0: 食摊位、民居导赏以及购物体验等。当地警方称，目前正全力搜捕嫌疑人，并致力追查呢一宗枪击案嘅具体案发经过。政府决定不推行两蚊两折、每月限240程嘅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乐游卡270万用户当中，只有约450人每月乘车超过240程，残疾人士占20%。考虑到他们可能需要不同的服务，转乘需求亦都会较高。而实施限程更新系统开支估计约3000万，但每年只是节省数十万公帑，并不划算。不推行限程方案是实事求是的决定。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0%。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1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1: 银色旅途。
1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0: 新城财经台节目重温。
14: 阅读城市，叶咏诗。
15: 月咧都系呢个嘅叫做非遗月啦吓，咁所以咧每次同我一齐主持呢个环节，虽然我哋讲历史建筑保育比较多，咁但系我哋都会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嘅 Wendy 同埋 Candy 两位好啊
16: ，Hello 大家好
15: ，HK Icon 嘅两位朋友，咁啊当然啦，你哋嘅学会就主要系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历史建筑或者古迹嘅保育。比較作為主打啦，咁但係我哋喺呢個環節成日都講，唔單止淨係硬件噶嘛，咁裡面譬如人嘅生活啊、經驗啊、一啲嘅節慶啊，甚至係儀式啊、所衍生嘅一啲智慧啊、技藝啊，咁呢啲都係

0: 非物質文化遺產嚟嘅，咁所以我哋今集要講嘅咧，就係對於香港人嚟講都算好熟悉嚇。每年我哋都會見到啊，又嚟啦長洲太平清照。咁今年嗰個就啱啱就完結咗冇幾耐啦。咁但係我知道啊 ，Candy 咧就唔係淨係觀眾咁簡單，有份參與喎。你今日帶咗好多你當日參與嘅一啲道具上嚟啊，有 cap 帽啦，有 T 恤啦，印咗好多唔同寶號嘅 logo 啦，
1: 周邊
0: 係啊，周邊啊冇錯。哇，仲有嗰啲係咪啲應援毛巾嚟嘅？系啊，咁啊 ，Candy 可以讲下你今次系参与用咩角色嚟参与咧？
1: 今次咧，我就系走入去个队伍当中咧，就系揸住一支比较细嘅旗，因为我冇力揸啲大嘅旗啊。咁就系沿住个队伍一齐去行嘅。咁就我哋咁啱，我哋嗰个队入面咧都有 P 色车啦，同埋有 C 队，我就夹咗 C 队 P 色车中间咁喺度，一边飞挥旗仔，咁就一边行足全程嘅清照咁样
0: 咯。咁但系我想知道点解你可以参与其中嘅咧？系咪任何人都可以嘅咧？我比较好奇啦。
1: 因为咧咁啱我上年咧就邀请咗一个做长洲嘅深度游嘅一个领队啦，去同我啲学生分享点样将即系深度游嘅内容啊讲俾学生听啦。咁因为认识咗佢嘅关系咧，咁佢又系呢一个会嘅一个其中一个成员，咁所以佢就话啊，如果即系学生们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去参与。咁所以我就胆粗粗，我举手我要去。咁佢都有 warn 我，哇，好辛苦噶咁、啊、样。咁所以咧，我哋就今次我今年我就有机会去啦。
0: 咁啊，参与系有啲咩参与咧吓？
1: 嗱，嗰日呢有一样嘢可能大家以为淨係行啦，咁但係其实呢因为始终系一个宗教仪式嚟嘅，咁我哋自己但佢哋冇要求嘅，但我哋自己好乖呢，嗰日全日我哋都有余数嘅。係啦，咁我觉得都系对呢、這、一个即系节庆嘅一个尊重啦。咁所以呢好多人入去长洲呢会特登食物食包啦，食嗰啲素包啦，咁所以呢或者食一啲素食呢，因为嗰三日呢有好多传统嘅铺头啦，都会系淨系卖素食嘅啫咁样囉。
0: 咁呢、這个就系真系身心嘅准备啦。咁但我真系好想知道你参与乜嘢呢，系咪就系实带住带住呢啲冇着住件 T-shirt 同埋攞
2: 素包一路行一路食，
0: 攞住条毛巾应援咁就 OK
1: 啦。原本咧，我哋去咧真系斋行嘅啫。咁但系我哋其实咧背后嘅目的都系想做好多即系亲身嘅记录。因为我觉得呢啲记录系好重要，尤其是我自己咁多年嚟咧都唔系每年都去啦。但系咧好多时候我都会分别，因为个仪式总共有三日嘅，咁我都会分别去睇之前或者之后咧嘅仪式。咁上年咧我就特登夜晚入去就睇长包山啦。咁跟住今年就系特登去行啦。咁跟住再之前呢我就係前一日呢其实呢都有好多舞狮嘅仪式，而好多人唔知道嘅，亦都唔会好多人嘅。咁所以呢我又特登去睇唔同嘅狮队嚟喺北帝庙度做一啲仪式嘅巡游咁样啦。咁所以有好多其实喺呢个节庆入面比较大家喺新闻见到嘅可能係抢包山嘅 moment， 係行飘食嘅 moment， 但其实成个太平清照入面呢係涉及好多传统宗教上面嘅一啲仪式喺入面。
0: 好，咁我哋可以真係再讲多少少啦。咁今次真係亲身参与呢，我觉得其中一样嘢都大家值得去諗嘅就係、是、除咗每年都会知道都会做嘅一啲传统嘅仪式之外，其实係资源上人力上所有嘢都要配合㗎嘛，组织上都係真係唔简单㗎嘛。但今次 Candy 就有份就知道佢哋里面係点样做。
1: 係呀，因为呢今次去除咗观察之外啦，就係、是去认识入面嘅人啦，同佢哋倾偈啦，跟住无论佢哋系每年会参与嘅街坊又好，甚至乎系骨干成员去搞呢啲大型节庆都好啦，佢哋嗰个心力同埋体力都系非常极之令我好佩服，因为大家都知道而家嘅天气好热啦。除此之外，即系行咗几日之后咧，佢点样去筹备？由嗰个可能飘色车啊，去联络唔同嘅队伍啊，点样安排呢啲应援物啊？甚至乎咧，每一队咧都会揾唔同嘅赞助啦，因为咧即系涉及 用咗好多錢同埋資源嘅。咁每年都係咁樣重複咁樣做，所以係好我都好震驚，即係哇原來要拉動咁多人，同埋長洲如果大家會見到咧，成個飄色隊伍咧其實唔係得一個機構去做嘅，即係可能會有一個叫做統籌嘅會咁樣啦。咁但係嗰、那個入面咧係有唔同嘅街坊會啦，去參與嘅。咁而嗰啲街坊會咧都會因應佢進即係叫做參與嘅年份咧、年資啦，去排列我哋叫做飄色行嘅隊伍嗰個次序咁樣。咁有啲咧可能係齋舞獅嘅，有啲咧有飄色車，有獅隊，有啲有旗手，甚至乎有啲咧好似我哋今年咧會有嗰啲每年都有噶啦，就係儀仗隊啊。咁個氣氛係非常之好，沿住啲好窄嘅街道行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啲市民好期待啦，本身喺街上面住附近嘅人又会落嚟挥手啦，啲老人家咧系好期待收到一啲祝福，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对我参与喺入面最大嘅感受同观众嘅分别，就系原来你会感受到喺嗰度住嘅居民系好希望透过呢一年嘅仪式，呢一串仪式入面得到祝福咁样。
0: 系，咁我哋每年都净系可能睇到好似阿 Candy 头先讲啦，飘色啦，或者系唱包山啦，每年系边个做包山王、包山后。咁跟住就好似冇嘢啦，咁但其实背后嗰个价值啦、意义啦，同埋所牵涉嘅唔同嘅部分，我觉得几有趣。尤其是当我哋讲到应援周边嘅时候咧，转头翻嚟我哋再讲下，其实呢啲嘅传统嘅仪式又好，非遗又好，点样去将佢市场化、普及化，令到更加多人去知道咧？呢个都可以参照一下，一阵先。

0: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的水务和渠务规划可不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不足够呢？
1: 民生无小事，
0: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明、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2: 民生无小事，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1: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0: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0: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3: 日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4: 道指是新高嚟嘅，
5: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啲三高。
4: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嘅。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6: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4: 终于咧第十次
5: 爆炸啦，
4: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5: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7: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3: 阅读城市，叶咏诗。
14: 作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长洲的太平清照，我哋每年都好似好熟悉咁样。咁但系头先啊 ，Candy 分享开咧，原来我哋好多嘢都系唔知嘅啊。咁啊，真身参与其中咧，有好多嘅观察啦。咁我问翻阿 Wendy 先啦，我见你都share 咗啲相喺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上边啦吓，历年嚟唔同嘅年份去睇。包山个样咁啊！你当时系咪入去都系做翻一个记录咧？嗱，因为都系有譬如竹棚啦，上面嗰个包山系点样去砌上去啦，都系建筑物架构物啊嘛，对你嚟讲系嘛？即系对你嚟讲比较有兴趣，想知道呢啲多啲啊！
15: 我当年都系以一个即系一般市民嘅身份去睇啦。咁见到包山系震撼嘅，因为都好大座，同埋即系咧当时就围住侧边有啲竹棚咁样，同埋我睇翻啲相咧，因为都唔怕同大家讲系2004年去嘅，即系廿几年前嘅。咁当时即系睇到嗰啲包咧，我同 Candy 都倾开嗰啲。是真包嚟噶嘛？佢真系会发毛，
16: 真系会发毛，真系
15: 系啦。咁但系即系嗰个嘅效果系好精彩嘅。同埋其次，我都好中意睇漂石啦，睇啲小朋友，即系同埋佢哋每一年嗰、那个即系有少少自己嘅主题咧，可能系有少少讽刺时弊啊嗰啲，我都觉得几有趣。咁我嗰年因为系啱啱差唔多沙士尾，咁所以佢都有啲系譬如清洁香港啊嗰啲咁样嘅主题都几有趣咯。
14: 系咁，我问翻 Candy 今年去。參與啦，你就話啊，都見到嘅籌備嘅人力物力啊，所有嘅 coordination 啦，呢啲真係好唔簡單啦，資源嘅投入真係我哋唔可以想象噶啦，咁係咪？

0: 亦都系因为咁咧，就出现咗好多保豪嘅 logo 啦，印咗喺 T-shirt 啦，啊，印咗喺一啲嘅毛巾啦，或者系帽啊咁，其实都系需要有唔同界别嘅资源投入先可以做到。
1: 系啊，同埋都起见一件事咧，就系以往我去咁多年啦，我今年电脑应该系比较种类投放嘅，即系 sponsor 嘅人系比较多，
0: 嗯，
1: 即系
0: 唔同界别都有，
1: 唔同界别都开始有参与。即以往咧，可能都系啲飲品啊，或者系食品啊，甚至乎佢哋自己本身長洲嘅一啲普號啊嘅投，即系嘅 sponsor
0: 小店
1: 啊嘅 sponsor。咁今年就見到越嚟越多唔同類型噶啦，可能有呢度見到有啲健身噶啦，有啲係
0: 保險公司啦，
1: 保險公司啦，之前我哋去見到嘢保險公司啦。咁其實我覺得係唔同類型嘅參與咧。是好事，因为他们真的需要很多资源啦，亦都因为这样呢，我又觉得是令到那个声音阔了，同埋可能他们当然他们投资落去，即是做一个 sponsor， 有他们的原因啦，但背后我想支持这一些文化活动呢，亦都对当地的居民怎样可以继续承传下去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0: 因为参与都是需要人力的嘛。
1: 的
0: 譬如刚才我们讲飘色上面的小朋友，我看到他们哇年纪真的很小，真的很热很辛苦，但是我相信他们很 enjoy 的，很享受。但原来在个年龄上都有一定的限制的。
1: 是的，其实最好就是四岁到六岁之间。
0: 哦，只是这两年的小朋友可以的。
1: 因为个重量和高度的问题，大家应该睇新闻都会见到噶啦，飘色车咧，佢上面嗰个叫色心，咁通常都系上面有一个小朋友，下面仲有一个小朋友嘅，咁下面嗰个咧，其实你唔好睇佢好似就咁企喺度，其实佢旁边都有一个支架去撑住佢，咁咧佢只手咧都系绑咗喺一个铁枝上面咧，就等佢可以扶实，因为始终一行紧，我哋唔系行紧平地，会转弯，会高高低低，咁都惊佢会跌嘅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就算企上面嗰个又辛苦，企下面都辛苦咁样咯。
0: 嗯，系咁，仲要化晒妆啦，亦都有好多嘅服装啦，亦都系要企得好定啦，又要有时挥手啦，或者做唔同嘅动作啦。咁呢啲小朋友都好犀利。
1: 系啊，
0: 但系真系。唔係淨係長洲嘅居民㗎啦，係咪啊？
1: 係啊，而家我就見佢有啲係長洲以外嘅居民，但係都係可能認識嘅朋友入面，同埋佢哋唔係淨係喂你有個四歲小朋友就攞嚟，即係叫嚟試下，唔係咁簡單。佢哋之前要試下佢夠唔夠膽騎上去咁高啦，同埋其實你會面對好多人啦，當日咁，所以通常都要揾啲譬如定啲啦，或者佢哋就算騎咗上去都會覺得好 enjoy 成個過程嘅，呢個非常之重要。
0: 本身要自己中意表演
1: 先，係啦係啦。即係有嗰個表演欲嘅咁樣咯，係咁都會見到嗰兩個小朋友。咁啱我哋嗰個飄色車有兩個小朋友咧，佢哋都係好 energetic， 即係好哇！一出到去咧就真係哇，攞住包糖喺度耍啊，跟住好興奮啊咁樣。咁我哋喺側邊見到佢就 back up 佢哋啦，即係其中一個 back up 咧就係佢需唔需要水啊？即係遞啲水俾佢啊？其實側邊咧亦都有四個護法啦，除咗爸爸媽媽之外咧，就係四個護法咧，佢哋要揾啲好似晾衫晾好。高咧，叉住嗰啲嘢咧，即系随时要叉实佢条腰同个架拉底呢啲位，就即系支点啊，等佢如果摇嘅时候或者行嘅时候会稳阵啲咁样。
0: 咦，咁嗱都有啲街外人嘅参与啦，唔系净系指长洲嘅居民啦。咁但系对于即系持续地发展或者我哋承传落去嚟讲，长洲嘅太平清照系咪应该冇大嘅问题咧 ？Candy 觉得
1: 啊，我希望冇啦，因为咧今年咧我见到嚟长洲即系睇翻报纸咧啲数字就系入去观赏嘅人少咗。咁我觉得观赏嘅人对成件事嘅支持亦都好重要嘅。咁参与嘅人呢我都见到呢其实以往几年都好啦都会见到唔同无论狮队啦佢同埋长洲好特别嘅佢哋唔系冇客家麒麟嘅佢哋系冇海陆丰麒麟嘅冇法啦同埋个样呢就系完全唔一样好特别嘅。咁都见到呢以往呢可能只得大人。今年咧就會有大亦都有細，咁啲細路會打鼓啦，即係樂手已經訓練緊啦，舞獅嘅又訓練緊，舞麒麟嘅又訓練緊啦，咁希望就多啲家長都可以俾小朋友去參與呢一啲活動咯，即係佢哋亦都整一啲細嘅獅頭俾佢哋舞啊咁樣，咁所以都希望可以即係呢個延續嘅氣氛會繼續。 延續落去咯。
0: 因為譬如喺市區，我哋講到嘅即係大坑冇火。

0: 育嘅话题。唔该晒 Wendy 同埋 Candy，
1: 拜拜。
2: 早上八点半。
3: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德克兰访问，预计将会发挥调解作用，协助缓和伊朗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克维表示，今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同总理的特别信函。他形容信息非常重要，希望地区危机可以尽快结束。纳克维在星期六晚同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面，双方亦都讨论了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等双边问题。两国在经济领域决定采取措施，将双边年度贸易额由现在的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莫梅尼表示，伊朗赞赏巴基斯坦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另外，纳克维亦计划在星期日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会谈。市场传出美国财政部计划推出新方案，容许动用被扣押的伊朗资产协助海湾盟友进行战后重建，资金将会用于支持修复因为中东冲突受到伊朗袭击而遭受破坏的基础设施。消息人士透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指示团队全面评估受影响海湾国家的状况，当局并且要求提供自冲突开始以来相关损害的全面修复成本。消息讲，美国财政部将会利用所可用的工具，将冻结的伊朗资产提供给美国的海湾盟友，当局亦都会进一步考虑相关资产是否可以用于补偿过去所造成的损害。受到中东战火波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和能源设施早前遭到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大举轰炸，估计造成高达几十亿美元的损失。韩联社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发表严正声明，强调北韩的核武发展计划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底线，具有绝对不可谈判的性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早前表示，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在北京峰会期间重申双方共同目标是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习近平亦都将前往平壤访问。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门负责人金宇正驳斥美方的言论，批评华盛顿散布谎言。他又暗示平壤已经直接从北京获得有关首脑会谈的解释，称北韩掌握最准确的资讯。声明同时再次强调北韩继续强化军事力量的理由，说来自敌对国家的持续军事威胁不断，包括华盛顿近期批准向南韩出售精确制导炸弹和相关的装备。金宇正表示，敌对国家不断进行军事扩张，就是朝鲜致力加强自卫能力的原因，确保国家安全。内地能源汽车市场近期迎来集中价格调整，一共有十几间能源车企先后上调售价或者收紧优惠，幅度介乎2000元至6000元人民币不等。在北京一间新能源汽车专门店，销售人员说，目前出售车型的官方指导价虽然维持不变，但5月以来多款车型配置的辅导驾驶选装包价格有所上调，由之前的9900元加到12000元人民币。车企公告说，调整价格主要是受到全球储存硬件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有数据显示近3个月车规级的存储芯片整体涨幅大约是180%，受到成本压力影响，导致近期内地有多达十几间新能源车企需要调整售价。近日天气不稳定，天文台寻日 連續發出紅雨同黃雨警告，在5月下旬大暴雨期間，北區多處地方水浸。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姚銘表示，鄉郊的中央排污渠和雨水收集系統需要改善，當局在規劃時候應該採用更高標準應對，期望北部都會區發展能夠實際惠及鄉郊居民，改善生活環境和配套。姚銘在本台節目表示，鄉郊地區沒有統一的中央排污渠，

0: 仍然使用化粪池以及部分中地作业，涉及非法开垦土地，未有妥善接驳排污渠，都是容易水浸的原因。期望当局提高规划标准，减少水灾出现机会，协助改善乡郊居民的生活。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8%。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我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黄佩恩医生，关节痛的问题持续多个礼拜，吃了止痛药都未能够痊愈，建议病人是尽快向风湿科医生求诊，因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会引致关节痛，例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关节炎或者红斑狼疮都可以引致关节长期痛的原因来的。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笑说斋同你谈文说艺，
8: 阅读城市李思成、
2: 叶咏诗，
8: 谈文说艺。
9: 欢迎大家探问说艺，有李思成，每次都会同我哋讲下唔同嘅艺文嘅话题嘅。咁、开始之前，李思成，请你讲 Instagram 先。
10: 系，我哋 Instagram 系笑说斋嘅英文名吓 ，Chamber of Young Snow C H A M B R O F Y O U N G S N O W。
9: 冇错，除咗喺网上嘅世界之外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写信嚟同我哋交流下嘅，收到听众来信喎。
10: 听众来信呢，就係、是、呢个都成日收到㗎喇，不过咁啱寄喺你个手，有时寄去我哋嗰个网站。佢、就係又有一幅画啦、就话叫我同佢估下价啦，咁同埋问係真迹，如果係真迹几多钱。咁啦，第一佢嗰个画家个名呢，就係、是、唔知我唔想讲个名啦、因为佢而家卖唔出奶我。就写咗作者係 AB, 呢、个引咗个字啦，居士，即系某居士画嘅一个叫白佛图，即系好多个佛，咁嘅 size 都大。嗱，我收到好，嗱呢位呢、这个听众话佢话我系个铁粉吓，咁、我铁粉我梗系要小心啲啦，唔好话铁粉啦，我有个邻居，好似以前都讲过，但唔喺呢度讲吓，因为好耐噶啦，呢、这个节目都未有，佢话。好有钱嘅呢、这个好大家族吓、我邻居嚟，点我识佢咧？出 lift 有时都见到，有一次系啦，一齐去上一个 art 嘅堂，咁我上两堂就唔上啦，因为嗰个先生都我教翻佢都得，咁、那个邻居就知道我咦识嘢喎你，咁有一日

0: 就打电话嚟，就话我有好大嘅 collection， 我朋友唔知亲戚嘅朋友好大 collection， 几百几件。嗱，大家谂一谂啦，如果系好嘢咧，有百几件，连我咁低调啊，都会出名噶啦，系咪先？即系。或者你是敏求精舍，或者你是某些团体，或者拍卖行都识识地你的啦。无名无姓。咁你嗰百几件点嚟呢，就多数都是话阿爷静落啦。咁佢你要去睇啦，咁啊我唔睇呢百几件。同埋我唔系第一次收嘛。我呢个比较近期我话你听啫。咁我咁你影啲相嚟啦，咁一睇。嗱，呢啲叫工廠貨啊！嗱，而家拍賣行都好多噶啦，開始，因為而家啲嘢升得好緊要嘛。呢十年真係要小心，真係要小心。咩叫工廠貨呢？即係話係一個好有組織、好有財力添啊，甚至好有人脈關係嘅人，見到係大生意，大生意。譬如近来拍卖，唔好讲名啦，因为拍卖行好多朋友喺度，亦都佢哋未必知道。有两幅系拍到真系天价，而做到都几真。当然你识睇就有啲都知佢价，但系而家呢一两年仲犀利，即系我都。唔问过两位老师都话真，我都唔敢买啊！而家咁系真到点咧？而家啲系真到有啲甚至画得靓过嗰个人啊！吓咁只系纸张可以睇咯吓，咁纸张都有问题，因为有人买旧嘅纸嘛。最唔系今年添啊，七年前有张宋朝嘅。宣纸啦吓，即系旧纸啦，卖咗100万，咁大家谂下，100万买张白纸翻去做咩咧？
1: 梗系继续、加工，
0: 即系会连阿李思成都会俾佢装到弹弓嘛？
1: 哎呀，
0: 咁、印章就更加啦。但系有一样嘢就好在，即系点都真你战胜嘅，就系话墨。有旧物买吓，旧物好贵添。譬如我哋都曾经喺岭南展览过一套旧物，佢展览其中一旧啫吓，系乾隆嘅旧物。但系墨有咩问题呢？你磨唔到咧？佢话墨要磨佢噶嘛。咁譬如我而家系明朝嘅磨个墨，佢磨咗之后，佢画落张画度，佢系会经过400年嘅沉淀。咁咪有个旧嘅气息咯，系咪？咁好啦，你明朝嗰个墨，你买嚿明朝墨翻嚟，但佢包含咗噶嘛，你都要磨噶嘛，一磨新噶嘛里边，因为外边包咗，你整旧咗外边啫，除非你叻到咁，净系刮外边嗰层，咁我系咁贵去做张假画，一卖唔出点算啊？咁变咗。纸而家都难，但系当然你有张明朝嘅纸，佢又要重皮咗，咁、你要睇，咁变咗呢啲嘢，你要睇个 probability 啦，睇嗰个或然率啦，咁墨就更加难，咁另外陶浆而家因为有镭射，但系陶浆都有呢个问题，嗱，譬如冇几耐啫，呢十年内啊，有张石渠宝级礼，迟啲我会讲石渠宝级啊，因为我。识到叫咩有一个呢、這个叫咩中文叫咩喺法国噶，我今次去探过佢哋，佢同我哋啊唔知点解佢哋啲馆长一见我就当老友，你一定要嚟法国探我噶，其实见咗一次咗，咁就开晒个后个 story 俾我睇，话我一迟啲先讲我个经验吓，咁、有位系乾隆御印嘅专家吓。咁我好啊好啊，你同我一齐讲talk 啊，佢话好啊好啊，我就会讲即系石渠普及个制式，因为里边 全部乾隆御印，佢有个格式嘅。咁呢个乾隆御印专家，如果喺

0: 嚟香港讲，我哋都会讲一堂关于个印章。嗱，印章喺度闲闲讲下，个印章嘅印泥咧，靓嘅印泥咧系好难做噶啦。而家有间喺上海卖嘅都系靓嗰啲印泥，佢都好似执咗啦。冇人理呢啲嘢，因为咁个印而家有镭射咧，听闻就好难分辨真假啦，因为用 laser， 因为以前我去睇个印就咁，譬如呢个印系丁显荣某个印崩咗嘅，同用同一印，佢抄佢唔谂住嗰个崩噶嘛，但系而家镭射就唔系啦，
1: 抄埋
0: 任何嘅崩都抄晒，
1: 哎呀，
0: 啊咁嗰度又少咗一样，咁但系就系个印泥嘅色啦，因为旧嘅印泥咧，冇人收印泥嘅通常，啊咁变咗同埋。靓嘅印泥系好贵嘅，嗱，譬如乾隆嘅章咧，系八宝泥印吓，用八样嘅珍贵嘅植物同埋矿物混合而成。咁如果你睇到乾隆嘅，去要博物馆啊，你唔好拍卖行吧，我都唔知佢真定假。你去故宫，台北故宫啦，主要嗱讲颜色就好难讲，即系等于我成日话睇气色。你面泛桃花，你估两笪嘢红就系面泛桃花。嗰、那个桃花有个色嘅，咁我个睇相师傅就系高人嚟。佢师傅捉佢大陆啲桃花林啊，真系逐棵桃花睇嗰啲桃花系咩色，然后边只桃花色先喺呢个面嗰度就会你会识到彭于晏，你识到啊嗰班韩国星啊，咁你唔系见到你红色，可能红色你皮肤病都未定噶嘛，所以你我好难讲俾你听嗰个乾隆嗰个御印系咩色，但系你知道佢系红之中系有少少啡色啊，或者嗰个琥珀色，
1: 哇，
0: 那个颜色就咁 ，OK。
1: 睇气色，我哋留翻，迟啲有机会讲。转头翻嚟，我哋就讲下你今次去到法国啊，睇咗啲乜嘢？
0: 未至系讲嗰封信先
1: 啊。好啦好啦，翻嚟再讲信。
2: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3: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2: 论坛主题
3: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2: 主礼嘉宾
3: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2: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3: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2: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都可以重温笑说斋特约谈文说艺。
9: 阅读城市，李思成、
10: 叶咏诗
9: 谈文说艺。
1: 李先生，你历年嚟都收到唔少呢啲，就话啊，我有啲收咗，不如你帮我睇下啦，咁样吓。
0: 咁嗱，佢话系佛画啦，咁佛画第一呢、這个名就系名不见经传啦吓，咁、啊。

0: 如果是日名或者是无名氏呢就已经不值钱的了。咁仲有一样嘢，呢位观众是好嘢喎，呢位听众佢话你同我拎去拍卖行卖或者你买佢，如果你拎去拍卖行我会俾返佣金你啦。第一如果我靠收佣食饭咁就唔使开居士林呢咁一去无归嘅事业啦，或者做文化事业啦，我就唔会收佣。但系咧，你可以去拍卖行问嘅。但系嗱，大嗰几间咧，你系三唔识七咧，就佢都唔会点睬你噶啦。咁而家好多细拍卖行，但系你唔好睇小细拍卖行。譬如最近，因为我有朋友开咗间，佢咁话啊，阿老友，你咁多嘢，俾啲平啲嚟卖。咁我好啦，咁佢我朋友嘛，但系识嘢喎，师傅系识嘢嘅，即系佢识拣嘅，即系哇你咁识拣嘅，即系佢真系请专人嘅，有啲细拍卖行吓，咁亦都细拍卖行咧系，如果假嘢佢都唔收噶啦，但系佢系真嘢咧或者值钱嘢佢会收嘅，咁所以最好咧，你拎个大拍卖就一定系。三唔识七一定唔会收噶啦，吓、我哋好熟客都未必话真系好收吓、都系少少远佢嘅。咁细拍卖行就收，所以你哋想知道嗰份嘢假嘅真嘅咧，你就拎去细拍行嗰啲睇咯。
1: 哦，
0: 咁如果佢连细拍卖行都唔收咧，
1: 咁你就心中有数啦。
0: 心中有数啦，咁你变咗以后大家，因为我近来先接触细拍卖行啫嘛，我不嬲唔接触佢哋，咁我先开始，咦，细拍卖行都有啲好嘢，咁我身边睇下啲细拍卖行有啲都系大拍卖行拍过嘅、
1: 哦，
0: 但系因为大拍卖行太多人俾嘢佢，你真系冇办法，佢唔收你都唔奇，同埋佢一定要收啲精品、或者有啲系仿品，咁佢可能同个客户有关系，唔知佢哋嗰啲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你如果大拍行唔收，你呢个细拍卖行，咁自然就会知道嗰样嘢真假，你又唔使搵我，又悭翻啲佣金咧。
1: 好，咁呢个都系好贴士嚟
0: 嘅。OK， 咁讲翻去法国啦。咁我最近喺法国就，但系都冇乜时间，我就讲我睇咗两个大 show， 咁下次会详细讲。一个就系、是。芭蕾舞吓，咁嗰个买飞都要讲下俾大家听嗰个故仔。咁芭蕾舞咧就系 Romeo and Juliet， 就系雷里耶夫吓，编剧编剧就
1: 系
0: 因为佢去到编舞系啊，佢去到即系芭蕾歌剧院已经系好大年纪啦。又编咗个 Romeo and Juliet， 我未睇过佢编噶 Romeo and Juliet， 大家好多睇过，但系雷里耶夫编个。芭蕾舞就未，我未睇过，咁第一次睇。第二样咧就是、一个好大好大嘅 show 啦，就咁啱咧，就系、是、我系讲过 Matisse 啊嘛，以前咁、Matisse 我就得一张好细张，因为好贵 Matisse。但大家知道咧，你如果听我以前讲咧，当代艺术吓两大巨擎啊，系 Picasso 同埋 Matisse 吓，佢两个都系。识即系朋友，但系又有少少 conflict 咁样。Picasso 就你要睇都好易 ，Matisse 都易。Matisse 有个好大嘅 museum 喺尼斯嘅，你上斜路一阵就到噶啦。咁、那个都系好多 Matisse， 但系今次 Matisse 就全世界博物馆拣出嚟、
1: 哦。
0: 第二样最紧要就系 Matisse 画画嗰个过程。影咗出嚟，嗱呢啲好珍贵嘅、哦，譬如点解我最珍贵丁显容咧？上次 Hong Kong U 咧，就系将丁显容画画个过程拍咗出嚟吓，佢、啲学生
1: 系
0: 影咗嘅，
1: 真系记录啦。
0: 系啊，个记录好紧要，大家要真系好紧要。咁你要睇到 Matisse 个创作程序，但系当然系 Matisse 最后期。
1: 系
0: 嗱，其实 Matisse 最后期咧系未必系最贵，但系佢反璞归真啊，即系就系、是。我迟啲再详细讲。第二个 show 就係话呢两个，我就睇呢两个嘅 show。咁就另外巴黎都令我好感触，就係话其实巴黎点解真係一个，你要问我全世界，譬如你听日要死呀，咁我俾两日你去玩你去边呢？

0: 我会揀中国杭州先啦。咁唔准揀中国，淨係揀外国，我係揀巴黎。
1: 哇。
0: 咁点解巴黎我今次年纪大咗又多啲佛学嘅修为又高一啲。我觉得巴黎人同我哋有咩分别同香港人。
1: 嗯。
0: 佢真係好顾好对个美呢样嘢係有个感触。啊佢好穷啊巴黎人係穷好穷有啲好穷。穷嘅都着得掂。有时你记住唔係有钱先可以扮靓嘛。穷人都可以扮靓尤其是而家嗰啲 fast fashion。我见佢某一隻牌子有件衫哇同名牌差唔多嘅。咁靓 lace, 等我买返去话俾老婆听你以后唔好再买啲咁贵啲 lace 衫。点解我拎一个 label 吓到我？
1: 系
0: 嗰件衫，如果名牌卖三万几蚊，
1: 嗯，
0: 嗰度八百，
1: 哦，
0: 八百啊！当然啲料系冇咁靓，但系你离远睇咧，个美感系一样。咁所以话大家，你唔好买件 lace 啊，你买啲普通嗰啲几廿蚊。我谂巴黎班人就系咁啊，佢就系再穷嘅人，就算乞衣都系着得靓。
1: 系啊，仲要唔系名牌上身嗰啲、
0: 除非佢系黐线嗰啲乞衣系靓嘅。正常啲乞衣都着得靓嘅，
1: 系
0: 咁、变咗，点解我哋香港唔得咧？同埋香港又好似好 promote 懒话，我系，尤其是啲有钱睇系更加添。我系特登我去帮，我都着条牛仔裤或者咩。咁你睇翻佢，不但只系注重个衣装，第二样咧，去听 concert， 譬如我去巴黎睇 Romeo and Juliet。台上台下都斗靓，当然日都有人着牛仔裤，但短裤就冇啦。香港有时短裤都见到啊。咁而有啲系靓到咧，嗱我离远影啫，因为个靓女我唔敢望佢，因为我咁大年纪，人哋以为我啲 dirty old man。但系个靓女系其实平衫啊，佢戴嗰顶帽好特别吓，佢唔知系咪自己穿噶啦。系我哋轮入去都要时间啊，几分钟，起码超过六个。女性啊，由后生至到老都有，人哋咁识啲咁 appreciate 喎。我真系觉得你好靓，我真心讲，即系你以为如果佢系男人咁讲啊死，如果我买讲啊死梗啦。咁佢真系觉得你靓，嗱呢啲大家互相欣赏，咁亦都鼓励其他人都要着靓啦。咁你变咗你话 intermission 嗰阵时，啲靓人系多到咧，你直情觉得唉真系开心。但系咧香港咧就系、是。你稍微穿靓啲，佢已经问你，如果识嘅仲会润下你，做咩穿到咁靓今日？咁样，即系你变咗，你鼓励啲人，吓到我有时都唔敢穿得太好，即系要喺 concert 吓、啊。咁而人哋系鼓励人哋穿，系咪？如果我平时一定叫个靓女同我影翻张相，我后生真系会，佢哋都通常影嘅。但系我咁大年纪就唔好啦，污染咗个构图。但系不停有。同性啊，女士唔系同性恋啊，同性去赞嗰位着得好靓，个样子就唔系特别靓、但系嗰啲衫衬到佢好靓嘅相。嗱，我而家将呢幅图咧就摆上 Instagram， 系蒙咗啲，因为我离远影啊嘛，咁就
1: 俾大家知啊，
0: 大家睇下，唔需要钱，只要大家对美感有少少推崇，95%嘅人都 afford 到嘅。budget 去买靓衫着，
1: 太好啦！我哋留翻 下次翻嚟就讲下美感的重要啊！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2: 教育家、
1: 生活家、
2: 体育家、
1: 艺术家、
2: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早上九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一个社区的街头节日活动现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导致多人中弹受伤。当地警方表示，多名伤者已经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救治，但目前未有公布具体的受伤情况和确切的伤亡人数。案发在当地星期六下午，当时现场正进行老西区节的相关活动，这个是当地历史街区举办为期两日的庆祝活动，内容包括现场音乐表演、美食摊位、民居导览以及购物体验等。当地警方说，目前正全力搜捕嫌疑人，并致力查明这宗枪击案的具体案发经过。法国诺曼第寻日举行仪式，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在当地滩头登陆，反攻纳粹德国82周年。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在诺曼第美军公墓和纪念碑献花，悼念阵亡的将士。海格塞斯在发言的时候说，当年在这片土地战斗并牺牲的人为欧洲重建了自由，目前执政者必须维护这份自由，否则当年战士奋战争取的一世都只不过是暂时的成果。黑格塞斯批评一些国家对于当年得来不易的自由变得过分安逸，忘记了自由并非免费的事实。欧洲各地海滩包括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保加利亚都遭到外来的船只和人潮纷纷登陆侵袭。近年移民问题已经成为欧洲的主要政治议题，赞成强硬移民政策的政党民调支持率不断上升。美国政府形容欧洲正遭受不同危险意识形态冲击，呼吁各国采取行动阻止这种入侵行为，否则为时已晚。1944年6月6号盟军在法国诺曼第登陆，为盟军从西边进攻纳粹德国揭开了序幕。连同之后的诺曼第战役，盟军一共有超过77,000人阵亡，超过150,000人受伤。市场传出美国计划推出新方案，动用被扣押的伊朗资产协助海湾盟友战后重建。消息人士透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指示团队全面估算受伊朗空袭的海湾国家自从美伊冲突开始以来修复受损设施的成本。美国传媒报道，财政部将会利用所有可用的工具将冻结的伊朗资产补偿海湾盟友，当局亦都会进一步考虑相关资产是否可以用来补偿过去所造成的损害。受到中东战火波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和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和能源设施曾经遭受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轰炸，估计造成高达几十亿美元的损失。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德克兰，预计将会发挥调解作用，协助缓和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克维表示，今次访问是为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的特别信函。他形容信息非常重要，希望地区危机可以尽快结束。纳克维在星期六晚和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面，双方亦都讨论了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等双边议题。美两国在经济领域决定采取措施，将双边年度贸易额由现时的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莫梅尼表示，伊朗赞赏巴基斯坦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另外，纳克维亦计划在星期日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回来本港，政府10月推出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没硬性规定要评核 5% 的人员为最低三级，即是不获发增薪点的级别。杨何培恩在社交专业发文表示，指导性评级分布是以整个职系所有职级人员计算，不是以每个小队或者每个部分计算，并不硬性要求一个团队必须将成员根据指导性评级分布给予不同的评级。如果个别职系的整体工作表现评级分布有例外情况，局方是会要求部门或者职系首长提供解释和理据。 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8%。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
8: 醒下啦！
7: 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9: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联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0: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1: 中医角度助你强身健体，正中医理。
1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3: 从头到脚，
14: 从内到外，
13: 从中医到西医，
14: 从养生到美颜，
1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1: 星期日的早上开始今日的重新体健康直播室，由程海欣电话旁边有注册中医师罗医师在这里。 Hello 罗医师，早晨。
15: 早晨，大家早晨。
11: 是啦，咁啊，踏入呢个六月份啦，咁所以咧，好多听众朋友啦，尤其是读书嗰啲，可能就放假啦。咁但系翻工嘅咧，喺呢个星期日嘅时候咧，都可以放松下、轻松下。因为当我哋嘅精神紧张嘅时候咧，其实好多身体嘅问题咧都会出现嘅。如果你嘅身体有问题，你想从一个中医嘅角度去处理一下嘅话咧，记得啦。咁啊，罗医师咧而家做紧一啲特别嘅优惠咧，回馈啲听众朋友嘅，请阿罗医师介绍下先。
15: 系啦，嗱，咁我就因为上年咧，我都开始一直做啦，因为周年咁嘅庆典咁样啦，就系、是、一个即系例如系啲痛症啦，咁啲痛症嘅针灸啊嗰啲咧，咁我第一次咧有一个系一个即系心意价咁样啦，咁就可以试下啦，因为好多啲老人家嘅关节痛啊、膝头哥痛啊、肩颈痛啊、甚至系啲腰痛啊、甚至一啲女士嘅即系经痛啊。或者一啲人係小便好頻密啊，嗰啲係小便頻索，即係夜尿好多啊嗰啲咁樣咧，其實我哋嘅中醫嘅針灸啊嗰啲咧都十分之好嘅。咁或者係一啲人係胃痛啊、胃氣脹啊嗰啲咁樣啦，咁都可以心意價咁樣試一試啦。咁如果係大家覺得 OK 嘅，咁都可以繼續再過嚟即係一個針灸咁樣啦。咁喺呢個過程之中咧，即係。好多朋友都知道㗎喇，嗱，我每次針灸完之後呢，好多時呢就會幫大家即係會用啲精油啊咁樣按摩，咁按摩完之後呢，咁樣呢就即係個個都反應，嘩，喺隻腳即時鬆曬喎，或者條腰即時鬆曬啊，條頸即時鬆曬。咁其實嗰個按摩油呢就係我自製嘅，咁有一啲人呢就話可唔可以買啲返屋企啊，因為出面用嗰啲都效果唔係咁好，但係咁我就咁我都好啦，咁限量咁啦，即係我都唔係好多嘅嗰啲精油，咁呢就係、是、咁如果係大家需要嘅呢都可以預訂啦，打電話俾姑娘預訂啦。咁同埋呢一輪呢，其實呢我就成日都講個阿膠膏啦，我都講咗阿膠膏係十分之好嘅一種補氣啊、補血啊、 補鈣啊、補肺啊、補肝啊、補腎嘅一種食物啦。因為做咩咁講呢？咁因為平時我哋嘅食療之中呢，我問咗好多啲病人啦，原來係好少人係煲湯嘅，大多數因為可能工作太繁忙啦，
11: 又懶啦，
15: 係啊，出街食啊，就算係自己煮，咁你煲湯都要煲個幾兩個鐘啊，咁樣咧都攰啊，咁樣啦，
11: 同埋好好食啊，我教告，我要讚啊，我而家日日都食啊，
15: 係，咁佢即係當口果咁食咧，我教告，咁佢。效果十分之好啦，因为我啲病人嘅反应返嚟就係、是、哇，我以前真係成日手脚
11: 冰冻
15: 啊，好冰冻嘅咁样，咁食咗之后真係暖返晒啊，我以前唔够气啊，咁样我而家都啊真係好好气啊，咁样咁有啲人话咁热天梗係会手脚暖返啲啦，你而家唔係冬天，唔係㗎，其实好多人就唔知自己嘅体质啦，如果你真係一个好虚寒嘅人，佢哋係感受到嘅，无论係冬天又好热天都好，因为热天香港地好多地方有冷气嘛、一遇到冷气呢，佢即时啲手脚佢都会冰冻嘅，但係而家佢食完多嚿，哇真係面色啊嗰啲全部都好咗。咁所以佢有啲病人就问我，喂其实我屋企人适唔适合食呢咁样或者是一些人打电话来、我其实这个体质又啱不啱食呢，咁所以既然我讲到个阿胶膏咁好，但好多人又唔知道自己个体质啱不啱食，咁我就这一轮呢我就会开发一个中医嘅分享会给大家。
11: 是
15: 啦。
11: 上堂一样。
15: 咁就呢个上堂呢其实呢就係免费嘅。第一要讲返俾大家听。
11: 免费课堂。
15: 係啦，免费嘅。咁呢个分享会呢我就真係好大力都係推荐俾大家嘅。咁做咩呢？因为我分享会呢唔係话只係讲个阿胶膏咁样，而係我教识大家去点样去辨证，即係知道自己嘅体质。咁呢咁关于系啲乜嘢个内容呢，其实内容呢就好丰富嘅。我呢个分享会呢唔係一堂过。如果大家是有兴趣呢，我可以每星期或者是一个月是定期咁样举办一至两次咁样，不断不断咁样。因为我就希望多啲人踊跃啲去参加，多啲人发问。因为做咩咁讲呢，即係嗱，比如我是有高血压嘅，咁我当然啦，我会发问是高血压嘅问题啦。但是如果我冇高血压嘅问题，我系咪唔识发问呢个问题先？系啦，我冇胆固醇高嘅人，我系唔识发问噶嘛。我冇糖尿病嘅人，我唔识发问。但系当你如果系多啲人嘅时候，佢会多啲发问，咁我咪可以根据翻大家发问嘅问题，咁我就按翻我中医最基本嘅理论啊、原理啊，应该去点样去着手我分我哋嘅体质啊，应该食啲乜嘢？嗱，呢一个系好重要嘅，因为。高血压嘅人都有寒底嘅人啦，又有热底嘅人啦，有阴虚嘅人啦，
11: 有唔同体质嘅，
15: 系啊，每个人嘅体质唔同，佢其实可以食嘅食物啊，即系我哋食疗嘅食物咧，可以系完全系唔同噶嘛，咁系啊，就算系你话胆固醇又好，你话糖尿病又好，咁呢个糖尿病系一个名嚟，高血压系一个名嚟嘅，但系我哋中医咧就去辨证啦，咁。所以是我的话题是很丰富的，包括了哎呀我家人有湿疹，可不可以问呢，家人可以有些小朋友有些暗疮啊，那些可不可以 ?OK, 没问题的，因为我是中医全科来的，我各方面的知识我都懂的，咁所以可以同大家呢就是好耐心咁样在分享会那里呢，你提问完之后我用返中医的角度呢去解释，因为始终我做咩要咁讲呢，坊间的健康食品实在太多了。
11: 是都不知道怎么选
15: 择。是啊，你怎么选择呢，其实。
11: 什么都说好，是啦。
15: 是啊，即是好像芦荟这样，很多人都知道是好好的。是但是在芦荟里面，在我们中医来讲，其实我偏寒凉的，它是原来是算泻药来的。咁起码我都解释到给大家听，如果是一些很热气的人，你食芦荟系冇问题啦，系咪先？但如果你系好寒凉嘅人，就算话嗰个产品，嗰、那个芦荟产品系，哇好正，点样点样，但咁我都喂， 你可唔可以揾第二啲嘢去代替咧？
11: 未必啱你喎，系。
15: 咁所以我呢个分享会咧，就内容一定系好丰富，咁系超乎你哋想象，系啦。所以咧，唔系指定话，哎呀，老人家先嚟听嘅，后生嘅啊，例如系真系青春期啊，出青春痘啊、暗疮啊，好严重嘅暗疮，我都可以解决嘅。即係起碼講翻俾你聽啊！你個身體嘅體質係點樣啊？啊，你啲面油多，你點解會面油多啊？或者而家依輪天氣又濕啊，又熱啊，咁我哋應唔應該煲啲去濕湯啊？去濕湯原來係分好多種嘅喎、
11: 嗯，
15: 乜嘅體質係用邊一種嘅去濕湯？啊，做咩我咁講呢？因為一般人嘅去濕嘅理念就係、是，天氣好潮濕啦，我哋呢
11: 就要去湿。
15: 但系有一啲人咧，就其实咧，佢唔关个天气事，佢、本身嘅体质佢里边都系好湿重嘅。但系有啲人咧系阴虚火旺嘅，咁咧其实系咧阴虚，即系身体里边嘅水分不足，只不过俾外来嘅湿气影响到佢好攰，咁佢饮个汤水又完全系唔同啦。咁所以我呢个中医嘅分享会咧。我希望以前系参加过嘅，或者系从未参加过嘅，或者好想帮自己解决问题，或者帮屋企人解决问题，无论系小朋友啊、BB 都得嘅吓，青春期啊，或者系妇科啊嗰啲，咁我都会不断咁样上每堂课，不断唔同嘅内容咁样同大家去分享。咁所以可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嚟报名啦、或者啲阿胶膏啊，或者我头先讲嗰啲精油啊嗰啲，由于都系要预订嘅，所以大家都要只能够系打电话上咗嚟诊所先咁样啦。
11: 系电话号码咧就可以打1834104，1834104。咁我哋嘅同事咧会同大家登记咗先，咁啊将你嘅资料咧就交俾阿医师，咁亦都可以咧大家选择咧喺办公时间咧直接联络医师诊所嘅顾问，无论头先医师提过嘅一啲精油啦，系啦，即系啲风湿骨痛嗰啲啦，又或者系阿胶膏啊，好好食噶吓，伊银银。一日食一两片咧，就可以帮到自己嘅身体啦吓。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查询嘅话咧，亦都可以直接揾医师诊所嘅姑娘27874892。当然最欢迎大家就系可以报名参加呢个中医嘅课堂分享会，免费嘅。咁希望大家对于自己嘅身体或者屋企人嘅身体咧，理解多啲吓。27874892可以喺办公时间咧，直接揾医师嘅诊所姑娘去登记都得，27874892。
8: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6: 想知点用中医角度调理身体，即打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热线2308-1722。
17: 早上9:18，
18: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
19: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1: 爱丽健医疗集团呈现迈向健康新世代。
2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8: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23: 休息翻嚟咧，我哋继续星期日早上嘅重新睇健康。Hello Sandy， 早晨啊
24: ！Hello Kevin， 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早晨咧。
23: 系啊，咁大家听到我把声都知啦，天气咧就有啲热嘅感觉，焗嘅感觉，有时冷气开得大咧就系咁啊吓，即系唔系热亲啊，呢、這个应该系吹亲啲冷气，有少少感冒咁啊，大家都要保重身体。
24: 咁喺好开心嘅，每个星期咧都可以喺呢度咧同阿 Kevin 一齐咧。 去同大家讲翻多啲 tips 咧，同埋而家有一啲好好嘅，即系好先进嘅仪。

0: 系啦，咁亦都系达到咗国际认可嘅医疗级数，但系又完全无痛无创伤，系俾我哋咧好适合咧自己咧，就如果屋企拥有一部嘅话咧，一家人咧都可以咧令到身体系更加强壮嘅。爱丽健医疗集团咧喺廿多年前嘅时候咧已经好。即係好慧眼啊！一早咧就喺呢個日本咧投資研發成功一部咧，係完全無痛無創傷，就係、是、得到國際認可，可以達到醫療級，俾我哋咧一家人完全無痛無創傷，好容易用嘅。撳幾個掣，就算屋企嘅公公婆婆啊，一般家庭主婦都識得自己應用嘅啦，咁就可以幫助我哋咧。除咗可以令到我哋冇病痛嘅朋友用咗咧，系有一个抗衰老啦，同埋提高身体嘅机能，令到我哋瞓得好，同埋小病痛之外咧，更重要咧，佢对于改善一啲嘅长期嘅痛症啦，啲所有全身，无论你有全身嘅骨痛啊，或者系一啲筋骨退化劳损嘅困扰咧。嘅問題咧，總鼻痛、僵硬無力，呢部儀器咧都係改善得非常之好嘅。我見證咗無數嘅人咧，佢哋係睇咗好多年醫生啊，乜嘢醫生都睇過曬，但係都解決唔到嘅痛症，總鼻痛、僵硬無力，千祈唔好灰心。最終咧，佢哋用咗我哋呢部儀器之後咧，佢哋係改善翻，甚至乎康復翻嘅人士係非常之多嘅。咁但係咧。未用我哋部机之前呢，佢哋好多系睇咗好多年医生，使咗好多钱之外呢，甚至乎真系当中有好多已经系痛到行唔到卧床㗎啦。咁但系最终呢，用咗我哋部仪器都系改善返㗎。咁而除咗痛症之外呢，中风后遗啦，帕金问题嘅人士啦，佢哋好多都系半边身喐唔到啦，同埋系又或者系已经系周身硬啊、痛啊、痹啊，落床都落唔到啊，转身都转唔到。但系用咗我哋呢部机之后咧，佢哋起初都冇谂住个效果系真系咁好，但系最终咧，我哋系可以帮助佢哋啦。中风后遗嘅人士，半边身手喐唔到，攞唔到嘢啊，行唔到。即系行路隔一隔啦，但系最终系可以好到咧，系慢慢咧可以逐渐逐渐咧用一段时间之后咧，手脚灵活翻，可以行翻路，甚至乎有啲 case 系直头跑翻步啊，打翻网球啊，好正常嘅，好翻超过九成，周围去旅行啦，正常人一个。咁帕金问题嘅人士可以自己照顾到自己啦，嗰啲总鼻痛硬啊，手震啊，脚提唔高。只脚嚟行嘅路，嗰、那个状态啊，等等都改善翻啦。而且改善帕金问题咧，呢部爱丽健嘅医疗仪器改善帕金问题嘅症状咧，仲攞咗临床证实有效，两个临床值报告。咁而且有效率咧系达到8.31%咁高啊，直头系即系接近九成嘅有效率啦。最重要咧，呢部仪器系已经得到咗欧盟、中国。日本認可咗㗎喇，係達到醫療級。不過呢係除咗係醫院可以用呢，醫療中心可以用呢，物理治療師啊等等亦都可以用啦，佢哋幫助好多患者去改善佢哋嘅筋骨問題啊、痛症問題之外呢，咁我哋亦都可以自己捧部儀器翻屋企用呢，亦都可以啊。喺屋企裏面呢就可以幫助自己達到一個無針嘅針灸啦嘅健康嘅效果啦，同埋呢係自己喺屋企都可以做到物理治疗啦。咁最重要呢，除咗咁样之外呢，佢对于改善失眠啊、脑部嘅退化、记忆力啊，或者耳鸣啊呢啲咁样退化咗而引起嘅健康问题呢，都改善得非常之好嘅。
1: 係，我先提返啲听众先。咁如果大家想登记嘅话呢，记得啦，可以即刻打1834104 1834104，咁登记咗之后呢，就有三次可以试做疗程嘅机会下 ,1834104。咁另外如果你想买部机返屋企，或者有其他嘅查询想联络 Sandy 嘅团队呢，可以利用呢个电话号码 27280222,27280222。係啦， Sandy 讲多少少你公司嘅背景俾啲听众听下囉。
0: 咁呢就首先呢，我哋爱丽健医疗集团呢就旗下自己本身有开医院嘅、我哋一个医疗集团。咁而我哋香港呢就有两间中心嘅。一间系中环，另外一间系佐敦。咁我哋两间中心呢都拥有好多部呢我哋集团喺日本成功研发嘅呢一部嘅爱丽健医疗仪器啦。咁亦都系日本生产。

0: 产嘅。咁刚才提过啦，研发成功生产之后呢，亦都系得到咗欧盟啦、中国啦、日本啦、所有全球嘅先进国家都认可咗㗎啦。而所有呢啲国家呢都认证我哋部仪器呢系达到医疗级数嘅。咁系喺全球嘅基本上大部分嘅国家啦，特别系头先提嘅国家，全部都可以医院用嘅。咁同埋一啲嘅治疗中心啦、物理治疗中心等等啦，佢哋嘅康复科啦等等咧，都会痛症科啦等等咧，好多都可以用我哋呢部嘅爱丽健嘅医疗仪器噶啦。咁除此之外咧，就刚才提过家庭用亦都系非常适合啦。咁咧就呢部机咧，如果喺屋企应用嘅话咧，就可以即系放喺梳化前面，你自己一路做即系好轻松，完全你咩都唔使做嘅。咁佢有几个用法嘅，其中嘅用法咧就是你放对脚上部仪器上边，做10至20分钟就等于通到我哋全身嘅经络淋巴啦，同埋咧令到我哋全身供血量供氧良好。最重要咧，我哋每日去应用嘅时候咧，佢就可以帮助我哋提高翻我哋五脏六腑、筋骨、血管嘅健康，从而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嘅身体强壮。咁当我哋好多嘅五脏六腑嘅筋骨啊、血管啊，每日都提升翻嘅健康，我哋好多退化嘅健康问题咧都改善翻啦。刚才提过，而我哋喺呢20年嚟最多帮助嘅改善嘅其中一个，一定系痛症啦。长期嘅痛症，总鼻痛、僵硬无力，无论你睇咗几多医生，你骨科啊、中医啊咩都睇晒，或者甚至乎针灸、物理治疗，长期都睇到好多都未能够改善嘅朋友，千祈唔好灰心，因为大部分嚟揾我哋嘅朋友咧，佢哋都系咁嘅，但系最终佢哋系改善咗，甚至乎康复翻，系真系非常之多。除咗痛症、耳鸣啦、失眠啦、血糖血压，
1: 你今日有冇个案分享嘅 Sandy？
0: 有噶，
1: 系啊，
0: 我
1: 哋大概得翻一分钟到嘅啫。
0: 哦，好，咁我尽快分享呢位朋友咧，佢就系阿冯生啦。冯生咧，佢系就有长期嘅腰痛啦，好多年噶啦。咁咧同佢话已经系乜嘢医生都睇过啦。佢话睇骨专科啦，长期都系俾止痛药佢嘅啫。咁又鼓励。成日都同佢讲你做手术啦，咁但係讲咗唔一定得㗎喎，医生同佢讲。咁同埋呢，佢除咗腰痛呢，佢有呢个颈椎痛啊，颈椎病。咁政府医院、大医院又系成日叫佢做手术，但係都讲明唔包得嘅。咁就做完手术仲要继续做物理治疗嘅，同佢讲晒㗎啦。咁佢又睇针灸，佢话铁打推拿乜都睇。咁咧针灸嘅医生系上门同佢个个礼拜都针嘅，佢话睇足好多年都冇办法好，直至到佢有个两个亲戚就带佢上嚟试我哋爱丽健呢部仪器，佢做咗几次佢觉得咦好舒服喎、啊，做完即刻松咗啲嗰啲腰痛同嗰个颈痛，咁佢就决定咧，后嚟咧。佢諗住留低做療程，因為我哋公司療程係幾十蚊一個鐘啊，半次全息。佢個仔唔贊成，佢話你買翻嚟用啦，爸爸。結果咧，佢用咗4个月咧，佢個頸椎病完全好翻。佢本嚟痛到頸又痛，手又痹，但係冇曬痛，冇曬痹啦。拉咩4个月後好翻曬。咁佢翻去復診咧，醫生都同佢 close file 啦。咁拉尾咧，佢個腰痛咧繼續做啦，腰痛坐骨痛咧、
1: okay.
0: 都好翻90%啦。咁、基本上冇事啦，佢话可以即系冇晒痛嘅困扰，同埋佢本身血压咧系唔好嘅，有15年嘅问题，长期都要睇医生。佢话跟住医生嘅指示都会高嘅，有时，但系当佢用咗我哋部机半年后，佢发觉咧，佢完全每一日咧嘅血压都好正常，因为佢日日量血压嘅。
1: 睇翻啲听众先，系。提翻啲听众先，电话号码就系1834104，唔紧要啊 ，Sandy， 下次再讲埋呢个个案好唔好啊？1834104，咁啊，大家登记咗之后咧，就有3次免费试做疗程嘅机会吓。1834104，又或者直接联络 Sandy 嘅同事27280222，27280222。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爱丽健助你改善痛症、失眠，提高心脑健康。爱丽健电话27280222，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接。韓正在白俄首都明斯克出席中國白俄羅斯產業與投資合作論壇開幕式，並且致辭，就兩國加強合作提出三點看法，一是持續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二是深化貿易增長潛力，三是拓展產業投資合作。韓正表示，今年是中國十五五開局之年，中國將會堅持高質量發展，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為包括白俄羅斯在內的世界各國提供更廣闊的市場空間和發展機遇，希望兩國工商界深化交流合作，為中白全天候全面建立夥伴關係發展貢獻更大力量和更多成果。韩联社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发表严正声明，强调北韩的核武发展计划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底线，具有绝对不可谈判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早前表示，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月北京峰会期间重申双方共同目标是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习近平即将前往平壤访问。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门负责人金宇正驳斥美方言论，批评华盛顿散布谎言。他暗示平壤已经直接从北京获得有关首脑会谈的解释，说北韩掌握最准确的资讯。声明同时再次强调北韩继续强化军事力量的理由，说来自敌对国家的持续军事威胁不断，包括华盛顿近期批准向南韩出售精确制导弹和相关装备。金宇正表示，敌对国家不断进行军事扩张，就是朝鲜致力加强自卫能力的原因，确保国家安全。法国诺曼第昨日举行仪式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在当地滩头登陆，反攻纳粹德国82周年。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在诺曼第美军公墓和纪念碑献花，悼念阵亡将士。黑格塞斯在发言的时候说，当年在这片土地战斗并牺牲的人为欧洲重建了自由，目前的执政者必须维护这份自由，否则当年战士奋战争取的一切只是过眼云烟。黑格塞斯批评一些国家过分安逸，忘记当年得来不易的自由，忘记了自由并非免费。他指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保加利亚等地的海滩都遭到外来船只和人潮纷纷登陆侵袭。近年移民问题已经成为欧洲的主要政治议题，赞成强硬移民政策的政党民调支持率不断上升。美国政府形容欧洲正遭受不同危险意识形态冲击，呼吁各国采取行动阻止这种入侵行为，否则为时已晚。1944年6月6日，盟军在法国诺曼第登陆，为盟军从西边进攻纳粹德国揭开序幕。连同之后的诺曼第战役，盟军有超过77000人阵亡，超过150000人受伤。近日天气不稳定，天文台昨日连发红色和黄色暴雨警告。在五月下旬大暴雨期间，北区多处地方水浸。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表示，乡郊的中央排污渠和雨水收集系统需要改善，当局在规划的时候应该采用更高标准应对，期望北都发展能够实际惠及乡郊的居民，改善生活环境和配套。姚铭在本台节目说，香港地区没有统一的中央排污渠，仍然使用化粪池以及部分中地作业涉及非法开垦土地，未有妥善接驳排污渠都是容易水浸的原因，期望当局提高规划标准，减少水灾出现的机会，协助改善香港居民的生活。北都諮詢委員會委員、打鼓嶺區鄉事委員會主席陳月明就說，當局已經就應對北區水浸的問題提出分階段方案，短期內會在水浸黑點部署高階版的吸水機械人，中短期就會進行一個為期大約半年的工程，解決排水的問題。這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
1: 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

0: 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6%。
1: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2: 在繁忙的闹市，你需要一个心灵绿洲。居士林将会在香港开办行社，并在6月9号于恒生大学演艺厅举行香港罕有高规格的佛学学术演讲会。作为奠定行社在香港传播佛学的位置，想预约演讲会，追求佛学智慧，详情请致电或 WhatsApp 9694-8968。
3: 屋企有长者不知道怎么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4: 建发会再生由发再生赞助播出，查询电话27872998。
5: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6: 从头到脚，
7: 从内到外，
6: 从中医到西医，
7: 从养生到美颜，
6: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8: 听完达半新闻和天气之后，我们继续了星期日早上的从身体健康。发再生桂圆美和月桂生的创办人黄创安先生，早晨。
9: 早晨。
8: 是，还有 Jocelyn 在这里。Hello, Jocelyn。
10: 早晨，陈主播。
8: 今天又继续跟大家玩游戏了。
10: 是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电话号码 556-8299。 为什么呢？因为简单打来就已经有以下这些丰富的礼物了。首先就是有很特别的黄牌的头皮抽湿嘅 treatment 啊，因为呢个 treatment 咧，上个礼拜咧，黄生已经讲咗啦，有天气好潮湿，大家成日饮冻嘢或者食辣嘢嘅情况之下咧，好湿重，咁头皮都会湿重噶嘛，咁大家就可以做呢个头皮抽湿机嘅 treatment， 去帮你咧平衡个油脂分泌，之后头发就会更加健康啦，可以防脱啦，令到佢更加粗壮成长噶啦。另外咧，就有一次嘅 check 头免费嘅，亦都系送俾大家 check 完头之后咧，仲会送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亦都有月桂生嘅免冲洗瞬间顺滑精华乳外出装，全部都系送俾大家嘅。而且同样利用呢个电话号码556-8299 WhatsApp 俾我哋咧，玩以下呢个互动游戏，仲可以多一次嘅疗程送俾大家。今集嘅问题咧就系、是、白发、油脂、头皮、甩头发系咪都同好攰系有关嘅咧？你觉得系嘅话，答 A。唔系答 B， WhatsApp 俾我哋咧就已经可以多得一次嘅护发疗程噶啦。
9: 系啊，咁呢就我就比较上系，我系男士嚟嘅，咁男士嚟讲我就比较粗线条啲嘅。咁因为即系到呢家嚟讲70几岁都即系面皮都比较厚啲啦。
8: 喂，其实咧以70几岁嚟讲，你啲。即系皮肤啊，
10: 肤质几好，
8: 都算 OK。加上你个人
9: 唔系算 OK， 好好。
8: 唔系听我讲埋，加上你个人咁唔保养啊，即系佢又夜瞓，系啦，又冇咩做运动啊，即系有啲
10: 压力大。
8: 系啦，但系咧，即系佢除咗系有时，即系之前啊，可能啲心脏啊、啲血管嗰啲，
9: 我有啲内在嘅问题嚟。
8: 系啦，内在问题，即系外表睇咧，嗱，譬如头发 OK 啦，咁皮肤又 OK 啦，
9: 即系话我戴假发啦，
8: 又行得啦，又食得啦，系咪先？
9: 又跳皮啦，
8: 系咯，咁啊，
10: 又转数快啦，
8: 又清醒灵活，咁我觉得已经唔好好噶咯，仲、想点啊？你记住，你系乜嘢都冇做，
9: 系啊。
8: 即系你冇运动又唔会话顾咩养生营养嗰啲，我哋做咁多嘢都系咁嘅。
9: 嗰阵美国咧天气真系好干燥啦，咁我妹就话：，我哥话你不如搽啲 cream， 有啲 cream 好正嘅咁样。我话唔搽，我话
8: 唔使，
9: 我话70几年我都未搽过，因为我系唔中意搽嘢。咁啊嗰阵时咧见到个女仔好靓，
8: 你搽不得了啦，
10: 系、
9: 可能破坏咗都未定，系嘛？咁我咧就即系见到即系好女士化妆见到佢好靓，

0: 好靓咧，就我就心谂啊，不如佢要即系要咩色水？譬如好简单啊，擦只眼咁啦，眼化妆我谂住擦落去啦。点知俾嗰阵时个女士就闹我啦，诶唔好识唔识嘢，唔好搞搞震啦，你又唔即系真系低能嘅你，咁话我低能，我就记住低能呢样嘢。咁低能咩意思咧？即系原来咧化妆咧。就要做好多嘢嘅，第一件事要点啊？绝色最清楚啦。
1: 首先有一个好清爽透薄嘅护肤程序先。
0: 系啦，程序第一步啊，
1: 要爽肤水
2: 系
1: 啦，爽肤水，跟住之后精华乳液 cream，
0: 哇咁多嘢、啊，
1: 跟住再搽 base 即系防晒啦，跟住再搽粉底液啦，跟住再定妆嘅水粉啦，跟住再搽你嗰啲眉啊、眼线啊、嘴啊、胭脂啊嗰啲咯。
0: 嗱，我讲咧就差唔多讲咗成分钟，但系问题咧。你想好，你想靓嘅话咧，系付出咁多努力、咁多代价出嚟，即系唔系轻易得到呢样嘢，明唔明啊？呢家女性，当你一次个查过之后，我记得咧有啲中学生嚟讲咧，就去到方温，有时啲学校嗰啲 party 嘅话咧，或者颁奖礼咧，就梗系啲父母咧同你化一次妆。第一次化妆嗰时咧，啲女仔又好，男仔都好嚟讲咧，譬如表演咧，男仔都要化妆啊。
1: 系啊，
0: 佢就好惊喜。一点解惊喜咧？惊喜原来咁麻烦嘅，但佢好 enjoy 嘅，即系好欣，即系觉得佢有个寄望咧，有一日咧，即系化完之后好靓嘅，咁所以好有耐性，妈咪慢慢嚟啊，唔急嘅咁样，咁啊一笔一笔咁样一路查查查，又用啲嗰啲叫 pad 啊乜嘢咁啊，印系啦，咁我又咪一路蠢啦，一路冇本事啦，冇机会去表演啦，所以我就从来冇经历过化妆。最近系有啦，因为咧系又系俾住 sell 逼我咧要拍啲片
1: 咧，
0: 咁啊原来化妆咧，但我已经同化妆师讲嘅话咧，就你叫两分钟搞掂，因为我冇乜耐性等你，化唔耐，咁佢就好快好好呢、這个好叻，咁啊化完之后，咁但系啲女仔即系一年班、二年班、三年班嗰啲化完之后咧，佢就学识咗，佢啲念书冇咁叻，但系学化妆就好叻啊！佢会记住咧，一路自大个咧，佢知道追求咧，去到嗰啲啲商场啊，有啲卖化妆品咧，佢、就愿意啲女士愿意坐嘅，大庭广众坐说。咁但系有一点嘢嚟讲咧，当你头发有问题，啲人咧。就佢会怕丑咧，就唔会大庭广众坐喺度，即系 check 头发。佢即系觉得有缺陷。其实你唔靓都系缺陷嚟噶。当你唔靓变到靓嘅话咧，系将你嘅缺陷咧变咗美化咗，系改良。呢、这个只系表面铺落去。但系头发嚟讲咧，你系有缺陷，头发唔够粗，或者头又多，或者幼，或者白头发嚟讲咧。呢啲都系缺陷，但问题咧系我哋个护理咧系将你个缺陷咧系还原翻变咗健康，咁你做乜惊大庭广众咧？系嘛？所以嚟讲咧，我哋新个路向咧就会喺大庭广众嗰度咧系帮人哋检测头发。你记住一样嘢，人咧梗系有错，我都有错。成主播咧咁神化咧，
2: 个个都有错嘅。
0: 啊，你有冇似就大错小错啫嘛，啱唔啱？咁当你知错嗰阵时咧，改咗嘅时候咧，系改你有瑕疵，但我哋咧系将你嘅问题咧系改变咗。譬如你小头发，譬如你地中海，你唔想噶；譬如你发线上移，你都系唔想噶。啊，譬如你白头发，你唔好净系赖老得噶。旧时小头发咧，我爸爸。地中海，所以我就一定有，唔系嘅，系后天你处理得唔好，所以嚟讲咧，系我哋咧系将呢个意识话俾大家听，系化妆只系将你表面美化咗，譬如你戴假发都系表面美化，但系你实质嚟讲咧，系你自己有能力咧系生翻出嚟，系实质咧可以改变，譬如你失眠做咩失眠啫，喺你里边唔好啊嘛，因为你好多。焦虑啊，湿气好重啊，咁我哋咧系将呢啲问题咧一嚿一嚿咁样帮你解决咗，所以我觉得咧系头发嘅问题咧系应该堂堂正正、坦坦荡荡面对呢啲问题，唔好啲人咧怕丑，怕丑上嚟嗰阵时，哇上嚟会唔会揭啲疮疤咧？疮疤要揭出嚟嘅，因为俾你自己知，但系咧我哋喺个房里边咧系俾你去自己睇嘅问题，但系有一样嘢好就系、是、我哋咧会解释俾你听有咩方法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咁你就放心啦。问题你愿唔愿意解决啫嘛？有啲人咧惊上嚟，一上嚟之后会唔会生落闸放狗啊？呢、這个世界冇噶啦。 点解呢？因为文化已经唔同咗啦。我哋记得有间商号咧，唔知咩名咧，咁佢就好兴咧，就即系拉啲人，即系俾人试人之后，又之后就跟住闩埋房门啊，就谷你买嘢或者买。

0: 疗程啊。咁呢个文化已经系唔合时宜噶啦，即系改变咗，系比较上 open， 好简单做 gym 咁样。
1: 嗯，
0: 旧时好多间大嘅连锁店呢间冇晒啦，点解咧？系 open 嘅呢间，啲人好自由。即系去点样买化，点样装，咁佢就可以生存到啦。呢、這个文化咧，我哋就学到咧，系我哋一路喺好多年前咧，我哋已经追求呢个文化咧，系唔可以有强迫消费呢样嘢，系俾人哋好安心，系将佢嘅问题处理咗嘅。所以嚟讲咧，你想尝试嘅话咧，你打5668嚟讲，你体验一次，咁你就知道我讲得啱唔啱啦。啱啱啊！咁你上到嚟之后咧，你就照常规咁样咧，我哋有一个详细检测头皮咧。
1: 系
0: 咁今次嚟讲咧，我哋送一个系好特别嘅护理啊，因为呢家天气呢家你知道几多度啦，30几度系嘛？唔知香港会唔会40度啊？如果40度就我谂啲人就即刻要停工停课啦，系嘛？
1: 酷热天气
0: 系啦，咁啊呢特别做一个咧就去湿控油止脱。健发养发嘅疗程一次，咁你做完一样嘢之后咧，其实呢样嘢将你个底打好之后咧，系有助于你头发唔咁快脆变白嘅。咁跟住嚟讲咧，我哋会送一个适合你嘅产品。我哋每一样嘢系度身订做啱你嘅。再用一样嘢，第呢样嘢咧就好紧要咧。我哋几集都冇去介绍咧，就月桂生嘅免冲洗瞬间纯滑精华乳呢个产品咧，你用完之后咧。你就走唔甩啦！呢样嘢唔系强迫嘅，系你用完之后觉得好，明唔明啊？觉得好嘅话咧，你自然会
1: 即系继续
0: 用，因为系真系可以令到你起码嚟讲咧，每日嚟讲天气咁热，头发嚟讲你染完发之后咁即系干燥嘅话咧，系绝对可以帮到你嘅。咁你就记住打呢个电话5566-8299。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4: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3: 论坛主题
4: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3: 主礼嘉宾
4: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3: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4: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3: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5: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日至14日朝11:00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 继续从身体健康。上一 part 咧，黄生就话咧，系好多人都会好关注化妆啦，好关注护肤啦嘅步骤啦，好俾心机咧去揾好多啱自己嘅产品。其实头发都系一样嘅，你要好好去管理去护理去，甚至乎咧都要做一啲 checking 嘅，定时检查一下啊，好似皮肤咁啊，呢排多咗暗疮，点解咧？点解好似多咗油咁？其实头皮都系一样，点解会多咗头疮？点解会多咗头油咧？其实咧，我哋都可以话到俾你听。点样话到俾你听咧？就系、是、打呢个电话号码就得啦。5566-8299，因为咧你打电话嚟咧就已经可以有一次嘅免费头皮检测，咁顾问就可以话到俾你听，点解你去多头油咧？点解有头疮咧？亦都有一次咧特别为你做嘅去湿控油止脱健发同埋养发疗程，亦都系头皮抽湿机啦，去帮你头皮平衡油脂，令到啲头发咧可以健康生长嘅。仲有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送翻俾你，最后仲有一支月桂生嘅免冲洗瞬间水或精华乳外出装，全部送俾大家。WhatsApp 或者打嚟5566-8299咧就可以得到啦。如果玩埋 WhatsApp 嘅互动游戏咧，仲可以多一次嘅护发疗程。今集就系问大家，白发、油脂、头皮、甩头发系咪都同疲倦有关嘅咧 ？A 系。B 唔系，简单将答案 WhatsApp 俾我哋咧，就可以得到以上呢啲丰富礼物噶啦。
0: 我记得咧就喺好似一个月

0: 之前呢在新城电台呢有个好出名嘅同事呢叫林丽係咪
1: 黎莉
0: 有个出名嘅同事叫
1: Chris
0: 黎莉。咁佢呢就靓女啦不得。但问题呢佢头发比较上呢就蓬松啲因为佢成日都染啦。或者佢gel到要型啦因为后生。
1: 同埋好多白头发㗎。
0: 秘密嚟㗎、
1: 所以佢咪成日要染囉。佢等緊你嘅产品啦而家。
2: 係呀。佢上次有讲同埋佢成日夹头发嘅佢话。
0: 但我呢第一件事呢佢讲完之后呢我多谢佢呢係我想帮佢第一个忙好快见到功效呢我就送一支月桂生嘅我哋送咗桂圆尾嘅免冲洗顺滑俾佢。咁用完之后呢就即係我就唔知结果点样。咁我相信佢呢就好开心。咁第二炮呢佢就想我送呢、這个去白活黑。去白活黑嘅产品嚟讲呢当时呢我唔会即係却步呢咁样即係冇打算因为呢佢咁鬼死忙因为有咁多 MC 做係咪佢好出色嘅 MC 嗰、那个如果边个有啲即係中间嘅 event 呢就可以搵亦都搵嘅程主播。
1: 可以搵嘅主声
0: 主声。主声主声唔做因为唔得闲。截咗先。
2: 黄沙火退咗咗已经
1: 淨係得佢御用嘅啫。其他人唔用得。
0: 嗱点解呢因为我觉得呢要俾你用产品嘅话呢我担心佢做唔到效果出嚟，咁我就好担心。咁点解呢因为呢喺疗程嗰度呢係可以深入得有仪器呢係可以将啲产品呢係输送咗落毛羽球嗰度。明唔明啊咁我就喺度諗咗其实我都佢都令我好辛苦諗咗几日㗎啦。卒之我决定咗係唔送俾佢住。咁呢家我又改变咗啦呢家。啊听住啦 ,Chris 係咪
1: 係
0: 啊听住啦呢家我准备送啦。
2: 哇
0: 点解呢因为呢我哋有个朋友呢就我哋因为呢做一个调查呢係用去白活黑嘅产品嘅疗效点样因为我都唔知嘅。我又冇访问啲用家咁我就委派一家好出名嘅公司做。咁做之后呢咁我哋有唔同嘅中心呢就去就访问咁就派俾佢哋咁样做。咁做之后呢我哋就邀请咗之后呢号召登咗广告呢就边个有兴趣做白发变黑嘅咁样。咁当然有人举手啦免费嘅咁样。咁我哋 recruit 咗即係
1: 招募
0: 咗一班人咁去做。咁有人做之后呢有个男士嚟嘅。男士通常有冇所谓嘅即係白都係白囉係咪女士呢就着意啲啦咁样一条都唔得啦。咁我哋去招募去做咗嘅时候呢做完我哋呢又系咁定论嘅就送产品俾佢用。咁用完之后呢原来呢佢每个礼拜呢一定要上嚟呢我哋要 check
1: 返喔、
0: 我哋 check 咗有个记录喺度进度唔係你讲得唔得因为我哋都知道真实㗎嘛咁做出嚟第一个礼拜咁佢呢上嚟就好平凡冇咩讲因为佢要守规矩嘛我哋已经签咗个嘅同意书嘛咁第二个礼拜呢佢又上嚟但当时呢佢就表现呢係好似好亲切咁啦人就好简单好似程主播对我好嘅时候呢即係我又会好好对佢嘅。
2: 係咪相向嘅。
0: 相向㗎嘛。即係你屋企如果你老公对你唔好唔通你老婆对个老公好咩一定唔好㗎嘛。呢啲系好似筷子同碗嘅分别嘅原理。
2: 挂面镜。
0: 係啦。咁你第三个星期上嚟嗰陣时候呢佢就好奇怪啦。点解呢因为佢呢就开声问嘢啦。佢话呢个疗程点㗎几多钱啊疗效点可以俾啲相我睇啦咁样。咁第四次呢佢出现嗰陣时候呢佢就早咗嚟。不如约佢三点佢两点钟就嚟咗啦。咁嚟咗之后呢佢就好深入呢係逐个睇去叫我哋介绍即係疗程嘅步骤俾佢。咁同埋佢一样嘢呢就话可唔可以同佢试一次免费呀咁佢諗啦点解呢因为我哋呢睇返佢上面呢佢进展得好好。即係唔系呢样嘢唔系话佢系其他都好只不过佢呢系好觉得好神奇啦。因为白发变黑系冇乜可能嘅。喺市面上嚟讲呢呢家呢其实呢个秘密呢话俾你都唔怕呢个都唔系秘密啦。其实最好卖嘅呢就系白发变黑所以好多品牌都出嚟嘅。咁出嚟嘅话呢就佢系咪好快变到黑啦系好快嘅。点解呢有研发啦嘛。但依家实际嚟讲呢因为呢个朋友呢佢睇到真系唔系佢用

0: 一次之后头发冇改变嘅，啊，第二次开始咧，佢感觉到咧就改变。第三次做完之后咧，用完之后第三个星期，唔会即刻嘅，即刻嗰啲一定系染嘅，系咪啊？佢咧就因为朋友同佢讲，佢话整体嘅发色嚟讲咧乌黑咗，即系唔系话变啊，乌黑咗个感觉咧，即系整体嚟讲咧，头发嚟讲咧就系、是。即系黑咗咧，比平时嚟讲咧，咁佢再嚟到中心再 check 嗰阵时候咧，就 check 到啲头发咧白色嗰条咧就开始
1: 啲黑色素上紧去
0: 啦，冇错啦。咁佢就好有兴趣咧。如果咁神奇，即系好简单上月球咁，真系可以上到嘅。程主播都想报名啦，啱唔啱啊？如果一个钟头上去，一个钟头落翻嚟，咁当然好啦。但系唔系啊嘛，
1: 唔知几多年之后啦，
0: 唔系咁啊，冇几多年系嘛？咁嚟讲咧，佢就。即系觉得，如果用产品都得，即系梦中做护理咧，系更加得，呢个肯定嘅呢样嘢。咁所以嚟讲咧，佢就系好自愿性，自己咧系冇完全冇强迫底下咧，就装咗个疗程啦。
2: 即系其实头先黄生讲呢个 case 啦，有啲听众朋友上去，即系佢就由一个即系本住个心态，可能都诶唔知得唔得嘅，冇乜信心嘅，一个试下嘅状态，净系试产品啫。但系试咗一次，一个礼拜佢开始有啲反应，即系个头发有啲唔同啊。所以整整下咧，佢就越嚟越有兴趣，同埋越嚟越咧个信心就增强咗啦。但系头先黄生一路讲咧，大家就唔好以为黄生讲紧啲染发剂，黄生讲紧嘅呢位听众朋友咧，佢系用嘅一啲去白活黑嘅
0: 自己。
2: 嘅洗发水啊，嘅产品，系啦，净系个产，唔系染发剂，系个产品，系洗头水咁样。只不过佢有个特别嘅一个，即系你哋嘅配方，就系可以帮大家去白活黑，唔系染发嘅变黑，
0: 系令到个毛羽球健康
1: 生嘅黑发，
2: 系啦，
1: 系啦。
2: 咁啊，大家
1: 黑发
2: 冇错。咁如果大家想攞到呢个试用装嘅话咧，记得啦，今个早上咧可以 WhatsApp 55668299，55668299嘅。
0: 系啦，咁大家嚟讲咧，就听完呢个嘢咧，就即系唔系话推介。我觉得咧，每个人咧系俾个信心自己，同埋话俾自己听，打开嘅眼睛嚟讲咧，系社会系进步紧嘅。咁我记得咧就我
2: 封闭自己嗬。
0: 系啊，我记得咧就喺一年前咧，我同阿朱 Sir 讲 AI 呢件事嘅。AI 嗰阵时咧，朱 Sir 嚟讲咧，因为佢好陌生啦。
2: AI 而家真系逢唔逢声，
1: 系啊，
2: 好，
0: 佢又
1: 好快，
2: 系
0: 佢就咧就即系。即系佢唔系好认识，佢就唔反对，不嬲佢都唔反对我乜滞，但系咧佢唔出声表示系反对噶啦，
1: 思考中
0: 啊，咁佢呢又会谂嘅，咁谂完之后，咧，佢喺上两个礼拜同我讲，佢话：，诶，黄生呢啲好唔好睇啊？咁啊，我话咩好唔好睇啊？我话好睇，好靓添。佢话：，系啊，知唔知我用 AI 做出嚟嘅？嗱，我哋好欣赏呢个人咧，好多人咧系默默耕耘咧，系将。佢唔了解啲嘢咧，佢唔会放弃，佢慢慢去探讨，
2: 不断学习，
0: 即系等于呢个朋友咁样，佢系一个好奇嘅心态去试下，起码自己踏出呢一步，
2: 冇放弃，
0: 踏出呢一步之后咧，佢成唔成功咧？你唔试咧，一定唔成功。你试咗之后咧，
2: 就有机会成功啦。
0: 有机会，咁前人咧已经做咗个 sample 俾你睇，亦都有呢啲统计嘅。嘅報告俾你睇嘅話咧，你就可以達到成功，好似呢一注 sell 成功啊！
2: 冇錯，嗱提翻啲聽眾先，俾自己啲信心嚇，俾自己一個機會嚇，55668299，55668299呢個 WhatsApp 嘅 number 咧，俾大家登記咗之後咧，做一個專業嘅頭皮評估啦，跟住仲有我哋呢一期送緊一個抽濕機嘅頭髮療程俾大家嘅，咁仲有就係頭先提過一啲唔同嘅產品，因應你嘅需要，咁你可以咧選擇。适合你嘅洗发水或者系护发产品都得，咁同埋咧，仲有一支月桂生免冲洗瞬间顺滑嘅精华乳外出装，55668299。
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4: 想了解更多发再生嘅真实成功个案，即上 hairagain.com.hk。
5: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新城财经台，
6: 上昼十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 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明年首季香港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中亚是好好的新兴市场，政府积极签署民航协议，

0: 得更多航权，同中亚地区联络增加，能够令到将来的航空货运发展会更稳定。林天福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以往本港有 13% 的货运经中东去欧洲，但随着中东发展不稳，本港3至4月有关货运量跌了3至4成，看到将来有需要发展更多的航空渠道。他认为中亚可以成为下一个中东，成为香港来往欧洲货运的新渠道。二号客运大楼 T2 上个月尾正式启用，林天福说第一个星期运作畅顺，现在 T2 每日大约有110班航班，每日处理大约2万人次的客运量，预计今年能够处理800万人次。他表示去年香港机场处理了6100万人次，有信心今年能够增加到7000万人次。近日天气不稳定，天文台昨日连续发出红色和黄色暴雨警告，在5月下旬大雨暴雨的期间，北区多处地方水浸。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表示，乡郊的中央排污渠和雨水收集系统需要改善，当局在规划的时候应该采用更高标准应对，期望北部都会区发展能够实际惠及乡郊的居民，改善生活环境和配套。姚铭在本台节目说，乡郊地区没有统一的中央排污渠，仍然使用化粪池以及部分中地作业，涉及非法开垦土地，未有妥善接驳排污渠，都是容易水浸的原因，期望当局提高规划标准，减少水灾出现的机会，协助改善乡郊居民的生活。北都諮詢委員會委員、打鼓嶺區鄉事委員會主席陳月明就表示，當局已經就應對北區水浸的問題提出分階段方案，短期內會在水浸黑點部署高階版的吸水機械人，中期就會進行一個為期大約半年的工程，解決排水的問題。国家主席韩正到访白俄罗斯，加强两国发展战略对接。韩正在白俄首都明斯克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并且致辞，就两国加强合作提出三点看法：一是持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二是深化贸易增长潜力；三是拓展产业投资合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国之年，中国将会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希望两国工商界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和更多的成果。南韩早前地方选举部分票站选票不足风波持续，首尔点票中心连续两日遭示威者包围，要求重选。数以千计的民众在当地星期六晚包围首尔的点票中心，堵塞出入口，高举南韩国旗，不满日前地方选举有票站选票不足，部分选民无办法去投票，认为影响了投票所得的结果，并不公平，几百个警员在场戒备。南韩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早前交代事件，指全国14000多个票站有50个选票不足，部分一度暂停投票的程序。委员长卢泰岳就事件向公众致歉，并且引咎辞职。韩联社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发表严正声明，强调北韩的核武发展计划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底线，具有绝对不可谈判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早前表示，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在北京峰会期间，重申双方共同目标是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习近平亦都将前往平壤访问。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门负责人金宇正驳斥美方的言论，批评华盛顿散布谎言。他又暗示平壤已经直接从北京获得有关首脑会谈的解释，说北韩掌握最准确的资讯。声明同时再次强调，北韩继续强化军事力量的理由，说来自敌对国家的持续军事威胁不断，包括华盛顿近期批准向南韩出售精确制的导弹和相关的装备。金宇正表示，敌对国家不断进行军事扩张，就是朝鲜致力加强自卫能力的原因。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1

0: 四至一零六点三，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会逐渐减少。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7%。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0: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1: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0: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11: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0: 星期日晚7-8点，新城财经台
11: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倾偈，
10: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1: 接收创业家思维，
10: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1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3: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4: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5: 早晨，早晨，星期日的早上10:08。Hello， 听众，早晨啊！
16: 早晨，大家好。
15: 系啦，喺我旁边咧就系嚟自 Black and White Beauty 嘅美肌教主，早上好。咁大家啦，今个早上 ，Hello Vanessa， 除咗睇啊，唔系除咗听我哋嘅电台广播之外咧，亦都可以上翻我哋 Metro Broadcaster 新城广播嘅 Facebook 专页啦。同埋本人嘅情主播煮嘢食嘅煮嘅 Facebook 咧，我哋都開埋 Facebook Live 嘅。今朝早一定要上嚟睇睇啊！我呢個情主播煮嘢食嘅煮呢個 Facebook 嚇，哇！今日咧靚到抌嘅聲。話說喺呢個星期五咧，就去咗 Grace 嘅鋪頭。我哋喺應該講緊5月份啊，就送俾啲聽眾朋友，因為慶祝幾多周年啊？1000集之後係幾多周年啊？30周年。
16: 30周年
15: 啦。係啊，慶祝 Black and White 30周年啊！咁我哋就送咗份好大嘅禮物俾大家，就係呢個紅寶石光嘅肌膚再生療程。咁我自己就好忙啦，一路都冇做冇理嘅。咁啊，你哋啲同事好耐得閒咧，就會通緝我噶啦，就
16: 你都需要通緝啊？
15: 要嘅，係啊，我係通緝犯嚟咁啊，通緝我就喂，程海你好耐冇嚟咯，跟住啊，啱啱嗰日又有啲時間。咁啊去啦，咁跟住咧就喺當日咧，即係星期五咧，就做咗呢個 Ruby Light 嘅 Nano Face Treatment。可能好多聽眾朋友喺我哋呢幾個星期日入邊咧，如果有登嘅啲，陸陸續續都做咗啦。基本上咧，大家咧做完呢一個 treatment 之後咧，都係拍曬手掌，即係我都有同你啲同事傾偈咧，個反應係非常之好，就話哇！即時係啊，即時已經見到個效果，因為有啲療程咧，可能要等一兩日啦，先至會嗰個效果出嚟噶嘛。咁但係做完呢個紅寶石光呢個納米嘅肌膚再生療程之後咧，我當時嗰日咧，佢你個同事做咗一面啊嘛，即係做咗右手邊先嘅。咁我見到呢一個蘋果肌呢個位咧，同側跟未做嗰邊咧係一個好大嘅分別，即係右手邊個蘋果肌哇！見到佢升咗出嚟啦，跟住塊面就當然歪咗，啲嘴啊，你全部咧淨係做咗一面啊嘛，
16: 驕傲笑嘛，嗰啲叫
15: 係啊，好誇張，我覺得
16: 要驕傲笑。
15: 咁所以咧，呢一個嘅。

0: 即係紅寶石光嘅肌膚再生療程，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之前喺節目一路講咧，就話只係做呢個五月份啫。咁跟住我就已經同你嘅同事，我唔得，我要同我教主講先，我要為啲即係聽眾朋友，恐防你哋以為呢個係一般嘅療程咧，就疏忽咗佢咧，就放過咗呢個機會。咁所以今個早上咧，6月7日嚇。就歡迎大家即刻打呢個1834104，呢個係我極力為大家爭取翻嚟，本來已經完咗噶啦，呢一個即係送俾聽眾朋友嘅禮物。咁但係即係我因為我自己做完之後，我覺得即係你唔試啊，即係你嘅蝕底嚟嘅。咩年紀嘅朋友都做得，咁同埋咧佢做落去最重要一樣咧，我知好多聽眾朋友咧都係好多時會驚做嘅時候好痛啦，或者係有啲即係入侵性啊，會對皮膚有咩嘅唔好嘅影響啦，即係得不償失啦。但係我想話呢一個療程犀利嘅地方咧，就係佢係 amazing 嘅地方咧，佢係無痛感，做完即刻有效果，快靚正，哇！摸落去而家真係雞蛋咁滑滑咁樣。
1: 同埋你應該咧係 enjoy
0: 我淨係搽咗少少呢個防曬嘅啫，我冇搽粉嘅，睇下 OK 啊，零毛孔啊！嗱，即刻話俾大家聽先，個電話號碼就係1834104，1834104，最後召集嚇。俾所有无论系新嘅听众朋友、旧嘅听众朋友都可以登记，不过唯一个条件咧就系你系冇做过呢一个 Ruby Light Nano Face， 因为我哋上个月都成个月送啊嘛。如果你已经试咗咧，唔好意思啦，咁啊麻烦你留翻个位俾其他嘅听众朋友啦。当然你可以继续做啦，同阿 Grace 嘅同事商量点样用嗰个最特别优惠吓，我哋嘅听众朋友可以继续做。我嗰日做咗好多嘢，知唔知啊？除咗做呢个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1: 仲有温经煎鱼，
0: 系啦，仲有温经煎鱼，咩意思？哇，好犀利！有啲同事咧，即系我哋之前喺节目都有介绍过呢个 Black Magic 啊嘛，呢个即系温经养生嘅一个疗程。咁我做咗肚啦，跟住又做埋背脊，背脊系我第一次做煎鱼，你知即系成个人反转咗，
1: 要反转嘅。所以讲少。
0: 跟住由个脊咧最下嗰部分一路咁样做上去，
1: 系啦，由个底骨嗰度，
0: 系啦，一路每一节、每一节你嘅椎间盘啊，
1: 疏通你嘅任脉啦，
0: 冇错，做完之后面型都唔同咗，
1: 后面嘅督脉就
0: 冇错啦。咁当然大家去登记呢个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嘅时候，都可以同佢同事讲咧，我想做埋 Black Magic， Black Magic 嘅系啦，另外用优惠价钱益下听众朋友。但系今个早上大家如果斋试做呢个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咧，呢、這个价值咧本来系即系超过1500蚊啦，总之1000几2000蚊嘅。咁但系咧，今个早上我哋系特别俾新旧嘅听众朋友都可以，只要你冇做过呢一个红宝石光嘅肌肤再生疗程咧就可以啦。1834104，即刻打嚟吓，1834104，因为我自己做完之后，我觉得实在太好，即系欲罢不能啊！一定要俾啲听众朋友机会试下。咁亦都可以另外打一个热线电话号码登记都得，25042008，25042008。咁大家亦都可以，如果啊，我即系你费事打电话啦，咁你可以
1: WhatsApp
0: 啦，92105284。92105284，咁呢个 WhatsApp 系 Grace 佢嘅同事会接收嘅，咁你亦都可以而家即刻打嚟我哋新城财经台嘅热线，就系1834104，俾新旧嘅听众朋友或者系客户，只要你系冇做过呢一个红宝石光再生疗程嘅，都合乎资格。睇紧 Facebook 嘅朋友可以 inbox 我程主播吓 ，PM 我都得，咁我帮你将资料咧交俾 Grace 佢同事跟进，咁啊预约系啦，咁啊喺登记咗之后咧就要一个月之内完成啦，快快脆脆啦。而家我哋夏天咧，其实啲皮肤咧虚耗好多噶吓，咁好多时又晒啦，有时又好湿啦，啲人咧因为热咧又搽少咗嘢啦，咁但我觉得呢个系。好水润啊，感觉今日摸落去都好舒服吓。
1: 俾啲捷径方法你哋一阵间。
0: 系啦，咁啊记得啦，如果想登记呢一个限时嘅一个特别嘅送俾大家嘅肌肤再生疗程吓，红宝石光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即刻打1834104，1834104 ，WhatsApp 就系92105284，92105284。点解咁犀利咧？啊 ，Grace 你又讲下先。
1: 嗱，犀利嘅地方当然我揀嘅仪器去。對皮膚的需要是大啦，第二就是在手法上。我做任何的療程或者由你們洗面開始，我教給你們家居護理或者在我店面上面我的徒弟怎樣幫你們，其實我都有自己的指定的手法，因為有指定的手法你才可以拿到幾樣的，除了外觀的靚之外呢，你可以加上你養生的部分。其實呢說紅寶石光其實我們有兩類的，我現在送出這個是 Nano 來的，就會比較集中去做一個無感的原位滲透啦，還有在

0: 素調整啦，仲有就係你皮膚嘅主動性吸收嗰個方向會多啲嘅。咁嗱，其實話就做咗半邊面俾你睇啫。其實如果一般聽眾如果想睇到自己個變化或者知道自己嗰個靚喺邊咧，其實你揸住個鏡，你頭嗰十秒已經見到你自己個靚位嘅改變。好多我接觸到嘅聽眾咧，佢哋真係揸住個
1: 揸住個鏡睇
0: 望自己嘅時候咧，佢哋都自己忍唔住講出嚟，笑之餘就哇，原來我咁靚喎！
1: 系啊，将自己本身原本
0: 嘅靓走翻出嚟，
1: 归翻位啊！
0: 系啦，咁点解咧？我唔知道你哋记唔记得啦？一次 live 咧，我都教过你哋喺以前咧有啲穴位要做，
1: 我而家都有做噶。
0: 系啦，咁阵间咧，我会快速同你哋重温一下。咁同埋咧，我哋以前嗰个位点样去加第四块花瓣嘅瓣花啦，同埋嗰个花托，其实系一个连成翻一线啦。因为每一个步骤你哋开始掌握嘅时候，我觉得你哋应该需要贯通一下。咁同埋點樣去運用香薰油啦，同埋運用你哋嘅精華素，將呢個
2: 成
0: 係啦，冇錯啦。咁我哋一齊就做住啦。如果記得嘅朋友咧，就跟住我咁樣托住做第四塊花瓣嚇。
1: 上翻我哋嘅 Facebook 嚇，新城廣播嘅 Facebook 專業，或者係情主播煮嘢食嘅主嘅 Facebook 專業。看者一個好簡單嘅動作，即係我哋嘅今朝嘅同事咧，係一個女嘅控制嘅 Emma 嚟嘅。
0: 其實都可以試下嘅 Emma。
1: Emma 好得閒嘅時候，即係個 panel 咧，係咯，都可以咁樣。
0: 係啦，咁嗱，而家我就係擺好咗個位，咁其實咧我哋翻去即係要 keep 住做呢個動作，咁其實嗱，你唔好不停咁樣，唔使噶，其實十零秒已經
1: 就
0: 已經攞到噶啦，咁已經係攞到，只要你中就得噶啦。
1: 啱啱上嚟嘅聽眾朋友，為咗你哋，我繼續做住下。
0: 係啦，咁陣間我會教埋你哋點樣用你的面幫手，如果有嘅，你哋可以準備定下。咁咧，其實
1: 講咗個牌子出嚟。
0: 哎呀，系噃 ，sorry， 听唔到嘅你哋头先嗰啲配音嚟嘅啫。
1: 继续。
0: 好，咁咧嗱，我哋Ruby Nano 其实主要咧都系一啲软嘅光嚟嘅，嗰个系属于一个软嘅光。咁其实光咧有两类嘅，一种系软，一种就硬。咁其实两样。
1: 软嘅即系冇感觉嘅。
0: 软嘅冇感觉，同埋系偏凉感多啲嘅。咁硬嘅激光咧系有热感嘅，咁两样都系非入侵性。非入侵性，因為我的生活美容咧就要揀啲又安全又快又有成效，同埋係有持續性嘅。持續性嘅意思即係唔係今日做完，聽日就完咗件事，係啦。你係可以有累積性儲到嘅成效嚟嘅。
1: 即
0: 係
1: 咁簡單嘅啫，十秒到呢個動作。
0: 係啦，其實十秒已經得噶啦。
1: 好 ，OK， 呢個咧。
0: 咁就會更加
1: 再 V 尖啦，再 V 啲，
0: 係啦。咁所以做 Ruby Line Nano 嘅時候個過程咧，我
1: 靚到不得之了。
0: 咁我哋會喺呢一啲嘅穴位嗰度咧，同你開咗嘅。
1: OK， 喂，我哋休息一陣，依家翻嚟就嚟實際上俾啲動作大家睇睇下。
0: 好啊。
1: 嗱，如果未上情主播煮嘢食嘅煮嘅 Facebook 嘅朋友，嗱一聲即刻上嚟啦嚇！依家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就示範實習，大家一齊攞啲 cream 啊，洗乾淨手，我哋而家準備下做呢個肌肉訓練，好冇？依家翻嚟再傾。
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4: 上午10:18，
5: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6: 美肌教主 Grace 五无间断教你提升肌肤质素，打造完美肌肤，立即登记免费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体验极速紧致200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绽放光芒30年，即打25042008或 WhatsApp 92105284，受条款约束。
7: 史上最大规模嘅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8: ，We are ready。
7: 度嘅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9: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10: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9: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10: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
9: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11: Line up 世界杯。
3: 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 即刻马上登记下新旧的听众朋友，未做过呢个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的话咧，都可以即刻打1834104登记，1834104。另外。

0: 咧 WhatsApp 就係92105284，92105284。順帶一提咧，因應住呢一個肌膚再生療程咧，我哋嘅美肌教室嘅特訓班咧，呢一輪咧都會同大家講啊，究竟肌膚再生係咩一回事咧？點樣可以令到啲成熟嘅皮膚變翻即係嚇好似回春咁啊，變翻 young 咧？咁喺6月11日同埋6月18日嘅晏晝咧，都會有美肌教室嘅，都係晏晝嘅2:30，荃灣區同埋銅鑼灣區。咁大家可以登記呢個美肌教室嘅話咧，就打25042008。如果想享受一個免費送俾大家紅寶石光肌膚再生療程，就啱啱我做咗嚇，啱啱星期五嘅事嚟嘅啫。咁大家想靚曬嘅話咧，即刻打1834104登記，限期啊，唔知送到幾時嘅，所以把握機會即刻打呢個電話號碼。好啦，咁而家喺情主播煮嘢食嘅主嘅 Facebook 咧，我哋就做緊一個 Facebook Live 啦。咁大家可以咧睇睇啦，究竟即係如果我哋可以即係想令到塊面咧個面型再緊緻啲，有啲咩可以做咧？
1: 同埋令到自己冇咁容易曬黑或者曬斑咧，咁當然養護
0: 抗曬係
1: 咪？係啦，我哋自己嘅抗曬能力，即係除咗我哋用養護光去幫，咁其實養護光有唔同嘅方法嘅，咁UV Light Lino 係一個方法啦，另外就係一啲叫做彩鑽光都係一個方法嚟嘅。咁當我哋做完咗呢啲光療以後咧，其實你哋要保存噶嘛，係咪？嗱，咁譬如如果你哋有時間嚟教室咧，即係其實教室而家個肌膚再生唔係淨係塊面咁簡單噶啦、，head to toe 即係由頭到腳，我都會俾方法你哋嘅。
0: 煎魚啊，
1: 係啦。咁還掂以前啦，讀中醫讀咗十幾年，咁學咗嘅嘢。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係咪
0: 啊？咁
1: 係啦，咁其實個過程上面咧，譬如好似 Karen 咁啦，佢做咗Ubi Nanalo， 亦都煎咗魚。其實煎魚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咧，我哋會幫佢補腎。咁喺個後腰嗰個腎區嗰度咧，
0: 其實嚇
1: 令到你裡面即係所謂命門之火嚇、其實會強咗咧，個眼袋係自然收嘅。所以如果你哋去所謂試下煎魚啊，或者想知道煎魚嘅成效有幾多咧，你煎完咗個後腰之後即刻對上，咁你就會見到個眼袋點樣收細，咁再加埋個 Nilo 咧，正咁無敵。咁翻到家裏咧，就要幫我做少少嘢咯喎，
0: 查多啲嘢啦。
1: 係啦，咁查多啲嘢之餘，都有啲法門嘅。
0: 好，大家準備咗呢一隻嘅棉花味咧？
1: 係啦，呢一隻嘅棉花長長地嘅嚇。咁咧就我經驗上咧，好多朋友仔呢一個位咧，其實係鎖住咗係唔知嘅。咁如果我哋譬如做彩鑽光嘅時候咧，我好多時會用白光，去幫大家咧將呢一個位。即係我哋平時講少嘅裝金丸呢度，
0: 好似有個水池仔咁樣。
1: 個水池仔，其實呢度咧就係呢個叫咩骨咧嚇？
0: 鎖骨，
1: 鎖骨係啦。我哋露咗個鎖骨嗰個凹位嗰個部分。咁咧，其實你側側地咧就啱啱好咧，就同個胸鎖乳突肌會黐住㗎啦。咁呢個位點解我會建議你哋平時就扮花托？如果喺你哋敷面，
0: 即係你嗰個棉花係要由個耳嘅
1: 呢個叫做鎖骨。最好喺鎖骨嗰度，
0: 由下而上。
1: 係鎖骨咪有個凹位嘅。嗱呢個咧就唔係淨係我平時教你哋咧去頸紋咁或者係收緊咁簡單㗎啦，這個膽嚟一定得㗎啦。但我想你注意今次個位置，呢個位置就係平時我哋扮花托，不過我哋隻手會斜咗個位置。如果你敷面膜或者你平時搽完面之後，你有陣時覺得呢個位咧，這個位我成日話你，你鎖緊咗呢一個位置咧，你可以擺香薰油又得，你可以擺
0: 即係擺喺個窩度。
1: 係，咁而家我就幫阿 Karen 係擺咗精華素嘅，因為佢做完 Nilo 同埋煎完魚之後，嗰、那個皮膚嘅接合係會好快，同埋佢個氣行得好，所以我就揀咗聖泰落去俾佢。之餘咧，我加咗一個叫 Silky Protein 落去俾佢嘅。嗱，留意一下擺嗰個窩位，呢、這個窩位。點解要擺呢度？因為呢度係一個好重要嘅區嚟嘅，唔係一個穴位或者叫做一條筋咁簡單。而擺到呢個位置咧，嗰、那個安撫作用就大啦。
0: 嗱，大家可以即刻上翻情主播煮嘢食嘅煮嘅 Facebook， 咁大家睇到我條頸啦，咁同埋見到啊 Grace 將嗰個棉花打直咁樣，一路伸展到去耳邊下低嗰度，耳背
1: 喺耳背下邊有個角，個角咧如果我有冤位嘅。就係呢個凹位，我哋要擺得重，就啱啱亦都喺呢、這個我哋喐下個牙膠，係啦，呢、這個角這個角會喐嘅，就係啱擺正呢個位。其實我哋做乜嘢咧？
0: 牙膠嗰個位
1: 一可以安撫你冇咁容易咬合。 因为呢一度嘅 V 字，我成日都教你哋做咧，就系、是、想呢度
0: 系
1: 啦，两条好重要嘅血管经过嘅时候，我哋要放松，唔好咬住。
0: 系
1: 咁，你摆花托嘅时候。你可以貼完之後擺又得，或者你平時
0: 即係咁樣自己綁綁佢。
1: 係啦，咁就實準㗎啦。咁嗰個貼咧又唔會甩。咁最緊要擺啱嗰個位置。而家我選擇用聖泰嘅原因係因為我想將 Karen 表皮同真皮嗰個接合面加強，同埋令到佢喺頸上面嘅皺紋減少，
0: 啊、即係唔會咁多皮肉分離。
1: 仲要加多一樣承托力，咁、那個 V 面咧個意義就會更加大。咁、所以擺嘅位置係重要，記住喺鎖骨呢个位置慢慢走上去，因为做咗红宝石光之后，你自己本身个主动性吸收会
0: 好强
1: 嘅，非常之强之余咧，
0: 佢
1: 而家做紧乜嘢咧？佢教育紧你嘅皮肤，唔好咁容易晒黑，佢教育紧你嘅胶原，唔好咁容易夭折变形。仲有就係教育埋你個皮膚運送營養個能力去提高，所以你一次咧就賺咗好多印花，一次唔知幾多雕啦。
0: 咁淨係呢一邊得㗎啦，唔使前面呢啲都黏㗎。
1: 當然要啦，但係呢個位係重要，所以如果萬一你唔記得前邊，你都可以做側邊。咁、如果我哋而家又叻咗，我好熟手咯噃，我想做埋前邊，咁點做啊？咁咧，我就會打橫嘅，因為通常你哋都係想收雙下巴噶嘛，應該係咪？嗱，點解要提呢一個惡高少少？我哋要提呢個位置，因為普遍嘅朋友有個動作係咁嘅，咁樣騰咗出嚟嘅，嚇呢一個
0: 好似變咗雙下巴，
1: 冇錯。咁咧又要打側啦，又要麻煩你喺耳後邊。頭先我講會咬下呢一個角落頭位，喺呢一度。连沿住嗰个叫做 jawline，
0: 系锁骨，
1: 系腮线位，
0: 去到下贴晒，
1: 要
0: 贴晒，
1: 系啦，打侧少少俾大家吓，见唔见到？就会有一个十字形咁样叠住咗啊，
0: 一条打直嘅条，
1: 系啦，咁咧就先至会够力，爱嚟令到你呢一个位咧唔好咁样叠咗，系啦。
0: 咁会唔会收埋呢个双下巴？
1: 顺便啦，梗系好，我哋又打直少少俾大家睇下。嗱，其实咧咁样去打直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兜住呢一个，咁你前面嗰个颈阔肌贴咧就唔难啦。颈阔肌贴嘅时候，最紧揾到中间呢个凹位，呢、个凹位吓，咁你一摆上去就好容易做到嘅、因为呢两个固定位先至系最难嘅地方。
0: 咁即系大家如果喺屋企做嘅时候咧，即系嗱侧跟呢度一条啦，加埋中间四条就已经系掂晒。
1: 系啦，嗱、我哋而家笑一下俾大家睇下先，笑。嗱 ，Karen 嗰个拳会比另外一边更加立体。嗱、佢已经系本身已经系升同埋紧，但系而家我咁样教你哋做就
0: 系
1: 个气到嘅时候，
0: 上咗去
1: 就会系立体呢一个拳呢、這个形。嗱、這個、呢个咧就会俾人。唔会噶啦，似打咗针噶啦。
0: OK 嗱，先提翻啲听众先，电话号码1834104啊，1834104，记住啦。我哋今个早上咧，继续系俾啲听众朋友可以试做呢个 Ruby Light 嘅 Nano Face Treatment， 价值咧就接近成2000蚊嘅，1834104，把握住呢个机会啦。另外 WhatsApp 咧，亦都可以利用呢个电话号码92105284。92105284，咁喺6月嘅11同埋18号嘅星期四晏昼有美肌教室嘅，如果大家想登记详情咧，可以查询25042008 25042008。我哋每次节目嘅 Facebook Live 咧，只系教咗一部分嘅啫，咁喺呢个美肌教室嘅肌肤再生班入边咧，会教大家更多嘅吓。25042008 25042008，下星期再见，拜拜，
1: 拜拜，教室见。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打造完美肌肤，发放钻石光芒，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美肌教主 Grace 五无间断教你提升肌肤质素，打造完美肌肤，立即登记免费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体验极速紧致200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Black and White Beauty 绽放光芒30年，即打25042008或 WhatsApp 92105284，受条款约束。
5: FM 102.4至106.3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上周10:30。
9: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南韩早前地方选举部分票站选票不足风波持续，

0: 部分一度暂停投票程序。委员长卢泰岳就事件向公众致歉，并且引咎辞职。教宗梁十四世抵达西班牙展开访问旅程，获得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和皇后亲自接机。教宗随后在马德里皇宫拜会西班牙皇室。教宗梁十四世的专机在星期六上午由罗马起飞，随后降落马德里机场。被问到对中东局势的看法时，他就说正义之战的理论源自多个世纪以前，当时并未预料到现在的武器巨大杀伤力和摧毁能力，因此在伊朗完全找不到正义之战的要素。讲到乌克兰的冲突，教宗重申各方务必决志走向对话与和平之路。另外，教宗亦都提及到黎巴嫩的局势，他说非常关注当地的情况，并正是同当地的宗教人士保持持续的联系。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德克兰访问，预计将会发挥调解作用，协助缓和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克维说，今次的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的特别信函。他形容信息非常重要，希望地区危机可以尽快结束。纳克维在星期六晚和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面，双方亦都讨论了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等的双边问题。两国在经济领域决定采取措施，将双边年度贸易额由现在的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莫梅尼说，伊朗赞赏巴基斯坦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另外，纳克维亦都计划在星期日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明年首季香港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中亚是很好的新兴市场，政府积极签署民航协议，获得更多的航权，同中亚地区联络增加，能够令到将来的货运发展更加稳定。林天福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以往本港有 13% 的货运经中东去到亚洲，但随着中东发展不稳，本港3至4月有关货运量跌了3至4成，见到将来有需要发展更多的航空渠道。他认为中亚可以成为下一个中东，成为香港来往欧洲货运的新渠道。二号客运大楼 T2 上个月未正式启用，林天福说首个星期的运作畅顺，现在每日约有110班航班，每日处理约2万人次的客运量，预计今年能够处理800万人次客运量。他说去年香港机场处理了6100万人次的客运量，有信心今年能够达到7000万人次。近日天气不稳定，天文台昨日连发红雨和黄雨警告，在五月下旬的大暴雨期间，北区多处地方水浸。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说，乡郊的中央排污渠和雨水收集系统需要改善，当局在规划的时候应该采用更高标准应对，期望北部都会区发展能够实际惠及乡郊居民，改善生活环境和配套。姚铭在本台节目说，乡郊地区没有统一的中央排污渠，仍然使用化粪池，以及部分中地作业涉及非法开垦土地，未有妥善接驳排污渠，都是容易出现水浸的原因，期望当局提高规划标准，减少水灾出现的机会，协助改善乡郊居民的生活。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系29度，相对湿度86%。
7: 打击毒驾和药驾。

0: 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1: 日间睇港股，
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3: 道指是新高嚟噶，
4: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3: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5: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3: 终于咧第十次
4: 爆炸啦，
3: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4: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6: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7: 国际脊柱侧弯联盟 back up 你健康。
8: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9: 从头到脚，
10: 从内到外，
9: 从中医到西医，
10: 从养生到美颜，
9: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恩。
11: 10:30新闻天气过后，继续喺新城财经台嘅直播室，有程海欣喺我对面咧，就系呢一部分嘅嘉宾啦，嚟自咧脊柱侧弯啊联盟嘅创办人啊，就系 Doctor Yan。Hello Doctor Yan， 早晨，踏入6月份咯，你都有小朋友噶嘛？吓，会唔会嚟紧就好忙碌？因为好快啊，考试跟住又暑假，呢一段时间啲家长都几 busy 啊，几忙噶嗬？
12: 系啊，冇错，普遍听身边嘅家长朋友都系要忙于帮小朋友温习，然后筹备点样俾佢哋一个丰富而有得着嘅暑假。
11: 系，同埋而家咧，我觉得无论做父母啦、家长啊、爸爸妈妈咧，都真系几辛苦啊！辛苦在咧，除咗要关顾佢嘅功课之外咧，仲要留意住啲小朋友嘅情绪啦。
12: 冇错，
11: 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呢一代咧好玻璃心噶嘛，即系唔系好似我哋嗰阵时咧，即系爸爸妈妈，我哋嗰啲即系由细到大俾爸爸妈妈闹啊、打啊、大噶嘛，即系我哋嗰个抗逆力咧，相对嚟讲都犀利啲。但系而家呢啲咧就时代唔同咗啦，即系我哋教嘅方法都唔同咗啦。咁好多时啲爸爸妈妈都系用一个即系讲道理啊、劝喻嘅方式啦。咁但系始终喺香港读书都辛苦，一定有工作压力。其实唔好话小朋友有情绪问题嘅，有时啲家长自己咧都有情绪问题。
12: 系啊，啱噶。
11: 咁啊，情绪嘅问题究竟同我哋嘅脊椎又有啲咩关系咧 ？Doctor Yan，
12: 咦，呢样嘢比较少人讲，但系都好普遍存在于我哋嘅日常生活，所以都想同大家探讨一下。好多人会有共鸣。就是情绪同骨痛嘅问题。
11: 嗯，
12: 大家有冇留意到呢？
11: 情绪同骨痛啊，
12: 系啊，一压力大就容易系颈感骨痛，个背脊咧就好似有嚿石头压住，就控制唔到自己，系容易寒背驼背，挺唔直个身。
11: 咁佢呢个系心理作用啊，但系身体有啲变化咗咧？
12: 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啊。嗱，我可以好肯定话你听咧，情绪压力系会直接改变我哋嘅骨架嘅脊椎结构。
11: 哦，系啊，
12: 唔系心理作用，
11: 唔系心理作用，
12: 唔系点解咧？呢个系一个正正常常嘅一个生理反应嚟嘅，吓，因为。因为压力荷尔蒙啦，会令到肌肉长期收缩。咁当个肌肉一收缩嘅时候咧，就会拉动住侧边嘅骨骼。咁久而久之咧，只骨咧就会被扯到歪晒嘅。咁点解会咁样呢？咁我解释少少啦。因为当一个人长期处于紧张、焦虑或者压抑嘅状态，身体就会分泌大量嘅皮质醇同埋肾上腺素啦。而呢两种嘅荷尔蒙咧，都会令到我哋嘅颈椎同埋肩胛骨一带嘅肌肉长期绷紧，就好似战斗或者逃跑嘅一个准备状态。问题系咧，而家现代人咧遇到压力，唔系遇到老虎要跑，而系我哋系无间断嘅工作、家庭、经济压力，我哋日日都喺度备战，但永远都冇得放松。结果咧就令到咩后果呢？就系颈椎会被扯直，咁啊胸椎就会后突会增加，胸椎后突即系寒背啊，肩胛骨就会往外反，咁我哋叫呢啲咧叫做压力型嘅。脊椎错位，咁压力亦都会改变我哋嘅呼吸模式嘅，正常咧就应该系腹式呼吸法嘅，但压力大嘅时候就会变成胸式呼吸，即系
11: 好浅啊，
12: 系啦，冇错啦，即系用颈同埋肩旁嘅压力个肌肉嚟到去提升个胸廓，
11: 帮自己呼吸，即系去到个肺度啫，冇

0: 都下低
1: 啊！系啦系啦，咁样咧就会进一步令到个颈椎同埋胸椎上段系错位啦。
0: 所以而家咪有啲即系智能嘅手表嗰啲咧，有啲朋友都 set 咗啊，佢间唔时咧会提你啊，吓呢个时间咧你要静一分钟咁啊，系啦，提醒你啊、哦，可能你喺个安全嘅情况，即系要静一分钟。我有时咧佢会提你系深呼吸啦，跟住佢又开始咧有啲图示显示出嚟。你谂下 ，Doctor Yan， 即系我哋都市人咯，即系香港人个压力几大，要人提你深呼吸，你先记得深呼吸啊。悲哀啊，我有时觉得。
1: 有时今日我都见到一个国外嘅朋友同佢倾咗几句偈啦，邻居嚟嘅，搭的我落嚟嘅时候，咁讲开佢都话觉得香港人系唔识得停，压力好大，好急促。唔识得放慢，呢、這个我谂系成个社会氛围。咁调翻转头，因为香港人做嘢好有效率，
0: 效率系。
1: 咁就系呢个狮子山下嘅精神，令到咧都将自己压逼得比较辛苦。
0: 系啊，所以头先啊 ，Doctor Yan 讲过呢个比喻咧，其实我喺一啲文献入边都睇过。佢话点解我哋嘅身体有好多嘅状况，即系无论系今日我哋讲骨痛啊，或者啲脊嘅问题咧，都系由于我哋随时喺我哋嘅工作环境之后，都好似喺一个被老虎追嘅状态，
1: 系啊。
0: 咁但系咧，大家又要谂深一层。如果真系有只老虎追你，你梗系好惊，梗系要走啦。因为你唔走，有机会俾只老虎咬死噶嘛。
1: 系
0: 呢个关乎死亡噶嘛，你梗系要逃生，梗系好大压力走啦。所以你全身嘅血啊，所有嘢就去晒逃跑嗰度啦。咁但系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当中，有乜嘢会系真系似只老虎追紧你？其实冇噶，系咪？你谂深一齐，咁系咪好唔抵啊？我觉得
1: 有时形成咗习惯，自己逼自己
0: 系啦，
1: 根本唔识放松，唔识停落嚟，唔识得减慢，
0: 冇错，亦都唔识得由另外一个方向谂。即系我成日有时都会自己同自己咁 ，no big deal， 即系冇乜大不了嘅。其实可能未就系、是。赶迟一班车，或者系损失咗一百几十吓，即系诸如此类啦。即系呢啲，但系身体健康咧，唔系钱可以买得到噶嘛。
1: 冇错，
0: 所以我觉得呢个系要自己提点自己，唔好咁大压力。即系有咩事发生嘅时候咧，又唔好将咩都拿晒上身，即系觉得系喂，我又要去处理啲咩问题。父母都一样系嗬。
1: 冇错冇错，因为而家啲小朋友发觉系有本质上同我哋以前细个好唔同。
0: 都唔同。
1: 我哋以前细个系父母会俾压力我哋读书。咁但系到而家我作为人哋父母咧，我就唔会俾压力我个仔读书，但系我读书，我个仔自己读书对自己要求好高，反而佢自己俾自己嗰种嘅压力咧，仲大过家人俾佢嘅压力。
0: 系咁，所以如果大家认识清楚，原来压力啊或者咁紧张嘅生活咧，其实对我哋骨啦或者脊咧都系有影响咧，就要关注多啲自己嘅脊嘅健康啦。咁亦都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想做一个全身关于呢个脊嘅健康嘅检查咧，我哋有个3D 全身骨骼 AI 智能检测喺今个早上咧都系有10个名额啦，送俾听众朋友嘅。电话号码咧就系1834104，1834104，亦都可以嚟。WhatsApp 登记554153345541533。咁情绪对于 Doctor Yan 你嚟讲，你有冇处理嗰啲case 咧系咁样嘅情况？因为紧张啊或者压力啊而导致个脊有问题啊？
1: 好多，由小朋友由学童开始，然后去到大人，去到退休人士都有噶。可能大家觉得，退休人士点解会有压力呢？其实有所觉，即系有所不知。其实退休人士嘅压力都好大。
0: 但系你见到个个案时候，佢已经有脊嘅问题啦嘛。咁你又点知佢嘅原因系由情绪引起咧？
1: 比较得意嘅，我哋就唔只系照顾病人嘅身体，亦都几照顾佢哋嘅身心健康嘅。我哋会同佢倾偈啦，咁甚至乎我哋都会提供一啲咧，免费嘅辅导服务俾一啲家长同小朋友。有时个关系紧张，有时候咧，隔一代又会好啲嘅。唔知你觉唔觉？即系多数系同自己直系父母关系紧张，但系咧。净系父母同自己嘅净系父母关系紧张，但如果一隔变成系婆孙关系咧，
0: 有
1: 关系好好啦。
0: 系哇，你做埋呢一个心理辅导添？
1: 我自己本身系有呢方面嘅资历嘅，系啊，咁我都觉得照顾一个人需要系全面去照顾咯。咁我同大家分享老中青3个个案啦，系嘛？咁第一个就系、是一个做金融界，香港系一个国际金融之都啦吓。咁、一个王小姐啦，咁佢一个中年人嚟嘅啫，咁但系业绩压力好大。佢嚟嘅时候咧，成个人都好崩。其实好容易睇得到，佢讲嘢好快，好似机关枪咁样。
0: 同埋行路可能个头行先。
1: 系啦系 啦系啦，
0: 好急嘅，
1: 同埋佢眉头深锁。
0: 哇！
1: 啊，呢个有个政界几出名嘅人咧，都系我哋嘅 patient， 都系永远眉头深。

0: 所永远皱住个眉。
1: 诶、欸，佢哋自己唔知喎，你有冇发现？
0: 国家都惯咗，系啦，佢令到个眼眉中间都系。条打直嘅
1: 有啊有啊，我都有啲即系同事咧，即系啲管理层嗰啲咧，我有同佢讲啊，佢一拎住个手机咧，佢咧就呢度中间就会逐一声咧，成个两条尾啊，同埋中间嗰个川字纹就出晒嚟嘅。
0: 系啊系啊，川字纹。
1: 喂，你做咩？好紧张啊！你一睇个手机，佢诶唔系，我自己都唔知系咩？有咩？我话你放松啲 ，relax 啲。
0: 系咁，佢都算好，因为我系识嗰位政界嘅patient 咧，即系几重要嘅人物啦。佢系哪怕笑都系川字纹嘅，佢24小时川字
1: 纹，笑都川字纹，
0: 系个习惯咗，已经系一个、变成一个肌肉嘅记忆啦。
1: OK，
0: 系啊，咁佢嚟嘅时候系咯，眉头深锁啦。佢话自己呢几年嚟咧，个条颈同埋个后背好似俾人用啲钢铁绑住咗咁，瞓、觉都松唔到，想挺直都唔得。佢嚟嘅时候系颈向前倾啦，乌龟颈啦，然后个驼背好严重，好严重，趴喺度成座山咁噶。咁同埋都有持续嘅头晕同埋耳鸣啊。佢睇过精神科啦，医生咧就话佢有焦虑症啦，开咗一啲抗焦虑嘅药啦。
1: 哦，已经有一啲即系要寻求专业嘅协助啦。
0: 系啊，冇错，佢情绪系好咗少少，但骨痛完全冇改善。佢嚟我哋中心啦，咁我哋帮佢做 3D AI 智能检测啦，发现。佢个颈椎完全系反弓啊！颈椎应该系有少少个弧度系向前少少弧嘅，但佢系向咗喉去弧。仲有咧，佢嘅胸椎上段侧弯，佢除咗侧弯，仲有严重大驼背。侧弯即系咩意思咧？佢背脊咧系右边系拱起一座山，但左边系有啲塌落去咁嘅，叫做侧弯。咁我哋同佢讲啦，王小姐，你嘅压力咧唔正正喺个脑度
1: 爆表啦，应该
0: 系写咗落条脊骨同埋肌肉嗰度。咁我哋用骨骼重建工程，帮佢逐步去放松翻佢嘅深层嘅颈椎肌肉啦，然后咧再校正翻错位啦，攞啲骨咧去排列翻正确啦，同时每日教佢做腹式呼吸嘅练习，咁佢嘅神经系统咧就由战斗模式，然后咧切换到呢个放松模式，三个月之后咧，佢嘅颈椎弧度咧系翻去八九成，头痛耳鸣消失。
1: 哇，咁快嘅，三个月就搞掂？
0: 系，对于我哋嚟讲唔算快，我哋基本上好多唔严重嘅个案，三个礼拜搞掂。
1: OK， 嗱，先提翻啲听众先，如果大家有兴趣登记一个 3D 全新嘅骨骼 AI 智能检测，睇下自己而家好多唔同嘅问题，究竟系同情绪有关啦，同我哋嘅姿势有关啦，还是有其他原因吓？1834104 WhatsApp 咧就系5541533455415334。我哋休息一阵，一翻嚟咧，继续讲埋呢个个案吓。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4: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3: 论坛主题：
4: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3: 主礼嘉宾：
4: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3: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4: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3: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5: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6: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5: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6: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5: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0: 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 继续今日的从身体健康 backup 你健康，除了有程海欣，还有国际脊柱侧弯联盟的创办人 Dr. Yan， 电话号码是1834104 1834104。今日呢继续有十个免费的名额给大家呢，即时可以登记做一个 3D 全身骨骼 AI 智能检查。身体很多问题呢未必是自己能够解决的，咁找专人帮手呢就是一个上策。咁今日我们有免费名额，如果大家未做过这个 3D 全身骨骼 AI

0: 智能检测咧都值得一做嘅吓，咁可以利用1834104登记，同我哋同事讲，又或者 WhatsApp 俾阿 Dr. Yan 5541-5334 5541-5334。
1: 其实压力会影响脊椎侧弯，脊椎侧弯亦都会影响情绪，系一个恶性循环嚟嘅。本身有脊柱侧弯嘅人咧，身体左右就会唔对称，咁喺外观上就会有高低薄啦、盘骨歪斜啦，好多年轻人都会因为咁样而觉得自卑啊、社交退缩啊、焦虑啊，压力一大。咁我啲肌肉就更加紧张，咁个脊弯嘅恶化速度咧就会更加加快。咁反过嚟讲啦，咁长期嘅压力都会诱发或者加重个脊弯嘅。我见到一啲嘅成年人啦，本身冇脊弯，但因为经历咗重大嘅人生压力，例如离婚啦、丧偶啦、失业等等啦，一两年就出现咗明显嘅功能性嘅脊椎脊弯。咁嚟到我哋呢度做脊椎脊弯疗程嘅时候咧，咁真系我哋帮佢处理骨嘅问题，都要去处理佢心理嘅问题，身心同志先至可以系断尾嘅。如果我哋忽略咗病人嘅心理状态，效果都会大打折扣嘅。咁我哋中心会同病人倾偈啦，了解佢哋嘅生活压力来源啦，甚至会建议佢哋同步寻求心理支援嘅。即系哪怕系我哋嘅姑娘啦，其实都系一个好资深嘅癌症科同埋一个精神科嘅姑娘嚟嘅。即系我哋专门系聘请呢啲嘅专业人士，希望帮到我哋唔同患者嘅需要。咁而家讲翻考试嘅季节啦，小朋友读书压力大都会影响脊椎噶。好多时候中学生、小学生、大学生，咁佢哋考试期间都会容易出现颈痛、头痛、胃痛，我当年都系。咁尤其是系典型性嘅压力性嘅脊椎错位侧弯问题，佢哋经常低头温书，加上紧张啦，佢呼吸会变浅啦，胸椎同埋颈椎好容易好快出事。我哋经常同家长讲，见到你仔女经常话膊头紧啊，唔系净系叫佢去放松咁简单，系要带佢嚟检查一下条脊骨。而老人家方面啦，退休之后咧，其实佢哋好容易会觉得唔系卸咗个责任啦，而好容易会有啲失落感。孤单咁，会觉得唔习惯，呢啲都会容易令到肌肉绷紧，令到佢哋，你发现退咗休嘅长者咧，驼背系会恶化得特别犀利。如果本身有少少脊椎侧弯，因为我哋都有啲长者嘅 patient 会同我哋讲，哎呀，好耐冇见翻啲朋友，隔咗一年再见，佢哋话我咧个脊椎侧弯又严重咗，个背脊嗰嚿驼包啊，
0: 又大咗，
1: 大咗啦，然后个人又驼背驼得犀利咗，个缩水，身高好似缩咗水咁样，因为个人系向前倾啊嘛，系咪乌龟颈驼背，系啦，成个人好似缩咗水咁样，加速个老化，咁所以咧个都会影响佢哋心情。第一就真系要保持心境开朗啦，呢样嘢唔单止对心脏好，对条脊骨都系好啊。咁所以涵盖老中青啦，即系我哋遇到好多系考试期间未必有时间过嚟啊。考完试之后，我哋嘅 booking 系好 full， 就系学童照顾翻啲学童，啲爷爷嫲嫲啊、公公婆婆或者爸爸妈妈听到我哋嘅节目，如果觉得小朋友考完试想送一份健康嘅礼物俾佢，就可以为佢登记我哋嘅骨骼检查。咁同埋另外一方面，长者啦，咁啊都要留意翻自己。嘅身体状态会唔会系啲骨骼情况，好似缩水啊、驼背啊、脊柱侧弯啊，或者呼吸经常好浅，唔能够做到一个好深嘅深呼吸啊，或者痛症问题越嚟越严重啊，都要尽快过嚟病向前中医去睇翻咯。
0: 系咁，其实 Dr. Yan 咧，大家一路听佢讲嘅时候，都真系几全方位啊。头先 Dr. Yan 亦都有讲到，请埋一啲护士系本身有啲即系癌症科有做过啊，精神科有做过啊，咁变咗佢哋喺处理呢一啲即系问题上嗰个有经验啊。因为我有。觉得有时你话啊，要揾一个医生啊，或者一个专业嘅治疗师咧，唔系话咁难，咁但系要做埋呢个心理辅导，了解一个即系病人佢个心情啊，同埋佢个情绪嘅变化咧，呢个好紧要。因为嗱，你就医佢个病啦，譬如你话啊，我帮佢做一个骨骼嘅重建工程啦，但系你医埋佢个心啊嘛，吓咁啊，通过有啲姑娘啊，即系我觉得有时好得意啊，即系屋企人咧。呢啲老友记未必会同佢讲嘅，即系啲咩问题，可能系唔会同啲仔女讲嘅，
1: 惊佢哋担心。
0: 系啦，又惊佢哋担心啦，跟住又可能觉得佢即系好似烦住佢哋啦。
1: 系啊，
0: 系啊，咁啊又唔好阻住佢做嘢啦。咁我以前我妈咪都系咁嘅。咁所以咧，但系外人咧，即系佢又觉得可以倾吐嘅，就好即系通常嗰啲老友记咧，好中意同医生啊、同姑娘咧好好倾嘅。
1: 系啊。
0: 咁但系倾完之后咧，佢又好似舒服咗好多，即系人听佢讲啊嘛。
1: 系啊。
0: 咁成件事就唔同晒啦嘛，即系你话。

0: 如果我哋能够懂得点样将自己舒减呢个压力或者放松嘅心情，几紧要啦。
1: 系啊，
0: 咁喺轻松或者放松方面，有咩建议俾啲听众咧？
1: 会啊，因为我哋姑娘同埋我自己本人都中意同啲患者倾偈嘅，咁、我哋都会见到佢好紧张，会教佢一啲放松技巧。
0: 今日又教下我哋啲听众。
1: 好啊，当然好啦。咁第一样嘢咧，我哋可以做一个简单嘅练习，咁系一个当自己觉得压力大，头肩颈紧嘅时候，可以停低三分钟，咁慢慢咧吸气三秒，然后闭气两秒，
0: 哦，停一停，系，
1: 然后再慢慢呼气六秒，
0: 咁系鼻吸鼻呼定系鼻吸口呼？
1: 都可以，
0: 都冇所谓嘅，
1: 冇所谓嘅，
0: 最紧要慢慢做嗬。
1: 系啦，呼气嘅时候咧，想象我哋嘅肩同埋颈一齐放松落嚟，做五次，
0: 系好有用嘅。
1: 系啦，咁你会发现心跳会慢咗嘅，同埋条颈会松咗嘅，咁然后有一个高阶版啊，熟咗之后，
0: 进阶嘅，系啦，
1: 吸气嘅时候四秒，
0: 哦，长少少啦，
1: 然后闭气嘅时候个头向上伸。个膊头全部向上升，
0: 好似嘢上面有吊住啲嘢咁
1: 样，拉住咁样。
0: 系，
1: 然后咧再慢慢呼气六秒，
0: 慢慢呼六秒，跟住放翻松落嚟啦。
1: 系啦，
0: 系。
1: 如果你发现自己
0: 四秒上六秒落，
1: 系啦系啦，中间闭气两秒，向上
0: 即系
1: 夹
0: 埋系十二秒，啱啱好。系啦，
1: 系啦。咁发现自己嘅周身骨痛咧，如果系伴随住压力出现啦，而且持续咗好耐都唔好咧，就唔好单靠止痛药啦，打嚟我哋中心啦，可以做一个全面嘅骨骼检查，同埋亦都可以评估一下，了解一下自己嘅压力来源。我哋系身心同治嘅，咁先至可以真正咁样断尾啊！
0: 系同大家讲下呢个三 D 全身骨骼 AI 智能检测有乜嘢功能先
1: 啊？个功能好好啊，其实可以攞到全身嘅所有嘅数据，咁包括一啲系我哋全身 inbody 嘅数据都有，即系譬如几多成系脂肪啊，几多水分啊，水分会唔会唔够啊，骨骼嘅密度啊都有嘅。咁最主要啦，我哋睇翻检查完一个电脑扫描之后啦，可以睇到我哋嘅人体嘅透视图，睇到我哋嘅骨骼，咦，到底有冇高低薄，肩胛骨有冇高低，有冇外反，成条脊柱骨系一个正常嘅一个弧度，定系已经有脊柱侧弯 C 型或者 S 型，再睇埋我哋嘅盘骨有冇高低。嗱，注意翻，如果盘骨有高低咧，会造成膝头哥两边都有高低，同埋一个假性长短脚，咁就好容易会造成膝头哥嘅会软骨组织嘅磨蚀，而膝头哥会痛啦。咁当然，如果做一啲止痛嘅疗程，可以系治标，但系不能够治本。治本就系要攞个盘骨高低平衡翻佢，咁膝头哥两边嘅受力点就唔会出现唔平衡，咁两边就可以有个止蚀嘅作用，唔会继续去磨蚀，一边磨蚀得犀利咗咯。
0: 系，先提翻大家啦，如果有兴趣做呢个三 D 全身骨骼 AI 智能检测咧，电话号码18341041834104。WhatsApp 咧就系554153345415414。
2: 从身体健康，主持陈海欣。
3: 给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9: 上昼11点，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一个街头节日活动发生枪击事件，至少12人受伤，其中两个人情况危殆。当地警方表示，可能有两名枪手互相搏火，正在追缉在逃的枪手。在社交媒体片段见到多名伤者倒在地上，已经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案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5:30左右，当时现场正举行老西区节的活动，这个是当地历史街头举办为期两日的庆祝活动，内容包括现场音乐表演、美食摊位、居民导览以及购物体验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 伊曼卡同丈夫富萨勒喺东欧国家阿尔巴尼亚开发度假村，遭当地民众批评破坏环境，引发烈日示威。几千名阿尔巴尼亚民众集结喺首都地拉那街头示威，另外有几百人响应环保团体号召，到度假村所在嘅海边抗议。部分示威者挥舞红色阿尔巴尼亚国旗，另外有人举起象征行动嘅充气红壳，高叫取消计划。有示威者表示，整个海洋区域都系保护区，兴建度假村会破坏环境，为当地生物多样性造成致命打击。富萨勒计划在阿尔巴尼亚南部海边的色湖纳尔塔投资40亿欧元兴建豪华度假村，约值是港币361亿元。南韩早前地方选举部分票站选票不足，风波持续，首尔点票中心连续两日遭示威民众包围，要求重选。数以千计民众在当地星期六晚包围首尔的点票中心，堵塞出入口，高举南韩国旗，不满日前地方选举有票站选票不足，部分选民没办法投票，认为影响投票所得的结果并不公平，几百个警员在场戒备。南韩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早前交代事件，指全国14000几个票站有50个票站选票不足，部分一度暂停投票程序。委员长卢泰岳就事件向公众致歉，并引咎辞职。教宗梁十四世抵达西班牙展开访问之旅，获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和皇后亲自接机。教宗随后在马德里的皇宫拜会西班牙皇室。教宗梁十四世的专机在星期六上午由罗马起飞，随后降落马德里机场。被问到对中东局势的看法，教宗表示，正义之战的理论源自多个世纪之前，当时并未预料到现今武器的巨大杀伤力和摧毁能力，因此在伊朗完全找不到正义之战的要素。讲到乌克兰的冲突，教宗重申，各方务必决志走对话与和平之路。另外，教宗亦提及黎巴嫩的局势，他说非常关注当地情况，并正与当地的宗教人士保持继续联系。回来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明年首季香港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中亚是很好的新兴市场，政府积极签署民航协议，获得更多航权，和中亚地区联络增加，能够令将来的空运发展更加稳定。林天福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以往本港有 13% 的货运经中东去欧洲，但是随着中东发展不稳，本港3月至4月有关货运量跌了3至4成，看到将来有需要发展更多航空渠道。他认为中亚可以成为下一个中东，成为香港来往欧洲货运的新渠道。二号客运大楼上月尾正式启用，林天福话首星期运作畅顺，而家 T2 每日大约有110班航班，每日处理大约20000人次嘅客运量，预计今年能够处理800万人次。佢表示，去年香港机场处理咗6100万人次嘅游客，有信心今年能够达到7000万嘅人次。近日天气不稳定，天文台连日发出红色和黄色暴雨警告。在5月下旬大暴雨期间，北区多处地方水浸。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在本台表示，乡郊的中央排污渠和雨水收集系统需要改善，当局在规划的时候应该采用更高的标准应对，期望北部都会区发展能够实际惠及乡郊居民，改善生活环境和配套。这次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5: FM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1: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 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早期骤雨会逐渐减少。

0: 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5%。
1: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3: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4: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3: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5: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3: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5: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3: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6: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7: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6: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7: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6: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7: 新城 NBO TV FM104 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8: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9: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主持王掌，另外还有 Win 在这里。
10: Hello 大家，
9: 个个礼拜我们都在跟大家讲一下港漂在香港的生活是怎样。那今天呢，我们邀请了刘博士。
10: 欢迎刘博士。
9: 如果在MBO TV 看的时候呢，你就会见到一个都几唔似博士嘅博士喺度，
10: 好靓女嘅，
9: 系啊，
10: 多谢多谢，
9: 靓女年青，咁然之后咧，但系又系博士、
10: 嗯。
9: 其实我哋唔应该有个咁样嘅谂法嘅，我成日以为咧博士咧一定就系有啲有啲年纪咧，我哋以为系啦，但事实上而家唔系噶嘛，咁啊，所以就有个年青靓女嘅博士喺度，咁、
10: 嗯、
9: 啊又要介绍下啦，阿刘博士咧就系、是、做脑神经科。的 research 的博士，而家其实读完了博士噶啦嘛，
10: 完了噶啦，
9: 而家系博士后，
10: 博士后的阶段系，
9: 即系喺香港做 research，
10: 系啦，我喺香港做 research 啦，咁
9: 系嗱嗱呢样嘢我哋系好有兴趣知道嘅，
10: 系
9: 点解一个即系你本身系你本科喺国内读啦，
10: 系
9: 啊，你喺国内已经做到医生系嘛，
10: 系我已经喺国内做咗11年嘅医生嘅啦，哇
9: 哇哇！
10: 真系睇唔出啊！
9: 听紧收音机嗰啲朋友咧，就可能冇乜嘢。
10: 打开我哋个视频睇睇，
9: 喺 BOTV 望下。OK， 咁好啦，咁啊，但系又选择咗嚟香港做 research
10: 系嘛？
9: 咁你而家 research 系咩啊？即系脑神经科。
10: 系我嘅研究方向就系一个认知障碍啦，即系以前大家都叫嘅脑退化呢样嘢啦。
11: 系咪老年人比较多啊？
10: 其实唔系噶，40多、50多岁其实。都有噶啦，
11: 哦，即系中年开始，
10: 中年其实已经有噶啦。
9: 唔系，其实我觉得呢啲名嘅，我哋之前系有好多错误嘅认知噶嘛。
10: 系，
9: 系啊，即系我哋初初我哋以为呢啲叫做
10: 老人
9: 痴呆症，
11: 系啊，
9: 呢个系最早期嘅叫法，咁就抹咗噶啦，唔再叫噶啦。咁啊，后来就叫做脑退化，
10: 系啦。
9: 咁但系似乎都要改，系咪啊？
10: 系啦，其实学名嚟讲，我哋一路都系叫认知障碍嘅。咁但系因为之前。由最开始老人痴呆啦，其实太标签啦，太 label 啦，痴呆几难听系咪先？痴呆坐埋台咁样，即系放老友记听到好硬意啦。咁后期其实叫脑退化啦，咁其实脑退化听落去都系唔系太好啦，因为始终你已经话紧我退化，即系已经
11: 有少少贬
10: 义，系啦，贬义啦，我已经冇得好翻咁样嘅事。但系其实认知障碍而家系有一啲新嘅研究啦，新嘅药物其实可以。

0: 咁所以我哋唔应该再叫佢老退化嘅。
1: 哦，
0: 系啊，
1: 即系师姐你本身，哦，佢系我师姐嚟嘅，佢系我高中师姐，系啦。咁师姐你本身就系去研究点样样救翻呢一啲病人。
0: 我嘅研究其实系一个早期嘅发现同埋早期嘅一个治疗同埋预防咯，即系我哋会更倾向再早啲去。发现到你真係已经可能有呢个倾向，然之后其实而家最新嘅研究，其实我哋讲嘅阿兹海默症呢最常见嘅，就基本上有五成嘅机会係可以预防㗎喎。系啦，有五成嘅因素其实系原来系可以通过我哋调节我哋一个好嘅健康嘅生活方式，系可以去预防呢件事发生㗎喎。或者
1: 发现咩？
0: 系啊，
1: 发现啊，
0: 可以噶，其实系啦，我哋可以再早啲，可能40岁开始就早啲去做好呢啲嘅预防措施，咁可能会就算你发病都好啦，咁可能都会可以延迟10到15年，我哋先至出现症状咁样，系啦，所以其实而家你话系咪一定系退化咧？唔系个噃，就算你好早期一啲嘅阿兹海默症咧，依家已经有新药物系可以。直情是帮你 reverse 的，即是已经变回冇事咁样嘅，
2: 系可以 reverse 添啊，
0: 系啊，可以 reverse， 但系一定要好早期发现，
2: 所以咪话就系要做 research 咯，
0: 系啦，
2: 即系当然我成日觉得系需要两班人去做嘢嘅，一班咧就
0: 系
2: 去医人，即系医生就要做而家有人病咗啦，而家要处理嗰件事，但系又唔可以净系得呢一班噶嘛。因为 solution 是不断更新，咁变咗我哋有冇啲新嘅 solution 去解决呢啲问题咧？咁似乎而家行紧呢条路就系令到我哋既可以预防，仲有机会去医治。但系呢样嘢对我嚟讲，我完全系冇想象我得嘅。
0: 系
2: 我因为我一路个印象就系发生咗就翻唔到转头，
0: 系啊，
2: 只系可以延迟佢嗰个恶化嘅啫嘛。
1: 诶 ，Mandy 啊，你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40零岁我哋要开始预防呢一啲病症嘅出现嘅话，有咩？措施或者方法呢，
0: 其实就是我哋有讲緊有 45% 都系一啲嘅生活習慣嘅问题啦，包括三高啦，你要控制好啦，即系血糖啦、血压啦、血脂啦，呢啲你要控制好啦，由即系 midlife 开始啦，即系我哋讲中年人开始，我哋就要预防啦。咁另外食烟啦、飲酒啦，呢啲要戒啦。咁仲有就系一定要运动，呢样嘢系好紧要嘅。系啦，一定要做一啲嘅有氧运动同埋一啲嘅肌力运动，即系一啲 muscle training 啦，我哋要做啦。咁仲有就系社交，其实原来好紧要嘅。你冇社交，原来系都系一个好大嘅因素会影响嘅。咁所以我哋一定要有社交嘅活动啦，因为你其实社交活动入边都有好多一啲我哋叫认知训练，你譬如打麻雀啦，呢啲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认知训练同社交活动嚟。
2: 所以几时都话打麻雀系帮到手嘅。
0: 系啦，系啦，即系系啦，唔好对住个电脑打，我一定要同人打先。
1: 同人打
0: 系啦。
2: 而家度睇电脑打都可以社交噶嘛？
0: 即系倾偈
2: 啊。系啊，即系不断系啊，同埋讲人坏话。
1: 但系始终唔系对住人咧，你个激素啊或者点啦都
0: 好
2: 系
1: 嘛？
2: 系咪真系面对面嘅
0: 面对面
2: 对话，
0: 真系
1: 同人
2: 对话有帮助嘅。
0: 系啦，系
2: 即系唔好净系同个 AI 讲
0: 啦。系啦，
1: 可以自己喺屋企空巢老人。咁样咁就唔好啦，
0: 咁就唔好啦，因为其实好多老友记都会年纪大咗之后自己住，即系就系啦，少咗好多啲社交活动啦。退咗休之后，咁其实我哋都好鼓励佢哋一定要多啲一啲社交嘅活动啦，即系可能去一啲社区中心又好，同自己啲 friend 又好，即系多啲呢啲嘅社交活动，其实系可以预防我哋有认知障碍
2: 嘅。系，其实咧，我哋呢个节目咧就唔系一个健康节目。
1: 但
2: 系咧，我想等我想知啊，系啊，所以咧我哋就即系 off 咗啲，就去咗讲咗第二个新闻，但系都要翻嚟嘅。其实最主要想讲就
0: 系，
2: 阿 Mandy 一个港漂嚟，
0: 系
2: 当日选择港漂嚟香港做 research 呢件事，其实 based on 咩原因咧？但系我自己有个谂法，就系你系做紧一个即系科学嘅研究。咁你喺国内读书嘅时候吓，你就算喺国内做 research， 我估啲用嘅字啊 terms 或者一定唔一样。
0: 系
2: 啊，你嚟到香港。你唔係日常去熟習咁簡單嘛？
0: 係。
2: 雖然我發覺 Mandy 啲廣東話係同我哋一樣，
1: 係啊，講到
2: 我相信你喺日常嘅溝通上面咧，語言唔係一個問題啦。
0: 係。
2: 但係專業上嗰啲專有名詞咧，無論係中文轉英文定英文轉中文咧，都好難噶嘛。
0: 係啊。
2: 點解要揀嚟香港做 research 咧？
0: 其實我當時點解會辭職走嚟？我因為我係由讀 PhD 開始喺香港嘅，咁其實點解要做呢樣？因為嗰陣時我做醫生啦，其實已經覺得啊，我 research 其實我唔識嘅，咁跟住我就啊，不如去學埋呢樣嘢啦。咁我就做。

0: research， 咁跟住我就嚟读书。咁我觉得其实我系中意香港嘅本身，
1: 嗯、
0: 我系好中意香港嘅一啲文化啦。咁嗰时又咁啱，真系有个机缘系啊，我 professor 收咗我啦，咁就开始嚟呢度读书。咁我记得最大嘅 challenge 就系我嚟读书嘅时候，真系你讲嘅，即系中文、嗯，因为以前我哋内地做嘢都系中文为主啦。咁嚟到真系要全英文，你包括系啦，好简单，你 send 个 WhatsApp 都要全英文。咁呢啲其实生活上嘅嘢 OK 啦，但系真系做 research 嘅时候，真系要用好多嘅即系努力咯。当时我嚟到、嗯，我觉得我面对最大的困难就系呢样嘢。
1: 系啊，因为好似重新读过咁样噶嘛，
0: 系啊，
1: 字完全。
0: 所以其实日头要翻学啦，夜晚自己仲要
2: 读英文，
0: 读翻好多其实我识嘅嘢，但系要系英文。
1: 系、嗯、即系其实你净系读嗰啲 terminology 嘅嘢，
0: 系啦、啊，
1: 佢本身其实所有嘅理论上嘅嘢，你全部识晒。
0: 系啊，
1: 但系你要尝试用另外一种语言去写佢出嚟，
0: 系啦，写佢出
1: 嚟。
2: 呢个时期即系适应嘅时期长唔长咧？
0: 我 supervisor 好好嘅，佢好促进我成长嘅，因为我记得我8月1号入学，跟住8月20号已经俾个 assignment， 我就系要两日后要做一个全英文嘅 presentation。
2: 哇，
0: 系啦，
2: 即系好满意，
0: 系啦，仲要系好多嘅其他可能，一即系我哋有 project 啦，会涉及唔同嘅 department 嘅 professor 啦，咁，咁我哋要对住呢啲 professor 要做一个 presentation， 所以系。逼到我好快可以其实要 improve 呢样嘢，咁所以其实我可能两三个月都已经 OK 嘅啦，基本上系即系起码你做一个 presentation 已经冇问题。
1: 咁其实即系话我哋想象中以为嗰件事好难，
0: 系，
1: 但系其实只要你去做，其实又系做得到。
0: 其实你用啲时间，即系用少心机，系做到嘅。因为其实中文你识噶嘛，咁将佢转成英文啫，就系要攞啲时间去背啦，去记啦。因为课我就系要记嘅时间会耐啲啦，咁样。
1: 系，因为个基本概念你识嘅，
0: 系啦，
1: 只不过点样将佢讲出嚟，
0: 系啦，系啦，
1: 嗰样嘢好似就我觉得啊，就好似好难。但是其实已经是比其他人易了一格，不过麻烦了一点。
0: 麻烦了一点咯。
1: 是是。咁当然我又觉得另外一个难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始终来香港去找个 professor 是隔山打牛的嘛。
0: 是。
1: 是即是我估其他香港本身的学生呢，就是他已经找了个 professor 先。然之后先去申请嘛，其实佢申请嘅时候系又冇喺大学都有机会嘅，
0: 系啊，
1: 咁啊逐间去揾。咁但系你喺国内，其实你当时你唔识香港啲 professor
0: 噶？我唔识噶，
2: 系啊，你系 send email 俾佢，
0: 我系啊，我就系 send email 俾佢哋嘅啫，系啊，即系 send 我 CV 啊，跟住写咗个写封信嘅 email 俾佢哋咁样咯，系啊，咁
2: 即系 call
0: 啊，
2: 佢完全系 call
1: 即系 call 都得嘅，
0: 系
1: 啊，哦咁呢个又。
2: 可以借鑑一下喎、
1: 啊，
0: 或者咁講咧。其實當時我有個 spotlight， 就係我真係有好多年嘅 clinical 嘅經驗啦。佢哋睇啱咗呢樣嘢咯，係、當時係
2: 實踐嘅經驗多。
1: 講到尾就係、是、你試下就有機會。
0: 係啦，要搏下。
3: 上晝11:19。
4: 中銀人壽目標三年網上儲蓄保險計劃，三年後期滿獲享保證回報。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在繁忙的闹市，你需要一个心灵绿洲，居士林将会在香港开办行社，并在6月9号于恒生大学演艺厅举行香港罕有高规格的佛学学术演讲会。作为奠定行社在香港传播佛学的位置，想预约演讲会，追求佛学智慧，详情请致电或 WhatsApp 9694-8968。
6: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7: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的水务和渠务规划可不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不足够呢？
8: 民生无小事，
7: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铭、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 民生无小事，
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4: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王掌，另外还有 Win。
5: Hello， 大家。
4: 好啦，咁大家头先嗰节大家就知道我哋访问啊刘博士，
5: 嗯，
4: 系啊，咁啊刘博士同我哋讲咗好多嚟香港做 research 嘅事情，因为啊刘博士喺国内嘅时候其实已经有个医生，
5: 系
4: 做咗一段时间嘅啦，咁但系咧喺即系医学方面，除咗医人之外啊，另外仲可以去做啲科研，
5: 系
4: 令到我哋有多啲嘅进步嘅空间，因为我估睇头先嗰次大家已经好意外嘅。因为我哋会发现一件事，就原来系呢个认知障碍系有得意，
5: 系啊，
4: 系啊，你唔做 research， 大家系唔会知嘅，即系嗰件事系要即系科技上面嘅推进啊嘛。咁但系点解唔喺国内做呢？
5: 其实嗱，国内嘅工作模式同香港又唔同啦，因为香港其实做临床嘅医生啦，同埋你做 research， 其实可以两条线分开做嘅，即系我可以喺大学度净系做 research 嘅，咁但系我亦都可以净系做一个医生咁样喺 HA 度做啦，咁但系国内有少少唔同，国内系你一定你做一个医生之余，你一定要有研究啦，咁但系你知做医生其实讲真已经成日 on call， 你冇。其实你冇乜时间其实可以做到 research 嘅。咁但係无奈地就係我嘅晋升啦，我一定要同呢啲 research 一定要捆绑埋一起。即係除咗你考试要 pass 之外，咁你仲要同呢啲 research 捆绑埋一起，其实根本冇时间。所以每年能够真係晋升到嘅人係好少。咁其实係一个好难嘅事。
6: 係啊，我妈妈都係咁样同我讲㗎。
4: 即係两份工嚟㗎。
5: 即係两份工嚟㗎。
4: 係啊，即係你一方面你又要继续去行医。
5: 係啊。
4: 而另一方面呢你要做 research 嘅嘢，你做科研，但科研其实我印象中啊，其实好浸时间噶嘛。
5: 系啦，因为其实真正嘅科研系我譬如我有个 research idea 啦，我整咗出嚟，最后你做完未必系真系符合你当时呢个设想噶嘛，有可能系一个。negative 嘅
6: 結果啦，
5: 你又要不斷可能要重新去修正呢、這個，其實係一個好長時間，同埋真係佢涉及好多一啲好 logic 上面嘅嘢，你一定要設計清楚咁樣。所以其實你話如果我做緊呢個醫生，你仲要做呢嘢，其實係好難可以實行到。
4: 係啊，兼顧唔到嘅，我覺得係。
5: 係啊。
4: 咁當然啦，即係有啲高手佢真係可以兼顧，我唔知佢哋點做啦。
6: 招多啲學生過嚟幫手做嘅，呢、這個我都見到嘅，有一個團隊咁樣幫。
4: 又或者佢做醫生嗰段時，嗰個時間佢又限制咗嘅，有即係嗰個行醫嘅hours 冇咁長嘅，咁呢啲大家再執啦。咁但起碼你係要分心。
5: 你要分心咯，係一定要分心去做。
4: 有冇人可以唔做醫生嗰部分，淨去 research？
5: 都有嘅。但是因为做 research 呢就在内地来讲他本身的收入各方面未必一定可以你单纯做一个临床医生那么好。所以其实变相未必可以 encourage 到那么多人我全心全意只是做 research 咯。除非你很厉害即是拿了很大很大的 funding， 那你当然是 OK 啦。但是这些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小
6: 的。那些是六边形战士。
5: 是啦你作为一个普通人我觉得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到。
6: 不够垂直咯其实。你想做科研和你想做临床。
5: 是啦。
6: 这两样东西其实都最好分开来会
4: 效果更加好。分开来做其实是分工的嘛、那个社会。
5: 是啦这个社会其实分工很作的。
4: 但我刚才这么听呢我觉得是有少少矛盾的。即是如果他只是想做科研嘅话咧，佢系收入会受到影响，所以本身呢件事就系咧系就有一个好劲嘅牺牲精神，
5: 系啦。
4: 而如果你净系想做医生，净系做临床嘅话咧，你又会遇到一个问题，就系、是你唔做科研就冇得晋升，
5: 系啦。
6: 咁香港嘅好处就凸显出嚟啦
5: ，就系两边你可以拣去发展，
4: 系啊，即系拣你自己中意嗰件事，
5: 系啦，你可以拣你自己中意嘅嘢去做咁样。
4: 咁但系嗱，头先上一节我哋有提到，你要拣喺香港做科研。其实呢你就要撞啦因为你又不知道你是不是撞到一个合适的 professor 啦同埋那件事有少少好像很迷茫啊
5: 是吗
4: 即是你人不在香港嘛
5: 是啊
4: 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香港的 master 学生他要找PhD 读
5: 是。
4: 有人介紹的嘛
5: 是
6: 哦真的是原來是這樣
4: 的其實是的professor 的嘛你在那間學校你一定認識 professor 的嘛那professor 會 refer 你給人的嘛
5: 是啊其實是的
4: 是啊那但是你在第二個地方那你要申請到這件事其實都
5: 系啊，
4: 掟飞镖嘅啫。
5: 都真系，我自己真系觉得系好彩。
6: 你会唔会揾十个睇下有边一个人复你，定系你指定嗰一个？
5: 哦，我当时系所有我揾到嘅我都 send 晒出。
6: 啊，系真系
4: 好似
6: 揾到
4: 咁
6: 样。
5: 我记得我当时 send 咗应该系八个。
6: 八个，即系全部都系中大嘅，
5: 全部都系中大嘅，系啦。咁八个都系我哋 neuro 嘅 professor。咁我好好彩嘅，其实即系其实 send 咗八个，其实当时有一半都有复我嘅，系啦，都有 reply 我嘅。所以呢个我系几感恩，因为我都有听过其他同学分享咧，可能 send 几廿个都冇乜人理你。
4: 我觉得个 research 嘅 topic 又好紧要嘅。
5: 是
4: 即系佢哋有讲啊 ，professor 又揾学生，学生又 professor， 系。
5: 咁其实我好彩嘅地方就系，当时我 professor 真系有一个research 啦，系真系好需要一个有临床经验嘅人去帮佢 run 嘅。
4: 哦，
5: 系啦，咁所以当时佢有即系有一个 Zoom 同我去interview 啦，咁再问一下关于我啲背景嘅嘢啊，而家做紧咩啊咁样。咁其实佢有同我傾過偈嘅，咁最後都覺得咦 OK 啦，咁佢就叫我按翻學校嘅要求去申請啦，咁樣咯。
4: 係，
6: 我覺得本身係 Mandy 都足夠優秀，係啦，佢有11年嘅經驗，我覺得其實已經比好多可能純粹係一路由bachelor 讀到 master 咁樣上嚟學生，已經多咗好
5: 多，就多咗呢樣嘢咯。
6: 經驗
5: 嘅，
4: 同埋有陣時我相信就係嗰個 topic 之間嘅個兼容性啊，即係你想做嗰個 research。同佢需要嗰個學生去 support 佢，嗰件事係要作冚得埋。
5: 係啊，
4: 有時呢個又係大家喺網上去揾資訊嘅時候，
5: 係
4: 你有機會揾得到嘅。
5: 係啦，
4: 你要知道嗰個 professor 佢應該要邊方面嘅嘢。
6: 係啦，
4: 當佢你有一個咁樣嘅資料喺後邊 back 住你咧，你就容易啲揾到個合適嘅。
5: 冇錯。
4: 但當其時你係全力都係喺中大，因為中大喺呢個 category 裏面做得比較好啲，會唔會？
5: 係啊，因為其實中大我當時知道 neuro 係我哋中大比較好，因為我本身就係 neurologist 嘛，咁所以我揀翻 neuro 嘅話，咁我首選就係揀咗中大。
4: 所以你嚟嘅時候大概都知道你要做啲乜嘢，
5: 係
6: 標明
4: 確嗰個方向清楚。咁所以即係如果而家喺國內嘅朋友，佢真係想嚟香港做 research， 可能呢啲基本資訊佢要揾下先。
5: 係啦，你要清楚你自己想要咩事。
4: 係啊，咁然之後對翻正佢咯，即係對翻嗰個 professor 需要嘅人。
5: 係，冇錯。
7: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8: 尹德正联同湛家阳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7: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8: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7: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8: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7: 新城财经台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9: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新城财经台，
11: 上昼11点半，
12: 第19届健康博览，多款30蚊、50蚊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1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4: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伊万卡和丈夫库什纳在东欧国家阿尔巴尼亚开发度假村，遭到当地民众批评破坏环境，引发连日示威。几千名阿尔巴尼亚民众集结在首都地拉纳街头示威，另外有几百人响应环保团体号召，去到度假村所在的海边抗议。部分示威者挥舞红色阿尔巴尼亚国旗，有人举起象征行动的冲起红壳，高叫取消计划。有示威者说，整个海洋区域都是保护区，

0: 降落马德里机场，被问到对中东局势的睇法时，他就说正义之战的理论源自多个世纪以前，当时并未预料到现在的武器有巨大杀伤力和摧毁能力，因此在伊朗完全找不到正义之战的要素。谈到乌克兰的冲突，教宗重申各方无必要决志走对话与和平之路。另外，教宗亦都提及黎巴嫩局势，他说非常关注当地情况，并正是同当地的宗教人士保持持续联系。南韩早前地方选举部分票站选票不足风波持续，首尔点票中心连续两日遭到示威民众包围，要求重选。数以千计的民众在当地星期六晚包围首尔的点票中心，堵塞出入口，高举南韩国旗，不满日前地方选举有票站选票不足，部分选民没办法投票，认为影响投票，所得的结果亦都不公平，有几百个警员在场戒备。南韩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早前交代事件，说全国14000几个票站有50个选票不足，部分一度暂停投票程序。委员长卢泰岳就事件向公众致歉，并且引咎辞职。大埔南运路一架私家车怀疑失控撞到路边的铁栏后翻侧，一名约60岁的女途人被碎片击中受伤。从网上的图片可见，一架深蓝色的私家车向右翻侧，司机被困，曾经尝试从车辆爬出，多名途人推正车身协助司机离开车辆，路边的铁栏被撞毁，私家车车辘更加怀疑飞脱，遗留在 行人路上。消防和救援人员到场，司机报称颈痛，女伤者四肢擦伤，神志清醒，由救护车送到去大埔拿打素医院治理，警方正在调查意外成因。跟随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中亚地区近年发展迅速，商机越来越多，今次访问可以吸引当地的资源公司和主权基金来香港发展，同时协助内地和本港企业出海开拓中亚商机。马时亨在电台节目说，内地企业选择本港作为拓展海外市场的基地时，会将区域总部设在香港，从而带动本地的法律、会计、银行和金融服务业等发展，因此协助内地企业出海对于两地来讲是双赢。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他就说香港仍然会兼顾美国、欧盟等的传统稳定市场，但是现在必须更加主动出击，发掘东盟、中东和中亚等的新兴市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出年首季香港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中亚是好好的新兴市场，政府积极签署民航协议，获得更多的航权，同中亚地区联络增加，能够令到将来的货运发展更加稳定。林天福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以往本港有 13% 的货运经中东去到欧洲，但随着中东发展不稳，本港三至四月有关货运量跌了3至4成，见到将来有需要发展更多航空渠道。他认为中亚可以成为下一个中东，成为香港来往欧洲货运的新渠道。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系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
6: 我系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 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

0: 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要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2: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3: 陈以缇、
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3: 艺术、
2: 旅游、
3: 城市
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4: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5: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王掌，另外 Win 喺度。
6: Hello 大家。
5: 系啦，咁啊，头先嗰两节大家知道啦，咁我哋揾咗阿刘博士同我哋讲喺香港做科研，咁但系而家刘博士做翻 Mandy 啦，
6: 缩咗
5: 科研嘅嘢，科研嘅嘢讲住咁多先，我哋又讲下啊嚟咗香港都好耐啦。
7: 八年
5: 啦，咁啊，科研，你个 PhD 又读完咗啦，毕咗业啦，
7: 系啊，完咗，
5: 咁你继续，而你而家选择咗留喺香港做 research 做落去嘅，但系其实点解你唔谂住翻国内继续 research？ 你其实 research 呢件事冇疆界噶嘛，你香港就得，国内又得噶嘛，
7: 系嘅。其实我当时我毕咗业嗰阵时候，都有好多喺广州啊、深圳一啲比较大型嘅一啲私人医院会揾我翻去做嘢啦，即系做翻医生啦咁。咁但系当时我都有考虑过，因为其实佢哋比较 offer 得好好嘅，但系我始终觉得生活上我已经习惯咗香港。
6: 边方面、
5: 已经变咗香港人了
7: 因为当时我嘅觉得就系、是，我记得我 PhD 毕业，我请我 professor 食饭啦，我 professor 讲咗一句，其实对我一个好高评价嚟嘅，对于我嚟讲，佢话。佢覺得咧，你比香港人仲香港人。
6: 我都同意啊！你而家企喺我面前，我真係覺得你
7: 咁講，我覺得呢句好緊要喎、啊。係因為即係證明我真係我會好融入咗，已經喺香港呢個生活。咁因為翻到國內有一樣嘢，我已經唔習慣嘅，就係人同人之間個邊界感好模糊。包括工作上又好，生活上又好，都非常之模糊。咁變咗好難去適應，因為我幾年在香港生活已經慣了，原來大家是有邊界感啦。雖然我以前在那裡做了嘢好耐，但係當呢幾年你喺度會發覺，其實我已經習慣了呢個邊界感的生活。我覺得呢樣嘢好緊要，對我個人嚟講係
6: 係好人性化的一個職場的環境咯。我覺得
5: 唔係淨係啲職場，係日常生活都是的。其實香港呢個邊界感，我覺得啊，都是近呢20-30年嚟先至演化到有嘅啫嘛。喂，我細個嘅時候邊有嘅啫？咪一樣係俾人哋
6: 邊界感，
5: 係啊，咪又係啲你一過年就知嘅啦。啊，喺咩情況之下最體現到邊界感咧？就係、是、你過年嘅時候，啲人走嚟即係都俾份問卷你填咁滯嘅。
7: 几多分未啊？
5: 系啊，依家大扎咯，几分未啊？有冇小朋友啊？几多钱个月啊？即系各种旧年有冇去过旅行啊？即系呢啲咁样嘅嘢咧，过年嘅时候就会一冚冚烂咁样怼俾你。而家香港唔敢，
6: 系经历咗咩事会唔敢咧？系咪有冇一啲咁嘅 turning point？
5: 我觉得就系、其实个社会发展嚟嘅，即系当年
7: 我觉得系一种进步嚟，
6: 系啊，好进步啊！
5: 我又唔好意思咁样讲。其实个情况就是我哋当日挨过嗰啲人，而家长大咗，我哋就觉得如果我哋再咁样去即系质问人哋啦、我哋当日嘅感觉就俾人质问咯。但系而家个张，而家个张就叫做边界感。我哋当其时就系我哋唔想俾人质问。咁而家就好听啲啦，即系我都唔觉得你有资格质问我嘅。咁但系而家我哋叫做难起咗，咁所以问人嗰个唔好意思问咯。就但我觉得我啲长辈都系问，都系仍然系咁嘅啫，因为佢嘅30年前就系咁样做噶嘛。咁但系我估而家香港系叫做发展到一个喺呢方面成熟啲咯，
7: 系
6: 好文明。
7: 我觉得亲戚朋友之间会问咧，其实而家都一样会有嘅，但系。当你变成你的同事都会是这样的时候，你就会很困扰的整件事会是。是啊，即是你他会很关注你，你收入多少啦，你自己啊。
6: 做什么你给钱我赚
7: 啊。结婚未啦，是不是即是结婚未啦，结婚的又会问你几时生小朋友啦，生小朋友未啊，几个啊。

0: 即会无限不断咁去 loop 呢啲问题。
1: 我觉得以前个世界点解会咁做呢，就是因为大家好想比较。
0: 嗯，
1: 系啊，大家就会觉得、哦、我哋比较下，睇下边个好啲。其实问完，原来我每个月多你50蚊人工，我好开心。唔使多其实。好啦，第二个问题系咩咧？就系而家大家喺网上睇到，
0: 系
1: 以前咧，
2: 好透明噶啦，已经。
1: 因为以前咧，其实嗰个世界就系、是、佢冇其他途径去知道。
0: 嗯，
1: 而家咧，佢有少少途径，咁佢又知多啲啲咁，咁佢就觉得啊，即系可以，不如我哋再问下啦。咁，咁、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而家可能喺国内上面咧，佢哋唔习惯，所以佢呢个边界感咧，其实佢哋冇乜。就
0: 系，
1: 我哋去翻，即系我哋习惯咗有嘅人喺嗰个环境咧，就唔知点解我哋觉得好似被冒犯咗咁。
0: 系啊，
2: 即系依家网上边咧都好多攻略话，你如果过年过节嘅时候应对呢一啲长辈去问你嘅问题，你可以点样回答佢？
0: 系、啊、
2: 可以叫咩怼翻佢？
0: 关你咩事啊？
1: 系系成日都系咁，但系你又讲唔出口噶嘛？
0: 系啦、
1: 啊，咁、啊、所以就不如留喺我会开心啲啦。
0: 系啦、啊，开心好多咯，因为嗰时我PhD 畢業嘅時候 ，Fire 都嘗試有揾工啦。佢第一句唔係問你啊，你個學位點啊，或者你讀書點啊咁樣。佢係第一句問你結婚未啊，生小朋友未？跟住你係成個嚇，關咩事啊呢啲嘢？
1: 你呢個關咩事就係你個心底話啦。係
0: 啦，關咩事啦咁。
1: 但如果你喺香港人嚟見工嘅時候咁樣問你，你真係可以咁樣答佢。係
0: 你真係可以，但係你可以話佢歧視你或者點樣都好。
2: 係啊，你可以 report。
0: 但係佢係會問完呢個問題，咁跟住我就問咗一句話。咁我唔可以係一個不分主義者咩？咁樣
1: 係咯，係
0: 啦。
1: 咁佢
0: 跟住佢話：你呢樣嘢唔係我哋考慮範圍內嘅。我哋 assume 你呢個年齡咧，應該結咗婚生兩個小朋友啦。咁我會覺得會好啲。如果唔係，你一入職又要放兩年產假、放分假。
1: 點解兩個小朋友？即係佢覺得咁樣係一個圓滿啲嘅家庭。
0: 內地係當時係二胎啊嘛。
2: 佢響應係、
0: 你要響應二胎，你個 maximum 就係要生兩個咯。
1: 哦，咁所以你又一定要去，
2: 你要滿足個 maximum
0: 係啦，滿足咗，
2: 唔可以 bare minimum 喎，要 maximum
0: 喎。即係就算你已經有一個，咁佢都覺得你一入嚟就要生第二個，又要放一年產假㗎咯。
2: 我幫你寫兩個啦，係。
0: 所以係呢樣嘢就係你喺香港唔會遇到嘅嘢。
1: 我明白。咁但係喺香港喺呢方面嚟講，我哋就算想問。都唔好意思問咗口，係啊！大家知道呢啲係我哋係需要
2: privacy，
1: 要避忌。係
0: 啦，你有 privacy， 係
1: 我哋知道係啦，我哋有啲私隱。
2: 係人與人之間嘅尊重咯，我覺得係內地就佢會集體主義，
0: 佢
2: 會強啲嘅，
0: 覺得呢樣嘢係我關心你啫。
2: 係，
1: 即係佢包裝成
0: 包裝成一個關心，
1: 係啊，
0: 嚟八卦。
1: 咁而一來八卦，二來係喺職場上面，佢可能真係認為呢一件事影響咗佢哋一啲 decision。咁、但如果你当你我好私人嘅嘢都影响我嘅职场生态环境，即係话影响我有冇得升职啊，去 compete 一个工作嘅时候有冇得机会增加我哋嘅胜算啊，咁啦。咁喺呢啲情况之下就可能係我哋会几唔習慣。
0: 係啊，完全唔習慣。
1: 简单讲就係返唔到转头。
0: 我当时嘅感觉就係返唔到转头。
1: 明嘅。咁所以我哋又要再研究啊，其实喺香港仲有好多我谂我哋会习惯多啲嘅地方，下一节翻嚟再同大家讲啊。
3: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余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蚊人民币起。龙珀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4: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嘅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1: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王掌，另外仲有 Win 啦。
2: Hello 大家。
1: 咁另外仲有之前是刘博士，但是 friend 咗啦，咁所以而家我哋就嗌你做 Mandy 啦，咁
2: 欢迎 Mandy，
1: 系啊，欢迎 Mandy 同我哋倾下喺香港做 research 啦，系啊，咁Mandy 嘅专业咧就系脑神经科嘅博士，
2: 系，
1: 咁但系其实做任何嘅 research 喺香港，其实都好多嘢要考虑噶嘛，即系除咗你自己嗰科之外，
2: 系，
1: 系啊，咁咩人适合嚟香港咧？你当日拣香港嘅时候咧，其实你初初嚟嘅，你觉唔觉有困难？
0: 我冇乜困难嘅，因为
2: 点解嘅？系咪因为你都系广州人？
0: 因为本身语言我哋冇乜问题啦，
1: 系
0: 啦。首先 language 呢 part 我哋唔需要去接，即系要去适应啦。咁另外，其实我喺嚟香港之前，本身我喺香港有一个圈子，有一个朋友嘅圈子，即系都有唔少嘅朋友喺香港嘅。咁其实好多年前佢哋都好希望啊，你不如嚟呢度读书，跟住喺度做嘢啦，咁样嘅。
1: 系
0: 咁，所以其实呢方面我又冇咩嘢需要适应呢个系啊。
1: 但无端端点解佢个圈子咁犀利？
2: 你系主动去联络佢哋，定系话大家一齐？
0: 其实 keep 住联络咗好多年嘅，因为系啊，当系喺我读大学嘅时候识嘅，咁就系咯，咁跟住一齐咁多年，到我嚟读书都识咗十几年，系啦，变咗我嚟咗，佢哋好开心啦，又会介绍我佢哋身边嘅朋友啦，咁所以其实呢几年喺香港，我多数都会融入。到是因为我有很多 local 的朋友。
1: 即是这班朋友他本身不是港漂来的。他本身是香港人。
0: 本身 local 来
1: 的。你都这么讲，你刚才这么讲是很久之前认识的嘛。
0: 是
1: 啊。即是说你认识他们的时候呢，其实是即纯粹是朋友的。你其实不是想着说啊，第时我做港漂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圈子。
0: 咁
1: 其实你
0: 没这个 concern 的。因为纯粹真是大家啱玩，就一路 keep 住有联络。他们又好对我很好啦，咁多年到。所以来到的时候他们很开心啦，然后又将我介绍俾佢哋嘅圈子啦，咁样咁，所以我其实喺度咁多年都系同 local 圈子会相处比较多啲。
2: 我都同意，因为经过我观察咧，我都发现即系融入香港程度比较好嘅朋友仔咧，全部都系 local friend 多。
1: 系，其实你去任何地方都系嘅，我觉得
0: 系啊系啊，
1: 即系如果你同当地嘅人即系交到朋友，某程度上喺文化嘅交融咧。是容易啲嘅，
0: 系啊，
1: 即系你吸收到香港人嘅，唔好话习惯啦，即系或者你可能有啲嘢系我哋日常讲嘅，或者我有啲 common language 系可以即系 share 下嘅，咁呢啲你系本地人先会知噶嘛，
0: 系啊，
1: 系啊，咁所以呢样嘢可能嗰个帮助咧就会大啲，
0: 系啊，
1: 咁但系，咁即系简单讲就系，如果难交朋友嘅嚟香港就冇咁容易啊，
0: 同埋我觉得有一样嘢我比较。认为好重要就是你对呢度嘅文化认同感，我觉得系好紧要。
2: 系认同
0: 感，系因为我身边即系我读书嘅时候，身边都有一啲系内地嚟嘅朋友仔啦、同学仔啦。咁但系其实佢哋好似唔会太认同嘅文化，佢哋可以嚟三年一句广东话都唔识讲，唔识讲唔识听咁样就毕业啦，就走啦，就翻内地啦咁样。咁我觉得呢啲系佢本身佢冇一个好主动要融入。我哋呢度嘅生活，咁我觉得都会比较难可以留低，同埋可以适应到呢度嘅环境咯。
1: 我有个睇法就系，而家都真系有一啲朋友佢嚟咗香港啦，过咗一段时间，佢系讲唔到广东话嘅，
0: 系，
1: 但系又唔介意嘅， 因为佢嘅普通话我哋识听，我哋嘅广东话佢又识听，系啊，咁变咗大家系容易，就仍然可以沟通到，
0: 系可以沟通咯。但系我觉得都系个认同感问题，因为我
2: 价值观
0: 有个师妹佢讲得唔好，但系佢都一样，佢会坚持讲咯。我觉得呢样嘢系我好欣赏嘅，其实会。
1: 其实都系嘅，其实我觉得我哋而家又系啊，即系以前30年前，我哋会笑人讲得唔准噶嘛。
0: 系，
1: 但系而家唔会噶啦，而家香港人系冇咗呢个谂法。同一时间，我哋有时我哋会讲普通话，
0: 系
1: 又冇人会笑我哋
0: 啲
1: 普通话
0: 好差。
1: 系啊，我哋之前叫做港普啊嘛，即系当有咗港普呢件事呢、這个 term 出咗嚟之后咧。我覺得突然之間我係夠膽講咗好多，係
0: 啊，
1: 係啊，即係我十幾年前都喺國內做過一段時間嘢噶嘛，就係突然之間話人哋話乜啊呢叫港普啊咁嚇，我原來真係得㗎，即係當你有咗嗰個哦原來真係得㗎呢個感覺咧，其實就容易溝通咗，
0: 係啦，
1: 係啊，有陣時認同感就咁嚟咯，
0: 認同感就係咁嚟咯，
1: 係啊，即係你冇覺得啊原來我喺呢度係一個外人嚟。
0: 系啊，
1: 系啊，我只不过系我可能我嘅发音唔系同大家好一样，
0: 系，
1: 但系大家觉得我呢件事系有个形象嘅，
0: 系啦、
1: 啊，可以
2: 你已经尽你自己努力，
0: 系啊，
2: 好紧要噶，系啊，
0: 好紧要，因为我就唔需要有语言呢个问题啦，咁但系始终文化上未必系同我出生地好似广州一样噶嘛，所以我当时我喺香港我都好成日会睇 IG 啦，睇 Facebook 啦，而家最兴玩 Threads 啦，咁我都好 update 嘅，即系我一路玩
2: 的。系啊，我都发现其实我到咗香港之后，反而好少睇微信朋友圈。
0: 系啦，
2: 我系比较多睇 IG 嘅。
0: 咁变相我会知道我哋呢度 local 用好多 terms 啊嗰啲，你会好清楚。咁其实呢种我觉得都系一种融入咯。
1: 系
0: 啦，同我识唔识讲广东话，其实唔一定系有关事嘅，系
1: 啊。识讲可能好多少少方便，少少嘅啫。但系你话我完全唔识，但我有兴趣。
0: 系啊，
1: 其实我觉得好奇心好紧要。
0: 系啊，
1: 系啊，即系你对嗰个地方嘅各种细节你有好奇。
0: 系啦。
1: 你会想知下佢而家最新兴紧啲咩嘅字眼嗰啲咧？
0: 系啊，
1: 又一忽然之间呢个人系炒紧卡啊，嗰个系炒紧点物啊？
2: 呢排有咩潮语啊？阿蒋哥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1: 呢排啊，呢排真系要研究下，要研究下而家有啲咩潮语。而家成日都系讲紧 UFO 嘛。
2: UFO 系咩啊？
1: 系啊，唔系即系正常 UFO 啊。
2: 哦 ，OK，
1: 因为出咗两套戏好红，系啊。咁跟住人哋又话将啲 file 攞出嚟俾大家睇啊。咁啊，一啲旧嘢，即系 UFO 都好旧嘅，其实咁而家变咗潮咯，突然之间。咁我谂有啲嘢都系咁噶啦，即系当我哋对嗰样嘢有兴趣嘅时候，无论佢潮定唔潮咧，只要大家都肯讲，
0: 系啦，
1: 咁嗰件事咧就容易啲令到我哋变成朋友咯。
0: 系啊，因为我都有啲即系细个好多啲朋友仔啦，咁佢哋。我都同你傾得埋嘅，因為我都會關注而家最佢哋嗰個 generation 咧識嗰啲咩嘢，我都識噶，所以佢哋點解你會識嘅？咁其實你就係學啫嘛，好容易
2: 一路保持一個好奇心。
0: 係啊，咁先至可以，我覺得係可以 keep young stay young。
1: 同埋你係點樣 keep 到咧？佢哋肯講俾你聽。有陣時好得意嘅，就係、是、即係呢個就唔係講唔講漂嘅問題啦。呢、這個就是 generation 之間嘅問題。啲小朋友就覺得咧，我哋要將部分嘅資訊咧留喺我哋嗰個層面度。係我哋呢一代咧知嘅嘢，我唔想俾你知。
2: 咁啊馬嚟嘅。
1: 係啊，咁突然之間我嗰隻時間嚇，佢突然之間佢肯 open 自己啊。係
0: 啊。
1: 佢肯講俾你聽，你知道啊，佢當咗你係朋友。
0: 係啊係啊。係啊，我同個19歲嗰做 friend 嘅，即係 OK 嘅。
2: 冇代溝。
0: 冇代溝。
1: 係啊，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嚟嘅、
0: 啊，
1: 因為嗰件事已經唔再係地域上面嘅分界，係 啊可能就係、是、我同唔同年齡層都可以溝通到，
0: 係啊，
1: 呢件事反而先至係緊要咯。
0: 所以又兜翻轉頭啦，就係、是、去翻我哋你想要預防認知弱，都係要學到，即、就、係、是、活到老學到老咯、嗯，你咩都要學咯，
1: 係啊，你要學多啲新嘢啦，
0: 係
1: 同埋交朋友。
0: 系啊，
1: 头先讲呢个人际关系好紧要，咁于是咪交多啲朋友咯。
0: 系啊，
1: 系啊，咁呢个都系我哋有讲翻我哋
0: 嘅良性循环，嗯，全部都系一个
1: 系。好，咁今日都多谢阿 Mandy 过嚟，
0: 多谢大家，
1: 倾咗好多关于港票同埋 research 嘅嘢。咁啊，下个礼拜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嘅资讯啦。
2: 嗯，拜拜，
0: 拜拜。
9: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正午十二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平壤前夕，批评美国散布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谎言。金宇正发表严正声明，强调北韩的核武发展计划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底线，绝不退让。他驳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早前表示，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在北京峰会期间重申双方共同目标是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暗示平壤已经直接从北京获得有关首脑会谈的内容，说北韩掌握了最准确的资讯。声明指，敌对国家包括华盛顿近期批准向南韩出售精准导弹的装备，反映敌对国家持续军事威胁不断，正是北韩继续强化军事力量、增强自卫能力的原因，致力加强以确保国家安全。另外，朝松社报道，领袖金正恩连日视察重要的军工企业，强调计划五年内要将现有产能逐年增加到 2.5 倍，是意义非常重大的核心任务。南韩早前地方选举部分选票的票站选票不足，

0: 风波持续发酵，首尔点票中心连续两日遭示威民众包围，要求重选。数以千计民众在当地星期六晚包围首尔的点票中心，堵塞出入口，高举南韩国旗，不满日前地方选举有票站选票不足，部分选民是没办法投票，认为影响投票所得的结果并不公平，几百个警员在场戒备。南韩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早前交代事件，指全国14000几个票站，有50个票站选票不足，部分一度暂停投票程序。委员长卢泰岳就事件向公众致歉，并引咎辞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伊万卡和丈夫富萨勒在东欧国家阿尔巴尼亚开发度假村，遭当地民众批评破坏环境，引发连日示威。数千名阿尔巴尼亚民众集结在首都地拉那街头示威，另外有几百人就响应环保团体号召，到度假村所在的海边抗议。部分示威者挥舞红色阿尔巴尼亚国旗，有人就举起象征行动的充气红壳，高叫取消计划。有示威者表示，整个海洋区都是保护区，兴建度假村会破坏环境，为当地生物多样性造成致命的打击。富萨勒计划在阿尔巴尼亚南部海边的色湖纳尔塔投资40亿欧元，即是大约360亿港元，兴建豪华度假村。教宗梁十四世抵达西班牙展开访问之旅，获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和皇后亲自接机。教宗随后在马德里皇宫拜会西班牙皇室。教宗梁十四世的专机星期六上午由罗马起飞，随后降落马德里机场。被问到对中东局势的看法，教宗表示，正义之战的理论源自多个世纪之前，当时并未预料到现在武器的巨大杀伤力和摧毁能力，因此在伊朗完全找不到正义之战的要素。讲到乌克兰的冲突，教宗重申各方务必决志走对话和和平之路。另外，教宗亦提及黎巴嫩局势，他说非常关注当地情况，正与当地的宗教人士保持紧密的联系。本港方面，跟随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中亚的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表示，中亚地区近年发展迅速，商机越来越多，今次访问可以吸引当地的资源公司和主权资金来香港发展，同时协助内地和本港企业出海，开拓中亚的商机。马时亨在电台节目说，内地企业选择在本港作为拓展海外市场的基地，会将区域总部设在本港，从而带动本地的法律、会计、银行和金融服务业等发展，因此协助内地企业出海对两地来讲是双赢。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马时亨说，香港仍然会兼顾美国、欧盟等传统稳定市场，但现在必须更主动出击，发掘东盟、中东和中亚等新兴市场。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劳工处发出了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在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8%。
6: 做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
7: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6: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五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黄佩恩医生，关节痛的问题持续多个礼拜，吃了止痛药都未能够痊愈，建议病人是尽快向风湿科医生求诊，因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会引致关节痛，例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关节炎或者红斑狼疮都可以引致关节长期痛的原因来的。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2: 新城八大家，
1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4: 民生议题，
15: 全城关注。
14: 新城财经台、
15: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14: 民生无小事，
15: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16: 又是民生无小事的时间，直播室里面有林洁莹和柯创盛柯仔在这里。柯仔踏入六月份你会想起什么？
17: 怎样就是应对极端天气，特别又热又落雨，究竟怎么搞呢？
16: 是因为五月下旬天气相当之热，而且也有一场大暴雨，新界方面水浸尤其严重。究竟我们防洪方面怎样两手准备，还有现在的情况造成怎样呢？我们今天请到两位嘉宾和我们谈谈，就是北部都会区的咨询委员会委员，也是打鼓岭区的乡事委员会主席陈月明的月明姐，你好，
18: 你好。
16: 另外还有就是立法会议员新界北选区，还有他也是北区区议员姚明的。Hello, 你好，
19: 大家好。
16: 两位都会跟我们谈谈相关的话题。刚才说极端天气，特别是世纪暴雨，不同地方都可能出现水浸的情况，新界区是尤其严重的。想问一下姚明，其实刚刚五月下旬都有一场很大的雨，那时候就水浸的报告新界就特别犀利，你怎么看现在的情况呢？
19: 其实五月下旬的大雨确实令到我们北区，尤其打鼓岭和粉岭上水一带，其实都很多不少的村都是水浸了，甚至乎一些公路因为排不及水都是浸了，需要渠务署出动一些的龙吸水机械人过来去大量吸水。其实我们自23年那次的大雨，其实民政处和各个部门其实都做了很多准备的，早在其实两三个礼拜前其实已经开始派定一些的那些沙包在些香蕉的位置的了。但是怎么都预计不到呢，五月下旬那场雨其实已经是又红又黄咁样，跟住又北部水浸警告咁又出埋，咁所以咧令到咧其实都系我哋嘅居民啦，或者咧方方面面咧都系突如其来，都系冇咩特别准备到啊！
16: 大家个措手不及啊！
19: 系啦系啊！
17: 喂嗱，讲时讲嗱，渠务处啊成日同公众讲咧，就系喺即系较早前咧做咗唔同嘅改善啦，特别系2017年咧就系啲蓄洪池计划啦，亦都有一个叫做海绵城市嘅概念啦吓。咁其实新界北区入边好多时都面对紧呢啲渠啊，或者啲所谓嘅水浸嘅情况。月明姐，你自己嘅睇法，其实做咗啲嘢，个改善程度又系点样咧？去到
18: 其实咧，新界北啦，特别系我哋打鼓岭啦，那个水浸问题一路大家都睇到嘅，系点解咧？其实因为系佢冇一个系统性嘅排水嘅工程去做嘅，只系咧边度有问题，或者可能就补边度嘅问题。但系而家你睇到咧，嗰啲天气系好极端，极端得嚟咧，依家系啱啱呢个五月下旬嗰阵时候，净系集中咗喺打鼓岭北区，仲要系打鼓岭，大家都系冇预计，杀过即系呢个措手不及嘅。咁呢个其实连渠务处啊、政府啊、居民，大家都冇预计到啊。咁嗰次嗰、那个都系对于我哋嚟讲系一个水灾，都 問題好大，但係呢今次我都想讚一讚一下呢一個發展局同埋渠務處嘅。咁佢係即時係派咗人落嚟吸水吸水龍啦，或者阿銘講嘅吸水龍啦，亦都呢從水災嗰陣時開始一路

0: 差唔多成个几礼拜，佢都同我紧密嘅联系，民政专员又落嚟啦，咁啊，阿副局长亲自打电话啦，渠务处阿处长啊，同埋渠务啊嗰个专员啦，都系紧密落到地区，同我哋一齐去研究，咁去到出咗一个短中长期嘅，短中长期嘅，咁我希望佢能够尽快，那个短期起码可以应付到再嚟一次嘅极端天气。
1: 可唔可以讲下头先你讲短中长期咧，主要系啲咩范畴咧？因为而家其实我哋见到即系新界好多时候都话，新界特别水浸报告，大家都知道嗰度咧即系有好多黑点噶啦。咁其实个措施同而家嘅有冇啲？
0: 我先讲个短期先啦，因为中长期喺度研究紧，因为未公布出嚟咧，咁我就唔方便讲太多。但起码短期咧，佢会听讲订咗一个阿吸水龙嘅爷爷啊，即系好劲嗰个高级版嘅
2: 2.0
0: 嘅，会摆喺我哋个水浸个黑点度，就净系摆住喺度嘅。咁起码再嚟一个水灾嘅话，极端天气嘅话咧，佢话可以应付到解决短期嘅问题。咁中期咧，佢会研究一个方案咧，佢话大概可能要工程期间咧都要成半年嘅。咁咧你就如果系呢半年。这个他们那个方案呢是能够实行到的，他只是说现在还有些数据未出来的，基本上都 OK 的，那么都可以做到在北部都会区这个大规划那个大纲图出来的时候那个排水工程，那他就会说会解决到的，短中长期他已经给到我了，今次是第一次这样这么清晰话到给我们听，那我要即时就发放给这些居民听，起码下一场暴雨都回到家的，可能降水回到家，可能会浸到自己屋企家居或者床啊咁样嘅，
1: 都有啲两手准备啦。咁想问阿明咧，接触咧唔少嘅居民咧，其实居民咧有冇啲反映翻佢哋遇到嘅求助个案啊，或者嗰个影响嘅范围会系点样嘅咧？
3: 其实我想讲咧，其实过去咧，其实唔单止头先我讲漏咗地方沙头角啦，沙头角其实过去咧都好多水浸嘅。自从渠务处咧做一啲嘅改善工程啦，喺淡水坑村附近又加咗啲嘅防洪坝啦，咁啊又加咗啲嘅中央嘅排污嘅系统入边啦，插出嗰啲嘅雨水收集系统啦，另外有啲改善咗咧，所以今次咧我哋见到咧沙头角咧系冇呢咁嘅情况嘅，但其他地方咧头先讲可能上粉沙打啊、上粉同埋打鼓岭变咗今次咧比较严重啦，咁所以其实系有方法系可以做好佢嘅，只要无论我哋嘅中央嘅排污渠同埋雨水收集系统呢啲系做咗改善，过去因为可能呢啲嘅乡郊地方其实佢哋用嘅唔标准可能唔系200年一遇，可能定到可能50年一遇嘅啫，咁啊100年一遇嘅啫，咁啊所以变咗咧标准方面咧可能要定翻高啲啦。除此之外，咁市民嘅感受咧，其实因为当其实发生都比较突然嘅，好多地方咁突然间涌入嚟，咁好有赖咧，其实都系佢哋即时通知我哋联络啦，咁我哋社区有啲关爱队嘅朋友啦，一齐啦，义工咧就去帮手去搬沙包啊，亦都去帮手去做一啲嘅撤离嘅工作，咁所以咧都好多谢我哋喺地区入边嘅呢份努力嘅，当晚咧基本上好负责嗰区啊打鼓岭。月明姐佢哋嗰度啊，都出动晒去到帮手。咁其实亦都停埋电添，我知道啊。月明姐嗰边有啲地方，
0: 乡事会都停电啦，有啲居民地方停咗电。不过即系唔好意思啊，补充咗少少啦。虽然系停电，但系咧今次我见到咧，都喺半个钟头之内咧，中电咧派咗架供电车喺度即时去解决啦，然后都好短时间咧恢复翻。
1: 即系我哋啲后备方案其实都好完善吓。
2: 系啊，嗱，我成日讲咧，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啦。咁其实我哋过往都听到好多。村民跟我哋讲，系佢早啲做啊嘛，点解做得咁慢啊？喺过程入边，点解做得咁差咁样？嗱，呢啲说话系完全即系都明白到市民系急嘅。咁我知道，其实姚明咧喺立法会咧就住呢啲项目咧都有理由跟进嘅。咁点解喺议案上面，咁点能够加速政府嘅部分，真系可以做快啲、做好啲咧？
3: 所以其实一直咧，我哋入咗立法会之后咧，其实都好关注，因为我自己过去咧都亲身经历2023年嗰次咧，几百年一遇嗰次大雨咧，我自己亲身经历，我自己本身住喺村屋地下嘅。水浸到去膝头哥位，咁我自己夜晚都要漏夜撤离去上二楼嘅人哋屋企嘅位置，所以我自己都好深刻咁作为居住个乡郊地方嘅市民啦，我都系咁。其实啲乡郊嘅问题咧，源于系好多唔同种种类嘅复杂问题啦，包括头先讲中央排污渠冇个统一啦，仲系用紧啲传统嘅化粪池啦，咁一啲嘅雨水收集系统可能就系用紧啲比较旧嘅标准啦。除此之外就系一啲嘅中地嘅作业。 咁好多非法嘅开垦嘅作业咧，佢哋冇将好做好啲排污渠咧，驳翻去啲自然嘅河流河道度。咁从冇做好呢啲嘢咧，咁变咗咧，呢度好容易咧蓄咗啲水喺度，又亦都啲水咧流得唔去咁畅通。所以我相信咧，未来咧其实要做好几样嘢啦，咁啊执法啦，同埋改善咧都要去做好嘅。
1: 我想问一下咧，就住你头先讲话啊，可能咧有啲化粪池啊，或者去水方面唔得，或者甚至可能中地咧违规作业等等咧，其实呢啲都可能牵涉到咧唔同嘅部门啦。其实有关方面，其实你哋同局嗰边嘅沟通系点咧，或者唔同部门其实佢哋嘅处理又系点咧？
3: 当然啦，其实而家咧，我哋都希望咧就系嗰个城乡共融基金啦。咁其实都话会改善。咁初头两亿，我相信两亿唔系好够嘅。咁但系如果要我哋同我哋北部都区同步同频共振啊，讲紧一齐振，一齐去发展啊，我哋发展之余可以惠及到我哋乡郊居民咧。咁其实咧，你都要俾到啲惠及到我哋居民嘅设施嘅，冇理由净系得你城市进步，我哋乡郊唔进步嘅，
1: 要同步先得嘅。
3: 系啦，咁所以咧，希望咧就系未来咧做好翻头先我讲中央排污渠啦，啊化粪池嗰啲咁旧嘅嘢，就希望就尽量唔好啦，就去改善翻我哋居民嘅生活。咁亦都唔会需要定期吸粪啊，又唔会臭味啊。咁对环境嘅自然保育咧系好嘅，亦都会减少咧嗰、那个可能啲污水导管嘅情况。咁呢啲系我相信系嚟紧咧，政府都要帮手去改善我哋乡郊居民嘅生活，亦都咧去到减少呢、這个水灾嘅情况出现。
2: 嗱，月明姐，我有个问题都想请教你。见到其实而家我哋见到咧，其实乡郊好多时因为私人地段嘅业权问题咧，往往其实唔系好容易处理嘅。咁加上喺处理过程入边咧，总系有啲唔同嘅一啲情况出现嘅。咁喺呢个位上面，即系作为你喺前线嘅，又点可以譬如帮政府把位，点样做官民沟通嘅桥梁呢？
0: 其实呢即係至于一个发展区啦，或者係政府个工程公共嘅工程呢，都唔存在有呢个土地收土地个问题，因为有土地收回条例已经係有喺度啦。至于呢你话用嚟做公共，我相信居民都係好乐意嘅。咁土地政府都可以启动呢一个土地收回条例，所以我觉得係应该係要尽快提速提效去改善呢啲头先嗰啲明讲到嘅香港地方啊，仲未有排污嘅地方啊，排水系统又唔完善嘅，系我觉得系要一个基建先行，就住配合好呢个北部都会区嘅发展嘅。
1: 我哋讲基建先行咧，其实咧即系尤其是北部都会区而家全速前进啦。特别大家关注住咧，即系以往咧可能咧即系喺北部都会区而家未发展嘅地方咧，其实住嘅人比较少啦，开发都比较少啦，嚟紧就会即系大力开发啦，甚至可能咧住嘅人都会比较多嘅。咁预期好多大量嘅农地或者陆地咧都会转为一个都市嘅用地。咁你自己点样睇？即系而家喺渠务啊，或者喺防洪方面点样？去配合翻多咗人去住嘅情况之下，嗰个排水嘅问题关注度又系点咧？
3: 其实咧，我谂发展咧，我哋取得平衡嘅，喺我哋无论喺城镇点样发展，我哋乡郊居民点样去生活，因为本来我哋乡郊居民嘅生活系比较宁静安稳嘅，咁但系所以你
1: 人口密度都冇咁多，
3: 系啦，冇咁多嘅，咁所以希望你就系发展之余咧，其实实际嘅嘢咧可以惠及到我哋鄉郊居民一起去到無論生活啊有改善啊，作為宜居而遊嘅一個城市啦，變咗一個北部都會區，咁先可以打造我哋幸福不都。咁所以我哋嘅關注點嘅其實就係我哋鄉郊居民咧冇問題嘅。頭先葉明姐講到，我哋願意係去付出，咁但係咧願意付出之餘咧，咁希望咧發展之餘咧，我哋可以北部都會區各項嘅措施咧，都可以去幫手去改善我哋鄉郊居民生活。咁其實頭先我哋講中其中一點嘅啫，都係點樣改善排污渠啊、化粪池啊，咁生活嘅配套都好重要。
2: 其實見到咧，而家即係政府喺基建先行方面咧，即係開始重視、開始做啦。咁又講翻渠務處，我哋收到好多居民同我哋講咧，就渠務處其實都善用智能科技嘅，咁成日都引入咗一啲叫做智能感應器啦，叫做遠程監控系統啦。咁其實呢啲咁嘅智能科技喺每一次暴雨啊、大雨嘅时候咧，其实真系咪发挥到啲预警同埋啲所谓即时疏通嘅作用咧？个成效点咧，月明姐？
0: 其实刚才你讲的智能感应器我们都有的，我们那边都有装置到，它只是感应和是一个提醒的啫。那天气极端得来又没有来得快的话，我觉得这个智能器呢那个作用呢，在它真的杀到来的时候又做不到个作用。即是讲回之前那段时间那个水浸都是一样。 警报器咗啊，消防员啊，全部出嚟咗，因为水浸太严重，道路都浸咗，啲车都入唔到去。所以咧，我觉得呢个智能只系一个辅助嘅啫，最关键咧就系佢嗰个基建同埋一个系统性嘅排水嗰个工程，真系要赶快要去做嘅。一个发展咧，必须要基建先行啦。头先阿明都好多谢你，好关心我哋啊，佢得就亲自落嚟探望我哋啦，关心我哋个地区啦。其实村民咧觉得，一个大发展最希望嘅能够同佢大同佢共同去发展，共同去进步。最紧要就系头先讲紧个基建，即系我生活个配套啊。如果咁大个发展，连我屋企门口个水浸都解决唔到啊，讲佢觉得好远，觉得即系一个发展好似同佢冇关系咁。我相信依家政府咧都系明白到呢个道理，亦都好密切咁样落嚟同我哋好密切咁嘅沟通，点样系按呢个时间表短中长期去做嘅。
1: 我想问阿明咧，其实而家六月份开始咧，其实大家就关注住咧台风啦、暴雨嘅问题啦。其实短期之内啦，即系居民方面有啲咩要两手准备，特别系即系喺局方方面啊，或者处方方面，你哋同佢沟通点样可以咧及时可以应对到咧？
3: 我觉得行之有效嘅方法咧，过去其实啊，而家定期咧，自从二三年嗰次嘅大暴雨出現咗之後咧，其實已經定期咧，喺雨季來臨之前咧，已經民政處啦會喺嗰啲村啦派好多沙包嘅，喺唔同嘅位置俾居民咧自己做好一啲嘅防禦措施先。咁啊，亦都渠務署有唔同嘅計劃啦，喺一啲上一次二三年嗰陣嘅大雨嗰陣咧，已經做啲計劃。咁但係而家咧都發現到啲問題啦，咁啊打鼓嶺咗啲位置可以再做好啲啦。咁嚟緊就可能打鼓嶺啊上水一帶咧，睇有冇地方可以再做好啲啦。咁啊部門，除此之外咧就係喺預先之前嘅一啲渠道嘅清理，我哋都好留意到咧，而家咧特別係喺啲馬路邊咧，其實都好多啲雜草叢生嘅現象。咁都希望咧部門咧，我哋之前每一次喺開區議會啊啦都好啊，其實都會就提及，希望部門咧會加強去清理一啲嘅雜草叢生嘅現象。咁啊，亦都咧去到減少一啲嘅樹枝啊、枯枝啊，去跌落翻去嗰啲嘅排水渠位置。咁好多時咧，其實唔係我哋嘅冇發揮到嘅用效，唔係我哋嘅排水渠，而係咧嗰啲嘅樹木雜枝咧係積聚咗喺啲嘅排水口。咁呢方面呢，我相信个系统呢，希望刚才讲嘅智能监测系统都希望要发挥到作用啊，预先去睇到呢嘢，咁预先叫啲部门呢去尽快清理，咁先可以去处理到。
2: 是嗱，月明姐一个情况呢，好多人都会好关心呢，就是内地呢，譬如深圳会逢有极端天气啦，或者啲叫做极端嘅啲暴雨啦，都会对新界造成啲影响嘅。咁当中会有啲情况呢，市民就好紧张呢，就是深圳水库呢，当真係排洪嘅时候呢，或者佢即係有啲即係好大嘅水落到嚟呢，对我哋即係周边呢有啲咩影响嘅。咁呢个位上面呢，我想问其实个通报机制同埋跨境协调仲有啲咩改善嘅空间呢？
0: 这个排洪咧，关于深圳河啦，我哋啲村民都好关心嘅。但其实咧，佢都系好紧密嗰个机制沟通嘅。每次嘅排洪咧，提前咧都会预报。
2: 哦，预报
0: 低洼地区啦，譬如我哋啲村啊，近住深圳河啲村咧，预报咗之后咧，我都第一时间去通报佢哋，喂，做好准备啊，或者搬嚟先啊，咁都会同佢做好准备。收翻都 OK 嘅，我覺得都 OK 嘅。最緊要怕佢哋唔肯走，有啲唔肯走嘅。但系依家经过上一场个黑暴雨之后咧，佢哋依家都知啊。喂，阿主席有冇地方去啊？去边度啊？可唔可以？
1: 系
0: 啊，
1: 系
0: 啊。不过我都 OK 嘅。依家正常嚟讲咧，佢哋会提前有一个通报啦，点样去排洪法啦，同埋头先啊阿明都讲到啊，民政处啊嗰个关爱队啊，我哋有个 group 群组，我都系关爱队嘅副队长。咁佢都会好紧密啊。我哋系24小时嘅，真系就系即系好贴地咁，好点对点。去做好呢、這、一个一啲意外啊，或者系一啲依家好似啲天气预报啊，天气嗰啲咁我嗰个准备嘅。
1: 月明，即系你点样即系同啲街坊讲，即系佢哋应该点样两手准备咧？都六月份，我头先都问阿明啦，即系其实嚟紧会有台风啦，会有极端天气啦，随时即系突然间就会嚟噶啦。咁喺呢段时间点样两手准备咧？
0: 即系。都讲啦，渠务处其实佢都做咗好多嘅准备啦，咁又短中长期都有啦。首先佢哋放心先，同时咧啲其实村民有啲地方真系低洼噶，佢自己会买一啲嘢垫高嗰啲嘢，垫高嗰啲，譬如啲电器啊，做一啲自己可以做到个准备。但系真系嚟到极端天气咧，冇办法嘅，真系要离开一下先嘅，离开一下先嘅，即系万一。 唔怕一萬只怕萬一啊嘛。但係至於長遠嚟講，都冇辦法啦，真係要講緊嗰個系統性嗰個工程幾時去做啦，嗰個基礎係點樣去做好佢啦，係。
1: 安全咧其實係最重要的，係啊。咁希望有機會咧再邀請兩位上嚟同我哋講下咧最新嘅發展，因為頭先都提到啦，有短中長期措施啊嘛，希望下次有機會再邀請你哋上嚟同我哋傾偈嘅。
4: 你对城中热门民生议题有独特见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在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5: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

0: 中午12:26。
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3: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5: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3: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6: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7: 爸爸妈妈，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
6: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8: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爸爸妈妈你好吗？
10: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1: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0: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1: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0: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

0: 新城财经台，中午十二点半。
1: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平壤前夕，批评美国散布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谎言。金宇正发表严正声明，强调北韩的核武发展计划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底线，绝不退让。他驳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早前说，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个月北京峰会期间，重申双方共同目标是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暗示平壤已经直接从北京获得有关首脑会谈的内容，说北韩掌握最准确的资讯。声明又说，华盛顿近期批准向南韩出售精准导弹和装备，反映敌对国家持续军事威胁不断，正是北韩继续强化军事力量、增强自卫能力的原因，致力加以确保国家安全。另外，朝中社报道，领袖金正恩连日视察重要军工企业，强调计划在五年内要将产能逐渐增加到 2.5 倍，是意义非常重大的核心任务。

0: 眼镜都要接受检查。有家长和考生都认同新规定，说更加能够保障考生可以公平应考。据山西长治市纪委监委消息，长治市甚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兼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孙晓话，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长治市上党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甚源县通州集团煤矿上个月22号发生爆炸事故，造成最少82人死亡。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作出指示，要求全力搜救，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成员包括专家、学者以及商会、企业和园区公司的代表等等，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陈茂波在网志说，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在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例如交通运输、文化和创意产业等等。陈茂波又说，当局为了推行全民 AI 培训，已经拨款5000万筹备 AI 应用学习课程、讲座和比赛，预计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约50000人次，亦都会推出针对更广泛群体的不同教育和宣传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出年首季香港将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中亚是很好的新兴市场，政府积极签署民航协议，获得更多的航权，和中亚地区联络增加，能够令到将来的货运发展更加稳定。林天福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以往本港有13%的货运经中东去到欧洲，但随着中东发展不稳，本港3至4月有关货运量跌了3至4成，见到将来有需要发展更多的航空渠道。他认为中亚可以成为下一个中东，成为香港来往欧洲货运的新渠道。跟随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中亚地区近年发展迅速，商机越来越多，今次访问可以吸引当地的资源公司和主权基金来港发展，同时协助内地和本港企业出海，开拓中亚商机。马时亨在电台节目说，内地企业选择本港作为拓展海外市场的基地时，会将区域总部设在本港，从而带动本地的法律、会计、银行和金融服务业等发展，因此协助内地企业出海对于两地而言是双赢。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是31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
6: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5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7: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咧？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8: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7: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朦胧，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

0: 你只要打电话嚟5682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1: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吓。556689，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2: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4: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4: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2: 民生议题
3: 全城关注，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2: 民生无小事，
3: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6: 继续翻嚟咧，民生无小事啊！我哋咧继续咧都会探讨下咧，即系嚟紧咧雨季啦，同埋风季啦，点样可以做到咧防洪啊，同埋咧防水灾咧，以及咧就系山泥倾泻嘅情况嘅。咁我仔啊，头先我哋同咧两位区议员咧都倾过关于咧防洪啊，或者咧点样可以咧防水浸嘅情况啦。咁呢一 part 翻嚟咧，我哋揾专家倾下咯，好嘛？
7: 系啊，揾专家倾下，好处就系点样能够即系防范于未然不得止咧，仲可以咧超前部署，睇点样能够咧做得好。
6: 系啦，我哋呢位专家咧就系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亦都系土力工程处嘅前处长陈建石啦。Hello， 你好。
8: 你好，
7: 你好，你好。
6: 咁你都系咧专家嚟噶啦，咁啊同你倾下啦。即系咧，我哋成日讲咧，而家极端天气啊、台风等等或者暴雨咧，其实香港呢边咧，无论系一啲嘅山泥倾泻嘅斜坡嘅管理啦，以至到咧系防洪啦，同埋咧系渠务方面嘅情况嘅水平系点样嘅咧？
8: 其实香港咧喺呢方面都做好多功夫嘅，譬如山泥倾泻啦，系我专业啦，咁就其实政府年年都摆好多资源落去防止山泥倾泻，一个集中点就是防止山泥倾泻的后果，即系尤其是人命伤亡嗰方面咧，系减少咗好多噶啦。山泥倾泻基本上冇乜减少嘅，喺大雨情况点都会冧嘅，但系咧就影响人命或者系财产嘅安全嗰啲山泥倾泻咧，已经做咗好多功夫，即系防止佢去影响到人命安全噶。咁至於水浸嗰方面咧，香港有專門部門負責啦，尤其是渠務署做咗都唔少功夫。咁喺呢度咧，佢哋都有佢嘅策略嘅。其實你防止水浸咧，個雨量你就防止唔到噶啦。而家個情況就係咧，
6: 同埋有陣時我哋見突如其來添。
8: 係啦，越嚟越大，越嚟越集中，越嚟越極端，呢個係世界趨勢嚟嘅。咁但係咧喺防止去影響即係市民啊，或者係發展地區嘅咧，其實渠務署一路都做好多功夫。其實我最欣賞就係嗰啲咁嘅深層排水隧道咧，真係好有效嘅。嗱，而家香港都有幾條深層排水隧道，因為大型嘅隧道咧係譬如由呢個大坑去到呢、這個白富村嗰條隧道咧，佢將啲水喺半山嗰度咧已經截曬落去，又將啲水就排出去華富村嗰度嘅大海。咁喺呢個過程之中咧，我做山泥傾瀉問題嘅咧，都覺得得應唔少嘅，因為啲水喺半山已經截咗去啦，佢有好多入水口嘅，咁變咗佢入水口以下嗰啲山坡咧就安全咗好多嘅，即係俾水沖刷嘅機會少咗啦嘛。咁樣喺九龍亦都做咗呢啲深層排水隧道。咁而家我知道有計劃咧喺九龍東啊，譬如觀塘一帶都會做。係喺呢方面咧，我相信嗰啲係長遠工作啦。我講緊幾廿億工程嚟嘅。咁但係咧嗰個效果會好顯著。另一個渠務署做好多嘅咧，就係嗰啲咁嘅蓄水池。係嗱，雨水都係咁多噶啦，但係咧。你排唔切咁咪水浸咯，就盡量將嗰啲大水咧，可以喺地底有啲蓄水池咧，將佢儲住先。咁到落停雨之後咧，再將啲水泵出曬大海或者做其他用途。咁呢個其實香港都做咗幾個大型嘅蓄水池啦。你譬如跑馬地下邊咧，呢個大坑東啊。上環啊，嗰啲都做咗幾個蓄水池，咁但係咧都要，即係我都覺得咧，蓄水池還蓄水池，你都要啲水入到蓄水池先得㗎。
7: 係冇錯。
8: 嗱，我曾經參觀過大坑東啲蓄水池，講緊十幾年前啦，真係嚇死你㗎！大型梳化啊、牀啊都 冲晒落去噶喎，即系变咗啲人咧就可能啲杂物，系啦，杂物摆到周围系咁，你得大雨嘅时候一冲咗落去出水池，阻咗佢入水口咧，咁你出水池都入唔到水嘅。
6: 嗯，
8: 啊，所以呢方面大家市民都要合作啦，即系其实排水系统咧一定要畅通，畅通咧一定唔好有垃圾，唔好有其他杂物。咁佢呢方面咧就其实政府都做好多宣传噶啦，即系希望呢方面都要大家互助。
6: 哦，市民都有责任啦。我就系头先我哋咧同咧就系咧之前嗰两位嘉宾佢哋倾咧，嚟紧咧即系北都咧，大家都关注住嗰个即系排水啊或者水浸嗰个情况啦。咁特别咧都有啲短中长期措施，短期措施咧就话咧会增加吸水笼。
7: 系啊，嗱，我哋见到咧政府就真系锐意去改善呢个情况啦。你都睇到其实渠务处做咗唔少功夫嘅。不过会长有一个问题就摆在眼前，就系话咧嗱，面对啲世纪暴雨、极端天气嘅变化。其实新界水浸咧，就始终就解决唔到，或者根本冇办法处理好嘅。咁头先虽然话做咗咁多嘢啦，咁但其实问题症结喺边度咧？有啲咩真系可以帮到新界区啲居民咧？
8: 其实发展北区咧，最大挑战咧就系排水。
7: 嗯、
8: 其实佢未发展之前都系个湿地嚟噶嘛。咁北面就是深圳河、梧桐河咁啦，你同埋一个香港北部嘅平原咧，根本上喺未发展之前都经常水浸嘅啦。你如果做发展咧嘅主要效果就系咧，因为发展咧将呢块地嗰个海绵效应系减低咗嘅。你未发展之前咧，有个海绵作用，有啲水系真系俾啲植物啊嗰啲可以吸到吸到。
6: 可唔可以讲一讲其实海绵效应咧？可能咧有啲听众唔系好知道啊，海绵效应嘅一点咧，系咪即系有一个地方去即系咁吸晒啲水落去咧？
8: 其实我哋不如做渠务设计咁啊，喺一个已发展咗嘅地区咧，我哋真系当正个海绵效应系得5%嘅啫，即系譬如落咗100%嘅水落嚟咧。只係得5%係吸咗落去植物或者係地底嘅，咁有95%都係要排出去嘅，你要揾辦法排，盡量排走啲水嘅。咁呢個就係一個，即係如果你嗰個地方嘅吸水效應越高咧，海綿效應咪好咯，即係好似即係因為海綿吸到水咯。但係如果你係一個石屎森林嘅，佢吸唔到幾多水嘅，你種幾多樹都冇用嘅，咁佢最多吸你5% 水。而家又話啲地磚啊，又疏拉啲水入到去地底嘅，嗰個效果都好細。咁你想象下北區咧，你未曾有發展之前咧，佢嗰個吸水力係強嘅，但係咧你當你慢慢喺度發展。又鋪曬石屎，做咗石屎森林，咁佢個海綿效應就低好多，咁變咗要排出嘅水亦都比佢未發展之前更多，要喺短期內排，而受影響嘅人亦都多咗好多，所以其實發展北區咧，排水咧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咁你個排水加強嘅排水效應，你即係天然河流，你要盡量疏通啦，再加啲大型渠啦，加泵啦，同埋咧又要加出水池啦。
6: 我哋而家讲咧基建先行咧，即北都而家就全速前进啦。咁我哋好着重咧就系有几多企业落户啊，又或者我哋嗰个基建点样啊？咁其实喺呢个位系咪都应该真系要同步进行咧？
8: 我相信喺嗰个前期规划都做咗呢样嘢噶啦。咁我哋又是。香港最好就有个专门部门做呢样嘢噶嘛，即系嗰个排水系统嘅设计嗰啲，佢其实应该一路都有谂。而且你当一个新发展区咧，你就容易处理啲嘅，相对即系你喺香港已发展嘅市区咧，你想做大型出水池都几艰难嘅。極其難，如果揾啲球場咯，你譬如跑馬地球場下低可以做出水池啦，大坑東球場下低做出水池啦，但你冇幾多地方可以做到出水池嘅。而家觀塘嗰頭都揾到地方做啊，但你北區如果係而家係初發展區咧，你去規劃嘅過程之中咧，考慮埋呢樣嘢咧，都係比較容易嘅。但係因為佢北區比較平坦咧。同埋個海綿效應會減弱咧，個挑戰亦都非常大嘅喎。咁呢樣嘢我就要留俾啲專家去處理啦。
7: 嗱，專家咧，你都係專家啦。我成日都講就係，
8: 我唔係渠務專家。
7: 點樣可以真係認真去處理呢個問題？其實市民就最關心嘅。嗱，我哋見到其實每逢即係世紀暴雨咧，大家都面對緊即係要點樣去處理水浸啦。會長，我想問下你啦，其實地下呢啲蓄洪計劃。其实喺渠务处入边嚟讲，点样能够真系可以全面开展呢？开展过程入边又遇到啲咩困难？譬如举例嚟紧，譬如大埔啊，或者新界北唔同嘅重灾区都可能会持续有呢个情况嘅。咁嗰度可以点样做呢？
8: 我正话讲过，喺已经发展嘅区域咧，你去揾地方做大型出水池系困难嘅。同埋你唔能够话即系将个出水池摆得太过远离民居嘅，因为你要保护嘅就系嗰啲民居啊嘛。咁即系民居已经发展晒，找不到地方做嘛。你如果你譬如大埔已经发展得七七八八了， 你想植你做水池咪唔得，努力都去揾咯嚇，揾啲空旷地方下低做咯。但係咧呢個呢方面咧唔係冇得做。但係我正話所講，就算你做咗，你都要確保啲水入到去啫。
7: 係係，
8: 同埋佢
7: 暢通。
8: 暢通到至得嘅，咁就呢方面咧，渠務署都有一定嘅經驗嘅啦。其實香港都有計。

0: 做多啲嘅蓄水池啊！我知道渠務署都諗盡辦法去做噶啦。
1: 嗯，另外你
0: 比較有效嘅方法。
1: 另外，你覺得如果用吸水龍咧，特別係高階啲嘅吸水龍咧嚟幫手遊，其實係咪真係可以直接解決到個問題咯？
0: 嗱，呢個係一個局部地區嘅。如果你撞啱浸嗰度，你有吸水龍喺度係最好啦。即係吸水龍始終係有佢嘅即係限度嘅。
1: 即係有佢局限喺度。
0: 有局限嘅，你嘅第一個吸水量同埋你個位置啊，喺水浸位嘅地方，你咪及時有吸水龍喺度。同埋佢吸嘅水会唔会又会影响其他地方水浸咧？呢啲方面就都考虑嘅。咁始终都系个排水系统系要畅通咯。
2: 排水系统畅通有地方做呢个必要啦。不过会长见到渠务署咧，近呢一两年咧成日讲嘅就系智能科技，但系我唔同智能科技咧就让嗰啲即系叫预警做好啲。咁啊，包括做一啲监察器啊，或者做一啲唔同嘅一啲新嘢啦。今日就智能科技，我听呢啲街坊同我讲，喂，嚟到嘅时候嗰、那个智能科技嗰个探测已经冲毁埋啦。今日智能科技适唔适用于我哋而家现时嘅渠务工作咧？
0: 都有一定嘅機會發揮效果嘅，
2: 係
0: 你尤其是你而家啲無人機嗰啲咧，可以監察住邊一區係浸得緊要啲，咁可以集中處理，咁呢啲都做到嘅。同埋渠務署都有幾年做緊呢個涉水線嘅試驗，佢哋宣傳嗰方面好似唔夠，即係涉水線咧係有效用嘅。
1: 係咪宣傳唔夠咧？
0: 即係我最單獨我自己都係由傳媒度攞到資料嘅。
1: 你都係專業人士啦，係咪？何況一般嘅小市民
0: 啦。嗱，涉水線呢個咁嘅 concept 係幾好嘅，即係喺有啲低洼地方，如果有機會積水超過一尺嘅咧，佢就畫條線喺度。你啲駕駛人士或者你有啲水浸到嗰條線咧，你就知道前面咧一定有一尺水以上嘅啦。咁你就唔好再衝埋佢啦。咁呢方面咧，對即係保護啲車就唔會啲車喺啲道路度塞死曬咧，死曬火咧係好有幫助嘅。咁呢方面就其實繼續做緊試驗喺幾區度。咁佢涉水線你都可以同啲科技配合噶嘛？你點樣度到嗰啲水嘅範圍？係咁樣嗰只要即時嘅，
1: 或者影響嘅範圍有幾長幾大咧？
0: 要有一個即時嘅反應系統喎。咁呢方面都有發展空間嘅。
1: 咁另外我都知道咧，你係即係斜坡方面嘅專家啦。咁其實我哋大雨咧，或者咧好多時候聽到咧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啦，一定會加埋咧山泥傾瀉警告啦。咁其實咧以往咧即係以前咧山泥傾瀉咧就大家感覺係嚴重啲嘅，好多時候就死傷都會係即係比較多啦。咁近年咧其實咧就即係冇乜死傷嘅，或者甚至可能即係山泥傾瀉警告出咗咧，大家都可能會有輕視咗嘅情況。我想問一下你自己睇翻而家我哋香港斜坡方面嗰個鞏固啊、監測啊，甚至安全情況係點嘅咧？
0: 即係防止山泥傾瀉計劃其實係一個長遠計劃嚟嘅，政府每年都撥十幾億，即係議員都知啦，年年都去攞十幾億
2: 嘅，係啊，冇錯。
0: 咁樣就係長期有做嘅。咁以往山泥傾瀉影響最大嘅就係寮屋區，即係寮屋區因為冧棚又冇設計又麻咧，即係冧親咧就真係成個寮屋區都，你記得1972年秀茂坪嗰
2: 陣，係啊，冇錯，
0: 成個寮屋區冚曬嗰度死幾十人噶嘛，咁但係而家啲寮屋咧，市區嘅寮屋已經清得七七八八啦。咁新界嘅寮屋咯，都已經比較即係少，即係比較疏落啲啦，個影響亦都冇咁大。另外咧，就而家其實防止山泥傾瀉計劃嘅主要集中就係嗰啲影響民居或者係主要道路嗰啲斜坡咧，係優先做曬嘅啦。咁所以而家剩低嗰啲未做嘅斜坡，已經係一啲對人命風險比較低嘅斜坡，但唔係表示佢哋唔冧啊。但係咧，佢冧嘅時候個後果咧就係比較低好多。所以你會發覺近期你唔係冇山泥傾瀉㗎，年年都有幾百宗山泥傾瀉，但係咧對於人命安全嗰方面嘅影響係越嚟越低啦嚇。
2: 即係喺呢方面，人命安全影響越嚟越低啦。但係好多朋友就會好關心啊，究竟而家其實香港斜坡嘅監測同埋加固技術，會長究竟而家係點樣樣咧？
0: 我覺得而家仍然係領導緊世界嘅，
2: 係
0: 因為世界其他地方嗱，同香港比較，
1: 我哋都算係前列嘅，
0: 前列嘅，因為我哋人口集中啊，就即係值得抌多資源落去嘅。喺外國有啲地方咧，譬如北歐地方，佢哋經常都有山泥傾瀉，佢哋嘅目的就唔係防止山泥傾瀉，佢哋搬村嘅。喺佢哋嚟講，成條村搬走啦，成條村搬走係仲划算嘅。但係同我哋比較上，即係大家有得比較嘅咧，人口又密集又多山泥傾瀉啦，就係、是、巴西嘅里約熱內盧，或者係中國嘅重慶，又係一個高度發展嘅城山區城市。 但系咧，重庆嘅雨量低过香港好多，佢每年都系六七百毫米，香港系2300毫米、所以重庆真系倾泻问题咧，个风险又喺度，但系因为个雨水少咧，佢就影响唔大。但系你嘅热内炉咧，佢嘅问题仍然冇解决到嘅，佢又系而家寮屋问题。你嘅热内炉落亲大雨咧，佢都系啲山区嗰啲居民死伤最多嘅。佢哋都係喺呢方面咧，佢雖然喺我嘅時期，佢都派人過嚟同我哋大家切磋咧，但係佢哋都係喺呢方面唔係好大進展
1: 嘅。過去咁多年啦，頭先你都講啦，我哋好多嘢都係前列嘅啦，即係喺個預防方面啦。其實仲有冇啲咩改進嘅空間喺度咧？
0: 嗱，呢個就係宣傳教育咯。嗱，即係你無論一啲天災，你始終都係要人定勝天有一定困難嘅。咁天災就不停有嘅。咁咧，但係咧，你要想象最曳最曳嘅情況咧。嗱，你話而家係大雨啫。咩叫大雨？可能再大啲都有噶嘛。
1: 成日话咩百年一遇啊，咁其实可能过百年都有。
0: 系啊，因为你个天气系越嚟越极端啦，所以都大家有个底线思维，就系可能有个情况咧，个天灾严重到咧，你唔好预有人救你，一定要自救嘅。消防车、警车、救伤车冚唪都嚟唔到你屋企啊，因为全部啲路塞晒啦、浸晒啦，咁你一定要靠自救嘅。所以呢方面咧，自己有个底线思维，喺乜情况下可以自救，就自己可以保护到自己先。喺呢方面，其实政府都应该喺呢方面做多啲宣传教育嘅。
1: 咁啊，当然啦，即系我哋讲咧，市民有咪都可以利用啲资讯科技做到精准去避险咧？
0: 呢方面真系要靠即系有关嘅部门啦。你譬如你评估。风雨嗰啲咧，即系天文台先系专家，你一定要信天文台嘅啦。嗱，你譬如台风咁样越嚟越劲，但系咧你台风嘅影响力咧就有几个因素嘅，就系你嘅风向、风速，同埋你嗰个风积。嗱，譬如你住喺香港东区嘅喺鲤鱼门嘅，如果吹东风，个风积系非常长嘅，你受嗰个风浪影响系大嘅。唔系你如果写。大澳係吹西風咧，你又特別受影響嘅，所以其實你自己嘅位置都好緊要。
1: 同埋我哋近年都好多海濱長廊啦，亦都即係好推廣啦。咁其實咧，呢啲係咪都係會有好大嘅影響？
0: 嗱，其實喺大風嘅時候咧，海濱長廊其實平時好吸引嘅。大風嘅時候如果都吸引咧，就唔係一件好事。
1: 係
0: 啊，啲人出去睇海浪嗰啲，其實係非常危險嘅。咁海濱長廊嘅設計，我都經常話，即係喺適當嘅時候都係要喺啲主要入口要封咗佢，即係唔好俾咁多人湧去海濱長廊。喺大風嘅情況下，大浪嘅情況下，咁呢方面都保障到市民嘅安全啦。
2: 不過會長啊，我成日講一樣嘢咧，政府而家就多翻推動即係智能科技啦，即係大趨勢添啊。咁我見其實喺唔同行業咧，都引入咗好多新嘅智能科技嘅嘢嘅。譬如就住渠務咧，就住未來山泥傾瀉啲預警，或者我點樣做到一啲所謂嘅善用智能科技呢方面，你又有咩意見咧？
0: 嗱，其实各个部门都呢方面好开放嘅。嗱，最近我哋建筑界咧已经开始引入啲机械人去做工程嘅啦。
1: 尤其是危险工种添啊！
0: 危险工种啦，不如斜坡冧咗嘅斜坡，以前我哋揾人爬上去睇嘅，系非常危险嘅。
1: 系，
0: 其实我哋十几廿年前已经开始引进啲机械狗啦，即系机械狗上去佢冧咗斜坡度去揾出个因由。拍攝一啲照片，睇下個情況點樣，就唔使派人上去。以前我試過派啲同事上去咧，我記得2008年喺大澳嘅時候啊，啲同事上咗山之後落唔翻嚟啊，要揾消防員救佢哋落嚟。因為大雨到咧，同埋即係佢啲路已經冚唪沖水沖得好緊要咧，所以即係呢方面咧，你用機械狗啊，或者係機械人嗰方面係幫到手嘅。咁其实政府各个部门都喺呢方面都陆续会引进嘅。
1: 咁啊，总结翻咧，其实样样事都要与时并进啦。同埋最紧要系咩？自救。我好中意咧，就系咧，你讲咧，即系市民方面都有责任啦，去了解更多咧喺呢极端天气之下咧，究竟有啲乜嘢方法咧可以自己帮自己吓。咁啊，今日咧我哋好多谢晒咧，就系陈建石，多谢晒你，多谢晒。
3: 你对城中热门民生议题有独特见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喺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4: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Music on board。 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0: Music on board。
1: 史上最大规模嘅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2: We are ready.
3: We are ready to.
1: 四年一度嘅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4: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5: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4: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5: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
4: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6: Line up 世界杯，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希望佢可以度过到好开心嘅最后一段时间。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下昼一点，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由美墨加三国联合主办的世界杯星期四揭幕，美国一个餐饮业工会通过决议，允许所属会员在其中一个比赛场馆罢工，争取加薪，同时确保联邦移民人员不得进入场馆执法。协办比赛的美国洛杉矶索菲体育场是其中一个世界杯协办场地，有8场比赛。工会说，场地工作人员需要向国际足总提供个人资讯，以获取世界杯的工作证。工会担心个人资料会被移交给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工会和国际足协星期一再谈判，会警告如果被迫发起罢工，到时只会向贵宾包厢的宾客提供樽装水和粟米脆片。代表约2000名那个体育场餐饮员工的工会，以高达96%的压倒性票数通过决议，容许收银员、洗碗工和调酒师等罢工。教宗梁14世抵达西班牙展开访问，获得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和皇后亲自接机。教宗随后在马德里皇宫拜会西班牙皇室。教宗梁14世的专机在星期六上午由罗马起飞，随后降落马德里机场。被问到对中东局势的睇法时，教宗就说，正义之战的理论源自多个世纪以前，当时并未预料到现在武器的巨大杀伤力和摧毁能力，因此在伊朗完全找不到正义之战的要素。谈到乌克兰的冲突，教宗重申各方务必决志走向对话与和平之路。另外，教宗亦都提及黎巴嫩局势，他非常关注当地情况，并正是同当地的宗教人士保持持续联系。南韩早前地方选举部分票站的选票不足风波持续，首尔点票中心连续2日遭到示威民众包围，要求重选。

0: 数以千计民众在当地星期六晚包围首尔的点票中心，堵塞出入口，高举南韩国旗，不满日前地方选举有票站选票不足，部分选民没办法投票，认为影响投票，所得的结果亦都不公平，几百个警员在场戒备。南韩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早前交代事件，话全国14000几个票站有50个选票不足，部分一度暂停投票程序。委员长卢泰岳就事件向公众致歉，并引咎辞职。医委会重启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投诉研讯，双方今日结案陈词，预计稍后会有裁决。医委会秘书处大律师吕世杰说，医生注册条例没有界定专业行为失当的定义，无论医生疏忽是严重定是轻微，只要有疏忽就是专业失当。他强调癫痫和脑膜炎都是严重疾病，但涉事医生涉手指在收到护士报告婴儿续奶之后没有返回医院诊断，选择继续在家睡觉，批评他完全无视医生的责任。对于辩方指出事隔16年的言讯是事后孔明，吕世杰就不认同，他说涉手指当时有作出诊断，制定治疗计划，因此医委会在裁决的时候应该考虑他当时采取的行动有没有达到一般人对医生的期望。婴儿的父母亦都有到场旁听，他们说对于裁决有信心，如果最终言讯结果未达预期，会考虑司法复核。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春年首季香港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中亚是好好的新兴市场，政府积极签署民航协议，获得更多的航权，同中亚地区联络增加，能够令到将来的货运发展更加稳定。林天福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以往本港有 13% 的货运经中东去到欧洲，但随着中东发展不稳，本港3至4月有关货运量跌了3至4成，见到将来有需要发展更多航空渠道。他认为中亚可以成为下一个中东，成为香港来往欧洲货运的新渠道。近日天气不稳定，天文台昨日连发红雨和黄雨警告，在5月下旬大暴雨期间，北区多处地方水浸。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在本台节目说，乡郊的中央排污渠和雨水收集系统需要改善，当局在规划的时候应该采用更高标准应对，期望北部都会区发展能够实际惠及乡郊的居民，改善生活环境和配套。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是31度，相对湿度 75%， 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9: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

0: 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2: 银色旅途，
3: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治，
5: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6: 理财通天下，
5: 主持
4: 麦穗财、
5: 陈以提。
4: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财通天下，我是 Esther 陈以提，
7: 我是麦穗财。
4: 今天我们请来了资深理财及退休策划顾问罗国森 Dennis。 Hello Dennis。
8: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教授你好。
4: 今天请到 Dennis 来，当然要讲一下这个的理财和退休策划方面的问题。先来了解一下，其实现在香港那个退休储备的缺口其实有多大先。最近有一些调查报告就显示说，港澳市民预期平均要这个640万港纸的储备才可以应付到退休生活。咁你觉得呢一个数字其实对于一般嘅打工仔嚟讲，系咪一个遥不可及嘅目标咧？定系一个都算系好合理嘅估算咧？
8: 我即时听到呢个数字咧，我计一计数啊，计条死数啊。我都睇过个调查啦。咁佢系预算话啲人大概系估自己62岁退休，咁啊去到82岁有20年。咁用呢个数600几万去计一计咧，即系大概每个月咧就个退休嘅时候想用26000几蚊嘅。如果以今时今日呢个数字都唔太差啦，我估应该系话即系合理，甚至系稍稍，我觉得都算系。松动啦，当然有啲假设啦，背后系即系可以系呢个数字嘅。咁但系你呢个数字一折算翻个总数，你觉得600几万，哇，都几大下喎，好似。但系我又想强调多少少嘢咧，其实即系退休生活要几多钱，要几多退休储备咧，其实系冇一个绝对嘅答案啦。其实好睇你最终系想要一个乜嘢嘅退休生活，系一个20000几蚊一个月开支嘅退休生活啦，定30000几啊、40000几啊，甚至可能少翻啲啦，10000几啊。即系呢个系好视乎。每个人对于自己将来退休的一个想法，或者其实都有少少同而家有关嘅。你而家个生活水平，你都冇可能或者即系退休之后就大幅降低噶。呢个系咁，所以呢个就其实系好视乎你点预算，或者你想最后个退休生活过得即系如何。我用一个极端嘅讲法咧，即系话如果我自己觉得吓，就应该点都系要一个所谓有尊严、有体面嘅退休生活。
7: 嗱，咁讲翻嗰个嘅调查啦，咁当然啦，听到600几万嘅话，哇，要好多，要储，有排储咁样。咁但系咧，就如果你系即系一个后生仔，你又毕业，大学毕业啦，假设大学毕业啦，咁你出嚟做嘢，头嗰一两年啦，又周围玩咁样，我当你25岁起计啦，去到65岁退休，你都做40年嘢。
8: 系。
7: 咁如果你做40年嘢，要储600几万嘅话咧，咁其实系咪真系咁困难咧？咁样咁啊，当然视乎翻你每个月储几多啦，咁啊同埋你嗰个嘅薪金多少啦。咁但系咧就头先讲个数字600几万退休，咁啊阿 Dennis 都讲咗啦，你系讲紧你退休之后咧咯，系打算用20年嘅。咁但系咧今日嘅除翻出嚟个数600几万，你除翻即系即系20年，即系240个月嘅话咧，咁每个月都有20000几。咁但系咧，唔好忘记20000几今日同埋将来嗰个嘅价值唔一样噶嘛。
8: 冇错，
7: 系啊。咁你譬如话，你假设你系喺退休嗰阵时，真系个袋入边有600几万嘅，你系唔会将600几万都摆喺度系揸现金啊，摆喺间屋入边噶嘛。
8: 冇错，
7: 你都会去投资噶嘛。咁你投资嘅话有回报，如果你系有一啲嘅债券啊，或者有一啲嘅投资。比一个冇风险，但系咧个回报咧都起码都可能系有几厘嘅。嗱，譬如话最简单系年金啦，咁啊年金啊，当然啦，你包括你自己本金，包括埋佢嗰个回报。咁但系你讲紧系年金嗰个嘅率啊，咁大致上都可能系5-6厘或以上。咁如果你照计翻出嚟嘅话，其实又唔系咁少。

0: 表喎，吓咁即系你半个月咧都可能会系松动啲嘅，咁嗰个嘅时间嘅考量啊，咁点样令到大家会有一个更加明显嘅印象？究竟呢个数地多定系少咧？
1: 用政府年金而家咧就60岁可以买得啦，咁用自己做个计数啦，我距离而家仲有几耐？其实但系政府年金嘅好处就保证终身，但佢最大唔好处咧就系、是。完全好似套餐咁样 fix 死咗噶啦，即系得，譬如60岁而家就5000一到，如果男士嘅话呢、這个系，咁你可以计一计嗰、那个你手上有100万就可以有5100一个月啦，因为就佢好处系保证终身。咁睇下你个要求啦，正我讲咗啦，即系有啲人可能我10000-10000可能够，有啲可能要20000几，甚至系超过20000几，要30000几先够。咁你睇下要计一计数啊，倒序可以计翻你，其实你手上需要几多钱先可以达到呢一个咁嘅数字？呢个系
0: 嗱。咁我知啊 ，Dennis 啊，你都曾经写过本书咧，就系讲关于一个嘅退休啊，应该系要持有啲咩嘅策略啊，同埋一啲嘅正确嗰个知识啦。咁入边咧就可以提及过有关呢一个三合一嘅组合拳，其实可以讲下系咩东东咧？
1: 好啊，好啊，我。呢個咁嘅建議或者咁嘅方案咧，喺個退休嘅理財方案咧，最重要一點就係唔想將所有資產放曬喺再嘅錢啦，放曬喺一種資產度啦。呢個係希望有個分散嘅。咁我自己覺得，如果分到三份咧，都係一個唔錯嘅一個分配啦。避免咗因為某一個資產突然間出現某一啲問題，唔能夠提供一個現金流。咁出現咗問題之後，咁影響咗你嘅退休生活，所以我建議係三部分嘅呢、這個係咁當然咧，其實好多工具可以選擇嘅。咁最傳統咧，最傳統，我想講啊，就係我哋父母輩咧就成日話買層樓收租，咁就可以有租金收入。咁相當唔錯啦，呢、這個係咁但係呢個咧，如果你要額外買一層樓嘅收租嘅話咧，其實嗰個你要儲到嘅錢或者你投資落去嘅錢都唔少啊，呢、這個係。咁到后期，我觉得近呢十几年咧，政府有一啲即系所谓退休理财嘅工具出咗嚟之后咧，就方便咗大家啦。呢个系咁啊，变咗种类上多好多啦。除咗买楼收租啦，之前又买股票可以收息啦，买债券去收息啦，呢啲系我定义叫定息嘅工具啦。之外咧，你自己供满层楼，唔需要额外去再买一层楼，都可能透过一个所谓物业嘅逆按揭。都攞到一个所谓年金嘅收入或者终身嘅收入啦，甚至后期少少仲有个保单啦。如果你供满咗一份人寿保单，亦都可以将佢抵押咗，套翻一啲钱出嚟作为你嘅退休收入啦。咁加加埋埋好多工具去选择，咁我因人而异，但我自己就会觉得年金系最核心，亦都应该系每个人都应该揀嘅其中一个工具。所以我曾经喺本书或者我之后一路嘅 talk 或者啲同人分享都会讲年金可以做个胆嘅。如果大家有少少跑马经验就知道咩叫胆啦，即係话必须要有嘅呢一个系。个好处就系因为佢系可以将你一笔过嘅即系现金将佢转化成一个稳定啦终身嘅现金流或者一个收入。如果你系买政府嘅年金咧，正话我讲咗啦，个好处就系全保证，即系佢俾出嚟嘅钱系全保证，咁啊，同埋系终身，即系无论你系80岁、90岁，甚至去到100岁，甚至所谓最夸张啲啦，而家讲长命102岁都唔使惊，政府系保证你嘅，呢个系终身嘅收入。咁呢个就最好攞嚟对冲咗而家我哋退休策略里面而家最大嘅问题，亦都大家都觉得系㗎啦，就系嗰个长寿嘅风险啦。香港人都系属于偏向长寿嘅。咁眼见都好多80岁以上嘅长者都仲比较健壮，甚至唔少系90岁。咁我自己妈妈都过咗90岁，咁都仲几精灵啦，叫做系。咁所以其实最大嘅风险系长寿，所以你有一部分嘅资产放咗喺嗰度，系可以提供一个永久要永续嘅一个现金流，先系最核心咯。呢个系
0: 嗱，咁讲翻个年金咧，佢而都有分呢个政府年金啊，同埋出边嘅财务公司啊，或者系呢个保险公司啊嘅年金噶嘛，分别同埋佢哋嗰个优劣又点样去选择咧？
1: 政府年金就讲咗啦，最重要嘅，我自己觉得咧，佢最大嘅优点咧就系保证佢嘅金额系好似套餐咁，即系60岁系几多，男士、女士系几多 set 好晒已经系。我唔知佢将来会唔会改啦，但系呢个系佢已经运行咗一段时间咧，都系呢个数字啦。咁但系保证。 证，终身，无论你去到90岁、100岁都可以有保证嘅收入。技术上佢系保本嘅，即系一定唔会蚀嘅。即系话你即系太早走咗，即系攞下走咗，连个自己个本都未攞翻嘅话都走咗，咁你个屋企人都可以

0: 繼續攞，攞到 105%， 或者如果個屋企人想即係一筆過攞嘅話，就即係折算翻 100%， 咁啊攞翻即係叫、我哋叫 discount 翻一個現金值啦。咁但係私人嘅年金咧，就有個好處咧，就係靈活好多。我自己形容啦，好似即係散叫啦，你去即係餐廳食嘢嘅散叫咁啦。咁你攞幾多？你今年唔攞，下年唔攞係得嘅，係好靈活嘅。但佢個最大嘅唔好處就係、唔會全部保證你嗰個錢嘅，呢個係因為佢係一個少少嘅投資。咁保險公司係唔想即係所謂 commit 一個即係咁嘅即係一個承諾啦。呢、這個咁講係話係完全保證。咁所以要大家要分析啦，要睇啦。咁睇下邊一間保險公司嘅所謂呢啲產品嗰個所謂實現率啦。咁要考慮呢一啲。但係佢嘅好處正話講咗，如果你想嘅錢你自己用唔晒，想留俾下一代嘅可以嘅，但系政府年金咧，你一俾咗佢咧，你就预咗攞唔翻嘅呢个咁啦。
1: 好，一齐我哋再同我哋嘉宾再倾过。
2: 理财通天下，
3: 下昼1:18，
2: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5: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4: 论坛主题
5: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4: 主礼嘉宾
5: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4: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5: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4: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6: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4: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7: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8: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7: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8: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7: 星期日晚7:00至8:00，新城财经台
8: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倾偈，
7: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8: 接收创业家思维，
7: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9: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志，
10: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2: 理财通天下，
10: 主持
9: 麦穗财、
10: 陈以提。
9: 好，翻嚟我哋理财通天下，系 Esther 陈以提，身边咧系有麦穗财教授。Hello， 麦教授。
1: 系，冇错。
9: 同埋今日我哋咧就同 Dennis 咧请教紧点样去规划我哋嘅退休生活啦。Hello，Dennis。
0: 你好，你好。
9: 咁啱啱咧就讲到咧年金咧可以系呢个三合一嘅方案里面嘅一个胆啦。咁但系都有提到就系话我哋唔可以单一，即系净系靠一个方法一个途径噶嘛。咁我哋其他嘅呢个组合权里面，其余嗰啲权数，我哋应该要拣啲咩套路嘅系最好呢？
0: 我正话讲咗啦，都有好多额外嘅工具啦。传统就有层楼嘅收租啦，卖股票嘅收息啦，债券咧就都系其中一种叫定息工具啦，或者其他啲结构性嘅存款都系一个工具啦吓。当然个不同嘅风险啊，呢个系，咁就再加上就政府喺10多年前啦，咁有埋一个物业嘅逆按揭啦，到后期有嘅保单嘅逆按揭啦，都系种种都系可以考虑嘅。我讲少少自己个例子，我自己就有少少唔应该咁讲，系调翻转讲啦，我系比较倾向多啲金融产品。咁咧就所以我就冇额外嘅一层楼收租啦，但我自己有自己层楼嘛，所以我自从政府有咗物业嘅逆按揭咧，我都有一个叫做最后有一个 buffer， 即系话有个安心嘅，即系万一唔够钱使，我仲有自己层楼可以逆按咗佢，都仲有个收入啦。呢个系 咁其他每一种工具就自己揀啦，所以我自己呢就揀咗年金做咗个胆之后呢，我就主要系股票啦，即系我已经喺七八年前开始慢慢累积咗一啲叫收息嘅股票啦，咁暂时嘅回报都 OK 嘅。咁另外呢就系一啲定息工具，咁我有一啲银行户口可以做到一啲所谓债券啦，做到一啲所谓结构性嘅产品，可以提供一个好稳定嘅，佢系保本嘅，但系个回报未必话最高，但系我觉得都合理。咁已经暂时有呢两样嘢啦。咁我觉得大家可以因应自己嘅实际情况可以考虑嘅，即系实际工具呢而家系比十零年前是多了的。
1: 嗱咁睇返嗰个嘅选择啦，咁而家有唔同嘅年纪呢，大家係响退休嗰个嘅所谓嘅筹划啊或者筹划都唔一样㗎嘛。咁譬如话係讲緊一啲嘅即係三十几岁至四十几岁嘅阶层，咁呢佢就会可能会遭遇到变咗个夹心阶层啦。
0: 系啊，
1: 你下面呢就有啲僆仔咁要使緊钱嘅。咁呢你上面呢有一啲嘅父母退咗休喎。咁当然啦，而家嗰啲嘅父母呢有部分呢都系好 educated 嘅，好受教养嘅。咁同埋都可能有自己嘅退休金啊，或者有自己嘅打算啦，都唔一定需要系要个家庭要系资产得好多。咁但係呢就或多或少会有㗎嘛。咁佢又要管呢一个嘅小朋友，又要管呢一个两老，又要管自己个退休。咁佢几层夹攻之下，佢应该点样系部署会系较为优胜咧？大家好啲咧。
0: 嗱，呢个就真系要做好个理财规划啦。咁呢个理财翻翻去最核心嗰个规划，就系将你嘅收入同你嘅支出要计一计数，必须系有一个正数啦，即系话有个正嘅现金流翻入去你嘅户口啦。如果呢样嘢做唔到咧，咁就乜嘢都讲唔到呢个系。所以我觉得第一步就即系要清晰一下自己究竟要支出几多，要支付父母几多，要仔女预备几多，要自己将来几多吓。咁如果冇计出嚟条数唔系好掂，即系唔系好多，即系净嘅现金流，甚至冇乜钱净咧，就真系要谂方法，即系开源啦。我只觉得呢个最传统，亦都系好现实嘅一个做法。如果能够即系善于理财地，令到你嘅收入同支出，即系一系就增加收入，一系就减少你嘅支出，睇下点样可以悭啦。呢个系咁啊，当然个个都咁讲噶啦，即系小朋友嘅教育费又冇得悭嘅，呢个系咁啊，食嗰度可以悭啲啊，即系娱乐。其他可唔可以悭啲啊？或者谂啲方法，咁当然都系需要即系做嘅。不过我俾少少舒缓俾大家，即系个感觉唔使咁差嘅。呢个系，因为香港又有少少福地啦。呢个系咁喺大湾区其中一个城市，咁我哋都听过啦，好多人即系退休后可以即系，如果真系香港都搞唔掂，你可以翻大湾区退休啊！好多我哋好多朋友啊，都已经身体力行紧啦。呢个系啊，中山啊、珠海啊、深圳嗰边啊，咁都系相对嗰个生活水平比较低啲，咁你可以考虑一下，睇下父母嗰度会唔会有可能即系去内地退休啊，甚至如果再年纪大啲嗰啲，我有啲朋友就内地嘅疗养院或者老人院，系相对个设施啊、环境啊，都已经系改善咗好多，甚至系性价比十分高啊，即系比香港咁都可以考虑嘅，即系好多种方案都可以令到你即系舒缓咗嗰个压力啦。呢个系
1: 咁但系咧就有啲人讲法啦，即系如果你系叫啲老人家即系翻山大陆去退休，咁即系好似又唔系太过理想嘅咁如果假设呢、這个说话系由政府讲啊，更加唔理想，觉得政府系好凉薄咁样。咁但系当然咧，自己去谂嘅话系两地嘅生活嘅费用嘅差距系好明显嘅。咁即系最简单嘅例子咧，香港如果系出去餐厅或者酒楼食一餐饭，所使嘅钱你可能喺深圳啊，可能系一半。都冇嘅喎，咁呢個係另一個嘅衡量，即係話你喺嗰個嘅退休儲落嗰個資源，如果你係喺一啲消費物價較低嘅地方咧，你可能係使嗰方面咧可以使耐啲，或者咧係使得寬鬆啲嘅，咁呢個可以了解。咁但係咧，就如果撇除咗呢一樣嘢啦，如果我假設係一啲就嚟退休嘅人士啦，咁即係譬如話你都係即係去到五十歲或者以上嘅啦，都就嚟係去退休嘅啦，咁但係咧就發覺而家我身入边嗰个嘅储蓄可能系争少少嘅，或者唔系太够嘅。咁我应该可以点做，令到我退休生活会系好啲咧？咁甚至有啲人会讲话，喂，可唔可以退而不休嘅咧？咁我照做，不过就唔做 full time， 咁啊做下一啲 part time 啊，咁有翻一啲嘅收入啊。虽然就唔系话系以前系全职咁多，但系咧都有翻啲补助，又得唔得咧？
0: 绝对同意啊！即系我哋即系所谓财务规划学嘅嘢，其中一样嘢就系退休策略里边。

0: 就是说始终是没有一个即是框框一定是要60岁退休一定是要65岁退休这个是眼见呢我的朋友呢或者叫同龄的人呢好多超过了60岁呢其实都仲是好精灵绝对有能力继续做嘢啦这个是咁同意啊如果你过了60岁或者65岁之后你可以选择不是一个叫全职工作只要有譬如一半的收入你都可能 OK, 可以再做到70甚至再过70如果是健康容许的话其实绝对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回应你再早一点的问题就是去到现在譬如50岁觉得咦好像真的没有问水我觉得我提了一个 point 就是如果那时候你都觉得个储备不够当然正好讲了即是可以继续做嘢啦这个是没问题啦如果有人请你的能力又可以即是做得到出来有人欣赏绝对是好事的、这个、是另外就是说你可那时候应该要因应用政府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已经 set 好了给你了譬如你那时候是60岁你帮衬下他的政府年金的话每个月可以有多少钱你计一计数你手上的钱能够将它转化成每个月多少收入是不是真的还差呢那这个可以再计数因为他政府的年金你 今时买了你可能不够的话之后你做了再做多一轮东西累积一点钱又可以再买多一点也都可以。那他的最大的好处就是说令到你万一很长寿你都不需要太担心嘛这个是。
1: 嗯好啦今天讲到这里跟嘉宾谈到这里为止。
2: 好唔该 Dennis。
1: Thank you。
3: 理财通天下。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就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了他全部喜欢吃的希望他可以度过到很开心的最后一段时间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3: FM102.4 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
7: 下午一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德克兰，斡旋伊朗同美国紧张关系，计划星期日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纳克维表示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总理的特别信函，希望危机可以尽快结束。纳克维在星期六晚同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面，双方亦都讨论了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等双边的议题。而市场就传出美国计划推出新方案，动用被扣押的伊朗资产协助海湾盟友战后重建。消息人士透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指示团队全面估算受伊朗空袭的海湾国家在美伊冲突开始到而家修复受损设施的成本。美国传媒报道，财政部将会用所有可用的工具将冻结的伊朗资产补偿海湾盟友，当局亦都会进一步考虑相关的资产是否可以用于补偿过去所造成的损害。受到中东战火波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和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和能源设施曾经遭受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轰炸，估计造成高达几十亿美元的损失。法国诺曼第昨日举行仪式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在当地滩头登陆反攻纳粹德国82周年。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在诺曼第美军公墓和纪念碑献花悼念阵亡将士。海格塞斯在发言的时候说，当年在这片土地战斗并牺牲的人为欧洲重建了自由，目前执政者必须维护这份自由，否则当年战士奋战争取的一切只是过眼云烟。 克格塞斯批评一些国家过分干预，忘记当年得来不易的自由，忘记了自由并非免费。他指西班牙、

为盟军从西边进攻纳粹德国揭开序幕，连同之后的诺曼第战役，盟军有超过77,000人阵亡，超过150,000人受伤。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平壤前夕，批评美国散布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谎言。金宇正发表严正声明，强调北韩的核武发展计划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底线，绝不退让。他驳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早前表示，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在北京峰会期间重申双方共同目标是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暗示平壤已经直接从北京获得有关首脑会谈的内容，说北韩掌握了最准确的资讯。声明指，华盛顿近期批准向南韩出售精准导弹和装备，反映敌对国家持续军事威胁不断，正是北韩继续强化军事力量、增强自卫能力的原因，致力加以确保国家安全。另外，朝中社报道，领袖金正恩连日视察重要军工企业，强调计划5年之内要将产能逐年增加到2.5倍，是意义非常重大的核心任务。南韩早前地方选举部分票站选票不足，风波持续，首尔点票中心连续2日遭到民众包围，要求重选。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在当地星期六晚包围首尔的点票中心，堵塞出入口，高举南韩国旗，不满日前地方选举有票站因为选票不足，部分选民没办法投票，认为影响投票所结果而且不公平，几百个警员在场戒备。南韩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早前交代事件，指全国14,000多个票站有50个票选票不足，部分一度暂停投票程序。委员长卢泰岳就事件向公众致歉，并且引咎辞职。根据山西长治市纪委监委消息，长治市沈媛媛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兼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孙晓业，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长治市党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沈媛媛通州集团煤矿上个月22日发生爆炸，造成最少82人死亡。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作出指示，要求全力搜救，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翻嚟本港，医委会重启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投诉研讯，双方今日会结案陈词，预计稍后会有裁决。医委会秘书处大律师吕世杰指出，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界定专业行为失当的定义，无论医生疏忽或者是严重或者是轻微，只要有疏忽就是专业失当。他强调，癫痫和脑膜炎都是严重的疾病，但涉事的医生涉手指在收到护士报告婴儿续奶之后并没有返回医院诊断，选择继续在屋企睡觉，批评涉手指完全无视医生的责任。对于辩方指出事隔16年的研讯是事后孔明，吕世杰不认同，指涉手指当时有作出诊断、制定治疗计划，因此医委会在裁决的时候应该考虑涉手指当时采取的行动有没有达到一般人对医生的期望。婴儿的父母到场旁听，只对裁决有信心，如果最终研讯结果未达到预期，会考虑司法复核。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成员包括专家、学者以及商会、企业和园区公司的代表等，今个月内将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陈茂波在网志说，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新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不同领域应用 AI 的策略，例如交通运输、文化和创意产业等。陈茂波又指，当局为推行全民 AI 培训已经拨款5,000,000元筹办 AI 应用学习课程、讲座和比赛等，计划预期在今年2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是50,000人次，亦都会为更广泛的群体推出不同教育和宣传活动。
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前宣布，明年首季香港會開通飛往哈薩克阿拉木圖機場的直航航班。

0: 医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政府积极签署民航协议，获得更多航权，同中亚地区联络增加，能够令到将来的航空货运发展更稳定。林天福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以往本港有 13% 的货运经中东去欧洲，随着中东局势不稳，三至到四月的货运量跌了3至4成，有需要发展更多的航空渠道。他认为中亚可以成为下一个中东，成为香港来往欧洲货运的新渠道。
1: 从战略上来讲，将来我们应该发展多一些的渠道航道，由香港经中亚去欧洲，就真的有一个新的空中的丝绸之路。这方面的发展呢，其实呢就都不是只是我们看到的，很多欧洲的一些货运公司都看到的。即大家可能说啊，香港和中亚好像在客机方面呢就没什么直航，但实际上呢在货运不是的，是平均来讲呢每个礼拜有15班的货机呢是来往我们同埋哈薩克同埋烏茲別克嘅，呢方面將來發展嘅個空間好大。我去到中亞都有提呢個觀念，就係其實如果佢哋發展得好嘅話咧，未來嘅中亞可以係另外一個中東，成為咧亞洲同歐洲響貨運方面聯繫嘅一個重要嘅樞紐咧。
0: 赤鱲角二號客運大樓 T2 上個月尾正式啟用，林天福話，头一个星期运作畅顺，而家 T2 每日大约有110班航班，每日处理大约20000人次，预计今年能够处理800万人次。佢表示，旧年香港机场处理咗6100万人次嘅客运，有信心今年能够达到7000万人次。跟随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中亚的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表示，中亚地区近年发展迅速，商机越来越多，今次访问可以吸引当地的资源公司和主权基金来香港发展，同时协助内地和本港企业出海，开拓中亚商机。马时亨在电台节目表示，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他说香港仍然会兼顾美国、欧盟等传统稳定市场，但现在必须更主动出击，发掘东盟、中东和中亚等新兴市场。他又说，中美关系改善亦间接推动欧洲等国家积极和中国交往，香港在一国两制和国家发展日益增长之下，亦都能够从中得益。
2: 香港来讲，好像我刚才说一定咧就系会得益，喺一国两制之下咧，我哋系一个好独特嘅城市，我哋有我哋嘅法制啦，普通法啦，我哋自由进出个资金啦，即系人又可以自由进出啦，咁我哋亦都有好好嘅专业服务啦，譬如我哋而家嘅国际仲裁好出名啊，咁我哋亦都有所有嘅资讯流通啦，喺香港你乜嘢都收到嘅。咁呢個喺金融領域方面好緊要啊，因為有資訊先至人哋對你個地方有信心啊。咁所以喺呢啲咁嘅環境之下咧，我就覺得香港未來咧一定係好好嘅，特別係美國嘅態度而家影響到中國咁樣樣咧，中國越嚟越強大嘅會，咁我哋香港嘅獨特嘅優勢會發揮得仲好。
0: 北區多處地方在五月下旬大暴雨期间水浸，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表示，没有统一的中央排污渠仍然使用化粪池以及部分中地作业涉及非法开垦土地，未有妥善接驳 污水渠，都是导致香港地区容易出现水浸的原因。姚铭在本台节目表示，当局在规划的时候应该采用更高标准来应对，期望北部都会区发展能够实际惠及鄉郊居民，改善生活環境和配套。
3: 其实是有方法是可以做好它的，只要无论我们的中央的排污渠和雨水收集系统这些做了改善，过去因为可能这些的乡郊地方其实他们用的不标准可能不是200年一遇、可能定到可能50年一遇的，或者100年一遇的，所以变成标准方面呢可能要定高一点，我们和我们北部都会区同步同频共振，一起振一起去发展，我们发展之余可以惠及到我们乡郊居民呢，其实呢你都要给到一些惠及到我哋居民嘅设施嘅，冇理由净系得你城市进步，我哋乡郊唔进步嘅。咁呢啲系我相信系嚟紧咧，政府都要帮手去改善我哋乡郊居民嘅生活，亦都咧去到减少呢、這个水灾嘅情况出现。
0: 北都咨询委员会委员、打鼓岭区乡事委员会主席陈月明。

0: 就表示，当局已经就应对北区水浸问题提出分阶段方案，短期内会在水浸黑点部署高阶版的吸水机械人，中期会进行一个为期大约半年的工程，解决排水问题。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联合主办的世界杯星期四揭幕，美国一个餐饮业工会通过决议，允许所属会员在其中一个比赛场馆罢工，争取加薪，同时确保联邦移民人员不可以进入场馆执法。协办比赛的美国洛杉矶索菲体育场是其中一个世界杯场地，有八场比赛。会话场地工作人员需要向国际足协提供个人资讯，以获取世界杯工作证。工会担心个人资料会被移交俾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工会同国际足协星期一再谈判。工会警告，如果被迫发起罢工，届时只向贵宾包厢的宾客提供樽装水同粟米脆片。代表大约2000名体育馆的餐饮员工工会以高达 96% 的压倒性票数通过罢工的决议，容许收银员、洗碗工、调酒师等当日罢工。伊朗足球协会就多名国家队随队成员未能够获得美国签证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拒绝向伊朗国家多名重要管理和行政人员发放签证，批评美方这样做是对体育的严重政治干预。伊朗足协透过国家通讯社指出，在世界杯开赛前夕，美国以具歧视性和针对性的方式对待伊朗国家足球队，制造了不公平、不平等的环境。声明直指美方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而拒发签证，做法不符合体育精神，亦都严重违背国际体育规则。伊朗足球协会已经透过国际足协进行交涉，称国际足协作为主管机构，有责任持续跟进，直至到完成相关人员的签证办理工作。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FM102.4 至106.3，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周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劳工处亦都发出了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在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是75%。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7: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8: 在繁忙的闹市，你需要一个心灵绿洲。居士林将会在香港开办行社，并在6月9日于恒生大学演艺厅举行香港罕有高规格的佛学学术演讲会。作为奠定行社在香港传播佛学的位置，想预约演讲会，追求佛学智慧，详情请致电或 WhatsApp 9694-8968。
9: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

0: 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治，
2: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3: 理财通天下，
2: 主持
1: 麦瑞财、
2: 陈以提。
1: 好，翻嚟我哋理财通天下，进入小百科嘅时间，有 Esther 陈以提同埋有麦瑞财教授喺度。Hello， 麦教授。
4: 系啊，你好。
1: 咁今日我哋讲紧一啲退休嘅规划啦。头先就同我哋嘅嘉宾倾偈嘅时候，亦都有讲到咧，就系每个人咧退休所需都唔一样嘅，想要去达到嗰个生活水平啊，可能都唔同啦。咁所以咧，大家咧要去 target 嘅呢个退休储备咧，可能都系会有唔同嘅。咁如果系咁嘅话，点样因应自己可能喺打工嘅时候嘅生活嘅水平去推算、去计算我要储几大嘅一笔钱？
4: 嗱，咁其实咧就点解会系每个人唔同咧？因为大家嗰个生活嗰个要求嘅水平，同埋咧每日嘅使费唔一样啊嘛。一个好简单嘅计算啦，预计啦。咁啊，譬如话假设你而家份人工系能够你日常嘅生活开支啊诸如此类嘅，咁啊睇翻你使几多钱啦。咁啊举个例，如果你假设每一个月使10,000蚊先为例啊，咁如果10,000蚊嘅话，咁我退休之后假设你有20年嘅寿命，咁啊65岁退休，当你系85岁离世嘅，咁就20年啦。咁你咪照计咯。咁你一个唔计嗰个时间值嘅话，咁你系10,000蚊，跟住咧就乘12个月，即系12万啦。咁你再乘翻20年嘅话，咁即系话240万嘅话咧，你就每个月开11万蚊啦。嗱，咁但系当然呢个嘅计法系非常之粗略啦，因为入边冇计到个通胀啊，冇计到其他嘅考量啦。咁但系咧，你调翻转嚟睇啦，嗱，如果假设你而家系月入系200蚊嘅，咁你可能咧入边咧有几成咧就要交租啊，跟住咧有系几成咧就系日常嘅衣利鞋物啊嘅消费啊，咁啊加啲嘅应酬啊诸如此类。咁你退休之后嗰个生活咧，其实同你而家生活嗰个消费咧一定有差异嘅。个原因你唔使翻工啊嘛，咁你唔使翻工嘅话，你又唔使搭车搭咁多啦，又唔需要成日同啲朋友出街食饭啊去应酬啦。咁同埋咧，你系唔需要翻工啊嘛，咁你又唔需要成日都去买咁多靓衫啦，因为你冇俾着咗衫之后都冇乜人睇噶嘛。你翻工你先至需要着啲靓嘅好啲嘅衫，系表示翻系自己嘅专业啊诸如此类啊嘛。咁你当呢啲咁嘅费用呢一个衣利鞋物啦，减少咗不必要嘅开支。跟住咧就唔需要翻工嘅搭车，悭翻好多嘅时间，好多嘢可以自己去做嘅。咁亦都咧系减少咗好多应酬嘅话咧，咁其实你嗰个真实嘅开支咧，可能系只系你平常系打工嘅时间咧，可能系6-7成做紧嘅啫。咁呢一个都好合理嘅计算啦。好啦，今日6-7成嘅话，你咪计啦。嗱，咁本来咧你每个月使10,000蚊，举个例，咁当你系使60%啦。即係使少啲啦，你慳啲啦，咁咧你就只需要坐6,000蚊，咁你再乘翻你退休嗰個嘅嘅時間嘅話咧，其實你所需要嗰個嘅資金咧，又唔係咁多噶咯，就唔係開頭嗰時計嘅有時幾百萬噶咯。好啦，咁呢筆錢點樣去計咧？咁樣點樣去累積咧？咁咧睇翻而家香港我哋嘅強積金嘅要求，僱員同埋僱主各供5%。咁即係得10% 嘅啫嘛。咁你由你退休同你而家返工啱啱开始係返工去到你退休，剛才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假设你25岁先正式去做嘢，先开始储钱。去到你65岁嗰陣时候，你係做40年嘢。你退休之后去到85岁咪要20年啦。咁即係你要40年之内要储到呢一个嘅係60年。即系之后嗰20年嘅钱，咁即系话咧，你起码要储一半啦。咁你好简单嚟计啦，咁即系话，譬如话你雇员雇主每人工5%，跟住咧你系加埋系20%，乘翻2倍，因为你40年去储20年嘅钱啊嘛，咁即系话咧，你大约咧你系可以系2年储1年嘅话咧，你系大约。

0: 有 20% 你嗰阵时嘅工资摆咗落去，咁你距离你一个嘅目标系咪仲差一个好远嘅距离咧？咁你要 60% 先得，咁你而家系储多 20% 嘅啫。咁嗰个嘅问题喺边度咧？个问题系你嗰个嘅强积金嗰个嘅累积嘅供款咧，系储蓄额系不足。如果用翻新加坡嗰个例子，新加坡佢哋嗰个嘅综合嘅所谓嘅储蓄咧，咁雇员咧大约咧系储20%佢嘅人工。跟住咧，雇主咧大約係左大有 20% 嘅，而家大約可能係10%度啦。咁即係話咧，佢每個月咧會係將佢30%+嗰個嘅係打工仔嗰個嘅公司嘅百分比咧係要供款嘅。咁如果用翻頭先個計算嘅話，咁又係假設同我一樣啦，同香港一樣啦，你40年係工作，跟住咧就最後尾臨尾嗰20年去使用嘅。咁你40年嘅工作，咁每年係儲30%，咁你乘翻兩倍嘅話，咁咪等於係70%咯。咁啊應該夠你退休咯。嗱，咁所以咧，我哋個缺口咧大唔大咧？係大嘅。咁香港亦都嗰个嘅做法咧，唔系单靠强积金能够俾你退休，所以咧一定要靠个人嘅储蓄啦、个人嘅投资啦，加加埋埋。如果你能够系做得到每个月吓、即系计翻出嚟嘅，系大约系你退休嗰阵时嘅补充得到，大约系可能系60%至70%到咧嘅资金咧，就应该咧就你够你退休。嗱，咁呢一个咧系咪困难咧？如果你系越早规划嘅话咧，就唔难。但系咧，如果系你系好迟去规划嘅话咧，咁呢个咧就一定嘅难度啦。咁如果系咁样嘅情况嘅话，有咩处理咧？如果你系距离退休仲有好长时间嘅，咁唔该你啦，就每个月供款供多啲，咁咪自然供款，或者自己拨多啲钱系去投资，即系譬如话你5%系唔足够嘅，好明显，咁你咪拨够譬如话10% 咯，咁啊另外有10%嘅自己嘅个人储蓄，你自己系摆响银行又好，或者系摆响一啲嘅基金啊股票投资都好，咁呢个咧系俾你将来退休之用嘅呢、这个第一个嘅方式，咁第二个方式。退而不休咯，咁你如果退休之后就唔好做全职，做半职，有翻啲补助性嘅收入去帮补下咧，亦都会容易啲啦。咁咧第三个方法啦，如果假设你嘅收入开源做唔到嘅话，咁咪节流咯。咁咪节流点样咧？咁头先我同我嘉宾你都讲咗啦。咁你可以去一啲嘅消费或者系个生活水指数较低嘅地方系去退休。咁香港好处就比邻系我哋嘅国家啦。咁喺大湾区入边都好多唔同城市嘅消费。咁你去深圳系退休都会贵嘅，但系譬如话你去其他地方，譬如话中山啊、珠海，咪相对嚟讲咪平啲咯。你系再远啲去到江门嘅话，会更加平嘅，肇庆都更加平嘅。咁那个生活水平可能系香港嘅1/3。咁你而家系唔够嘅话，同一个嘅金额去到你嗰个生活水平，只系有现有嘅香港水平嘅1/3嘅地方，咁咪成够咯。咁所以其实系办法。即係總比呢一個嘅
1: 問題多
0: 嘅咁呢個就係嗰個嘅計算嗰個嘅退休嗰個嘅策略啦。
2: 理財通天下，
3: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0: 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下昼两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教宗梁十四世抵达西班牙展开访问，获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和皇后亲自接机。教宗随后在马德里皇宫拜会西班牙皇室。教宗梁十四世的专机在星期六上午由罗马起飞，随后降落马德里机场。被问到对中东局势的看法时，教宗说正义之战的理论源自多个世纪以前，当时并未预料到现在武器的巨大杀伤力和摧毁能力，因此在伊朗完全找不到正义之战的要素。谈到乌克兰的冲突，教宗重申各方务必决志走对话与和平之路。另外，教宗亦都提及黎巴嫩局势，他非常关注当地情况，并正是同当地的宗教人士保持持续联系。由美墨加三国联合主办的世界杯星期四揭幕，美国一个餐饮业工会通过决议，允许所属会员在其中一个比赛场馆罢工，争取加薪，同时确保联邦移民人员不得进入场馆执法。协办比赛的美国洛杉矶索菲体育场是其中一个世界杯协办场地，有八场比赛。工会说场地工作人员需要向国际足协提供个人资讯，以获取世界杯工作证。工会担心个人资料会被移交给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工会和国际足协星期一再谈判，工会警告如果被迫发起罢工，到时只会向贵宾包厢的宾客提供樽装水和粟米脆片。代表约2000名那个体育场餐饮员工的工会以高达 96% 的压倒性票数通过工会决议，容许收银员、洗碗工、调酒师等等罢工。一连三日的全国高考开考，今日考语文和数学科。今届报考人数有近1300万人，全国设有近8000个考点，共34万8000个考场。多地推出措施为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包括静音、降噪以及启动专项保障机制。教育部早前明确表示，今年高考将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在广东，省公安部门、联合教育、公信、网信、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考场安检，入考场前考生的眼镜都要接受检查。有家长和考

0: 考生都认同新规定，认为更加能够保障考生可以公平应考。香港大学宿舍李兆基堂有男人堕楼昏迷，倒卧在大厦平台，救援人员接报赶到现场，已经将伤者送往玛丽医院抢救。今日朝早约10点，警方接获一名女人报案，指她的丈夫堕楼，警方正是调查男人堕楼的原因，初步相信男人是大学的员工，同妻子在李兆基堂居住。大埔南运路一架私家车怀疑失控撞到路边的铁栏后翻侧，一名年约60岁的女途人被碎片击中受伤。网上的影片可以见到，一架深蓝色的私家车向右翻侧，司机被困，曾经尝试从车厢内爬出，有多名的途人帮手推正车身，协助司机离开车辆。路边的铁栏被撞毁，私家车车辘更加怀疑飞脱，留咗喺行人路上。消防和救援人员到场，司机报称颈痛，女伤者四肢擦伤，神志清醒，由救护车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治理，警方正是调查意外的成因。医委会重启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投诉研讯，双方今日见案陈词，预计稍后会有裁决。医委会秘书处大律师吕世杰说，医生注册条例没有界定专业行为失当的定义，无论医生的疏忽是严重定是轻微，只要有疏忽就是专业失当。他强调癫痫和脑膜炎都是严重的疾病，但是涉事的医生是首次在收到护士报告 BB 续奶之后没有返回医院诊断，而是选择继续在家睡觉。他批评是首次完全无视医生的责任。对于辩方指出事隔16年言讯是事后孔明，吕世杰就不认同，认为是首次当时有作出诊断，制定治疗计划，因此医委会在裁决的时候应该考虑他当时采取的行动有没有达到一般人对医生的期望。BB 的父母有到场旁听，只对裁决有信心，如果最终研讯结果未达到预期，会考虑司法复核。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下午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是31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中共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5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0: 我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黄佩恩医生，关节痛的问题持续多个礼拜，吃了止痛药都未能够痊愈，建议病人是尽快向风湿科医生求诊，因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会引致关节痛，例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关节炎或者红斑狼疮都可以引致关节长期痛的原因来的。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2: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13: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问回家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0: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4: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3: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4: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3: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5: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3: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3: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5: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5: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八至九，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3: 星期日下昼两点半接录重温。
6: 香港居士林与你漫谈佛学，共尝人生百味。
1: 人生百味，刘婉芬。
7: 因为我知道我拍档居士林创办人李思成，他们的居士林真的很快出，还有很多朋友一直都是有机会撞到他们的时间，他们如果对佛学有兴趣，他都会问我，喂，你们成日在节目里面说会搞一些佛学班啊，究竟几时是有呢？因为有时你都知道这里听一佛那里听一佛，其实都是没什么系统的。可能很多人想读的时候，想学的时候，一个学问都是想有系统地学。所以继续就请另外我拍档居士林的创办人李思成，就讲下嚟紧好快啦，六月七月咧就会开张噶啦。咁上个礼拜我记得我哋临走嘅时候咧，你就话其实好快就会出打坐班啦，系咪啊？
8: 系，我哋唔止净系出打坐班，
7: 有好多唔同的班。
8: 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班。我哋啱啱开咗个教务会议啦，所谓
7: 好有系统啊。
8: 系啊系啊，而家系啦，好厉害，真系一股热诚，所以蚀到趴喺度，亦都当然都制造咗少少帮人嘅嘢嘅。咁希望嗰、那个。回报率高啲啦，始终系一个香港嘅商业社会。咁我哋
7: 同埋你个回报率主要都系抌翻落去喺你个公司啦，
8: 100% 抌翻落去，
7: 即系唔系我哋赚咗钱。
8: 但系最初嗰笔钱，尽量大部分系捐翻俾五比优嘅佢个母校啦，就系个 Canada University。咁将来都伤感嘅。其实上次你问这法师，除咗系带我哋认识中国寺庙之外咧。其实佢因为喺 Canada University 毕业，
7: 喺斯里兰卡，
8: 斯里兰卡间好出名嘅佛学院，五比丘全部嗰度读过。咁
7: 但系都系问都系中国人嚟嘅呢个五比丘，
8: 呢五个系中国人，系啦，系问都。但其他系国际学生吓。咁你上次睇到阿净恩法师幅相都系，全部都系用翻即系南传嗰啲图咧，因为佢系一个南传嘅
7: 露臂噶嘛，
8: 露臂露半边，即系佛陀时候嗰啲，因为佢系南传啊嘛吓。或者叫布派佛教。咁净恩法师另外一个贡献对香港
7: 功德
8: 对功德。咁但当然李卓芬校长都有主催嘅。根据我老师讲，其实净恩法师系喺李卓芬校长嘅提议之下，先諗到请呢一架国际嘅学者嚟香港，就由呢个 Canada University 开始。咁第一个嚟呢，其

0: 但唔系我老师法光法师啊、
1: 嗯，
0: 第一嚟就系法光法师嘅老师，佢、
1: 嗯、
0: 已经系长老啦，叫 Anuruddha， 好多人都知呢位仁兄，佢喺智联政院过身嘅、
1: 哦 okay ，
0: 因为佢退休之后，佢就都要多谢宏昏法师啦，就系、是、因为宏昏法师有个老人院噶嘛，嗰、那个智联政院。咁 Anuruddha 喺嗰度往生嘅、
1: 嗯嗯，
0: 如果我冇记错，咁我哋都成日去探佢。咁、嗯、Anuruddha 就系好有学问啦，佢、
1: 嗯、
0: 系甚至法光法师嘅博士导师嚟嘅。咁讲嘢好简洁，我好记得佢念巴利文，佢啲诗词念到好似唱歌咁噶吓。咁啊，好怀念佢。咁当年身边又嚟咗另跟住法光法师咧。Professor Dharma Jyoti 啦，跟住另外一位就都系好 impressive， 就啱啱过咗身吓。咁、
1: 嗯、
0: 我就喺外国，我都要去即系纪念下佢、
1: 嗯。
0: 就系、是、Karuna Dasa 呢个又系大教授，系国际有名嘅大教授。佢、
1: 嗯、
0: 关于个小城嘅阿皮达摩系国际级、嗯，应该排第一噶啦。啊，咁有啲书我以前介绍过，即系话你讲科学咧，你睇喺科学里边有科学，佢有本书叫《Theory of Materials》，即系话物质究竟系咩咧？二百几页，但系你睇完之后，你发觉哇，嗰啲科学系劲到不得了。咁Karuna Dasa 又都往生咗，另外有揾日本嘅学日本籍嘅佛学讲师 Professor Ando。就是一年前过身了。咁而家由斯兰卡嚟嗰班正恩法师啲老师呢
1: 都
0: 而家死剩咗。死剩啊法光法师系啦。死剩法光法师。
1: 即当时就係因为佢嘅关系所以引入咗。
0: 引入咗呢班系啦。正恩法师加李卓芬校长嘅建议。咁、啊、所以我老师你讲真一定话李卓芬校长建议唔系淨係正恩法师。咁正恩法师就识佢哋㗎嘛。咁就叫正恩法师去请佢哋。咁而家今日好多香港读成佛学、
1: 嗯、
0: 我觉得系旧班嘅呢、
1: 嗯、都系跟过佢哋。
0: 都系跟呢班人。
1: 嗯、
0: 跟呢班人都系。除咗一个藏学就系跟黄瑶、啊。其他香港而家佛学里面可以喺国际写论文而有人登嘅人咧、嗯，包括我都系呢啲呢班其他啲 university。
1: 咁你喺呢个居士林里边有冇请呢啲学生作为一个导师？
0: 大部分系佢哋，因为、啊、其实佢哋好多人去读就要搵份工嘛，想去大学教，咁边有咁多大学位啊？佛学院咁，于 是变咗我系俾一个机会佢哋弘法，亦都佢哋嘅水准。
1: 系
0: 有保系有保证有保证，唔系话嗰啲讲完佛你唔知佢系牧师啊，亦话佢系法师咯。
1: 应该翻嚟为你介绍一两个课程你听下。
0: 好啊好啊。
2: 下昼2:16，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5: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6: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7: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8: 咁情緒病呢，或者

0: 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嗱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 易醒啦，
0: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2: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人生百味，刘婉芬。
6: 好啦，咁啊，快啲啦，拍档，你要介绍下有咩课程系要推介下嘅？
7: 嗱，课程第一份学初阶一定要啦。咁其实喺居士林，如果听得我哋嘅忠实粉丝嗰班已经大致上知，不过我哋有系统地咁讲俾佢听。
6: 同以前有冇分别啊？你个课初阶？
7: 初阶冇分别。
6: OK，
7: 初阶冇分别。嗱，咁我哋要讲下个 reference book 啦。我哋其实主要系基于一本印度人写嘅吓，就是佛陀的启示，有中文版。以前我而家睇买翻个 stock， 我以前买咗成几百本，就喺嗰度派嘅。咁我里面都讲翻啲嘢。咁当然个英文就係 What the Buddha taught， 啊。咁英文中文我都有。咁就係、是、你哋听过晒，其实婉芬你都听过晒。就係、是、四圣体，
6: 基本功。
7: 基本功、八正道，十二因缘，是呢啲囉。
6: 但我都 OK 㗎喎。
7: OK， 係啦。咁但我哋有组织，係有组织。咁就
6: 其实呢个基础嚟㗎嘛。
7: 係基础。咁有位女士就佢喺中学教緊英文嘅。咁佢就好谦虚，呢个人品唔错。我啲讲先，我想佢哋人品唔错啊。
6: 好正，好耐冇听人讲人品唔错。
7: 咁呢就系咩好旧式嘅呢、這个。
6: 唔系即系有时候我哋好注重㗎佢个譬如佢个业绩 啊。即系我哋都系比较喺呢个角度。
7: 唔系嘅，其实人品几时嘅。我哋以前做银行都系㗎。
6: 先考虑人品啊。
7: 先考虑人品，真系。真系先考虑人品。
6: 呢个所以我呢个算好耐冇听过。所以我觉得好。
7: 我记得有个大骗案，香港我哋嗰间银行系唯一系幸免于难嘅。就系我哋有个二班啊。喺 lift 撞到我哋嘅同事。你有冇见过嗰个人啊？佢话见过一次，哇！即刻成队人清晒上去闹。有冇读过呢、這个风险分析噶、借嘢借钱俾人，唔系睇佢个业绩，业绩多而假，就睇人品啦。
6: 点样睇人品啊？点、样？即系好难的。
7: 哇！你叻过我噶系咪？
6: 唔系啊，即系好难噶嘛，真系日久先见人心噶嘛，有啲包装都可以好好噶嘛，系咪？
7: 应该唔得嘅，通常
6: 得噶，
7: 得噶，
6: 冇理由嘅。你知心我咁多，系咪先？你越嚟越人无数，点会唔知咧？
7: 唔系，即系呃人，呃叻人呢个。
6: 同埋，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就系、是。可能因为你阅人无数啦，所以佢夹下条尾啊，逐啲咁讲，你可能都会明白多啲。
7: 咁我六十岁先开始识嘅啫，你咪想学咁嚟上堂咧？我六十岁先开始话俾人，即系扇，所谓俗语上系扇得多。你开始点解会咁？咁开始要谂翻以前银行教你嗰啲嘢咯。咁譬如举例啦吓。

0: 如果有一个人三唔识七，佢就坐架，但系揾个劳斯莱斯载你，呢啲嗰啲讲师讲啲嘢，跟住带你去佢屋企食饭，就话俾你听个幅画值几多钱，就系呢啲人。嗱，香港有一个都系爆咗几次，近来有啲阔佬都中招啦，即系买佢啲嘢。呢个人咪就系咁咯。佢我第一次见佢，所以我冇买到，我系少数有人叫我买，而我冇买到嗰个票据。佢就话：，我会所有咩画，跟住又用最靓嘅游艇请你哋去咩？咁都系我基于个，同埋当然我睇我盘数咧，就系唔得啦。咁原来嗰盘数都系假添。咁即系变咗呢啲系有用噶咯。
1: 但我中意你用人品好唔好咧？
0: 呢
1: 个定请唔请？
0: 任何嘢请人都要，请人佢再叻，佢人品唔好。佢最后连你都食埋，或者佢危害社会，所以揾学生都系请学生。我以前就无逢人都教嘅，咁但系教咗啲真系危害社会嘅，即系危害社会，佢系发一达啦，但系个社会受害，所以变咗我而家我六十岁之后咧，我咩都讲人品。
1: 系
0: 所以你见到我而家啲你嗰次讲我啲助手咧，
1: 佢唔系
0: 好钝噶啦。好钝嘅呢班俾我嗰时，但佢人品好嘛，咁佢有得教啊，反为
1: 好笑，但靓仔喎佢哋，
0: 靓仔系不嬲靓仔嘅，
1: 系啦，咁啊，即系喺佛乐初街上面，就有位女嘅老师，
0: 系啦，
1: 即系佢会可以
0: 啊，你捉我翻嚟啦，咁佢系佢话佢冇信心，其实佢有嘅，咁不如你整咗个大纲先啦，咁我会教第一堂，咁因为佛乐初街要开好多班啦，大家要知道点解咧？一开心嗰啲，一开浮初街嗰时200蚊话收学费，上晒先攞咧，嗰200蚊差唔多大半人都俾我赚晒，我哋唯一嘅收入，但系冇用咧。
1: 即系后来即系上晒就冇。
0: 上晒上上第三堂已经就
1: 系啦，
0: 咁越嚟越少人咯。
1: 但系因为佢要攞晒，即系上晒堂先攞翻噶嘛。
0: 而家呢次仲我哋唔准收钱添，而家其实收啲钱冇用，俾人话我嗰时就因为俾人话蚀钱，俾人话咁，因为我哋冇仪式啊嘛，系靠嗰个学费，咁都就算交足晒学费。都冇可能撑到嗰个局，即系经济上吓。咁而家我哋就唔收钱，但系我哋做啲仪式，咁仪式感佢一感动，佢反而会捐钱。
1: 不过我一定要讲清楚嘅，其实点解佢喺今次开翻居士林嘅时候咧，咁着重喺呢、這个搵到钱，即系平衡翻
0: 咧。sustain 到你要存生存到先得噶嘛？如果攞啲钱走就唔得，我攞一个崩走你去告发我都得，但系。
1: 要维持到，
0: 要维持到嗰个运作啊嘛！嗱，而家啲老师都要，我系全香港最俾最高人工嘅佛学院，即系如果时薪嘅全香港最高，因为我想请最好，咁而家我哋都唔系咁易请人，因为我名头细啊嘛，好啲都俾嗰啲大佛学院请咗，咁我哋而家一定要靠时薪高。同埋要对佢哋好，而家我就好礼貌去对佢哋。同以前，
1: 你会唔会开一个传媒训练班啊？
0: 我系反面教材得，你同我一齐拍档应该点噶？你做正面嗰个，我做反面嗰、那个。咁好啦，咁就教法学初阶讲咗啦。咁有打坐啦吓，打坐呢位藏传嘅法师，佢就教
1: 手识法
0: 指禅，佢啦。佢
1: 只系停止嘅止，
0: 停止嘅止啦。大家要知道咩叫禅先，所以而家啲人话，而家话乜禅都有，
1: 茶禅啊，
0: 茶
1: 禅
0: 而家
1: 咪
0: 花朵禅都开始有，哇！我唔系咁黐线啊，话佢连个禅字点解佢都唔知嗱，禅 Diana 就系叫做一个静类啊，静类静就系止啊，静止静止啊嘛。咁呢个法师呢，佢个打坐班呢，就係开呢个学习个心点样静。
1: 咁係一次系几多堂㗎，即係一个 course。
0: 佢就 suggest 12堂，我话唔好啊，而家系快餐时代啊，你四堂。咁你要上多啲四堂，因为走咁一半嘛，第五堂啲就你要开三班四堂。
1: 可唔可以做线上啊？线上有冇啊？
0: 线上冇，点解咧？唔系线上好麻烦，
1: 系啊，
0: 俾人攻击嘅会，好多人攻击你，因为我哋而家尤其是有筹款嘅目的，你阻住人嚟搵食噶嘛，你喺线上咪拿住你嗰啲 notes 嚟，咪嚟话你好多啦，好多好多啦，唔想去有是非，嗱我唔想有是非，但你撩我去是非咧，我一定会严肃应对。
1: 好，快啲用翻个歌嚟抵住呢个位先。
0: 仲有咩？仲 未讲完啊。咁另外有中观啦，系啦，中观好多。
1: 但系下个礼拜
0: 再介绍啦，
1: 因为呢首歌我觉得都系好值得介绍嘅。
0: 咁嗱，我呢首歌就系夜晚发梦，感召喎，好得意喎呢排，因为
1: 观音同你讲嘅系咪啊？
0: 系应该系观音啦，即系总之有人话你呢几句嘢点啊？咁我想啊 AI 度好，我因为我唔识评测乜滞噶嘛。我话啱唔啱评质，佢话争少少。我同你改一个字啦，呢个改就系欲救众生苦。原本嗰、那个声音叫我系愿为天下劳，咁评质唔啱。咁 A 话你将个愿字改做个金字啦。佢话改完个金系100分，包括佢个哲学含义啊。欲救众生苦，金为天下劳。

0: 人生百味由香港居士林赞助播出。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周两点半。
3: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一个街头节日活动发生枪击事件，至少12人受伤，其中两人情况危殆。从社交媒体片段见到，多名伤者倒在地上，其后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救治。当地警方说，怀疑有两名枪手互相交火，正是追缉在逃枪手。案发在当地时间6号下午5点半左右，正是举行老西区节活动，是当地街头历史活动，为期两日，内容包括即场音乐表演、美食摊位、民居导览和购物体验等等。伊朗足球协会就多名国家队随队成员未获美国签证发表声明，批评美国拒绝向伊朗国家队多名重要管理和行政人员发放签证，是政治严重干预体育。伊朗足总透过国家通讯社说，在世界杯开赛前夕，美国以歧视和针对方式不公平对待伊朗国家足球队，制造不平等的环境。声明直指责美方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而拒发签证，做法不符合体育精神，亦都严重违背国际体育规则。伊朗足球协会已经通过国际足协交涉，说国际足协作为主管机构，有责任持续跟进，直至完成相关人员的签证办理工作。南韩早前地方选举部分票站选票不足风波持续，首尔点票中心连续两日遭到示威民众包围，要求重选。数以千计民众在当地星期六晚包围首尔的点票中心，堵塞出入口，高举南韩国旗，不满日前地方选举有票站选票不足，部分选民没办法投票，认为影响投票，所得的结果都不公平，几百个警员在场戒备。南韩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早前交代事件，话全国14000多个票站有50个选票不足，部分一度暂停投票程序。委员长卢泰岳就事件向公众致歉，并且引咎辞职。大埔宏福苑业主8月31号或之前要回复是否同意。

0: 下嘅屋邨，能够借此机会了解大家对屋邨管理团队系咪满意。有唔少居民都直言非常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成员包括专家、学者以及商会、企业和园区公司的代表等等，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陈茂波在网志话，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不同领域应用 AI 的策略，例如交通运输、文化与创意产业等等。陈茂波又话，当局为了推行全民 AI 培训，已经拨款5000万元筹备 AI 应用学习课程、讲座和比赛，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约50000人次，亦都会为更广泛的群体推出不同的教育和宣传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出年首季香港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中亚是很好的新兴市场，政府积极签署民航协议，获得更多的航权，和中亚地区联络增加，能够令到将来的航空货运发展更加稳定。林天福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以往本港有 13% 的货运经中东去到欧洲，但随着中东局势不稳，本港三至四月有关货运量跌了3至4成，提到将来有需要发展更多的航空渠道。他认为中亚可以成为下一个中东，成为香港来往欧洲货运的新渠道。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下午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风势有时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是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8: 小小个长辈就教我们，做人腰板要挺直，不可以无腰骨，人大了才发现是真的。如果坐和企姿势不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午10:30，我主持程海欣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9: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10: 砖头事务所
11: 主持郭建明、余少阳 ，Master Joe。
12: 又翻到嚟我哋砖头事务所啦，咁呢个环节咧，当然有 Andrew 啦，余少阳博士。
13: 系 ，Hello， 周哥你好 ，A 姐你好，
14: 系。
12: 大家都好好啊，因为咧，我哋发觉咧，我哋嘅听众咧，听我哋嘅节目咧，越嚟越投入啦。个原因好简单啊，即系因为佢哋真系会问问题噶 ，Andrew。
13: 系啊，
12: 咁今次咧，其实咧，我哋就住咧有一位咧叫做阿芬嘅听众咧，佢都有个问题咧，想问一问 Andrew 啦。咁租客破产啦，业主要追租啦，听到我哋上一集咧，就觉得哇，好困难啦。如果分分钟咧，仲要搞到冇抵押债权人嘅时候，仲唔知排到几时先收得翻钱。咁所以佢就话啦，唉，既然系咁辛苦嘅话，不如索性教佢点样去拣。

0: 哦，好租客仲好、啊，有冇啲咩 tips 可以醒俾佢听咧？
1: 话呢样嘢唔包嘅，
2: 即系好似拣女婿咁啊嘛，呢只
1: 系啊。
2: 咁讲啦，就其实咧都要好多时候都要睇你嗰个嘅彩数啊，同埋睇缘分嘅。咁啊，但系咧有一啲嘅基本嘅标准嘅话咧，咁其实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嘅。例如啦，之前我曾经讲过就系，不如你拣嗰个租客嘅话，可以选择拣一啲嘅公司嘅租客啊。喺公司嘅租客嘅话，就算假设 ABC Company 租俾一个高管嘅，咁呢个高管一离职嘅话，咁可能有第二个高管咁可以进驻嘅话，所以嚟讲咧，对业主嗰个角度嚟睇嘅话咧，租客其实系冇改变过，都系 ABC Company， 咁相对嚟讲就系稳定咯。咁如果你租俾一个嘅个人嘅话，咁可能就系话，当嗰个个人一走咗之后嘅话咧，咁佢就真系会同你系终止个租约咯。咁其次嘅话咧，我谂选择嗰个租客嘅话，最紧要就系有租交啦。咁一个良好嘅职业咧，都系一件好事嘅。咁有啲人选择就系租俾医生啊，租俾呢个嘅律师啊。租俾会计师啊等等方面，一般嚟讲有一份嘅长期正当嘅职业嘅话咧，咁其实咧对业主嚟讲咧都系有个保障嘅。一般嚟讲，当呢个嘅代理去介绍呢个租客俾个业主嘅时候嘅话，咁啊最好就系同佢大家互相交换卡片啦，系嘛？交换卡片嘅时候，你就知道佢有冇嗰个正当嘅职业啦。同埋最好就系话，如果系假设喺租约里边，如果系落咗联络地址嘅话，就落嗰个嘅租客公司地址嘅话咧，就可能相对嚟讲系较为好啦。虽然喺实质上嘅话冇乜帮助，但系如果佢记得就系话佢自己用一间公司嘅地址，咁如果佢但系打工嘅话，作为租客佢都知道，咦？咁如果我唔交租啊，咁可能咧会影响到我嗰份工作，咁对佢嚟讲可能心理方面啊会较为好少少咯。
1: 咁如果嗰个系自由人嚟嘅，而家好兴啊嘛，做 freelance 啫，
2: 斜光族啊，
1: 系啊系啊，咁佢可能系嗰个小博主或者系小网红，咁佢屋企嘅时间多，但系佢又真系冇一间公司，咁呢挺你都要信噶咯。
2: 当然啦，咁其实咧都有个方法嘅，始终喺呢个租约都系你情我愿嘅啫，甚至乎可以考虑就系话，如果佢系一个嘅自由博主啊，或者本身有一个 freelance 嘅人咧，冇一个嘅长期一啲嘅固定嘅工作嘅话咧，当然可能佢会搵好多钱啦，绝对可以够交租嘅。咁但系作为业主嚟讲咧，其实可以考虑就系话，会唔会建议就系话，如果租客一次过交半年嘅租金，可能系九五折；如果一次过交晒全年嘅租金，就有九折。嗱，咁相对嚟讲，佢觉得咦，咁系咪蚀底咗？咁其实未必蚀底嘅。我曾经都讲过就系话，如果唔好彩遇到一啲嘅租霸，甚至乎一啲租客欠你好多个月租金，咁啊，然之后你要收翻层楼嘅话，要讲系半年嘅最低限度。咁啊，半年时间你揾执达你收翻呢层楼嘅话，其实相对嚟讲九五折啊，同埋九折嚟讲咧，对业主嚟讲较为细嘅使费咯。你话当呢个系买保险嘅 premium 咯吓。当然，甚至乎你可以考虑就系话，作为业主嘅话，咦？如果个租客话啊唔肯俾半年嘅，咁可以点啊？为咗要保障翻嗰个业主，如果要住宅嚟讲，一般个按金啦都系两个月到。咁如果佢觉得个心里边唔系咁舒服，咁可以就系加按金咯，可能系三个月啫，甚至乎四个月咯。啊！如果心里边更加唔舒服，不如咁啦，索性唔好租咯，再揾个另一个租客咯。可能觉得，咦，佢个磁场同你有啲唔系好夹，心里边唔舒服啦。永远都系啊，觉得心里边唔舒服嘅嘢咧，就尽量唔好做嘅。啊，喺咁嘅情况上底下嘅话咧，可能觉得就咪最多咪再等一等咯，等第二个租客咯，系嘛？好过遇人不熟嘅话咧，咁到时就一学眼泪啦。
3: 哇，咁清楚明白啦，希望阿芬都听得好啦。咁但系阿芬咧，除咗嗰条问题之外，真系好踊跃啊。佢有另一条问题就系话啦，咁如果咧，其实喺呢个住宅物业咧租约定明嘅时候啦，咁如果系政府啊就话啦要清拆重建，咁作为业主啊，咁听到呢一个消息之后，会唔会通知嗰个租客用一至两个月嘅时间就要迁出？咁呢一样嘢其实有冇法律效力嘅咧？
2: 咁首先嚟讲咧，就睇下嗰个嘅物业啦，或者嗰栋物业，因为咩原因佢需要收楼啦。一般嚟讲，重建嘅项目啦，例如好似一啲嘅乜乜地产啊，或者啲发展商啊，或者大业主去收到某一啲嘅百分比嘅业权，但系中间咧有啲未收到嘅，咁喺咁情况上底下嘅话咧，嗰啲业主都好大程度上咧，佢哋就唔会丢空佢啦，丢空咗个物业嘅话又冇租收。咁但系咧，佢系知道可能系随时喺三几个月啊，或者半年啊，甚至乎一年里边嘅。话咧，可能就需要交楼去重建嘅，
1: 可能强拍嗰阵时到咗嗰个水平啦。
2: 系啦，冇错啦，咁可能有啲仲喺度 appeal 紧，喺度上诉紧噶嘛。咁我冇嚟丢空层楼喺度噶，咁啊物尽其用嘅话咧，咁佢哋咧就会系同嗰个嘅租客咧就签署一份嘅租约啦。咁可能佢定啊一年死约，一年生约嘅。咁但系咧，一般嚟讲咧，都会有一个嘅我哋叫做一个嘅 redevelopment clause 喺度嘅，即系所谓嘅重建嘅条款。即系话喺呢个嘅租约期里边，假设系一年租约期里边。如果需要是面对重建的情况要收楼的话，业主提供

0: 书面通知唔少得过三个月啦，或者半年嘅话咧，其实双方系同意嘅。不过作为一个租客嘅话咧，一般嚟讲呢啲嘅租金系会比市值租金嘅水平咧系会低嘅，因为可能我预算住一年嘅，我第一我又要俾呢个地产代理费啊 ，agency fee 啦，咁另外又要搵地方去搬，可能我打算系住两三年嘅，你可能中间我住咗唔好彩地，可能我住咗九个月我要搬嘅话咧，咁对嗰个嘅租客嚟讲咧，觉得咦好鬼烦系嘛，又要搬迁费用啊，又要重新再俾一啲嘅中介嘅费用，所以嚟讲嘅话咧，佢嗰个租金咧系会比呢个市值租金系低。
1: 但我又想问一问，其实刚刚就住阿芬的问题就是说，我业主想住用一两个月的时间，他觉得我通情合理就可以叫个租客离开，其实是不是真的这样的呢？定是其实作为业主，万一真的收到发展商的通知又好，或者政府的通知都好，要即刻立即通知个租客，这样才是一个妥善的安排呢？
0: 一般都会系咁嘅，咁但系你话一两个月通知会唔会咧？咁如果系真系咁急嘅话咧，咁一定会反映喺个租金度平咯，系嘛？如果唔系嘅话，我都唔肯制啦。咁正常嚟讲，人哋搬啊，揾其他一啲嘅新嘅住宅物业嘅话咧，一般我哋都会俾，即系假设我哋以过往嘅经验咧，我哋收楼嘅话咧，发展商收楼，我哋都会俾三个月头嘅通知嘅。咁相对嚟讲，对嗰个嘅租客都合理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两个月通知得唔得？一个月通知得唔得？得，绝对冇问题。因为最重要就系话租约其实是双方面是业主同埋个租客是共同同意的一啲条款噶嘛，甚至乎你系一个礼拜都得添，咁就唔同喎。一个礼拜嘅话，好啊，咁可能市值租金系两万蚊嘅，得啊，你五万三蚊俾我咯，咁我随时谂住搬噶啦嘛，咁我可以 enjoy 享受呢个七千蚊嘅一啲嘅福利啊，咁随时我谂住预咗系搬都得噶，系嘛？
1: 又或者有冇啲咩 tips 可以醒俾啲租客咧？其实讲真，作为咧住喺嗰度，真系住喺嗰度嘅前线人员啦吓。咁佢住喺嗰度嘅话，其实照计要重建嘅话，有啲咩蛛丝马迹可以留意下咧？
0: 首先层楼系旧啦，系嘛？咁但系咧，亦都坊间嚟讲咧，如果你明知嗰层楼除咗系旧之余嘅话，咁其实你都要问一问个代理，喂，究竟喺呢个嘅租楼嗰阵时候，喂，咁嘅呢一层楼有冇？人收購緊㗎，如果佢話係有收購緊嘅，尤其是好似一啲嘅舊區，好似土瓜灣啊、西環啊、上環嗰啲俾人收購緊嘅，你知道嘅。咁但係你收購去到邊度啊？原來已經係同業主傾咗啦，可能業主話已經有五成嘅業主願意買嘅，甚至乎六成更加多嘅業主已經簽署備忘錄，話要想話去賣俾呢個嘅發展商作為呢個收購重建嘅用途嘅話咧，咁你就要小心啦。咁你要知道就係你就問佢咯。雖然業主佢應該誠實。应该是要真诚地话俾嗰个租客听，但是根据住地产代理监管条例啦，同埋地产代理监管局咧，其实都要求物业代理咧，佢要真诚地咧披露有关相关嘅一啲嘅资讯嘅。
2: 嗱 ，Ryan 阿芬问嘅嘢，我联想另一样嘢，就系刚才 Andrew 讲话要诚实披露咧。如果我租咗一个单位咧，好靓海景嘅，但系咧，唔觉意咧，对面咧原来咧就有个建筑物咧。就起到个高度咧，可能会遮到我嘅咁。咁但我系租客，最先因为个海景，所以我比贵少少租。咁你会唔会觉得究竟系个业主有责任啊？定系喂我都冇办法噶，我嗰度系唔系我范围控制嘅咁咧？
0: 有两方面嘅角度嚟睇嘅。第一方面咧，租约咧一般嚟讲都系以呢个嘅现状，你眼见咩情况上打下嘅话咧，咁佢就租俾你。同买卖楼宇都系噶，我买卖呢个现状一样啫。咁但系喺咁嘅情况上打下嘅话就唔同啦，就系话如果你可以问一问就系话，如果我会问就系话业主未必会答到你，但系应该就问呢个物业代理啦，问佢前边究竟会唔会起楼？
2: 可能佢坚唔知咧。
0: 佢冇可能唔知嘅。
1: 好啦，咁希望我哋答到阿芬嘅问题啦。咁转头翻嚟嘅话咧 ，Andrew 咧又会同我哋咧讲一个关于租约嘅新嘅 topic。咁至于系咩咧，我哋阵间翻嚟听下。
3: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4: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3: 论坛主题：
4: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3: 主礼嘉宾：
4: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3: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4: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3: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5: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擴曬有發曬。

0: 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Master Joe。
4: 好啦，又返到嚟我哋砖头事务所啦，咁 Andrew 啊，咁首先再一次多谢你啦，一口气呢同我哋讲咗咁多关于租约嘅问题啦，啲订立啊，我哋嘅业主破产啊，租客破产啊，呢啲 topic 已经好有资讯啦。咁但係嚟緊我知道呢同我哋开一个新嘅 topic 呢，就关于物业管理嘅嘢喎。咁其实物业管理呢个范畴里面，我哋作为一啲平常人啦，要知道啲乜嘢，或者点解呢个范畴咁重要呢？
5: 咁物业管理点解咁重要呢？其实对我哋日常生活呢其实影响就好大啊。我就会分好几集啦，同大家介绍物业管理的一些情况，一些问题啊，甚至乎有些争拗的话，我们会怎样去解决咯。
4: 好啊，咁不如首先同我哋讲下啦。如果物业管理方面咧，最紧要嗰样嘢个尚方宝剑系一份乜嘢嘅文件？而呢份文件点解咁重要呢？
5: 咁其实咧就有最主要咧就有两份嘅文件嘅。第一份文件咧就系地契，我哋叫做 government lease。喺1997年之前啦吓，1997年7月1号我哋回归前咧，我哋叫做 crown lease 嘅，但中文都叫做地契。咁第二份重要嘅文件咧就系呢个嘅大厦公契啦，DMC deed of mutual covenants。咁我哋首先先讲。讲咧就系地契系啲乜嘢嚟嘅先啦。喺讲地契之前嘅话咧，我要讲就系话业权啦，有两只嘅，一只叫永久业权 （freehold system） 啦，另外一个嘅叫做土地租借权 （leasehold system） 嘅。咁喺香港嚟讲咧，因为所有嘅土地嘅话咧系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咁即系属于特区政府啦。就算你买入一个嘅土地嘅讲咧，其实咧我哋都系买入一个咩？买入一个嘅租用权嘅啫。咁啊，相对同其他一啲嘅永久业权唔同啦，好似美国喺某一啲嘅州份嚟讲咧，佢买咗一个嘅土地嘅话，即系等同咧就系永久享有呢个嘅 ownership， 永久拥有权嘅。即系简单啲嚟讲啦，假设你喺香港买楼，好似喺买咗太古城一个嘅单位嘅，咁其实咧唔系好似你买咗一架车咁，你永久拥有嘅，因为你净系买入咗嗰个嘅石屎廊啦，同埋嗰个嘅土地嗰个嘅租期。好似我哋一般我哋租楼咁啦吓，当呢个租约完咗嘅话咧，咁啊作为租客，我哋要交翻层楼去俾翻个业主嘅，咁啊土地亦都系一样嘅。当呢个土地嗰个租赁权嘅话咧系完结咗嘅话咧，其实我哋应该要将有关嘅土地咧交翻俾呢个嘅特区政府嘅。当年发展商佢又可能用10亿-8亿买咗呢笪土地，其实咧佢唔系买呢个土地，其实佢买咗嗰个嘅土地嗰个租用权，即系等同发展商一次过俾晒所有嘅租金。假设我哋好似租高一层嘅住宅单位啦，我哋租两年嘅，我哋两年一次过俾晒所有嘅租金咁解嘅啫。完结咗之后嘅话，咁两个做法，第一个做法就系话你交翻层楼俾翻嗰个嘅业主啦。第二，亦都可以就系话，喂，咁我可唔可以重新再续租啊？咁你重新再续租嘅话，你系咪要攞10亿-8亿重新以当日嗰个嘅市价嚟去决定究竟你要俾几多钱嘅租金去买翻你嘅租赁权啦？喺香港嚟讲嘅话咧，净系得一笪地咧，佢就唔系属于呢个嘅租赁权。你估下边度啊？租
4: 即系你嘅意思系全香港啦，得一个地方咧系永久业权嘅，
5: 系永久业权，净系得一笪地方嘅啫。
4: 我听闻咧，好似呢个地方咧系喺中环嘅，但系咁嗰度就好似都唔系我哋特区政府批
5: 嘅
4: 喎。
5: 咁其实咧呢个地方咧就好神圣嘅，喺花园道嘅，就系圣 John's Cathedral 啦。咁呢个系属于一个嘅永久业权嘅。咁其他香港所有土地嘅话咧，都系 leasehold system 属于一个嘅租赁权嘅啫。当然啦，喺呢个嘅续约头先所讲到啦，喺呢个土地方面嘅话咧，好啦，咁喂，好似太古城咁完咗嗰个地契，咁点搞啊？咁我全部嗰啲嘅太古城上面啲业主啊租客，咪全部都要走？又或者唔系，重新要攞几下亿出嚟？点搞啊？大家要夹钱翻嚟，用几廿亿继续去俾一个嘅租金啊？如果系咁嘅情况咧，特区政府啦咁亦都会觉得就系话对民生咧影响咧就其实非常之大嘅。咁所以咧就当时咧亦都有一条嘅法例出咗咧，就系第515章啦，地租评估及征收条例啦政府咧就系以呢个嘅地租作为一个嘅考量，即系话你哋只需要系每

0: 季去俾一个地租，而每一季嘅地租嘅话咧，就会按照住你哋嗰个应货差饷嘅租值3%嚟去计算嘅。咁即系话你唔需要一次过全部啲小业主咧去夹钱去俾喂10亿、8亿，好似太古城咁，你睇下太古城啊、美孚新村嗰啲好大镬噶，系咪咁鬼死大笪地，仲咁靓嘅笪地，啊，可能每一个嘅业主可能每人要夹几十万嘅，或者100几万出嚟一个太古城啫，但系全港所有嘅土地都系咁，除咗头先所讲嗰笪教堂地之外，咁所以嚟讲咧，特区政府咁啊，只系呢个差饷租值啊嘅3%。
1: 咁即系话到期嘅时候就唔使再揞一笔啦。
0: 系啦，到期唔需要揞一笔啦，就而系每一季嚟去俾一次啦，咁啊要夹埋，
1: 摊分几代人喺度夹啦，唔使到时最尾嗰代先至即系接火棒咁样。
0: 系啊，绝对系啊，嗱。头先我哋所讲啦，嗱，谂住就咦，咁其实美国系咪好好啊？咦，美国就系话喂，拥有个业权嘅话就永久拥有噶咯，吓，永久拥有个业权买一笪地，嗱，其实咧唔好咁开心。虽然佢个名系叫做永久拥有业权，佢唔需要重新再俾一个补地价。不过以呢个嘅 California 啦，加州为例嘅话咧，佢咧就会以你买嗰笪土地当时嘅价格，每一年作出一个评估，每年咧上调咧唔可以多得2%啦吓。咁佢咧就会收取一个叫做基准税率，上面最高咧就系1%，特别评估费啦吓，同埋一啲嘅地方嘅债务嘅话咧系2%以下。即是话每年嘅话咧，佢可以收取嗰个嘅有关我哋叫做property tax 啊，或者叫房产税嘅话咧，大概系即系2%左右。你谂下，2%当年嘅购买嘅价格，即系五年咧就系10%，其实你可以够俾多一层楼嘅首期噶咯。咁相对嚟讲，香港其实特区政府其实对我哋真系好好，讲系租值嘅3%嘅，即系等同就系话，喂，我哋等同买入价嘅0.2%，只有0.5%，1%都唔到。其实我哋嗰个税率咧喺香港喺呢一方面嘅话咧，其实对我哋嚟讲真系好好咯。
2: 咁喺地契里面咧，呢个业权咧，除咗永久啦、租借我哋要注意之外咧，仲有啲咩条款我哋都需要去留意嘅咧？
0: 都有噶嗱。咁其实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见到咧一个叫地租嘅嘢。其实地租系咩嚟咧？其实地租咧就同呢个地税唔同噶。地税咧就系由呢个地政总署收取嘅。咁主要咧系适用于系1985年5月27号之前咧批出嘅港岛同埋九龙嘅物业嘅。金额咧一般都会写喺地契上边嘅，系一个固定收费咁。咁其实我哋唔知噶。因为作为一个嘅管理公司啊，或者业主立案法团咧，已经帮我哋喺管理费已经交咗噶啦，唔会额外再问你攞钱噶。但系我哋要知道就系话，咦，我谂住，咦，我哋交咗税噶咯，交咗地税噶咯，但唔好忘记就系话，同头先个地租咧系会有啲唔同，即系唔好话到时就系话揸住张差饷单啊、地租单，跟住同呢个 waiting and valuation， 即系同个差饷物业估价处讲交咗钱噶咯，交咗俾地政总署啦。其实系两个概念嚟嘅。
2: 好，咁地租同埋地税呢一样嘢啦，咁其实我哋作为买嗰个地方 ，let's say 啱啱又用太古城呢个例子啦，咁都系应该系发展商当年啦，又或者系其实个地物业管理公司佢已经帮我搞咗噶啦嘛，咁其实我作为业主买嗰笪地方，我系需唔需要注意嘅咧？
0: 咁啊，当然要需要注意啦，因为你哋知道就系话咧，喺呢个地契里边讲嘅年期，你谂下一个年期嘅话，如果年期越短嘅话咧，系咪其实咧对嗰个嘅物业嗰个价值嚟讲咧系会有一个影响嘅？咁啊，地契越长嘅话，即系代表对物业嗰个嘅价格嗰个稳定性会更加大啦。大家作为一个嘅业主，你假设你转手作为一个买家，你根本都唔需要担心，喂，就嚟到期咯，需唔需要俾呢个嘅大额嘅补地价咧？反之就系话，越系接近呢个到期日嘅话咧，可能你嗰个买卖物业嗰个价格啊，你咪需要俾一个折让咯，而反映翻将来喺个租金啊，同埋一啲收回土地嗰个嘅风险啦。咁所以越长嘅地契咧，曾经喺香港咧出现过一啲嘅999年期嘅地契嘅，喺呢个1848年至到1898年，喺50年之间咧，所谓嘅有啲嘅99年嘅地契，去到咧就2847年啦，去到2850年左右嘅，咁即系话即系等同系永久。我谂到时即系我哋大家都唔喺度噶啦吓，咁啊呢啲等同咧就啲永久地契。是不需要俾呢个嘅地租嘅。
2: 好啦，咁即係如果业主呢买楼嘅时间呢，到底买一个999年期嘅物业啦，定係买一个50年嘅年期嘅物业呢，都係要考量㗎喎。今日多谢晒 Andrew 啦，同我哋讲完呢一 part 啦。咁但係哇，原来啊，淨係讲呢个物业管理或者讲地契呢，都咁多嘢需要注意㗎话。咁下一集有请你继续为我哋解答喇噃。
0: 好啊，冇问题，下集见。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Switch it up.
1: 下昼三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由美墨加三国联合主办嘅世界杯星期四揭幕，美国一个餐饮业工会通过决议，允许会员喺其中一个比赛场馆罢工，争取加薪，同时要求确保联邦移民人员不得进入场馆执法。协办比赛嘅美国洛杉矶索菲体育场安排咗八场比赛，代表场馆2000名员工嘅工会以高达 96% 嘅压倒性票数通过决议，容许收银员、洗碗工、调酒师等罢工。工会话，场地工作人员需要向国际足协提供个人资讯，以获取世界杯工作证，担心个人资料会被移交俾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工会同国际足协星期一再谈判，工会警告，如果被迫发起罢工，届时只向贵宾包厢嘅宾客提供樽装水同埋粟米脆片。伊朗足球协会就多名国家队随队成员未获美国签证发表声明，批评美国拒绝向伊朗国家队多名重要管理及行政人员发放签证，是政治严重干预体育。伊朗足协透过国家通讯社话，在世界杯开赛前夕，美国以歧视和针对方式不公平对待伊朗国家足球队，制造不平等的环境。声明指责美方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而拒发签证，做法不符合体育精神，亦严重违背国际体育规则。伊朗足球协会已经通过国际足协交涉，说国际足协作为主管机构有责任持续跟进，直至完成相关人员的签证办理工作。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包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平壤前夕，批评美国散布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谎言。金宇正发表严正声明，强调北韩的核武发展计划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底线，绝不退让。他驳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早前说，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月北京峰会期间重申双方共同目标是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暗示平壤已经直接从北京获得有关首脑会谈的内容，说北韩掌握最准确的资讯。声明说，华盛顿近期批准向南韩出售精准导弹和装备，反映敌对国家持续军事威胁不断，正是北韩继续强化军事力量、增强自卫能力的原因，致力加以确保国家安全。大埔宏福苑业主8月31号或之前要回复是否同意出售业权给政府，其中宏志阁业主要在本月30号前回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在过去的星期五接待了第四团睇楼团，带领住在屯门宝田村的宏福苑居民到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睇楼。何永贤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入住宝田村的户数只有不足20户，但是今次有十几户家庭参与，反应热烈。他说有居民带着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和相关表格到场，向解说专队查询并即场填表。何永贤说，宝田村作为房署辖下的屋村，能够借此机会了解大家对屋村管理团队是否满意，有不少居民都直言非常好。跟随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中亚地区近年发展迅速，商机越来越多，今次访问可以吸引当地的资源公司和主权基金来港发展，同时协助内地和本港企业出海开拓中亚商机。马时亨在电台节目说，内地企业选择本港作为拓展海外市场的基地时，会将区域总部设于本港，从 从而带动本地的法律、会计、银行和金融服务业等发展，因此协助内地企业出海对两地而言是双赢。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马时亨说，香港仍然会兼顾美国、欧盟等传统稳定市场，但现在必须更主动出击，发掘东盟、中东和中亚等新兴市场。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 106.3，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黄色工作鼠疫警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9: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帕，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万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0: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2: 史上最大规模嘅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13: ，We are ready。
12: 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14: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15: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14: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15: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
14: 新城资讯台，
15: 6月8日起
14: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16: Line up 世界杯，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7: Hello， 我是超彤。

0: 后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希望佢可以度过到好开心嘅最后一段时间。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麦卓华。
3: 品牌成功路直播室里面有陈心怡，亦都有麦卓华。咁我哋一开始节目嘅时候咧，要承接翻上个礼拜，因为我哋讲到咧，即系一啲嘅年轻嘅品牌创业者，佢哋会唔会真系比较容易啲识得去玩 social media 咧？又或者系咧，即系会喺呢个网上嘅宣传会比较好咧？都未必，有阵时都真系要呢个品牌医生去提下我哋。譬如好似即系呢个 online presence， 咁你都会令我谂起咧，因为我哋就话啊，其实而家好多品牌咧觉得自己有 Facebook 有 IG 够噶啦，咁样大家都系睇呢两样嘢嘅啫。但系麦卓华都稍稍帮我哋解释咗点解都仲要有一个网页，有一个网站咧。可能对于年轻人嚟讲，佢哋就觉得哇，仲睇网页嘅咩？咁样就真系要继续去讲下呢件事咯。
4: 真系，其实有阵时啲嘢都几奇怪啊！我哋人咧会唔会继续睇网？其实会嘅，不过惯咗一个社交媒体，好似好大嘅 marketplace 个市集咁样咧，咁大家少咗透过网页去睇一啲资讯啫。其实我嘅答案系应该系会嘅，咁但系的确。个网页系咪为客人而写呢？我都有少少惭愧，我觉得系为俾 AI 睇而写
3: 一半一半啦。
4: 系啦，咁所以网上咧，其实咧，你个出现度越高嘅话咧，上次我都讲过啦，喺即系呢个生成式嘅优化管理上边咧，其实的确今年咧就系最热门其中一个可以去学嘅一个资讯嚟嘅。
3: 系
4: 咁，但系当然啦，如果你要去学嘅时候，你首先要揾一啲有经验嘅人。同埋一啲課程去睇。第二，我成日都講呢一類型嘅知識咧，未必每一次都係要好硬邦邦咁樣揾人去教嘅。其實網上都有好多唔同嘅資料，你睇到啲資料自己做，做完之後睇下有冇效果咧，反而咧我會覺得嚟得比較實際，因為所有嘢都係試出嚟嘅。唔會有個人揸住某一個品牌或者某一個生成式 model。嘅成個 formula 拎出嚟話俾你聽，嗱我而家就攞咗本天書啦，我就會教你，你咁樣寫喺個 AI 上面就會走出嚟啦。等於以前嗰個搜尋優化一樣，其實有呢一類型資料嘅朋友都係試出嚟嘅，因為除咗 Google 老細嚇，我相信佢都唔知道知唔知，其實佢只係數銀紙嘅啫嘛，即係除咗佢之外，其實佢每一個部門只係負責翻嗰一。条嘅我哋叫演算法嘅某一个部分，所以唔会有人知晒成条演算法究竟系点样计。再者，每一日都喺度变紧，而且呢条演算法就系会透过佢每一日嘅演算法，再演算咗啲嘢出嚟去更改。咁变咗，其实你系唔会有人有一个好 solid、好硬正话俾你听一定得嘅方法。大家唔好去揾，唔会有，即系等于唔会有长生不老药，只可以就大家试咗呢样嘢得，哇！原来咧我啲皮肤可以靓多两年，咁一模一样嘅啫，即系 AI 嘅领域都一样，所以你试同你去学人哋试咗嘅嘢咧，我会建议平平地，不如你自己试。
3: 哦，
4: 你有个方向就得啦。睇咗大家啦，第一样嘢就系唔好净系靠 social media，因为 social media 做唔到嗰样嘢。第二样嘢咧又好得意，翻翻去一个我会觉得比较原始嘅一个部分。嗱，点解咧？其实唔知你有冇留意生成式嘅 AI， 或者我哋讲紧普通你问 AI 一问一答嘅答案，好多时佢俾好多答案你，但佢啲答案喺边度揾咧？你觉得？即系点解佢有咁多答案咧？佢唔会自己知噶嘛，咁佢又唔会嚟揾你，冇错。但佢揾啲咩网站去 copy and paste， 或者揾啲咩资源咧？佢一定要揾啲可信性高嘅，
3: 即系譬如话边啲可信性高啊？
4: 其实边啲多人睇，而嗰啲系一啲嗱，可能佢会揾到当啊吓，新城广播嘅网站入边有一啲新闻嘅，咁新城广播系一个政府持牌，佢知噶嘛，咁变咗佢就会睇到啦。哦，原来呢个 domain 可能 metroradio.com.hk 呢个 domain 系已经好多年，咁多年都冇乜收到投诉嘅，即系喺个网上，而佢又知道，呢个实体上原来系一个持牌嘅机构嚟嘅，咁再加上，佢好多唔同嘅资讯，佢唔系一面都净系讲某个品牌嘅，佢讲好多唔同嘅资讯，咁佢去 index 即系收录咗佢嘅资料。

0: 之后，其实佢会喺呢一度出现嘅资讯呢原来会加分㗎。
1: 嗯，
0: 即係话我当某品牌曾经喺呢一个网站，唔好话一定系新城广播嘅网站，或者其他一啲公信力高嘅网站。而呢个公信力呢三个字系建基于个 AI 分析你高唔高公信力。出现过你嗰个答案答到你出嚟，或者同你相关嘅嘢呢，机会就会大啲啦。所以第二样嘢就系鱼拥撒网，不过你就要起一条靓啲嘅河，或者起一条海水会干净啲嘅地方，先至好去撒呢个网，就唔好话有啲朋友会同你讲，哇，我有100个位可以俾你出嘅，1000个位俾你出嘅，嗰啲叫内容农场。嗱，内容农场系唔紧要，但系当你出咗1000个位，1000个位都系出嗰一篇文嘅时候咧 ，AI 会点睇啊？
1: 哦，又睇穿咗你啦，唔够
0: 叻过我同你啦，我同你随时睇得两篇，咁就觉得诶咁啱，大家都系抄料啫。佢会觉得你造假。
1: 哦，
0: 所以原来唔系越多越好，系你识唔识得选择边一啲平台去卖一啲软性啲嘅广告。嗱，譬如我当品牌成功路嘅访问。品牌成功路嘅访问有文字版摆咗喺相应嘅页面，而 AI 见到嘅，而品牌成功路呢一个页面本身嗰个公信力高嘅，咁其实 AI 咪加咗分咯，咪会有机会。你记唔记得咧？其实咧，佢每一次咧分析完啲嘢俾你之后咧，旁边咧有一个几多加几咁样咧，有一扎 link 咧系话俾你听佢喺边度分析出嚟。其实嗰扎 link 摆唔摆到落去，其实就系显示咗究竟嗰扎网页个公信力高唔高。
1: 哇！越学越唔识，越学越深喎、啊！呢件事
0: 系咪即系听到有少少会觉得，原来唔系你自己自吹自擂就得、
1: 嗯？
0: 以前咧搜寻优化，即系净系做 search engines optimization 嘅时候，某一啲方法系非常之成功嘅、
1: 嗯。
0: 譬如头先我话，哇，要揾1000个网站摆翻同一篇嘢落去，跟住令到咧好多人都报道你或者你个品牌之后咧，原来咧佢 search 嗰个关键字，你就会 fit 到啦，我哋叫或者呃到个 search engines、就会走到呢一啲出嚟，咁大家就会营造到一个哇呢个品牌好成功啊，好好嘅气氛。
1: 哦、
0: 但系今时今日呢件事。完全改写咗，你可以继续揾，你可以继续做，但系第一，因为呢啲公信力嘅网站唔会乱去报道，所以调翻转你嘅 product 或者你嘅 service 一定要好啦。咁第二样嘢就系你要识得去选择个 online presence 咯，就系你喺边度去出现，因为而家系有加分，亦都有减分，好似小学常识比赛咁，第一回合咧就净系加分嘅啫，即系其实你真系不断鱼拥撒网，答错都唔怕嘅。但系而家已经嚟到咧抢答嘅环节咧，就系有加分同有减分噶啦。唔想俾佢减分咧，小心啲做，同埋揾一啲有经验嘅人去。俾意见你，就唔好系咪都做。如果唔系，好容易咧就跌入咧做假嗰一个位咧。哇，真系万劫不复噶！
1: 哇，一开始嘅时候咧，我就系谂住咧，即系其实而家永远都系睇 Facebook、睇 IG 或者系其他嘅 social media， 咁有呢啲就得啦。咁唔系，麦翠话我要有 online presence， 咁跟住之后咧，我就谂，我 online presence 咁卖嘢，其实系咪产品先需要咧？咁服务其实，我见有好多即系服务嘅品牌，其实都真系冇一个网址喺度噶，咁系咪已经可以生存到？又唔系，其实呢个 online presence 唔系纯粹系 for 呢一个客人，有阵时真系 for AI， for 佢嘅 GEO。咁跟住我哋咁样谂嘅时候咧，跟住你又话要学点样可以加分，点样？唔好俾佢减分咁样，
0: 系
1: 越讲越多喎，真系。
0: 冇错，下个礼拜再俾啲嘢你听下。
1: 好啊，好啊，下个礼拜我继续呢个话题啦，转头翻嚟继续品牌成功路。
2: 下昼3:17，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0: 成功路。
1: 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麦卓华。
2: 继续翻到嚟品牌成功路啊，咁啊继续有陈心怡同埋麦卓华喺直播室里面啦。上个礼拜咧，其实我哋都提到啦，咁啊讲到一啲嘅年轻嘅微型创业者咧，普遍都面对住呢个资金同埋支援不足啦。咁所以咧，各行各业啊，即系我哋讲紧香港品牌咧，创业路上面都好需要支援啦。咁啊提到啦，好重要 TDC 香港贸易发展局咧，其实佢哋由1966成立至今咧，一直肩负住推动中小企发展嘅使命啦。咁啊协助呢一个企业落地成长。帮我哋嘅本地品牌咧去做多啲曝光啊，加强佢哋竞争力啊，甚至乎令到世界更加多嘅朋友去认识佢哋。咁啊，今年咧佢哋就成立60周年啦，有好多唔同嘅重点活动。咁我哋都提过啦，呢个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咧，其实就已经正式启动咗噶啦。流动展览车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预得到啦？因为佢喺三星期之内咧，都系香港咧走遍咗16个唔同嘅地点，
3: 就系呢几个礼拜，
2: 冇错，汇聚咗36个本地品牌，近70。件嘅产品啊，设计产品向咧我哋嘅市民同埋旅客展示我哋香港原创设计嘅创意实力同埋多元魅力啦。继续去介绍咧我哋呢一个其中一个聚焦嘅参与品牌啦，咁就系咧 Pair Pair 夫，更加咧邀请到佢哋嘅创办人陈晓辉咧接受我哋嘅访问，睇下呢一个咧成立咗只系几年嘅生活艺术品牌啊，如何咧从呢一个香港出发走向内地以至国际市场。
3: 冇错啊！嗱，呢个品牌个名啊相当特别啦吓，一 pair pair 嘅 pair pair， 跟住咧就系满嘅夫啊。今次咧香港设计廊咧走动全城活动咧，唔知吓你哋呢个品牌咧就带嚟咗啲咩作品，同埋当中会唔会有一啲咩特别？是想介绍亦都是最能代表你们品牌特色的设计呢？阿辉你好啊。
2: 你好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有啲咩参展嘅作品啊，你嘅产品啊？
4: 我哋特别系想 feature 翻两个嘅系列啦，咁其中一个呢我哋叫做港式人情味，咁但系味道个味，咁就系三对物系关于每个年代我哋嘅飲食文化嘅，系由70年代嘅酒楼开始啦，到80、90年代嘅冰室啦，以至而家大家都兴好兴嘅素界咁样。咁另外一个 collection 咧，我哋系都好中意嘅，叫做微观香港格式。咁就系、我哋揾咗三个好代表到香港嘅 grid 啦，即系一格一格咁样。咁就做咗我哋格仔物。咁嗰三对咧就系、有bamboo scaffolding 啦，即系竹棚啦，我哋香港好独有嘅建筑技术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就嚟會拆嘅彩虹村啦，咁仲有一個就係大家都耳熟能詳嘅紅白藍啦，
3: 系喂，你其实咧讲紧咧呢一啲嘅物咧，好多都有唔同嘅设计，但系当中啊都不乏咧就是、一啲香港嘅元素。但系其中一个咧，我知道咧，今次主打咧就是、叫做不对称设计，即系讲紧咧就系、鸳鸯物。其实鸳鸯物咧，我见到咧以前咧，即系翻学嘅年代咧，如果你执咗对鸳鸯物出嚟着咧，就实俾阿妈闹嘅。如果唔系学校嘅训导主任咧，都系会嘈嘅。不过点解咧，你哋咧会有呢一个概念啊？而另外我知道咧，即系品牌咧喺2020年咧，疫情期间咧先至成立啦。呢、這个期间咧成立品牌咧，我相信咧相当不容易。不过点解你又会逆流而上喺嗰个时间选择创业，同埋过程入边系咪真系有好大嘅挑战咧？夏辉，
2: 讲下鸳鸯物先，点样嚟嘅咧？呢个 idea
4: 系其实系我同我太太喺2020成立嘅时候，其实就好想为香港人带一啲正能量返嚟。咁其实嗰时我哋去咗欧洲啦，其实係波兰 take 咗个 career break。咁我发觉其实当地个文化都好 diverse 嘅。咁佢哋由小学开始呢，其实已经开始有叫 off day 㗎啦。即係佢好鼓励小朋友呢，係喺一年入面去搵一日呢，就係、着一啲叫 off sock， 即係鸳鸯物。
2: 哦 ，odd day 即系好突突嘅 odd 啊，系咪啊 ？odd day
4: 系啊，系啊，冇错。咁其实有少少 inspire 到我哋，咁再加

0: 當時大家 in general 都好 depressed 啦、啊。咁但係香港係一個好求同存異、好文化好多唔同嘅地方。咁、其實我哋好想借住一個 mismatching socks 就帶出一個訊息，其實啊 asymmetrical 唔對稱都可以好靚噶咁樣。
1: 明白，非常之特別啦嚇。咁當然啦，即係我自己喺網上面睇到你啲設計咧，我都覺得咦，都係幾有香港特色，同埋咧望落去，因為襪其實都要好著噶嘛。我覺得佢啲質地應該 OK 嘅，即係佢應該有要求嗰只。咁但係想問翻你啦，其實咧即係作為今次咧香港設計廊嘅重點展示嘅本地品牌之一啦，品牌由最初咧引入歐洲潮牌啦，即係潮襪嘅品牌，去到發展原創設計。頭先咧我哋咪後傾過咧，你就話係雙線一齊發展嘅，融入咗好多香港嘅元素，例如頭先你都提到啦。讲乜讲物咁样啦，食字嘅喎，
2: 系好叻啊！佢哋
1: 阿辉好中意食字，系啦。咁其实咧，点解会有即系咁特别去强调呢个香港故事咧？即系嗰个转变关键系乜嘢？或者点解一开始嘅时候就已经谂住双向发展，又引入呢一个欧洲嘅潮物品牌，又同时间做香港嘅创作？点解会有呢个 idea 咧？
0: 其实就 back to 翻我哋一开始成立嘅时候就系疫情啦。咁我同我太太一齐去創業嘅時候，大家都打咗15年工，咁好想喺40歲之前就創立一個品牌。咁、我哋當時我真係嗰時個社會氛圍其實即係普遍都比較石啦，即係尤其係 COVID 啦、咁再加上之後嘅移民潮啊，咁、我哋就好想帶翻啲正能量俾個社會。咁、之後就諗下究竟有啲咩香港人當時或者而家都好需要嘅咧？咁其實就係、集體回憶啦。咁係。咁因為集體回憶好跨年代嘅，由老一輩嘅60、70後，去到而家嘅90後、1000後，其實都可以做到一個好強嘅 emotional bonding 咯。咁我哋之後就慢慢從呢個出發，就開始由第一個 collection 就講下我哋嘅童年嘅兒時玩意啊，開始咁當中有飛行棋啊，有鬥獸棋啊，咁就慢慢去做好多唔同嘅 research 就去去跨翻好多唔同嘅香港嘅特色故事，咁就包括咗之前讲嘅啦，就有港式人情味啊，微观香港格式啊，咁其实仲有唔同嘅系列嘅，咁我自己最中意其中一个系列叫我们的猫店长，咁就喺上环嘅海味铺啊，咁啊果栏啊，同埋喺药房，咁就揾咗好多唔同香港嘅猫店长出嚟做咗个 collection。咁我就发觉原来写咗好多呢啲故仔，咁将个故事摆落对物度，其实就可以 connect 翻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就觉得好有意义。
1: 明白明白，开始明白点解你哋叫做生活艺术品牌。喂，咁我想讲下你哋威水市啦，过去一年咧售出超过咗10万对襪，同佢哋有冇关系咧？其实呢一个贸发局同埋香港设计廊喺品牌发展嘅过程里边，最实际帮到你哋啲乜嘢？不如同我哋讲下啦，好吗？
0: 好啊好啊，其实佢哋帮咗我哋好多，因为我哋好想带出正能量呢个 DNA。咁其实贸发局系 from time to time 帮我哋 line up 咗好多唔同好代表到香港文化嘅产业嘅。咁譬如2023年，佢哋就帮我哋 line up 咗香港管弦乐团啦。咁佢哋嗰时系50周年，咁我哋就一齐做咗一个 collection 叫 Within Our City， 咁去 celebrate 佢哋50周年。咁之後仲有機管局啦，咁佢哋出去唔同嘅 event 嘅時候都揾咗我哋去做一啲好代表到香港國際機場嘅一啲設計，去 show 俾其他唔同嘅國家嘅機管局嘅人去睇。咁所以其實中間貿發局呢個中間人嘅角色對我哋去 expand 我哋個 business 都好緊要。
1: 系、明白。
2: 系阿辉啊，其实咧，即系我哋咧系认识你呢个品牌，我自己啊都曾经咧喺佢哋嘅 Design Gallery 实体店咧就见到，咁啊，所以咧我都知道咧你哋咧做呢一样嘢。不过我知道咧佢哋都有一个网上商店啊，咁啊，对于你哋拓展东盟市场又会唔会有帮助咧？吓，
0: 好有帮助嘅。咁我哋而家成日讲Omni Channel 啊，即系线上线下一齐同步啊。咁除咗 online 之外，其实我哋而家有两间铺头咧，其实系一个旅游点啊吓，咁其中一个我哋喺香港国际机场嘅闸口入边啊吓，40号闸口有间铺头，咁其实系帮我哋对呢个东盟或者系喺国内市场个 exposure 系帮咗好多嘅，系啦，咁喺机场，咁另外一个就喺山顶凌霄阁，咁因为呢个都系嚟香港旅行即系、一定要去打卡嘅地方啊，咁我哋都见到好多东南亚国内人啊，咁嚟咗呢啲旅游点之后，认识咗我哋个品牌，买完第一次之后就会上 online 买噶啦。
2: 系喂，

0: 实呢即係喺疫情期间创业呢，我哋都知道啊，相当之唔容易。由一个引入欧美嘅潮流品牌，到而家啊自己呢都可以建立品牌风格，再起唔同嘅渠道呢可以将佢大放异彩呢。你哋 Pair Pair Fu 嘅故事呢展现咗香港年轻品牌点样可以由零开始，用创意、坚持同埋市场嘅触觉呢走出属于自己嘅发展道路。不过成个过程入面呢，香港贸易发展局呢透过唔同嘅平台呢为本地品牌提供咗展示同埋拓展嘅机会。而香港设计廊呢唔单止呢系一个销售渠道，正如头先阿辉咁讲啦，更加呢系一个呢俾品牌累积经验同埋建立曝光、逐步接轨市场嘅重要平台啊。嗱，适逢呢今年啊贸发局成立60周年呢，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将会为本地设计带入社区入面啦，亦都希望呢可以呢俾更加多嘅市民近距离接触香港原创嘅品牌，同时呢亦都为呢一啲品牌呢开拓更加广阔嘅发展空间㗎。之后呢我哋都会喺品牌成功路入面呢将继续啊为大家介绍呢另一个本地品牌嘅故事，到时呢就再睇睇呢点样啊可以呢将香港嘅创意喺唔同嘅舞台上面发光发亮。今日呢先多谢呢 Pair Pair Fu 嘅阿辉先。多谢晒你。
1: 多谢晒，唔该晒。
2: 转头返嚟呢当然我哋继续我哋品牌成功路，又有一位朋友要同我哋倾下偈喎。
0: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之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
3: 下午3:30，
4: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一个街头节日活动发生枪击事件，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情况危殆。从社交媒体片段见到多名伤者倒在地上，其后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当地警方说怀疑有2名枪手交火，正是追缉在逃枪手。案发在当地时间6号下午5:30左右，正是举行老西区节活动，是当地的街头历史活动，为期2日，内容包括即场音乐表演、美食摊位、民居导览和购物体验等等。一连3日的全国高考开考，今日考语文和数学科。今届报考人数有近1300万人，全国设有近8000个考点，共34万8000个考场。多地推出措施为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包括静音、降噪以及启动专项保障机制。教育部早前明确表示，今年高考将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在广东，省公安部门、联合教育、公信、网信、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考场安检，入考场前考生的眼镜都要接受检查。有家长和考生都认同新规定，说更加能够保障考生可以公平应考。国家水利部预料多个省市未来2-3日出现强降雨，向华南6个省份，包括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等，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特别要求做好今日开始的全国高考各市场周边江河洪水、山洪灾害防御等的工作，确保安全，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汛情，水利部向有关省份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发出通知，对强降雨防御工作作出具体安排，又向吉林、浙江、江西、青海和华南地区等10个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和地点，要针对性加强防御措施。运输及物流局牵头的港口社区系统今年1月中正式启用，企业可以用平台一站式实时追踪货物，并使用跨境报关、智能分析等功能。运输及物流局说，业界反应正面，至今超过6000间企业登记使用，涵盖航运、贸易公司、货运代理等等，大部分是中小企。局方说，已经有9间本地银行认可系统内的区块链技术，可以用于风险管理等的流程，有助促进贸易融资。

0: 马时亨在电台节目说，内地企业选择本港作为拓展海外市场的基地时，会将区域总部设在香港，从而带动本地的法律、会计、银行和金融服务业等发展，因此协助内地企业出海对两地来讲是双赢。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他就说香港仍然会兼顾美国、欧盟等的传统稳定市场，但现在必须更加主动出击，发掘东盟、中东和中亚等的新兴市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明年首季香港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政府积极签署民航协议，获得更多的航权，令到新兴的中亚市场增加联系，能够令到航空货运发展更加稳定。林天福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以往本港有 13% 的货运经中东去到欧洲，但随着中东局势不稳，三至四月的货运量跌了三至四成，有需要发展更多的航空渠道。他认为中亚可以成为香港下一个来往欧洲货运的新渠道。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是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8: 要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要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9: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0: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9: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10: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9: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0: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倾偈，
9: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0: 接收创业家思维，
9: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11: 品牌成功路，亚洲品牌发展协会与你发掘至佳市场策略。
12: 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麦卓华。
13: 品牌成功路直播室里面有陈心怡和麦卓华，我们即是讲到自己都很喜欢自己的家。有时候家里面的一些我们所谓 maintenance， 一些维修啊，或者怎样保持得它靓靓仔仔啊，甚至乎要很安全啊，这些我们都要很留意。
14: 是没错。除了留意家里面的安全之外，即是我住了那座大厦，其实讲紧就20年了，咁啱。其实我都成日留意住个信箱的，即是我好惊呢，即是平时是惊人哋俾红色炸弹，但信箱就惊收到另外一款炸弹咧，就系讲紧咧嗰啲验窗啊、验楼呢啲问题。其实我好怕呢啲好 official 嘅嘢咧，因为我好怕跟流程。时间又忙，但跟住咧有阵时咧，可能喂我又唔知几时要处理，又会唔会俾人揾笨呢啲问题咧？我好惊，所以今日咧我有少少私心，就要揾专家上嚟咧，同我哋讲下吓。
13: 好啊，咁所以我哋今日咧要介绍个品牌咧，同大家讲下先啦，就系安丽铝窗防漏工程有限公司，有住佢哋嘅创办人 Tommy Zhang 嘅。Hello Tommy 你好
15: ，Hello 大家好
14: ，Tommy 你好啊。喂，头先讲到啦，即系我乜嘢都未讲之前，我真系要问下你先啊。喂，收到呢一啲嘅验窗信。 信呢，其实对于一个消费者或者对于一个业主来讲呢，其实他即刻要做啲

0: 物系咪第一时间？因为得半年嘅啫嘛。如果以我理解，系咪第一时间就已经要哇？我快快脆脆揾到一间公司帮我做，定系话都有啲时间性系可以俾我哋去做啲决定或者比较嘅咧？嗬，
1: 当然一定啦。你喺半年内揾到合资格嘅承建商，或者有俗称嘅 QP 卡。咁呢、這个验窗嘅人士就上去单位做检查啦，咁、之后认为落单之后，咁咪变咗去做翻个收辑啦，
0: 系
1: 咪？咁所以基本收辑完咧，就公司就会代表就会去做翻嗰个申报流程啦，咁、所以绝对放心。
2: 系，咁、我想问一下啦，其实咧，即系我讲紧嗰个半年时间咧，嗰、那个窗口嚟讲紧窗口，咁咧其实系讲紧净系纯粹揾到人去检测，咁如果有个收辑咧，即系咪都要半年内做埋个收辑噶？收辑需要用几耐时间？
1: 大致上都系嘅，咁、其实收辑嗰段时间好快啫、又唔使担心话咦，浸咗几日噶，一个月噶，绝对放心。咁基本上我哋都一日工程。系、一日就可以啦。咁除非当然去到好大型啦，咁先至一至两日啦。如果唔系，基本上都系一日可以做好晒啦。
0: 喂，咁但系有啲咩要留意咧？即系我就随时会收到噶啦，我相信，因为嗰个时间性嘅问题。譬如话选择方面啊，有平有贵就一定行行都系咁，就算我未收到、未比较都知。咁但系除咗平贵之外，我哋喺选择嘅时候，譬如话。有冇啲咩牌照啊？甚至乎究竟喺时间性，我应该一开始嗰阵时就已经早啲啊？定系话埋尾嗰阵时可能有着数啊？定系会点样去揾呢一啲嘅工程公司咧？
1: 点样去揾？其实好简单，咁屋宇署一定有个网页可以揾到每一间公司嘅承建商系咪喺屋宇注册咧？
2: 系
1: 咁每一个 QP。俗称可以上去单位验窗嘅人士，都一定有注册嘅。
0: 系
1: 如果唔系，我啲系违法嘅。
0: 所以先睇有冇注册啦。
1: 冇错冇错。咁其次，当然就系睇翻公司嘅口碑啦，系咪？上网睇下佢有冇工程嘅案例，可以睇翻个工程质素啦，咁先放心噶嘛。系咪啊？咁之后先至去睇翻公司上到嚟报价嗰个流程啦，清唔清楚啦？报价透唔透明咧？呢个最主要啦，透唔透明噶？有冇隐藏嘅收费或者之后？我唔知咦，点解要加钱系嘛？所以一定要清楚列明晒喺度，咁啊确保你会选择到好嘅一间公司咧。
0: 系
2: 咁，我想问下咧，即系头先咧讲到嗰个关键咧，就个报价嘅透明度。咁我又喺度谂，即系作为一个消费者，嗱，我哋好好啦，上品牌成功路听到，譬如有 Tommy 同我哋介绍嘅时候，系啦，咁我哋就会明白啦。咁但系如果我真系揾咗喺屋宇署，喂喺个 list 里边揾到啊，呢间好似口碑几好，又有 website， 又有 Facebook， 咁我问佢啦。咁我问佢，咁你透明度高唔高噶个报价，或者有冇？冇任何隐藏收费，佢应该会答我冇嘅，咁我系咪就要信
0: 佢？你直情好似 AI 咁问到，
1: 都唔系
0: 嘅。即系我哋应该点样问？点样索佢？除咗揾你之外，
1: 上到去口讲啦，一定其实会列明晒出嚟，手写即
0: 揾多
1: 几
0: 间自己去观察。
1: 当然呢个系揾多几间就一定嘅，系咪？问下隔邻社啦，系咪做得好唔好啊？呢一间有冇介绍啊？咁样啱啊？咁先再评论翻啦，或者再上翻嚟去集合晒几间去自己去。观望下啦，系咪啦？比较下啦，咁先合理嘅。
0: 嗱，点解我哋话 Tommy 系专家咧？其实我知道啊，佢从事呢一个行业咧，已经系一段好长嘅时间噶啦，上十年噶啦。咁啊，而家有自己嘅品牌啦，咁啊，呢个品牌亦都做得相当之好。不过我都想你介绍下啦。其实咧，你哋公司啊，安丽铝窗防漏工程有限公司，主要嘅业务除咗讲紧就系呢一个强制验窗之外，仲有啲咩系做紧？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
1: 其实我哋基本我哋公司就系专注系翻铝窗嘅烫门啦配件。嘅维修系啦，咁其次一定系窗框渗漏嘅修补，系啦，甚至泥水新窗等等咁样。
0: 系喂，其实越专咧，我就觉得咧，即系做嘅工咧就越仔细。我哋都成日讲啊嘛，嗱，譬如话我哋成日都笑自己嘅，即系周身刀不过冇张利，但系咧就做到好似你哋咁样咧，真系专门做铝窗。我相信咧，即系其实入边咧都好多唔同嘅学问啦。喂，点解有啲人咧即系觉得咧啲铝窗咧，我明明去到人哋屋企咧，会开得好顺好靓，但系咧？唔知点解有啲朋友成日讲啦，喂装完无奈咧就棘下棘下，喂唔好搞我只窗啊！嗱，唔系一间真系随时好似广告咁跌落街嘅。喂，其实真系可能讲紧屋企装修嘅时候，点样去选择铝窗？有冇啲咩 tips 基本功？等一啲消费者平时你唔会成日掂铝窗噶嘛，唔系好似你咁有经验噶嘛？有冇啲少少嘅 tips 可以分享到俾我哋咧？
1: 小 tips 就呢样嘢就。嗱，观点角度嚟嘅啫，咁但系一般嘅铝窗做出嚟，其实师傅一定嘅基本嘅要求喺度，系啦，就算新窗又好，同埋一般嘅配件，其实做完维修之后，其实好简单，你一定系会做得好顺嘅，

0: 咁最紧要其实本身间公司用嘅料啦，嗰、那个保证咧，
1: 系
0: 喺呢个好紧要。其实都系一样，你上到去，同埋你要睇翻公司俾到你嘅，你睇咗，你先了解到先，系咁先至会决定到，
1: 系
0: 系啦，咁做出嚟先至会明白，
1: 系
0: 系做得好唔好？
2: 咁我想问阿 Tommy 咧，其实一开初嘅时候咧，你去成立呢个品牌，好似 Eric 咁讲啦，做得咁专，咁我见到好多工程公司其实唔系净系做一样嘢，即系都会做多几项几个项目，咁就似乎生意会好似容易啲搵啊嘛，多啲啊嘛。点解你可以咁唔贪心咧？净系做呢一个女窗心路，
0: 简而清，简而精咧，
1: 系
0: 我会觉得系咁样咧。即系其实多当然系变咗公司个业务上可以容易啲啦，系、咪？但系其实简而精会好啲咧、几样专注去做，一定会满意啲，做得更好啲嘅。
1: 喂，头先你都讲啦，即系。上去嘅时候你都会俾佢睇下一啲案例啦。我哋成日都讲嘛，装修嘅案例呢就易睇啲，因为你靠隻眼。即係你冇咁讲到冇咁讲求嗰个内容，内容好紧要，但係你舒唔舒服都好重要。但係讲到女窗啦，即係你淨係睇张相我咁一定系咁样㗎嘛，即係你好难靠张相去评论究竟佢系好唔好推呀、甚至乎哇我好鍾意呢些女窗，唔会咁样㗎嘛。咁你用啲乜嘢令到人哋觉得哇啱啦，我搵到 Tommy 简直就系即系我嘅幸运，我可以揾你帮我去做呢个女窗，有啲乜嘢质量嘅保证系你觉得喺呢一行咁耐最需要俾个客噶咧？
0: 其实我哋首先我哋上到去个同事基本上会攞晒我哋会有要做嘅配件啦，窗胶、手制。系啦，甚至胶边系所有嘢嘅证书都会攞晒出嚟，
1: 系
0: 咁俾咗你哋有个好肯定嘅明确嘅
1: 睇到啦，
0: 系睇到先，系咪试唔到嘅你都唔会知系咪点样好噶嘛？咁其次一定系讲紧工程做出嚟嘅嘢啦，系啦，咁当然永远个案例好紧要，
1: 系
0: 啦，咁所以呢样嘢就一定系两者配合嘅，系啦，咁样
1: 呢个头先你讲咧话一两日或者甚至乎好快一日里边就会完成，佢成个工程咧会唔会话会搞到间屋企啊，或者即系可能大家要处理呢啲工程嘅时候，要预几多时间？譬如话真系一日咁，我可能晏昼唔翻工，喺屋企咁样就 O K。定系话原来都唔系，之前要准备执开啲嘢啊，之后又要点样啊？咁会唔会好拗教？
0: 当然啦，两者配合啦，系咪？唔会去到舆论咩都未执嘅，咁啊变咗加快唔到成个流程，
1: 搬开个柜嗰啲
0: 啦，冇错。咁其实永远都系做之前少少啦，窗台嘅嘢执开，俾师傅一可以一上到去就好顺利咁可以拆到窗。
1: 系
0: 咪出攞咗搬出去就维修
2: 嘅？
0: 依个就最快。其实当然大型嘅讲到就要搭棚啦，翻住房楼嗰一 part 咁样。咁所以依一样嘢一定系相辅配合嘅。
1: 嗱，讲到房楼同搭棚咧，而家夏天咧就啱啱好。咁其实咧。听到个品牌都知㗎喇，房漏呢两个字呢我相信呢好多朋友呢都好头痕㗎。不过呢个时间呢我哋休息一阵。转头返嚟啊继续今日嘅品牌成功楼。
2: 好啊。
3: 上嚟呢体验一个护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发咗好耐嘅嘢呢係效果好。
4: 因为呢而家湿㗎嘛，就会有啲头油啦，同埋头发好扁嘅。呢一个疗程呢最紧要係帮大家呢係平衡个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5: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6: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8: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7: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8: 论坛主题：
7: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8: 主礼嘉宾：
7: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8: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7: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00，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

0: 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 K 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2: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3: 陈以缇、
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3: 艺术、
2: 旅游、
3: 城市
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4: 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麦卓华。
5: 品牌成功路直播室里面有陈心怡、有麦卓华，亦都有我哋今日介绍嘅品牌，就系安丽铝窗防漏工程有限公司嘅主管，亦都系咧佢嘅创办人就是 Tommy Zhang 喺度噶。Tommy 头先提到啦，即系你宁愿精而简，即系希望可以咧喺呢一个咧铝窗嘅渗漏咧呢一个工程里边做得最好咁样样。头先 Alfred 提到。除了担心收炸弹之外呢，就是这个台风季节进入了。
6: 知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担心？
5: 为什么
6: 我家呢就是大窗台的，就是那些呢很多为了将个窗台计埋落去几多尺数那里呢就是比了钱的啲窗台。
5: 是明白。
6: 那些窗台当然要来摆东西嘛。那我最喜欢什么东西？最喜欢那款的毛公仔。所以我每一次打风呢其实我都好惊漏水的。咁逢亲呢，如果你话八号风球啊或者红雨黑雨呢，嗰堆嘢呢我就要服侍佢呢，将宠物咁样将佢搬晒出去。系啦，其实防漏呢一样嘢，嗱入火就冇事嘅，真系等多几年，即系可能六七年就开始大雨咧，就无端白事唔知系边个位渗入嚟，但佢又唔系次次渗嘅，
5: 系
6: 几耐我哋要开始注意呢件事，防范于未然。
7: 其实一般嘅楼宇窗框出边咧，其实你会喺十年啦，
6: 系
7: 左右就会出现有一定嘅老化、氧化，咁啊变咗佢会有罅啦，甚至剥落，
5: 系
7: 咁就会入到水啦。其实佢入水个热嗰会出现就会喺密雨个情况啦，
6: 系
7: 红雨黑雨，
6: 系
7: 呢最常见嗰个压迫力，咁就会令到渗漏咯。
6: 所以即系话，我哋喺十年内吓，即系如果你知道对上一次去做呢个防漏或者换窗系十年到咧。好自己即系先检查，有冇得检查咧？但系调翻转，定系漏先揾你哋会好啲咧？
7: 有咁当然啦，又会无端揸块镜出去照。
6: 系
7: 咁，其实好简单，你会睇室内嗰个装修啦，窗框个环境，你会睇到一个指标。咁当然喺窗框侧边有啲湿控啦，系咪？窗台甚至下边
6: 系
7: 就会有嗰啲剥落
6: 啦，或者水渍啊。
7: 系啦，水浸就一定嘅，有一滩水喺度，呢个当然
6: 嗰啲唔使谂啦，
7: 唔使谂，
6: 即刻要揾你，
7: 你都望到有水啦。系窗框系啦，墙身嗰啲就一个指标。
6: 系，不过我谂好多业主咧，其实咧佢知道要做嘅，咁但系因为佢唔知道做嘅时候有几拗教，咪一日拖一日咯，
7: 系、
6: 啊，即系每一次可能打风嘅时候咧，哇，千祈唔好有事，千祈唔好有事咁样啦，
5: 可
6: 能
5: 跟住冇事，
6: 咁今季就 OK 啦，因为大家都系咁样嘅，
5: 系
6: 过咗可能七八个月你就惊会唔会又老化咗一年啊嘛，但系好啦，第二次好似冇事，八号风球都 OK， 咁嗰一季佢又唔搞，其实蹲下蹲下，可能你由第六七年你已经想去检查，搞到第十年都未做，其实惊一样嘢嘅啫，就系佢唔识你啊嘛，即系识你当然都系要俾钱啦，但系俾钱唔系最重要，做得好系最重要。佢惊拗教啊，其实而家香港好多朋友唔系成日喺屋企，佢最怕就系搞到咧，哇，唔知要搞几多日啊，一阵又要开住个窗啊，个棚又搭喺度啊，又惊贼仔爬入屋啊，好多呢啲问题噶嘛。
7: 系啊，冇错。
6: 咁其实不如你而家就喺我哋大气电波话俾大家听，原来防漏工程系好简单，或者系要点样做，你话声俾佢哋听，跟住突然之间我谂咧呢个行业啊，听日好多生意。
7: 多谢先。咁其实就唔会谂得咁复杂嘅，咁除咗要搭棚，如果唔系基本上一般嘅重新防漏都会一日内完成嘅啫。
6: 哦，
7: 系啊，冇错。搭棚就当然系做一日啦，
6: 系
7: 啊，即系其实你见到三次嘅啫，第一次搭棚，第二次工程，第三次就系拆棚嘅啫，就系咁简单。
6: 系，但系嗰个过程，即系头先你讲到好简单，譬如话而家好兴咧，咪有一啲大啲嘅窗台，佢唔系成块玻璃嘅，咁嗰啲会唔会系比较复杂啲，或者时间要耐啲？同埋我哋譬如话准备做嘅时候，室内有啲乜嘢要先收拾啊，或者要先处理，即系等大家有个心理准备。
7: 当然就系如果就算维修又好，重新放流都系，咁当然配合翻窗台嘅位置、工作嘅。

0: 位置就要清洁啦，系啦，咁俾我哋方便啲去做啦。
1: 嗯，
0: 其实耐咗就系因为仔细，因为你大咗个范围，你就要因为棚出边咧，工作期间就会有个日照晒，咁咪变咗会仔细啲去做啦。咁当然，如果越大嘅观景玻璃就需要搭棚啦。
2: 系
0: 咁样。
1: 咁我想问阿 Tommy 咧，其实咧即系好似 Eric 咁讲啦，讲晒咧即系一般嘅市民佢哋嘅心声啦。通常
2: 拖嗰个。
1: 咁你接啲工程咧，系咪通常都好论尽噶？定系？咦，唔系，都有啲精明消费者唔系好似我哋啲性格咁样，好早就已经咧即系有晒，见到少少问题就快啲处理佢咁样。
0: 当然。预防嘅
1: 系，
0: 预防嘅少，系啊，通常一定系，因为通常去到一定系会好大件事嘅，通常已经系侧边烂晒，或甚至窗台底已经系扑起晒，系啦，咁呢样明白嘅，因为本身一定系唔清楚，
2: 同睇医生嘅意
0: 见系啦，冇错，嚟到冇办法啦，都系忍接受唔到，忍受唔到啦，先至去整
1: 咯。咁我想问下你，其实你会唔会有一啲嘅，譬如即系另外一个专家拍档，即系譬如可能装修工程咁样样，因为嗱，即系你整个窗，如果我啲墙真系烂晒霉。或者侧边有空啊，剩啊咁样，我应该做边样先咧？应该我整好个窗先咧，定系补个墙先，定系
2: 整好
1: 个
2: 窗先
1: 啦？但系整完个窗再整个墙，会唔会有即系有影响咧？
2: 唔知问专家，
0: 永远都系一定维修完先处理
2: 治标再系咯，治本再治标。
0: 冇错，如果唔系你批完之后，可能过几日即系唔好意思又落雨啦，咁咪变咗又会出现咯。所以一定系做好咗出边嘅重新防楼，先再整室内嘅装修。
1: 即系唔使话要一齐同步去做嘅，一样一样先做咗紧要先嘅，就做咗防流嗰样嘢先。
0: 因为最担心就做完之前个期间或者未完成就已经落雨啊嘛，所以一定系做咗出边先。
2: 系会唔会有啲即系物业咧系特别难做防流噶？即系譬如话有啲窗可能面向个海啊，好大风啊，或者好高啊，会唔会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即系可能做咗都好咧，你只窗系特别易漏啲，即系会唔会有啲咁嘅事？
0: 咁啊唔系嘅，
2: 系
0: 大致上九成九嘅窗，都一定系可以重新处理到，系一定系重新处理到晒所有嘅。
2: 系
0: 太高嘅，只有就系望落惊嘅啫。
2: 呢个就唔关我事，呢个系你哋嘅专业。
0: 系啦，
1: 咁啊，我哋咧访问 Tommy 之前咧，其实咧就都睇过你。website 啦，亦都睇过咧，即系你 Facebook 度啦，好似你咁讲啦，即系，如果真系要去揾呢一啲嘅工程公司嘅时候咧，睇下佢有唔同嘅案例，咁你都摆咗好多案例落去嘅，咁而网页上高咧都非常之清楚嘅，即系有晒佢哋自己本身牌照嘅呢一个有边种类型啊，又或者咧即系有边啲嘅服务啊，甚至乎佢哋连嗰啲材料价格都摆晒上去嘅，真系好透明嘅，
2: 真好透明。咁佢讲得要咁样拣，佢自己梗系要新鲜事出做咗先噶嘛，
1: 系咪啊？咁你本身嘅客户，即系其实真系因为你个好清晰简单嘅 website， 又或者加上你呢一个非常之即系多唔同案例嘅 Facebook 而去揾你哋啊，定系点样揾到你哋嘅咧？
0: 咁其实当然本身一定系，做得好少少，咁变咗有啲一班旧客可以有保持联络啦。
1: 系
0: 咁新嘅客户，当然就可以睇到我哋更加透明度啦，系咪？所以一脱到就已经唔使叫我上嚟，自己可能计咗数先，
2: 系
0: 咪？咁先变咗可以容易啲，再叫咗我上嚟，大家去睇翻啦，倾翻咁样。
2: 系喂，不过咧，我哋成日都讲有阵时行头总会有害群之马啦，即系面对可能出边咧，有阵时都会嘅担心，譬如话哇，你系咪真系做到噶？或者即系俾佢哋去影响到成个行业嘅声誉嘅时候咧，即系我想问下，面对呢一啲问题，咁再加上而家经济唔好，又可能好多朋友咧，即系喺做呢啲嘅时候，佢就净系睇价钱，会唔会即系对你哋公司，即系哇，我真系货真价实，明码实价，不过可能我永远都做唔到嗰啲，哇，平到唔知点解会咁平嘅价。你哋点样去面对呢一方面嘅竞争？
0: 面对呢方面嘅竞争，其实永远都系只有自己做得再好啲啦，系咪？呢样一定嘅。公司嘅同事、检查嘅同事可以容易啲讲解到啦。所以公司有个要求就系每一个检查同事都要有一定嘅工程底子，
2: 系呢个好紧要。
0: 咁上到去容易啲，俾你知道每一个配件系咪嘅原因维修啦，
2: 系
0: 嘛？咁当然可以容易啲再清楚讲解到渗漏嘅问题啦，
2: 系
0: 容易啲明白清楚。
2: 系有阵时真系好紧要，我成日觉得作为消费者，当然如果你一味净系睇价钱嘅，咁呢个真系唔使教育嘅。咁但系你话正常一个消费者都希望可以一劳永逸，做完一个工程之后咧，唔使成日搞。咁变咗你可以好清晰咁样去将成件事嘅因由咯，同埋点样处理。嗱，而家啲消费者真系好精明，以前唔系噶嘛，我俾钱你搞掂佢，我攞饮茶。而家唔会，佢好想知道，喂，究竟你几多人入屋啊？你入屋嘅时候会搞我啲乜啊？使唔使熄电掣啊？我啲嘢使唔使拎开？啲嘢会唔会吹晒落街？几时搞掂？干唔干净？我使唔使搵清洁公司？全部嘢。

0: 都会问，但系当你可以好清晰咁，哇，图文并茂，话翻俾佢听点样去处理嘅时候咧，基本上咧呢、這个客人咧，你都十拿九稳咧可以攞到，好似咧就系 Tommy 咁专业咁，
1: 多谢你，
0: 即系见到好多嘢吓、全部系明码实价，同埋好清楚咧喺个网页度咧已经话到俾佢嘅客人知道，喂，你就唔使担心，因为我之前咧都系咁做啊吓。喂，不过今日时间有限，
1: 多谢多
2: 冇错，咁我哋咧即系好多问题喺个脑里边，好想继续问 Tommy， 但系咧希望有机会。又可以喺呢一个咧，即系女娼房楼上边咧，去请教你多啲啦。
1: 有机会再见。
0: 好，我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3: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品牌成功路。
4: 品牌成功路由亚洲品牌发展协会赞助播出。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四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雨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同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关系改善。特朗普公开表示，马斯克已经再次成为他的朋友，又形容这位全球首富有 80% 是天才，只是偶然有一些不太好的时刻。特朗普同马斯克曾经是政治盟友，2024年总统大选期间，马斯克投入资金支持特朗普，之后曾经出任政府效率部主管，协助联邦政府改革，不过两人关系一度恶化，双方多次互相批评。特朗普说他主动要求马斯克离开政府效率部，并非马斯克辞职。去年九月，两人出席保守派政治人物柯克的追思会，期间握手交谈。特朗普最近出席一个公开活动时说，马斯克曾经有一段不太好的时期，但现在又是他的朋友。他又说自己不反对电动车，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想买电动车，亦不应该强迫民众全面改用电动车。南韩总统李在明提名现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胜淑为新任国务总理。如果提名获国会批准，韩胜淑将会成为南韩史上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韩联社报道，总统秘书室室长姜芬植说，韩胜淑曾经担任资讯技术企业代表，现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负责以中小企业、工商、个体以户为中心的民生政策，认为他的经验可以顺利完成人工智能大转型的时代课题，推动国家发展。报道说，李在明执政期间一直物色可以统帅内阁的新任总理人选，以加快推进大转型，实现大步飞跃。今次提名韩胜淑为国务总理，可被解读为李在明将半导体推动的经济回暖势头扩展至国家整体经济，视为重要课题。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所属的神舟23号乘组正稳步推进在轨工作。央视公开神23和神21乘组早前在中国太空站一同开展太空科学实验的片段。报道说，在轨轮换期间，两个乘组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了全面交接。神23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送别队友后，目前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预定包括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上月22号发生煤矿爆炸事故，导致82人死亡。沁源县委书记赵永俊早前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后，再有紧急管理系统三名官员接受调查。新华社报道，据长治市纪委监委通报，沁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孙晓华

0: 深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负责日常工作的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岳晓东，以及深源县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一队队长张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分别接受长治市上党区纪委监委、护关院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煤矿事故发生后，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作出指示，要求全力搜救，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大角咀海亭道发生交通意外，有电动车失控撞向另一架正在停泊的电动车，肇事司机涉嫌毒驾和藏毒已被警方拘捕，被撞的前车司机清醒，他报称颈痛，由救护车送院治理。今日12点几，一架私家车沿海亭道往油麻地方向行驶时，在近澳海城对开位置失控，撞向另一架停泊在一边的私家车车尾，尾车继而产生上行人路，警方同救护车接报到场，肇事30岁男司机拒绝离开车厢，警员安排他接受快速毒理测试，结果是对俗称 K 仔的氯胺同呈阳性反应，随即将他拘捕。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海环嘅叶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海环嘅叶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1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3: 财经分析和投资智慧并重的两位师打，夹啱默契，互相补位。
14: 胡孟清、魏美珍，
13: 财智双打。
15: 六月第二个礼拜将会是一个很精彩、好精彩的一个星期。很多活动会举行，
16: 因为世界杯开锣啦，
15: 啊，还有 SpaceX 啊，仲有华为嘅开发者大会啦， 跟住有个苹果公司嘅活动啦，逐一同大家讲下。不过都要预告一下我哋五点钟时段嘅安排先，因为咧啱啱喺之前嗰个星期一咧，六月一号我哋有个香港保险业论坛，咁我哋请到阿局长许正宇局长咧，同我哋讲咗一啲关于十五五规划下面香港保险业嘅机遇。咁有一个详尽嘅访问咧，我哋今日特别安排翻咧喺 MBO TV 时段五至五点半咧系会播放嘅。咁另外咧喺四月嘅时候咧，我哋有一个强积金嘅活动啦。咁当日咧亦都有斯诺德投资嘅朋友咧参与啦。咁今日咧就会有佢哋嘅中国内地及香港多元化资产产品嘅主管陈光永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投资嘅智慧嘅。咁就安排咗喺五点半至到六点钟嘅时候播出嘅。好，咁我哋讲翻今个礼拜先，先讲咗本地先啦。继续有好多嘅股东会啦，其中一间咧就系2380中国电力线上股东会，另外恒基地产旗下嘅美丽华酒店71号亦都有佢哋嘅股东大会。
4: 系咁啊，隔篱香槟大厦嗰边咧，话想扩个地积比咧，又否决咗，咁睇下点样可以再嚟过啦。咁啊，达美航空啊，全新嘅每日往返香港 L A 直航航线启航、哦，有个简介会、哦。
15: 好啊
4: ，Airline 啊，
15: 睇下咩价钱先啊。咁啊，跟住落嚟星期二咧，都有啲重要嘅中国经济数据啦，就是五月份嘅进出口数据，就是会在星期二嗰日发布。咁啊，今个礼拜咧，除咗进出口数据之外咧，留意星期三要出翻中国嘅 CPI 数据，睇一睇通胀嘅水平系点样。四月份嗰个 CPI 咧，好似系升翻嘅。四月份嗰次嘅 CPI 咧，就系增加 1.2%。咁至于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咧，就增加 2.8%。四月份嗰两个数据咧，都系高过市场预期。五月可唔可以继续 keep 到个升势咧？就留意星期三嗰个发布啊！同日会有 CPI 数据、核心 CPI 同埋生产者物价指数一起发布嘅。
4: 咁另外咧，呢一日啊，都会有啊，嚟自 GUM 啦，咁啊，大家好熟悉 GUM 啊，就系佢有啲指标系用嚟啊量度 MPF 啦。嘅表现嘅，咁 GUM 今次咧就联成 PolyU 理工大学嘅 CPCE 啊、香港雇员医疗保险指数咁嘅记者会，咁就会发布啦。咁香港雇员嘅医疗保险究竟个 coverage 够唔够咧？
15: 你记唔记得我哋较早之前访问咗阿阮博文教授啊？
4: 系啊，
15: 其实咧呢一个报告咧都同阿阮教授有关嘅，系啦。咁我哋香港嘅医疗通胀都几大问题噶，而家睇医生啊、做手术啊越嚟越贵嘅。好，咁啊，同日咧就会有顺德集团242股东会、富豪国际第78号嘅股东会，仲有呢一间呢期啲机器人股都几多变动啊，因为有只雨树嚟紧。地平线机器人9660嘅线上股东会，不过股价回咗好多啦，唔知几时再行翻。
4: 去到星期四啦，611啦，咁就有越秀交通基建1052嘅股东会啦。咁当然啊，哇，再更加重头戏就系近期啊新闻多多嘅李宁啊2331体操王子啊股东会，再加埋咧 Minimax 啊，咁啊已经入咗科指成分股嘅 Minimax 100啊，佢有个线上股东会。讲开李宁咧，哇，呢一期就
15: 好红，
4: 多多好红啊！
15: 系啊，佢同阿居里先生 Curry 咧行埋一齐啊！呢一位咧 Stephen Curry 咧系一位 NBA 嘅球星嚟嘅，史提芬居里 Stephen Curry。咁啊，佢旗下咧有个品牌 Curry Brand。咁啊，李宁咧就系同呢个 Curry Brand 咧就建立了一个长期的合作关系。报道说合约长达10年之约，但金额就没有公布到的。
4: 而根据公告，双方合作会是以品牌一起建设为核心，还会初期是继续聚焦在篮球和高尔夫的产品，未来就会进一步拓展去到由运动啦，去到生活啊嘅领域啊，好多个领域。咁啊，李宁有深厚嘅运动基因同埋产品创新能力啦。咁啊，居里都睇到呢一点。而佢嘅球鞋嘅性能啊、舒适度啊、设计方面咧，亦都俾到好深刻嘅印象佢。咁因此，双方咧个合作啊，对于嚟紧个合作嘅前景啊，表现都会充满信心。李宁咧亦都预定啊喺美国同埋中国会开设 Curry Brand 嘅门市，扩大品牌嘅能见度。咁话，
15: 其实咧呢一间公司啦，或者系 Curry 咧。其实去年年底先结束跟另一个很著名的牌子 Under Armour 的关系，他们 都合作咗成十年噶啦。咁之后咧，大家都喺度关注，咁佢新嘅代言会签去边一间公司咧？咁而家最新咧就落实咗咧系李宁啦。之前曾经咧都有传过安踏都睇中佢嘅，不过就最终系李宁啊。星期五嗰日都好重要、哦，星期五嗰日。系啦，612有华为嘅开发者大会，咁佢今次咧喺东莞嘅松山湖举行，6月12去到14号两日。今年嘅大会焦点咧，主角咧就系鸿蒙 OS 7.0，佢咧会聚焦于咧系端质 AI 同埋系统级嘅智能体，即系 AI agent 啦。新系统咧会重构底层嘅内核，进一步咧提升个流畅度同埋个耐用性。佢嘅核心分布式能力咧亦都会有重大嘅进化。咁啊，留意嘅开发者大会咧系设有门票可以参与嘅，系啊，门票咧有 VIP 票。有专家票，有全通票，多种嘅款型。不过个购买时间好似已经结束咗啦。咁佢个购票日咧就喺六月五号之前要完成实名嘅报名，所以你而家买就应该买唔到噶啦。呢一个华为嘅开发者大会咧，有个简称叫做 HDC 2026。咁啊，佢就係一个中国人主导嘅一个重要嘅活动啦。咁亦都呢有机会呢係开始定下下一个十年交换嘅规则。咁另外呢就係、是、留意返啊，呢个大会呢就喺6月12号会举行嘅。
4: 咁另外特海国际啦又会是有一个线上股东会要留意啦，69658啦。
15: 好啦，转头返嚟呢我哋讲。
4: 今日咪又係SpaceX 上市的，
15: 是啊，咁我第三节我哋会讲下 SpaceX 上市啦。咁下一节翻嚟咧，我哋就会讲下宇树科技。
16: 下昼4:16，
17: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18: 在繁忙的闹市，你需要一个心灵绿洲。居士林将会在香港开办行社，并在6月9号于恒生大学演艺厅举行香港罕有高规格的佛学学术演讲会。作为奠定行社在香港传播佛学的位置，想预约演讲会，追求佛学智慧。详情请致电或 WhatsApp 9694-8968。
19: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起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2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2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3: 胡孟清、魏美珍，
24: 财智双打。
15: 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要讲下宇树科技先。今个礼拜都有好多关于新股嘅消息。美国有只 SpaceX， 我哋香港呢边或者内地呢边咧有只宇树咧，都系受到香港嘅投资者关注嘅。佢喺 A 股上市嘅
4: ，A 股嘅仲要系科创板，
15: 系啊，杭州六小龙之一。 內地機械人公司宇樹科技，咁佢哋已經符合咗發行嘅條件啦、上市條件啦、信息披露要求啦，亦都係已經獲得上市委員會嘅通過啦。
4: 咁啊，近日有傳出嚟咧，就係佢打算發行幾多股數啊？唔會少過4000万股嘅，集資額咧亦都唔會少過40亿嘅。
15: 嗯，
4: 咁啊，今年頭一季咧，佢嘅業績都出咗，純利咧就跌咗48%，去到5001万，收入咧反而按年升咗68%，去到4亿2300万。咁啊，佢嘅技术要咁大跃进，咁梗系要好多 capex 噶啦。旧年全年纯利咧，按年系劲升1.91倍啊，去到2亿7800万
15: 嘅。哇，咁咪好犀利！佢旧年全年嘅纯利系去到2亿7，咁、但系今年第一季嘅纯利就只系得5000万。如果乘翻四，全年都系得2亿嘅啫。
4: 系啊，
15: 系啊。咁啊，收入咧就系按年飙升咧，系3.32倍，去到17亿嘅。
4: 咁佢以倍速增长嘅。
15: 系咁啊，业务嘅毛利率咧系升嘅，都几高嘅，升咗3.3个百分点，去到60.13%。咁最近呢，佢乘住呢个上市嘅气势咧，就宣布咗一项好重要嘅合作。咁其实咧就系由阿 NVIDIA 嘅行政总裁 CEO 阿黄仁勋亲自宣布嘅。较早之前喺6月1号，阿黄生咧就喺台北举行咗一个 GTC 大会，喺会上面咧佢就宣布同宇树科技有个合作。咁啊，根据了解咧，佢哋就会喺机器人嗰边有合作啦。当然，因为宇树系做机器人噶嘛，佢哋有部 X2 Plus 嘅机器人嘅身高咧就系1.83米，合作就系呢个项目啦。咁我哋形容下呢一只机器人先，咁佢系1.83米都算高啦，嗬。咁就68公斤，
4: 我同你
15: 系啊，68公斤，
4: 1.83米。
15: 呢个系同我差唔多体重，
4: 1.83米，
15: 具备咗全身咧系有75个自由度嘅，即系意思系佢好灵活啦吓。咁啊，每次充电咧可以连续运作3个钟，咁又短咗啲，3个钟。
4: 你屋企嘅姐姐做3个钟。
15: 唞一唞啊！
4: 唞啦、
15: 啊！我谂住佢7×24噶嘛，连续工作噶嘛。机器人唔使休息噶嘛，唔好投诉噶嘛。
4: 佢 overheat 啊！
15: 系啊，好咁咧就
4: 烧个币啦。
15: 系啦，咁咧佢就呢个机器人啦，好高大威猛啦。咁就消息话咧，咁啊佢哋呢一个机器人咧，初步咧就系会向学术研究用途出发嘅。咁首批嘅用户咧，包括有边啲人会揾咗佢哋咧？就系、史丹福机器人中心，佢系咪买嚟拆咗去研究噶？跟住咧，有苏黎世嘅联邦理工学院都系佢嘅用户。
4: 仲有艾伦人工智能研究所 AI2 同埋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先进机械人啊，同埋控制实验室等等噶。
15: 我觉得佢哋唔系买嚟用咯，
4: 买嚟拆。
15: 我都觉得系拆嘅。好，咁咧，佢哋用嗰个平台咧，就系叫做NVIDIA Isaac GROOT 平台，系啦，佢哋咧就会提供一啲相关嘅模型啦，同埋工作嘅流程。宇树科技市场部嘅总监啊，黄家伟咧，咁系之后咧接受咗一啲嘅访问，就话咧呢一款嘅产品最快咧就喺下半年会正式上市。核心嘅卖点咧就系搭载咗 NVIDIA 高性能嘅算力平台，系希望咧系为人形机器人咧打造更加强大嘅智能大脑，即系谂嘢嘅。
4: 咁根据宇树科技嘅官方介绍啦，官网嗰度介绍咗 H2 Plus 啦个设计啊，融合咗呢间公司咧 H2 人形机器人啦，用于灵巧操作嘅 Sharper 五指手啦，亦都用于先进推理同埋控制嘅 NVIDIA Jackson 4平台啊，咁啊以及全新 NVIDIA Isaac G-Root 啦，咁就开发嘅平台，而其中 Sharper 五指手咧系可以提升机械人執行精细动作嘅能力，即係拎个玻璃杯、拎个酒杯又唔会倒泻啊，拎呢个玻璃杯又唔会
15: 打烂啊，
4: 揸爆噶，
15: 呢个好紧要㗎，
4: 大
15: 劑啊，即係你可唔可以做到啲细微嘢，就靠呢啲灵活度囉，同埋敏感度囉，
4: 即係粗手粗脚点做啊，你话
15: 係啊。 NVIDIA Isaac GR00T 呢个平台呢就係由 NVIDIA 负责去开发，涵盖由呢个数据嘅采集与生成、模拟嘅训练、 模型的评估到实际部署的整个流程都是由 NVIDIA 去做的，希望帮助开发者加速人形机器人的开发工作。除了这一款和 NVIDIA 的合作之外，因为宇树要上市，我们都不如重温一下它有什么的旗舰产品或者明星产品。
4: 人形机器人之一，定位是人形的智能体，拥有23到43个高灵活性的关节，最大的关节扭距可以达到120 nm，能够在复杂的地形之中执行任务。
15: 这些可能
4: 都讲扭力，
15: 是的，这些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巡逻啊那些样呢，或者一些工地执行任务啦。另外就是那款
4: 拆弹，
15: 是的，另外呢就是最出名的那款呢，我们比较认识的 H1
4: 成日都
15: 见，系啦，因为佢多才多艺啦，可以咁讲啊吓。呢一个咧，佢亦都系宇树嘅技术实力嘅展现嚟嘅。佢嘅身高咧就系1.8米，佢嘅移动速度咧都相当之快啦，亦都系全球第一个可以实现到原地打空翻嘅机器人。
4: 佢已经喺 America Got Talent 啊，佢系喺美国嘅达人 show 上高咧表演咗。执空翻
15: 系啊，呢、這个最出名噶啦，明星产品啊，呢、這个系啊，跟住仲有一个咧就系、是、GD 零一，系啦，呢一个咧就
4: G-Dragon 啊，
15: 呢一个咧就系标志住机器人技术由工具向移动平台嘅跨越，佢可以咧直立咁样行走，亦都可以切换为四足。即系四只脚咁样可以爬楼梯，系咪嗰只多多啊？亦都可以行斜坡，可以喺一啲复杂嘅地形咧，可以行就系行嘅，亦都可以一锤一打爆缝墙嘅，好暴力下呢款。咁就系咁多款啦吓，咁就留意佢嘅上市啦。希望呢、這个系咪内地嘅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嚟噶？
4: 系啊，
15: 咁我哋期待啊，亦都系杭州六小龙之一。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就要讲下外围啦。再跟住第四节咧，留意我哋会讲下SpaceX 嘅一啲成长故事。

0: FM 102.4 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下昼4:30，
3: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梁雪莹报道新闻。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平壤前夕，批评美国散布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谎言。金宇正发表严正声明，强调北韩的核武发展计划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底线，绝不退让。他驳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早前说，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个月北京峰会期间，重申双方共同目标是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暗示平壤已经直接从北京获得有关首脑会谈的内容，说北韩掌握最准确的资讯。声明说，华盛顿近期批准向南韩出售精准导弹和装备，反映敌对国家持续军事威胁不断，正是北韩继续强化军事力量、增强自卫能力的原因，致力加以确保国家安全。另外，朝中社报道，领袖金正恩连日视察重要军工企业，强调计划在5年内要将产能逐年增加到 2.5 倍，是意义非常重大的核心任务。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一个街头节日活动发生枪击事件，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情况危殆。从社交媒体片段见到多名伤者倒在地上，其后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当地警方表示，怀疑有2名枪手交火，正是追缉在逃枪手。案发在当地时间6号下午5:30左右，正是举行老西区节活动，是当地街头历史活动，为期2日，内容包括即场音乐表演、美食摊位、民居导览和购物体验等等。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所属的神舟23号乘组正稳步推进在轨工作。央视公开神23和神21乘组早前在中国太空站一同开展太空科学实验的片段。报道说，在轨轮换期间，两个乘组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了全面交接。神23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送别队友之后，目前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预定包括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等的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大角咀海亭道发生交通意外，有电动车失控撞向另一架正在停泊的电动车，涉事司机涉嫌毒驾和藏毒，已经被警方拘捕。被撞的前车司机清醒，他报称颈痛，由救护车送院治理。今日12:多，一架私家车沿住海亭道往油麻地方向行驶时，在近奥海城对开的位置失控，撞向另一架停泊在另一旁的私家车车尾，尾车继而铲上行人路。警方和救护车接报到场，涉事的30岁男司机拒绝离开车厢，并且表情

0: 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和支援服务等等。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时说，足球本身是一项有益身心的体育活动，她呼吁市民在观赏世界杯赛事的时候，谨记要做理性和负责任的球迷，远离赌博，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无赌的健康生活。他强调参与非法赌博，例如向非法博彩网站投注，亦都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处罚款50,000元同埋监禁9个月。除了赌博之外，市面上部分带有以小博大元素的博彩游戏亦都可能会令人沉迷。他提醒市民，特别是青少年，要提高警觉。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风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系28度，相对湿度88%。
6: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7: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盘罗酒店隆重举行。9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收条款就速
8: 搵嚟搞村，搵嚟五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8: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10: 孟清、魏美珍，
11: 才智双打。
12: 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就睇睇外围嘅情况啦。今个星期喺外国都好多大事件嘅、哦，
13: 咁尤其是苹果 WWDC 全球开发者大会，系咪讲紧呢个啊？
12: 系啊。6月9日开到13日，而佢最重要嗰个主题演讲咧，就会系6月9日香港时间凌晨大概1点钟，睇下你有冇兴趣听啦呢一个苹果大会嘅 keynote speech。咁啊，今次嘅活动入面咧，会有好多新嘅功能，相信咧系会发布啦，包括iOS 27、iPadOS 27、MacOS 27呢啲平台重大嘅更新，同埋 AI 嘅新功能，有机会喺呢个活动入面咧就会有多啲嘅资讯啦。
13: 系啦，所以喺6月9日嘅即系星期二凌晨4点钟左右咧 ，Platform State of the Union 啦，咁啊面向开发者深入去讲解新系统嘅技术啦、个细节啦、API 啦。同埋开发工具要留意啦，
12: 开几日噶呢个活动？6月9日星期二开始，去到咧13日咧，总共咧会提供有100场嘅技术讲座，一啲嘅 seminar， 亦都有啲实验室嘅问答，可以喺 Apple Developer Forum 入面咧系参与交流嘅参与者。咁啊，有咩亮点呢？咁啊，头先有讲过 iOS 27噶嘛，预计咧就会发布全新改版嘅相机 app。咁啊，亦都会针对通知中心呢啲核心嘅界面咧，进行咗一啲新嘅调整。
13: 咁啊，另外啦，库克啊，咁都系 告别舞台，所以今次嘅 WWDC 大会咧，全球开发者大会咧，变得更加重要。
12: 哦，即系佢交棒之前最后一次出席系咪啊？
13: 咁啊，同埋最近期咧，因为 AI 啊嘅

0: 战略咧全面反击啊嘛，核心咧大家就会留意一下搭载 AI 技术嘅 Siri 啊，有冇啲重大嘅改版啦、啊？譬如佢嘅而家嘅代号叫 Campus 啊嘛，咁、可以能够实现更加自然嘅多轮对话同埋内容生成嘅能力咯。
1: 话库克船长咧就喺9月1日会离任噶，交棒之前最后一次嘅大型活动 WWDC 喺9日至13日。咁啊，另外留意6月8日嗰日咧就会有德国嘅工厂订单数据4月份嘅以及咧欧元区嘅投资者信心指数将会发布。咁啊，去到星期二咧，留意咧就有德国嘅进出口数据啦，工业生产数据。美国嗰方面咧就比较多数据啦，有进出口数据同埋批发贸易数据、成屋销售嘅数据。咁啊，跟住咧就系星期三嗰日就会有日本嘅生产者物价指数啦，上游嘅通胀数据，意大利会出工业生产数据。咁至于美国就会有抵押贷款市场嘅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同日咧亦都会有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个对于嚟紧佢哋个息口去向咧都有比较重要嘅启示作用。加拿大咧会有官方指标利率会发布。
0: 另外仲要睇星期四啊，611 SpaceX 上市大日子啊，仲有呢一日亦都系2026年世界杯哇足球赛嘅揭幕战啊，美加墨啊三国联合举办嘅，这个亦都系历史上首次有三个国家共同主办啊。
1: 冇错啊，咁啊开幕战咧就留意系6月11日喺墨西哥城嘅阿兹特克体育场举行，咁咧就为期总共40日啦，所以咁样数落去咧，决赛嗰日咧就应该系7月19日。7月19日咧就将会喺美国纽约新泽西嘅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上面系上演呢一场世界杯2026嘅决赛啦。
0: 决赛咧中场咧系会有一个精彩嘅表演，就
1: 系
0: 麦当娜。Shakira 今次官方嘅主题曲《Die Die》咧就系 Shakira 同阿 Burna Boy 唱嘅，仲有哇嚟自韩国嘅天团啊、男团啊，
1: 咁犀利，
0: 系 BTS，
1: 哇，
0: 唔使等到出年3月啦，可以睇世界杯嘅决赛，中场休息嗰下咧就会有表演啦，
1: 哇，
0: 犀利啊，
1: 即系已经系创下历史噶啦，
0: 系啊，都系睇做历史啊，
1: 都好啊，
0: 咧今次世界杯咧就。嗰、那个生意不似预期啊，尤其是啲酒店啊唔包啊。
1: 梗係啦。
0: 要俾多几度
1: 吧。我哋上个礼拜都讲过啦，淨係我哋中国嗰边嘅收入都少咗好多啦。
0: 咁啊仲有欧洲央行嘅利率决议啦，经常账嘅收支啦，德国会公布，澳洲呢就有 CPI 啦，咁啊仲有美国。逢星期四例牌啊，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啊，持续申请人数啊，咁啊仲有生产者物价指数即系 PPI 咧，都会公布，加埋加拿大嘅建筑许可。
1: 好，星期五嗰日都非常之重要啦，就系、是、大家等咗好耐嘅 SpaceX 嘅 IPO。不过转头再讲 details， 我哋讲咗星期五嗰日数据方面咧，有英国4月份嘅 GDP 数据，咁啊会反映翻佢哋嘅经济活动状况，衡量翻经济嘅健康状况。不过近期大家关注佢嘅政治危机多过经济啊，经济都唔好噶啦。
0: 几然赖死唔走？
1: 唔系赖死唔走嘅，拖得就拖啦。咁啊，新西兰就有制造业嘅采购经理人指数，日本有产能利用率，英国有服务业指数、工业生产数据，香港都有个工业生产数据，头先讲漏咗，仲有加拿大嘅产能利用率系第一季度嘅，美国有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嗱 ，SpaceX 嗰个定价咧就已经定咗噶啦，$135啊嘛。咁今次佢哋采用咗全数新股发行嘅结构，集资系用喺公司嘅扩张。马斯克嗰边咧就系承诺咗咧会有一个佢就锁仓，即系禁售期咧系366日，
0: 即
1: 一年啦，
0: 零一日。咁啊，更加值得注意就系 SpaceX 咧考虑啊将会高达30%嘅份额啊分配俾散户投资者。
1: 哇，多谢晒啦，分咁多俾我做咩
0: 啊？呢个分配比例
1: 即系唔系好，
0: 即系好耐未见过。
1: 系咯，即系佢真系为我哋着想，惊我哋买唔到啊！多谢晒。
0: 到啊，$135啊，即系$1,000乘翻出嚟港纸一股嘅个门槛好低嘅、
1: 市场点睇？我哋上个星期有研究过一番，
0: 你会唔会买一股窄仓咁啊？
1: 都好、啊，
0: 依系浸窄用啊，
1: 都好、啊，话晒都有参与啊，
0: 咁尽管如此啦，神星啊、Morningstar 等等机构咧。都对佢嘅估值啊非常之存疑啊，认为 AI 嘅业务啦，同埋远期嘅太空项目 兑现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而且财务数据亦都显示 AI 板块亏损系扩大紧嘅，仅仅咧，哇，一家大细靠晒佢就系、是、Starlink 呢个卫星网络嘅盈利啦。咁呢一次上市啊，将系会对商业嘅航太啦，同埋 AI 嘅赛道产生显著嘅影响啊，并且可能咧系会进一步提升马斯克嘅个人财富啊，呢、這个系关键。
1: 佢嘅身家咧向住万亿级进发噶啦，即系笑咁嘅意思啊。咁公司咧就系、是。发行的价格就是$135嘛，用这个计呢就有5,560,000股的新股，融资金额是达到750亿，对应公司股值就是$1.75万亿。完成了之后呢就会超越了沙特阿美在2019年创下的纪录，亦都暂时来讲是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我们一阵晏啲会讲 Anthropic
0: 咯。
1: 好，咁边个做到生意啊？咁大单雕。上次我咪讲我高盛老细都要出嚟做销售员嘅，系啊系啊
0: ，Jamie Dimon 啊，
1: 即唔系高盛啊 ，Jamie Morgan
0: 啊，
1: 系啦，好多华尔街嘅顶级投行梗系有参与承销工作啦，包括
0: 冇参与嘅都觉得自己若有所失啦，
1: 系啊，应该自己走去拍门
0: 啊，系啊，俾人飞啦就会若有所失噶啦，
1: 系，
0: 咁其实高盛啊、大摩啊、美银啊、花旗啊、摩根大通啊，全部咧都系有参与啊，不过最近传出。就是 JP Morgan 的 Jamie Dimon 是会亲自出来带货啊，
1: 是啊，没错啊，他会不会开直播啊？真的会啊，有直播啊，
0: 是
1: 啊，
0: 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是担任主要的承销商啦，咁而即系 co-sponsor 之外，同埋亦都系 underwriter， 咁由于交易的规模实在好庞大啊，$750亿，不过我觉得他哋驾轻就熟嘅，啱啱 Google 嗰边先至攞完，
1: 哦，系啊，都系。
0: 亦都係媒體咧，之前有報道過啦。SpaceX 咧，甚至啊，係成功將承銷費用啊壓到去最低，去到
1: 1%都冇。
0: 係啊，0.75%啊。
1: 誒，掂大欺客啊嘛，你成日講。咁啊，仲有一個同其他 IPO 唔同嘅地方，佢哋今次係採用咗全新股發行結構。即是发行的股份全部都是来自 SpaceX 新发行的股份，而不是现有股东出售的持股。咁即意味着募集资金是会全部流入公司的账户入面，用来支持他未来的业务扩张和资本的支出。
0: 咁当然啦，马斯克呢他本人的持股呢亦需要锁住啊，锁定366日的。
1: 是啦，咁啊向投资者就传递咗一个即係好好嘅信息，佢係唔会出售任何持股嘅，係啦，即一年之内啦。
0: 咁啊呢一次发行呢仲包括 15% 嘅超额配股权啦，咁呢个叫绿鞋机制啦 ,green shoe, 咁啊以满足呢可能会出现嘅额外嘅市场需求啊，巴闭。
1: 咁另外咧，值得關注咧，就係纳斯達克咧，亦都已經修訂咗規則，俾 SpaceX 上市之後
0: 破格添啊，
1: 係啊，破格，僅僅15个交易日咧，就可以納入纳斯達克100指數入面。
0: 之前
1: 是要3个月
0: 的。3个月的嘛。
1: 是啊。
0: 如果富时呢亦都采取了类似的做法，个个都从善如流为他开绿灯啊。标普道琼斯这个指数公司呢亦都正是就相关的规则修订啦进行磋商。一旦通过呢连标普500指数啊都或者会向 SpaceX 开门啊。
1: 咁个个都开晒绿灯，咁对成个资本市场有啲咩影响呢？对即係市场嗰啲资金流有咩影响？
0: 咁咪成也 SpaceX, 败也SpaceX
1: 咯，根据有啲嘅分析师估算啊，如果标普系跟进的话咧，嗰、那个被动资金咧对 SpaceX 嘅自动买入需求咧系会接近有成$200亿，
0: 咁即系夹人上车啫。
1: 系啊，占咗今次发行规模大概1/4噶啦，都唔系一个细数嚟。
0: 咁会有好多被动资金噶，你愿唔愿意都要落答，
1: 都系买翻一股咯。
0: 同时咧 ，SpaceX 咧正系考虑将多达30% 嘅发行份额咧，即系潜在规模咧嗰度达到$225亿啊，预留俾
1: 散户、
0: 广大嘅散户投资者，
1: 所以真系多谢。
0: 系彻底颠覆咗传统 IPO 一啲机构咧主导定价嘅惯例啊，同埋咧亦都针对散户嘅份额比例咧，已经系属于高到离谱啦。
1: 我觉得咧。即系 SpaceX 嗰个上市咧，好切合马斯克嗰个人格嘅破格啊嘛，
0: 系啊，加欢喜啊，
1: 样样都破格嘅，即系几个安排都系未试过嘅，即系佢系好中意创新啦，好中意做呢个先行者啦，
0: 我都好中意玩嘢。
1: 好啦，咁佢上咗市之后，其实跟住咧。 有美元的故事，应该还有其他大型的公司将会上市的。听我说今年美国会有三间超大型的公司，那我们逐间讲啦。 SpaceX 上个礼拜用了很多篇章啦，今个礼拜又再跟进去上市啦。跟住落嚟嗰节咧，我哋讲下另一间公司啦 ，Anthropic 呢间公司咧都非常之有故事性，同埋佢同另一间公司 OpenAI 都好有渊源嘅。我哋转头介绍一下佢先啦，因为佢嘅上市之路咧都非常非常之近噶啦。
2: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0: Music on board.
1: 胡孟清、魏美珍，
2: 才智双打。
3: 继上个星期我哋讲咗 SpaceX 上市之后咧，今日再讲多一间公司，因为其实而家有几间公司咧系超大只。等緊上市嘅
4: 呢啲叫做白角兽，
3: 系啦，
4: 超级白角兽，
3: 有两只咧就争住上市。不过虽然佢哋唔认啊，但系都好似真系争紧。
4: 睇佢哋近期嘅再新一轮集资额咧，已经可以几可肯定，佢哋个估值越嚟越高，已经高过好多嘅上市公司。
3: 系啦，我哋先讲今日讲一只咧 ，Anthropic。咁我哋下次有机会咧讲埋 Open AI。
4: 咁而呢只 AI 独角兽 Anthropic 咧，佢系抢先啱啱喺6月1日正式向美国嘅证交会 SEC 秘密咁样递交咗 S11 首次公开发行，即系 IPO 嘅注册声明草案啊，力争咧喺最快啊今年嘅秋季喺美国上市，大约在秋季。
3: 咁秘密做咩？惊死人哋爬头啊！可能都系嘅。佢同 Open AI 真系有好深嘅渊源嘅，因为其实佢嘅创办人咧就叫做阿达里奥阿莫迪，就真系曾经系 Open AI 嘅研究部嘅副总裁嚟嘅。咁佢深度参与咗当时 GPT-2 同埋 GPT-3 嘅研发。亦都系 GPT 系列嘅核心架构师之一。咁但系点解佢会离开 OpenAI 呢？就因为之后
4: 三观不一致，
3: 系啦，
4: 理念不相同。
3: 系啦 ，OpenAI 加速商业化。咁呢一位阿达里奥咧，佢就觉得好担心，担心 AI 嗰个安全嘅问题。佢主张 AI 嘅发展咧，应该系以安全为前提。咁呢个理念咧，同当时 OpenAI 就产生咗一啲啊好严重嘅分歧。
4: 咁2021年咧。阿达里奥同妹妹阿丹尼拉咧，就带住另外五名 Open AI 嘅核心成员集体出走。集体出走咧，就喺旧金山创立咗，哇，即系另起炉灶啊 ！Anthropic 呢间公司个名叫 Anthropic， 意思咧就系与人类有关的。咁而承载住佢哋嘅打造以人为本啊，安全可控嘅 AI 嘅初心。
3: 系啦，咁啊，同 Open AI 咧，凭住呢个 ChatGPT 喺消费市场一爆而红唔同啦，咁 Anthropic 咧就系一开始嘅时候咧，佢选择咗另一条咧更加艰难嘅道路嘅，佢哋系聚焦企业级嘅市场 ，all in AI 嘅编程嘅。
4: 但系呢条道路咧个壁垒当然系更加高啦，更加难行啦。咁而呢一份战略嘅核心咧嘅产品就系 CrowdCode 啦。咁而 CrowdCode 咧系呢一款

0: AI 嘅編程曲定嘅工具啊，啱啱咧就切中咗企業嘅最核心、最願意付費嘅需求，而提升咗開發嘅效率。事實亦都證明呢條路係走啱咗。
1: 係啦，呢個歌曲上線之後咧，年化嘅收入咧喺幾個月之內咧已經係砰砰聲咧升到去$250 million，成為咗 Anthropic 最強勁嘅增長引擎。
0: 市場嘅統治力啊，哇！究竟佢支配到几大嘅份额呢？截至到今年啊，2026年嘅年初 ，Anthropic 喺企业 AI 嘅编程市场嘅份额已经原来超过咗50%噶啦，远远超过 OpenAI。有超过1000间嘅企业每年咧喺 Cross 上高消费超过$1,000,000，客户更加包括 Uber 同埋 Netflix 呢等等嘅巨头。
1: 哦，咁有啲咁嘅大客梗系得啦吓，
0: 省晒招牌啦。
1: 系啊，咁啊，另外佢呢一种嘅专注咧，亦都系体现喺佢哋对于资源嘅分配上面。当竞争对手将算力分散投入去到一啲视频嘅生成啊、图像啊、模型啊、浏览器啊呢啲嘅领域嘅时候咧，佢哋几乎咧将所有嘅资源压住喺提升模型嘅编程同埋逻辑推理嘅能力上面嘅。
0: 咁啊，坚定嘅战略方向咧，系带嚟咗惊人嘅商业回报啊，亦都吸引咗资本嘅疯狂追捧。Anthropic 嘅估值啊嘅历程咧，堪称就系好似一部 AI 行业热度嘅晴雨表温度计咁。
1: 好，点样睇到系 AI 行业嘅晴雨表咧？2021年成立初期，佢哋 A 轮嘅融资估值咧，讲紧系几亿美金，
0: 去到2023年就获得咗 Google 啦、Amazon 啦等等呢啲巨头嘅投资，估值就一举攀升到去$41 million。
1: 你唔好以为$41 million好多啊，再隔多两年进入咗增长嘅快车道，个估值咧由$615 million飙到上去咧$1,830 million嘅水平。
0: 去到今年2026年啊，迎嚟新一轮嘅大爆发啊！今年嘅二月。G 轮嘅融资之后啊，估值已经去到$3,800 million啦。去到五月 H 轮嘅融资$650 million，投后估值更加飙升到去$9,650 million，一举超越咗 OpenAI， 成为咗全球估值最高嘅 AI 独角兽。
1: 估值咁高，咁赚钱能力有几强先？咁啊，令到市场振奋嘅就真系佢嘅盈利能力。公司预计啊，喺2026年嘅第二季会实现大概$55,900,000嘅营运利润，有望成为第一间实现到季度盈利嘅大型嘅模型公司。
0: 除了在商业上高的成功， Anthropic 在技术的前沿的探索同样令人瞩目，甚至是引发了全球监管层的关注。
1: 公司即将推出下一代的模型 Call Mifo， 就被设计为一款专注于网络安全攻防的超级工具。根据啲报道咧，就话佢能够喺好短嘅时间之内咧，发现潜伏几十年嘅一啲系统嘅漏洞。佢嘅能力非常之大，甚至咧系会导致美国国防部内部咧对系唔系使用佢咧，亦都产生咗一啲嘅分歧。
0: 依家咧 ，Mifo 嘅授权啊系被严格嘅限制，并且咧俾美国国家安全局啊 NSA 啦等等机构啊秘密用于系统嘅加固啦，彰显咗佢嘅技术嘅前沿性同埋颠覆性啊！
1: 嗱，而家 Anthropic 咧已经系正式启动咗佢嘅 IPO 嘅进程啦。咁啊，嚟紧呢一间因为理想而生成、凭住专注而成长嘅公司，从而咧亦都由呢个 AI 实验室咧走向资本市场啦。咁佢哋应该行上另一个台阶噶啦。咁我哋拭目以待啦，希望佢上市道路好顺利啦，亦都可以为我哋嘅股东带来丰厚嘅回报啦。
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3: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11，
2: 新城财经台。
4: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4: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陈
5: 以

0: 题，
1: 谢拉
0: 带你穿梭
1: 体育、
0: 艺术、
1: 旅游、
0: 城市
1: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新城财经台。
3: 下午五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余国庆报道新闻。南韩早前地方选举部分票站选票不足风波持续，首尔点票中心连续第三日被示威民众包围，要求重选。警方估计截至今日中午大约有3000人聚集。在昨晚，警方估计有大约10000名示威者包围点票中心，他们堵塞出入口，高举南韩国旗，不满日前地方选举有票站选票不足，部分选民无法投票，认为影响投票所得结果并不公平，点票站的职员一度被困，几百个警员在场戒备。南韩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早前交代事件，说全国14000多个票站有50个选票不足，部分一度暂停投票程序。委员长卢泰岳就事件向公众致歉，并引咎辞职。国家水利部预料多个省市未来两三日出现强降雨，向华南六个省份包括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等启动防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特别要求做好今日开始的全国高考各市场周边江河洪水、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确保安全。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汛情，水利部向有关省份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发出通知，对强降雨防御工作作出具体安排，又向吉林、浙江、江西、青海以及华南地区等10个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地点，要针对性加强防御措施。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今晚至星期二初时，本港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天文台呼吁市民翻工翻学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进行户外活动时亦需时刻留意天气变化。2026世界杯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政府一贯的政策是不鼓励赌博，针对赌博带来的问题，政府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活动、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和支援服务等。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时说，足球本身是一项有益身心的体育活动，他呼吁市民在观赏世界杯赛事时，谨记要做理性和负责任的球迷，远离赌博，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无赌健康生活。他强调，参与非法赌博，例如向非法博彩网站投注，亦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处罚款50000元、监禁9个月。除了赌博之外，市面上部分带有以小博大元素的博彩游戏，亦可能令人沉迷。他提醒市民，特别是青少年，要提高警觉。大埔宏福苑业主8月31号或之前要回复是否同意出售业权给政府，其中宏志阁业主要在本月30号前回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在过去的星期五接待了第四团体楼团，带领住在屯门宝田村的宏福苑居民到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睇楼。何永贤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入住宝田村的户数只有不足20户，但是今次有10多户家庭参与，反应热烈。他说有居民带着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和相关表格到场，向解说专队查询并即场填表。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成员包括专家、学者以及商会、企业及园区公司的代表，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陈茂波在网志话，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外，亦会研究不同领域应用 AI 的策略，例如交通运书、文化和创意产业等。这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7: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6: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的工作环境和培训，
7: 这样他们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作出贡献。
6: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8: 要财政圈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盘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4: 日间睇港股，
9: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0: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1: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0: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11: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0: 几好见到太阳啊。
11: 系啊，
10: 有暑假时
11: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0: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9: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4: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10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走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你写真啊。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2: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3: 财智双打的下半部啦，咁啊进入咗新城藏宝图的环节。咁呢个环节咧，今日系特登为咗我哋6月1日举行的香港保险业论坛而制作的。每一年我哋香港保险业论坛咧都会探讨同保险业相关特定的主题。咪因为国家推进紧15/55规划啦，所以我哋今年论坛的主题咧就系保险新维度15/55启航。咁呢个活动入面咧，我哋分开两个部分啦，一部分咧就系有许正宇局长嘅讲话，另一部分咧就系一个论坛嘅形式。咁啊邀请咗保险业好多位嘅精英啦，同我哋分享下佢哋对于 在十五规划之下香港保险业的机遇，发表了他们的意见。那么怎样发挥我们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呢？怎样在十五规划之下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深化大湾区金融的互联互通，怎样去

0: 提升香港国际嘅竞争力，一切一切咧都系我哋香港保险业论坛入面咧要探讨嘅嘢。当日出席嘅嘉宾阵容咧非常之鼎盛嘅，咁啊继续咧系由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兼任教授及院长资深顾问啊陈家强教授带领，同我哋一众嘅嘉宾，包括立法会议员陈佩良先生、保险业监管局嘅执行董事、政策及法规嘅刘忠健先生，以及系香港保险业联会嘅主席尹元慧女士咧，一齐探讨咗呢个议题。有关嘅影片内容咧，我哋已经上载去到香港保险业论坛嘅网站上面噶啦，咁大家可以咧喺网站入面睇翻啦。财经事务局局长许正宇先生咧，多年嚟都一直好支持我哋呢个论坛。佢当日咧因为外访嘅原因咧，就未有亲临到现场，但系佢预先咧已经帮我哋预录咗一个访问喺当日活动上面播放。至于足本嘅内容咧，就可以喺我哋今日财智双打新城藏宝图呢个环节咧听得翻。
1: 新城藏宝图。
0: 大家好，欢迎收睇同埋收听紧财智双打之新城藏宝图。今日我哋有位特别嘉宾啦，就系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嘅局长许正宇先生接受我哋嘅独家专访。许局长你好啊，
2: 你好。
0: 咁我哋今日呢个访问咧，亦都系呼应翻我哋由本台主办嘅2026香港保险业论坛嘅主题。保险新维度十五五启航，咁啊，局长今年咧就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啦。我哋第一条问题当然咧就系想了解一下保险界人士最关心嘅香港保险业喺十五五规划之下所扮演嘅角色，会唔会同以前不一样呢？
2: 其实我觉得喺呢、这个十五五规划也好，又或者我哋成日所讲大变局之下都好咧、嗯，其实系俾咗我哋保险业界好多嘅新机遇嘅，因为你睇翻其实。在十五五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怎样进一步令到我们的金融市场更加多元化，包括例如说我们积极推进除了股票和债券市场之外的大宗商品，也都包括呢我们推动绿色金融和怎样用保险作为一个手段、更加好地去面对我们现在包括气候的变化等等带来的风险等等。其实这些呢都是在这个大变局之下给我们保险界的新机遇的。所以具体来说呢，我覺得是有幾大方向咧，係保險業界要抓緊嘅。第一就係我哋越嚟越咧係要專業化。因為我哋好多面對嘅風險，例如話氣候風險，又或者係一啲嘅科技帶嚟嘅一啲嘅風險等等咧，係需要好專門嘅一啲專項嘅保險咧先處理到嘅。例如你見到最近我哋喺政府立法同埋我哋保監局嘅推動之下咧，我哋已經有七宗嘅呢叫保險相連證券咧已經發行咗。咁嘅概念就係話咧，係通過我哋凝聚國際資本咧，就係幫一啲例如話係受天災影響嘅地方，例如係受地震影響嘅智利啦，也受呢個颱風影響嘅日本等等咧，係能夠更加好咁樣面對咧氣候變化帶嚟嘅風險。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嘅專業化或者專項化嘅提升咧，呢個係必要嘅。第一，第二方面咧，我覺得係喺從保險嘅角度咧，就要用好我哋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嘅呢個咁嘅大優勢。去翻頭先我所講嘅保險先行證券，其實一方面我哋聚焦要處理嘅風險咧係好地域性嘅，例如係地震，例如係風災或者颱風，但係佢嚟自嘅資本咧其實好多樣性嘅，係一啲全球一啲嚟自唔同地方嘅一啲機構投資者。咁可能你會問點解啲機構投資者會願意去參與呢啲咁嘅產品咧？咁正正係因為呢啲產品本身嗰個嘅經濟規律同一啲我哋現有嘅例如話股票啊、債券係唔同嘅，咁變咗從一個機構投資者的角度是一個很好的分散風險和分散投資的一個的產品。所以我們要配合我們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還有這麼多國際資本呢，希望多元化配置，正正我們要用好這個優勢呢，是推動我們保險呢進一步呢是去向前。咁第三方面，我覺得除咗專業化，除咗國際化咧，就係話我哋要把握咧，我哋香港依家越嚟越豐富嘅呢一個嘅金融市場嘅發展嘅新趨勢。例如話喺十五規劃之下，我哋依家推動緊嘅大宗商品呢啲咁嘅新業務，其實佢同一時間咧會嚟帶嚟一啲新嘅業務風險。咁正正咧係能夠幫我哋業界咧帶嚟啲新嘅機會，點樣能夠更加好咁樣咧係去咧係面對呢啲風險同埋管控呢啲風險。具體啲嚟講，例如話我哋喺過去一兩年推動我哋好多一啲倫敦金屬交易所嘅倉儲喺香港設立，依家已經講緊有十五

0: 同埋有成咧超過25,000吨嘅呢啲咁嘅有色金屬，已經係香港落户。咁其實呢啲倉儲本身嘅設置啦，佢哋呢啲咁嘅有色金屬嘅出入啊等等咧，都係有風險嘅。咁都同一時間咧需要相應嘅一啲風險管理或者保險嘅手段。咁呢啲同樣咧都係我哋保險業界係需要把握。同埋我哋應該共同去發展嘅。
1: 嗯，機遇好多。咁啊，頭先亦都講咗幾個重點，不如我哋逐個逐個嚟啊。先講國際化先啦。香港一向都係國際資產同埋財富管理嘅中心，咁啊亦都同時係國際風險管理中心啦。嚟緊亦都要強調喺呢兩樣嘢嚟講，我哋之後喺15五規劃入面點樣互相去協調。
0: 其實嗰、那個國際嘅資產管理中心又好，我哋香港作為一個可以話係聚寶盤都好嘅角色咧，我覺得喺15五或者全球變局之下咧，其實呢個優勢特別越嚟越明顯嘅
1: 嚇、
0: 因為始終我哋香港喺一國兩制之下，我哋行下普通法。同埋我哋呢一個咧係國際公認嘅一個嘅金融監管，係俾全球投資者好大嘅信心，佢願意擺錢喺度，同埋你願意通過香港咧去投資世界，呢個第一。第二方面咧，其實過去十幾年嚟，我哋金融市場有一定心耕咧，就係話我從內地上市嘅，亦都包括係同內地市場嘅一個聯通。咁其實呢啲咧正正咧係幫到一啲海外資金，佢嚟香港做管理或者做投資嘅同時咧，佢唔單止可以投喺本地市場。同一時間通過香港咧，可以投資內地嘅股市，亦都包括內地嘅一個債市。咁呢啲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連通性咧，去豐富翻我哋金融中心嘅內涵。咁其實我哋講得保險嘅角度咧，正正我哋要把握呢啲咧，我哋自己本地市場發展同時咧，我哋同內地唔同市場個連通性帶嚟嘅機遇。例如頭先我所講嘅，包括係依家好多嘅內地企業都出海。而同一時間咧，佢哋出海嘅過程入面咧，佢帶出去嘅唔單止自己的產品，係帶出去自己嘅生產線同埋一啲業務。咁佢呢啲生產線同埋業務咧，都需要一啲保險，需要一啲風險管理手段嘅。咁如果我哋能夠跟住呢啲企業走，令到佢哋出海嘅時候咧，係一方面有呢個業務嘅需求，同一時間咧有呢個風險管理嘅需求，都能夠通過香港嚟滿足嘅話咧，其實能夠造就好多嘅機遇。同一時間咧，都令到我哋香港更加好咁樣咧，能夠服務到國家嘅戰略。
2: 下午5:17，
3: 中銀人壽目標3年網上儲蓄保險計劃，3年後期滿獲享保證回報。手機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網搜尋中銀人壽目標3年，了解更多。計劃由中銀集團人壽保險有限公司承保，詳情請參閱保單條款及產品小冊子。
4: 領航 AI Plus， 香港新動能。
5: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4: 论坛主题
5: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4: 主礼嘉宾
5: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4: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5: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4: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6: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7: 最大规模嘅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8: ，We are ready。
7: 4年一度嘅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9: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边个出得，边个伤咗，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10: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
9: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11: Line up 世界杯。
12: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

0: 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1: 财智双打，新城藏宝图。
2: 今日我哋有位特别嘉宾就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的局长许正宇先生。嗱，头先讲到构建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在这个过程入面，其实除了人寿保险，在巨灾债券或者航运保险，其实这些都是一些新，即是对于香港保险公司来讲都不是一些传统的领域来的。咁香港在15规划期间，我哋有咩具体的突破计划咧？
3: 其实去翻头先我所讲几大方向咧，第一嗰个专业性同埋专项性是重要的，因为依家我哋面对风险咧系多方面，同一时间咧要管控啲风险咧系需要好专门嘅知识。例如话我哋之前喺先进报告讲过有呢个咁嘅航运嘅保险嘅资金池，依家讲紧咧已经系差唔多有800宗嘅呢啲保险咧系用咗啲资金池咧系去保护翻咧相关所带嚟嘅一啲嘅风险嘅。咁所以我咧下一步咧我哋就要好聚焦咁睇下乜嘢嘅风险系我哋未有相应产品嘅，或者系相应产品依家系未好完善嘅。咁我哋可以通过一啲嘅金融創新，而都包括咧係我哋嘅新嘅產品，能夠填補翻呢個市場嘅空白。咁所以從一個15個角度咧，一方面我哋要找緊我哋嘅專業化、國際化，同埋咧呢個保險長期性嘅啲咁嘅元素。而同一時間咧，我哋要聚焦咧睇翻一啲具體嘅業務同埋風險，我哋點樣能夠通過產品嘅創新咧，能夠服務到佢哋。
2: 嗯，產品嘅創新其實巨災債券會唔會係其中一個重點？
3: 是，一定是。咁除了巨灾债券之外呢，我觉得另一样嘢大家都成日讲，同埋我觉得係需要创新嘅，就係话一啲跨境嘅养老保险。因为一方面例如话係巨灾方面，我哋讲緊係一个天灾嘅一啲嘅风险啦。咁我哋通过巨灾嘅债券嘅发行，一方面吸纳到国际资金，同埋呢係帮到一啲呢係受天灾影响嘅国家呢或者地区呢能够更加多嘅资本呢係能够做灾后重建。咁所以呢一方面呢，一方面是能够回应翻呢一个嘅气候变化带嚟嘅世界变化，同时咧亦都帮到我哋咧系资本市场更加多元化嘅配置。咁呢一方面，咁另一方面，我觉得系随住我哋大湾区嘅一个融合，同一时间咧越嚟越多嘅港人咧都系喺大湾区，佢哋嘅置业也好或者生活都好，其实好大嘅一个跨境嘅一啲嘅生活相关嘅保险嘅需求咧，系需要我哋通过产品创新嚟满足嘅。咁所以呢啲同一样咧系唔单止系一个天灾造成的一些风险，也更加多是就话随住我们人员的流动，同埋我们香港市民本身的一些选择咧，变咗我们都要跟住市场走，更加多的产品咧配合我们这个需求。
2: 好，咁我们跨境保险嗰度一阵间再讲，我们先再集中讲一下呢一个巨灾债券或者巨灾保险方面先，因为好多人將個焦點咧擺喺天災啊、地震啊、颱風啊，其實而家更加大嘅風險咧，我覺得係地緣政治嘅風險啊，或者係啲能源供應中斷嘅風險，呢啲係人為嘅，亦都係啲宏觀因素所造成嘅。呢一方面，我哋又應該係咪都可以成為我哋嘅部署一部分咧？
3: 係啊，呢一定係，因為你睇翻其實巨災險又好，或者面對呢啲咁嘅天災所針對嘅風險管理手段都好咧，其實佢有好強嘅專業性嘅，而同一時間咧，佢需要好多嘅資本嘅投入咧，係幫到呢啲地區咧，但係當佢出現事情嘅時候咧，能夠做一啲相關嘅處理。咁呢啲特性其實唔單止係天災適用嘅，包括頭先所講一啲，例如話係地緣政治造成嘅一啲嘅物流嘅一啲嘅風險啊，或者一啲嘅科技造成嘅一啲嘅數碼嘅一啲攻擊嘅風險等等咧，其實都係需要咧相應嘅風險管理手段嘅。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嘅專業性同埋我哋專項性咧係必須進一步提升，令到我哋能夠配合市場嘅需求咧。有相应的产品。
2: 咁跟住我哋亦都头先讲过跨境嘅养老嘅需要啦，咁亦都涉及好多嘅保险产品啦，要创新啦。但其实未有创新之前，我哋要解决好多就係跨境嘅一啲理赔呀，或者係支付呀、缴费呀呢一方面，其实业界都好想知道政府究竟有啲咩嘅配套俾我哋，或者你哋嘅构思究竟係点样。
3: 其实呢一个係我觉得係一个一篮子嘅措施嘅，因为当然我哋有产品係跨境嘅，能够满足到我哋市民喺內地佢哋生活嘅需求，呢一個固然係好事咧。就正如你所講，就係話可能前前後後佢係喺前端佢買保險嘅時候，或者後端佢理賠嘅時候，一啲售後服務其實都需要咧有相應嘅配套嘅。咁所以一直以嚟咧，我哋同相關嘅內地機構咧去溝通，睇下呢一方面咧，我哋可唔可以咧係喺政策容許嘅之下，有進一步嘅優化同埋提升。咁所以咧，呢啲我哋都會持續咁樣聽翻業

0: 解意見，睇下下一步咧有咩功夫咧，我協助推進嘅。
1: 嗱，講到保險新維度，即係我哋今年香港保險業論壇嘅主題啦。除咗講個角色同埋功能之外，相信業界最關心嘅一個，亦都係最實際嘅問題咧，就係點樣將香港保險業呢個餅再做大啲啊，局長。咁即係話點樣擴大個市場規模啊，吸引更加多嘅參與者同埋資金流入嚟？你自己有啲咩構思？
0: 其實我覺得保險同其他金融服務一樣咧，係要服務實體經濟。即係我哋要咧更加多嘅喺香港嘅層面一啲新嘅實體經濟嘅運行或者一啲嘅活動，令到咧係創造佢哋有新嘅保險需求。例如話，依家我哋推動緊大宗商品市場，亦都包括例如話係倫敦金屬交易所嘅倉儲落地啦，亦都包括我哋香港依家做緊嘅呢個黃金市場嘅發展同埋規劃，希望咧係三年內能夠咧係有呢一個嘅黃金嘅儲存嘅空間。又能夠突破到2000吨，其實呢啲咧都係一啲新嘅一啲嘅業務同埋增長點，令到咧係創造咗新嘅啲風險管理嘅需求嘅。咁所以我覺得要做大個餅嘅前提咧，就係話咧我哋要有料啦嚇，更加多咁樣持續咧，係將一啲嘅新嘅業務、新嘅增長點咧搭呢個市場。咁當我哋實體經濟越嚟越充實之後咧，自然對於保險嘅需求咧會更加大。
1: 稅務會唔會係其中一項？
0: 我覺得稅務呢方面咧，其實係一個嘅工具或者手段。咁當然我哋用嘅時候要小心啦嚇，因為一方面咧我哋可能喺過程入面有得，亦都可能有失嘅。咁所以同任何政策一樣噶啦，我哋咧係會做個取捨同埋平衡，亦都係考慮翻咧整體對香港嘅好處同埋利益啦。
1: 今日多謝曬局長你嘅分享。由我哋睇到保險嘅新維度，由風險管理走向資本運作，由大灣區走到去全球市場。咁香港保險業喺國家嘅發展戰略入面咧，擔當住不可缺少嘅角色。希望業界亦都可以把握今次嘅機會，充分發揮。咁多謝曬局長。
0: 多謝曬。Nothing you have done.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下昼5:30，
6: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日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在德克兰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面，期间将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为斡旋伊美停火协议的一封信转交给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希望中东危机可以尽快结束。纳克维星期六晚和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面，双方亦都讨论了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等的双边问题。南韩早前地方选举部分票站选票不足风波持续，首尔点票中心连续第三日遭到示威民众包围，要求重选。警方估计截至今日中午大约有3000人聚集。在昨晚，警方估计有大约10000名示威者包围点票中心，他们堵塞出入口，高举南韩国旗，不满日前地方选举有票站选票不足，部分选民没办法投票，认为影响投票，所得的结果亦都不公平。点票站的职员一度被困，几百个警员在场戒备。南韩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早前交代事件，说全国14000多个票站有50个选票不足，部分一度暂停投票程序。委员长卢泰岳就事件向公众致歉，并且引咎辞职。南韩总统李在明提名现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胜淑为新任国务总理，如果提名获得国会批准，韩胜淑将会成为南韩史上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韩联社报道，总统秘书室室长姜芬植说，韩胜淑曾经担任资讯技术企业代表，现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负责以中小企业、工商个体户为中心的民生政策，认为他的经验可以顺利完成人工智能大转型的时代课题，并且推动国家发展。报道说，李在明执政期间一直物色可以统帅内阁的新任总理人选，以加快推进大转型，实现大步飞跃。今次提名韩胜淑为国务总理，可以被解读为李在明将半导体推动的经济回暖势头扩展至国家整体经济，视为重要课题。民安队在大屿山湾督河道和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举行演习，加强部队在极端天气、紧急救援和传染病事故的应急、动员、通讯和协调能力，进一步提升处理事故时的指挥控制与行动效率。演习动员超过300名人员参与，模拟超强台风集港，人员要处理风灾和水浸救援、清理塌树、伤者运送以及突发传染病事故的防感染措施。在演习中，民安队救援队伍迅速设立伤者处理站，并运用多项救援科技，包括无人机和机械犬，并首次使用电动船尾机的橡皮艇和自吸式呼吸器，确保能够有效且迅速地开展救援行动。民安队去年因为台风和极端天气共出动28次，出动1366人次。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成员包括专家、学者以及商会、企业和园区公司的代表等等，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陈茂波在网志说，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不同领域应用 AI 的策略，例如交通运输、文化与创意产业等等。陈茂波又说，当局为了推行全民 AI 培训，已经拨款5000万筹备 AI 应用学习课程、讲座和比赛等，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

0: 会将区域总部设在本港，从而带动本地的法律、会计、银行和金融服务业等发展，因此协助内地企业出海，对两地来讲是双赢。这一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
1: 一路生活。FM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系29度，相对湿度87%。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2蚊2折优惠相伴。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财智双打，基金全攻略。主持魏美珍，
10: 大家好，继续是基金全攻略这个环节，我们连续两个星期都会有斯洛德投资的投资专家和我们聊聊天。上个礼拜我们就找了他们的香港机构业务主管彭文日 Melville， 今天我们就轮到陈刚荣，是斯洛德投资中国内地及香港多元资产产品的业务主管。 Max 你好。
11: 你好 Michelle。
10: 我们讲投资离不开一定要看了个宏观经济先，因为政局方面，中东的局势和地缘政治局势其实都一直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很多时候都会非常紧张的状态。我们就用现在这个阶段，其实你们最关注的三大潜在风险分别是什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
11: 好啊，讲到风险，其实大家现在讲得最多就会是这个滞胀的风险，叫做 stagflation。 中东的局势就会令到能源的价格上升了，如果维持一段很长的时间的话，可能不单止令到短期的通胀风险是上升，甚至乎可能会令到大家的中期那个通胀的预期都会上升，打击到个消费情绪，从而是拖累到那个经济增长的。这个滞胀的环境其实就可能对于投资市场来讲就不是那么乐观的。但是我们做投资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只是看个市跌的风险的，我们都看回个市升的风险，就是叫做 upside risk。咁点解呢？係因为如果个市升得多，但我哋又捕捉唔到嘅，咁其实我哋嗰个业绩或者係表现就会落后，
10: 跑输大市，
11: 就会跑输大市，咁我哋都唔想嘅。咁所以呢，而家呢个环境嘅一个 upside risk 呢，我哋就会觉得係可能係美国同伊朗呢个谈判就进展得非常之顺利啦，咁可能就会令到个石油个出口就唔单止恢复返啦，甚至係会多过之前啦。因为呢阿联油呢，唔知大家有冇睇新闻啦，阿联油呢其实佢哋最近呢係退出咗叫做 OPEC。系啦，咁如果即系佢哋海峡又开翻啦，咁阿联油增产啦，咁其实石油个价格咧可能系低过打仗之前嘅，
10: 即系会急跌。
11: 系啦，咁就可能会拉低翻个通胀啦。咁中央银行就有更多嘅空间去减息，咁而会推动翻到个经济个增长咯。
10: 系，
11: 咁呢啲都算系即系短期啲，即系大家睇得到嘅风险。咁我哋会担心啲嘅系咩？睇唔到嘅，
10: 睇唔到嘅风险，
11: 即系譬如系政策嘅风险啊，或者系地缘政治的风险啊，甚至是一些黑天鹅的事件呢，那这些就很难去预测的。那对于一般的投资者来讲，其实即我们不担心他们说啊我会忽略了什么风险，因为其实大家现在接触资讯的方式都非常之多的。我们是担心大家

0: 会唔识得点样去即系
1: 应
0: 对呢啲风险啦，系啦，冇错啦。咁即系其实如果我哋嘅话咧，我哋喺自己啲投资组合入面咧，应对呢个滞胀风险咧，我哋就会去譬如话买翻啲大宗商品啊，或者系一啲另类嘅资产啊，即系同一般嘅股债市场个相关性就低啲啦，咁就去对冲翻个风险嘅。咁但系如果啲黑天鹅嘅事件咧，咁我哋系可以用衍生品啦，即系认沽期权啦，呢啲去对冲。但是一般的投资者可能就不懂得去投资这些这样的资产或者工具、所以会建议可能就一些本身就会灵活配置基金的、即多元资产的基金呢，可能对于他来说呢是一个更加容易的更加好的一个投资选择、
1: 因为你们始终是站在最前线
0: 对啦，没错，
1: 市场的个敏感度也都是比起一般的投资者是高很多啦、你们自己团队现在你们的风险点嘅偏好系究竟系点样？你哋会增持边一类资产啊，或者系会减持边一类嘅资产咧？喺呢个 moment。
0: 嗱，咁我哋做投资嘅时候咧，我哋就会睇翻我哋个基本预期系乜嘢先嘅。咁基本预期即系我哋觉得话发生嗰个可能性最高嘅嗰个情景啦。咁、我哋而家个基本预期就会觉得，中东嗰个局势咧会喺嚟紧可能几个月嘅时间咧、会慢慢咁样缓解啊，甚至系解决嘅，
1: 即系可以控制嘅，
0: 可以控制嘅。咁、所以对于成个经济个影响咧，嗰、那个程度上嚟讲都系可以接受啦。咁、再加上可能政府嘅唔同嘅一啲扩张性嘅财政政策啊，同埋呢个人工智能 AI 嗰个持续发展咧，相信咧就会可以支持到上市公司嗰个盈利个增长啦。咁、所以我哋都系睇好呢个股票市场嘅。咁、除咗股票之外咧，大宗商品头先都提到啦，即系我哋都觉得有一啲配置嘅价值啦，好似黄金咁样，其实佢就有一个即系中期嘅结构性需求嘅上升啦。咁好似另外一啲大宗商品，譬如话系农产品咧 ，agriculture 咧，我哋就认可以去对冲翻个通胀嘅风险嘅，咁但系即系另一边厢啊，即系债券嘅话咧，咁我哋就稍微会谨慎啲嘅，咁因为好似通胀嘅风险啊、政府个财政风险啊，同埋系中央银行嘅一啲即系政策嘅不确定性啊，其实都可能需要投资者咧去更加谨慎地去选择翻个债券嘅投资啦。
1: 咁即系总结翻，如果你哋会增持嘅资产咧，就会系包括股票、黄金同埋农产品。其实就会是审慎啲睇法嘅，就
0: 系
1: 债券啦。
0: 系啦，系啦。
1: 咁我哋上个礼拜咧，其实同阿 Melville 都倾过偈咧，讲到我哋退休嘅部署。退休人士佢哋其中面对嘅一个风险咧，就系长寿嘅风险。呢、个亦都系一个 happy problem 嚟嘅，系咪啊？同埋即系低收益嘅环境啦。如果佢哋退休嘅时候，佢哋都系即系啲冇乜收益嘅，咁亦都唔系几好。咁而家我哋传统讲紧嘅60% 股票、40% 债呢一个模型，而家仲适唔适用咧？你觉得？
0: 我哋就觉得咧，60-40又好，或者 in general 咧，股债混合型嘅投资组合咧，其实都有投资价值嘅，即系对于退休人士又好，对于一啲就快退休人士都好咧，其实都系可以去投资嘅。点解咧？因为股票市场咧，大家都知道，虽然个即系增长或者成长性非常之好啦，咁、但系个波动都系非常之大嘅。咁债嘅话，如果拉长个时间嚟睇，其实个表现一般嚟讲就会稳定啲啦。咁所以在个投资组合入面，我哋摆啲股摆啲债嘅话，其实系可以即系帮到我哋去管理嗰个投资组合个风险咯。咁呢一个组合嘅话咧，其实你放长时间去睇系冇问题嘅。我哋最惊系咩咧？系好似翻去2022年咧，即系呢个好短时间，但系系一个好滞胀嘅环境咧。咁、令到当年咧呢、这个股票有跌啦，债又跌，咁、所以其实你去投资一个60-40或者55-50
1: 即系两样都一齐跌，
0: 系啊，两样一齐跌。咁其实同你 100% 股票系冇乜太大分别嘅。咁、如果刚好嗰年又要退休，我要攞钱走，或者就快退休，咁我哋有啲损失可能就 recover 唔到嘅，即系退休之前，咁就即系比较阴功少少啦，系啦。咁所以其实点样去应对呢啲短期嘅即系好复杂嘅投资环境？咁我哋就会系喺股同债之外咧，去睇下有冇第二啲资产其实系可以表现得更加好咧。咁、可能一啲即系可以灵活咁样配置到股债以外，譬如啱先提到嘅大宗商品啊。或者是可以灵活咁样调整我哋个现金嘅一个仓位嘅一啲多元资产基金嘅话咧，其实就会可以 potentially 帮我哋减少个损失啦。咁、而且好重要嘅系咧，呢啲风险系短期噶嘛。
1: 系
0: 咁个风险过去咗之后，

0: 我哋又可以好快地、好及时地去加翻个股票，咁其实喺赚到钱之余，其实亦都可以即系稳阵啲咁样帮大家去退休咯。
1: 系，咁我哋头先有讲过多元嘅资产产品，系咪都会几比较适合我哋而家呢个 moment 呢？
0: 系啊，而且尤其是系一啲即系会识得喐嘅，即系识得灵活配置嘅多元资产，因为股票、债券一般嚟讲，佢哋就可以有一个多元化嘅效应啦，即系唔单止系即系帮到大家去管理个风险嘅同时，其实个收益都会唔错嘅，即系股票好嘅时候就赚多啲钱啦，股票唔好嘅时候摆多啲债或者其他嘢啦，咁但系好似头先提到，即系有时候股债都唔得噶嘛，咁系咪有一个选择可以做其他嘢啊？咁呢个基金公司嗰只基金系咪识得可以投资其他嘅资产？咁如果系嘅话，其实可以控制得好啲嗰、那个即系基金下跌个风险啦。咁又可以灵活地当个股市翻翻嚟啦。咁我哋又买翻多啲股票，咁又可以捕捉到嗰个增长个空间。
1: 但投资都系咧嗰句啦 ，timing 好紧要，
0: 好紧要
1: 啊。咁阿 Massa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退休前嗰十年，或者系退休之后嗰十年嗰、那个资产配置系咪应该好大唔同嘅？
0: 退休前十年同后十年呢、最唔同嘅系咩呢？个投资目标。咁、个投资目标唔同呢，就会导致到我哋个配置就唔一样。咁退休前十年呢，系有咩目标呢？
1: 赚多啲钱，快速增长。
0: 啱，快速增长，即系个本我哋想滚大啲嘅。咁因为即系如果太快好保守咁样去投资呢、其实有可能退休嘅时候话唔够钱使嘅，发现即系退休个生活呢就冇自己咁理想嘅一个状态啦。咁所以要有增长嘅。咁但系头先提到啦，万一遇上一啲金融危机、临退休嘅时候，咁点算呢？咁所以其实喺呢十年入面呢，我哋除咗去攞个增长之外呢，都希望慢慢系稳阵返啲，慢慢去减返个风险或者降低返个股票嗰、那个比例啦，喺个投资组合入面。咁点减呢？其实最理想嘅做法就系梗係有人帮你度身订做啦，系咪睇返你而家有几多钱啊、退休要几多钱啊，计返你而家要每年储返几多钱啦、咁样去决定个配置。咁但系呢样嘢其实讲真又唔系咁容易即系做得到啦，
1: 系啦，我哋自己都应该唔得噶，
0: 系啦。咁所以一个更加即系容易啲嘅做法，就可能系去由一啲即系中高风险嘅多元资产嘅基金，慢慢咁样去转移翻去一啲低风险嘅基金，咁可能就会简单啲啦。嗱，咁退休后十年啊 ，Michelle， 你又觉得有咩
1: 保本？
0: 嗱，保本呢个字咧，其实系你隐含咗一个系可以抗到通胀嘅保本，
1: 系
0: 咪啊？咁而且你都希望，因为我哋冇再做嘢啦嘛，
1: 冇现金，
0: 冇
1: 现
0: 金啊，其实我哋都会想有翻个定期嘅收益或者系收入嘅一个来源嘅，咁大家做得好多嘅系咪？银行定期
1: 系啊，
0: 债券系啦，咁呢啲其实可以俾到个收益啦。咁但系因为佢个息口系固定噶嘛，
1: 系
0: 咁，所以如果通胀上升嘅话，其实你之前即系十年前嗰一蚊同十年后嗰一蚊就唔系讲紧同一样嘢噶啦。咁所以呢样嘢就要留意翻个通胀风险。咁我哋香港人仲中意乜嘢啊？
1: 砖头，
0: 系啦，买楼租翻出去，咁理论上你个楼价同埋个租金都系同个通胀系即系有关系嘅，咁都可以一定程度上去抗到通胀。咁但系我退休，我又要买层楼俾自己住啦，又要买层楼租出去啦，或甚至乎考虑埋仔女、孙仔孙女佢哋层楼，咁系咪真系有咁多钱可以攞到个本出嚟去投资咧？
1: 都唔系凡人可以有噶啦，呢啲
0: 系啊。咁所以其实一个即系更加容易啲做到嘅方法，就系可能去搵翻一啲即系稳阵得嚟咧，又有定期派息嘅一啲多元资产嘅基金
1: 咯。你其实咧出路都有好多条嘅，我哋一阵间转头翻嚟咧，再详细啲讲下我哋退休之后嘅生活，点样令到自己更加有保障。
2: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

0: 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财智双打。基金全攻略，主持魏美珍。
3: 连续两个星期都有斯罗德投资的投资专家咁同我哋一起倾下偈。今日系陈光荣啊 Max。咁头先我哋讲到有啲方法对抗通胀啦，物业系其中一种啦。咁但系物业因为要投资入去，嗰嚿钱都相当之大。我不如试下其他嘅出路啊。首先第一条好简单嘅问题，有冇一啲系抗通胀嘅资产，而而家又系低估咗嘅，被低估咗？
4: 我系觉得会系农产品。
3: 农产品
4: 系啦，因为中东唔知大家知唔知咧，即系除咗石油之外咧，其实佢哋都出口好多化学肥料嘅。咁我哋见到因为呢个打仗嘅原因咧，化学肥料个期货嘅价格已经系升咗好多噶啦。咁但系由佢个价格升，再传递到去个食品个价格升，其实中间系可能有6-12个月嘅时间嘅。咁所以唔似得即系啲油价咧，每一日咧，即系随住嗰个即系新闻个标题喺度波动咧，其实食品个价格而家系稳定嘅。
3: 系啊，咁因为如果你油价升咧，我哋嘅机票价格就好快反应啊嘛，但系而家如果你话嗰啲化学品嘅价格升咧，其实系未传到去到农产品嗰度。
4: 系啦，咁所以而家可能可以部署一啲农产品嘅投资咧，其实就可以帮助到我哋去对抗翻个通胀咯。
3: 嗯，但我知道你哋斯诺德其实都系睇好股市嘅，不过亦都有好多专家话今年个经济会放缓嘅，两者之间咪好似有啲矛盾咯。
4: 嗯，咁其实咧，我哋就觉得中东呢个局势即系令到个油价升啦，咁有可能是打击到消费，咁令到个经济增长是冇之前咁强啦。咁但系因为我哋唔觉得佢会延续或者持续好长嘅时间啊，咁所以嘅话咧，对于个经济个增长嘅话咧，我哋亦都相信唔会系太过之拖累嘅。咁睇翻美国嘅劳工市场，其实都仲系好 resilient 啦。咁只要美国人有份工嘅话，其实佢就可以继续消费啦。咁继续消费亦都会支持到个经济增长嘅。咁当然即系而家个不确定性就增加咗啦。咁所以点样去拣呢啲股票就好重要啦。咁我哋自己就会系偏好一啲咧，即系个盈利增长预期会系稳阵啲嘅，即系我哋见到嘅 strong 嘅一啲公司啦。咁尤其是好似系可以受惠于呢个 AI 嘅美国嘅科技股啊，亚洲嘅科技股啊。咁大家之前可能担心，哇个指数日日都喺度创新高，系咪好贵啊？咁但系如果美国科技股，我哋睇翻个市盈率。咁、那个市盈率其实系仲平过之前㗎喎。咁、个原因系咩？因为个盈利增长超预期囉。咁、只要呢个盈利系可以持续到嘅话，咁我哋就唔系好担心个指数会即系太过贵啦，系啦。咁、除咗即系美国亚洲咁新兴市场，除咗科技股之外呢，其实好似一啲即系拉丁美洲国家，其实佢哋都出口好多即系农产品或者大宗商品嘅。咁都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冲到个通胀啦。咁所以我哋都会系比较睇好啦。咁另外好似英国啊、加拿大嘅股票市场都会集中翻喺能源啊，或者系材料一啲行业啦。咁呢个都系可以对抗到通胀嘅。
3: 嗯，另外影响我哋投资嘅，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就系息口啦，系啦，息口嗰个去向你哋又会点样睇啊？同埋如果真系下半年有机会出现再减息嘅话，咁债券定系股票嘅机会会比较大啲咧？
4: 息嘅话咧，我哋暂时就。认为呢、这个即系好似联储局咁样啦，喺美国咧就应该今年就按兵不动噶啦，即系一嚟咧，因为个通胀风险，佢哋就可能唔会好明显咁样去减息啦。咁、但系因为个打仗都系令到个经济增长风险都系提高咗嘅，咁所以咧亦都唔会贸然去加息啦。因为其实而家个息率都即系相对嚟讲系高嘅。咁如果下半年真系出现减息嘅话，可能真系会要见到一啲好明显嘅经济衰退嘅一啲信号啦。咁喺一个环境底下咧，就要睇翻大家个 time horizon 即系投资几耐或者

0: 時投資，因為衰退嘅話咧，一般嚟講嚇，啱啱開始嘅時候咧，可能市場要調整翻對個經濟增長預期啊，對企業盈利個增長預期啊，咁可能股票就會落後啲嘅。咁債券咧，尤其是係一啲政府債券啦，一啲避險資產啦，個表現就會好啲嘅。當呢個悲觀嘅情緒消化曬啦，咁個股市又跌曬啦，咁市場又會憧憬翻，依個經濟可能嚟緊會復甦喎，咁個股票市場又會反彈翻，咁所以即係喺同一個所謂嘅經濟周期嘅階段入面，唔同嘅時間點啊，大家個投資機會都唔一樣，咁所以靈活配置咧就真係非常之重要。
1: 好，咁啊，跟住又講下你哋嘅實戰經驗入面咧，即係主動管理喺邊幾個環節能夠創造一啲超額嘅回報？有冇一啲真係好成功嘅例子可以趁住呢個機會同我分享下？
0: 咁主動管理其實一般就兩個環節，一個咧就係自下而上咁去揀股啊、揀債啊，即係可能話 AI 呢個浪潮底下邊啲公司或者行業佢個贏面會大啲啊，咁呢個好重要啦。咁另外一個環節就係自上而下咁去做一啲靈活配置啊，即係啱先提到嘅股債之外，有冇其他資產啊，或者唔同嘅國家地區啊、行業啊，可以去做一啲配置咯。咁一個好成功嘅例子咧，就係金啊。
1: 金
0: 啊，其实咧喺2025年之前咧，大家可能都会忽略咗黄金呢个资产，即系除咗结婚摆酒嘅时候会买下金之外，咁但系其实我哋就喺2024年嘅年中就已经开始买金嘅，嗰阵时个金价咧就2000几美元一盎司啦吓，咁系啦，咁我哋过咗几个月之后就卖出咗嘅，沽出咗获利沽出嘅，咁黄金个价格之后都即系调整翻啦。但系我哋见到咧，如果大家记得咧，2024年年尾系发生咗咩事？美国总统选举，咁有新嘅总统要上台啦，咁可能个地缘政治风险都会升温嘅，咁所以我哋又再买翻金，咁喺2024年11月去到今年一季度咧，我哋先至再沽出。呢、这个黄金，
1: 哇，太明掌握得好好啊！
0: 系啊，咁所以呢个真系好灵活嘅配置，其实就帮到我哋去创造好多嘅超额回报咯。
1: 都好细致啊！咁啊，希望日后仲有机会啦，同你请教更多啦。因为都系好基本认识咗，咁但系咧，我哋希望可以透过呢个节目咧，再深入了解多啲基金界入面嗰啲嘅运作啊，同埋不同嘅产品嘅类别。咁啊，今日多谢晒你接受我哋访问，
0: 多谢。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黄昏六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美伊局势又起暗涌，在伊朗高层要求解除被冻结资产后一日，市场传出美国计划动用扣押的伊朗资产，补偿中东盟友遭到空袭的损失。外界关注事件会不会加剧中东紧张局势之余，美国共和党议员亦都担心会不会影响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许思彤报道。
1: 市场传出美国计划推出新方案，动用被扣押的伊朗资产协助海湾盟友战后重建。消息人士透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指示团队全面估算受伊朗空袭的海湾国家自美伊冲突开始以来修复受损设施的成本。美国传媒报道，财政部将会利用所有可用的方法将冻结的伊朗资产补偿给海湾的盟友，当局亦会进一步考虑相关资产是否可以用于补偿当年冲突所造成的损害。受到中东战火波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和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和能源设施曾经遭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轰炸，估计造成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损失。消息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军事顾问雷扎伊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访问，声言伊美能否达成和平协议取决于是否解除被冻结的240亿美元资产，相隔只有一日，为中东紧张局势再添变数。随着美国国会期中选举逼近，多名共和党国会议员近期在伊朗、乌克兰和俄罗斯等外交议题上公开和白宫表达不同的意见，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长期控制共和党的强势，因国际局势和国内政治压力下出现裂痕，特别是特朗普对伊朗的强硬军事政策成为共和党内最敏感的分裂点。美国众议院本周通过一项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如果持续对伊朗进行军事行动，必须先取得国会的授权。这个是今年二月美伊冲突升高以来，首次有共和党的议员公开支持限制总统战争的权力，当中包括密歇根州众议院巴雷特等几名共和党人。巴雷特是民主党在其中选举重点攻击对象之一，他坦言选民对伊朗冲突和高油价的不满情绪正在升高。除了众议院，参议院亦都有共和党人加入要求限制总统军事权力的行列，包括缅因州参议员柯林斯和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卡西迪等人都支持相关的措施。虽然目前相关决议案尚未真正限制特朗普的权力，但共和党内部公开质疑总统外交政策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属于罕见。新城财经台记者许思彤报道。
0: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在德克兰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面，期间将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为斡船伊美停火协议的一封信转交给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希望中东危机可以尽快结束。纳克维星期六晚和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面，双方亦都讨论了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等的双边问题。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细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平壤前夕，批评美国散布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谎言。金宇正强调，北韩的核武发展计划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底线，绝不退让。他驳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早前说，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个月北京峰会期间重申双方共同目标是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暗示平壤已经直接从北京获得首脑会谈的内容，北韩已经掌握最准确的资讯。声明说，华盛顿近期批准向南韩出售精准导弹和装备，反映敌对国家持续军事威胁，正是北韩继续强化军事力量、增强自卫能力的原因。南韩早前地方选举部分票站选

0: 选票不足风波持续，首尔点票中心连续第三日遭到示威民众包围，要求重选。警方估计，截至今日中午，大概有3000人聚集。在昨晚，警方估计有大约10000名示威者包围点票中心，他们堵塞出入口，高举南韩国旗，不满部分选民没办法投票，认为投票结果并不公平，几百名警员在场戒备。南韩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早前交代事件，说全国14000多个票站有50个选票不足，部分一度暂停投票程序。委员长卢泰岳就事件向公众致歉，并且引咎辞职。南韩总统李在明提名现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胜淑为新任国务总理，如果提名获得国会批准，韩胜淑将会成为南韩史上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总统秘书室室长姜芬植说，韩胜淑负责以中小企业、工商个体户为中心的民生政策，认为她的经验可以顺利完成人工智能大转型的时代课题，并推动国家发展。韩联社报道，李在明执政期间一直物色可以统帅内阁的新任总理人选，以加快推进大转型，实现大步飞跃。今次提名韩胜淑为国务总理，可以被解读为李在明将半导体推动的经济回暖势头扩展至国家整体经济，视为重要课题。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上个月22日发生煤矿爆炸事故，导致82人死亡。沁源县委书记赵永俊早前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之后，再有紧急管理系统三名官员接受调查。他们分别是沁源县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孙晓业、负责日常工作的副队长岳晓东，以及执法一队队长张谦。据长治市纪委监委通报，三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煤矿事故发生之后，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作出指示，要求全力搜救，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一对内地夫妻2009年在浸会医院产子，三日之后男婴怀疑受到感染，最终脑膜炎导致脑瘫和四肢残障。夫妻向医委会投诉涉事医生涉手自疏忽，双方完成建案陈词，医委会押后至下个月5日裁决。男婴的父母到场旁听，说对未有裁决感到失望，如果最终研讯结果未达到预期，会考虑司法复核，又说希望会有好结果，能够为个仔讨回公道。袁家乐报道。
1: 双非婴儿脑瘫案件今日结案陈词，涉事医生涉手自被指控，在男婴首次出现癫痫的时候没有及时安排检查。涉手自早前作工的时候说，当时护士没有提及男婴抽筋，因此判断男婴是续奶。医委会秘书处大律师吕世杰陈词的时候指出，癫痫和脑膜炎都是严重的疾病，如果医生不肯定婴儿续奶的原因，应该返回医院诊断，但是涉手自选择继续在屋企睡觉，批评他完全无视作为医生的责任。涉手自一方的陈词指出，本案的控罪是针对涉手自有没有进行及时而必要的检查，而不是他有没有误诊，认为涉手自当时有基于护士的报告进行跟进。辩方指出，参考海外的案例，医生要涉及基本或者严重的失误，才可以证明严重违反了专业的背景。又说，虽然事件导致婴儿脑瘫，但是医委会要考虑失误的本质，不可以只是考虑失误的后果。吕世杰表示，医生的注册条例没有界定专业行为失当的定义，无论医生的疏忽是严重定是轻微，只要有疏忽就是专业的失当。对于辩方指出事隔16年的研讯是事后孔明，吕世杰不认同，说涉手自当时是有作出诊断、制定医疗计划，因此医委会在裁决的时候应该考虑涉手自当时采取的行动是否有达到一般人对医生的期望。男婴的父母亦都有到场旁听，说事件已经拖延了很长的时间，原本以为今日会有结果，但是要在押后大约1个月去宣判，心情复杂和感到失望。新城财经台记者袁家乐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出年首季香港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政府积极签署民航协

0: 议，获得更多航权，同中亚地区联络增加，能够令到将来的航空货运发展更加稳定。林天福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以往本港有 13% 的货运经中东去到欧洲，但随着中东局势不稳，三至四月货运量跌了3至4成，有需要发展更多的航空渠道。他认为中亚可以成为下一个中东，成为香港来往欧洲货运的新渠道。
1: 从战略上来讲，将来我们应该发展多一些渠道航道，由香港经中亚去欧洲，就真的有一个新的空中的丝绸之路。这方面的发展其实就都不只是我们看到的，很多欧洲的一些货运公司都看到的。大家可能说啊，香港和中亚好像在客机方面呢就没什么直航，但实际上呢在货运不是的，是平均来讲每个礼拜有15班的货机呢是来往我们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的。这方面将来发展的个空间会大。我去到中亚都有提这个观念，就是其实如果他们发展得好的话呢，未来的中亚可以是另外一个中东，成为呢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一个重要的枢纽。
0: 赤鱲角二号客运大楼上个月尾正式启用，林天福说首个星期的运作畅顺，现时每日约有110班航班，每日处理约20000人次客运量，预计今年能够处理800000人次客运量。他说去年香港机场处理了6100万人次的客运量，有信心今年能够达到7000万人次。跟随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中亚地区近年发展迅速，商机越来越多，今次访问可以吸引当地的资源公司和主权基金来香港发展，同时协助内地和香港的企业出海，开拓中亚商机。马时亨在电台节目说，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香港仍然会兼顾美国、欧盟等传统稳定市场，但是现在必须更加主动出击，发掘东盟、中东和中亚等的新兴市场。他又说，中美关系改善亦都间接推动欧洲等国家积极与中国交往，香港在一国两制和国家发展日益增长之下，都可以从中得益。近日天气不稳定，上个月下旬大暴雨期间，北区多处地方水浸。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说，乡郊的中央排污渠仍然使用化粪池，又说部分中地作业涉及非法开垦土地，都是导致乡郊地区容易出现水浸的原因。姚铭在本台节目说，当局在规划的时候应该采用更高标准应对，期望北部都会区发展能够实际惠及乡郊居民，改善生活环境和配套。
2: 其实是有方法是可以做好它的，只要无论我们的中央的排污渠和雨水收集系统这些是做了改善，过去因为可能这些的乡郊地方其实他们用的标准可能不是200年一遇、可能定到可能50年一遇的啫，100年一遇的啫，所以变成标准方面呢可能要定高一点，我们跟我们北部都会区同步同频共振、一起振一起去发展、我们发展之余可以惠及到我们乡郊居民呢，其实呢你都要给到一些惠及到我哋居民嘅设施嘅，冇理由净系得你城市进步，我哋乡郊唔进步嘅。咁呢啲系我相信系嚟紧咧，政府都要帮手去改善我哋乡郊居民嘅生活，亦都咧去到减少呢、水灾嘅情况出现。
0: 大埔宏福苑业主8月31号或之前要回复是否同意出售业权给政府，其中宏志阁业主要在今个月30号前回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在过去的星期五接待了第四团体楼团，带领住在屯门宝田村的宏福苑居民到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看楼。何永贤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入住宝田村的户数只有不够20户，但是今次有10几户家庭参与睇楼，形容反应好热烈。他说有居民带着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和相关表格到场，向解说专队查询和即场填表。他又说宝田村作为房署辖下的屋村，能够借此机会了解大家对屋村管理团队是否满意，有不少居民都直言说是非常好。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0: 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系29度，相对湿度86%。
5: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6: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9: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10: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1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绿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1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3: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5: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6: 易醒啦，
15: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17: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7: 一件理财、
14: 外汇、
17: Bitcoin、
14: 基金、
17: 黄金、
14: 强积金、
17: 楼市指标、
14: 港元拆息、
1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7: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8: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19: 我当时有一个女

0: 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系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湾区漫游，主持梁

0: 又嚟到今日咧，我哋星期日呢个湾区漫游，继续有我梁杰 Marvin， 咁仲有我个朋友 Michelle。
1: Hello， 大家好。
0: 系啊 ，Michelle 亦都好精神嘅，每一次嘅大家好啊，呢啲好正。咁咧，你都今日咧就继续有我哋上个礼拜嘅嘉宾啦，阿 Fish 啦，今日又嚟到同我哋。
2: Hello， 大家好。
0: 系啊，阿 Fish 亦都好阳光，我觉得除咗阳光，仲好好 energetic， 好有。动好有
1: 活力，
0: 好活力啊，系好有活力啊，
1: 冇错，
2: 系因为有大家感染我，
0: 系佢系好正面嘅，系
1: 一见到佢咧就可以解决晒所有问题，
0: 系啊，佢有我电话噶嘛，pay me 或者转数快都 OK，
1: 系冇错，
0: 咁都 OK 噶，可以帮我解决一啲燃眉，
2: 跟住或者有
0: 啾，但系嗰啲系会唔会 cap 图，跟住系假嗰啲，
1: 系啊，同埋好多小朋友都好中意佢嘅，
0: 哦系啊，
1: 系啊，因为佢讲嘢好生动啦，尤其是讲课堂上面啦，咁样虽然好，即系都好入脑噶，系啊。
0: 咁你我哋今日再介绍下咁啊 ，Fish 嘅佢今日嘅角色都系暂时都系调解员。你介绍下佢嘅 title 先。
1: 唉、哎，佢
0: 好劲，
1: 佢嘅 title 实在太多啦。但系咧，我都好开心，真系好荣幸，亦都再一次多谢 Fish 系上嚟呢个节目啦。
0: 今日认识咗佢啊，
2: 我都多谢你哋啊。
0: 但系唔知帮我调解，唔知会唔会 discount 咧？
1: 诶、哎，你大把啦，唔使钱。
0: 大把大把调解，咁大镬，咁多嘢要调解嘅事。
1: 讲啫，系咪先？我都想调解啊！我成日都问 Fish 倾偈噶，真系食餐饭咯，
2: 系啊，
1: 咁啊，其实 Fish 咧都系一个横跨学术啦、专业啦，亦都系扎根大湾区嘅个重量级嘅嘉宾。咁佢咧亦都系香港中文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校友会会长，亦都系大湾区资深嘅调解专家。再一次介绍梁淑如会长 Fish，
2: 多谢，欢迎，
0: 拍手。咁啊 ，Fish 咧，其實上一集咧，上一個星期咧，同我哋傾過咧，佢 share 咗分享咗一個咧，係關於一個六年級嘅小朋友同媽咪單親媽媽嘅一個調解嘅 case 啦、嗯，就講緊譬如一啲説話上啦、尊重上啦，咁、希望最後就係話佢個嗰對母子啦都好開心，就係話都。又唔係叫大團圓結局嘅，只不過大家都係明白多少少、因為就係話因為原來個小朋友可能一個發脾氣一啲行為，咁媽咪亦都就話亦都唔了解自己平時講嘢啦，或者係因為個爸爸 pass away 離開咗，咁個相處上唔同，咁都多謝阿 Fish 就去幫咗呢啲家庭，咁但係我想就係到呢度呢啲家庭之外咧，呢度係其中一個啫。我知道你做咗千幾個 case 噶嘛，
2: 係啊，差唔多，
0: 差唔多。咁我想問啦，第我係可能第二千個可能嗌我，咁我想問啦，咁喂點樣可以？我上一集都好想問，但係掛住傾緊，點樣可以做到呢個調解員咧？你嘅生路歷程係點噶？
2: 其實都好神奇哦，因為我本身咧通常調解員都係律師出身啊，等等
0: 通常都係律師出身
2: 嘅，係啊，都有好多都係讀法律嘅。咁、但當然仲有好多其他行業都可以做調解員嘅。咁我就本身係社工出即係社工嚟嘅。
0: 係、
2: 咁後屘咧就讀咗調解之後咧，我就喺度諗啦，究竟咧有冇啲位咧係我可以用到社工嘅專業啦，去結合呢個調解入面嘅元素。咁、我就想
0: 我即係應該諗簡單啲講，點樣可以升職加薪咧？點可以人工多少少，或者做多少少？
2: 獨特啲咯，獨特啲咯。
0: 好獨特啊！你係49個大灣區嘅49個嘅調解員其中一個嘛？
2: 係啊，但係同埋入邊應該唔係話好多，即係唔係律師落，即係我哋係非律師出身嘅。
0: 係，但係入邊但係入邊四十九個人入邊，
2: 好多都係律師。
0: 哦，好多都係律師嘅。
2: 係啊。
0: 咁因為係好多都係商業嘢嘅商事嘅事情，
2: 係跨境，同埋我哋主打如果大灣區調解，通常都係一啲商事調解多，係啊，咁所以都好感恩，即係喺個經歷個過程裏面，我自己就喺度諗點樣可以轉化，即係意思話將我自己嘅專業咧去
0: 更上一層樓，
2: 係啊，可以咁樣講，因為嗰時我都好想諗下其實我調解好中意，咁我點樣可以
0: 好中意調解，好中意做。

0: 和事佬
1: 系啊，好中意啊！其实细细个已经系咁。
0: 我系咪应该冇错嘛？可以叫做用和事佬呢件事。
1: 可以咁讲，以前我哋系叫和事佬啊。
0: 好老土用嗰个字，摩登和事佬啊。
1: 系啊，
0: 同摩登
1: 摩登红娘咁。
0: 摩登保镖啲 friend
1: 系啊，都几好啊。
0: 调解，因为我哋而家大湾区香港亦都系全球嘅。和解院、和解中调解中心、
1: 调解中心，
0: 系啊，我冇用错嘛？
2: 叫国际系咪国际调解中心？
0: 系啊，香港系国际调解中心啊嘛。
1: 系啊，
0: 咁所以呢个其实呢个行业系极度稀罕噶。
1: 系啊，同埋都系一路系大家都好想关注或者重点咧去开拓嘅。系啊，因为本身香港喺呢一个调解入边嘅地位都好高嘅，我哋系用出进式调解嘅，系啦，因为内地通常我哋系用评估式调解，系啦，两种
0: 呢啲式就真系我就真系
1: 系啦，即系出进式咧，简单嚟讲就系有个调解员，但系佢冇一个身份高低，反而系希望咧就大家系喺个过程里边，大家去讲出大家嘅一啲睇法啦、期望啦，而个调解员咧系去出进大家去达成到共识，
0: 哦 settle 到件事，
1: 系啦，咁呢个就通常我哋叫出进式嘅调解。
0: 哦，促進式調解
1: 係啦，
0: 幾得意喎！但係屋企鬧交都可以，我哋大家選擇用促進式嘅調解啦，定係另外一個係咩？
1: 評估式，
2: 評估式，
0: 即係你同太太
1: 係啊，即係評審下，哎呀，究竟呢段關係點咧？可唔可以走落去？
0: 即係好好係啱噶，咪真
1: 或者邊個理據係啱啲咧？因為真係會評估嘅，即係通常有一個係啦，通常有一個比較權威啲嘅人。咁我就评估下咧，究竟咧呢单 case 啦，究竟咧譬如边个理据系充分啲，或者入边咧边啲嘅我哋话入边嘅证据啊、证供啊等等系可信啊，或者喺个过程里边点样可以平衡法？
0: 我啱想讲就系都系点样平衡件事，即系同埋你系有比较公信力啲，就系话啊，你都系neutral 嘅，你都系中性嘅，冇帮任何一边嘅。
1: 系啊，系啊，冇噶。
0: 咁跟住咧，跟住你就话点样谂住更上一层楼啦？跟住咧做
1: 其实都系好感恩嘅，因为做本身做开都系香港。嘅調解嘅 case 多啲嘅，咁譬如話家事啦，係即係離婚嘅 case 啦，或者有啲親子頭先話啲關係修補啦，係啦，咁亦都會做一啲商事，係啦，譬如樓上樓下漏水啊嗰啲，咁啊亦都會當中有啲做校園嘅調解，譬如話佢學校裏邊有啲可能有機會會因為一啲欺凌事件可能告學校啊，或者有機會有啲大家
0: 係
1: 學生同學生之間啊等等嗰啲都會做到呢啲嘅調解嘅工作。
0: 哦，咁你就做咗呢千幾單。之后、
1: 啊、
0: 就即刻就跳咗去做大湾区调解员，
1: 就好感恩有人邀请咯，即系亦都有机构去即系去帮我哋推荐，
0: 应该咁讲红咗啦，出咗名啦。
1: 诶，唔好咁讲，我成日都觉得自己要不停咁样去学习进步，
0: 应该咁讲叫做得好咗。
1: 反而我觉得喺大湾区嘅时候，其实你代表香港中国香港身份，咁你好想咧，因为对方好多都系法官啦、仲裁员啦，佢哋好叻噶，即系喺法律上面，内地法律内地法啊等等，咁反而佢就会好最初嘅时候佢就会问吓。你一个香港人过去，咁但系又唔识，又唔系话好熟嗰啲内地法律嘅，咁佢初初都会怀疑你究竟得唔得噶，可唔可以噶咁样样咯。我都经历过呢一个怀疑嘅时候嘅，咁但系好感恩咧，就我咧就好彩咧都我会第一我都会了解翻究竟即系内地嘅做法系点做啦，同埋我会配合佢哋咯。即系譬如因为有好多时我哋香港做嘅调解咧，我哋系可能系情理法。嗰個為主，即係先講大家有冇啲關係，即係想維持新關係，再做一個
0: 係啦，
1: 再慢慢梳理。咁但係內地通常係法理情，即係法律行先，你唔可以更改佢哋嗰個步驟。咁所以我哋咧通常都會根據翻同佢，我哋會有 case 嗰啲討論嘅。即係譬如如果我接咗一個大灣區嘅 case， 咁我相反我就會同翻個團隊一齊去傾下啊，究竟你哋嘅角度，如果內地嘅話，你哋通常係用咩嘅標準啊，或者你嘅即係法律嘅取向係點啊？咁然後我先再同個客人傾咯，所以有好唔同㗎。我試過有 case 就係咁啦，即係佢可能
0: 你呢個 case 一間留翻下一次再同佢講，好好正啊，非常我都聽到我突然間過時，好我留翻下一次再講。
2: Thank you
0: 你 ，Thank you。灣區漫遊，主持梁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黄昏六点半。
2: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 而家由主播晴报道新闻。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胞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平壤前夕，批评美国散布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谎言。金宇正发表严正声明，强调北韩的核武发展计划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底线，绝不退让。他驳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早前说，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月北京峰会期间重申双方共同目标是实现朝鮮半島無核化，暗示平壤已經直接從北京獲得有關首腦會談的內容，說北韓掌握最準確的資訊。聲明說，華盛頓近期批准向南韓出售精準導彈和裝備，反映敵對國家持續軍事威脅不斷，正是北韓繼續強化軍事力量、增強自衛能力的原因，致力加以確保國家安全。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所属的神舟23号乘组正稳步推进在轨工作。央视公开神23和神21乘组早前在中国太空站一同开展太空科学实验的片段。报道说，在轨轮换期间，两个乘组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了全面交接。神23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送别队友后，目前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预定包括100几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跟随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中亚地区近年发展迅速，商机越来越多，今次访问可以吸引当地的资源公司和主权基金来港发展，同时协助内地和本港企业出海，开拓中亚商机。马时亨在电台节目说，内地企业选择本港作为拓展海外市场的基地时，会将区域总部设于本港，从而带动本地的法律、会计、银行和金融服务业等发展，因此协助内地企业出海，对两地而言是双赢。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马时亨说，香港仍然会兼顾美国、欧盟等传统稳定市场，但现在必须更主动出击，法国东盟、中东和中亚等新兴市场。他又说，中美关系改善，间接推动欧洲等国家积极和中国交往，香港在一国两制和国家发展日益增长下，亦能从中得益。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明年首季香港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政府积极签署民航协议，获得更多航权，与新兴的中亚市场增加联系，能够令航空货运发展更加稳定。林天福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以往本港有 13% 的货运经中东去欧洲，但随着中东局势不稳，三月至四月的货运量跌了30%至40%，有需要发展更多航空渠道。他认为中亚可以成为香港下一个来往欧洲货运的新渠道。2026世界杯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政府一贯的政策是不鼓励赌博，针对赌博带来的问题，政府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活动、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和支援服务。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时说，足球本身是一项有益身心的体育活动，他呼吁市民在观赏世界杯赛事时，谨记要做理性和负责任的球迷，远离赌博，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无赌健康生活。他强调，参与非法赌博，例如向非法博彩网站投注，亦属违法。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2.5

0: 29度，相对湿度89%。
1: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日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日至4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2: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趴，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致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3: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日至14日，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2: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4: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2: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4: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2: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4: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2: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4: 接收创业家思维，
2: 一起迈向全。

0: 嚟到湾区漫游，我哋呢度第二节今日讲下啊，头先阿 Fish 咧就系讲紧啊，其实喺喺湾区佢遇过一啲商业嘅 case 和解。好，你讲嚟听下。上一节咧讲到我哋都唔记得咗停啊，讲嚟听下喂。
1: 系啊，通常我先讲啦，有一啲遇到 case， 因为我哋通常做嗰啲都系香港人同埋内地之间，可能有啲商业嘅纠纷啊，或者佢啲合同啊等等嘅情况。咁我之前咧有 case 咧都系。香港人借咗钱俾内地嘅朋友仔，咁啊，跟住咧可能十几万到啦，咁跟住佢就离开咗，可能去咗东北嗰啲黑龙江啊，
0: 即系国内人，系啦，去咗山卡拉，
1: 山卡拉，咁啊，跟住追唔到佢，搵唔到。
0: 因为佢只系得佢一个电话，
1: 系啊，微信咯，咁佢直情有删咗佢添。
0: 我拉黑佢，
1: 拉黑佢，系啊，咁跟住咪搵唔到咯。如果以前嘅话，可能就冇办法咧去处理到，因为涉及到跨境啲情况，咁你根本都唔知系根据香港嗰边法律，定系内地啊，定系点样？其实通常都系内地，咁但系
0: 呢个好好分，
1: 你基本上系追唔到。
0: 系啊系啊，
1: 系啦，因为你系香港人嘛。
0: 系啊，
1: 咁所以咧就而家就好好啦，因为我哋喺前海法院，
0: 因为识到你，
1: 都唔系噶，唔系噶，未必一定系我做嗰、那个嗰个帮手，我哋叫诉前嘅调解。系啦，即系喺诉讼之前咧，咁啊会经历一个调解嘅过程，系即系鼓励大家都先做咗一个调解，再后屘如果真系唔得，先去法院。
0: 哦，
1: 咁呢个 case 系我觉得都好帮到香港人，即系我自己觉得，即系当然要唔可以剔晒嘅，咁但系起码我做呢个心就系因为其实呢一啲嘅大湾区调解员唔系好多钱，即系好少嘅，即系通常都系交通费。
0: 系，
1: 咁但系嗰意义上面，我觉得系好重大，
0: 就系因为你都帮到佢去，即系总之都系血汗钱嚟噶嘛。
1: 系啊，同埋我哋成日叫人去大湾区，咁但系如果两地嘅法制上面咧，其实喺一个磨合点嘅时候，有一啲位，有一啲我哋叫中间人啦，去帮手去持平咧，去处理一啲 case 咧，其实系非常之好。
0: 因为我哋好无奈嘅，譬如我哋有阵时试过，譬如可能话真系话你借佢头先你个 case 咁，如果冇你嘅调解员啦，或者佢都唔知道去法院去投诉啊，去法院去报。啊，定系去警局啊，定系去消防局，定去边度咧？咁、但系我想问你呢个 case， 咁嗰个债仔啦，就去到黑龙江个情况，咁跟住咧最真实啦，呢个 case 系你冇讲名噶嘛，系咪先？
1: 系，咁跟住
0: 点咧？

0: 我哋就有合理嘅证据同埋怀疑之后咧，咁咧就法院可能就会即刻冻结佢嗰个银行户口。
1: 哦，对方
0: 个
1: 户口
0: 系啦，嗰个银行户口咧系足够咧，见到系初步系足够可以还
1: 债
0: 嘅，还债嘅系啦，咁就先冻结咗佢先。
1: 哦，即系都唔系数钱之啊，总之啦，我而家咧就冻结咗你户口。
0: 所以呢个都同香港好大唔同噶。
1: 系啊，你试下唔理我啦，
0: 系
1: 嘛？
0: 即系其实逼死佢，大家
1: 系啦，逼到佢。哦，咁跟住咧，咁跟住对方就债仔就梗系又去搵
0: 我哋搵佢，我哋又搵佢，同一时间搵佢啦。咁我话啊，你都要做一个调解啦。
1: 系调解完你哋嘅角色去搵佢，
0: 系啦，
1: 唔系喺国内嘅法院去搵。
0: 系国内嘅法院嘅身份咯嘅调解员。
1: 哦，即系你 represent 你代表系法院嘅调解员。
0: 咁我哋法院可能打电话俾佢，咁
1: 好好啊。你唔系揾财仔去追，
0: 系啊，我哋去帮手先做咗啲步先啦。
1: 哦，之后即系你意思系之后仲有一步唔得嘅时候，
0: 之后就法院啦。
1: 哦，之后法院，我以为之后先至揾人去
0: 正当途径咧，去合理去追讨。
1: 之后先至塞佢门窿啊，咁样添。
0: 做唔到啊呢啲。
1: O K， 咁跟住咧，即系就之后咁跟住呢个 case 咧，跟住
0: 咁跟住后屘逼死佢。我觉得虽然呢个 case 咧唔系话好惊天。动地嗰种，但我觉得呢个系一啲真实，
1: 贴地啊，
0: 系啦，贴地嘅就系我哋好多时真系会平时会借咗钱，朋友问我哋借钱系咪啊，都会有噶，系咪啊？
1: 系啊，
0: 有时你又唔知道系咪一定要直接过数先可以受理，定系话啊，其实我微信转俾佢，
1: 哦，系啊，你啱啊，啱啊，啱啊，
0: 系啊，咁啊喺呢个 case 里边佢微信转噶嘛，咁所以喺呢一度我哋
1: 都微信都有记录啊嘛，
0: 系啦，有合理嘅怀疑嘅时候啊，去帮手，咁我哋就会处理呢个 case， 我觉得起码系一个好嘅一个。做法亦都系将义公献，
1: 哦系啊，
0: 系啊，即系我其实
1: 我
0: 都系真金白银，系啊，真金白银，我俾咗呢个人，咁我点样去处理呢？而喺个过程里面我都会打翻电话俾两方啦，系啊，当时啊，咁我哋喺个过程里面我哋唔系要加嗰个火嘅，即系泼火话，哎呀嗰个人啊，
1: 你唔系火上加油嘅，
0: 亦都唔我自己啊，我觉得我自己会用翻呢一个情况，我又会又会咧用翻咧香港嗰种温柔啲嘅模式吓，我就
1: 唔系话香港模式，应该。
0: 促進式嘅模式啦，即係促進式，就啊，不如咁樣，你都好好，係啦，好好去大家去傾。但如果當佢咧，真係我哋叫
1: 佢咁軟皮蛇，
0: 係啦，咁可能咧，我哋就會轉變一下啦。就会比较严厉少少啦，开始个痛。
1: 哦，系啊，
0: 要噶，因为佢如果佢赖皮，可能唔系好积极去处理呢啲嘅事件，咁其实我哋有
1: 冇噶啦，
0: 系啦，咁我哋就会，因为我哋都见到有
1: 系。
0: 咁但系譬如话佢如果唔积极，譬如回应我电话啊，或者听我电话，或者去处理翻呢个问题啊，咁我哋会比较再即系
1: 你呢个 case 系呢个 case 系你冻结咗啲钱就可能
0: 唔系我
1: 冻结
0: 系
1: 法
0: 院
1: 上
0: 面，
1: 总之都冻结咗嘅钱就先会咁啫。
0: 系啊，
1: 但如果冇冻结嗰啲咧，有冇试过啲 case？
0: 一般都有冻结嘅，一般因为佢要保护翻另外一方嘅财即系惊佢
1: 唔系我惊佢冻结咗啲钱唔够资不抵债咁样嘛。
0: 暂时嚟讲系佢可能有好多，但我净系处理呢个。我斋处理呢一个部分，系啦，我唔会理佢其他嗰啲，因为其他嗰啲未喺我手上。总之我净系收到
1: 呢个 case 就
0: 系呢个 case 就系呢一度。
1: 咁最后咧，最后点 settle 到？
0: 最后都系慢慢佢喺个限期里面咧，佢要还到钱。我仲记得嗰日系年29嚟嘅，因为好似系唔知今年都
1: 今年
0: 啦，
1: 因为今年冇年卅
0: 系啦，我好记得噶，我系好似做到七点零八点咧，因为佢要咁嘅，佢喺
1: 年
0: 廿
1: 九
0: 之前。系啦，佢一定要即系喺年廿九原本话五点嘅，咁后屘已经拖到七点，因为佢嗰度佢完全冇钱嘛，佢借亲戚朋友可能要先还咗。
1: 哦，因为先还咗先解冻，
0: 系咁样。
1: 哦，咁都 fair 都公道。
0: 系啦，佢一定要攞到啲钱，咁啊先可以去俾佢咯。咁所以我哋就咁样部分，佢周围要扑啊嘛，咁都。不停咧，两边要周旋，因为嗰边我咪明明讲咗系五点，点解又迟咗啊？
1: 肯定系
0: 咁
1: 讲
0: 啦，系啊。咁我哋就要不停喺侧边咧去周旋呢一样嘢，令到大家咧系啦，有呢边又 push 下，嗰边又体谅一下啦，知道做紧噶啦，等等咯。咁我哋好似保持通话咁样咧，
1: 好似套戏咁系咪？因为 keep 住追佢
0: ，keep 住追佢，呢个 keep 住
1: 系
0: 嗱快啲啦，
1: 半个钟头嗰个就咁啊就得噶啦，入紧噶啦。
2: 觉得其实几好，因为可以促进到双方咧，即系嗰个效率啊，即系虽然系慢啲。但起码唔系唔做啊嘛，
1: 呢个系责任嚟嘅，
2: 系咯，
0: 系啊。
1: 呢个调解员，你有冇听到佢话咩？年廿九都做到七八点咩？呢个可能先系成段嘢嘅重点嚟嘅，即系唔易做噶。
0: 系因为咧，当中另外一方咧，
1: 通常年廿九收早啊嘛。
0: 系啦，因为其实佢咧，佢
1: 你屋企又催你，翻嚟食饭咩？
0: 系啊系啊，系咪取消好简单？即系譬如话咧，我系唔想佢取消，即系我想佢尽量都成功去处理。如果嗰一方咧，可能佢。

0: 好嬲嘅时候，佢会推到啦。我唔再用呢个调解啦，我就直接去诉讼，咁你就即刻输啦嘛。但我系想我好想
1: 你好想完美地解决，
0: 完美地解决。
1: 好，我哋呢一节咧，呢一节咧都好完美地去处理到。第三节咧又要再同我哋讲下佢其实佢呢一样，我唔信样嘢都系咁圆满嘅。
2: 冇错。
1: 第三节就同我哋讲下，好啊。
0: 好啊
1: ，thank you。湾区漫游，主持。

0: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1: 星期六晚上七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爱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
4: 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受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1: 湾区漫游，主持梁。

0: 又嚟到第三節嘅灣區漫遊啦，咁我繼續有我梁傑同埋我個好拍檔
1: ，Hello
0: Michelle，
1: 大家好，
0: 系啦，大家好，我把
1: 精神
0: 精神 ，Thank you， 大家，系啦，咁仲有，
2: 系啦，
0: 仲有咧，仲有就系佢好朋友 Fish 啦
3: ，Hello， 大家好
0: ，Fish 亮就系调解员嚟嘅，
1: 冇错，
0: 49%嘅调解员，大湾区49个人系被委任嘅，
3: 佢香港咯，
0: 香港代表香港，
1: 50个到你噶啦，
0: 你50个，
1: 加油，
0: 你系第50或者51。好冇，我哋一齐学，
1: 一齐好。
0: 我觉得呢个调解员系头先听头先呢两个礼拜嘅访问咧，我觉得好有兴趣。其实因为调解员和事佬啦，即系我哋比较老啲咁讲就和事佬，因为其实真系成日都有闹交嘅嘢咁，系咪？亦都系有阵时我哋喺我哋生活嘅社会啊，或者我哋平时嘅相处入边咧，都好多负能量。
3: 系啊，同埋意见唔同咯，好多时
0: 意见就一定系唔同噶啦。但系大家接唔接受咧，就好紧要。咁啊，上一节咧，你又讲到一啲好成功、好完美、好圆满地连29都处理到嘅商业嘅钱银纠纷啦。咁今日呢一节讲一啲有啲唔完美嘅，我唔系次次咁掂噶嘛。咁你咧，喂，讲嚟听下，分享下你有啲咩，有边次，譬如啲商业嘢啊，或者系啲家庭事唔系好好，讲嚟听下。
3: 我觉得通常咧唔成功咧，系因为背后大家。大家嗰个期望啊，
0: 系冇错，
3: 即系有啲系期望唔同嘅。举个例吓，例如有啲离婚嘅 case， 咁可能有一方系啲资产上面想拖下拖下。
0: 哦，咁通常都系噶啦，
3: 系啦，
0: 揸住资产嗰个，即系同你争人钱嗰个就肯定唔想还嘅。
3: 系啊，所以有好多时就背后其实成唔成功咧，好睇咧就系嗰个人咧，佢对于嗰个即系调解入边嗰个期望啦，同埋佢自己嘅目标。呢个先系紧要，即系我觉得如果大家都有心咧去做一个
0: 解决件事，
3: 其实点样或多或少都有个推进嘅，就唔会咩都冇嘅。
0: 促进式
3: 系啊，促进式。咁但系如果咧有一方咧系有啲动机不良，系啦，
0: 摆明唔想还，
3: 系啦，唔想还，或者咧有啲嘢想拖嘅话，咁呢个就难啲去处理。
0: 你试过吗？
3: 试过有啊。
0: 嗱，你如果未试过咧，你一阵间可以

0: 一阵你转数快俾我，咁你又试下唔还嘅情况，应该调解
1: 完。O K， 系咯，几叻，
0: 即刻处理到，
1: 真系好转数快，
0: 系啊，就系转数快得。你有我
2: 嗱有呢个资质噶，系咪先？就将会成为五十位，
0: 我有呢个资质还，我有呢个资质还，咁你就可以。
1: 咗个啊，借钱紧要还
0: 啊，系啊，冇错。诶，唔紧要，而家冇俾钱中介。只系唔会俾 Michelle 噶嘛，系咪先？
2: 真系，不如讲翻离婚个 case 啦。咁啊，譬如话当中哦，系个资产上面遇到嘅困难啦。
0: 系啊，咁
2: 最后，咁最后点样去倾咧？亦都拖咗几耐
1: 咧？讲真吓，如果去拖咧，我哋通常咧都有个时限嘅。即系如果譬如话我哋喺几个月之内，咁如果譬如三四个月到啦，
0: 好似我自己攞紧啲 reference 咁。
1: 如果佢都系咧，即系其实你好明显见到佢唔系好即系。好欲想有一个想倾嘅一个态度啊，
0: 揸住资产嗰个啦，
1: 系啦，咁或者佢其实咧，因为我哋流程喺民事上面咧，其实我哋系经历过呢一个咧，譬如话我哋一定要需要去过调解嘅，咁但系调解嘅内容啊，或者入边嗰个当中嘅细节位，你可以好深入，或者可以好清咩蜻蜓点水咁样都得噶。咁譬如话举个例，例如我可能我两边律师，我话我要求佢对方赔偿五十万，咁可能对方话你五十万，我会要求你赔偿七十万，咁可能咁
0: 有落差啦，
1: 有落差，咁可能啊调解唔到咯，
0: 系啦，就会唔会系中间落取六十万埋单咧？
1: 六十万都唔肯定，不如打官司都差唔多价钱，
0: 系啦系啦系啦，又系通常呢啲。呢啲咪似交通意外就交通警员会同你讲啦，你就要嗱，你又如果你唔赔钱咧，你又要 claim 保险，咁嗰个咧嗱，你又 claim 保险又要加捞
1: 嘅。但当然呢啲唔系话所有都系咁，即系我意思话，即系有啲机会会系可能净系喺嗰个钱银上面大家喺度
0: 倾啦，
1: 咁呢一啲位咧就变咗咧，可能大家未必倾得到啊。即系如果净系喺个钱银上，再加埋其他因素，头先都话可能佢背后啲动机啊等等。
0: 通常都系话，譬如揸住资产嗰个唔肯俾，但系唔揸住资产嗰个咧就。可能啲小朋友跟我嘅喎，你小朋友
1: 又唔使見啦，
0: 係啦，有呢啲情況你都會同翻對方講噶嘛。
1: 係啊，咁所以就通常我嘅目標，如果佢有一啲好大嘅衝突位，尤其是可能有啲第三者出現，即係我覺得喺家事調解裏面，當有第三者出現，如果可能喺個情緒上面啊等等嗰啲疏離咧，我哋會處理多啲。係啦，即係希望用一個永遠父母嘅概念咧，俾翻嗰個
0: 希望永遠係父母嘅概念，希望俾翻小朋友最好嘅
1: 係啦一個安排咯，即係就探視權嗰度我要處理多啲，但可能咧，我哋会将佢由原本可能完全 settle 唔到，咁我哋希望可以将佢咧部分 settle 到咯，起码喺个探视权啦，或者系嗰个抚养权入边，究竟系即系 join 定系 sole custody 嗰啲嘅情况，希望可以咧喺当中咧可以起码梳理咗先，钱银上面可能后续咧。可能都未必
0: 錢銀都係彈性啲，但係就喺個情理上，即係個感情上、emotional 上，大家就話個去 settle 咗先，
1: 係啊，
0: 處理咗先，因為錢銀你再係都係多與少嘅。
1: 同埋係啦，都可能我未必係呢一時三刻，因為我哋調解最多，我通常可能四個鐘至六個鐘到就完㗎啦。因为
0: 都要倾四至六个钟，
1: 系啦，四个钟到啦，一次过搞掂噶啦。如果系要，就唔同亲子调解喎。嗱，亲子调解可以好耐嘅，即系可以 cut 开佢一个个片段都 OK 嘅。因为关系需要修补，需要时间，
0: 都要时间系。
1: 系啦，通常我哋以半年之内为一个单位，如果亲子调解，咁但系如果商业啊、家事嗰啲，可能我哋见一次嘅啫，大概四个钟至六个钟，我哋就处理，一系就处理得到。一系处理唔到，因为就算个 client 佢都唔想拖咁耐，
0: 拖住啊嘛。
1: 系啦，咁如果唔得嘅，会直接打官司咯。即系佢哋嘅角度，总之我过咗个流程就系即系嗰个民事上，
0: 因为如果唔得就打官司咁样，法院去处理。
1: 系啦，系啊，咁所以就喺呢度位，我哋就尽量喺当中咧，就算如果真系做唔到全部可以处理得到，都起码希望可以部分 settle 到咯。
0: 哦，哇，好好啊，多谢你啊 ，First， 你咧呢两个星期咧，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咧调解员呢个角色啦，即系讲咗少少大湾区啦，国内咧嘅商业啦，因为你处理亲子嘅嘢比较多喺香港，咁你呢啲嘢之外咧，其实我都想你咧，可唔可以再嚟多个礼拜帮我哋讲下咧，关于调解员，你又话我听点样入行做到啦，咁亦都系话，譬如你调解员呢个角色喺香港入边点样去 spread out， 点样去，譬如有冇俾多啲人去了解？多少少呢啲資料，你下一個禮拜再嚟同我哋分享下得唔得？
1: 好啊，
0: 好啊，因為有啲事通常都係比較少，但我真係好想知道調解員咩嘢咧，因為調解員係我自己好好感恩嘅嘢就係、是每一個人嘅諗法咧，就係你要去點樣去 compromise 件事，係啦、compromise 大家點去權衡輕重啊，而家攞到個共通點而去達成一個目標啊，處理到咧係好唔容易，所以你下個星期。再嚟多个礼拜嚟同我哋倾下，香港可唔可以点样去知道多啲关于你调解员？

0: 呢个行业。
1: 好啊，欢迎，
0: 多谢你，多
2: 谢
0: 你，
2: 多谢晒，多谢，
3: 拜拜。
4: 湾区漫游，主持梁。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晚上七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在由姚琼报道新闻。南韩总统李在明提名现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胜淑为新任国务总理，如果提名获国会批准，韩胜淑将会成为南韩史上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韩联社报道，总统秘书室室长金

0: 分析话，韩胜淑曾经担任资讯技术企业代表，现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负责以中小企业、工商个体户为中心的民生政策，认为他的经验可以顺利完成人工智能大转型的时代课题，推动国家发展。报道说，李在明执政期间一直物色可以统帅内阁的新任总理人选，以加快推进大转型，实现大步飞跃。今次提名韩胜淑为国务总理，可以被解读为李在明将半导体推动的经济回暖势头扩展至国家整体经济，视为重要课题。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上月22号发生煤矿爆炸事故，导致82人死亡。沁源县委书记赵永俊早前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后，再有紧急管理系统三名官员接受调查，他们分别是沁源县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孙晓业、负责日常工作的副队长岳晓东以及执法一队队长张谦。据长治市纪委监委通报，三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煤矿事故发生后，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作出指示，要求全力搜救，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大埔宏福苑业主8月31号或之前要回复是否同意出售业权给政府，其中宏志阁业主要在本月30号前回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在过去的星期五接待了第四团睇楼团，带领住在屯门宝田村的宏福苑居民到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睇楼。何永贤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入住宝田村的户数只有不足20户，但是今次有十几户家庭参与，反应热烈。他说有居民带着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和相关表格到场，向解说专队查询并即场填表。何永贤说，宝田村作为房署辖下的屋村，能够借此机会了解大家对屋村管理团队是否满意，有不少居民都直言非常好。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今晚至星期二初时，本港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天文台呼吁市民翻工翻学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进行户外活动时亦需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明年首季香港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图木机场的直航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政府积极签署民航协议，获得更多航权，与新兴的中亚市场增加联系，能够令航空货运发展更加稳定。林天福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以往本港有 13% 货运经中东去欧洲，但随着中东局势不稳，三月至四月货运量跌了3-4成，有需要发展更多航空渠道。他认为中亚可以成为香港下一个来往欧洲货运的新渠道。赤立角二号客运大楼 T2 上月尾正式启用，林天福说首星期运作畅顺，现在 T2 每日大约有110班航班，每日处理大约20000人次客运量，预计今年能够处理800000人次旅客。他说去年香港机场客运量已经达到6100万人次，有信心今年能够增加至7000万人次。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
7: 政府将推出楼宇

0: 浸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1: 我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黄佩恩医生，关节痛的问题持续多个礼拜，吃了止痛药都未能够痊愈，建议病人是尽快向风湿科医生求诊，因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会引致关节痛，例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关节炎或者红斑狼疮都可以引致关节长期痛的原因来的。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全民创世纪，
5: 主持 Harry。
8: 星期日晚7:00又是全民创世纪的环节，由我 Terry 呢同大家呢去探讨一下一些创业家或者创业者的心态。因为而家呢就好像每人都可以一部手机或者一个社交媒体账号呢，好像都可以创到业咁样。唔只是叫做自己有个手作 business 咁简单，可能真係呢有机会呢是可以做到一个可持续自己能够自动运作嘅一个商业嘅模式，就算一个人可能都做到嘅。咁所以呢而家就好像进入咗一个全民都能够创业嘅时代啦。咁我哋所以呢个全民创世纪嘅节目咧，就想探讨一下有啲咩嘅心态或者思想嘅准备咧，等我哋可以大家都一齐咧，即系未必一定创业啦，创实现梦想都几好噶，系咪 ？Elisa
9: 系啊
8: ，Elisa 系我哋嘅嘉宾主持，就系一位 MBTI 同埋性格学嘅导师，
9: 系
8: 系啦。
9: 今日咧，我哋请到一个好朋友翻嚟，咁啊，好重量级嘅，咁啊，佢就系 Hilton Yuan 袁晓彤先生。
10: Hello， 大家好。
8: 系啦，上一集咧 ，Hilton 都已经同我哋倾咗好多偈啦。
9: 系啦，介绍翻先，佢系一位咧股票投资人啦，倍升学院嘅创办人，
8: 冇错，
9: 亦都系一位上市公司嘅主席，系40岁前嘅上市公司主席。
8: 系，唔系间公司40岁啊，系个人，
9: 佢本人
8: 系个人40岁啊，就成为上市公司嘅主席啊。Hilton， 我想问一下咧，就系、是、你而家呢一个培星学院咧，其实创办咗都几年啦，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先？而家你个学院嘅情况，主要系教啲乜啊？有几多课程啊？咁
10: 好啊！我哋今年咧系第10个年头咯，喺、香港教啊，教10个年头咁样。咁啊，即系讲真，咁都企得住嘅话，都还好嘅。咁啊，然之后跟住同学仔嘅人数咧，就大概3500至4000度啦，吓、即系大概呢个位。咁跟住就有20多个课程度啦，咁样。咁啊，导师就大概 around 10个咁。上下咯，咁啊，跟住咁而家教書嗰啲同行嘅話，其實佢哋全部喺曬咗個 online 嗰度啦，咁樣咁。但係我自己咧都好重視 offline 嘅，因為我覺得個體驗同埋喺個 offline 裏面咧，你先至真係人同埋人嘅溝通會好啲啊，咁樣。咁所以其實 offline 咧個成本好高嘅，咁樣。但係我哋學院咧都係一個好中心嘅一個位，就係擺咗喺個 offline 裏面，我哋都係好有支援嘅。
8: 咁十年。

0: 就去到今嘅成績啦。我又想問下咧，最初嘅時候，又或者當初我記得啊 ，Hilton 你講過咧，其實你中學嘅時候已經中二三開始已經有創業呢個想法噶啦，係啦。當時咧，你即係有冇一啲比較破格啲，做過一啲比較特別嘅一啲嘅嘢嚟到去，已經嘗試創業嘅經歷咁樣樣咧？
1: 冇錯，一個都幾得意一個嘅 concept 嘅，因為我當時我係讀物理噶嘛，即係我中大物理碩士咁樣。咁但係其實當時唔即係當時唔知啊，但係我自己係好中意物理嘅嗰個 moment 嘅時候，
0: 即係中學已經中意
1: 嘅。中意冇錯，我當時咧我記得嘅，當時玩咩啊相對論係一啲好難嘅嘢嚟嘅，成個世界咧得幾個人明嘅啫咁樣。咁然之後咧，當年咧我就同埋我個好朋友咧就話啊，咁我哋要去學咩叫相對論咁樣，
0: 喺個
1: 係啦，喺個中午完咗之後 ，OK， 然之後跟住個暑假咧咪好長嘅，咁咪特登去學啦咁樣。
0: Hilton應該都係考會考加高考，
1: 我係會考
0: 嘅年代啦，
1: 係啊會考嘅，
0: 係啦
1: 高考
0: 中午會考嗱，而家 DSE 嘅同學仔未必知啊，中午我哋咧就考會考嘅，跟住咧就再加兩年就考 A level 高考嘅，
1: 係冇錯。咁發生咩事咧？係個 moment 就係我翻曬屋企喺屋企時候一路做 study 咧，跟住哇真係喂原來自己都最初階嘅相對論，即係狹義相對論我都 proof 到出嚟喎，竟然真係跟住個
0: formula 咁犀利，
1: 係啊，其實原來 OK 嘅，即係講義就最難明嘅，但係原來狹義都 OK 嘅咁樣。咁然之後咧，跟住但係我都有啲問題想問，跟住我就去到 search 啊，究竟坊間有啲乜嘢我可以問到嘅人咧咁樣，跟住發覺咧，咦中大有啲教授咧，佢就成日會搞一啲嘅講座啊，即係會嗰啲嘢。咁然之後咧，我當時咧就去 PM， 即係我唔係 PM， 當時而家冇
0: 打電話 PM，
1: 打電話冇錯，我係打電話 send email， 即係我你實諗下一個中學生，然之後跟住問我見到一個中大物理學嘅教授 ，OK，、然之後有個電話，跟住我就打去問佢咯 ，OK，
2: 即
1: 係打去問佢問問題咯 ，OK， 打去問下佢嗰個嘢，跟住啊接嘅時候咧，咁當時第一個接嘅話咧 ，OK， 咁佢就話啊，你想問嘅學問咧，理論上應該係啊 Doctor G，OK，、okay? 即係朱明忠教授啦，咁就應該啱答啲嘅咁樣，咁然之後咧，跟住佢就 refer 咗朱明忠嗰個電話俾我咁樣，即係而家中大一個好德高望重一個物理學教授啦咁樣，咁、然之後跟住我又打俾阿 Doctor G 啊咁樣，佢真係好好地
2: 喺度答，
1: 即係你喺一個中學生問問物理學嘅問題，然之後問咗一個大學嘅一個非常德高望重嘅一個嘅教授 ，OK， 然之後跟住佢又真係答你，然之後答完咗之後咧，跟住仲有啊，不如過下嚟，跟住請你食飯啦咁樣，跟住阿 Doctor G 啊請我食飯，咁你就諗起一個中學生，我又係即係我啲公屋大噶嘛嚇，當時覺得哇入去大學嗰度食飯，然之後去行下，跟住仲要
0: 即大學教授
1: 去食飯，仲要佢請喎，係嘛咁樣，你好難唔去下我嘅，即係你要上去。咁好啦，咁啊去到之後咧，跟住又好得意，咁佢好好啊，好 nice 啊咁樣，跟住一路傾嘅時候又幫我答幾條問題，跟住有啲嘅唔知咩深啊，有啲嘅 course， 咁佢又俾我去到參與下咁樣。好啦，跟住我突然間嗰時候咧有一個好得意嘅就話，因為朱明忠咧教授咧佢係真係好德高望重咁樣，咁跟住我就發覺，唔係喎，不如我搞一個嘅活動俾我哋學校啦咁樣。然之後跟住我就問下我嘅中學嘅老師同埋個系主任究竟啊，我而家識咗當時中大物理學嗰個教授咁樣，咁跟住佢話佢自己都會講 talk 嘅咁樣，我想邀請佢過嚟我哋學校去到講，但係佢個重量級嘅話咧，我直頭係想唔止係我哋自己聽啊，我想成個級都聽喎咁樣。咁然之後跟住系主任咧，佢又 OK 喎，佢又覺得話 OK 啊，咁你咪問下咯，即係可能覺得係咪得咪得咯咁樣 OK。然
0: 之後跟住
1: 係俾我試，冇錯。跟住我就真係問下多豬啊，跟住佢又真係應承咗喎咁樣，咁樣就全級，然之後跟住喺度聽呢一個講座，
0: 係啦，跟住聽朱教授，
1: 冇錯。跟住中意咗當時嗰個主持就我自己做埋咯，咁樣樣係啊。跟住我覺得啊幾得意喎，
0: 自己創出嚟嘅，
1: 冇錯。當時一有做過一個咁嘅時候咧，發覺啊原來好多人咧就會問你相關嘅一啲嘢啦，咁樣咁然之後去到我大學嘅時候咧，啊又會去搞一下啲即係當時一個咩沖上雲霄咁樣啦，舉例咁樣係嘛，一個好 hit 嘅一個劇集咁樣。咁然之後就係講航空嘅咁樣。咁然之後咧睇嗰 moment 咧，我發覺唔係喎，當時咁 hit 啦航空，然之後中大係冇航空學會嘅咁樣，跟住我就去揾下國泰個年報啊，佢賺幾多錢一年啊？
2: 已經有呢個種子，
1: 跟住我就真係寫一個 program， 寫一個 proposal 啦，然之後真係就 send 去俾國泰咁樣。而佢哋其中一個真係一個 manager 咧，真係覆翻我哋嘅，跟住佢。福咧就話你總之組織到過嚟嘅話咧，咁我哋咧就可以啊整曬啲 tour 啊，即係嗰啲嘢全部俾曬你啊，咁樣都得嘅咁樣。
0: 可以參觀或者可以同佢哋嗰啲機師或者員工去傾偈。
1: 冇錯。咁佢會特登去到做呢啲咁樣，咁所以我都覺得幾得意，就係因為你當你做一啲嘢同人唔同嘅時候咧，就好多人咧就會走嚟問你嘢咯。你第一個創業，你早人創業嘅時候，人哋就會問你創業嘅嘢啦。你早人哋做呢啲相關嘅時候，人哋就會問你呢啲相關嘢咁樣。
0: 好，我聽到我覺得好犀利，我覺得信念好緊要啊。
2: 冇錯，
0: 就係唔好自己設限，係啦，一個中學生。

0: 都可以找到一个大学教授请食饭。而其次呢就是呢当你真的想做一样东西的时候呢其实你真的去不是只得个想字啦去行动啦去尝试找啱的人去拍门口啦去 ask for help 啦。其实个世界是有机会为你开门的。
1: 是啊即是之前我们一路都讲心态决定命运是吧独胜和夫是啊企业家都在这里分享的。
0: 是啦、啊、好多东西还可以分享啦一阵间继续回来全民创世纪。

0: 晚上7:17。
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3: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4: 史上最大规模的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5: We are ready.
6: We are ready.
4: 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7: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8: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7: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8: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
7: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9: Line up 世界杯。
1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3: 新城八大家，
1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3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6: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7: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6: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7: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6: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

0: 全民创世纪，
1: 主持 Harry。
2: 继续啦，全民创世纪嘅节目嘅环节，有我 Terry 同埋 Elisa。
3: Hello， 大家好。
2: 同埋我哋今日嘅嘉宾 Hilton。
4: 喂 ，Hello。
2: 培星学院嘅创办人啊，咁啊，头先倾开咧，培星学院除咗教投资之外咧，仲会有呢个 Hilton 讲经嘅。
3: 系啦，讲关于一啲心态啊，讲一啲理论。咁啊，呢一 part 咧，我相信喺
2: 咩心态先？
3: 坊间你话讲投资咧，真系好少，甚至我未听过啦吓。咁但系即系想知下 Hilton 点解会有呢一部？部分，同埋咧，我见你其实都几着力喺呢一部分度嘅噃。
4: 嗯，冇错冇错。其实我因为我喺教书教咗第五六年咁上下啦，开始有一个嘅越嚟越啊，有一个嘅感觉就系话，啊有啲朋友仔咧过嚟问一啲问题，同埋佢哋去到某一啲位咧，已经唔系个技术嘅问题。嗱、呢个真嘅，即系话技术咧，你炒股里面有技术啦，有点样做乜嘢啊咁样，总之呢个学问啦咁样。但其实咧，同一个老师 ，OK， 理论上系唔会啱晒所有人啦。呢个理论上本身都应该咁啦 ，OK。咁而咧，同一个老师同一个课程，有人赢，有人输，有人赢多啲，人输多啲，人赢少啲输。到最尾，我嘅归咎就系、是、根本你问佢咧，我哋应该要点做？我个 SOP 即系个标准流程应该要点做？佢哋全部都达到嘅。
2: Standard operation，
4: 冇错冇错，冇错。系啊，我哋教炒股，我哋好重视 SOP 嘅、因为冇 SOP 你就个系统跟唔到啊嘛。
2: 明白。
4: 好啦，然之后咧，跟住佢哋答到嘅，所以佢技术里面冇问题，知识都冇问题。
2: 佢学咗嘢嘅，
4: 冇错系。
2: 但
4: 系系啦，冇错。但到最尾棘喺咩位咧？就系面对嗰个问题同埋处境嘅底下，呢、这个人嘅 reaction 系点样？
3: 佢、嘅反应同心态。
4: 冇错啦，明明喺呢个位要止蚀嘅，佢就唔止蚀；明明系觉得、喂，止蚀都系其中一个机率一部分，佢就会觉得系咪自己做错任何嘢，然之后跟住就冇继续落去。等等呢啲嘢，咁即系话，其实讲嚟讲去呢件事系咩咧？就是、面对失败嘅时候，究竟？你係繼續高安啦，定係質疑嗰樣嘢啊？即等等好多呢啲，咁所以你發覺到咧，原來要令到嗰班人個投資真係進步到嘅時候咧、變成咗咧係佢哋點樣諗嘢、？OK， 嗱、即係我好簡單，俾一個測試俾我哋在座所有觀眾啦，唔係聽眾朋友啦 ，OK， 即係舉例有個 fact 嘅，嗱呢個 fact 嚟啫 ，OK，、投資有個好高級嘅 fact 啦 ，OK， 就係、是。永遠都係幾個 percent 人贏九成人嘅遊戲嚟嘅、，OK 嗱呢個係古今中外從來都係咁啦，即係講真啦，
2: 創業都可能更加大添，
4: 冇錯冇錯，你會以為話呢個係好惡嘅嘢，
2: 不嬲創業都冇話 guarantee 你一定成功，
4: 仲要少部分添，
2: 冇錯，
4: 同埋唔止係呢個啊，你實諗下成個演藝圈啊，我都夠膽講投十個 percent 嘅人其實贏曬成個行業九成嘅錢嘅，所以其實唔好以為呢件事係
2: 社交媒體都更加係添啦，
4: 冇錯冇錯，
2: 幾千個 account 可能先至出到頭嗰十個係過十萬 follower 嘅。
4: 冇错冇错，好啦，嗱呢个 fact 就系几个 percent 赢九成人嘅钱啦 ，OK，
2: 好
4: 啦，
2: 呢个 fact 可以做到个几个 percent 咧？
4: 系啦，冇错啦 ，Terry 就非常厉害啦 ，OK， 我想表达嘅咧就系、是、咧，有一类人咧就一听到呢个 fact 咧，佢就会觉得我咪就个九成人咯，咁个人都唔得，咁九成人都唔得，我点又会得啊？
3: 即系个心态，
4: 系佢会计咁嘅 ，OK， 但另一类咧就似头先 Terry 咁啦，就话啊，咁我点样做到个几个 percent？ 即系话代表有几个 percent 人其实长期赢到，咁即系我系识同唔识嘅关系啫嘛 ，OK， 即系呢个世界有巴菲特股神嘅 ，OK， 佢系用投资变成咗。股神連續六十幾年不停咁樣跑嘅 ，OK、如果咁嘅話，你唔好同我講話係運氣嚟喎 ，OK， 係冇得係運氣嚟㗎。其實同埋如果你呢個係其中一個啫嘛，你見到 N 咁多例子係咪？即係 Trader Wick 啊，即係我哋好多股神級嗰啲，人哋連續十九年都淨回報，你
2: 一定係做啱咗一啲，
4: 冇錯，一定係識嘅贏唔識人嘅錢嘅遊戲 ，OK， 呢個本身係咁嘅 ，OK， 咁但係所以你去揾出嗰個叻嘅人嗰幾個 percent 人點做咁咪得咯 ，OK， 嗱、所以呢兩個咧已經係兩 type 嘅諗法嘅人嚟㗎，面對同一個 fact。Okay, 跟住就开始研究可能古今中外好多好犀利，无论喺物质世界同埋精神世界成功嘅人，究竟佢哋嘅道理系乜嘢？跟住我就去揾最大公因数，即系有乜嘢边几条嘅 rules， OK， 边几个嘅规则或者定律或者佢哋谂嘢嘅方法，就系、是、最多人都系同意嘅 ，OK。而我哋嗰啲例子包括咩咧？可能系真系嘅，即系老子啊、孔子啊，或者系近代嘅阿德勒啊、王阳明啊，系啊，跟住稻盛和夫啊，Elon Musk 啊，即系李嘉诚啊，即系嗰啲佢哋有著书立说，佢哋有讲自己学问，因为咩而赢嘅 ，OK？ 跟住我就将佢哋啲 list， 即系佢哋成功之道啊，就 list 晒出嚟 ，OK？ 到最尾我发觉得有五条大道 ，OK？ 有五个系最犀利，
2: 成功之道，
4: 冇啦，冇错，成功之道 ，OK？ 系最多人去到讲嘅，最多嗰啲人 ，OK？ 然之后跟住我咧就去演绎呢个五条大道，同埋俾一啲嘅体验式活动，令到佢哋理解呢五条大道，到最尾落实喺你嘅人生。 生入面是怎樣做這個 program， 就是 Hilton 講經、
3: 嗯、
4: 就是我自己人生裡面暫時我覺得是最高作品、嗯、就是我自己人生的 product 入面是最高的作品。
2: 喂，這麼高的作品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4: 這個體驗式活動、okay? 啊、這個是

0: 想提嘅就系呢段苗大道，讲真讲出嚟嘅话咧，好多人都听过，觉得同埋觉得话 我自己都
1: 我同意嘅，即系其实咧一路以嚟我都系好中意去学嘢啦。咁、但系后屘我发觉我学到最学到嘅嘢，有啲学到最大嘅嘢咧，就系其实人类系学唔到任何嘢嘅。
0: OK， 系
1: 除非你经历过一啲嘢，
0: 系
1: 故事同埋经历先至系能够令到我哋真系学到一啲全新嘅睇法或者体会嘅一啲嘅过程咯。净系讲俾我哋听，其实真系我听过啦，系啊，但系都可唔可以分享？呢一节有少少时间，呢五个好似看似可能听过，但可能其实咧当中有心意嘅呢个，即系 Hilton 嘅精炼咗出嚟啦，即系透过好多嘅教学嘅经验啊，咁样同埋一啲嘅学生同学仔嘅一啲嘅成功失败，大家互相对照之下，大概系啲咩嘅意思？即系五样嘢咁样咧？
0: 系，我觉得好似喺度反传统咁样。OK，
1: 欢迎。
0: 就系唔系我意思就系话咧，理论上 Terry 问到咁咧，我其实应该要答嘅。OK 吓，咁不过咧我真系冇计。OK， 因为我自己系啊，因为我自己嗰个。嘅stand 真係咁樣嘅，因為你講出嚟之後咧，佢哋會覺得話，咁、即係我上過啦，即係我知道啦，我聽過啦，咁我唔使體驗啦，
1: 就會令到佢哋唔想
0: 係啦。所以我係、我，就算我係連我哋嗰個班入邊咧，我都係好高舉咧，就係話你
1: okay,
0: 因為、你唔係話唔想去講俾人哋聽啊，係、因為你會破壞咗個體驗啊。冇錯冇錯，舉例其中一個就係、有好多人咧做嘢咧就永遠為自己嘅咁樣，咁你唔中意呢啲人啦，係嘛？即係佢永遠為自己嘅、但係有啲人咧就係、永遠為咗其他人嘅，
1: 都唔得嘅。
0: 咁你又唔中意，OK？ 咁样，咁究竟呢个我哋嘅问题叫为了你定系为了我咧？咁样嗱，呢个问题咧就系喺嗰班叻嘅人入边，嗱嗰班圣人入边，究竟佢答案系点咧？佢哋真系有个答案嘅，有第三个答案嘅，OK？ 咁我呢度唔怕透露啦，我可以讲嘅，OK？ 系叫为了我们。OK， 为了我们，咁即咩呀，咁即你文字嚟嘅啫 ,OK? 唔係㗎，呢个系到我而家呢个 moment 嚟讲呢，系影响得好多嘅嚟㗎。虽然佢系好少嘅 trigger， 就举例呀 ,OK? 当你一样嘢你想做OK? 你要諗下当你成功嘅时候人哋点样得益，OK? 然之后你就去 ask for 佢哋嘅 help 同埋佢哋嘅贡献，OK? 因为佢哋会得益㗎嘛，所以佢会加持令到你会成功，OK? 就会咁啦。好啦，调返转啦，当有人去问你想攞嘢嘅时候，OK?咁你就要调翻转来，你要谂下，如果你俾佢啊，唔紧要，你可以俾佢 ，OK？ 但系俾完佢之后，你自己会有啲咩得益咧 ？OK？ 你记得一定要同步地 solve 晒呢两个问题，莫论系人哋想你做定系你想人哋做，你都同步地 solve 呢两个问题，你先去做咧，呢个叫为了我们。好多人咧就会咧，喂，不停问你攞嘢啊，跟住你又，唔好意思啊，系啊，你唔想俾，
1: 你会停啦，
0: 系啊，但你又唔好意思，即系有啲嘢，咁你咪会自己系攞嚟
1: 嘅问题。代入情况底下，你又会唔想问人攞？
0: 系啦，你又会咁啊嘛，系
1: 啦，冇错，帮手啦，
0: 冇错，咁就乜嘢你都做唔到啊，
1: 冇错。
0: 但系当你有咗呢个 concept 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去问下，喂，当我真系俾咗你之后，你有乜嘢俾翻我 ？OK， 嗱，你唔好介意有呢样嘢，但系因为一有呢样嘢咧，双方呢件事咧个价值先至真正出嚟。举例好简单，成日都话啊，煮嘢食好好啊，煮嘢食好好咩啊，你出去搞啊，你出去开铺啊，我会支持啊，咁样。你真系开铺嘅时候咧，佢哋一蚊都唔俾你 ，OK， 即系你免费佢哋会赚你 ，OK， 但你一俾嘅时候咧，佢一蚊都唔俾。即系代表咩啊？咁即系冇价值啦。
1: 即系你冇真正创造到嗰个价值俾佢哋，
0: 令到佢真系愿意俾佢一蚊你。冇错啦。所以本身钱个 logic 嗰个价值就系呢个体验嚟嘅。所以如果你
1: 要代入咯，即系要同人讨论，要代入对方嘅嗰个换位嘅思考，你先至真正去睇到自己所做紧嘅嘢系咪真系有人哋都需要嘅价值。
0: 冇错，冇错，冇错，一个 confirmation 嚟嘅，而唔好自 high 系啊。呢个 logic 其实本身系咁。
1: 嗱，所谓咧，即系天下大道理系差唔多咁，但系咧系。好睇我哋自己个人嘅领悟啊，系啦，一阵间继续翻嚟全民创世纪。
2: 全民创世纪，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新城财经台。
4: 晚上七点半，
5: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蚊、50蚊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在德克兰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面期间，将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为斡旋伊美停火协议的一封信转交给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

0: 望中东危机可以尽快结束。纳克维星期六晚同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利会面，双方亦讨论咗边境安全、禁毒同反恐等双边问题。伊朗足球协会就多名国家队随队成员未获美国签证发表声明，批评美国拒绝向伊朗国家队多名重要管理及行政人员发放签证，是政治严重干预体育。伊朗足协透过国家通讯社话，在世界杯开赛前夕，美国以歧视和针对方式不公平对待伊朗国家足球队，制造不平等的环境。声明指责美方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而拒发签证，做法不符合体育精神，亦严重违背国际体育规则。伊朗足球协会已经通过国际足协交涉，说国际足协作为主管机构有责任持续跟进，直至完成相关人员的签证办理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和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关系改善，特朗普公开说马斯克已经再次成为他的朋友，又形容这位全球首富有 80% 是天才，只是偶然有一些不太好的时刻。特朗普和马斯克曾经是政治盟友，2024年总统大选期间，马斯克投入资金支持特朗普，之后曾经出任政府效率部主管，协助联邦政府改革，不过两人关系一度恶化，双方多次互相批评。特朗普曾表示，他主动要求马斯克离开政府效率部，并非马斯克辞职。去年九月，两人出席保守派政治人物柯克的追思会，期间握手交谈。特朗普最近出席一个公开活动时话，马斯克曾经有一段不太好的时期，但而家又是他的朋友。他又话自己不反对电动车，但并非所有人都想买电动车，亦都不应该强迫民众全面改用电动车。一年三日的全国高考开考，今日考语文和数学科。今届报考人数有近1300万人，全国设有近8000个考点，一共348000个考场。多地推出措施为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包括静音、降噪以及启动专项保障机制。教育部早前明确表示，今年高考将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在广东省公安部门联合教育、公信、网信、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考场安检，入考场前考生的眼镜亦要接受检查。有家长和考生都认同新规定，说能够更加保障考生公平应考。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胞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平壤前夕，批评美国散布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谎言。金宇正发表严正声明，强调北韩的核武发展计划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底线，绝不退让。他驳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早前说，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月北京峰会期间重申双方共同目标是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暗示平壤已经直接从北京获得有关首脑会谈的内容，说北韩掌握最准确的资讯。声明说，华盛顿近期批准向南韩出售精准导弹及装备，反映敌对国家持续军事威胁不断，正是北韩继续强化军事力量、增强自卫能力的原因，致力加以确保国家安全。另外，朝中社报道，领袖金正恩连日视察重要军工企业，强调计划五年内要将产能逐年增加到 2.5 倍，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任务。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19度，吹和缓西。

0: 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1: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2: 在繁忙的闹市，你需要一个心灵绿洲。居士林将会在香港开办行社，并在6月9号于恒生大学演艺厅举行香港罕有高规格的佛学学术演讲会。作为奠定行社在香港传播佛学的位置，想预约演讲会，追求佛学智慧，详情请致电或 WhatsApp 9694-8968。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呢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九点十八分，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9: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8: 砖头事务所
9: 主持郭燕明 ，Master Joe 尤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8: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9: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8: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9: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8: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0: 全民创世纪，
11: 主持 Terry。
12: 继续回来了，全民创世纪的节目环节有我 Terry 和 Elisa。
13: Hello, 大家好。
12: 我们的嘉宾主持也有我们今天的嘉宾 Hilton。
13: Hilton。
14: Hello, 大家好。
12: 刚才呢 Hilton 倾开呢，就是我有一样东西很有感受的，就是关于即是现在这个世界啦，很多行业，尤其是现在我身处的演艺行业呢、我不知道我自己算不算是啦，电台做主持样都是呢，其实整个行业 top 5% 是赢了 99% 的。
14: 嗯。
12: 很多时候我想炒股票都是这样。剛才 Hilton 都講過，咁而Hilton 嘅教學嘅理念咧，就係點解你唔可以做嗰5% 先？
14: 嗯，
12: 令到我諗起咧，其實之前都有另外一位嘅朋友分享咧，係好似將自己代入啊，當你、即係將自己嘅身份代入去一個成功者，佢、會喺呢件事上面點樣思考先？
13: 嗯，
12: 我覺得有啲類似咯，將自己代入去，
13: 即係話 visualize 啦，即
12: 係
13: 用一個影像化去，其實都係我哋話改變緊我哋
14: 身份認同，
12: 身份
13: 你嘅。潜意识究竟你自己认唔认同你自己做紧嘅嘢咧？咁呢个都好多时去提醒翻我哋个创业者，即系而家我哋可能想做一啲嘢嘅时候，头先 Hilton 去分享，究竟我做呢件事系我自己想做啊，系我一个欲望啊，定系其实系我一个 dream 梦想嚟嘅咧？咁呢个其实有咩分别？
12: 讲得好，系啦，即系自己想要就
13: 系
12: 欲望啦，但
13: 系
12: 亦都可以系梦想噶，
13: 系啊，
12: 系咯，点样分咧？同埋点样去利用应用呢样嘢咧？咁样咧？
14: 好啊，嗱，呢个都我又分享下。咁樣呢個 topic 其實幾得意嘅，因為我喺我 Hilton 講經個 program 入面呢，其實好劈頭就已經講呢個 concept， 因為我係教理財相關㗎嘛，係理財財商啊相關咁樣。咁我出面呢見到有好多呢財商啊，或者講一啲嘅新心靈，或者一個叫咩成長啊，應該咁講，應該成長啊等等，就會不停去到問呢，究竟你有乜嘢嘅夢想咁

0: 咁然之后咧，每个咧通常咧走出嚟讲下，因为佢系要宣示自己梦想嘅话咧，你就好啲啊嘛，咁样。咁所以咁样一讲咧，咁讲几粒钟咁样，同埋个个都走出嚟讲啊嘛。OK， 嗱，跟住我去咗好多场呢啲嘅，咁我喺一路听嘅时候咧，我嘅归纳入边，我见到真系噶八成到 ，OK， around 八成 ，OK， 我听翻出嚟咧，佢哋个结构系咁样嘅 ，OK， 即系会话啊，我想每个月50,000 ，OK， 咁样样啊，跟住话我想环游世界 ，OK， 我想屋企人住好啲 ，OK， 吓，我想搵到几多啊 ，OK， 然之后跟住我就想生活状态我点咁样 ，OK， 就会讲呢啲啊，咁有两成咧，大概就啊，我要开一间乜嘢嘅铺头，跟住我要成为一个好出色嘅歌手啊，即等等咁咁样。好啦，嗱，呢两者咩分别咧？喺我嘅立场咧 ，OK。我可以覺得咧，第一部分即係八成嗰啲咧 ，OK，我嘅界定入邊咧，嗰啲全部係慾望嚟嘅、，OK。嗱，你試下諗下咧，好得意嘅，你同朋友仔傾偈，啊，你有咩夢想或者同啲朋友傾偈嘅時候，嚇、我如果我咧揾多1,000,000好啦，咁樣我環世界好啦，咁好似好啱嘅，呢、這個都叫夢想嘅 ，OK、嗯。你有樣嘢你想做、
1: 嗯，
0: 你做得成功之後。对我有得益嘅咧，呢、這个叫梦想。但如果你有嘢想做，你唔成功咗之后咧，我系冇得益嘅话咧，呢、這个就系叫欲望。O、okay? K， 即系佢意思就系话，喂，其实原来系关咩事咧？系关你个听众事。O、okay? K， 即系话，喂，我喂你讲话你自己环游世界咁，关鬼事咩？咁样 O K。但你话举例 O、okay? K， 啊，你想成为一个好出色嘅歌手 O K。嗱、okay? 我莫论你到最尾系因为个原因系因为你想搵钱又乜都好啦，都唔关
1: 事。起码有啲歌听。
0: 冇错，但系你当你成功咗之后O、okay? K， 我真系我嚟啲歌听啊！OK， 我亦都啊，你整咗个好靓嘅餐厅，咁我有机会都可以去食啊嘛。OK， 咁嘅话咧，嗱，你都系创造咗价值，嗱，咁我就会拍手掌，同埋我会支持你去成功。OK， 所以喺我 concept 入边，
1: 世界更美好。
0: 冇错冇错，我 concept 入边咧就系咧，冇梦想嘅人系会成就有梦想嘅人嘅，小梦想嘅人咧系会成就大梦想嘅人嘅。OK， 呢个咧亦都系等于咧，你帮到几多人去谂嘢咧 ？OK， 即系你包到几多人啊？即系如果你自己啊 ，OK， 你点解你同屋企人讲话啊？我去环游世界咁嘅，佢哋会支持你啊，系因为佢哋会知道你真系环游世界或者搵好多钱嘅时候，佢有份一齐去环游世界啊嘛。OK， 所以你呢个咪梦想咯，喺佢角度。OK， 但你唔好无端端喺条街度同人讲话，我梦想咧就环游世界咁你喂，我唔会支持你噶，唔关我事啊嘛。OK， 所以我成日都而家其中一个 logic 举例吓 ，OK， 你系真系想搵大钱嘅 ，OK， 你想环游世界，但你要谂一个嘅 product 出嚟，或者呢一个value 出嚟 ，OK， 你实谂下成个 energy 或者系人哋想帮你。那个欲望是两件事来的，所以你就会集到最多的人去帮你、OK? 所以如果你只是想你自己的话就得你自己帮你咯，但你想家人的话你想家人的话就家人都会成就你，
1: 家人起码帮你先，
0: 没错，如果你想你
1: 成功的时候我带着爹地妈妈去环游世界，那爹地妈妈可能就会想办法帮你，
0: 没错没错没错，事实事实没错，
1: 将这个 concept 扩展出来，
0: 跟着慢慢扩展，如果你是连你同事都会想他的晋升机制等等，同事都会成就你，跟着你想你的客人，客人都会承受会同意你，甚至乎你呢间公司如果上市，佢啲股票都会帮你买噶，因为佢中意你啲嘢啊嘛。OK， 好啦，然之后如果你连个国家民族你都谂埋，喂，咁你咪民族企业家，或者系咪变咗总统啊，变咗呢啲嘢咯，啱嘛？如果你再谂得劲啲 ，OK， 你系谂晒啊人类嘅继续发展嘅将来嘅话咧，你咪变成咗世界首富 Elon Musk 嘅嘢咯，系啦，冇错冇错，佢就会 reward 你变成世界首富咯。然之后如果你劲到一个点咧，系你古今中外所有人类嘅痛苦同埋开心，你都想去处理埋嘅话咧，你咪变耶稣咯。
1: 呢个就开始做，
0: 系啊，你咪变耶稣咯。
1: 呢个就永恒嘅价值。
0: 冇错，冇错，冇错。
2: 所以其实我哋嗰、那个即系我哋嘅谂法，我哋想成就啲咩，唔系嗰件事啊，而系你嘅动机，你背后嗰个理念
1: 坏咯，
2: 系啦，即系有几大啦，有几帮到人啦。其实呢个都好重要。
0: 系系，头先阿 Terry 讲 start with why 呢个，我自己系一个重度嘅 start with why 嘅一个信念者，系
1: 我都系，
0: 我系乜嘢都 start with why， 系你唔使，其实基本上真系唔使同我讲点做嘅。但好多人唔系嘅，我都知道八成人都唔系嘅，反而同佢讲啊，你点样帮佢炒股啊，点样赚钱，你讲个。即系我其实系净系跟指标操作得啦，几时买几时买，你跟住嗰啲指标做就算啦。咁样佢唔理解咩嘅咁样，即系大部分人其实系咁嘅。OK，不过我自己系重度嘅 start with why
2: 系啊，即系呢个都好重要。即系点解你可能而家呢一刻仲好勤力或者好营营役役，但系都好似走唔出一个叫做过去嘅呢个生活模式咧？咁有时都要谂翻究竟系咩出现问题咧？
1: 系咯，系咯。所以我谂而家创业者或者想创业嘅朋友咧，都先谂下呢，即系细心啲去问下呢、這个，问一问自己呢个问题先咯。点解想创业先？点解打份？点解唔乖乖地打份好工先？除咗你想出人头地，可以扬名立万，咁呢啲都系欲望啫。 即係當你揚名立萬出人頭地嚇，
0: 冇錯，
1: 對人哋咁宏偉嘅時候，係啦，咁樣你可以創造啲咩嘢嘅價值俾呢個世界？咁我諗，亦都而呢一個價值咧，其實係你當初去創呢一個事業嘅時候嘅嗰個動機嚟嘅咯，係咯。咁如果能夠揾翻呢個動機，如果冇嘅話咧，就去問下唔同嘅人，觀察下呢個世界或者身邊嘅人究竟有啲咩嘅需要，究竟點樣可以令到呢個世界更加好，然後先至喺你嘅嗰個創業嘅過程裡面咧，去補足翻。去令到呢个世界去能够得到呢啲嘅得益，咁我谂嗰个路程上面咧，嗱困唔困难我唔知啊，但系起码会多啲人俾你感染到先啦，系咪会咁样样？
0: 系，佢多多少少都会去加持，或者佢系希望你成功嘅，
1: 系
0: 会你会用咗佢嘅力嘅，
1: 就会加到把劲俾你，
0: 冇错，
1: 甚至乎帮衬你。
0: 系，我成日用嗰个 concept 咧，就咧好似龙珠咁样啊 ，OK， 即系
1: 元气弹，
0: 系啦，冇错，你发觉佢个龙珠系一路咩超级赛亚人啦，赛亚人跟住一路上。嘛啲級數係 OK， 但係你諗下，由頭到尾都好啦，最勁嗰啲絕招咧，都係元氣彈，
1: 冇錯，
0: 而係吸到最多人去到加持你，俾力量你嘅話咧，嗰招係你莫論你個人點樣勁都啦，你都走唔甩呢個。係
1: 啦，無論個大魔王幾咁犀利咧，都係一下就可以秒殺。
0: 冇錯，冇錯。
1: 好啦，一間咧最後一節啦，翻嚟就係繼續就係睇下有啲乜嘢嘅心態咧，我哋可以同阿 Hilton 咧去借鏡嘅。一間翻嚟全民創世紀。
3: 全民創世紀，
4: 細細個長輩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發現係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勢唔好，隨時出現脊椎問題，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5: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系生活重要嘅一环。
6: 理财唔止股票，仲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仲要投资埋健康。
5: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6: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
7: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8: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7: 论坛主题
8: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7: 主礼嘉宾
8: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7: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8: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00，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7: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9: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1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嘅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去嗰几日就消失咗。
9: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0: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9: 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
1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系梁继章。
12: 全民创世纪，
1: 最后一节啦！今日全民创世纪嘅节目环节，继续有我 Terry 同埋 Elisa。
2: Hello， 大家好。
1: 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 Hilton Yuan。
0: Hello， 大家好。
1: 系啦，喂 ，Hilton。 傾咗咁耐咧，咁其實都最後一節啦，今集嘅。咁我都想問一下咧，嚟緊你嘅學校、學院或者你自己本身咧，有冇一啲咩未來嘅計劃或者目標咧？又或者就可以話你都教好多學生啦，同埋都係關於投資嘅領域。你有冇睇到咧？係香港嚟緊嘅投資環境，或者係大家嘅一啲投資者或者經濟環境都好啦，

0: 有啲咩嘅问题出现咗，或者有啲咩其实大家好共同嘅一个需要，你觉得系好需要去解决嘅呢？
1: 哦，好啊，好啊。首先第一就讲咗个学院本身啦，咁样。咁其实你话好具体嘅一啲目标咧，我哋其实本身冇嘅，因为我自己唔系一梯咁样嘅人嚟嘅。我纯粹我知道一样嘢，就系我想为最多人创造最大嘅价值，而恰巧我自己系对。炒股同埋教炒股係好有熱誠，同埋有啲 value 咁啦。OK， 咁所以其實純粹有乜嘢嘅東西令到我可以加強呢樣嘢，即係話幫得最多人，更加多人啦。OK， 創造更加大嘅價值。咁嘅話咧，咁我都會做嘅。咁樣，
0: 呢個都可以分享下，就係叫做 infinite game 啊。
1: OK，
0: 即係叫做
1: 無限
0: 財局。
1: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0: 有陣時唔一定要定一個目標，即係話，因為有陣時因為有目標咧，就會有贏同輸嘅情況，即係 win or lose 得定唔得嘅情況。
1: 冇錯。
0: 咁但係有陣時。创业咧系讲紧咧，你能唔能够永远永续咁坚持落去？可唔可以咁讲？
1: 系，冇错冇错冇错，呢个完全就系嗰本书，即系大家都有睇啊。因为我哋学院里面有一个 program 叫做知识沙龙 ，OK， 就每一次就分享一本书啊，或者啲嘅系啊，其中一个佢 concept 就呢个嚟嘅，系啊，当然系啊，大家都系对知识有要求，有追求，应该
0: 都好希望透过呢个节目可以分享多啲呢啲嘅 concept 同埋知识。
1: 系，冇错，
0: 系啦，翻翻嚟啦，嗰个。
1: 系啊，
0: 需求系咩咧？你觉得
1: 系啦，咁而咧，其实大部分咧，我觉得其实个痛点喺边度咧？就系、是、嗱，当然啦，正常嘅人咧，佢哋系想学投资咧。讲真啊，即系我哋啲同事有时都笑讲咧，其实。边系想过嚟学嘢啊 ？OK， 系想攞嚟赢钱啫。讲真 ，OK， 咁所以系啦系啦。咁你直接就不如开个资产管理啦，咁样。咁其实呢个的而且确我哋个方向其中之一嚟嘅，咁样。咁而第二咧，但系咧就亦都调翻转啦，就系话，因为嗱喺我嘅立场入边咧，就算做资产管理都好啦，其实一个嘅
0: 不如俾嚿钱，
1: 系不如俾嚿钱你，系正式喺
0: 我嚿钱算数，
1: 冇错冇错，正式喺一个证券行嗰度，即系或者我哋自己买间证券行翻嚟啦，等等嗰啲去到做啦，咁样举例咁样。但系我真系觉得，如果你真正地好有信心地去赢到或者赢得大嘅咧 ，OK， education 你走唔甩嘅，因为嗱，举例，我想问你啊，如果你想炒股系赢好多钱嘅 ，OK， 唔紧要 ，OK， 我想问下你接唔接受到你身家劈一半先 ，OK， 嗱、最尾会赢翻噶，但系你劈唔劈，你接唔接受到你中间你嘅身家系你掉咗1000万落嚟，然之后跟住劈到得翻500万，而你系将个控制权交咗俾其他人 ，OK， 你接唔接受到先 ，OK。喂，巴菲特人哋系世界首富，做用炒股变过做世界首富 ，OK？ 佢、人生里面都有至少两次身家系劈一半，
0: 就咁样缩咗缩一半。
1: 而人哋系接受到，然之后人哋明白点解人哋接受到，因为佢知道自己买嗰啲嘢唔会执笠破产，佢挨佢过得嗰个位。但如果你唔知我喺度做紧乜嘢，你唔知我喺度买紧乜嘢，你唔知我嘅操作方法系啲乜嘢时候，突然之间你冇话去劈一半啦，劈5%
0: 都惊，
1: 三成 ，OK？ 你明唔明啊？即系突然。然之間你要去啊，想贏多啲嘅時候，但我喺我嘅原理入面，我覺得好正常。我係買緊大市嘅，佢唔會執笠破產。其實呢啲過得就搞掂。我哋風險控制裏面，我哋決定到嘅時候，就係、是、用呢、這個，因為你要贏咁大。如果你話你唔係想贏咁多，好簡單，咁你咪定期咪得咯。OK 係嘛？即係你咪賺2% 咯，冇嘢㗎。OK， 但如果你要賺10-20%一年嘅話，喂，咁佢有波動嘅喎。你大市啊，講真啊，你成個 SPY 即係標普啊、指數啊或者港股啊嘅話，你幾穩定？几大嘅公司都好啦，喺股灾嘅时候跌你三成系合理到不得了。OK， 咁你话啊，你跌10%，你唔得其实。咁点咧？喺我嘅角度，冇错，喺我嘅角度系我哋呢个营运方法，我哋明白佢做紧乜嘢，所以我系反而我会加住添啦。有时可能会咁啦。OK，
0: 即系但系你点解可以承受到嗰啲嘅情况？就系
1: 因为你明白，
0: 你明
1: 白，我知我而家要做紧乜嘢，
0: 支持到你个心态，
2: 所以个学习好紧要啊。
1: 系啊，所以唔系话我想唔想喂俾你啊？系咪？系你冇呢，我哋成日都提下吧。我唔系唔想俾呢把屠龙刀俾你，但你有冇呢个心法，又冇呢个内功，又
0: 冇
1: 呢个学
0: 法，
1: 冇
0: 错功夫。
1: 而家如果我真系俾把坚嘅屠龙刀俾你嘅时候，你会点啊？
0: 你好快俾人，
1: 你死得更加快啊！因为成个世界都会收割你啊嘛。所以我而家俾只真系劲嘅 number 俾你，我真系俾嗰笔钱你。如果你冇呢个知识，冇呢个心态，冇呢个心法，冇呢个水平嘅时候，其实到最尾你会输得更加惨。
0: 你都系会俾翻人
1: 嘅。系啊，我其实害咗你。
0: 明白啦。其实 Hilton 咧嘅，我觉得分享得好好就系其实创业者更加有呢个情况，就
1: 系
0: 咧，
1: 事实
0: 你唔可以跳过个过程，净系要个结果。创业就更加系，
2: 即系有啲人话搵钱就最好突然间中六合彩，其实就系话，如果你系靠幸运嚟得到呢啲财富，你都会因为呢啲
1: 实力会输翻出去，
2: 系输翻出去。咁所以即系知识真系俾我哋有一个叫做底气啊，知道嚟紧我哋应该行。

0: 边一步。
1: 系啊，即系佢哋成日都睇唔出，以为觉得钱系个原因令到你幸福快乐，或者你系舒服，或者你觉得自在。其实真正嘅 key 系因为你创造个价值，而令到啲钱系过嚟咯。所以你唔系追求个钱，你追求你值嗰笔钱。你有呢个嘅价值，你呢个知识，有呢样嘢，你要值嗰笔钱。OK， 如果你追求嗰嚿钱咧，系毒嚟嘅，系害嚟嘅。
0: 即系我哋成日都话，你系要追求你所创造嘅价值，而唔系追紧一个钱多啦晒。因为你创造咗价值之后咧，嗰、那个钱其实就系个副产品嚟嘅，你就会出现噶啦。
1: 所有钱都唔系你噶，你记得，即系喺我嘅 concept， 所有钱都唔系你。呢、這个世界其实接近所有嘢都唔系你嘅。OK， 你带得走嘅，你当你乖嘅时候，你带得走嘅咧，系你一啲回忆啊，你嘅历程啊，你嘅经历啊，冇错系啊，你嘅一个体验。OK，
2: 或者真系幸福咯，
1: 冇错系啊，呢啲系啊系系呢啲嚟嘅。所以钱其实点解呢个世界啲人啲人嘅东西嚟噶嘛？钱系 OK， 啲唔系自然界嘅东西嚟噶嘛 ？OK， 佢 reward 俾你，令到你有更加多嘅工具去到做一啲嘢，咁点解呢个世界嘅人要 reward 咁多金钱俾你咧？系因为你创造嘅嘢，佢哋俾你就系因为希望你会创造更加多嘅价值俾佢哋啊嘛。OK， 所以其实呢个先系个本质嚟嘅。你系咁追求嗰啲钱咧，而你唔谂个本质，你创造价值咧，全部对于我哋嚟讲咧，都系一个唔 sustain 嘅东西，反而调翻转系你对你人性有害嘅。
0: 哇，
1: 系、
2: 好，到最后啦，咁 Hilton 可唔可以俾一个？嘅建議，
0: 俾我哋創業者。
1: Okay.
2: 如果你要精煉一句説話， okay. 可以等佢咧，
1: 一句就
2: 係行到由月薪10,000變成
1: 咁樣樣，
2: 咁咩咧？
1: 唔係咁樣，我又講唔上嘅。OK 啦，大家要咩 OK？ 咁同埋對
2: 係
1: 冇錯冇錯。講真啊，即係講真，我唔係對所有人都係覺得佢要創業嘅嚇。呢個真係唔係必然嘅。OK， 我覺得有一句咧，就真係 Elon Musk 嗰句真係講得好嘅，就係如果你真係需要鼓勵去到做創先至創業嘅話咧，咁我就勸你唔好創。即如果以嗰一类人啊，如果要系咁嘅啫，好啦，如果你听得到呢句，你明白呢句 logic 嘅话咧，而你真系觉得 OK 嘅时候咧，咁我就真系建议，其实你去创业啦，即系你去做下啦 ，OK， 然之后做嘅过程里面唔好怕嗰个失败，
2: 即系调翻转 Elon Musk 嘅呢句说话，如果你突然间感觉到你系有嗰种嘅嗰种动力，你系想创业，创啦。
1: 系啊，其实系噶，系啊，即系你唔需要鼓励噶，其实系你直接去到做，
2: 但你已经有嗰个实，你已经可能已经有嗰个特质噶。
1: 系啊，其实系本身个切劈头个特质就系呢、這个，因为你本身做嗰样嘢就系人哋冇做嘅，同埋喺人哋个脑海入边冇呢个 picture 啊，然之后你去到做，同埋咧都系嗰句唔使完美，呢个真嘅，真系唔使完美，系你做完出嚟之后，跟住再俾 feedback 啊，跟住不停去到修改，其实创造一个无限嘅一个过程嚟噶，佢唔系一次性，唔好将个嗰次嘅创业嘅输赢。睇得唔重，因为佢呢个输咗之后，下一次嘅创业，你所有嘅养分睇翻晒到嘅，
2: 冇错，
1: 系啦，咁样
2: 非常之中意呢个分享，就系、是、咧，如果你心里面有一个创业嘅一个心态，一个梦想，唔好谂啦，做啦，因为你已有嗰个特质噶啦，你已经有机会成功噶，
0: 同埋都唔需要我哋鼓励噶啦，你应该好紧噶啦，
2: 冇错啦，好，今日咧多谢 Elisa 同埋多谢 Hilton 同我哋分享咁多咧创业家啦、创业者啦、投资啦、财富啦同埋幸福嘅一啲信息，多谢 Hilton，thank
1: you Terry，thank you 啊。Elisa 同埋飞所有嘅听众，
2: 多谢你。好，今日节目嚟到呢度，拜拜，
0: 拜拜。
3: 全民创世纪，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晚上八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所属嘅神舟23号乘组正稳步推进在轨工作。央视公开神23同神21乘组早前喺中国太空站一同开展太空科学实验嘅片段。报道话，在轨轮换期间，两个乘组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咗全面交接。神23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送别队友后，目前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预定包括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据地产代理统计，周末两日指标屋苑二手成交价

0: 少。据美联物业统计，十大屋苑录得大约九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减少五宗，连跌两星期，见八个周末新低。美联物业高级董事布少明话：，一手市场持续旺销，市场购买力强劲，周末未有全新大盘应市，部分向预客转投二手寻宝，但业主普遍睇好后市，议价空间收窄，影响二手交投。虽然世界杯即将开锣，但预料不会对楼市交投造成影响，购买力将持续释放，并支持楼价继续上升。中原地产十大屋苑录得九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减少五宗，当中一半屋苑零成交。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说，二手市场近期进入整固阶段，近日天气不稳定，部分睇楼预约临时取消，进一步拖累周末交投下跌，预计二手成交短期内继续呈横行格局。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汤道生回应市场对腾讯 AI 是否慢了的质疑，坦言不同业务在阶段性走得快或慢属于正常现象，强调人工智能发展是一场马拉松而并非短跑。他接受澎湃新闻访问时说，腾讯做产品的理念是判断清楚价值后坚定地穿越周期。汤道生高度赞扬去年底加盟的前 OpenAI 研究员姚顺宇，话佢加入为腾讯 AI 带嚟根本性改变。姚顺宇推动模型与产品协同，将焦点由运营嘅外部排名转为用户体验，同时大幅提升数据质量，引进化繁为简嘅技术理念。喺算力与晶片布局方面，汤道生承认腾讯目前面临严重嘅算力供给樽颈，过去两三年有限嘅资源会优先倾斜内部需求，导致未能完全覆盖云端外部客户。对于自研晶片，他说自行设计晶片并不能解决产能问题，腾讯倾向与更多晶片厂商合作。警方日前拘捕三名外籍男子，涉嫌同猜猜我是谁骗案有关。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同上月29号至本月4号在全港多区发生的五宗骗案有关。受害人接到来电，声称对方是亲友，因为涉及刑事案件被警方扣留，要求受害人带同保释金到指定地点交收。受害人年龄介乎63至83岁，损失金额一共约80万。警方星期五采取行动，在长沙湾及旺角区拘捕三人，他们年龄介乎28至47岁，已被暂控合共五项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案件将于明天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高度关注电话骗案，提醒市民任何人经电话自称亲友，说自己更换新电话号码，并要求受害人借钱或者汇款，都有可能是骗案。如有案件涉及保释金，市民应该向有关警署核实，避免受骗。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1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7%。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0: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 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他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他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他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 3698-8938找苏小姐。
1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1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5: 创知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16: 好啦，翻到嚟创知传承嘅节目时间啦，咁啊，直播室咧继续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嘅拍档 Gary。
17: Hello，Christine。
16: 系我哋呢排咧，我谂好 hit 嘅话题咧，一路以嚟都系讲住呢个 AI 人工智能噶啦。咁你喺嗰个投资市场睇到就知噶啦。咩 AI 唔知咩几多龙啊，又唔知几多虎啊咁样。咁所以咧，即系越嚟越炽热啦。
17: 啲虾系嘛？
16: 系啦，
17: 出晒啲动物，
16: 出晒啲动物啊，畜牧啊，系啦，海鲜咁样。咁但系咧，其实喺呢一个即系 AI 方面咧，我谂即系越嚟越多系摆入去我哋嘅日常生活里面啦，系嘛？
17: 咁啊，唔单止日常生活嘅，但系从科研研究起步咧，前沿嘅人工智能喺香港嘅其实各个大学咧都系做得比较深入嘅。
16: 嗯，
17: 咁啊，跟住再慢慢即系呢几年，头先你讲啦。由我哋单纯用文字模式嘅对答啦，到而家具身智能啦，跟住咧就犹如水和电喺生活日常都会发生啦。咁啊，我哋喺节目都多番咧有强调过咧，开始我哋要考虑一下咧，就系从主权 AI 呢个角度，我哋点样去确保唔同嘅地区或者行政机关，甚至乎当地嘅政府，佢用紧嘅嗰个大语言模型系冇蓄意或潜在违反法律，而且呢仲可以确保市民呢应用得到呢。咁啊，各个地方都开始有唔同嘅板块啦。咁香港呢，其实我哋呢都有我哋做緊嘅工作嘅。
16: 係，所以我哋今日呢就请嚟呢位嘉宾呢同我哋讲下香港嘅人工智能嗰个嘅发展究竟系点啊。咁我哋请嚟呢就係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嘅首席产品战略官，就係陈迪源喺度嘅。
18: Hello，Christine 你好 ，Gary 你好。
17: Lennon 啊，老朋友啦，好多人都喺业界本身就认识你啦。不过 Lennon 就咁啊，做咩下叫做咩
16: 下
17: 海
16: 系、
17: 啊、
16: 嘛？
18: 呢个唔系反转啦，人哋系即系做啲嘢嘅从商咁啊下，我从来就一路都喺海度啦。咁我而家上翻个岸。
17: 哦，你知你呢叫上岸？
16: 系上岸。
17: 呢啲叫上岸。大家都明白嘅。即系钱都吸引唔到你嘅，主要系社会责任噶啦。快话帮你听，究竟 Hong Kong 街香港新城式人工智能研究研发中心做紧咩先啦？你嘅角色系乜嘢啦？
18: 咁大家都知道啦，当年 GPT 横空出世之后咧，就全世界都一窝蜂咁去用 AI 啦，或者系试 AI。咁但系其实当时个 AI 咧，其实系一个高级玩具。 你会觉得佢好叻，但系又未去到一个位咧，可以帮你做到嘢。咁所以就开始有第一个阶段啦，大家会同 AI 去对话，去感受呢样嘢啦。咁跟住就会开始去用佢去做啲文书嘅工作啦。咁呢个大家最常用，到今日为止咧最常用就做啲文书工作嘅。咁到后期啦，我哋见到有啲智能体嘅出现啦，一啲人工流程。

0: 出現啦 ，workflow 嘅流程出現啦。咁去到頭先講嘅啊龍蝦啊，咁我哋而家已經去到一個唔同嘅人，用 AI 喺生活上高同工作上高，都會好貼切咁去幫自己做嘢呢個階段。咁但係即係到底個 AI 安唔安全咧？個 AI 係咪真係答你嘅準確咧？有冇幻覺咧？咁呢樣嘢其實係唔同 AI 有唔同嘅輸出唔同嘅能力嘅。咁我哋香港其實係一個國際嘅社會，我哋有自己好出色嘅媒體啦，即係櫃台啦，係咪啊？我哋唔出有好多我哋自己嘅主權嘅宣傳渠道，但係喺人工智能呢一個將來會同電力一樣咁普及嘅科技領域，咁我哋係當時係冇一樣咁嘢。咁所以我哋中心主任郭毅可副校長，咁佢就當時聯同其他嘅大學咧，就同政府嘅 InnoHK 嘅 AIR 嘅 funding， 咁就申請咗錢咧，就嚟香港咧，我哋就做一個主權模型。咁我哋人工即係我哋當時好彩啦，即係喺開發嘅途中咧，我哋遇到呢個 DeepSeek 嘅機遇，咁我哋都用更加有效嘅方式去訓練到個自己嘅模型啦。咁我哋喺舊年年頭二月份嘅時候推出咗我哋香港大模型嘅第一代。咁亦都喺過程當中咧，政府大家睇新聞都會知道，我哋而家有名嘅叫港民通。咁但係當時就媒體度報道就叫做公務員文書系統啦。咁每日就幫政府唔同嘅部門40,000+嘅公務員，咁寫好多呢啲文字工作嘅嘢嘅。咁但係真正係市民接觸到我哋，其實就係舊年九月份我哋開始測試一個叫港華通嘅產品。咁就舊年年底11月正式推出嘅，咁呢個咧就係我哋自己香港人嘅 chatbot 啦，即係唔使話一定要用豆包啦，唔使一定要用 Gemini 啦，我哋自己香港都有一個好本地化，你問法律啊，問交通啊，問日常生活嘅嘢，都好精準可以答到你嘅一個工具咯。
1: 係嗱，香港新城市人工智能研發中心Hong Kong Generative AI 係嘛？我哋簡稱 Hong Kong 街啦，平時我哋咁呢條街。其实就是由科大郭毅可教授带领个团队，咁得到政府嘅资助，咁一路研发同埋推荐啦。咁有啲朋友可能会特别听众唔系好熟练咧，可能佢会问啊，点解又话我哋自己研发，但这边商其实又系头先你提到话，譬如我哋用紧 DeepSeek 呢啲语言模型做底座啊。不过呢度你讲多少少，等大家理解多啲啊。
0: 可以啊，嗱，其实咧任何嘅软件咧，今时今日咧唔会有一个系100%完全自己由零开发嘅，即系某个程度上都会用一啲第三方 commercial 又好，开源嘅又好，去辅助佢，令到佢更加有效，咁去开发成个平台出嚟。咁香港街嘅香港大模型都唔例外。咁我哋當時咧，其實遇到個 DeepSeek 嘅機遇，唔係淨係我哋去 CC 個 opportunity 嘅，即係全世界好多嘅模型公司，其實即係某個程度上都用咗DeepSeek 嘅技術。除咗 DeepSeek 技術佢本身個模型之外，其實佢呢兩年都發布好多一啲開源嘅技術嘅。咁大家就可能嗰個聚焦點冇咁高啦，咁都有用到。咁我哋當時用佢，咁但係咧，我哋嘅數據係一啲無毒數據嚟嘅，我哋叫做咁我哋就可以即係喺嗰個政府提供嘅數據啦，香港嘅公開數據啦，我哋自己同唔同機構攞返嚟嘅數據啦，咁就當然係呢個我哋叫主權數據，我哋係核證過驗證過嘅。例如我哋嘅產品叫港法通，我哋入面除咗法例之外，我哋仲有案例，因為大家知道其實普通法其實案例法嚟㗎嘛。你走去問一啲外國嘅模型，佢掃完曬你RG 咗你香港所有法例又如何，佢唔會準確答到你嗰件事嘅本質同埋後果嘅。咁但係因為我哋會學習埋嘅案例呢，咁所以我哋港法通嗰個產品呢，回答嗰、那個香港法律嘅情形會更加精準囉。
1: 咁你哋數據來源從何來呢？
0: 我哋好幾個渠道啦，即係模型本身會有一個即係數據啦。咁但係嗰個通常係最舊。不過我講講，即係你通常問 AI 一個資訊，佢嗰個攞數據嘅次序係點樣啊？首先呢，你問個問題之後，咁我哋有啲 system prompt 啦，我哋會處理咗個問題，理解咗問題啦，知道到底佢想要咩嘢。咁跟住呢，我哋就會去網上高去攞最新嘅資料出嚟，跟住分析咗俾答案佢。咁如果需要嘅話咧，我哋會有一啲知識庫啊，咁用 RAG 嘅技術啦，咁我哋就可以再補足一啲資料俾佢，例如可能公眾假期啦，可能係一啲政府官員嘅名單同職位啦，可能頭先講到嗰啲法律啦，咁亦都我哋可以攞啲 API 嘅，例如我哋同一啲報章媒體集團咧，我哋有個合作，咁我哋就每朝早咧。佢一出嘅時候，其實我哋已經可以透過一個 API 技術，隨時可以實時攞到

0: 本身嘅新聞，咁跟住第三層啦，先會去到個模型本身嗰、那個知識，會可能又會舊啲啊。你嗰 deep 識嘅話，可能係講緊二四年嘅資訊嚟噶啦，已經
1: 係。咁啊嗱，即係大家有個初步理解啦。咁啊，但係其實仲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應用同埋未來發展。咁我哋轉頭翻嚟再傾。
2: 創智傳承。
3: 晚上8:17，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呢，第一嚟讲呢，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呢，就係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係冇开冷气嘅。但而家开冷气嘅话呢，係形成咗湿气啦。
6: 佢做嘅过程呢，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係通返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係瞓得好咗囉。
7: 日出光满。
5: 生活習慣咗有呢啲，即係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呢係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2299嘅话呢，真係好有效果嘅。
8: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呢，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呢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呢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5668299。
9: 重新睇健康，
10: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1: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3: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3: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4: 陈以缇、
13: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4: 艺术、
13: 旅游、
14: 城市
13: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创智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8: 我哋继续请嚟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嘅首席产品战略官，咁就系坐喺我哋身边嘅陈定元先生啦。你好。
1: 咁啊 ，Lennon 头先咧就同我哋大概讲咗即系香港街嘅背景啦。咁啊，下海故事未讲啊，我哋会追，我哋会追问嘅，唔使紧张嘅。
0: 上岸，不过啲水多过海。
1: 系啊，我哋都要纠正下，系上岸先啦。啊，咁啊，另外咧就系、是、即系产品，其实好多种啦。你啱啱就讲咗，即系第一种
0: 系
1: 系咪用紧？咁啊，其实有啲未公开嘅喺内部都仲用紧嘅、嗯，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大概等观众知道下，究竟有啲咩产品跑紧先？
0: 好。咁头先我哋讲个讲话通啦，即係嗰个即係人工智能嘅对话嘅 app 啦。咁呢一个其实嚟緊都有新发展嘅。咁但係我不如讲讲其他嘅产品。我哋而家提供俾政府嘅我哋仲有一个叫做港民通嘅产品。等于讲即係开头都介绍过叫做公务员文书系统啦之前。咁呢一个呢就係帮佢哋去写一啲press release 啊或者一啲文件啊咁样。咁佢输出呢就係啱政府需要嘅格式去做嘅。咁所以都便利到好多公务员嘅同事去做啲文书工作啦。咁另外呢第三个产品呢我哋有个叫港汇通。咁就一个会议记录系统嚟嘅。咁你可以将佢理解成呢如果你喺粤语嘅 mix language 嘅语境，例如我话喂Gary 啊，我寻日 send 咗个 proposal 俾你喎，你睇未啊？睇咗嘅你快啲 reply 翻我啦。我
1: 即系最补一句，麻生几个葵啊？
0: 系啊，你即系你
1: 简单用普通话嘅啲啊，
0: 都得吓。咁而且你会见到咧，佢系即刻直出就系啱个版本，就唔好啲其他嘅竞品咁样样咧，就系佢出咗嚟个类似嘅，咁发觉需要修正，咁就自动或者系人为去修正翻。咁我哋嗰个准确率都好高嘅。咁嗰个模型咧就唔系开源噶，嗰个就系我哋内部科学家自己研发嘅。 咁喺世界嘅模呢一类语音模型嘅排名咧，长期喺 top 10位置咯。咁特别喺粤语语境嘅话，应该都系 number one 噶啦，相信系。
1: 明白。
0: 咁另外我哋有啲叫环通啦，我哋帮环保署做环境数据啦，写环境评核报告啦。咁你会见到个地图，原来香港咁多海豚啦，唔睇都唔知啦。咁另外我哋有个叫广法通啦，就做法律嘅。咁好多我哋都好似一啲外国嘅大嘅科研机构咁，我哋都有个 labs 嘅品。

0: 嘅，我哋叫 Hong Kong Guy Labs。咁我哋入边即系绝大部分员工都系科学家或者科研人才啦。咁如果佢哋谂到一啲产品或者 idea 系好好嘅，咁但我哋唔可以贸然将佢变做产品噶嘛。
1: 系。
0: 咁我哋鼓励呢个风气，咁就叫佢摆落 Hong Kong Guy Labs 嗰度。咁我哋有一啲譬如
1: beta 版系嘛？
0: Alpha 版啊，未 beta 都未到。你做到啲 KPI 啦，你可以毕业啦。咁就我哋先至会有个委员会决定俾唔俾佢上架咯。
1: 系。
0: 咁、譬如我哋最近同香港政府同埋即系教育城都有个即系 prototype portal 做紧啦，就系、叫港校通。咁就帮啲新嚟香港嘅人咧去拣学校嘅。咁、都好多呢类唔同应用喺香港嘅不同场景需求嘅。
1: 好理解，咁大概就系、即系我哋有个基础啦。首先就 ride on 可能系。深度求索嘛 ，deep seek 嘅基础，再加上我哋自己本身香港嘅唔同嘅数据源啦，特别系可能喺政府内部用嘅就可以用埋政府嘅内部嘅数据源啦，去做用佢喺佢哋自己独立嘅场景啦，咁啊跟住有不同嘅产品啦，咁啊
0: 呢个要补充一下先，即系政府内部嘅数据咧，只系限于翻政府内
1: 部用啊嘛，明白
0: 啦，即系我哋系
1: 理解
0: 对家嘅版本或者我哋自己系接唔到呢啲，
1: 切割开去啊嘛，完全明白，完全明白。咁但系产品策略官，你嘅
2: 战略官，
1: 战略对，
2: 系
0: ，OK， 都系
2: 再犀利嘅，
1: 系啦。我哋嚟紧嘅战略系点咧？吓，即系我哋点样去？嗱，相对嚟讲，即系唔知系咪一个公开资料啦。我作为业界嘅朋友，有阵时候我哋都会听到香港街嚟紧，可能都有不同嘅发展啦。可能系更加多一种公司型合作啦，以商务为一个可持续发展嘅一个方向啦。咁啊，呢个战略都唔易噶噃，由学术研究机关。由政府出资作为头部嘅资金源，咁跟住嚟紧要收钱喎，吓呢啲产品战略系点处理咧？
0: 嗱，我唔会话嚟紧会收钱嘅，因为其实我而家都有收钱嘅。
1: 系
0: 咁，但系我哋嗰、那个的而且确，我哋嗰个营运模式啦，同埋嚟紧嗰个对维持一个稳定收入去支持继续研发嘅追求，系比以往系有更加迫切性嘅。
1: 系
0: 其实都唔系秘密嚟嘅，因为大家有留意新闻或者大家业内嘅行家都会知道，其实。我哋一个三年嘅分定咧，系今年系步入第三年嘅尾声啦，已经。咁所以呢、這个完咗之后咧，一般只有两条路嘅啫，就系、拜拜。另外一个咧就系、再创高峰。咁我哋系而家系走紧第二条路嘅。
1: 可能政府同科大系得一条路俾你拣嘅啫，
0: 系咪？
1: 只可以再创高峰嘅啫，系嘛？
0: 应该都系啊，即系如果你一个政府抌咗一个咁样嘅资源去支持一件事，又唔系话真系唔系冇起色系咪啊？即系我哋都有800,000嘅注册用户啦，已经港话通，政府有40,000个 account 用紧我哋啦，咁都系值得去继续嘅。咁呢个亦都系嗱，头先系提过下海或者上岸都好啦，佢哋需要一啲懂科研，但系更加懂产品嘅人，去帮佢行埋呢一步啦，一齐。
1: 系
0: 咁，呢个都系我加入嘅原因。咁
1: 咁有咩长远有咩规划方案呢？
0: 有嘅嗱，我哋譬如头先讲，我哋好多产品啦。咁嚟紧我哋更加倾向咧，就同一啲即系比较大啲嘅、有实力嘅、有科研能力嘅机构，亦都会揾一啲园区公司去合作，就帮助一啲中小企或者初创公司，利用香港街嘅科技去做自己嘅产品。咁去做到一个生态出嚟咧，就系、大家都系会用到我哋自己嗰个模型，就唔系话净系限制喺政府啊或者大嘅公司，佢哋先可以 afford 得到用香港街嘅模型嘅。咁我哋除咗自己去买一啲 premium token 之外，或者 provide API 之外，咁我哋都希望一啲本身有 idea 嘅公司，可能佢系做旅游嘅，可能系做教育嘅。可能佢系做一啲合規監管嘅，咁佢過程當中佢系咪都可以用到我哋嘅模型或者用到我哋嘅經驗去做啲產品咧？咁呢個係我哋嘅目標。咁呢樣嘢既係延續一個主權模型嘅精神，亦都係我哋將呢件事變為香港嘅事嘅一步咯。咁希望可以大家一起去 grow 呢一個咁嘅品牌。
1: 咁其實你係要建一個生態圈啦。咁就算入佢哋呢個生態圈，作為你個合作單位，頭先你有講過話，要比較具有實力嘅合作夥伴啦。咁當然亦都有啲你所謂園區公司，應該講科學園同數碼港裏邊嘅啲
0: 呢一類
1: 初創公司啦。佢哋要參與，你會唔會有分唔同板塊，定係又或者即係用咩步伐去 engage 佢哋咧？
0: 呢、這個我加入咗就個零月啦。咁當然心入面都已經有一個計劃㗎啦，亦都我哋內部都傾緊啊。咁但係我哋真係話落實嘅話咧，咁可能都未係呢一刻就可以即刻落實到。
1: 明
0: 咁但係個方向就係咁樣樣。創智傳承。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8:30。
3: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闻，警方拘捕三名外籍男子，涉嫌同猜猜我是谁骗案有关。调查显示，被捕的人涉嫌同上个月29号到今个月4号在全港多区发生的5宗骗案有关。受害人接到来电，声称对方是亲友，因为涉及刑事案件被警方扣留，要求受害人带同保释金到指定地点交收。受害人年龄介乎63至83岁，损失金额一共大约80万。警方星期五采取行动，在长沙湾和旺角区拘捕三个人，他们年龄介乎28至47岁，已经被暂控合共5项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案件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

0: 大埔宏福苑业主8月31号或之前要回复是否同意出售业权给政府，其中宏志阁业主要在今个月30号之前回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在过去的星期五接待了第四团睇楼团，带领住在屯门宝田村的宏福苑居民到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睇楼。何永贤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入住宝田村的户数只有不足20户，但是今次有十几户家庭参与，反应热烈。他说有居民带住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和相关表格到场，向解说专队查询并且是即场填表。何永贤说，宝田村作为房署辖下的屋邨，能够借此机会了解大家对屋邨管理团队是否满意，有不少居民都说非常好。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明年第一季香港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政府积极签署民航协议，获得更多的航权，和新兴的中亚市场增加联系，能够令到航空货运发展更加稳定。林天福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以往本港有 13% 的货运经中东去欧洲，但是随着中东局势不稳，三至四月货运量跌了3-4成，有需要发展更多的航空渠道。他认为中亚可以成为香港下一个来往欧洲货运的新渠道。赤立角二号客运大楼上个月尾正式启用，林天福说第一个星期运作畅顺，现时二号客运大楼每日大约有110班航班，每日处理大约20,000人次客运量，预计今年能够处理800,000人次旅客。他说去年香港机场客运量已经达到6,100,000人次，有信心今年能够增加至7,000,000人次。环境及生态局常任秘书长张国才表示，本港在减废回收方面已经取得实质进展。张国才主持65环境日暨全民回收日启动礼的时候说，政府全力推行环境保护政策，目标是达至碳中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并且将香港打造成绿色科技示范基地和低碳宜居城。同低碳宜居城市，减废回收方面，香港已经取得实质的进展。都市固体废物的弃置量自2021年起已经连续4年下降，回收率亦都持续上升。环保署今个月展开美丽香港环境节活动，并且举办年度全民回收日，推动全民参与源头减废和分类回收。张国才呼吁市民踊跃参与，将减废回收融入日常生活，携手迈向零废堆填的愿景。香港第一位航天员黎嘉莹所属的神舟23号乘组正是稳步推进在轨工作。央视公开神23和神21乘组早前在中国太空站一同开展太空科学实验的片段。报道说，在轨轮换期间，两个乘组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了全面交接。神23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送别队友之后，目前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预定包括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物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等领域前沿科学和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

0: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4: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3: 砖头事务所
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3: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4: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3: 星期日下午2:30。

0: 林淑敏、杨文瑞。
1: 我哋今日咧继续请嚟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嘅首席产品战略官陈迪源喺度啊。
2: Lennon， 即系头先有啲朋友听到我哋即系直播紧啦，就即刻就睇香文。喂，咁我哋用其他人都系唔系好明，同用我哋自己嘅康康街有咩分别啊？喂，睇嚟主权模型呢一个。我哋要借此嗱嗱聲再講得清楚啲喎，即係究竟點解對於一個地區，一個自己嘅城市，我需要有一個我自己所擁有研發開發嘅一個 AI 模型咧？
3: 我哋要定義主權模型嘅話，其實好多人都有唔同嘅定義方法啦。嗱，包括有啲人可能覺得係算力主權，可能係數據主權，可能係個模型主權。咁但係咧，我覺得最重要咧就係香港處於而家呢一個國際大環境嘅風口位，大家都好關注咧，到底香港嘅聲音係點樣？
2: 係
3: 咁，如果你一個市民你要問一啲好關乎香港嘅國際問題，例如你想問話，喂我哋。重点企业办公室，而家有几百间重点企业嚟咗香港咯，咁佢哋嚟咗香港之后，到底系发展得点样啊？咁
2: 系，
3: 咁呢一类咁嘅数据嘅话咧，我相信冇一个模型会答得中立过或者仔细过香港街嘅模型咯。
1: 但系其实你要有一个主权模型，即系 AI 嘅主权模型，点解系咁重要咧？
3: 因为其实如果唔系一个咁样国际大环境嘅话咧，你讲得啱嘅。你问西方国家啲西方问题，佢点样答都唔会有问题。但你问一啲国家嘅事情，佢答得就会答你，唔答得嘅话佢就会佢答啦。咁但系香港。

0: 如果你问一个稍为敏感的问题，咁如果我哋拒答嘅话，你觉得第二招会唔会俾人报道啊？会唔会俾人喺啲 forum 度话咧？咁样，咁既然唔答唔得嘅时候，咁我哋就一定要答得好。咁答得好，咁如果要一个我哋自己嗰个立场嘅，咁我哋有咩渠道咧？除咗自己去训练一个模型之外，真系冇第二个渠道。
1: 嗯，
0: 啱啊，
1: 又或者咁讲啦，我哋唔好话纯粹拉到去一个政治环境啦先啦。好多嘅唔同嘅地区咧，佢有佢嘅国教，佢嘅国家宗教。国教嘅唔同嘅可能一啲习俗啊、文化啊，都会影响当地嘅社会上面大家对同一件事嘅睇法。如果你贸然单纯地将海外嘅大语言模型放落嚟，例如嗰个宗教系对某一种嘅动物，佢特别尊重嘅。咁但係佢你有人刻意去问一啲嘅问题，然之后佢嘅答案可能用咗另外一个国家嘅尺度，咁呢个产生嘅社会混乱呢係可以变成一个好大嘅社会问题嘅。咁呢个就即係一个最简单啦。咁第二个呢就从法律嘅层面呢，有唔同嘅地区对唔同嘅药物嘅使用呢係不一样嘅条款嘅。咁譬如有啲地方大麻係合法嘅，咁啊呢一个就已经咁呢一个就已经係好大分别啦。咁你答错咗佢有一个隐瞒，
2: 係
1: 大麻係咪可以食㗎咁。
2: 咁佢用咗第二个譬如泰国咁
1: 样。咁对于我哋嚟讲，等我哋不合法、不鼓励、不建议。咁但係可能佢用咗人哋嘅法律去睇嘅时候呢，同埋有阵时呢你又可能唔觉意，唔知佢咩原因佢返緊场，佢个 IP 又喺第二度，咁你呢啲全部都会变成一个潜在嘅社会问题嚟嘅。咁呢一种就係我哋所讲即係主权 AI 上面嘅所需啦。咁当然都同一时间就係、其实有权有责啦，当嗰样嘢系你做嘅，佢真系错咗，老实讲都好大压力㗎喎。
0: OK 嘅，因为点解呢，其实我哋嗰个系统提示词呢唔系一个 fix 嘅系统提示词嚟嘅。我哋首先你问一个问题，我哋会分析你嘅问题。咁如果你嘅问题本身系存在一啲唔系好合法合规嘅话呢，我哋唔会将嗰条问题就咁问嘅。我哋会调整嗰条问题先去问。咁所以与其好似其他大部分嘅模型系输出咗先至去处理佢嗰个内容，我哋喺问问题嘅时候已经处理咗条问题，咁先至去做。咁所以呢个做法嘅话呢，已经会俾咗好多即係头先你讲嗰啲问题啦。咁当然即係总会有漏网之鱼嘅，我哋都系一个好新嘅产品啦，即係一年都未到，係咪讲话通11月先推出半年一。咁我哋都团队其实系24小时即係有营运团队去睇住。咁如果真係一啲报告咗，因为我其实加入之前呢，我系点样会同佢结缘呢，我9月份嗰阵时即係受托啦，就去俾佢哋啲产品俾啲意见咁样。咁我当时好 amazing 嘅一样嘢呢，就係我俾佢哋嘅嘢嗰阵时未出街㗎。一个工作天内已经有 feedback 俾我，有啲甚至乎已经改埋话埋俾我听。咁佢真系专门有人去咁样去跟进啲嘢。咁我哋都有信心去保持一个精准嘅答案。
1: 咁呢个亦都系即系尽量做到无害输出啦吓，
2: 系但系其实譬如好似喺我哋头先咁讲嘅，主权 AI 咁讲咧，咁其实而家因为都新噶嘛，咁而家喺其他地方系咪都开始有呢个主权 AI 噶咧？
0: 其他地方有呢个需求，咁但系未必有咁嘅钱去开发，系嘛？我哋讲其实好多东盟嘅国家，咁佢哋都系多语系嘅。咁佢哋都系处于一个需要你头先讲啲宗教啊，或者系一啲文化嘅问题需要处理。咁即系呢个都实不相瞒啦，又唔可以讲边个国家，我哋的确收到 inquiry 咧，希望我哋可以即系
1: 帮佢开发，
0: 冇错，
1: 合理啊。
0: 咁呢个都系将来我哋商业化其中一个我哋觉得可以嘅，即系我哋主权模型以外，我哋其实有两个大卖点嘅，一个就系我哋广东话嗰个语境，另外一个即系连带咗我哋 mix language 嘅语境啊，即系如果你个地区你净系讲英文嘅，净系讲中文冇问题，咁但系好似香港咁样样，你
2: 夹杂嘅，
0: 冇错啦，咁你点去理解咧？
1: 咁你个亦都其实你话其他 鄰近嘅國家地區或者發展中嘅國家揾我哋好合理嘅。咁大家都要記得，我哋一個好大優勢就係我哋幾間即係頭100大嘅大學，其實係沉澱咗好多嘅科研嘅積累喺度啦。咁啊，將佢變成商業化嘅過程，我諗引入 unlearning 呢一種即係做開生意，自己個可能喺業界都一定嘅參與，其實係好好，因為你會令到過往可能佢哋未必睇到嘅一種。從商業的角度啊，咁可能可以彌補一啲。不過亦都唔容易將嗰個研發思維扭轉嘅喎，係嘛？呢度都會有啲棘手嘅，係嘛？
0: 我自己嘅公司啦，其實都係幾十年都係做軟件開發嘅，咁所以對住啲工程師，對住啲科研人員咧，我本身都日日咁做噶啦。咁不過冇咁密集啫。咁第二樣嘢啦，就係其實我自己頭先都提過ChatGPT 2021年11月出世。3.5 出世，我是每晚都花几个钟头去学的。所以我找到的方法呢是用他们的语言去讲我的需求。so far 这个半月的话其实都有不错的即是 output。我们除了刚才讲的几个通之外我们来紧会有一个是用智能体做的文书系统。就不是一个canvas space, 你告诉他们写什么东西你再 edit 啦。而是我真的有对四五个 agent 的 team,咁同我傾完偈之後呢分工攞料寫文去一個團隊形式咁去做文書系統。咁我哋亦都有一個類似市場好流行嘅即係 vibe coding 嘅工具我哋都開發當中。咁嚟緊可以用康康街嘅模型去做一啲vibe coding 去寫 program。咁我哋希望呢 enable 香港市民就算即係你唔係嗰行嘅人你都可以用 AI 幫你自己做啲小嘅工具小嘅程式令你生活更加便利囉。
2: 好啊，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同Danny 一齐倾下。
3: 创智传承，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9: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8: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9: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8: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

0: Music on board。
1: 2023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创知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1: 今天我们继续请来陈迪源跟我们一起讲一下关于香港的主权 AI 发展。Nanny 你好。
2: Hello, 佢先你好。
3: 咁啊嗱讲了很多实际应用啦。喂讲下我团队先。现在因为我想开发人员都不少啦很多都是可能 PhD 啊的朋友去参与。嚟緊是不是都需要找多些商业应用啊或者做市场推广的团队其实在找人才层面你现在有没有即是了解有没有遇到什么难处或者其实年轻人说我都想加入这个行列、我都想做他应该装备自己的什么东西呢
2: 我们是不断都有请人的。
3: 是。
2: 包括是一些可能正常的 turnover 啦又或者我们开新 project 的时候需要一些新的 know-how, 例如以前几年前未兴 Wipe Coding 的所以我们很多开发的人员呢他真的用 IDE 去做事。咁但係新入職嘅我哋做 UI 啊 UX 嗰啲呢我哋好多时都会要求佢懂得做 wipe coding, 我哋先会应佢咁所以係转变緊啦呢方面。咁另外一样嘢呢就係我哋喺嗰个商业化过程当中呢我哋都需要有一啲新嘅嘢要做啦包括头先讲话我哋做一啲生态管理啦一啲 reseller 嘅管理啦咁呢啲可能都要多啲本地有呢一类经验嘅。同埋本身喺呢个圈入面同成个 ecosystem 嘅 stakeholder 有互信嘅人去加入去做呢件事囉。
3: 你觉得喺过去一段时间呢好多唔同课程都开始加入 AI 啦语言模型啦从我哋培训人才上面有冇啲乜嘢其实我哋可以做得更精准啦除咗专门嘅人才之外横向我哋讲緊话全民 AI, 有冇啲乜嘢嘅教育的工作我们应该做多一
2: 点。其实政府刚刚财政预算案都拨了5000万是不是都找来紧会改名做 Upskill Hong Kong 的 ERB 啦就去帮手做这件事。咁其实这个钱呢你怎么看呢银码好像不是很多。咁但是其实他会是找一些现有已经有 training course 的人去合作的。包括我们都会来紧在适当时候推出一些AI 的教材啦有免费有收费的。咁当然面向公众的我们希望尽量做到零成本或者低成本啦。咁你说怎样去学的话呢其实我会建议大家真的不要学工具也都不要追模型。最重要学那个怎样跟 AI 沟通。即是你一个好简单嘅你帮我做一个游泳训练嘅计划啦咁其实你同落楼下随街执嘅人返问佢一样嘅啫因为佢都唔知道你嗰个高度啦你嘅 PB 系咩啦你想游咩色啦你平时嘅飲食习惯啦咁所以呢你点样同 AI 做沟通呢呢个好重要咁好多人都会忽略咗呢一点。
3: 咁而且即系技能提升局嗰个新嘅我想这个即是新的政策推动底下呢其实康康街那个环向消面会更加阔啦。即是除了刚才本来讲的从政府内部是吧慢慢可能都转去一些企业啦咁跟住再面向公众啦。咁不过我哋是不是只是呢一个康街嘅模型啊虽然你有提过喂其实有其他地区都开始物色我哋可唔可以帮佢可能佢 OEM 用我哋个版本啦系咪可以咁讲。或者我哋再帮佢做本地部署咁样。咁但系纯粹康街嚟緊会一路增长嘅都系香港作为首即主力嘅市场嘅定系都会諗下啲产品向外打嘅定系点。
2: 我哋一定会以香港做基地咁就全国去辐射。
3: 系
2: 啦因为
3: 全国。
2: 全国去辐射。你会发现一样嘢嘅其实呢喺大陆呢係可以上到康康街嘅网站问嘢。咁呢个係一个几好嘅肯定嚟嘅。即係我哋冇俾呢个。
3: 冇担心嘅地方冇被担心嘅地方。
2: 係啦即係呢个真係其实个主权无形嘅优势其中一样嘢喺呢度啦。咁嚟緊我哋点解话内地市场都需要呢例如游客嚟香港。咁你睇小红书嘅话呢一定有 opinion 嘅。咁但如果我哋康康街康康 chat 入面可以俾到旅游信息你可以俾到一啲交通嘅资讯你一啲酒店啊节日啊或者一啲特别城市嘅活动 可以话到俾游客听，咁呢个都系一个说好香港故事嘅工具咯。
3: 嗯，不过如果你话面向内地，咁使唔使又要将内地一啲相关嘅法律啊等等又要
2: 嗰啲佢哋问豆包啦，我哋就唔好同人哋抢啦。
3: 啊，即系所以其实即系定位就系好清晰啦。咁啊，除咗呢一啲讲紧嘅一啲用嘅工具啦，其实譬如其他当图像啊。话甚至乎视频啊，呢啲层面系咪都会开发定会点？
2: 我哋有噶啦，一个已经出咗嘅产品叫做港乐通，咁咧就系做一个作曲嘅，咁同我哋嗰个港汇通嗰个语音团队系同一班即系科研人员做啦。咁另外我哋都有啲实验产品噶嘛，头先提过校通啦，又或者我哋可能嚟紧有一啲做消费类嘅。我哋其中一个测试间嘅功能咧，就系你去超级市场，咁咧你就喺收银机度，你影张单，咁佢就攞埋你嘅 location， 咁跟住咧就会介绍话俾你听边一张信用卡咧去买呢张单系最优惠嘅。
3: 嗯，所以我谂即系方方面嘅应用都会继续从唔同嘅层面走出去啦。咁啊，期盼见到康街更加多市民用啦。
1: 嗯，
3: 咁啊。如果能够超越 I'm Smart 咁啊，仲劲啦！咁啊 ，Really Smart 啦！
2: 我哋即系 Whole Handed 嘅。你如果登入 I'm Smart 咧，其实因为而家 AI 大讲堂啦，原本我哋一路长期霸住精选嘅第一位嘅，咁啊而家就 AI 大讲堂，跟住就到我哋啦。咁所以即系香港街好，I'm Smart 好，咁啊两边一齐，
3: 反正大家都系协助智慧城市嘅发展啦。
2: 冇错。
3: 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咁啊，希望咧下一次再请阿 Lennon 上嚟吓，同我哋继续分享下。
1: 好，我哋下次再见，
3: 拜拜，
2: 拜拜。
0: 创知传承，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九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姚琼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说，欢迎白俄罗斯把握机遇，持续拓展对华贸易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创中白经贸合作新篇章。韩正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出席活动时说，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全球自由贸易面临的挑战增加，白俄罗斯是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中国将白俄罗斯视为在欧亚地区极具分量的经贸伙伴，中方愿同白方进一步加强政策对接和产业合作，不断畅通贸易渠道，扩大贸易规模，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为双边贸易持续发展创造积极条件，共同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韩正说，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与世界共享机遇，共同发展，与贸易伙伴合力破解发展难题，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自由贸易，为世界经济注入正能量。日本陆上自卫队在静冈县举行一年一度的实弹射击演习，首度展示高超音速武器25式高滑长弹发射车。今年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出动大约3000人，派出火炮和坦克等装备参与，无疑

0: 离岛作战以及被敌方侵略后反击的情况。陆上自卫队亦进行应对无人机演习，使用具自动瞄准功能的步枪击落来袭的无人机。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到场视察。三月起，部署在静冈县富士驻屯地的25式高速滑翔弹发射车在演习中亮相，但未有进行实弹射击。明爱医院一名女实习医生擅自使用医疗仪器照 X 光，医管局话医院知悉事件后已经即时主动展开调查，并向涉事的医护人员了解事件。经初步调查后，证实涉事实习医生的行为并不恰当，将会严肃跟进事件。局方将按既定人事程序对他和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呢名女实习医生在个人社交平台上传照片，话用 X 光机照自己的膝头，是实习医生的福利。明爱医院话确认事发地点是院内一间 X 光室，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措施，配备辐射警告灯同告示、智能卡出入系统。在事件中操作仪器的住院医生拥有认可辐射仪器牌照。为保障病人和员工安全，医院已经进行辐射监测，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整体安全及服务并无受影响。医管局说医院的医疗设备只可用于获授权的临床服务，禁止员工在办公或公寓时间擅自使用医疗设备作个人用途。立法会明天就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召开联席会议，立法会秘书处以电邮通知议员，保安事务委员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应政府要求，并经两个委员会主席同意，明天中午将就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举行联席会议，会议议程及文件容后公布。大埔宏福苑业主8月31号或之前要回复是否同意出售业权给政府，其中宏志阁业主要在本月30号前回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在过去的星期五接待了第四团睇楼团，带领住在屯门宝田村的宏福苑居民到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睇楼。何永贤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入住宝田村的户数只有不足20户，但今次有十几户家庭参与，反应热烈。他说有居民带着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和相关表格到场，向解说专队查询并即场填表。何永贤说，宝田村作为房署辖下的屋村，能够借此机会了解大家对屋村管理团队是否满意，有不少居民都直言是非常好。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
7: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8: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7: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8: 喂，睇住啊！
9: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10: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1: 大家好，我是伍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回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10: 想听多啲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1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李石宏、麦卓华，麦麦换潮人。
14: 好啦，2026年已经嚟到6月份啦，麦卓华，
15: 你好啊，李石宏，
14: 系啊，今个礼拜咧天气都真系几热吓，
15: 系，其实咧即系呢啲咁嘅炎热天气咧，我记得细个就冇咁多日子会有，不过而家好多时大家都会归咎起就系呢个全球暖化，不过全球暖化关唔关我哋事咧？有阵时我都唔够胆讲完全唔关，由以前细个讲开冷气会有影响，到而家咧即系讲下咧就变咗我哋用电脑都会有。影響 AI 究竟個排放咧，電腦有幾多？雖然科學上我唔係好識啦，咁但係或者我同你都有份造成嘅喎。
14: 嗱，用得多 AI 咧，就自然即係會用得多數據啦。咁 AI 又要課金啦，即係大家點樣用你嗰啲錢啊，嗰啲月費咧都要計住啊。
15: 冇錯啊。嗱，咁其實咧近來咧，你都見到各大台咧，好似啲月費計劃咧開始啊，有啲差異化。曾經何時咧，唔同台嘅月费计划咧，除咗个台名唔同之外咧，真系跟到啊，连包嘅增值服务都一模一样，一蚊都唔会多，
14: 你拜唔拜嗰个台？
15: 系啦，咁但系近来咧，你会见到咧，香港嘅台嘅数目虽然啊吓，而家讲紧咧就系有4间，不过5个台啦吓，咁但系好似都百花齐放，因为有啲台自己又开咗啲二奶台，有啲台又出咗啲储值卡，储值卡又当月费用咁。点解今日讲呢个话题咧？因为最近咧先大起呢、一个。有好多唔同月费嘅潮流咧，我相信都系其中一间蓝色嘅台。佢突然之间咧都几低调地宣布推出5.5G 嘅服务。嗱，呢个5.5G 嘅服务咧，佢就重新包装。以前呢个台咧就大食夹计，大件夹底食嘅。咁你会见到
14: 佢用呢样抢客噶嘛？
15: 同埋每一次啊。加数据好，将嗰个数据嘅一个价钱降一个 grade 好，每一次都系佢关佢事先嘅。但系突然之间咧，当平嘢继续卖紧嘅时候咧，佢就用佢内地同一个品牌嘅其中一个商标全球通咧，就 mark 咗一个新嘅服务，叫做 5.5G 嘅服务。嗱，呢一个 5.5G 嘅服务咧，个计划一啲都唔平啊，讲紧咧都399起跳嘅，399包啲乜嘢咧？海量嘅香港数据同埋内地数据。同埋最紧要嘅就系咧，佢原来有10G起跳嘅世界数据每个月，唔系讲紧嗰啲咩24个月入边只可以用10G，系每个月已经包咗你10G。嗱，如果你话抵定系唔抵咧，你冚翻落去佢嗰个台嘅月费计划，跟住你买翻10G嘅外地数据咧，其实可能系差唔多，但系佢就包装到好尊贵嘅，即系同一个咧，即系之前我哋讲数目字嗰个台咧，4个数目字组埋嗰个台，嗰、那个尊贵嘅程度写出嚟咧，就真系差。唔多啦，
14: 好得意咯！即系之前我就觉得咧，大家都系越走越平，斗平，亦都令到啲消费者就觉得，哦，其实咁平都得啦，够用啦，其实5G 都紧唔紧要？唔紧要啦，4.5G 都得啦，甚至乎4G 都得，最紧要平，因为手机咁就算你睇剧啊，又或者。你用数社交网络啊咁样，咁有时甚至乎可能包咗嗰啲数据添啦，咁就觉得大家都觉得接受咗好平都得㗎啦，就咁系咪去到一个地步就係、是。啲網絡商就覺得哇唔得，個個都用最平嗰啲 plan， 我搞唔掂咁樣。
15: 呢個我諗係其中一個啦。咁第二咧，其實佢今次咧都幾堅守咧，佢一向唔包機嗰一種嘅模式啊，因為呢個台係我諗咁多個台裏面唯一一個都幾堅持你買唔到一啲咧係佢包埋部手機俾你嘅貴價月費計劃嚟。今次就算去到呢一個數咧，其實佢送嘅機咧都係講緊1000蚊禮券、1500蚊禮券，而且嗰個禮券咧聽聞咧仲係要你先買一部機，跟住先慢慢回贈。 返俾你㗎。嗱，听落呢个价钱会唔会有人肯制呢？我好难讲，不过嗰个专柜嘅服务呢对某啲朋友嚟讲呢都算吸引。第一样嘢就係因为佢呢其实喺内地嘅接收呢我相信呢应该都数一数二嘅。所以经常返内地嘅朋友呢其实呢嗰个数据可以捞乱用呢我觉得呢係 ok 嘅。咁第二样嘢就係佢嗰啲专柜嘢

0: 包咗咧就系高铁啊，同埋内地机场嘅一啲贵宾室啊，甚至乎海外机场，你可以去一次定系两次嗰啲贵宾室咧、我觉得如果你用得晒咧，呢、這个数未算系非常之贵，但系佢最贵嗰个 plan 咧讲紧差唔多成千蚊嘅，即系我觉得会唔会而家仲有人俾电话费俾到1000蚊得一个 number 咧、我就反而有少少质疑。但系学你话斋，大家都希望做靓条数，佢咧就讲到 5.5G， 我啊曾经问过门市嘅人啦，究竟5.5G 系咪呢个 plan 独家有嘅咧？答案都几得意，佢哋就话咧嗱，5.5G 咧就一定要换咗张 SIM 卡，因为要行到 SA 即系 standalone 嘅网络咧，先至可以咧去到 5.5G 嘅速度。不过其实我又翻查记录咧，唔使一定 SA 都可以去到 5.5G 嘅一个速度嘅。但系究竟唔系呢个 plan 又可唔可以去换嗰张卡，可唔可以行到 standalone 网咧？就众说纷纭。所以我相信 5.5G 就一个包装，多过净系得佢用咯。
1: 其实系智商税嚟嘅咧。
0: 有机会噶，所以我谂咁讲啦，即系而家咧，大家如果你话想做一个尊贵嘅客户啊，行到入间铺头有人招呼你啊，即刻可以有服务之余，打电话快啲，同埋可以享受到一啲贵宾室嘅服务咧，都可以谂下。不过如果你喺个网络方面咧，其实咧我都会咁样讲噶啦，佢咧就有一样嘢咧系特别啲嘅，但系就呢个网系全部都有嘅，好似就系、是、可以咧，如果你用紧 5G， 佢有个掣俾你买几个钟头嘅加快流量。嗱呢样嘢咧喺东南亚嘅地方咧已经咧都实施咗一段时间噶啦，虽然咧未必个速度会快咗，但系譬如话你睇紧演唱会，你发觉好塞车，即系其实你个 priority 就低咗嘛。你肯俾钱，嗱相对你唔好全场一万人一齐同你俾钱，咁我觉得都冇可能嘅，总系有啲朋友唔舍得或者觉得唔需要嘅。如果你就系做咗独善其身嗰一两个嘅话咧，你俾咗钱咧，咁你咪差唔多享受咗条高速公路咯。佢就有呢一个服务，
1: 会唔会又系智商税咧？即系其实咧，哦，佢搞慢晒所有人，咁跟住咧，如果你只要放金咧，就可以打尖啦，咁样咯。
0: 咁你睇下搞慢得你几多咯？嗱，我咁样讲啦，呢、這个台我曾经试过同一个地点用佢嘅储值卡 5G， 即系佢有一张咧，佢自己嘅 SIM 卡咧，咪又系可以有 5G 嘅，用佢自己嗰张 SIM 卡，同埋用上台 plan 嘅 SIM 卡，两张用同一款嘅电话，同一个地点，同一个频段，即系我 check 埋佢系边个频段噶啦。跟住之后咧，去上网做 speed check 咧，你真系会发觉其实储值卡已经系慢咗噶啦。咁、所以会唔会佢而家都 lock 死咗？哦，原来佢个网已经支援行到六七百噶啦。咁但系而家佢都系俾你揿到三四百，咁你到时俾咗钱咯，嗰几个钟咪俾六七百你咯。因为李世宏就知啦，我成日好中意咧喺出边啲唔同地方咧，一做到 speed test file 咧，我就 cap 个图翻嚟俾你噶啦嘛。哇，嗰啲直情咧喺香港咧，你系行都行唔到。嗱，我唔系特登行埋发射站咧去做呢一个测试，好多时真系喺条街突然之间谂起啊，做下啦咁。我喺马来西亚某一个台啊，真系去到边个位咧，都好大机会系做到啲三四百、四五百。但系香港咧，好似真系二百几都难见啊！如果系一个繁忙时间，所以系咪要急起直追，我就唔敢讲。
1: 即系我而家我自己就唔系用紧平 plan 啦，我用紧正常 plan。
0: 不过家庭 plan 系啦，
1: 系啦，但系又唔觉得系特别快咁样咯。
0: 系嗱，咁啊讲到呢一个
1: 咁即系除非你话要突然间好短时间之内。download 一个好大嘅 app， 又或者其实都好少要用好大数据，或者好少喺条街度无啦要 upload 一个好大嘅档案俾人咁样。
0: 系，不过讲到咧，除咗呢个台之外，另外一个台动作咧又有啲特别，就系关佢啲自己嘅客人事啊。嗱，话说咧，红色嗰个台咧，虽然啊吓，啲人就觉得佢嘅频宽咧一向都唔系好足够啊，所以咧嗰个速度未必系最快。但系近来咧有一批比较交钱交得多嘅客户，咩叫交钱交得多？可能你漫游用好多啦。或者你嘅 plan 咧系一啲比较大嘅 plan 咧，第一朝头早瞓醒，突然之间见到自己嘅台本来系用紧佢嗰个名，后边多咗一个 priority 嗰个字，咁究竟呢个台系咪又改咗名咧？记唔记得曾经佢咪将一个英国嘅品牌咧就食住佢自己嗰个品牌行先嘅？原来咧就唔系，原来咧就真系有某部分嘅客户咧有呢一个字你见到嘅网络咧，佢就会俾多啲唔同嘅流量空间佢，即系话你条高速公路咧就一定阔过人哋嘅，就算你。塞车嘅地方，无论你嗰个 priority， 即系讲紧咧，你个优先程度啦，同埋你可以占用嘅位，即系你牙牙咋咋占用嘅位，可能隔篱行得系十 meg， 你可以行到三十 meg 嘅。嗱，有人真系试过咧呢件事喺啲好繁忙嘅地方，譬如话六七点收紧工嘅星期五嘅旺角。是用得嘅，咁但系你话一般咧，其实佢哋就觉得冇分别，尤其是喺边啲地方冇分别咧，就呢、是、个

0: 台收得唔好嘅地方，即系系慢就系慢噶啦，慢嘅唔会变快。不过如果系因为人多，所以且慢嘅咧，咁好似系真系有啲帮助。咁啊，呢个台又有呢一方面嘅特色。嗱，跟住其他两个台都有啲动作嘅，休息一阵，翻嚟再讲。
1: 物换潮人。
2: 晚上九点十七分，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在繁忙的闹市，你需要一个心灵绿洲。居士林将会在香港开办行社，并在6月9号于恒生大学演艺厅举行香港罕有高规格的佛学学术演讲会。作为奠定行社在香港传播佛学的位置，想预约演讲会，追求佛学智慧，详情请致电或 WhatsApp 9694-8968。
5: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4: 星期六晚上七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6: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7: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问回家、啊、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的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6: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我跟你生了个女儿、啊、即你可以这样对我。我在医院里面，我女儿出了世，我抱着女儿，望着女儿喊，一路是这样喊。
8: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1: 李石宏、麦卓华，物换潮人。
0: 好，你休息翻嚟，继续今日嘅物换潮人。头先讲咗两个台咧，近来见到一啲月费计划嘅新趋势啦。咁啊，讲完贵嘢，不如讲下啲平嘢啦。咁有一个台咧，就反而中意咧，就向下探索嘅。点解我咁讲咧？其实呢个台早一年半载之前咧，都冇乜点样参与减价战。咁啊，减价战通常都系由蓝色嗰个台开始嘅。咁但系唔知几时开始咧，就有一啲暗盘 plan 咧，就睇齐嗰一个蓝色台。咩叫暗盘 plan 呢？可能係街霸啦。而家除咗街霸之外呢，我哋就有网上嘅一啲街霸啦。即係讲緊呢，喺啲社交媒体，包括呢就係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你一系唔好睇，你睇过一个之后呢，嘩，不断涌现。甚至乎呢喺一啲旋转拍卖嘅网站呢，你都会见到呢佢哋呢啲 plan， 咦，都边个台嚟嘅呢？究竟係蓝色头先提过嗰个啊，定係一个数目字嗰个呢？
9: 唔同方法嚟 sell 佢啲 product 咋。
0: 唔係，但係你会见到个 plan 系一模一样。但系当你问嘅时候，竟然唔系蓝色个台，系数目字嗰个台，即系单个数目字同我哋有少少关系嗰个台。咁你就觉得好惊讶，乜呢个台又有呢啲计划嘅咩？佢直情将自己本身嘅计划扭都要扭到系同人哋嘅一模一样，甚至乎近呢个星期真系夸张，佢用免月费嘅方法搞到系更加平。
9: 喂，所以我咪就系觉得本身个趋势都系向下嘅，同埋即系你理论上系5G 而家已经成熟到咩咁噶啦嘛，咁即系嗰个叫咩收成期噶啦嘛，咁所以理论上系平俾大家系。感觉是理所当然咯，咁所以消费者理论上个期望都系咁样样。
0: 嗱，有听众朋友即刻咧就 message in 啊，就话即系咩价钱？我哋不如举一个例，唔系帮任何人卖广告，因为呢个价咧，我睇到好多个台都曾经做紧嘅，就系98蚊嘅月费咧，已经免咗个行政费啦，但系咧系包咗30G 嘅5G 数据，之余仲要吓、啊，即系佢系比人哋多啲嘢嘅，就系免晒13款嘅社交媒体。嘅数据，
9: 哇，
0: 重要，
9: 即系社交媒体系任用噶咯，即系话
0: 可以
9: 计嗰30G，
0: 系啊，咁啊，最后仲要送多3个月，甚至乎4个月俾你，平均系70几蚊，70几蚊去到
9: YouTube 啊，
0: 有啊，入边包 YouTube 噶，
9: 咁即系话有啲人可能分分钟系用唔着嗰30G噶咯，即系全部都系喺任。

0: 用嗰个结界嗰度咯。
1: 冇错啊，所以咧，我会觉得有阵时呢啲月费计划咧，行过见到，咦，点解同门市好似唔系好同咧？啱咧，就真系好即刻咧就做咗佢啦。因为如果唔系咧，或者咧真系瞬间咧就会冇咗。
0: 即系佢可能系一时间想同对方冚一冚，即系
1: 我谂系要攞个客数，因为真系转台转得太劲啦。不过呢个台其实都有心做嘅，系佢带起喺个月费计划入边咧，将所有数据咧就变咗做一个亚太数据或者世界数据，唔系你哋而家见到嘅亚太 plan 或者世界 plan。其实如果你记得嘅话咧，早喺年几两年之前咧，我都曾经提过呢个台咧好有创意咁咧，可以俾你加钱，将本来咧喺你嘅 plan 入边咧嗰啲所谓嘅中港澳数据咧就变咗亚太数据，甚至乎世界数据。当时我已经讲过噶啦，好明显就系试水温噶啦。如果受欢迎嘅话咧，应该之后咧就会经常有呢一啲嘅计划推出。咁啊果然啦，咁啊半年前开始，大家就听过个名叫世界 plan， 入面又有分全世界的计划同埋亚太的计划。其实有些人说哇好抵，我当时都是这样讲好抵。不过其实呢，我觉得他都赚了你很多。为什么呢？第一，不是个月会去旅行的。
0: 是。
1: 所以大家都如果当香港数据来用，平时香港你肯给到百五百六蚊或者给到二百蚊咁先算啦。哇，我想你已经有成两百G数据了，如果你说平那个台。但是如果是这些亚太 plan， 甚至乎世界 plan， 呢十G或者二十G的数据就好准。但是大家又知不知道，原来而家尤其是在亚太区这一类型的漫游数据是卖得非常之便宜，是便宜到呢是贱价出售的。为什么我可以给这个例子大家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加坡？近来新加坡呢，如果你买当地的储值卡呢，它呢一买下讲紧15蚊波子，讲紧可能是90蚊港纸啦。你估佢包几多G数据俾你？早轮就100G、200G， 即系你早轮咪去过一次新加坡机会，但成机场都系100G数据，15蚊、12蚊啊嘛。而家系包紧700G 啊，系700G，700。仲要呢700G唔系净系新加坡用，你可以喺香港、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同新加坡都可以用。咁你可想而知，佢攞翻嚟个价，如果你真系攞住呢张卡，我用唔尽喺新加坡，我翻到嚟香港当漫游烧晒佢，佢都唔会蚀钱嘅。即系话原来90蚊港纸已经足够买到700G漫游数据。咁一个 plan 如果每个月讲紧200蚊，佢俾30G你，你话佢系咪赚到笑啊？坐喺度，所以有阵时咧，我哋觉得好抵，系因为以前收得我哋太贵。哇！一咩计嗰阵时讲紧几多钱啊？咩啊？200蚊啊？咩啊？但系而家即系嗰阵时逐 K 计嗰个年代啊，而家哇真系吓死你咁平。嗱，咁啊仲有少少时间，讲埋仲有最后嗰个台，即系头先你话你用紧嗰个台啦，我同你都系用紧呢个台嘅。呢个台你唔好以为佢冇得平啊，真係嚇親你喎、啊！而家真係家家有求，求嘅就係嚇。佢又係暗喇底咧，用咗佢自己嗰一張儲值卡嘅名義咧，佢竟然都可以跟到咧嗰啲平嘅 plan。頭先我話98蚊咪30G，已經好似好抵啦。但佢咧就做咗個特定嘅年齡，就係、是、如果你係一個中學生，甚至乎如果你係小學生嘅家長，只要你出示到證明，98蚊係可以有30G加30G。
0: 系，
1: 即
0: 系呢个月费定系单次？
1: 月费、哦，即系同你讲，原来有啲计划系唔使100蚊，已经有60G，中间仲要送埋唔知1G定2G嘅内地数据。而家有人打电话嚟同你讲，喂，你续唔续期啊？就嚟到期啦，除非你真系冇乜时间，如果唔系咧，放大隻眼望一望，究竟周围而家啲 plan 系俾紧啲咩价钱？一定唔会益现家嘅客嘅，因为佢系用一啲好奇怪嘅方法。哦，原来呢个 plan 咧原价咧就系300几蚊，跟住咧有200蚊回赠24期，跟住又签几多期点点点，跟住免几多个月，最终计出嚟就系98蚊啦。咁一定要转台噶啦。咁但系而家 loyalty。是不值钱的，以前 loyalty 就要来储手机的嘛，即是可能你两年那我又有部什么机换给你，现在大部分的台都没有这支歌仔唱，因为实在那个毛利率太低了。那变了，既然件事是这样的时候，不妨想下不断去跳下台，甚至乎你喜欢同一个台。
0: 新开台都得的嘛，
1: 新开台都没有新开台都没有葵号转台那么好，因为他一定要抢到一个客等于选人的一个客嘛，条数他要这样计嘛，要计市值的时候。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如果你真係想转返同一个台，忍几个月将你啲 number port 咗去另外一张储值卡，够三个月啦 ,port 返转头，你一样可以享受到呢个优惠，做三个月难民先啦吓。
0: 如果多过一个 number 嗰啲咪好玩啲囉。
1: 係啦，就大家互相对调囉。係。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九点半，
3: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有访华报道这一节新闻。立法会听日就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召开联席会议，立法会秘书处以电邮通知议员、保安事务委员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应政府要求，并且经两个委员会主席同意，听日中午将会就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举行联席会议，会议议程和文件稍后公布。明爱医院一名女实习医生擅自使用医疗仪器照 X 光，医管局话医院知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展开调查，并且向涉事的医护人员了解事件，经初步调查之后证实实习医生的行为并不恰当，将会严肃跟进，局方将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对他和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这名女实习医生在个人社交平台上传照片，话用 X 光机照自己的膝头是实习医生的福利。明爱医院话确认事发地点是院内一间 X 光室，设有严格辐射防护设施，配备辐射警告灯和告示、智能卡出入系统等。在事件中操作仪器的住院医生拥有认可辐射仪器牌照，为保障病人和员工安全，医院已经进

0: 幸福社监测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整体安全和服务并没有受影响。医管局说，医院的医疗设备只可以用于获授权的临床服务，禁止员工在办公或者是公余时间擅自使用医疗设备作个人用途。16年前怀疑因为医生疏忽导致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务委员会今年4月重启研讯，控辩双方今日完成结案陈词，研讯小组下个月5号会宣布裁决。投诉医生疏忽的内地夫妇到场旁听，男婴黎远健的父亲黎志坚说，原本以为今日会有结果，事件已经拖延很长的时间，心情复杂和失望。他说若果研讯结果未达预期，会考虑采取下一步行动，不排除提出司法复核。黎志坚夫妇是深圳居民，16年前在香港浸会医院诞下男婴，3日之后男婴的手脚抽搐，最终因为脑膜炎导致脑瘫和四肢残障，涉事医生是首次被指在男婴第一次癫痫发作的时候没有进行必要检查。代表医委会的律师说，护士曾经致电医生通知他男婴曾经逐奶和抽搐，医生未有回去医院，行为是低于期望标准。代表医生的辩方律师就说，参考过往的案例，裁定医生专业失当的标准相当高，除了评估专业能力，亦都要考虑行为性质和目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在静冈县举行一年一度的实弹射击演习，并且首度展示高超音速武器25式高滑长弹发射车。今年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出动大约3000人，派出火炮和坦克等装备参与，模拟离岛作战以及被敌方侵略之后反击的情况。陆上自卫队亦都进行应对无人机演习，使用具自动瞄准功能的步枪击落来袭的无人机，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亦都有到场视察。3月起部署在静冈县富士驻屯地的25式高速滑长弹发射车在演习中亮相，但是未有进行实质的射击。伊朗副总统安萨里声称，伊朗已经起草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但是收费标准和具体征收机制仍然没有最终的确定。安萨里表示，草案提出的措施不单止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只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部分收费依据将会同船只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以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他透露，条例起草工作是在大约两个星期之前启动，草案提交给伊朗环境署内部审议，并且获得批准之后，就会送交有关主管部门完成后续的法律程序。他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和主权管辖范围，沿岸国家有权就维护航行安全、地区安全和环境保护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费用。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会较为明朗。现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 大家

0: 滴落地。
1: 6月24号星期三下昼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2: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 K 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史上最大规模嘅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5: We are ready。
4: 度嘅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6: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7: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6: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7: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号起，
6: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8: Line up 世界杯。
9: 李石宏、麦卓华，默默换潮人。
10: 唔知因为我哋节目咧有时讲得太快啊，定系话我哋讲嗰时咧系太先驱啊，即系咧啲听众都未用到啊。
11: 你卖紧广告嘅口吻
10: 系啊，因为我真系嘅，即系前几日咧有人 PM 我咧，咁就系话喂而家一个 WhatsApp 主账号咧可以拖几多部机啊？咁样原来都仲有人问噶，
11: 系
10: 我自己上个礼拜啦，同人食 lunch 嘅时候，原来有朋友都系唔知噶，即系已经系啲公司高层添啦。
11: 系哦，高层梗系唔知啦，唔使做嘅系咪？你嗰啲朋友
10: 都要噶。
11: 佢有冇听我哋节目啊？如果唔系，我要收翻呢一句。
10: 咁冇听，唔系听众嚟嘅，真系朋友嚟。
11: 你快啲叫佢听啦，咁样。
10: 我吓一个 WhatsApp number
11: 过咗呢集，我就
10: 可以
11: 喺佢就可以听
10: 四部副机嘅，
11: 四部系最 basic。如果你俾錢，即係起一啲 WhatsApp business 嘅情況咧，六部、八部同十部都係可以嘅。咁啊，睇下你有咩用
10: 啦。係啦，咁而我自己嘅WhatsApp 嗰個 app 咧，終於等到啦。其實我唔知做過啲乜，應該係冇做過啲嘢，佢應該係。
11: 佢自己唔知点解无啦啦就有噶啦，
10: 系啦，终于我就见咦点解怪怪地咁笃落去有啲嘢嘅，咁跟住咧就自己个 WhatsApp 嗰个 app 咧，终于可以 check 第二个 number 啦，即系多嘅一个 number 啦。
11: 冇错，嗱咩叫 check 第二个 number 咧？嗱呢一个 number 你可以开多一个 number， 即系喺你部机入边咧有两个原生账号喺你部机，即系主机，又或者咧原来咧你有第二个 number 而家摆咗落去第二个 WhatsApp 度，嗱记住一定要系 WhatsApp， 唔可以系 WhatsApp business， 唔可以捞乱啦吓。咁譬如话，我特登开多部副机就系养多个 number。如果你部副机嘅唯一作用就系咁咧，咁以后可以悭翻啦。因为咧，起生果手机入边咧个 WhatsApp 终于都支援咧可以有两个 number。咁第二个 number 你就要以一个连结装置嘅方式咧去做。咁但系你记住，连结装置咁即系话咧，你部主机咧最少每两个星期啊，即系讲紧14日，一定要着一着，同埋系要俾佢知道你着过。即系你唔好话着咗大部机，原来咧我冇上网嘅，咁唔计啊，要佢知道你着咗，同埋你副机咧都要有一个一定日子咧系有用过，佢先至可以咧保持个联系嘅。
10: 系，咁我就试咗啦，咁啊可以多过一个账户啦，咁即系好似你平时如果你有Facebook 啊、IG 啊，你多过一个户口，咁都喺角落头笃落去咧，咁佢就一次过弹咗你有啲咩 account 出嚟啦。咁但系咧 WhatsApp 咧就比较孤寒啲，最多系俾你多一个啫，即系两个 number 啫。
11: 其实都够噶啦，因为咧你越多 number 系咁有人揾你嘅时候，你部机咪系咁响咯，唔同Facebook 咧就可以唔响，咁当然 WhatsApp 你都可以同我拗嘅，就系话，你唔好教到佢会推送咪得咯。但如果 WhatsApp 唔推送，咁你学嚟做乜嘢咧？咁嗱，之前咧都同大家讲过，就系咧有一个好处就系，就算你嗰一个嘅账户你唔系摆咗去 active 嗰、那个，即系譬如话你而家睇紧自己一向用紧嗰个嘅公司嗰个，我系收埋咗，摆咗喺后边嘅，佢都会有推送，而且个推送好清楚噶，你会见到佢推俾边
10: 个
11: 账户。
10: 因为有啲人咧，譬如话佢可能公司咁开一个 group 咁。咁样咁就用公司个名义啦，咁但係佢开一个私人嘅就即叫咩我嚟扯猫尾㗎嘛，
11: 係冇错，
10: 扮分身同去帮自己讲嘢㗎嘛，咁佢就会知道几时係send俾嗰个主 account， 几时 send 俾你个人
11: 㗎。但呢啲终有一日会出事㗎，同你讲你搞得几清楚，到啲人呢最唔想出事嘅时候就会出事㗎啦。但点都好，即而家最少呢生果手机呢就支援呢一样嘢。记住下咁大家可以更正我嘅，如果我讲错，就係 WhatsApp Business 呢暂时系唔支援呢。

0: 样嘢嘅喺生果手机上边。咁如果你发现你嗰部支援，你就要同我讲翻，因为我都系睇翻 WhatsApp 网页系点写嘅。
1: iPhone 嗰个做得好啲，即系如果你话嗰个
0: 稳定啲，同埋
1: iPhone 嗰个咧，佢系下边即系右下角嗰度咧，你自己个公仔咧笃落去咧，就有啲似 IG 咁样，你咪落去嘅时候就可以切换咯。但系咧 Android 嗰个咧，佢唔系喺个公仔嗰度嘅 ，Android 嗰个咧，佢系喺
0: 你个 profile 嗰度旁边有下箭嘴，
1: 系啊，有三点咁，跟住嗰度就切换嘅，
0: 系啊，冇错。
1: 文字嘅咯，
0: 嗱，切换方法唔同，咁啊，生果手机好多个位，包括头先你讲 Android 手机嗰款位咧，佢入到去都有嘅。咁啊，同埋你问我咧，推送嘅通知咧，唔知点解咧，始终都系咧，生果手机咧就 promising 啲嘅，佢个推送系做得稳阵啲嘅。Android 手机唔好话 WhatsApp， 其实随时都唔关 WhatsApp 事，成嗰日咧嗰啲推送咧都唔知 miss 咗去边
1: 嘅。我自己咧就 iPhone 同埋 Android 都系 check。嗰堆 WhatsApp 嘅，咁但系咧，我就会将iPhone 做主咯，咁就容易啲，方便啲用啦。咁就 Android 嗰个就点都系连结装置嚟，
0: 系冇错。咁啊，所以大家都可以考虑重新咧，将自己啲嘢执过位。
1: 咁讲开 WhatsApp 咧，咁都见到单新闻咧，就系讲话即系有啲市民咧就好智慧咁样嘅，因为可能有啲譬如喺屋企嘅人，咁未必个个叻即系保护自己嗰啲账号啦，咁样咁就WhatsApp 咁就俾人 hack 咗，咁可以点救咧？原来即系都系。值得再在节目度再重新俾大家系记清楚。
0: 其实咧，如果你够冷静嘅话，不过都系唔够噶啦。一知道俾人哋 hack 咗都好惊，你系谂到点做嘅？咁你咪装重新喺你部机度装翻。咁其实你入翻你自己个电话 number， 记住一样嘢，就系、是、你自己仲系拥有紧嗰一张 SIM 卡嘅，所以咧你系永远都系收到 SMS 嗰个嚟嘅。
1: 我睇过嗰个报道咧，就系话咧，其实不如建议佢换埋张 SIM。
0: 呢个系错嘅，换咗张 SIM 系冇意。除非你张 SIM 俾人盗用咗，即系咩叫盗用咗咧？有阵时 eSIM 咧，你可能有人话你影个 QR code 俾我睇咧，佢有办法帮你移到张 SIM 去嗰度另计。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系做唔到。
1: 如果
0: 张
1: 实体 SIM 你仲拥有就唔需要做呢个动作啦，
0: 冇错啦。咁所以呢个动作系错嘅，佢系建议系好嘅，不过呢个动作系唔需要做嘅，反而就系你记住在最短嘅时间入边，你就用 SMS 攞翻个账户个拥有权先。嗱，点解我咁讲咧？有啲朋友俾人攞咗之后，周围话俾人听，喂，我个账户俾人hack 咗啦，记得唔好搵我。做完之后发觉，就算 SMS 都攞唔翻，点解咧？就系因为人哋喺嗰边咧，可能会有其他动作，特登戳死。起咗个 WhatsApp account， 或者佢唔戳死都好啦，佢特登喺嗰度加咗个双重认证啊，或者入边改埋你个电话 number 啊，都做好多动作，其实佢都做到嘅。所以变咗咧，你其实第一时间，如果你系可以 SMS 嘅方法攞翻你嘅账号，咁样系最好嘅。
1: 其实可能佢本身攞咗你个电话，然之后佢用更改号码嗰个号码系可以就带走晒你啲嘢啦。
0: 系啊，但更改号码有阵时咧，佢都系要 SMS 认证嘅，同埋。而家 WhatsApp 都醒咗噶啦，佢唔会俾你咧一转咗机就再更改号码，所以我会觉得出事嘅机会冇以前咁高。以前曾经咧有人咧佢系直情做到咧呃咗你一次，跟住咧佢再用短信话俾你听，你系咪冇咗个 WhatsApp 啊？如果系我嚟六个 number 俾你，你俾到呢六个 number 我咧，咁跟住之后即系你复翻我个短信度，你俾到呢六个 number 咧，我就俾翻个 WhatsApp 拥有权你。其实系佢帮你转多次部机嘅，咁你转咗两次机之后咧，12个钟头内或者24个钟头内咧。你就不能够再转机啦，咁咪变咗最少你有24个小时玩咯。物换潮人
2: 喺繁忙嘅闹市，你需要一个心灵绿洲。居士林将会喺香港开办行社，并喺6月9号于恒生大学演艺厅举行香港罕有高规格嘅佛学学术演讲会。作为奠定行社喺香港传播佛学嘅位置，想预约演讲会，追求佛学智慧，详情请致电或 WhatsApp 9694-8968。
3: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李石云、麦卓华，物物换潮人。
0: 好啦，休息翻嚟咧，继续咧今日嘅物换潮人啊！我唔知道李石宏咧有冇曾经咧试过咧，即系喺啲公共交通工具上边嗱，我哋平时好讨厌嘅就系隔篱位喺度睇片咧，就睇到咧，哇！即系你都知佢睇紧啲咩片，甚至乎咧有啲人真系好兴嘅，点解你讲私人电话唔翻屋企讲嘅啫？讲视像电话，跟住之后咧讲晒啲私人嘢出嚟，你个仔又点？你个女又点？
1: 有啲喺度即系喺个港铁嗰度咧，即系同人讲电话喺度嗌交嘅。
0: 嗱，即系好坦白讲，我系好八卦，但我真系冇心机八卦一啲同我唔关嘅嘢咯，系咪先？即系你可以去睇片，我都仲睇下你睇啲咩片啦。你讲你家事，我真系唔想听。不过都总好过俾噪音干扰。有人咧就喺一架港铁上边咧，发觉啊系嘈到你戴降噪耳机咧，都俾隔篱嘅风扇仔咧系嘈亲嘅。
1: 嗱，降噪耳机咧，咁近年咧都多咗嗰啲个功能叫穿透功能啦、通透功能啦，又或者有啲系适应性功能。穿透功能咧就系俾你虽然系密闭，但系咧如果有声嘅时候都可以入到啦。譬如有呢个 announcement 有公告嘅时候，又或者有人突然间同你讲嘢嘅时候，咁你都会听到啦。咁适应性就系可能系平时就好似系隔音嘅，但系有特别嘅声突如其来咧就暂时飞优咗。咁如果遇到一啲咁样风扇嘅时候咧，咁就长期你听紧嘅歌或者睇紧嘅戏咧就俾人冚咗。咁唯一嘅出路就系、做密闭咯，即系做一个隔降噪咯，完全系即系同出边隔绝。咁有少少风险嘅，即系可能譬如话譬如司机，譬如你搭小巴，喂边度有冇落啊？咁你听唔到咧就回应唔到啦。又或者可能系有啲车厢好逼嘅时候，你睇唔到个站到边度嘅时候，你有机会系唔知道要落车咯。
0: 系，其实咧即系都几扰人啊。不过如果人哋话系睇紧手机，你就真系冇符啫。咁但系原来用紧个风扇仔搞到咧，其他人咧会有呢个噪音嘅问题。咁究竟呢一样嘢可唔可以话佢系搞到人？又可唔可以同时以后要禁止咗啲人不能够用呢啲风扇？又点样去确定边啲得边啲唔得咧？好难有条界线、啊。李成话
1: 嗱，我唔知道大家 feel 唔 feel 到啦。其实今年系比上年热嘅，
0: 真
1: 吓，因为本身系气候暖化系应该一年比一年热啲啲咁样噶嘛。咁、但系旧年咧系稍为向下咗啲啲咁样，即系缓和咗啲。咁所以咧，突然间你今年咧又热翻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比起前年就熱咗好多啦，咁所以大家都各出奇謀啦，都要啲風扇啊咁樣啦，咁其實嗱，如果你話講緊公共交通工具之內咧有冷氣咧，香港啲冷氣都好強嘅，
0: 係，
1: 咁就唔使開好大嘅，咁照計，
0: 唔係，但係有一啲咧即係好講到好環保，但其實唔科學化嗰啲話咩要開25.5度，喂，你開25.5度，但係個問題你個室內唔係25.5度嘛，我情願你話我有個氣温表係喺人隔離嘅，即係唔係講緊冷气机几多度，系人嗰度 feel 到几多度咧 ？feel 到27度都好啦，我都觉得合理啊嘛。咩叫开25.5度？如果你得一部半匹嘅冷气，开25.5度，咁你真系全部入边焗死晒都唔掂噶。系，所以我觉得大家第一，尤其是公共交通工具啦，近来尤其是我哋见即系听过啦，就系话某一啲嘅巴士公司啦，我唔知真定假噶，传闻噶咋，就系话可能系限制咗空车嘅时候又要开几多度，或者唔俾开，有乘客嘅时候又要一定要开几多度，哇！以上是悭有啲，嗱我明白能源而家都系一个好大嘅危机。
1: 如果出边系30几度咧，你个车厢里边20几度咧，系有10度温差都唔错嘅。不过其实咧，我觉得咧未必系用个温度嚟去
0: 冇错啦。
1: 你可能个司机，如果你觉得好闷热嘅话，你加部风扇仔搞一搞动你前面即系嘅空气。
0: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咧，其实啲人用翻自己嘅风扇啊，去凉快啲，其实咧都可以帮到人嘅。除咗嘈啲之外，因为佢系令到啲空气流通咗。
1: 所以我就系会觉得咧，其实如果喺公共交通工具之内咧系够冷气嘅话咧，其实咧可能人多，咁即系啲空气唔够流动，咁你 都可以輕輕開少少即係攪動下，等你你呼吸前面嗰啲空氣係叫做有啲氣流咁樣啦。咁其實咧理論上開即係比較細格即係咁樣咧，其實係足夠。咁就亦都唔覺得會好嘈咯。即係如果你個個都開譬如有啲風扇係去100級風噶嘛，即係100級俾你教啊嘛，你下下你個個都可以。

0: 白咁梗系嘈啦，
1: 系啦。不过咧，有啲人咧就讲啦，咁啊，既然系咁，系咪要立法咧？咁啊，但系如果立法嘅话，乜嘢系标准咧？用你只耳仔啊？究竟定系我哋一定要带啲咩分贝测试机出街咧？
0: 因为人人接受嗰个所谓嘈啊都唔同，有啲人可能系对高频啊特别敏感，有啲可能低频又特别敏感，咁你好难量度咯。
1: 系，不过有啲朋友咧都有反击嘅嗱，有啲网友就话咧开你又闹人，但系开咧其实佢凉快咧就唔会咁多咧汗啊或者其他体液咧就渗出。
0: 因为如果你隔普壁车嘅时候，你隔篱有个人好臭，甚至乎放屁，
1: 我挺想笑
0: 嘅。系啦，咁所以有
1: 唔会因为热放屁系嘛？系唔好意思，系即系唔好意思，你唔可以将样嘢混埋嚟讲。
0: 帮到好多啊！即系你有个风扇帮你吹走你自己难闻嘅前面难闻嘅气味啊！
1: 系，但系我又相信，如果佢唔开风扇，就会更加多人，或者佢甚至乎佢自己其他体味出埋嚟咯。嗱，佢放唔放屁，我唔够胆讲吓。咁但系最少体味系有帮助嘅呢一样嘢。
0: 系，咁即系都系啦。如果你部风扇你都知。知道系偏嘈嘅话，咁一系你就
1: 换个布咯，
0: 咁嘈啦，或者你唔需要下下开到最尽咯，吓咁仲有一个咧，就系唔系香港嘅，有一单新闻咧就嗱，头先我哋讲话呢个风扇仔系咪要规管咧？咁日本咧就要规管，就系咧对于啲跟踪狂咧就要带呢个GPS 嘅追踪嘅装置。
1: 嗱，咩叫跟踪狂咧？其实咧香港咧就冇拉跟踪。跟踪人即系你跟踪完，你都要有一啲，即系可能会系滋扰罪啊，或者其他罪。但我相信佢唔会有一份名单，咩叫跟踪人嘅人，甚至乎去到跟踪狂。不过如果你话按字面解嘅话咧，其实就系中意去做一啲跟住人哋，令到人哋烦厌行为嘅人咯。
0: 系跟踪某一个人，
1: 或者佢已经犯咗好多次噶啦。就算佢冇即系俾人拉完冇判罪都好啦，但系有事实证明，哦，原来佢真系成日跟住人噶，嗱，日本咧就希望咧就可以喺呢一方面啊，建议书就要求咧就系对被已经颁令啊禁止接触跟踪骚扰加害者强制佩戴 GPS 嘅装置。其实 GPS 嘅装置嘅意思，嗱，我佢呢度冇写得好清楚，但系咪就系讲紧咧，即系譬如话喺系
0: 咯嗰啲美国
1: 啊嗰啲系啦，咁但系。佢其实呢而家系颁咗禁制令咗喎，如果佢真系去到要咁样，咁法庭可以判佢㗎，点解要又一定咁样就强制要去佩戴。
0: 系咪举证呢？即系万一佢。
1: 咁但佩戴几耐呢？如果佢系一个跟踪狂30岁，咁唔通戴30年。即系其实呢啲电子脚环或者其他嘢呢，我知道
0: 电
1: 其实
0: 电池。
1: 电池佢系自己充嘅，佢每日充㗎，你唔充呢佢就会响㗎啦。咁但系我嘅意思就系、是、正常呢都系可能系譬如话一啲对于性罪行是犯过而是严重的犯人，可能在出狱的某一段时间他要佩戴。但我会觉得跟踪狂，我不是说跟踪好好，但是如果你说去到这样东西都要做到这样的时候，那你不如直将晶片入去好过了，始终那个是会影
0: 响人体。
1: 因为你我真的很坦白讲，你这样是影响生活的。即对佢嘅生活嚟讲，同埋仲有一样嘢，佢都被标签咗。
0: 因为首先就应该唔会系随便好似锁匙扣我 AirTag 咁任你戴唔戴啦，你实唔戴噶嘛，咁一定系啲手环脚环嗰啲等你
1: 冇得除咯，
0: 系咯。
1: 同埋除咗即系如果你夹硬整坏佢会响
0: 嘅嘢咯，系
1: 啦，系啦，冇错。所以我觉得其实整件事我唔系话
0: 植入。直
1: 就
0: 好唔人道啦，同埋如果佢自己揾医生割咗佢得唔得？揾啲黑市医生
1: 咁咪又咩咯？咁咪又响咯？即系佢如果被不断静止喺一个位，同埋佢如果已经被拎出嚟，
0: 佢移植落只狗度。
1: 哦，系哇！今日我哋点解可能我哋两个都呢个礼拜热到呢一个位咧？我哋啲举证啊，同埋啲观点都比较特别啊。系不过无论点都好，呢度日本嚟嘅，唔系讲紧香港。香港冇呢啲嘢讨论。
0: 我相信佢当局如果谂得一样咁嘅措施，应该喺佢哋个当地应该喺呢方面都几多咁嘅案例或者严重咯。
1: 都有，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喺日本咧，我好耐冇过去啦。系啦，我就
0: 系
1: 想讲痴汉呢个字，成日咧睇嗰啲便利店出边嘅牌啊，喺嗰啲电车或者地铁入边嘅一啲告示都会见到。系咪多人饮醉酒啊？因为日本好中意喺啲街头咧，你成日都见到人饮醉酒，就算卡通片都系咁噶嘛。
0: 同埋嗰啲叫做。即系始终日本就算点挤逼都好啦，都系大过我哋香港嘛。咁都始终譬如主街咁啊，灯光火着啦，咁就未必有咩事。但系好多嗰啲第二三四内街嗰啲咁啊，嗰啲其实好静。
1: 系不过即系关于法律上啊呢样嘢有冇一个需要，或者喺个治安上咧，我谂我同李世宏两个

0: 咧，都未必系一个最好俾意见嘅人。我哋都系以一个睇到呢单新闻嘅评论者咧去讲翻呢一单新闻嘅啫。
1: 嗱，咁下个礼拜咧就都不能避免啦，应该系讲 WWDC 嘅，因为
0: 唔知会有啲咩新嘢俾大家睇下咧。我有啲期待啊，下个礼拜见，拜拜。
1: 拜
2: 拜。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Switch it up。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十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余国平报道新闻。四川九寨沟县发生车祸，六人死亡。央视新闻报道，今日上昼，国道247线四川九寨沟县至甘肃文苑段，一架载有六人的客货车同一架货车相撞，三人当场死亡，三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目前事故调查同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中。伊朗副总统安萨里声称，伊朗已经起草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但是收费标准和具体征收机制仍未有最终确定。安萨里说，草案提出的措施不但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只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部分收费依据将会同船只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以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他透露，条例起草工作在大约两星期前启动，草案提交给伊朗环境署内部审议，并获得批准后会送交有关主管部门，完成后续法律程序。他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及主权管辖范围，沿岸国家有权受维护航行安全、地区安全及环境保护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费用。据地产代理统计，周末两日指标屋苑二手成交减少。据美联物业统计，十大屋苑录得大约九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减少五宗，连跌两星期，见八个周末新低。美联物业高级董事鲍少明话：一手市场持续旺销，市场购买力强劲，周末未有全新大盘应市，部分向余客转投二手寻宝，但

0: 主普遍睇好后市，议价空间收窄，影响二手交投。虽然世界杯即将开锣，但系预料唔会对楼市交投造成影响，购买力将持续释放，并支持楼价继续上升。中原地产十大屋苑录得九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减少五宗，当中一半屋苑零成交。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话：，二手市场近期进入整固阶段，近日天气唔稳定，部分睇楼预约临时取消，进一步拖累周末交投下跌。预计二手成交短期内继续呈横行格局。明爱医院一名女实习医生擅自使用医疗仪器照 X 光，医管局话医院知悉事件后已经即时展开调查，证实实习医生的行为并不恰当，将会严肃跟进。局方将按既定人事程序对佢同埋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呢名女实习医生喺个人社交平台上传照片，话用 X 光机照自己的膝头，系实习医生的福利。明爱医院确认事发地点是院内一间 X 光室，设有严格的辐射防护措施，为保障病人和员工安全，医院已经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整体安全和服务并没有受影响。医管局说医疗设备只可用于获授权的临床服务，禁止员工擅自用作个人用途。另外有网上贴文话，呢名实习医生喺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要求喺屯门医院嘅医生男朋友到场待诊。医管局话对任何不当行为绝不容忍，佢嘅上级喺事发后已经严正告诫，喺佢余下嘅实习期间进行密切监察，强调会严肃跟进事件。16年前怀疑因为医生疏忽导致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务委员会今年4月重启研讯，控辩双方今日完成结案陈词，研讯小组下月5号宣布裁决。投诉医生疏忽的内地夫妇到场旁听，男婴黎远健的父亲黎志坚说，原本以为今日有结果，事件已经拖延好长时间，心情复杂和失望。他说若果研讯结果未达预期，会考虑采取下一步行动，不排除提出司法复核。黎志坚夫妇是深圳居民，16年前在香港浸会医院诞下男婴，三日后男婴手脚抽搐，最终因为脑膜炎导致脑瘫和四肢残障。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接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1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哦、
4: 我知道6月11日至12日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看看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0: Music on board。以下节目内容或涉及大胆陈述。
1: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2: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1: 10:09，我依然在。我曾经以为爱得越用力就越有这个完美结局，最后发现原来用力太猛的爱情反而会成为一首无疾而终的歌。我错在哪里，我真的不知道。

有个曾经约会的街，望住熙来攘往的人群，脑海里边总系浮现你的笑容和你的语气，好似一种瘾咁样。我拎起手机想打俾你，最后我理智话俾我听，唔可以再需要你，我要回归平静嘅生活，只能系将呢一份嘅思念收喺心里边。痛过喊过之后，先明白有啲人注定一生里边只可以陪我行过生命嘅一段。佢走咗之后，我就要学习以后嘅生活，一个人可以点度过。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嘢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个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安静式离婚是指夫妻法律上维持婚姻关系，但是情感和现实生活已经经常断绝联系，犹如只是同伙人同处一室零交流，婚姻到了这个阶段已经正式死亡。

真正式离婚，佢哋会分房瞓，佢哋嘅沟通只系问小朋友听日点啊，食啲乜嘢啊，唔会有内心嘅感受，亲密感完全消失，对彼此漠不关心。听紧节目嘅你，身边有冇呢啲？

当你踏入咗呢个安静式离婚，到底走定唔走先系最好。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而家就打俾我，电话号码18349977，WhatsApp number 67934997，所有留言都有机会同所有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分享。感情错定对，感情要留定系走，呢个决定有时真系好难。

爱上一个人，以为可以走一世，点知行一行下，点解条路越嚟越崎岖？点解呢个人越嚟越陌生？点解喺呢爱情里边，痛苦嘅时间多过开心？系行落去定系离开？有冇走过呢啲交叉路？有冇试过呢啲想走又唔舍得走，唔舍得走，但系最后都系要走？

有人话爱情系一条好难计嘅数学方程式，一加一唔系二，有付出未必可以有收获，可能付上咗年月，付上咗感情，付咗心血，付上一切一切，最后得翻嚟嘅即系空空如也，伤透心嘅一啲回忆，没结果的一些感情和爱情。

紧节目系尽诉三钟情新城广播10:26，坐喺直播室有梁继章，电话号码18349977或者67934997。今晚你嘅故事，你嘅心情，可以同我一齐分享吗？

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昌。爱情非常之捉弄人，你喜欢的人偏偏他不喜欢你，但是他越不喜欢你，你就偏偏

0: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十点半，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立法会听日就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召开联席会议，立法会秘书处以电邮通知议员、保安事务委员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应政府要求，并且经两个委员会主席同意，听日中午将会就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举行联席会议，会议议程和文件稍后公布。明爱医院一个女实习医生擅自使用医疗仪器照 X 光，医管局话医院知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展开调查，证实实习医生的行为并不恰当，将会严肃跟进，局方将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对她和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这名女实习医生在个人社交平台上载照片，话用 X 光机照自己的膝头是实习医生的福利。明爱医院确认事发地点是医院内一间 X 光室，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措施。为了保障病人和员工安全，医院已经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整体安全和服务并没有受影响。医管局话医疗设备只可以用于获授权的临床服务，禁止员工擅自用作个人用途。16年前怀疑因为医生疏忽导致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务委员会今年4月重启研讯，控辩双方今日完成结案陈词，研讯小组下个月5号会宣布裁决。投诉医生疏忽的内地夫妇到场旁听，男婴黎远健的父亲黎志坚说，原本以为今日会有结果，事件已经拖延好长时间，心情复杂和失望。他说若果研讯结果未达预期，会考虑采取下一步行动，不排除提出司法复核。黎志坚夫妇是深圳居民，16年前在香港浸会医院诞下男婴，3日之后男婴手脚抽搐，最终因为脑膜炎导致脑瘫和四肢残障，涉事医生是手指被指在男婴首次脑痫发作的时候，首次癫痫发作的时候并没有进行必要检查。代表医委会的律师说，护士曾经致电医生通知他男婴曾经续奶和抽搐，而医生未有回去医院，行为是低于期望标准。代表医生的辩方律师就说，参考过往案例，裁定医生专业失当的标准相当高，除了评估专业能力，亦都要考虑行为性质和目的。澳门警方拘捕26人，包括治安警察局副局长、警员和退休司警人员，涉嫌操控骂人，其中两个被捕男女是香港人。检察院说，警方早前成功破获3个犯罪集团，以水疗和按摩作为掩饰，招揽亚洲和东欧女子从事性交易活动。部分疑犯涉嫌同澳门现役保安部队和退役司警人员定期接触和怀疑收受贿款，从而换取警方的行动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不会将解冻伊朗资产或者是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作为达成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美伊双方非常接近签署协议，他敦促伊朗在放弃核计划上作出更大让步。他表明只会在协议达成之后才会考虑解冻资产或者是撤销制裁。如果达成协议结束两国之间持续3个多月的战事，美国将会同伊朗合作回收并且销毁伊朗的浓缩铀，否则美方会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令到美军能够安全地自行收集浓缩铀。伊朗副总统安萨里声称，伊朗已经起草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但是收费标准和具体的征收机制仍然未 有最终的确定。安萨里表示，草案提出的措施不单止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只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部分收费依据将会同船只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以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他透露，条例起草工作在大约两个星期之前启动，草案提交给伊朗环境署内部审议，并且获得批准之后，会送交有关主管部门完成后续的法律程序。他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亚曼的领海和主权管辖范围，沿岸国家有权就维护航行安全、地区安全和环境保护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费用。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

0: 九三八。
1: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0: 每个人嘅生活都系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过透过大气电波，我哋可以为其他人送出一点温暖，交换一点鼓励，让生命变得更加精彩。
1: 尽诉心中情，
2: 没有去试过，怎知他错？
0: 时间10:39，新城广播今晚嘅节目10:00已经开始咗啦，我梁继章。我哋电话里面有一位朋友，听听佢嘅声音之前，或者可以轻轻作少少嘅介绍。其实咧，每一个人咧喺人生里面总会有一个任务，呢个任务咧就系将自己最擅长嘅工作做到最好。但有啲工作咧就唔系一般嘅工作，可以，譬如我哋做 DJ 咁样，咁有好多一齐同我哋做紧同样工作嘅人啦，有时可以交流下意见啦。但系今晚咧电话里面咧呢一位朋友咧啊，佢嘅工作非常特别，相信咧喺呢一个整个香港或者成个世界里面咧，做紧同样工作嘅人咧真系少之又少。大家系咪好有兴趣知咧？欢迎我哋今晚喺电话里边嘅呢位朋友，佢就系伟儿 ，Hello，
3: 我就系伟飞鸿，Hello， 大家好。
0: 如果咧，如果唔听啊伟飞鸿师傅嘅声音咧，大家就咁听个名咧，因为大家好深印象，你知唔知黄飞鸿师傅啊？所以咧，我最初咧我认识伟飞鸿嘅时候，我都谂，哦，点解伟飞鸿个名咁男士嘅，咁男仔嘅？你自己知唔觉唔觉噶？
3: 大个之后，即系成长咗之后，就开始觉咯。
0: 啊，系啊！你细个嘅时候，嗰啲人都就咁叫你飞鸿，飞鸿咁话，你唔觉得飞鸿系好男仔嘅名嚟嘅咩？
3: 因为就系因为黄飞鸿，所以先至觉得男仔。但系如果黄飞鸿之前咧，我就唔觉嘅。
0: O K， 嗱，我介绍下先啦。咁啊，韦飞鸿咧就系、是、好多年之前，我曾经认识过一位好犀利嘅变脸师傅，
3: 系
0: 爸爸，系你自己介绍你爸爸。
3: 系啊，我爸爸咧系韦瑞群，咁佢系啊香港第一个变脸演员，即系话咧差唔多30年前，佢就去咗四川揾我嘅师公，系啦，咁啊去教佢变脸嘅。
0: 嗯，冇错啦。其实咧，我都想听一下阿韦飞鸿由你口中讲出，其实嗱，每一个人咧总会觉得啊仔女啊要做翻爸爸妈妈嗰样嘢啊吓，尤其是呢一个中国艺术咧系唔外传噶嘛，系嘛？咁所以咧呢一样嘢传翻俾自己嘅仔女最好啊。但系正如我哋有时讲咧，爸爸妈妈会想个仔做医生、做会计师、做律师。佢哋想唔想咧咁样？咁我所以想问你啦，嗱，你个工作好特别，但系个心态都一样嘅，就系话你会唔会都觉得点解我要做你叫我做嘅嘢啫？点解我唔可以做我自己做，或者我想做歌星，或者我想做小型设计师，或者我想做好多工作咧？咁样，阿飞鸿，你嗰时咧系有冇抗拒过噶？即系爸爸叫你跟佢学嘅时候，
3: 其实我系。好细个嘅时候，好想学表演，好想上台，反而系佢唔想我表演，系佢抗拒我去表演。
0: 点解？点解嘅？
3: 系啦，系啦，因为佢惊辛苦，佢惊个女辛苦，系啦。咁但系当长大嘅时候，佢发觉，咦，我都真系仲中意呢一行，同埋都俾少少考验我啦，接受咗挑战啦 ，OK 啦，咁跟住佢就。传授俾我，咁所以当佢传授变脸呢个绝技俾我嘅时候咧，我又觉得系几有趣嘅，所以我又唔会系抗拒嘅。咁同埋佢都系一种舞台表演艺术，咁我都都几喜欢嘅。

0: 系嘛？即系咁，但系喺佢话叫你跟佢学嘅时候系几多岁啊？
1: 应该系23岁。
0: 哦，即系整整成个青年期你都冇接触过嘅，但系你有跟佢演出噶系嘛？
1: 我细个跟佢出去演出咯，系，但系我细个跟佢演出嘅时候咧，佢就唔系做变脸嘅，佢系做其他舞台表演嘅。
0: 哦 ，OK， 咁其实我缘分咧，同阿魏师傅咧就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其实我都跟佢学过一堂定两堂，即系做一啲叫做电视嘅表演咁先算啦。咁，但我已经唔记得晒嘅，所以你放心，你问我系咩咧，我都唔记得晒。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咧系真系好困难嘅，即系就算教完你之后咧，你都唔系咁容易可以掌握得到。咁你嗰阵时咧，你去学呢一样嘢，你有冇觉得？好难啊，定系你觉得哦都几好玩喎、啊？嗰个心情系点啊？嗰阵时
1: 其实系觉得几好玩嘅，系觉得有趣嘅。但系当你以为系好容易去学得识嘅时候咧，你发觉最难嘅先至喺后边，因为你点样可以去做到个效果，但系唔可以穿崩，又要有惊喜俾观众，这个先至系最难。
0: 你仲记唔记得第一次上台表演嘅时候心情系点啊？我可以话俾你听，我讲我自己先啦。我咁学咗啦，叫做学咗啦，屋企练咗啦吓，即系我自己觉得自己好差啦，即系学得好差啦。咁咧上台咧，我个心咧系当嗰个电视嘅节目嘅主题曲一起嘅时候咧，我真系好似就嚟会死咁啊！即系嗰个心系跳到咧，好想。好想我可唔可以唔做啊？咁样即系好惊，好惊，好惊！即系对于当年，我其实都已经做咗一轮嘅电台同电视都有做下嘅。我之前都即系我压力好大。你咧，你嗰次第一次系点噶？
1: 第一次系心跳好紧张，即系心跳加速都好犀利，紧张到即系本身你知戴住面罩已经系好难透气噶啦。咁仲要
0: 戴咗几多个？记唔记得嗰次？
1: 12、13个咁上下啦，都系。
0: 嗱，如果冇做开表演嗰啲人咧，真系唔知个感觉。你未出场，你要戴12个面具喺块面嗰度，当然系好薄嘅，但系咧，你会系焗到好紧要啦，加埋你已经好紧张，会不停流汗啦。等紧啦，系咪？即系个心情就
1: 系会呼吸困难咯，
0: 系会呼吸，系冇错，系会呼吸，因为你焗住晒啊嘛，咁样咁都嗌你个名嘅时候咧，你好一出去啦，咁第一次表演顺唔顺利啊？
1: 第一次表演嘅，如果其实我有几个第一次，我觉得我自己觉得，系啦，咁一个第一次就系一个试演嚟嘅，咁试演嗰次咧，其实失败收场，咁。是另一个故事啦，是一个鼓励自己的故事啦。咁但是我醒起真是有一个好心跳得好紧张的，反而是在香港的第一次演出，即是不是试演啊，是真正见观众的时候，是我觉得麻麻地，但是观众都有拍手的，是啦。
0: 咁观众嘅拍手咧，绝对一种鼓励嚟嘅。但系其实咧，即系始终咧，我自己做咁多年，我都会试过炒粉啦。我谂好多其他嘅表演行业，譬如唱歌啊、做话剧啊，你总会有我哋叫发台湾啦、啊，或者有时明明应该行左，你行咗右，或者你即系总会有出错嘅。你有冇记得即系最严重嘅系边次啊？
1: 最严重就系、是。头先所讲试演嗰次咯，即系变咗两张面谱之后就唔再变唔到落去。
0: 点解啊？
1: 咁就因为唔知发生咩事噶，其实因为我又唔可以喺个台度揾个问题喺边度啊嘛。咁我就只能够系悄悄地走翻，灰灰地走翻落去化妆间咁样，做唔到落去，系啊。
0: 会唔会好失望啊？同埋好似冇会唔会好冇信心啊？跟住。
1: 其实我对自己失望之余，我更加觉得我爸爸是会对我好失望，同埋因为佢喺台下边，同埋佢一扎 friend 喺台下边系谂住睇个女嘅试演，
0: 点知道
1: 系啦，即系好质疑自己究竟仲有冇呢个资格，有冇呢个能力去继承呢样嘢？
0: 咁跟住咧，嗱人咧跌低总会有啦。炒粉啦，我哋叫做炒粉啦，即系出错啦。咁跟住你下一次点样可以重拾翻个信心？
1: 其实喺嗰次跌低嘅时候，问自己，我由幼儿嘅时期已经好想表演，到今时今日经历咗20几年，终于有机会可以上台嘅时候，咁我系咪咁样衰咗一次就唔再继续咧，就放弃咧？咁我嘅答案系否定嘅。咁所以就自己同自己讲，我一定要

0: 面对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要找他的错处出来，然后去改正他，令到自己可以继续在舞台上面走下去。
1: 这个很重要，因为我相信每一个年轻人出来做事呢，不会一帆风顺，即是总会有遇到一些棘啊，或者是失败啊，做错啊。咁如果因为一次或者唔止一次啦，可能即係咁多年嘅工作里面，如果因为有啲错而令到你冇咗信心或者唔愿意再做呢，咁就好难成功㗎喇。我自己觉得边行都系，係咪同唔同意？
0: 嗯，我觉得最困难嘅系我要去面对自己嘅失败，然后逼自己去搵个错处出嚟去改。
1: 嗯，因为同埋你最初你唔纯熟呢一样嘢呢，系好容易犯错。咁如果你自己再冇信心呢，就更加易犯错。咁冇办法，唯有就喺错里面搵一啲经验话俾自己听，下次我一定唔会再犯错。可以咁话。
0: 同埋我諗个信念系问自己究竟有几想几鍾意做呢样嘢囉。
1: 咁你鍾唔鍾意？
0: 我都几鍾意。
1: 做咗好多年喎，系咪？由嗰陣时到而家。
0: 眨下眼，其实已经踏入咗23年啦。
1: 哦，哇，
0: 哎、
1: 真系好
0: 快。讲埋今日知道几多岁。
1: 其实而家可唔可以咁讲，就系话我哋嘅你哋，因为你哋嘅水准咧，系而家成世界里边咧都系几罕有噶，或者系中国嘅呢一个变脸。
0: 我觉得唔系话好罕有，亦都好多高人嘅，尤其是即系我哋嘅发源地喺四川嗰边。咁但系，我哋对待变脸嘅尊重、尊敬同埋嗰个尽量做好嘅心态系可能少有啲，系啦。
1: 我想问咧，有冇啲入行噶？即系如果听紧嘅啊，我都想学。你知道咧，每一种表演艺术咧，总会有啲好最深噶吓，无论歌声又好、跳舞又好、演戏又好，有冇啲入行噶？其实呢一门艺术。
0: 其实有得入行嘅，系啦。咁通常咧，啲人会如果问我嘅话咧，你收唔收徒弟啊？你收唔收我做徒弟啊？咁样，咁我会问佢：你其实你想学嚟做咩先？即系如果你系真心系要为呢一个艺术而付出嘅话，咁我觉得系可以嘅。咁当然都睇翻你个先决嘅条件啦，即系可能你嘅身体嘅素质啊，你嘅协调性啊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哦，我纯粹系贪得意啊，中意啊，好奇啊，咁样，咁我就唔会因为满足你嘅好奇而去教你咯，因为呢个系对个艺术嘅唔尊重，系啦。咁所以如果你话我翻大陆得唔得咧？咁大陆其实都可以嘅，但我相信咧，川剧院嗰边都系要有一定嘅考核先至可以去收外人去做徒弟咯。
1: 咁你自己而家有冇收徒弟噶？即系呢廿几年里边？
0: 我暂时未收徒弟，咁但系咧，
1: 你收徒弟嘅标准都高，如果系咁。
0: 咁应该话系未有一个真心人出现咯，心口有三个六字嗰啲。
1: O K， 即系必须系真系好真心嘅，系喜欢嘅艺术，唔好话我想搵钱，我贪得意，我想好奇，即系唔好讲呢啲嘅，系嘛？
0: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咧，我哋又要做文化传承嘅同时间，要取舍啦。我要去学校做推广，或者我有啲变脸班。都可以俾同學去體驗嘅，可以模仿我哋真係做變臉嗰個動作啊，都可以變到一兩張面譜嘅，係啦。咁呢個我哋就有咁樣嘅文化推廣啦。但你話真係入室弟子就暫時未。
1: 嗯，所有學生仔如果係想對呢一樣有興趣，其實頭先你講啲咩先決條件㗎？嗱，首先講啦，我自己學過啦，我係覺得咧一定要反應快啦，同埋咧嗰啲手腳要靈活啦，有少少我覺得即係我希望我講出嚟，我唔係透露咗啲咩，有少少咧似變魔術嘅，因為咧你嘅手腳咧，我話俾你聽點做，如果你手即係好笨手笨腳嗰啲，好慢嗰啲咧。转身即左手转右手啊，或者咩转身啊，嗰啲动作系做得好笨拙嘅咧，都难做嘅，啱唔啱？
0: 系嘅，协调性系好需要嘅。咁但系我试过有一个学生咧，佢系跳拉丁舞都成日攞奖嘅，但系咧即系佢身体协调得好好，但系一去到咧，我哋仲有一啲其实戏曲嘅动作啦，我哋叫身段啦，手眼身法步嘅。姿势都要调整嘅，所以如果佢净系身体嘅协调力咧都唔够嘅，因为我哋都有个戏曲嘅基本功要做得到先。
1: 哦 ，OK， 即系都要学埋多啲嘅。
0: 系啦，因为佢好似佢拉丁舞好劲，但系佢嗰个动作全部系有拉丁嘅感觉咧，咁就已经唔系嗰件事啦。
1: OK， 我想问咧，如果一般由零开始咧，而去到要上舞台表演咧，大致上你估系要学几耐噶？即系如果变脸呢样嘢？
0: 我其实由而家我教一啲学生，我睇佢哋嘅程度去估计啦，因为我自己未收过徒弟，我谂应该都要一年时间。
1: 嗯，其实咧成功咧非侥幸，呢一样嘢大家都知道噶啦。咁啊，今晚咧多谢晒啦，希望咧你咩啊？首先我问多一样嘢啫，我曾经见过咧外国有啲表演咧系可以连件衫都甩咗声咁样变好多件噶，呢一样嘢系咪都系你会做噶而家？
0: 爸爸嗰阵时开始有做嘅，一路都系啦。咁但系我早十年都有做，但近年呢我就冇做呢件事，因为我发觉呢喺香港呢个地理位置，好多舞台上面其实系唔太方便去做。咁如果我做出嚟有机会穿崩嘅话，咁我不如唔好做。
1: 你即系嗰啲舞台太细系嘛？
0: 冇，佢五面台咁细。
1: 哦 ，OK， 即系完全睇到晒所有角度嘅。
0: 系啦，即系我哋要做表演啊，你都有个神秘感噶嘛。咁如果我直情做俾你睇点做，咁我何必呢
1: ？O、okay, K， 明白。所以而家就反而会少咗啦，系嘛？
0: 系啦，睇情况啦，系啊，睇环境啦。
1: 好，继续演出成功。今晚多谢同我哋分享下呢一个心路历程，多谢晒。
0: 好，多谢继章。
1: 今晚喺新城广播。我又知多少少嘢啦，十一点后继续同你倾偈，记住个电话号码吗？就是18349977 WhatsApp 67934997。任何心情，任何故事，话俾我听，我喺网上同你分享。

在人生漫长的路上，我们总会在工作上找到满足感，不过也有时会做错事啦，忘记事啦，又或者我是不是选错工作呢？相信最好的就是问自己，你喜欢吗？喜欢这份工作就继续努力，一定可以找到出路。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每一位生活努力打拼的你，对身边最亲的父母，有没有一些说话从来未讲出口？透过大气电波，请让爱流动，用语言代替沉默。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章。

0: 记得咧，母亲节过咗冇几耐咧，就做父亲节噶啦。嚟紧呢个父亲节，唔知大家咧有咩同爸爸讲，或者有冇想唔想同我哋讲啊？关于爸爸嘅故事咧，爸爸咧有啲人话咧喺相比母亲节，好似大家都唔系好重视，唔系好记得。其实爸爸都系有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嘅。咁所以今晚咧喺节目里边，如果你想讲下你嘅爸爸，或者咧系有啲嘢想帮你喺呢个 WhatsApp 读出嚟都系可以噶。记住电话号码啦，13499 WhatsApp 67934997嘅时间到晚上差唔多11点钟，翻翻嚟继续新城广播有尽数心中情，而家先听11点嘅新闻报告，梁家章稍后仲有1个钟头再同你倾偈。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不会将解冻伊朗资产或者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作为达成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美伊双方非常接近签署协议，他敦促伊朗在放弃核计划上作出更大让步。他表明只会在协议达成后才会考虑解冻资产或者撤销制裁。如果达成协议，结束两国之间持续3个多月的战事，美国将会同伊朗合作回收并销毁伊朗的浓缩铀，否则美方会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令到美军能够安全地自行收集浓缩铀。澳门警方拘捕26人，包括治安警察局副局长、警员同退休司警人员，涉嫌操控卖淫，其中2名被捕男女是香港人。检察院说，警方早前成功破获3个犯罪集团，以水疗同按摩作掩饰，招揽亚洲同东欧女子从事性交易活动。部分疑犯涉嫌同澳门现役保安部队同退役司警人员定期接触及怀疑交收贿款，从而换取警方的行动资讯。刑事起诉法庭经审讯后，决定对其中12名疑犯采取羁押强制措施。国家副主席韩正话，欢迎白俄罗斯把握机遇，持续拓展对华贸易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创中白经贸合作新篇章。韩正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出席活动时话，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全球自由贸易面临的挑战增加，白俄罗斯是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中国将白俄罗斯视为在欧亚地区极具分量的经贸伙伴，中方愿同白方进一步加强政策对接和产业合作，不断畅通贸易渠道，扩大贸易规模，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为双边贸易持续发展创造积极条件，共同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屯门公路发生车祸，晚上9点几，两架私家车在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黄金海岸路段相撞，两人受伤，清醒送往屯门医院治理。

0: 运输署话，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黄金海岸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使用余下行车线行车。现时车龙龙尾已到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甚至交通繁忙。至于往九龙方向近黄金海岸的部分行车线已经解封。警方日前拘捕三名马来西亚籍男子，涉嫌同猜猜我是谁骗案有关。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同上月29号至本月4号在全港多区发生的5宗骗案有关。受害人接到来电，声称对方是亲友，因为涉及刑事案件被警方扣留，要求受害人带同保释金到指定地点交收。受害人年龄介乎63至83岁，损失金额一共约80万。警方星期五采取行动，在长沙湾和旺角区拘捕三人，他们年龄介乎28至47岁，已被暂控合共5项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案件会在明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16年前怀疑因为医生疏忽导致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务委员会今年4月重启研讯，控辩双方今日完成结案陈词，研讯小组下月5号宣布裁决。投诉医生疏忽的内地夫妇到场旁听，男婴黎远健的父亲黎志坚说，原本以为今日有结果，事件已经拖延好长时间，心情复杂和失望。他说若果研讯结果未达预期，会考虑采取下一步行动，不排除提出司法复核。黎志坚夫妇是深圳居民，16年前在香港港浸会医院诞下男婴，三日后男婴手脚抽搐，最终因为脑膜炎导致脑瘫和四肢残障。涉事医生是首次被指在男婴首次癫痫发作时，并没有进行必要的检查。这次新闻报道完。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1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0%， 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6: We are ready.
5: 四年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7: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8: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7: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8: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六月八号起
7: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9: Line up 世界杯。
1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 36988938找苏小姐。
1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 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12: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由而家到午夜十二点，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3: 继续我哋节目《尽诉心中情》，电话里边有呢位朋友，喂 ，Chloe，
6: 系
3: ，Chloe 咧，
6: 好，
3: 系啦，今晚咧好开心同 Chloe 倾偈。其实咧喺香港嚟讲咧，其实唔止香港啊，喺成个世界性咧，而家一个现象就系少子化，越嚟越少小朋友，个个咧都话唔愿生，哦，咁咧，但系咧，我知阿 Chloe 咧。好进取，好勤力，可唔可以咁话？因为咧，阿 Chloe 你咧就好后生啦，但我睇翻我哋嘅长辈嘅长辈啦，即系我阿爷啊、阿公啊、阿婆啊嗰啲咧，以前咧就真系嘅，有成七八个或以上嘅，你知唔知噶？
6: 系啊，好多好多好
3: 多。我阿嫲咧就生咗九个，我阿婆咧生咗十个。咁阿 Chloe 你自己讲啦，你而家一个几多个小朋友嘅妈妈？
6: 我生咗四个，
3: 仲谂唔谂住再生啊？
6: 冇啦，仲有四只猫啊，好忙噶啦已经。
3: 唔系，仲要四只猫添啊？
6: 系啊。
3: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作为一个四个小朋友嘅妈妈咧，最初嗰个家庭计划系点样？作出嚟嘅呢个计划系预算中定系半预算半失预算咧？
6: 其实都系半预算。首先我自己，因为我都系多兄弟姊妹嘅，我有两个家姐，两个细妹。嗱，咁我好细个已经觉得，想我老咗咧，好似。以前呢阿爺呢同我哋呢派零用钱啊派零食啊嘅时候呢就哇好兒孫滿堂嘅嗰个現象，我都想啊咁样。咁其实我嗰时十八岁呢我已经定咗个目标呢俾自己呢生三个嘅。
3: 咁三个都系而家我諗都多嘅系嘛。三个都多嘅，
6: 都开始普遍啊！其实我都有好多朋友都生三个，咁后嚟咧就无意间个天就对我好好啦，因为我头嗰两个系仔嘛，第三个系女嘛，咁跟住咧就变咗公主啦嗰、那个女，咁后期咧上天对我好好嘅，送多咗个女俾我，咁就啱啱好齐齐整整两
3: 仔两女，咁其实你都系预计嘅，因为你第四个都系 expected 噶嘛，系嘛，即系唔系意外嚟噶嘛。
6: 唔系有意外
3: 过，
6: 第四
3: 个
6: 系。
3: 哦，第四个意外嘅 ，OK。其实咧，嗱，我想问嗱，好多如果听紧嘅系有呢个计划嘅，你会俾咩建议佢哋，或者你会唔会觉得好辛苦啊？时间上啊，精力上啊，或者系甚至系经济上啊，咁你真系多对筷子唔系真系多对筷子嘛？小朋友好多钱要使噶嘛，系嘛？咩四百万再四百万再四百万？你有咩建议啊？对于其他听紧嘅妈妈，
6: 有咩建议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孩子咧唔一定要富养嘅，穷养都可以好幸福噶嘛，系咪先？
3: 但系有啲叫做必然开支，你明唔明我讲咩啊？唔系话富定穷，你饭都系要食，衫都系要着，学都系要上，补习。啊！呢、這个又可能唔系一定嘅，补习睇下你，即系有啲人好似觉得补习系必须咁，但系而家谂翻转嚟又未必嘅，系嘛？咁我细个时候我都冇补习咯，虽然我成绩唔好，咁你觉得系咪啊？即系咪有啲费用系真系冇得减省嘅？同埋嗱，好啦，我就算唔好同你讲，唔好讲经济啦，就系讲呢个体力上，你要睇四个小朋友会唔会好劳累噶？
6: 咁我自己
3: 又
6: 好 enjoy 嘅，即系我。黐线嘅，变态嘅，我中意好中意凑小朋友嘅。咁当然同一时间，本身我个职业都好弹性，同埋我都有工人姐姐嘅。咁所以其实就形成到我哋凑小朋友咧都好多助力咯。咁我老爷奶奶啊，佢哋又有时会嚟下。 即系都好多 support 我哋支援到我哋，咁令到我哋就唔系话啊，我真系一脚踢一个凑四个，一个打四只怪兽咁样嘅。咁所以我觉得喺照顾佢哋方面都未至于真系话。

0: 好吃力咯。咁系咯，同埋佢哋都一级级噶嘛。咁
1: 几多岁？几多岁啊？
0: 哦，我而家我大仔15岁，第二仔就14岁，第三个女咧就10岁几啦，最细嗰个就7岁咁咯。咁、其实都会照顾一个照顾一个咁样样噶。以前嗰阵时，我大仔同我第二个仔相差15个月咧，其实你会见到佢系真系15个月一个 B B 咧，已经佢系当个细佬出咗世咧，佢已经成为咗一个哥哥咧，佢系都已经识得照顾个细佬噶啦，好得意噶。
1: 咁我好咯，嗱，不过咧，细路仔咧，经常人哋都话啦，去到一啲叫青少年期咧，就会开始反叛啦，又或者咧会一言九鼎啊，咁样。你系一个咩妈妈？你系咪嗰啲好比较 tough 啲嘅啲嘅？定系你嗰啲咧？屋企里边
0: 唔系噶，
1: 边个做恶人？
0: 我哋屋企冇乜恶人嘅，我哋通常都比较 friendly 啲咯。但系当然一定会有啲冲突嘅，唔会话完全冇嘅。咁嘅时候就我就以事论事咯，我唔会话偏帮边个。
1: 嗯，
0: 即系最主要系我觉得每一边都一定有佢嘅对同埋错，就同佢哋拆解翻自己必做一个角色，应该要点样去对人啊，或者系点样谂法啊，我都会同佢哋慢慢拆解啦，尽量好似朋友咁样去同佢哋倾偈咁样样咯。
1: 我作为一个爸爸
0: 咧，
1: 我发好多问题咧，系真系你冇谂过，你明我意思啊？即系因为冇人教我点样做一个爸爸，做一个妈妈。咁总之咧，有啲问题，哎呀死啦！譬如举个例，啊学校有俾同学欺凌，咁我系应该出唔出声好咧？如果出声，学校会唔会觉得我太过？多时咧，系咪应该交俾老师去处理咧？咁样点解会欺凌咧？究竟对方系咩人？即系我会曾经系为咗呢啲事咧，系一啲困扰嘅。即系曾几何时啊？即系当我啲仔女细嘅时候，你咧你会点处理啲嘅？即系如果将来你会发觉啲仔啊女学校同人哋嗌交啊打交啊，又或者有呢啲类似嘅事情啊，你会用咩态度？
0: 我就一定会了解咗先咯，因为。就算譬如假设啊，我个小朋友佢冲动，佢去即系打人，假设啦吓，假设啫。咁总佢一定会仲有一个原因，点样边一个位激动到佢，先至佢会做呢个动作。我会先了解我个仔佢内心点谂先咯，因为一只手拍唔响噶嘛。
1: 嗯，冇错。
0: 你无啦啦，你对方可能个同学可能有一啲嘅言语。去攻击到我个仔，咁可能我个仔先有反应噶嘛？咁我觉得唔系话啊，嗰一下做错，或者甚至乎俾人欺凌，就代表系错咯。咁我就一定会系了解件事噶。我系好正义嗰啲阿妈嚟噶，系啊。咁我就会去学校啊。即系当然我唔系嗰啲好麻烦怒吵，乜都话报警嗰啲。但系就系、是、其实我会好友善地去了解件事，其实系希望
1: 解决帮
0: 到自己仔解决件事，同埋我甚至乎我系可能假设对方系言语上都有冲动嘅，我就希望嗰位小朋友都要改过，因为我唔想呢个世界都继续多一个衰人噶嘛，我都希望。即系可以慢慢孕育啲多啲好人喺呢个世界上。
1: 冇错，冇错。好多人话香港啲小朋友咧系港孩啦，即系嗰个叫做抗逆力低啊，或者照顾自己能力咧，可能偏向咧就唔系咁叻嘅。你会唔会同意啊？
0: 而家可能相对真系赚啲，因为佢哋都比较幸福，比较即系冇咁容易，即系唔系好挨苦啊，佢哋。冇乜挨苦嘅，
1: 咁你点样去教佢哋？你点样教佢挨苦啊？我想问，有冇试过？有啲人咧，以前咧又话拱佢去咩嗰啲 cam 啊，定唔知咩啊，要佢自己煮下饭啊？你有冇做呢啲噶？
0: 有嗰时系暑假去 cam 咧，咁啊叫佢哋跟啲大会堂嗰啲阿 sir 咧去露营咯。咁啊孭住10几20磅佢嗰啲大背囊啊，又水又食物。行咗又搭车又行路又上山又扎营，跟住翻到嚟黑晒面噶，好好笑噶。但系咧就我知道佢哋当中一定有学习咯，因为嗰个刻苦里面咧，佢会克服一啲嘢，或者佢学习到一个点样令保护自己啊，或者系你横掂你都上咗山咯，你唔食呢餐，你唔瞓，你都要过噶啦。咁点样去克服咧？咁我哋都会嘅，譬如黄埔军校啊，嗰啲咧，有得去，我哋都会俾佢哋去噶。
1: 人生咧，而家食下苦咧，好过将来先嚟食苦。而家明白，有阵时会有容易做嘅，但有时有啲工作唔系咁容易做，爸爸妈妈都有责任俾佢了解，啱唔啱啊？
0: 都系啊。
1: 好啦，
0: 同埋屋企嗰啲嘅家务都可以分享咯。咁啊，等佢哋知道啊，原来即系

0: 处理一头家都唔系容易噶，咁啊，真系俾多啲职责佢哋咯。
1: 加油啊，好唔好？继续开心，多谢晒 Chloe 啊，今晚。
0: 好，拜拜。
1: 同所有爸爸妈妈讲声加油。

0: You needed me.
1: You needed me. You needed me.
0: 11:20听呢个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啦。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 ，Hello， 喂，你系海姐系咪啊 ？Hello， 海姐，你嘅电话答通咗噶啦。喂喂，海姐，
2: 喂，
0: 系啊，海姐，
2: 系
0: 答通咗啦，海姐，
2: 系，
0: 我系梁继昌，
2: 系，我
0: 今晚想讲咩啊，海姐？
2: 讲即系几廿年前啦，即系而家差唔多50年前噶啦。
0: 嗯。
2: 即系讲以前咧，即系我识得个男仔啦。
0: 嗯。
2: 咁样咧，咁样咧，咁即系我去嗰度玩识佢嘅，咁玩咗即系见咗几次面啦。
0: 嗯。
2: 咁样咧就，咁即系咁差唔多，系咪咁样差唔多我走啦嗰次。
0: 你去边度玩？你讲唔讲得清楚啲啊？系咪嗰啲咩公园啊？定、咩地方？
2: 去对澳门啦，算系
0: 讲
2: 澳门啦。
0: 对，咁样讲澳门，对方系咩人嚟噶？咁样一个场合嗰、那个佢系咩身份啊？譬如佢系嗰度，如果餐厅佢系个伙计，如果佢系个，即系你明唔明？即系我要了解你个环境嘛。
2: 个大系个佢啊，即系我唔系啊，佢我去嗰个旅行咁样，佢
0: 总之识到啦，
2: 即系
0: 跟住
2: 架车就叫我上车咁样，
0: 系
2: 咁车我周围去玩，咁收尾我翻嚟香港又我又过去咁样嘅，
0: 嗯，
2: 咁样咧
0: 有冇发展啊？收尾有冇发展啊？
2: 唔知有冇发展啊？佢过嚟香港又揾过我啦，咁啦，咁样跟住咧我过去揾佢啦，咁样咧咁嗰日我走啦吓，
0: 嗯。
2: 咁喺码头走，咁样咧佢又同我讲，佢话

0: 你我你即系叫我同我结婚
1: 吓
0: 吓，咁、你要几多礼金咁讲喎？吓咁我话我哋识咗冇几耐啫，咁话
1: 佢问你有几多礼金啊？
0: 要几多礼金啊？
1: 要几多礼金
0: 吓？咁、但系我唔识，但系我唔知道佢咧，即、就、系、是、我唔知道佢有冇老婆啦。嗰阵时，因为我嗰阵。即系我廿零岁嗰时候，咩、即系我乜嘢都唔知咁多嘢噶，我就谂住过去玩嘅啫，即系冇谂咁多嘢噶啲嘢。
1: 你制唔制啊？
0: 咁多嘢，
1: 点你制唔制？佢叫你结婚，你制唔制啊？
0: 咁咁诶，即系上船噶，我翻嚟香港啊，喺咗码头啊，咁同我讲，咁我话我哋识咗冇几耐啫，咁，咁佢话你会后悔啊，咁。喂，
1: 你继续讲啦，我听紧啊。
0: 啊咁跟住我翻嚟香港啦，咁跟住我唔知点解，哎呀，咁我又我咁样讲完之后落船啦，咁我又再过第二次我又再过去揾佢揾佢喎，
1: 系
0: 再过揾佢，又唔知点样揾佢，又唔知点样，佢又唔知点样又唔理我，又唔知点样咁样啦吓，
1: 即系冇咗一种热情啦，再见。
0: 系啦，咁跟住咧就
1: 佢以为你推佢啊嘛，系嘛
0: 吓，
1: 佢以为你推佢啊，
0: 啊咁好啦，咁我好似。即系心尾我唔系好开心啦吓，咁我衰，我啊即系我又即系我又好似唔开心啊，又好似又瞓唔到咁啦吓，咁啊即系买啲安眠药走去食啊。
1: 吓你啊喺做傻事啊？
0: 唔系啊，我即系我瞓唔到啊。
1: 哦，
0: 咁样咧，咁啊佢知道喎，知道咧就话我，即系唔系啊？佢喺街见到我话我你咁幼稚咁话我啊，话我咁幼稚啊咁啊，
1: 佢以为你做傻事啊，
0: 吓，咁又话我啲咁幼稚，唔好搞佢啦，咁话我啊，
1: 啊海姐，咁讲咗咁耐，其实你最后有冇发展到咧？同佢即系有冇啲比较亲男女朋友嘅身份有冇踏进去咧？
0: 咁。
1: 都系冇啦，睇你都系冇啦，系嘛？
0: 冇啦，咁样咁，但我而家阵咧冇啦，咁我有时咧，我而家阵即系几廿年啦，而家阵，咁我而家即系有时咧都谂起，成日谂起佢咯。
1: 点解咧？
0: 谂起佢即系坐电单车啊，过到去啊，咁样情形咯，成日谂起咯。
1: 成个华啲咁啊嘛，即系坐电单车，成个华啲咁型啊，华啲啊，即系阿华仔啊。喂，我想问你咧，咁你结果你咁多年嚟，你自己有冇结婚啊？后来？
0: 结咗
1: 哦，咁你有冇同老公分享过呢一个假假地嘅浪漫史啊？
0: 我同我老公
1: 冇计，
0: 一早分开咗啦，分开咗啦、
1: 哦。所以你而家谂翻呢个人，好啦，嗰、那个人叫咩名啊？澳门嗰个人，
0: 唔好讲佢啦，费事讲，因为佢嗰啲唔，
1: 或者佢而家听紧咧，或者佢又挂住紧你咧？
0: 唔系啊，佢咧，佢即系佢而家成80岁，我谂佢可能咩噶啦。
1: 哦，未必嘅。
0: 我走咗，谂啫。
1: 对呢个世界有啲希望，唔好咁谂。希望如果呢个人听到，咁啊揾翻你，好唔好啊？你想唔想揾你啊？
0: 唔好啊，我唔系好想见到佢。Okay. 有时唔系好想见到佢，但系有时我想见到佢啦。
1: 爱
0: 情唔系啊，但系
1: 爱情真系好矛盾啊，真系。
0: 但我想，即系点解佢即系咁好咧？咁样跟住咧，佢又唔知点解知道我香港嘅地址喎。
1: 嗯。
0: 咁你就。写张信用卡俾我，
1: 几时一次啊？
0: 几啊？即系成廿年，几廿年前嘅啦，嗰阵时30几年前嘅啦。
1: 你而家再讲咧，就真系迟噶啦。不过如果嗰位哥哥而家又听到海姐今晚咧，都喺空气之中提及你一段咧，喺几十年前尘封咗嘅爱情，而家唔知仲有冇可以重燃爱火嘅机会？如果有嘅话，海姐再打上嚟，我一定为你欢呼，好嘛 ？OK， 11:27。年少无知就是这样的意思了，海姐。有林珊珊的这首歌曲。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11:30，
3: 第19届健康博览，多款30蚊、50蚊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屯門公路發生交通意外，夜晚9:00兩架私家車在屯門公路往元朗方向近黃金海岸路段相撞，兩個人受傷，清醒送往屯門醫院治理。明愛醫院一名女實習醫生擅自使用醫療儀器照 X 光，醫管局說醫院知悉事件之後已經即時展開調查，證實實習醫生的行為並不恰當，將會嚴肅跟進，局方將會按既定人事程序對她和另一名涉事的住院醫生採取紀律處分。這名女實習醫生在個人社交平台上傳照片，說用 X 光機照自己的膝頭是實習醫生的福利。明愛醫院確認事發地點是醫院內一間 X 光室，設有嚴格輻射防護措施，為了保障病人和員工安全，醫院已經檢視設備的安全性，結果顯示整體安全和服務並沒有受到影響。醫管局說醫療設備只可以用於獲授權的臨床服務，禁止員工擅自用作個人用途。另外有網上貼文說這名實習醫生在律敦治醫院實習期間，要求在屯門醫院的醫生男朋友到場待診，醫管局說對任何不當行為絕不容忍，他的上級在事發之後已經嚴正告戒，在他餘下的實習期間進行密切監察，強調會嚴肅跟進事件。16年前怀疑因为医生疏忽导致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务委员会今年4月重启研讯，控辩双方今日完成结案陈词，研讯小组下个月5号宣布裁决。投诉医生疏忽的内地夫妇到场旁听，男婴黎远健的父亲黎志坚说，

0: 原本以为今日会有结果，事件已经拖延好长时间，心情复杂和失望。他说若果研讯结果未达预期，会考虑采取下一步行动，不排除提出司法复核。黎智坚夫妇是深圳居民，16年前在香港浸会医院诞下男婴，三日之后男婴手脚抽搐，最终因为脑膜炎导致脑瘫和四肢残障，涉事医生舌手指被指在男婴第一次癫痫发作的时候并没有进行必要的检查。代表医委会的律师说，护士曾经致电医生通知他男婴曾经逐奶和抽搐，而医生未有回去医院，行为是低于期望标准。代表医生的辩方律师就说，参考过往案例裁定医生专业失当的标准相当高，除了评估专业能力亦都要考虑行为性质和目的。立法会听日就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召开联席会议，立法会秘书处以电邮通知议员，保安事务委员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应政府要求，并且经两个委员会主席同意，听日中午将会就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举行联席会议，会议议程和文件稍后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不会将解冻伊朗资产或者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作为任何达成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美伊双方非常接近签署协议，他敦促伊朗在放弃核计划上作出更大让步。他表明只会在协议达成之后才会考虑解冻资产或者是撤销制裁。如果达成协议结束两国之间持续三个多月的战事，美国将会同伊朗合作回收并且销毁伊朗的浓缩油，否则美方会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令到美军能够安全地自行收集浓缩油。伊朗国家足球队抵达墨西哥边境城市提华纳，为世界杯决赛周作最后备战。今届决赛周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共同主办。伊朗国家队出发之前，美伊之间因为签证问题引发争端，美伊爆发战事令到伊朗参与世界杯的安排变得复杂。伊朗早前将集训基地由亚利桑那州迁至接壤美墨边境的提华纳。球队巴士驶离提华纳机场的时候稍为短暂停留，以便球员向大约20名挥动伊朗国旗的球迷挥手致意。国家队一行之后由军警人员护送前往下榻的酒店。伊朗被编入 G 组，头三场分组赛会分别在洛杉矶附近和西雅图举行。伊朗足协早前批评美国拒绝向多名随队人员发放签证是出于政治动机，促请国际足协跟进。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一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会较为明朗。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

0: Boy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3: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4: 今天不怕路远，来为我一
5: 时间11:39，听这个新城广播的尽诉心中情。今晚呢，电话里面有位朋友远自伦敦的，跟我来倾下偈，到底今晚他想分享什么故事呢？
6: Hello，
5: 喂，你是 Eric？
6: Michael， 你好，是啊，是啊，
5: 你好 Eric。
6: 其实不是伦敦附近，
5: 伦敦附近，即总之不是香港啦，而家。
6: 系啦，
5: 系啦、okay ，
6: 所以头先好，首先我好感谢嗰两位啊控制员哥哥啦，因为打俾我咧就有啲技术嘅问题，搞咗好耐，所以我都讲声唔好意思。
5: 喂，唔关你事，唔关你事，系啊，有时
6: Michael,
5: 直播节目实会有呢啲嘢嘅，你都知噶啦，系咪先啊？喂 ，Eric 啊，其实咧我哋先喺 WhatsApp 嘅里边咧都同你略略倾紧少少咧，人生嘅故事咧有悲欢离合啦，开开心心，有时未必咁开心。咁、啊，你今晚想从生命之中攞边一 part 同我哋分享下？
6: 哇，其实呢不如就抽我对上一段的感情问题呢。
5: 嗯，好啊。
6: 因为太多啦。咁但其实都牵涉咗好多嘢。
5: Eric 把声叫听、其实你。
6: 多谢。
5: 是啊，好有我哋呢个叫 broadcasting voice。
6: 是咪啊
5: 是你讲你
6: 咁。应该就我记得喺2004年啦。咁我第一段嘅婚姻就嗰陣时展开咗啦。
5: 在香港定系第度啊？
6: 同头先嗰位阿、海姐系嘛，有少少关系。
5: 你点会同海姐有关系啊？
6: 唔系同佢，系同佢嗰段经历个地方有啲关系。
5: 哦，澳门
6: 系啊系啊，冇错。因为我对上一任嘅太太佢系澳门人嚟嘅。
5: 咁
6: 初时我哋好开心噶。咁
5: 個個開初時都開心，如果初時都唔開心，點會開始咧 ？Mary，
6: 冇錯。咁嗰陣時啊、我因為想為咗同佢一齊啦，咁我就本來喺香港有份工作都幾穩定嘅，咁啊算啦，不如我放棄香港份工作，抌低所有嘢過去同佢生活啦，咁樣。咁就喺04年，我記得係2月22日，三條熱嗱，呢、這個唔係特登揀嘅呢個日子，係咁啱，咁就同佢一齊結咗婚啦。
5: 嗯，咁好啊。
6: 咁我記得係啊，咁我記得咧喺之前嗰個情人節啦，即係个零两个礼拜之前咧，咁我都曾经打个电话俾你嘅嗰阵时，就分享咗，系、啊，嗰个情人节咧，我就自己制作咗一扎朱古力嘅花，金色一粒粒嗰啲咧，朱古力嘅花，
5: 知道。
6: 咁我谂星情人节嗰日咧就越洋送过去俾佢嘅，咁嗰阵时好开心啊，同你一齐分享呢个喜悦，系啊，咁嗰个就系我嗰次婚姻前最后一个情人节啦，咁。在2月22日，咁嗰日就结婚啦，咁啊好得意噶，平时结婚接新娘坐车噶嘛，我就坐船去嘅嗰次，系一个几特别嘅一个经验，
5: 系冇错，
6: 系啊，几特别嘅，系啊，咁之后我就抌低晒香港所有嘅嘢啦，咁啊谂住一心过去同佢度过下半世嘅，咁但系。好多嘢都系喺我哋预料之外咯。咁我过到去咧，咁就工作上系好唔顺利嘅，非常之唔顺利，接二连三有好多不如意啦。咁跟住我就谂啦，唉，半年之后，咁我应唔应该继续喺呢一个地方生活落去咧？或者不如我翻香港啦，跟住我又再安排我嗰阵时嘅太太。不久嘅将来都同我一起翻香港一起生活啦。我谂就谂得好如意咯。
5: 但系
6: 系啊，但系好奇怪，因为佢其实呢段婚姻最大嘅阻

0: 我觉得是他妈妈。
1: 妈妈
0: 是他妈妈。是的。咁因为可能他爸爸啦喺冇耐之即係喺结婚之前冇耐就离开咗，我都明白他妈妈嗰种好孤独好寂寞嗰种嘅心情。咁、啊、所以他都几多情绪嘅。咁但係嗰陣时我都做咗好多嘢氹佢开心。
1: 点解佢嘅情绪影响你哋嘅婚姻成败呢？我想。
0: 係嘅，咁因为
1: 佢攞嚟出气。
0: 少少啦。初初呢係呀，因为初初佢曾经承诺过我㗎。咁佢就话其实你哋两个结咗婚之后无论你过去你过嚟呢度又好。
1: 佢过去香港又好。
0: 係啦，冇所谓嘅，总之你哋两个都办两边嘅证件啦。咁、啊、方便
1: 咁我明
0: 啦。
1: 但到最后你想提出不如嚟香港好唔好啊，妈妈就话梗係唔好啦。
0: 如果佢好似你咁咁友善就好啦。佢好反感。
1: 嗯。
0: 係呀。咁但係冇办法，因为嗰陣时我喺嗰边嘅工作真係非常之不顺利。咁、我最后我自己都决定咗返香港嘅。
1: 嗯。
0: 咁、我当时嘅太太其实佢自己都有少少唔係好愿意啦，但係亦都好无奈。咁、但係最大反应佢妈妈啦。
1: 嗯。
0: 跟住我 keep 住每个星期周末都会过去同佢哋即係相聚嘅，咁一定。
1: 哦、即係你自己一个人返咗嚟。就佢哋两个仲继续嗰啲，
0: 系啦
1: ，OK，
0: 系啊，因为佢哋土生土长嘅澳门人嚟嘅，
1: 嗯 ，OK， 咁呢段婚姻维持咗几耐啊？
0: 3年08个月。
1: 哦，咁呢3年08个月里边都系唔系太愉快啦？我相信听你嘅口气，
0: 开头其实系 OK 嘅，因为我喺嗰边生活啦、大家其实都几开心嘅，就系、是、转捩点就系因为我决定翻香港嘅时候之后。咁期间呢我每个礼拜过去嘅时候呢佢妈妈讲咗好多好难听嘅说话。
1: 嗯。
0: 我其实好难受嘅，但係我又你知啦，即係你唔可以同佢恶言相向㗎嘛。
1: 冇错冇错冇错。
0: 咁我唯有忍气吞声囉。咁、另外我嗰陣时个太太就佢好锡佢妈妈。
1: 嗯。
0: 我明白佢嘅。咁佢一直以来都冇帮我讲过半句说话、
1: 即係佢好迁就佢妈妈。
0: 係呀，佢好迁就佢妈妈。係呀，咁可能亦都因为之前佢爸爸离开咗啦，咁同佢妈妈同佢哥哥喺度生活。咁、所以佢好迁就佢妈妈啦，佢好想佢妈妈开心。咁所以我亦都明白佢哋嘅嗰陣時嘅心情，咁所以嗰陣時我都唯有唉自己收收埋埋。咁跟住返到香港之后，其实我初時嘅工作都係非常之不如意嘅。我仲好记得我舊嗰陣時我喺舊公司啦，咁 call 返我你返咗嚟香港啊，咁我哋有个位啊，你啱唔啱啊，返嚟做啦你咁样。
1: 幾好啊。
0: 咁好开心㗎，嗰陣初時听到呢个信息。咁但係几日之后突然间打俾我，其实好多嘢都安排好晒噶啦，咁准备翻工时间，好多嘢都倾好晒噶啦。咁但系几日之后，突然间公司打俾我，佢就话对唔住啊，因为一啲突然嘅内部安排做唔到啊，咁样，
1: 即系唔请啦。
0: 咁其实系啊，咁其实嗰阵时因为段婚姻都已经开始，我觉得有少少唔系咁开心，咁。揾工做工嗰度又唔系咁开心，再加上呢一个消息，我成个人真系好沉。咁亦都因为咁啦，嗰阵时最后我都情绪差唔多崩溃到要揾医生去求助。咁跟住，本来其实我都好想同我呢位太太 keep 住嘅，因为其实我本身我个人其实免得过都唔想行到离婚呢个阶段呢、一步咁、但系去到一个时期啦，一个时间啦，咁我太太突然间同我讲，佢话不如我哋分开啦，咁样。
1: 即系佢提出嘅，
0: 口头上系，但其实我知道，其实背后佢妈妈都讲咗好多 呢啲说话啦。
1: 咁
0: 希望
1: 即
0: 系
1: 有啲
0: 其实佢妈妈
1: 可能爸爸妈妈都喺身边就鼓励佢，不如算啦，搵个
0: 系
1: 即
0: 系
1: 可能咁啦。
0: 嗯，有可能系咁样啦。
1: 但系嗰次开始啊，即系佢话不如我哋分开，咁你就分开啦，即系冇尝试挽留。
0: 嗯，喺啲佢开声之前，其实我唔想行到呢一步嘅。咁但系佢开咗口呢一刹那，我自己就谂。是不是真的需要行这一步呢？这样。跟着慢慢慢慢我都 keep 住每个星期有发过去跟他一起即是见面的。但已经是不是那种关系了。
1: 就是好像是、啊、好像一种有一条刺的嘛。
0: 是啊是啊。咁跟住这段时期就 keep 咗睇先不是好耐。跟住我就慢慢开始个人好得意啊。开始接受咗呢一样嘢，
1: 接受咗离婚呢个观念系嘛？
0: 开始慢慢接受，系啊。咁、跟住去到有一个星期，突然间都系佢妈妈啦，吓、就叫佢不如你过香港同佢一齐睇下，要搞啲咩手续啊，有啲咩要做啦、咁样。
1: action 啊，即系 action 啊，即系唔好只得个讲字啦，系啊，
0: 系啊，佢妈妈叫佢 action 啊。咁最后佢同佢个一个朋友陪住佢过咗嚟，咁就喺嗰朝。直情是在那个叫做家事法庭是啊我记得个名字、就在那里其实那招已经签字了。
1: 有没有后悔啊你的想法
0: 反而他有。在签字那一下他喊得很紧要。但是我的心情很得意啊。事后那一晚他问他透过网络问回我那时还兴 MSN。啊、他问因为他已经回了澳门了超原子。那他问回我那时是什么感受我第一个感觉告诉他就是说其实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1: 他终于放低了。
0: 我放低了个包袱我个人放松了很多。但是他答回我他就说其实你知不知道如果那一刻我不动不签字其实他不会签下去的这样。
1: 你听到之后你有没有后悔的感觉
0: 没有。
1: 因为你都觉得。
0: 我放低了个包袱。是啊。其实我心那时候很衰这样。我没有讲到出口。我心又想着其实不要看那么多电视剧了。没有这些情节的。
1: 完了就完了。
0: 是啊。我反而那时候我接受了这件事。
1: Aaron, 你现在是一个人定是。
0: 其实跟住冇耐，我识咗我而家嘅太太，我哋结咗婚十几年啦，睇先啊，今年年尾十六年啦，已经都
1: 咁今晚你打嚟讲呢个，你佢嬲唔嬲噶？
0: 佢知道嘅，佢知道嘅，
1: 系咪啊？嗱，冇闹梁继章，唔关我事。
0: 唔会嘅，冇事嘅，冇事嘅。咁其实
1: 冇联络噶啦嘛，而家系嘛？
0: 冇啦冇啦。其实我好感恩嘅，虽然我嗰阵时接二连三啦。婚姻啦，工作啦，经历咗好多好唔开心、好低落嘅时期。咁如果谂翻转头，唔系当初经历咗呢一个咁样嘅经历，我又唔会有今日呢一个算叫做几愉快嘅生活啦。
1: 所以人生咧，总会有开心同唔开心，因为有唔开心，所以你更加珍惜你嘅快乐，可唔可以咁话？
0: 系。冇错，
1: 希望你继续快乐落去，好冇？今日多谢晒，
0: 多谢你 Michael，
1: 多谢，有机会我哋再倾偈啦，多谢晒、
0: ，Thank you， 啊，可唔可以藉呢个机会多谢我而家呢位太太啊？
1: 佢叫咩名啊
0: ？Stella，Stella，
1: 哦， Stella，
0: 好多谢佢，系啊，系啊，因为佢喺我咁多年以嚟，佢都俾咗好多 support 我啦，啊，佢无论我做乜嘢咩决定，咁佢都好支持我嘅。
1: 祝你哋生活愉快。
0: 因为其实是啊，其实因为最紧要就是你身边嘅人支持你嘅话，无论你生活几艰难，你都会觉得好开心。

星期日10点到12点，尽诉心中情。嚟到呢度已经嚟到尾声。人生每一个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下个礼拜愿意同我分享吗？同样的时间在山城广播，下个礼拜约定你。送给你这首歌曲，希望你今晚有一个愉快的梦境。下个礼拜见，同声拜拜。送给你有这首歌曲 It Might Be You。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午夜十二点正，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南韩总统李在明下令彻查地方选举选票不足事件，已经指示成立包括检察机关同警方的联合调查团队。南韩上星期三举行地方选举，全国有67个票站因为选票不足要紧急追加选票，超过一半出问题票站位于首尔，有合资格选民最终无法投票。首尔点票中心外连日有民众聚集抗议，要求重新选举。李在明说今次事件难以接受，他对此深感遗憾，他已经要求制定措施防范类似事件再发生。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解释，由于近期的选举有更多人选择提前票，令选举当日出现大量未使用的选票，因此今次地方选举只为五成合资格选民印制选票。选管会主席卢泰岳早前为失误公开道歉并辞职。伊朗国家足球队抵达墨西哥边境城市提华纳，为世界杯决赛周作最后备战。今届决赛周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共同主办。伊朗国家队出发前，美伊之间因为签证问题引发争端。美伊爆发战事令伊朗参与世界杯的安排变得复杂。伊朗早前将集训基地由阿里桑那州迁至接壤美墨边境的提华纳，球队巴士驶离提华纳机场时稍为短暂停留，以便球员向大约20名挥动伊朗国旗的球迷挥手致意。国家队一行之后由军警人员护送前往下榻的酒店。伊朗被编入 G 组，头三场分组赛会分别在洛杉矶附近和西雅图举行。伊朗足协早前批评美国拒绝向多名随队人员发放签证是出于政治动机，促请国际足协跟进。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到访南韩，当地通讯社报道，辉达将会同 SK 海力士宣布合作计划。南韩纽西斯通讯社报道 ，SK 海力士发言人证实，母公司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今日上昼会同黄仁勋向传媒说明合作计划。黄仁勋日前接受访问时透露，双方对未来发展达成共识。外界认为，辉达及 SK 海力士将会深化在高效能记忆体领域的伙伴关系，是巩固人工智能晶片供应链的关键一步。明爱医院一名女实习医生擅自使用医疗仪器照 X 光，医管局说医院知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展开调查，证实实习医生的行为并不恰当，将会严肃跟进。局方将按既定人事程序对她和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这名女实习医生在个人社交平台上传照片，说用 X 光机照自己的膝头是实习医生的福利。明爱医院确认事发地点是院内一间 X 光室，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措施，为保障病

人同员工安全，医院已经检视设备嘅安全性，结果显示整体安全同服务并冇受影响。医管局话，医疗设备只可用于获授权嘅临床服务，禁止员工擅自用作个人用途。另外有网上贴文话，呢名实习医生喺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要求喺屯门医院嘅医生男朋友到场待诊。医管局话对任何不当行为绝不容忍，佢嘅上级喺事发后已经严正告诫，喺佢余下嘅实习期间进行密切监察，强调会严肃跟进事件。警方日前拘捕三名马来西亚籍男子，涉嫌同猜猜我是谁骗案有关。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在上月29号至本月4号在全港多区发生的五宗骗案有关。受害人接到来电，声称对方是亲友，因为涉及刑事案件被警方扣留，要求受害人带同保释金到指定地点交收。受害人年龄介乎63至83岁，损失金额一共约80万。警方星期五采取行动，在长沙湾和旺角区拘捕三人，他们已经被暂控合共五项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案件会在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方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1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9: 超住理财节目重温，
10: 超住理财林淑敏，
9: 好啦，翻到嚟超住理财嘅时间，咁今日咧直播室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咁啊未同大家咧睇睇呢一个半日港股方面嘅去向之前咧，咁啊亦都咧睇下呢个外围嘅消息，因为咧即系最近就呢个南韩嘅股市咧就非常之畅旺啦，咁啊至于咧就个数据方面又点咧吓，亦都咧喺今日里面咧有一啲最新嘅数据，因为南韩咧五月份嘅出口数据咧就已经出台咗啦，咁啊都几好嘅吓，咁啊大增咗53.2%，亦都高过市场预期，并且创下了超过42年以来最大的升幅。这个当然就主要是受惠于晶片销售创新高的纪录。看回这个韩国相关部门公布，五月份的出口额达到877.5亿美元，单月就创下了一个新高的单月的新高，亦都是连续三个月保持在800亿美元以上。月内半导体的出口按年飙升了1.69倍，去到371.6亿美元。这个亦都看回，即是如果以五月份那个单月份是800几亿的话，370几亿其实都占了近一半。

0: 嘅啦，咁啊，亦都咧同时系创下咗咧单月最高嘅纪录。咁呢个咧就最主要咧系受到中东嘅供应嘅即系扰动啦，同埋美国关税嘅影响啦。咁至于咧就都有一啲嘅货品咧系下跌嘅，汽车嘅出口咧，汽车嘅出口咧就系下跌咗嘅，下跌咗咧接近6%。如果计呢个地区划分嘅话咧，五月份对华嘅出口咧就系增长系80.9%，而对美国嘅出口咧增长系59.1%。至于最中突的出口呢就是跌了 7.7% 的。那五月份的进口方面呢就有608亿的美元。按年增长呢就是 20.8%, 这个呢就略低个市场预期的。但是仍然都是2022年8月以来最大的升幅。至于呢那个贸易顺差的初值呢就现在看到呢就是269.5亿的美元。创咗月度纪录嘅新高啊！咁所以咧，今日其实你都见到咧个韩国股市咧继续都系向好嘅。咁而且咧，即系睇翻我哋两只嘅即系韩国嘅芯片嘅 ETF 啦。咁啊，都见到咧，即系呢一排咧相关嘅股份咧系几咁畅旺啊！吓，好啦，咁至于咧港股今日半日嘅走势系点咧？依然咧都系同一个主题咧。咁就系啲AI 相关的股份，尤其是系芯片类的股份是做好的。这个呢除了是即系受到 SETA 上面一些芯片的即系相关消息影响啦，咁其实咧同隔晚美股嘅走势咧都有影响嘅。你睇翻咧隔晚美股咧，即系上个星期五嘅时候咧，三大指数咧都系连续创咗咧三日以嚟收市嘅新高。咁啊，港股今日咧就只系轻微低开2点之后咧，随即系掉头向上噶啦。咁啊，睇翻中午嘅时候咧，已经升咗220点，咁啊升幅咧达到0.88%，咁啊报呢一个嘅25,402点嘅。咁啊，半日嘅成交咧就有1,952亿3,800几万。国指方面咧系升咗88点，升幅系超过1%，咁啊报8,514点嘅。科指更加系跑赢咗，咁啊升咗1.81%，咁啊升咗88点，报4,972点嘅。咁啊大家睇翻咧就龙头嘅科技巨企咧都系向好嘅。美团方面咧，咁啊喺即前个炒上，咁啊见到咧半日就升咗超过6%。另外咧就腾讯方面都有啲消息嘅，就话佢会斥资咧5亿元咧系回购近117万股，咁啊半日咧亦都升咗咧超过2%。阿里方面咧同样都系升2%啦吓，咁啊至于京东咧就都系做好嘅，咁啊不过咧就京东方面咧最后尾市咧都系回翻落嚟，京东咧就跌不足1%，同只百度都系一样啊，咁啊百度半日收报咧就系都系同样都系跌不足1%嘅。咁啊，睇翻咧蓝筹股方面咧，呢一排就弹起咗只联想啦吓，今日咧都系继续破顶嘅，半日咧亦都升咗超过8%。咁啊，同时亦都获得呢个大行咧将个目标价调升到去31蚊。咁啊，所以咧今日咧亦都系即系上升有因嘅。仲有一啲咧就系个别嘅一啲金色相关嘅股份啦，老铺黄金啦，今日升咗超过9%。另外周大福咧亦都升超过5%嘅。咁啊，三大嘅 AI 概念股咧，今日就反而向下走噶吓。MiniMax 咧咁啊，高开咗之后咧，已经系即系倒跌噶啦。半日咧就都跌得几多噶，半日咧就跌咗14.64%。嗱，你睇翻佢今日咧高开系超过5%嘅，所以今日个波动咧系非常之大啊。而在消息面上面亦都可以睇到咧，就一啲即系 IPO 相关嘅股份啦，咁啊以及咧就系发布咗呢个 MiniMax 嘅 M3 模型啦，咁啊但系咧就呢一个消息咧未有咧就系即系令到咧相关嘅股价做好啊，反而咧好似系趁消息出货嘅。接普方面2513，咁啊今日亦都跌咗咧系超过9%。咁啊另外啦，信策3317咧亦都跌咗咧系接近12%嘅。咁啊股价方面咧一啲嘅 AI 相关嘅概念股咧走势就麻麻地啦。咁啊，头先咧提到呢个联想方面啦吓，联想咧其实继续创呢个历史高位嘅。咁啊，亦都咧就睇翻咧佢上个星期五咧派发咗一个成绩表过后咧，咁啊见到佢嘅股价咧已经系连升多日噶啦。纷纷咧有大行咧调升佢嘅目 标噶。头先咧提到咧，大行方面咧有最新一个最乐观咧，就系将佢嘅目标价调升到去31蚊啦。另外喺消息面上面咧，联想亦都睇翻咧喺上个星期咧同呢个天津市政府咧签署咗一份嘅建设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嘅协议。咁根据协议咧，联想将会喺呢一个联想天津智慧创新服务产业园里面咧，就系投资建设新一代嘅 AI 算力产品研发中心，咁啊，亦都咧就系抢占产业嘅竞争制度嘅高点，咁啊，亦都咧就系呢个生产线嘅计划咧，就将会喺2027年咧，嗰个嘅金秋嘅产量咧就会系即系出现嘅啦，咁啊，所以咧就今次呢个消息咧，亦都同时咧利好咗呢一个嘅联想。讲嗰个嘅表现啊，咁啊，嗱，睇翻咧就呢一排咧亚太区市场方面咧，就对啲芯片股系非常之热炽热啦。咁但系咧美股方面又如何咧？甚至乎吓，即系我哋见到股神巴菲特嘅仓里面，究竟呢一排系买啲咩，又或者系收购啲咩咧？咁啊，睇翻咧股神巴菲特嘅旗下投资嗰个嘅巴郡咧，就宣布咗。咁最近咧都有一项嘅收购，但系呢一项嘅收购咧，其实并唔系一啲 AI 或者科技相关嘅一啲产业嚟嘅。究竟收购啲咩咧吓？咁就话佢咧以68亿嘅美元咧嘅现金咧收购 Taylor Morrison Home Crop 嘅呢一间嘅美国其中之一最大嘅住宅建筑商同埋土地开发商。巴郡咧提出以呢一个嘅现金交易咧，收购价咧就系每股普通股72.5嘅美金。咁啊，较呢个 Taylor Morrison就上个星期五收市咧，日价系24%，咁啊估计交易咧就会喺今年下半年咧系完成嘅。嗱，究竟咧 Taylor Morrison 咧系一间咩公司咧？嗱，呢一间公司咧就主要系专注喺美国高成长地区开发生活方式嘅社区啦。并且咧系为一啲第一次买楼嘅人啦吓，又或者系换屋一族以及系退休度假嘅买家咧，去设计建造唔同类型嘅单位同埋多户嘅住宅嚟嘅。咁啊，见到咧就呢一只嘅 Taylor Morrison 咧，咁啊编号就系 TMHC 啦。咁啊，股价咧喺上个交易日咧收市系报58.73咧，都系轻微下跌嘅吓。咁如果睇翻咧呢一只股份嘅一年波幅区间咧，就维持喺54至72附近。咁即系话而家咧58附近呢一个水位咧，都系处于咧比较低啲嘅水平啊。咁啊，好啦，嗱，睇翻咧就呢一个即系外围方面啦。咁啊，巴郡咧就有一啲嘅收购一啲都叫房地产相关嘅一啲消息啦吓。咁啊，究竟咧就喺我哋即系港股方面，咁啊，对于咧就系呢一个内房方面嘅睇法又系点咧吓？咁我谂呢一个咧都好睇呢一个内房方面嘅一啲数据嘅。不过咧即系未讲数据之前咧，今日咧嘅内房股嘅股价咧都系普遍向好啊。咁啊，见到咧就688中海外啦，咁啊今日咧半日嚟计嘅话咧，咁佢个股价咧都仍然系升咗咧超过2%，同只万科都系一样啦。咁啊，另外咧就1109咧就系呢一个嘅华润咧，华润亦都升咗咧2.8%嘅。咁啊，仲有其他嘅一啲即系内房方面啦。咁啊，今日咧普遍都系向好啊吓。咁啊，融创中国咧亦都升超过3%。雅居乐咧升咗1.5%，至于咧就系2777富力地产咧，今日咧就系冇起跌啊。咁啊，不过咧呢一啲嘅股份咧，长远嘅走势系点咧？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就有时间再一齐咧去倾下吓。
1: 专注理财，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专注理财，
3: 林淑敏。
5: 理财 Deep Seek。
0: 好啦，继续超越理财嘅时间嚟到理财 Deep Set 啦。我哋今日咧继续请嚟嘅嘉宾咧，咁啊继续咧都有我拍档啊永丰金证券研究部嘅主管麦嘉嘉

0: Evers 你好
1: ，Hello Christine 你好，大家好，
0: 系嘉嘉，我哋今日咧就会讲一个新嘅主题啦，因为咧已经踏入六月份啦，我哋今日咧就会讲下呢个六绝嘅主题啊，正所谓五穷六绝啊，七翻身，咁啊大家咧即系未计较五穷唔穷嘅时候，其实我觉得都几嘅，不过咧系个大市穷啫，即系个别嘅板块咧，如果你贴中咗咧，其实都即系个荷包几涨下嘅，但系去到六啦，六月份嘅时候，正所谓六绝啊，咁啊。呢件事会唔会真系发生呢？
1: 六柱月呢，如果我哋用历史上嘅一啲季节性嘅因素呢，其实都确实系存在住嘅。咁但系今年里面2026年嗰个六月份呢，个市场环境呢会比往年更加复杂啦。咁有正面嘅因素呢，当然都仲系有 AI 嘅主题会持续令个大市有支持啦。另外呢，个股值嘅吸引呢都系间接支持六月嘅表现。咁但系负面嘅因素咧，就会系有美国嘅 IPO 大型上市啦 ，SpaceX 嘅一个分流机构资金啦，同埋一啲美元嘅强弱咧，即会继续影响嗰个南向资金嘅。咁所以咧，我哋预计咧，六月份嗰个市场嘅焦点咧，都仲系摆咗喺以下几方面嘅一个因素啦，即系我哋讲嘅或者一啲主题性啦。喺资金面上边咧，我哋觉得都仲系有几个大嘅主题系可以留意住嘅。咁第一个咧就系一啲 AI 算力同埋光模组啦，第二个主题咧就系啲储能。同埋虚拟嘅电厂啦，咁我哋觉得咧都系六月份比较大嘅一啲核心投资主题嘅。咁六月份咧，其实市场都会系面临一个业绩嘅空窗期啊，一向都系比较少啲业绩啦。咁但系市场对于某部分嘅行业嚟讲咧，都仲系颇为乐观嘅。咁头先讲过，我哋讲嘅一啲 AI 或者算力或者光模组啊，而家开始咧睇翻光模组嘅板块咧，其实都有业绩嘅支撑嘅。如果我哋用内地几只比较大型嘅光模组啊，即系内地三大嘅龙头去睇咧，包括系喺中国内地市场上市嘅，好似中制、旭昌啊、新翼盛啊，或者天浮通讯。咁佢哋咧都系属于咧最新公布嘅业绩咧，都反映到佢哋向上游厂商嘅大规模预付贷款货款啦。咁即系反映咗咧业绩嘅增速咧，系因为需求咧系不断增加嘅。咁至于喺供给端方面啦，我哋见到上游嘅关键材料啦，都成为咗整条产业链嘅一个投资机遇。咁喺香港嘅算力相关嘅标的当中都有很多嘅。咁可能比较投资者聚焦嘅，之前或者比较市场有啲留意嘅，长飞光纤啦、6869啦，系港股嘅一啲光通讯嘅代表啦。另外，剑桥科技6166啦，亦都系 AI 算力嘅新进港股嘅。咁比较细只啲嘅，可能系希智科技1879啦，亦都系全球比较大型嘅一啲光电混合嘅大规模嘅一啲公司嚟讲噶。咁呢只咧都系近期喺港交所上市。咁所以喺整个板块嚟睇咧，我哋觉得光模组佢要用好多喺成个 AI 概念咧，就系传送数据啦。咁喺光模组个供应思想咧，其实都唔系好跟得上个需求。咁所以喺龙头嗰啲提前嘅付款或者付货款嘅抢产能嘅情况之下咧，我哋觉得亚洲个供应链嘅红利咧，都仲可以有望向好嘅。咁啊，中国嘅光通讯板块咧，如果由年初去到而家为止咧，个光通讯指数咧累计涨幅咧超过60%。咁港股方面嘅 PCB 龙头咧，亦都系表现十分理想嘅。咁呢个系我哋觉得六月份嘅投资板块当中咧，第一个可以留意。咁第二个主题我哋觉得都系值得投资者留意咧，就系个储能同埋虚拟嘅电厂啦。点解会咁讲咧？可能听众都有留意到近期嘅天气咧真系好热。咁夏季咧多数都系用电嘅高峰咯。咁加埋咧 AI 嘅用电需求咧，反而就令到好多投资者咧开始留意六月储能 嘅相關股份會唔會係一個做多嘅持倉呢？咁第一就我哋覺得有幾個利好因

0: 夏季嘅用电高峰啦，一向都系六至八月啦，叠加到自算嘅中心，即系我哋 AI 嘅一啲数据中心嘅耗电增加咧，电力补供给嗰个刚性需求咧，会带动储能同埋虚拟电厂直接受益。咁我哋觉得咧，喺相对估值嚟讲咧，呢一啲储能股嘅涨幅咧，喺五月份咧，比其他AI 相关的主题股呢是有些落后，所以也都是解释了为什么去到六月呢有机会在股值的拉升之下，有机会成为投资者的一聚焦焦点。现在目前储能行业呢在全球嗰个储能电池嘅出货量嚟讲咧，目前睇今年第一季度2026年嘅第一季度咧，就有216个 GWh， 咁按年嘅增长咧系超过一倍嘅，达到117%。咁如果我哋净系计中国嗰个储能企业嘅话咧，累计签约嘅容量咧系高达200个 GWh。亦都係創咗歷史嘅同期新高。咁市場或者一啲分析預計啦，中國嗰個儲能嘅新增裝機嘅規模咧，應該可以比舊年2025年咧係有一個翻倍嘅增長嘅。咁所以政策嘅催化係一個今年2026年投資喺儲能行業嘅一個非常重要嘅利好因素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喺六月份啦，投资者亦都可以留意翻啲储能嘅行业。咁可能储能行业大家比较熟悉啲嘅，首先就港股方面咧，宁德时代啦、3550啦，都系全球嘅一啲储能电池嘅龙头啦。咁当然佢个市值比较高嘅，流动性亦都好嘅。咁另外咧喺港股上市咧，中创新航啦、3931啦，都系储能电池嘅第二个梯队嚟嘅。咁我哋覺得咧，其實一啲虛擬嘅電廠啦，即係 VPP 啦，係將分散嘅儲能、太陽能同埋電動車咧，整合成一個虛擬嘅發電廠。咁呢個對於嗰個六月嘅用電高峰時段咧，嗰個套利空間就會比較大嘅。咁啊，我諗喺夏天電力比較緊張，數據中心用電量增加，储能咧已经唔系成个组合嘅一个选配啦，咁我哋觉得咧系刚性嘅需求增加底下，加快加埋中期嗰个业绩表现咧，预期都会为相关嘅板块咧带嚟一啲嘅憧憬作用。咁喺 AI 越强啦，需要越嚟越多电，亦都需要更多嘅储能咧。呢三者咧形成咗正向嘅循环，咁所以储能咧将会系 AI 供应链上边嘅一个其中一个受益者，亦值得投资者咧去留意嘅一个投资主题。
1: 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一度啊，咁啊顺道咧亦都同嘉嘉咧做翻个申报。以上所讲嘅资产或者系股份有冇持有咧？
0: 冇持有。
1: 好，咁我哋转头翻嚟见。
2: 专注理财。

0: be savage。
1: 午夜十二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南韩总统李在明下令彻查地方选举选票不足事件，已经指示成立包括检察机关和警方的联合调查团队。南韩上个星期三举行地方选举，全国有67个票站因为选票不足要紧急追加选票，超过一半出问题，票站位于首尔，有合资格选民最终无法投票。首尔点票中心外连日来有民众聚集抗议，要求重新选举。李在明表示这次事件难以接受，他对此深感遗憾，他已经要求制定措施防范类似事件再发生。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解释，由于近期的选举有更多人选择提前投票，令到选举当日出现大量未使用的选票，因此今次地方选举只为五成合资格选民印制选票。选管会主席卢泰岳早前为失误公开道歉并辞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不会将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作为达成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美伊双方非常接近签署协议，他敦促伊朗在放弃核计划上作出更大让步。他表明只会在协议达成之后才会考虑解冻资产或撤销制裁，如果达成协议结束两国之间持续三个多月的战事，美国将会同伊朗合作回收并销毁伊朗的浓缩油，否则美方会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令到美军能够安全地自行收集浓缩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英国，将会同英国首相斯基贤、法国总统马克龙同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会谈。他仲计划在明日会见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泽连斯基强调，欧洲必须参与俄乌就结束战争进行的和平谈判，并保持强硬立场。他表示，各方团队已经为各项会议完成实质性筹备工作，目前重要的是领导人层面充分沟通，就核心事项达成共识。泽连斯基指出，这次和欧洲三国会谈重点围绕战事防务、欧洲防空领域深化安全合作，以及各方对外交前景的共识展开。16年前怀疑因为医生疏忽导致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务委员会今年4月重启研讯，控辩双方昨日完成结案陈词，研讯小组下个月5号宣布裁决。投诉医生疏忽的内地夫妇到场旁听，男婴黎远健的父亲黎智坚说，原本以为昨日会有结果，咁事件已经拖延好长时间，心情复杂同失望。佢话，若果验讯结果未达预期，

0: 会考虑采取进一步行动，不排除提出司法复核。黎智坚夫妇是深圳居民，16年前在香港浸会医院诞下男婴，三日后男婴手脚抽搐，最终因为脑膜炎导致脑瘫和四肢残障，涉事医生涉手指，被指在男婴初首次癫痫发作时并没有进行必要检查。代表医委会的律师说，护士曾经致电医生通知他男婴曾经呕奶同埋抽搐，而医生未有返回医院，行为系低于期望标准。大埔宏福苑业主8月31号或之前要回复是否同意出售业权给政府，其中宏志阁业主要在这个月30号之前回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在过去的星期五接待了第四团体楼团，带领住在屯门宝田村的宏福苑居民到乐富委员会客户服务中心睇楼。何永贤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入住宝田村的户数只有不足20户，但今次有十几户家庭参与，反应热烈。他说有居民带着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和相关表格到场，向解说专队查询并即场填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一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6: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7: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8: 超绝理财，林淑敏。
9: 好啦，翻到嚟超住理财嘅下半场啊，一定咧持有我拍档 Tom Sir 喺度。Tom Sir 你好，
10: 你好，大家好。
9: 唉，把声好翻啲啦，
10: 好咗一半啦，开到声噶啦。
9: 我今日同阿 Tom Sir 讲，我喂，你系咪得噶？我变咗 Tom 女喎，而家
10: 唔系医生可能话胃酸倒流，
9: 系
10: 拉伤咗条声带，
9: 系，
10: 所以而家就。开咗啲胃药，应该冇咩问题噶啦。
9: 啊，真系要即系小心保重，因为咧嚟紧你仲有一个重任嘅。
10: 系啊，所以为咗补救，即系上个礼拜六教唔到，今个礼拜六咧我加料谂住。
9: 吓，加咩料咧？
10: 即系任何人喺今个礼拜六报班咧。
9: 咁，咦？咁我明啦。
10: 我都送多3个钟私人班俾佢哋。
9: 咁，我想问一下，而家仲冇得报名噶？
10: 有，仲有。俾埋我哋叫做 early bird 俾佢，
9: 哇咁好啊！
10: 系啊，
9: 因为你愧疚系嘛，
10: 系啦，即系
9: 使愧疚嘅
10: 协议啊。
9: 但系都多谢阿 Tom Sir 啦吓，即系俾咗呢一个优惠俾大家。咁所以如果大家咧就即系快啲上我哋新城嘅网站度睇一睇个详情啦。嗱 ，Tom Sir 讲翻呢一个港股方面啦，咁啊今日都唔使愧疚啦，系嘛？今日都升咗200几点。
10: 嗱，今日咧个市。初咧就先跌咗几点嘅啫，8点到吓，曾经就上过300几嘅，咁而家嚟讲咧就200点，但系咧个问题就上唔到去25400楼上，如果24500楼上咧，咁就叫安全啦，即系我可能咧今日内咧喺25400点3点零钟系出现呢个数咧，我都会入啲中港基金嘅。

0: 左右，佢唔会跌落去25,300点楼下咧，个势又会似乎系企定啦。
1: 嗯，系啦，咁啊，点睇呢个港股方面嚟紧嗰个走向咧？吓，如果咧真系企定咗嘅时候，咁喺嗰个积金部署上面应该点睇咧？嗱，我哋留翻咧下一节再同大家一齐睇睇啦。不过咧，即系今日我哋六月份开局啊嘛，咁我哋头先咧都有讨论到啦，喂，会唔会六月系六绝月咧？吓，咁都唔系话冇根据嘅，都有嘅。咁但系即系似乎咧，而家嗰个嘅势头咧就好似即系。出面嘅天气咁啊！头先我报道咧，即系都有啲混乱啊！嗱，你又酷热啦，又有骤雨啦，咁就好似个港股咁样，你既系即系好似大市有啲阴霾，咁但系咧，喺部分嘅 sector 里面咧，又热炒紧，热兴合合嘅。
0: 系啊 ，AI 嘅 sector 嚟讲咧，就比较热闹啲。其实咧嚟紧咧，我自己睇法咧，炒完 AI 又轮到储电股啊，即系个储电板块咧。就嚟緊㗎啦，因为呢佢 AI 紧要的话呢，佢需要就係起建立个叫做 data center， 个 data center 需要就係电，咁汽车又要电AI 又要电，差唔多所有嘢要电的话呢，其实我哋倾向呢环保能源呢呢、這个大题目呢，我觉得呢喺2026年呢下半年呢未必少㗎。所以我哋开始呢就搵下边啲寻求嗰啲宝藏，譬如话环保电力啊、储电能力高嗰啲咧，股票咧可以咧趁低咧买定啲，摆定喺度啦。
1: 嗯，系啦，咁啊睇翻咧就一啲相关嘅股份啦吓，咁除咗咧系即系呢啲嘅储电啊，又或者系相关嘅股份之外咧，咁我哋即系之前热炒嘅芯片啊，又或者系AI 啊 ，AI 成条产业链都好长啊，
0: 系啊，
1: 喂，咁智普 MiniMax 啲今日跌喎，
0: 系啊，所以后。低翻少少咧，都可以买翻啲。嗱，我自己睇好个人咧，981咧，我上次都有讲过嘅。其实咧，981落翻80蚊楼下度咧，可以再入翻喺手，摆长期少少。我觉得981有机会上翻100蚊楼上，但系咧时间未必咁快。特别咧，最好嗱，即系我自己觉得就，如果美国政府打压啲晶片，唔出口俾中国咧。981是一个受惠者嚟嘅，所以其实呢而家我哋唔需要等人哋，我哋自己开研发咗其他嘅嘢出嚟呢，所有嘅科技呢开始睇出嚟係跑赢咗外国嘅。首选就机械人，第二就 AI， 第三就汽车股，都开始呢跑赢咗美国㗎啦。咁所以变咗嚟緊我哋板块呢，呢三个呢缺一不可。咁但系咧，恒生指数咧要行咧，就要等三个我哋叫做大哥 ，ATM 嗰啲三个大哥就系700、9988、1810。咁你见到咧，9988同700咧，700都开始有得喐啊，但系1810咧都仲喺30蚊个位咧徘徊上落。所以如果大家咧就唔好留意1810，唔好谂住就睇住只700同埋9988就比较好啲。
1: 嗯，系啦，咁另外咧就亦都即系睇下其他嘅股份方面啦吓，咁今日咧就见到咧呢一个嘅头先都提到啦，美团咧即前嘅表现咧系做好嘅，咁另外蓝筹股方面啦，咁我哋不得不提咧就系只联想啊，其实而家咧即系科技类嘅股份唔系话唔炒，而系咧唔系再炒 ATMXJ， 咁今日咧即系头先提到嘅即系美团佢即前炒上咧，其实我谂都系一啲个别嘅因素啦吓，咁因为即系炒佢睇下个业绩方面会唔会系比市场预期方面系。那个表现是理想啦。咁至于蓝筹股方面的联想又点睇呢，继续破顶喎。咁联想呢其实而家呢今日亦都有高盛呢就将佢目标价系调升咗嘅，调升咗到31蚊。咁睇返而家都25个几啦好似。
0: 係啊。
1: 係囉，即係喂，如果要追嘅话其实而家唔好多㗎咗，都系 10%
0: 到。今日最高做个26.68。咁而家做緊呢应该係25.6㗎。所以呢变咗如果追9992呢，我觉得就太高位呀。我情愿呢你问我呢，我自己鍾意呀等佢回落少少先追。因为佢系上大。

0: 咧，我觉得佢咁样上法咧，唔系太健康。如果系上咗一阵间之后咧，再回落倒水嗰阵时咧，我哋走唔切。咁不如我就情愿咧，唔拣佢，等佢佢回落，我咪买。如果唔回落，我咪睇下第啲咯。譬如光能股都得噶，其他光纤股啊，其他嗰啲电有关于电嘅输送个速度嗰啲咧，你都可以拣下嘅。有仲有啲系落后大市好多嘅。
1: 我谂你唔会讲紧嗰只长飞光纤光缆啦，系咪？因为呢一只咧都已经系升咗都颇多噶啦吓。啊，不过咧长飞光纤光缆今日咧而家最新咧都跌咗7%嘅，咁啊210.4，点睇啊？追唔追噶呢只？
0: 可以谂下噶。
1: 210，即系7%喎。
0: 即系嗱，长江光纤咧，
1: 长飞光纤系啦，
0: 就要去翻边度咧？210蚊楼下。
1: 嗯。
0: 如果喺楼下。叫佢横行咗，有力再上咧，我情愿咁先追。如果佢咁样斜落去冇力咧，唔追。即系我哋点咧？跌到差唔多停喺度打横，行一两日，
1: 即系闷啦，开始
0: 咁先好追。甚至乎一嗌等佢反弹，反弹到点咧？230蚊咧，我先再追。即系个玩法系咁样，唔可以噶嘛。一路跌紧，我贪佢平嚟买，系咁啊买唔过嘅。所以如果系咁咧，不如系拣下啲电能股，即系揾下边啲除咗个电力嘅储存股之外，就谂下啲电能股都可以考虑下。
1: 3750咯，如果你话电力储存系咪啊？即系呢只算唔算啊？宁德时代
0: 可以噶，
1: 其实我抠过噶。
0: 宁德时代其实
1: 系嘛，
0: 成个世嚟讲咧，佢系最靓仔，
1: 系
0: 因为咧全世界个电嚟讲咧，佢差唔多首选汽车电。又要揾佢，同埋储电能力，佢系差唔多数一数二嘅，所以变咗将来发展储电能力咧，其实系必须要靠佢。嗱，美国咧而家咧谂紧一样嘢咧，就系话咧电力唔够啊，佢点办咧？佢想将啲电用 DC 储住先，跟住去翻到嗰、那个变压站，将佢转翻做交流电，将由直流电转翻去交流电。嗱咁。做法咧就储电能力嗰啲好嘅公司就可以有大我哋叫做有新嘅发展啦。因为点解咧？佢可以新嘅项目就系话将太阳能又好、风力又好、水电又好储住先，跟住去到个需要嗰个发电，即系嗰间，譬如 data center 要先由直流电转翻做交流电。而家系研究紧呢样嘢，嚟紧甚至乎咧氢气。氢气发电呢亦都系下一个大嘅我哋叫热话，即系可以諗下投资嘅。
1: 咁究竟系咩热话呢？我转头返嚟同大家一齐讲。
2: 专注理财。
3: 上嚟呢体验一个护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发咗好耐嘅嘢呢系效果好。
4: 因为呢而家湿啊嘛，就会有啲头油啦，同埋头发好扁嘅。呢一个疗程呢最紧要系帮大家呢系平衡个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5: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6: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8: 日间睇港股，
9: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0: 道指系新高嚟噶，
11: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0: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12: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0: 终于咧第十次
11: 爆炸啦，
10: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1: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9: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1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 超绝理财，
14: 林淑敏。
1: 好，翻到嚟咁啊，梗系讲下啲啊啊，未讲呢个 potential 股份系啲咩喎？嗱，你好似前几日定上个礼拜同我讲过有一只嘅
0: 边只啊？我讲咗好多只噶
1: ，QQ 咯，
0: 可以可以谂下，但系咧，实际上你如果我当炒咧，即系其实如果你想玩快脆嘅咧，其实我由头到尾咧系喺每一次都讲嘅。9988同700咧，呢两只系轮流炒嘅。其实咧，每一次咧，每个礼拜有5% 升跌咧，大家可以做一个 take profit 咧。其实一个月都有一至两次做到翻嚟，所以变咗成个大市，如果你睇法唔系太差，亦都唔系太多坏消息。譬如话伊朗同美国个战争啊个和约搞掂啦，啊油价。唔系再升得咁高啦，美国嘅期油今朝升翻上去90蚊楼上啦，唔好升到100蚊咧。其实成个市咧喺香港我计啊，就算冇 A 股，即系我哋个北水嚟，理论上应该开车，因为如果用基金分析嚟讲，全世界都行紧，点解唯独我哋香港同埋大陆？呢两个板块咧比较落后咧，佢有咩因素拖累咗咧？其实睇唔到噶，
1: 系定系人哋嗰啲，即系譬如好似韩国、台湾咁样，咁佢啲芯片都系佢啲芯片股都系一个大企标的嚟噶嘛？
0: 绝对系啊，
1: 咁咪可以扯高佢咯。
0: 咁但系我哋中国都有好多只大企喎，系咪先？如果你讲啊，比率嚟讲，你韩国可能三星好犀利，但系中国嚟讲系。遍地开花，即系好多只都有咁嘅效果，所以其实呢，如果你讲效果嚟讲呢，嚟紧呢根本就系跑出系 AI 呢，我成日都讲冇得走呢，中国市场呢一个好大嘅发展潜力嘅肥猪肉，亦都系好嘅市场，所以理论上呢喺2026年呢，我哋只眼放远多少少呢，其实兴旺嘅市场呢是冇得走，是中国同香港是追落后好大机会咯。
1: 嗯，咁啊，至于即系呢一个港股方面嗰个嘅部署系点咧？喺个强积金上面。
0: 嗱，我哋已经咧，上个礼拜到啦，已经揸咗50% 中港股票，预备去开车嘅。但系又曾经咧，上过26000几之后咧，又冇乜力水，去到26800到又落翻嚟。咁亦都跌返去24700几呢，佢又企得稳喎。嗱，咁而家又上返啱啱中间位，喺25400点左右。咁我头先所讲啦，25400点呢个位呢係今日嚟讲比较关口啲。因为今日係6月份第一个交易日。如果喺25400点呢个位企得稳呢，其实呢个开月啊第一个交易做得到的话呢，其实嚟上半月呢，理论上系继续向上走，机会大啲嘅。咁如果继续行呢，依次应该再大力少少呢，要夹返上去27000先合理。特别系礼拜五，上个礼拜五呢，有冇留意成交量系好大？4000几亿，四千几亿系近乎呢两个几月呢系最大交易压力嘅。咁点解喺五月尾最后嗰日出现4000几亿成交额，但个升幅唔系好多嘅啫喎。所以个问题就话啦，即系佢哋要个部署咧，就话嚟紧今个月理论上应该要交差咧，就个价格要所有股票都上翻啲咁上下个 percent 先可以做交差。咁喺咁情况嚟讲咧，头个月月头嗰几日理论上要做翻少少嘢咯。
1: 嗱，呢个咧同即系喺下个星期，其实嗰个嘅季检会正式即系唔同嘅指数入咗去噶啦嘛，有啲系被剔出噶嘛，咁啊下一星期正式生效噶啦嘛，咁呢个系会唔会系即系同佢哋预先换码有关咧？定系佢哋一早已经换咗？
0: 其实换码咧就唔系等到去季检先换，佢一路出紧嘢咧，
1: 酝酿紧嘅时候，
0: 基金就开始已经做紧噶啦。如果唔系，个价格越做越大啊。咁所以变咗咧，其实咧，我成日都讲，好似当旧年啊，系应该旧年定今年咧， 我成日讲嗰只泡泡黄金，一入咗啊，旧年啊，一入咗去咧就跌噶啦。咁你睇到啦，泡泡黄金升到三啊，泡泡马达
1: 系
0: 成日吉捞乱，因为我成日讲泡泡马达同老泡黄金
1: 系
0: 两只一齐讲。
1: 唔系，但系其实今日都啱嘅，今日嗰两只咧，即系今日啲新消费股咧又嚟过，我正想问你嘅就
0: 系，
1: 因为唔单止系泡泡马达。连只老铺黄金啦、蜜雪啦，仲有只毛歌平都升埋，
0: 系啊，
1: 吓、那个新消费四宝嘛，而家叫做
0: 嗱，因为点解咧？就嚟好瞩目嘅嘢出紧世界杯，世界杯嚟紧啦。咁我亦都喺年头讲过啦，我哋内销股咧就应该嚟紧今年咧应该几好嘅，特别系有世界杯啦，同埋咧我哋如果自给自足咧，行个内消费经济股咧。是好多时要靠内需股去推动的。咁我都曾经讲过啤酒啊都准备㗎啦。咁你可以留意一下啲啤酒都得㗎啦。
1: 咪但係我就係想问一下囉，即係今次如果你话有一个体育盛事嘅话，咁同我哋内销嘅经济系关咩事？我唔会化多啲妆啊，可能黑眼圈买多啲妆嚟化嘛，即係买多啲粉底嚟化。咁係囉，即係我最容易諗到嘅就譬如係蜜雪啦，咁多少少即係呢个咁嘅睇法啦。咁但係其余嘅唔通即係泡泡玛特嘅辣布布出啲世界杯版？
0: 哦，嗱，你问我泡泡玛特咧，我其实一路咧咁耐都唔睇好，由330几蚊跌到落去140几、150几蚊都系。你而家个市系反弹咗少少咧，唔系代表佢有长升嘅效果。所以咧，我自己个人睇法咧，拿布布咧始终都系一个趋势性咧一刹那嘅啫。所以咧，我自己唔会考虑就系追入咧泡泡玛特嘅。
1: 是，但是如果是因为即是体育盛事的话呢，就都是即是睇返啲传统啤酒股啦，是吧？
0: 内销唔一定是全部啤酒股嘅，例如运动服装啦，食嘢啦，甚至乎嗰啲叫做户外嘅休闲用品呢，都啱嘅。所以呢我哋唔好淨係留意话啊，我哋世界杯其实世界杯只係一个导线，其实扔住其他嘢呢，譬如我哋去出去约埋一齐睇波去消费啊，出去消费都系会食嘢㗎嘛。所以其实嚟緊个内部经济，我自己觉得呢七月份开始呢就会比较好少少㗎啦。所以而家呢我哋乜都唔睇的话呢，成件事睇香港股票呢，我哋就要等就喺个势嚟呢，就睇下蓝筹股有咩叫老股准备喐，即系传统股票。如果传统股票都可以喐返呢，嚟緊嘅新嘅 AI 股啊，或者科技相关股呢，都跟对喐㗎啦已经。
1: 我正想问呢，因为其实我哋喺个中港股市里面呢，其实着咗都几大嘅比重呢，其实你见到都系啲科技巨企嚟㗎嘛。咁无论你喺即系佢哋系即系你讲嗰个保守基金又好，或者系即系睇返呢个中港股市都好，咁其实都系占据咗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嘅。咁始终呢一类嘅股份，譬如好似我哋头先讲嘅腾讯咁样。咁我嗰次呢就收到阿 Tom Sir 你我知道你好忙嘅，你好少呢即系特登WhatsApp 俾我，咁但系咧，我嗰时都有望过，即系腾讯，但系奈何其实你见到逐步跌咧，咁你都几心噏噶，即系当譬如好似9988阿里巴巴都仲升紧，或者系逆市做好嘅时候，咁佢仍然系即系搵沉紧底噶。
0: 嗱，我个同你讲咧，就是、因为发觉咧，只系700咧沉底到咗底位，去咗个底位准备反弹，咁你见到咧呢几日咧，佢都系开始飙翻上嚟嘅。其实就我唔求佢升幅多，好多人就想话我要赚10%、20%。其实呢我哋香港股票呢就好难做到咁高急升嘅。咁你希望佢一个礼拜到有5%至6%呢做一次 take profit 呢，其实我哋呢长做长有。特别而家呢股票系风高浪急，所以必须呢要做好个我哋叫保险个风险管理呢，有钱赚，袋落袋，再考虑再搵只新股票。
1: 系啦，咁啊，大家咧亦都趁住呢个机会啦吓，因为阿 Tom Sir 好好嘅，都仍然咧俾大家报名，咁啊，仲有少少 quota 吓，咁啊，大家咧可以即系上我哋新城网站嗰度咧，就睇下一个报名同埋收费嘅详情啦。咁啊，今次咧呢一个系即系会喺呢一个湾仔。呢、這个铜锣湾嘅富豪酒店嗰度举行嘅，嗱系一日个课程嚟嘅，由朝早嘅10:00去到下昼。

0: 后嘅四点钟，咁另外阿 Tom Sir 仲会补钟嘅系嘛，即系到时就系啦，到时就再话俾大家知嗰个详细点，同埋咧就今次咧如果报名嘅话咧，咁都可以有十日嘅免费重温嘅，咁啊有时大家即系未必系咁快可以消化得到嘅话咧，都可以睇下呢个网上重温嘅消费啊。好，咁啊今日咧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啊留待下集再同大家倾过 ，Tom Sir 继续保重身体啊，我哋下次再见，拜
1: 拜。
2: 专注理财。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新城财经台。
5: 凌晨一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天文台在12:4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波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英国，稍后将会在唐宁街首相府同英国首相司纪宴，法国总统马克龙同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会谈，商讨欧洲对波兰的支持。在会谈举行前夕，波兰官员指控俄罗斯军队发动无人机袭击，击中切尔诺贝尔核电厂附近一个存放废核燃料的储存库。泽连斯基之后强烈谴责俄方的袭击是蓄意而且卑劣的行径。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表示，位于切尔诺贝尔核禁区的中央废核燃料储存设施，当地星期日凌晨两点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并起火，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同辐射以上。五袭击发生时，受损设施内未存放废核燃料，公司将持续监察情况，并同有关部门保持全面协作。与此同时，乌克兰当局表示，位于东南部的扎波罗热市郊一个村落遭俄军炮击，造成至少三人死亡。扎波罗热近来频频遭受俄军猛烈攻击，上个星期六当地已经有至少两人遇袭丧生。日本陆上自卫队在静冈县举行一年一度的大型实弹射击演习，并首度展示25式高滑长弹长程导弹发射器。今年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出动大约3000人，派出火炮和坦克等装备参与，模拟离岛作战以及被敌方侵略后反击的情况。陆上自卫队亦都进行应对无人机演习，使用具自动瞄准功能的步枪击落来袭的无人机。三月起部署在静冈县富士驻屯地的25式高速或长弹发射器在演习中亮相，但未有进行实际的射击。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到场视察，他支持时说，日本正面临二战之后最严峻的安全环境，国际形势不确定因素日益加剧，令到日本防卫发展来到关键转折点，国防战略应力根本变革。他又以俄乌战争和近期中东局势为例，指日本要与时并进，迅速灵活应对新的防御体系，又说现代化战争的复杂程度远超以往，除了无人机等装备，亦都融合了太空战、网络战和信息战等多种元素。伊朗国家足球队抵达墨西哥边境城市提华纳，为世界杯决赛周作最后备战。今届决赛周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共同主办。伊朗国家队出发之前，美伊之间因为签证问题引发争端，美伊爆发战事令到伊朗参与世界杯的安排变得复杂。伊朗早前将集训基地由亚利桑那州迁至接壤美墨边境的提华纳，球队巴士驶离提华纳机场时稍为短暂停留，以便球员向大约20个挥动伊朗国旗的球迷挥手致意。国家队一行之后由军警人员护送前往下榻的酒店。伊朗被编入 G 组，头三场分组赛会分别在洛杉矶附近和西雅图举行。伊朗足协早前批评美国拒绝向多个随队人员发放签证是出于政治动机，促请国际足

0: 协跟进。2026世界杯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一贯的政策是不鼓励赌博，针对赌博带来的问题，政府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活动、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和支援服务等。明爱医院一名女实习医生擅自使用医疗仪器照 X 光，医管局话医院知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展开调查，证实实习医生的行为并不恰当，将会严肃跟进。局方将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对佢同另外一个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温28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2: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5: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真相大白，
5: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4: 琴日升咗50%，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无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5: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4: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天道酬勤，周日不用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3: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5: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小麦，
1: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1: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2: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在凌晨一点十五分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五十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表示，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是不是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该雷雨区的发展。咁受到该度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一至星期二初时，本港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市民上班上学之前，应该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进行户外活动时，亦需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民安队在大屿山湾督河道及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举行演习，加强部队在极端天气紧急救援同传染病事故的应急动员、通讯和协调能力，进一步提升处理事故时的指挥控制和行动效率。演习动员超过300个人员参与，模拟超强台风泽港，人员要处理风灾和水浸救援、清理塌树、伤者运送以及突发传染病事故的防感染措施。在演习中，民安队救援队伍迅速设立伤者处理站，并运用多项救援科技，包括无人机和机械院，并首次使用电动船尾机的橡皮艇和自吸式呼吸器，确保能够有效而且迅速地展开救援工作。美国联储局将会在下个星期二至星期三议息，在他提名的联储局主席沃什准备主持他首次货币政策会议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联储局如果提高利率将会是错误选择，但他同时说希望沃什能够为所欲为。特朗普在国家广播公司节目中说，提高基准利率是错误的做法，实际上应该降低利率。他指出，当经济报告胜预期而市场反而下跌，是因为市场认为联储局要加息，所以根本没理由提高利率。他否认有意向新上任的沃什施压，强调沃什表现极佳，希望他能够做任何他想做的事，但不想对他施加重大影响。但特朗普重申，最新经济报告极佳，而每当经济表现亮丽时，联储局就想要加息，这个是不公平的。美国五月份就业报告显示，劳动力市场依然具韧性，全月增加172,000个非农就业职位，失业率就维持稳定。不过报告出炉之际，正值外界对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持续飙升的油气价格感到忧虑。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星期日在埃及首都开罗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新华社引述埃及安全部门消息报道，由哈马斯高级官员哈亚率领的代表团星期五抵达开罗，星期六和星期日同斡旋方展开一系列会议，旨在推动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制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持续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这轮谈判结果将通过埃及等斡旋方向美国和以色列转达。消息人士说，现阶段加沙地带的管理问题以及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这轮招谈判的重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不会将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作为达成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美伊双方非常接近签署协议，他敦促伊朗在放弃核计划上作出更大的让步。他表明只会在协议达成之后才会考虑解冻资产或撤销制裁，如果达成协议，结束两国之间持续三个多月的战事，美国将会同伊朗合作回收并销毁伊朗的浓缩铀，否则美方会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令到美军能够安全地自行收集浓缩。

0: 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火烛啊！
3: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2: 楼梯好大烟啊！
3: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4: Music on board。
5: 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嘅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4: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3: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4: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系。
3: 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4: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教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6: 为你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嘅时候，可能嚟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喺你谂唔通嘅时候，不如搵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哋都愿意听，同埋搵合适嘅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7: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8: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7: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8: 佢唔相信阿妈。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至12点，开始直击。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没再怕我要玩下去的勇气。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在过去一两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九龙东、新西贡。

0: 同中西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天文台是在凌晨1点15分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是不是需要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该雷雨区的发展。受到该度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一至星期二初时本港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市民上班上学之前应该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进行户外活动时亦都需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已经发出，民政事务总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现已运作。民政事务总署会为有需要临时住宿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渠务署就呼吁市民，若果发现街道水浸，应该尽快致电24小时渠务热线向该署报告，电话是2300-1110。劳工处就提醒雇主应该尽早预先定明雇员在暴雨警告下和极端情况及其后的工作安排，包括上班、下班、复工和遥距工作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节目的录影访问时愤怒离场。这场录影访问在威斯康星州一个农场进行，主持和特朗普探讨了多个议题，包括伊朗战争潜在的加息走势，以及一笔高达$177,600,000的反政治打压基金。该基金旨在向2021年1月6号国会骚乱中因为袭击警员而被定罪的暴力示威者提供经济补偿。尽管处理司法部长布兰奇上个星期已经宣布永久刹停该基金，但特朗普在访问中明确表示希望该计划能够继续执行。特朗普又指控选举舞弊，他长期声称大选存在舞弊，但一直无法在法庭上举证。当被追问有什么证据时，特朗普指控负责选举的人腐败，就好像新闻界一样腐败，立场偏颇，弄虚作假。主持多次试图促请特朗普就他指控提出证据，并引导他回应有关处理司法部长布兰奇的问题，但特朗普最终决定终止访问，扯低咪襟前收音咪，并将他踩在脚底，并宣告访问结束及离开现场。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就美国计划利用伊朗资产向地区盟友支付战争损害赔偿，回应表示伊朗的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利品，亦都不是其盟友的支付基金。他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未经伊朗政府许可，任何扣押、转或处置伊朗资产的行为都属于新的国际不法行为。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正向美国申索全额的战争损失赔偿，同时指出那些为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领土和设施的地区政府无权提出赔偿要求。路透早前报道，美国政府正计划动用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用来赔偿和重建遭伊朗空袭波及的波斯湾盟国所蒙受的损失。目前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指示团队进行损毁评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英国，稍后将会在图林街首相府和英国首相斯基宴、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会谈，商讨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在会谈举行前夕，乌克兰官员指控俄罗斯军队发动无人机袭击，击中切尔诺贝尔核电厂附近一个存放废核燃料的储存库。泽连斯基随即强烈谴责俄方的袭击是蓄意而且卑劣的行径。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表示，位于切尔诺贝尔核禁区的中央废核燃料储存设施当地星期日凌晨两点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并起火，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以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7: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8: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7: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8: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6: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9: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5: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6: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8: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7: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至12点，开始直击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6: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7: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8: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9: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0: 我准备点唱啊？
11: 我碌紧手机咯。
10: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7: 我听啤梨咯。
5: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2: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5: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2: 啊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13: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 belts are fastened.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在凌晨三点五十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较早时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截至到三点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六十毫米雨量，而九龙东的雨量更加超过一百毫米。天文台表示，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受到该度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一至星期二初时，本港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市民上班上学之前应该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进行户外活动时亦都需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民安队在大屿山湾

0: 道同埋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举行演习，加强部队系极端天气紧急救援同传染病事故嘅应急，动员通讯同协调能力，进一步提升处理事故时嘅指挥控制同行动效率。演习动员超过300个人员参与，模拟超强台风泽港，人员要处理风灾同水浸救援、清理冧树、伤者运送以及突发传染病事故嘅防感染措施。喺演习中，民安队救援队伍迅速设立伤者处理站，并运用多项救援科技，包括无人机同机械犬，并首次使用电动船尾机嘅橡皮艇同自吸式呼吸器，确保能够有效且迅速咁展开救援行动。以色列军方证实，伊朗向以色列本土发射多枚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警告，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嘅袭击。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证实向距离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大约20公里嘅拉马特大维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声明指出，该空军基地系日前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同贝鲁特南郊的侵略源头。据报，伊朗官方强调，今次军事行动是为了报复以色列星期日较早前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致命空袭。半岛电视台引述目击者说，以色列北部提比利亚一带怀疑遭到击中，不过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引述官方消息，强调空军已经成功拦截所有导弹。以色列后方司令部亦都呼吁公众密切留意并遵守防空指引。秘鲁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正式开始，经历首轮投票的物流及点票延误风波之后，右翼代表藤森庆子同左翼议员桑切斯正式在次轮决选中碰头。现年51岁第四度参选的藤森庆子，他爸爸秘鲁前总独裁总统藤森任内稳定了经济和击败无派叛乱，但同时被控反人道罪。至于57岁的桑切斯和叛乱罪成入狱的前总统卡斯特罗是亲密盟友，近期他涉嫌违法收受政治献金，被裁定证据足以受审。在4月12日举行的首轮投票中，共有35个候选人角逐，当时藤森庆子以17%的得票率轻松晋身次轮决选，而桑切斯就经历几个星期点票之后，先以12%得票率确认取得第二席的决选资格。尽管藤森庆子在首轮投票中领先，但观察家指出，大量对政治感到失望的隐形选民将会成为左右大局的关键。丹麦足总透过社交平台发表声明，证实国家队中场球星艾力神在对阵乌克兰的友谊赛中突然在球场上晕倒，但送院时神智已经回复清醒。丹麦足总在声明中表示，艾力神目前保持清醒，情况稳定，同时确认该场热身赛已经即时取消。事发在比赛第65分钟，效力德甲球会和夫斯堡的艾力神在场上怀疑手按胸口后突然倒地，医疗团队随即上前救治，两队球员亦都大感震惊，上前围在他身边，现场气氛沉重。他恢复意识之后，在观众掌声下由妻子陪同离开球场，由救护车送院检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有时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温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喺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同消瘦。记住啊，咳咗3星期就要睇医生。

0: 身处胸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同治疗，上胸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

0: 生活用的讲嘢方法。
1: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7: 小米的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8: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7: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6: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至12点，开始直击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嘅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6: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和对谈，放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各话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在凌晨3:50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较早时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维持了大约两个钟头，截至到三点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而九龙东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天文台表示，凌晨时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正逐渐远离，但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而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影响本港。市民上班上学之前，应该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在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以回应以军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会即时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要求他不要反击。特朗普在接受美国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他对星期日较早时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的空袭感到不高兴。特朗普又说，对伊朗的建议是已经发射了导弹了，那就够了，接住下来应该回去谈判桌达成协议。以军周末向黎巴嫩发动西轮空袭，造成至少6人死亡。伊朗其后向以色列本土发射多枚导弹作为报复。半岛电视台引述目击者说，以色列北部提比利亚一带怀疑遭

0: 好激众，不过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引述官方消息，强调空军已经成功拦截所有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证实向距离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大约20公里嘅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指控该空军基地是日前以色列控制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侵略源头。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就美国计划利用伊朗资产向地区盟友支付战争损害赔偿回应表示，伊朗的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利品，亦都不是其盟友的支付基金。他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未经伊朗政府许可，任何扣押或转处置伊朗资产的行为都属于新的国际不法行为。格里巴巴迪表示，伊朗正向美国申索全额战争损失赔偿，同时指出那些为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领土和设施的地区政府无权提出赔偿要求。路透早前报道，美国政府正计划动用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用来赔偿和重建遭伊朗空袭波及的波斯湾盟国所蒙受的损失。目前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指示团队进行损毁评估。伊拉克卫生部宣布，该国南部济加尔省星期日发生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伊拉克卫生部发言人巴德尔在声明中表示，一架载住十叶派朝圣者的巴士和一架油罐车相撞之后起火，多具遗体严重烧焦，遇难者遗体已经被送往法医部门进行身份鉴定，伤员在附近医院接受治疗。新华社引述交警部门消息报道，涉事的巴士由十叶派圣城加尔巴拉和纳杰夫返回南部巴士拉省，由于超速行驶，在连接济加尔省和巴士拉省的高速公路上和油罐车相撞。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经指示相关部门对事故原因展开彻查，为伤员提供紧急救治，并向遇难者家属提供一切支持。丹麦族总透过社交平台发表声明，证实国家队中场球星艾力神在对阵乌克兰的友谊赛中突然在球场上晕倒，但送院时神智已经回复清醒。丹麦足总在声明中表示，艾力神目前保持清醒，情况稳定，同时确认该场热身赛已经即时取消。事发在比赛第65分钟，效力德甲球会和夫斯堡的艾力神在场上怀疑以手按胸口之后突然倒地，医疗团队随即上前救治，两队球员亦都大感震惊，上前围住他身边，现场气氛沉重。他恢复意识之后，在观众掌声下由妻子陪同离开球场，由救护车送院检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

0: 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3: 今晚十一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小麦
2: 你好啊，程主播，
1: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2: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3: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的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是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0: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无论系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喺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8: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㗎。
9: 迟早嘅事啊，即係有啲媽媽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係戒唔甩。

0: 个工人噶嘛，
1: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0: 佢唔相信阿妈。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2: 嗯，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
5: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6: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2: 为你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以色列国防军公布，伊朗星期日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三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的导弹。以色列官员说，以方将强力回应。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动袭击是犯下了严重错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目前正就连串袭击进行评估，并批准未来的行动计划。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官员话以方将予以强力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听取关于以色列同伊朗之间局势升级的简报。他话伊朗向以方发射导弹无助于谈判，唔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特朗普又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在打电话之前指出，伊朗的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希望以色列不会进行报复，否则局势就会好像过去47年或者过去3000年那样没完没了地持续下去。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已经近在咫尺，他不希望因为当前发生的事情导致协议告吹。以军周末向黎巴嫩发动新一轮空袭，造成至少6人死亡。伊朗其后向以色列的本土发射多枚导弹作为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证实向距离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大约20公里的拉马特大维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指控该空军基地是日前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侵略源头。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星期日在埃及首都开罗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新华社引述埃及安全部门消息报道，由哈马斯高级官员哈雅率领的代表团星期五抵达开罗，星期六同星期日同斡旋方展开一系列的会谈，旨在推动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制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持续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这轮谈判结果将会通过埃及等斡旋方向美国和以色列转达。消息人士又说，现阶段加沙地带的管理问题以及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这一轮谈判重点。哈马斯代表团在谈判中强调，该组织解除武装的前提是以色列完全撤出加沙地带以及停火协议进入第二阶段，强调在以色列占领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解除武装无从谈起。秘鲁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正式开始，经历首轮投票的物流和点票延误风波之后，右翼代表藤森庆子和左翼议员桑切斯正式在次轮决选中碰头。现年51岁第四度参选的藤森庆子，他的父亲秘鲁前独裁总统藤森任内稳定了经济及击败无派叛乱，但同时被控反人道罪。至于57岁的桑切斯和叛乱罪成入狱的前总统卡斯特罗是亲密盟友，近期他涉嫌违法收受政治献金，被裁定证据足以受审。在4月12号举行的首轮投票中，共有35个候选人角逐，当时藤森庆子以 17% 的得票率轻松晋身次轮决赛。次轮决选，而桑切斯就经历几个星期点票之后，先至以 12% 得票率确认取得第二席的决选资格。尽管藤森庆子在首轮投票中领先，但观察家指出，大量对政治感到失望的隐形选民将会成为左右大局的关键。受到港阔的低压槽相关强雷雨区影响，本港在晚上广泛地区有狂风暴雨。天文台最先在午夜12点45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过半个钟头之后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维持了大约两个半钟头。截至到3点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而九龙东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暴雨警告信号维持到清晨5点正取消。天文台 话，凌晨时分影响本港嘅强雷雨区正逐渐远离，但系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移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喺未来几个钟头影响本港。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由2025年6月15日起，警务署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
3: 中国财经60分。

0: 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一扇门私募基金的创始人罗毅宏先生。罗总你好。
2: 大家好。
1: 您在金融领域深耕多少年了？一直从事的是类似投行的研究工作吗？
2: 我干了26年的证券公司，主要是负责私人银行业务和财富管理业务。
1: 现在还从事这样的工作吗？
2: 私募基金其实也是类似财富和资产管理。如果在

0: 海外来说，其实这两块业务是比较相似的。在国内可能会单独拿牌照，资管有资管的牌照，财富是相当于我们原来做经纪业务的相关的牌照。
1: 您刚才说在券商也待了很多年，那什么样的原因让您从原来的环境当中激流勇退，转而现在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呢？
0: 我自己有两个方面吧，一方面是自己很有兴趣。我在读书97年98年的时候，当时就看到人工智能把国际象棋的冠军给战胜了。第二呢，在2017年，当时是人工智能叫阿尔法狗战胜了我们围棋冠军。所以当时这两段我一直印象非常深。
1: 你喜欢下棋？
0: 我是喜欢人工智能。像我们这个年龄，从小我就玩过苹果286啊386啊，很多人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感觉。20世纪90年代开始自己玩这块电脑了，所以一直关注人工智能相关的信息。这一波2022年底以 ChatGPT 为样本的人工智能的爆发，让我看到了人工智能真正的大的革命浪潮。所以24年我自己做了差不多有半年的深度的思考，所以24年底我是从这个证券公司裸辞出来了，觉得我应该抓住这一波人工智能的浪潮，要把自己的资源禀赋和这个人工智能怎么结合起来，那我们就要做基于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投资。
1: 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投资，您是在2024年底的时候花了半年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的。那么您如何判断当前的 AI 行业整体它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的阶段，和前两年相比啊，市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24年我出来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普通老百姓还不太清楚什么是这一波的 AI， 大家可能还停留在上一波，比如说你到火车站人脸识别就这一类的这种 AI 为主。但这一波的 AI 我们叫大语言模型，我们那时候24年主要做的就是怎么跟这一波的 AI 去对话，这一部分的 AI 应用会比较多。到25年就有人开始主要考虑怎么让这个 AI 帮你来做事情，就把你的工作流给理出来。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工具叫 Manus， Manus 后来到年底，当时 Meta 想收购它，最后因为我们国内的一些原因呢，其实是不适合让海外并购的。但是一月份马上出来了叫小龙虾， Manus 做的就类似小龙虾的活儿。小龙虾就是让大家真正去认识到这一代的 AI 是能走进千家万户，既能帮你对话也能帮你做事情。所以从这一代开始，我们是真正的从很多老百姓去认知它了。我认为这一波的人工智能其实还是在起步的阶段，
1: 还在起步阶
0: 段，
1: 它变化很快呀，它的学习能力很强。
0: 对对对对，迭代会非常的强
1: 快，
0: 但它的迭代其实一定程度上未来也会碰到阻力的。
1: 什么样的阻力？
0: 比如说华为的套定律，就你的硬件就有可能在几何空间方面就碰到阻力了。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芯片，国内做的最多的可能一般到7纳米，英伟达他们已经开始搞3纳米2纳米，但2纳米再往下就我们摩尔定律就要开始失效了。因为现在2纳米就意味着本身就是原子级了，你要原子级再继续往下，这就会碰到阻力了，物理世界的阻力。所以我们华为现在通过另外一条路径，我们叫时间维度把它改善，这是我们中国人工程能力的体现，这个就有可能我们会继续再往前走一点。但是每一波 AI 的技术革命或者每一波科技革命，它总会碰到当时的那时候的时间的限制或者技术的限制，那时候就需要再等一等，需要进一步的技术革新。
1: 您刚才跟我们说到了 AI 大模型，那么当前业内频繁讨论 AI 大模型在短期盈利有点难以兑现，也有观点认为呢 AI 已经从讲故事的阶段进入到落地期，你怎么去看待这种分歧？您觉得需求端的真实的增长到底是怎样的？
0: 您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及时，因为刚好大模型里面出了一个异类，就是美国最牛的两个大模型 ChatGPT 刚才已经说过了，
1: 是
0: 另一个叫 Anthropic 就是我们 Claude 大模型的这个母公司。它出了一个什么奇特的东西呢？大家知道我们国内的像智谱啊 Minimax 在香港上市了，像您说的暂时都还没有盈利，那么 OpenAI 它是怎么考虑的？它觉得它到2030年才有可能盈利，但是 Anthropic 公布了他们二季度的预测，他们二季度觉得可以收入109亿美元，预测营业利润到 5.5 亿美元。这个其实打破了我们很多人

0: 对大模型的一个认知。
1: 是的。
0: 那他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他其实做了几件很好的事儿。第一，他切入了一个叫 code， 就是我们做这个码农是吧，写代码的这么一个领域。他一开始就深耕这个领域。这个领域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小龙虾一样，他可以24小时帮你打工。这个就对代替码农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二呢，他选了很好的一些叫弊端用户。他不像比如说 OpenAI 一开始也切入一些 C 端的，包括他最早图像这一块的生成 Sora 现在已经停了。他的客户很多都是 B 端，而且都是那些大客户，像这个微软啊、亚马逊啊，这些大客户付费意愿是比较强的，而且一般不会给你讨价还价。所以他切入了好的赛道，找到了好的客户。最后呢，又有一个时代的原因，因为前期我们叫训练，把模型训练的聪明能帮你干活，这叫训练的成本，训练成本是比较高的。但是后面要运用到我们 AI 应用里面去，叫推理的成本，推理的成本一下就能降到三分之一，所以呢它的这个利润率从 30% 多一下子干到了 70%， 所以它在二季度就预测可以盈利了。所以大家一直以为大模型不能赚钱，
1: 其实是能够赚钱的。
0: 对，但是你一定要切到好的赛道，找到好的客户，
1: 好的客户，
0: 同时还要有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才有高利润。
1: 刚才呢，罗总跟我们聊到了 AI 大模型并不是像很多人认为的难以兑现盈利，是可以赚钱的，但是要找到适合的路径，找到适合的客户，找对方向。
0: 对。
1: 那么在 AI 产业链当中，您更加看好的是哪些环节的投资机会？是上游的算力基建，还是中游的大模型，或者是下游的垂直应用呢？
0: 不能说看好哪一类，是因为不同的阶段它会适合不同的三个方向。现阶段主要大家看重的还是基建这一块。
1: 算力基建。
0: 对，算力基建。如果按照我们行业内的行言来说，一般叫上游、中游、下游。所以算力基建是我们的上游，大模型是我们的中游， AI 应用就是我们的下游。
1: 下游。
0: 对。当然黄仁勋还有五层蛋糕，这个可能跟我们关系有一些啊，但是没有像上中下那么容易去区分。现阶段还是在上游阶段，像房地产一样，我要把基础建设先打好了，那你中间才能再去放软装，搞装修。
1: 把地基先打好。
0: 在下面你再自己可以用，是吧？你可以放各种各样的电器进去，那你可以开始生活。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现在还在打地基阶段。为什么我们算力基础这一块在资本市场方面表现会比较好？那我觉得它现在其实有点像我们房地产，可能05、06年已经有一定的起步了，但是起步并没有说大家很狂热的这个阶段。到了一几年以后，慢慢大家看到房地产的发展趋势，到20年可能大家才觉得房地产有走下坡路的可能性。所以现在还是在 AI 基建的打基础阶段。
1: 所以您还是看好未来十年以后的机会吗？
0: 十年以后 AI 基建它是要跟你的中游大模型以及下游 AI 应用到底会到什么时候。如果我们参考互联网，原来包括移动互联网这两个方向的话，其实 AI 应用也是跟互联网应用一样，它未来也会非常的庞大。比如说现在移动互联网，可能大家知道微信、抖音，这些都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叫应用的落地，背后其实是你要去建各种各样的数据中心，就跟我们现在很多人 AI 造房子造的叫 AIDC， 也是 AI 的数据中心类似。所以未来会有非常牛的 AI 的应用超级公司出现。
2: 中国财经60分。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今日喺阿坤顿身边有严明熙喺度，讲紧你嘅新歌《原色》。你就话呢首歌咧系Ever Chan 俾 demo 嚟听，觉得呢首歌好啱你啊！原来真系好啱你，因为歌词方面demo 嗰阵基本上都已经系咁噶啦，即系改咗一句歌词咁大把嘅啫。出呢首歌嘅时候会唔会惊？咦，严明熙系咪我嚟讲紧某啲嘢噶？
3: 其实就我觉得更加多系即系例如评论都只是废纸咧，唔算系话大家写俾我嘅评论，又或者系批评，其实更加多系自己比较多咯。呢首歌我觉得俾我系一个礼物，就系佢系同时间表达到自己嘅心声之余，仲系另外一方面系鼓励紧自己。
2: 6月8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坤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明熙。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中国财经60分。

0: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2: 只是现在还远，如果你说让我举个例，现在有没有这样的公司，或者有没有这样的工具
1: 啊，
2: 已经有一个工具出现了这样的雏形。当然我们各大厂都在做啊，有一个已经做得成规模了，这就是我们经常在用的豆包。我不知道您用过没有，
1: 偶尔也会用啊。
2: 对，
1: 现在很多小朋友都会在用，
2: 小朋友都会用了、豆包可能看起来很傻，然后有些问题问他，他会大模型、大模型会有幻觉。这就是这一代 AI 的现在的有一些也算世界级的难题。
1: 嗯
2: 啊，但是你怎么把幻觉降低是需要很多的技术上的。豆包呢，为什么我们说有点傻，就是因为它现阶段如果你只是普通老百姓在用的这个豆包，它未来会有收费版，收费版幻觉就会降低。那现在普通在用的它幻觉会高一点，所以你有时候看起来你问它会有点傻，它不像 DeepSeek、Kimi 专业度要求更高一点，它可能听起来这个幻觉会少。但是豆包它的傻，它傻的让你感觉它是有情商的。
1: 是不是更加接地气？
2: 对，它会有地气，它让你感觉聊天很开心。它不像专业的那些领域，它可能跟你讲一二三四，
1: 会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2: 情绪价值，您说太对了，就是提供情绪价值。它先帮你提供情绪价值，然后呢，人和人也是这样的。我原来是管私人银行的，所以做私行业务，不是说你上去，人家凭什么把一个小目标的家产让你来打理呢？一定是先服务了一段时间，他对你的人品，对你的专业，
1: 建立了信任，
2: 对，有了信任度，这两个字非常关键。那现在字节就在豆包这块用信任，用提供情绪价值把你先链接进去，链接完以后他会再告诉你，我其实还有很多工具，不是像我们春节比如说提供几杯奶茶，提供红包先把你弄进去，但后续呢，后续如果没有也不行，是吧？那能不能用 AI 来解决你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都有孩子吧，诶，现在豆包可以帮你孩子批作业，以前我是要用作业帮啊，就一个专业的工具才行现在豆包就可以。另外刚才提过，像 ChatGPT 原来搞的 Sora 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视频生成工具，抖音本身就有，我们叫 CDance 2.0，他的这个能力其实已经接近 Sora 的这个水平了，都是世界级的水平。但他比如说也嵌入在豆包里面让你生成视频。比如说我是做工作的，那我经常要去路演。路演以前 PPT 很麻烦，他现在给你 AIPPT, 豆包还能帮你解决工作上生活上的很多的事情。这个就是把你用信任先建立链接，再用工具把你黏住。我为什么说它基本已经有点像我们叫 AI 原生工具里面做的最好了，是因为它现在的月活已经到了 3.5 亿。这个数据是什么概念？我刚才讲的，过去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两代20多年的时间下来的所有的产品，豆包已经可以排在月活前10了。他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这个就是说明他已经基本在落地了。后面他要验证的就是收费能不能收成功、就像我们说 Anthropic 一样，能不能盈利了，这个就第二步的事情了。
1: 他是不是解放了很多的脑力，
2: 就我们说了，其实我们叫大模型到你真正的 AI 应用能应用，中间经常我们叫 Agent, 就是智能体、智能体的第一代就是我们22年底那时候叫 Chatbot, 就是聊天机器人。所以我们刚才说了，我20年出去的时候很多还是聊天的价值，所以那时候的很多工具，比如说 AI 女朋友、 AI 男朋友、 AI 心理医生，就陪你聊天，就像您说的提供情绪价值，那时候是比较多的。现在到了第二代，就您说的解决问题，AI 能帮你解决问题，就是小龙虾类似的，到了能帮你干活的这个阶段了。这是两类不一样的智能体，或者说已经在智能体升级过程中。
1: 那下一步呢？
2: 下一步，对，您说的这个问题，对，下一步我们叫物理 AI,
1: 啊，物理 AI,
2: 就比如说自动驾驶，比如说机器人，
1: 还会进入到医疗领域是吗？
2: AI 医疗也是其中，其实现在也有嘛，叫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这些都是叫 AI 在物理世界的应用。前面有一些是 AI 其实不用物理世界，就不用你比如说机器人的躯壳啊、手臂啊、也能帮你解决问题，就生图啊、生 PPT 啊，这就是包括我们在金融行业，其实量化投资 就是 AI 在金融领域的一个非常好的应用。
3: 嗯，
2: 而且它是直接当天调策略，第二天你一交易就能发现到底这个策略行不行，就马上能形成闭环，我们叫商业的闭环，它是最快了。但是你到物理世界就没那么容易了，就像自动驾驶啊，机器人啊，那你想既要调你的大模型，你的脑子好不好，是吧，还得看你的身体好不好，那难度不是一加一的难度。
3: 是。
2: 那为什么这块会慢，产业落地会慢，所以看下一步了。
3: 科技发展是日新月异啊，当科技浪潮来的时候，解放了一些人的双手，解放了一些人的思考之后，会不会带来一些问题，就是我去依赖这些大模型，慢慢的不愿意去思考了，因为有 AI 大模型在帮我去思考了。甚至对于学生来说，遇到难题之后，我不愿意去思考，我去直接去问豆包了，去问其他的一些 AI 大模型了，让他们给我答案，那这是不是不太好呢？
2: 个人还是觉得是有这样的风险，但是呢，这样的风险恰恰会让我们下一代或者我们自己这些职场的人分清楚哪些是真正会用 AI 的人，哪些是被 AI 培养他的这种惰性。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的因素，一个就是培养你自身的判断力，如果像我们做企业的，就是你要先学会定战略，这个能力如果未来你能把它培养起来，那你就在一堆用 AI 人里面就鹤立鸡群，
3: 脱颖而出了。
2: 对，这是第一个核心。第二个就是你企业怎么去执行，有了战略以后怎么去执行。所以大家经常会说你怎么问 AI 问题，这非常关键。因为这一代的 AI 还没到了能帮你自动自觉完全的解决问题的水平，所以他要在你的指导下去问他，一步一步引导。
3: 所以问很有技巧。
2: 对，问非常有技巧。当然有一些工具是他们说已经能自动帮你解决问题了。
3: 嗯。
2: 啊，但实际上按照我的业内人员的这种经历上来说，我是觉得如果你能更好的问，他执行肯定会更好。他有一些帮你预设，那预设我觉得还是不够。
3: 当前啊，市场也普遍在关注 AI 领域是不是会存在过度投资的一个现象。前段时间呢，也讨论很多，也有一些相关的小作文。那在您看来，目前资本的涌入啊，更多的是源于对技术长期潜力的认可，还是短期的一种投机行为？
2: 我是觉得两者肯定都有。
3: 都有，都存在。
2: 对，投资一个东西，我们说从投资的角度叫短期看情绪，长期看价值。所以您刚才说的两方面肯定都有，一方面大家看到 AI 这么热，肯定有一些短期的逐利资金情绪上头来参与投资，另一方面那些长期资本一定是看到这个行业非常有发展潜力。我给您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海外的他们叫长期投资的资本，那些大厂现在都按照1000亿美金2000亿美金在投入，那这个投入很多甚至要5年10年的长期，肯定是看行业的长期的这个
3: 未来的
2: 发展。在国内也一样，我们国内要用人民币，是吧？比如说字节今年是要投2000亿，阿里巴巴原来是说3年干3800亿，现在还要再超越这个水平，腾讯也是1000亿人民币以上的，所以这些都是看长期的。但是这些长期中间需要什么？需要很多的业绩的兑现，需要中间的一些我们说过程指标来验证，不然这个长期他每年投1000亿，
3: 他也吃不消。
2: 对，也吃不消，也吃不消。对，是这个问题。所以包括我们刚才讲的 Anthropic 这种大模型都能盈利了，重点他选对了一个叫 Code 的赛道，编程的赛道。那编程的赛道里面有一个 AI 应用现在已经非常牛了。24年我从证券公司出来，然后去筹备一家 AI 应用的公司，当时我们就用了这块的 AI Code 里面的一个公司叫 Cursor。科舍当时是什么呢？已经估值20亿美金了，因为在硅谷那边他们先发起这一波浪潮嘛，所以那时候已经20亿美金了。但是到今天你知道值多少了呢？就一年多时间，现在已经500亿美金了，而且他的收入
3: 25倍，
2: 25倍，收入也是从1亿现在干到了20亿美金，收入还涨了20倍，所以资本市场会给它更高的估值。有这些落地的场景，落地的甚至有一些已经产生收入了，更夸张的个别的产生利润了，是吧？
3: 嗯，
2: 那你才会激励这些 AI 基础建设，我们说的基础建设，我要更多的去投入。
0: 中国财经60分。
4: 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先生啊。中年人呢依家有三宝。
5: Hyrox 呢就
4: 是
5: 要斗力嘛。
4: 是啊。
5: 主要是力量啦、啊、肌力啦、爆发力啦。咁你个 Parkour 呢就有协调啦，有技能啦，手眼嘅协调啦，有你嘅身体嘅移动啦，即係你个左右啊、前后啊呢啲移动啦。咁你跑步呢即係马拉松啦。马拉松呢是一个广义嘅名称嘅。
4: 嗯。
5: 唔系一定要全马㗎。半马。10K 都可以广义嘅，甚至超马就系嘅。咁长跑咧，系对于我哋个心肺功能啦又好啦。咁所以有心肺功能啦，又有一啲协调性啦，又有一啲高强度嘅间歇嘅训练，可以增加我哋肌肉啦。咁所以夹埋呢三宝，我都几推介噶。
3: 逢星期日下昼三点，新城资讯台
6: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7: 早上六点半。
8: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9: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明两日到北韩进行国事访问，他在北韩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表示应北韩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的邀请，时隔七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共商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说，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邻邦，两国传统友谊牢不可破，五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维护地区和平和国际正义。面对世界百年变局，中国已经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北韩亦都开启了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维护和发展中朝关系是中方坚定不移的方针。展望未来，中方提出四项深化合作方向，深化战略沟通，加强各层级交往，加强交流互鉴，相互支持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拓展务实合作，对接发展战略以增进人民福祉，密切多边协作，共同反对霸权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意同朝方携手前行，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别无选择，只能够接受同伊朗的协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特朗普强调所有事情都是他说了算，内塔尼亚胡说了不算。他又表示，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并没有改变他达成美伊谈判的愿望，但若果协议无法达成，他会考虑对伊朗进行特种部队特责。特朗普在听取以伊局势最新简报之后，致电内塔尼亚胡。据以色列方面消息说，内塔尼亚胡同特朗普结束通电话之后，同安全官员进行了紧急磋商。特朗普在打电话之前声称，他会劝内塔尼亚胡不要就伊朗导弹袭击进行报复，否则会没完没了，而且美伊达成最终协议已经近在咫尺。为了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星期

0: 日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是自四月停火以来第一次。据以军公布，伊朗发射了至少三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内袭的导弹，并扬言以方将会强力回应。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就美国计划利用伊朗资产向地区盟友支付战争损害赔偿，回应表示伊朗的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利品，亦都不是其盟友的支付基金。他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未经伊朗政府许可，任何扣押、转或处置伊朗资产的行为都属于新的国际不法行为。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正向美国申索全额战争损失赔偿，同时指出那些为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领土和设施的地区政府无权提出赔偿要求。路透早前报道，美国政府正计划动用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用来赔偿和重建遭伊朗空袭波及的波斯湾盟国所蒙受的损失。目前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指示团队进行损毁评估。十六年前怀疑因为医生疏忽导致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务委员会今年四月重启研判，控辩双方昨日完成结案陈词，研讯小组下个月五号宣布裁决。投诉医生疏忽的内地夫妇到场旁听，男婴的黎远健的父亲黎志坚说，原本以为昨日会有结果，事件已经拖延好长时间，心情复杂和失望。他说若果研讯结果未达预期，会考虑采取下一步行动，不排除提出司法复核。黎志坚夫妇是深圳居民，16年前在香港浸会医院诞下男婴，三日后男婴手脚抽搐，最终因为脑膜炎导致脑瘫和四肢残障，涉事医生涉手指被只在男婴首次癫痫发作时并没有进行必要的检查。代表医委会的律师说，护士曾经致电医生通知他男婴曾经逐奶和抽搐，而医生未有返回医院，行为是低于预期期望标准。代表医生的辩方律师说，参考过往案例裁定医生专业失当的标准相当高，除了评估专业能力，亦都考虑行为性质和目的。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
5: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6: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5: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6: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5: 悭唔少、啊。
6: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7: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系生活重要嘅一环。
8: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7: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8: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9: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0: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9: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

0: 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3: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2: 理财师的掌中宝，
3: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4: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相关的热门赛道啊，都是大家追逐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军身智能、生物 AI， 还有大模型应用，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像物理 AI 啊，都很热门。您觉得目前有没有被高估的，有没有被低估的呢？
5: 现在其实整个 AI 都是比较高的，所以所谓的高估，
4: 您说的是估值，
5: 也不能叫估值吧，因为现在很多 AI 它其实在投入阶段，所以投入阶段它考虑的不是我们所谓的估值 PE， 更多的可能叫 PS， 就看它的销售能不能快速的把收入给做起来。
4: 嗯，业绩兑现。
5: 也是业绩兑现的其中一个指标。
4: 嗯。
5: 啊，无非就是有些是去看利润，有些是看收入嘛。
4: 嗯。
5: 啊，那AI 现在大部分，尤其是我们叫原生 AI 和 AI 赋能，这两个概念要分清楚。原生 AI 是原来没有相关的业务链的，那他把它在这个 AI 时代重新打造了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有可能是 APP， 有可能是小程序，也有可能是你网页，那只要能帮你解决问题的一个工具，这叫原生 AI 工具。
4: AI，
5: 它一定是在研发的过程，因为我肯定要先投入才会产生收入嘛。
4: 是的。
5: 对，所以前期的研发其实是比较多的。那第二呢，我们叫 AI 加，跟我们十年前叫信息加一样， AI 加就是在原来的产业的基础上，我做 AI 的降本增效，增效这块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说提升我们 30%-40%， 这是有可能的。在我这样的 AI 应用公司，我们一般来说至少能用 AI 的 code 的工具能提升我们的这些程序员 50% 以上的这个能力，可以用 AI 直接帮他来生成相关的代码。所以像这一块其实都还在投入阶段，投入阶段呢，你就会看起来好像是不是有泡沫啊，有高估啊，到了业绩兑现阶段，慢慢的就像我们现在 AI 基础建设就属于业绩兑现阶段，然后我们在去年在今年业绩都表现特别好，这里面包括像 GPU 啊 CPU 啊光模块啊 PCB 啊，
4: 嗯，
5: 都是相关的板块。其实去看一个东西高还是低有不同的判断方法，你是用 PB 来看还是用刚才说的 PS， 就是一个是用估值来看，一个是用收入的增长来看，所以你通过不同的方法可以有不同的比较和不同的理解。
4: 嗯，
5: 所以您说的比如说机器人，具身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最近刚好那个语速要上会，像机器人我们其实原来的工业机器人现在中国已经是非常发达了，因为有点像以前的新能源汽车的那种模式，现在很多这个美国啊、欧洲啊、日本啊，很多工厂里面打工的都是我们的工业机器人输出。我们一季度大概有30多亿的工业机器人出口，但是呢，在这个具身机器人、在这个人形机器人方面，还是在量产的过程中。有一些像做的最大的，像智源啊这些，现在还是属于10000台这种等级。像马斯克，他未来他的这个擎天柱3啊，他是希望未来是要100万级的这种等级才能更好的上量嘛。所以他们都在发展的过程中，包括您说的这个生物 AI， 生物 AI 其实这个是非常庞大的，因为整个医疗是一个很大的赛道，
4: 对，
5: 非常大的赛道，所以你要怎么去真正的落地到各个，就像我说达芬奇它是手术机器人，但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叫创新药，创新药那你用 AI 可能能大大的缩短它的研发
4: 时间，
5: 对，原来10年可能能2-3年把它干出来，这就非常有意义。现在其实还是投入阶段，我不认为它现在泡沫特别大，因为每一波科技都会有泡沫的，有泡沫它才会再促进它往上走。当然现在的二级市场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语速机器人在6月份上会，它有可能7月份就要上市，还有国资重器的最近大家炒得非常热的存储，长兴存储可能上来就是万亿级的公司，
4: 是
5: 包括马斯克的 SpaceX，

0: 多年的经验啊，您说到了用您的资源赋能人工智能是吗？
1: 对。
0: 您在金融市场也是很多年了，您认为投资成功的核心要素是什么？是对于企业的深度的了解，还是对市场的判断，还是心态上的管理？
1: 我觉得其实从大的来说分两方面，第一，首先一定是自身修炼，就您说的这个心态的管理啊之类的，这其实是一个基本盘。我们以前说投资的自我素养嘛，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其实有一些方法论，一般来说在我们这边都会有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所以我们会看宏观方面整体一个大的方向，在中观就是看行业尤其产业链是怎么样的一个逻辑，最后微观落到具体的公司的基本面。
0: 那么我们再回到您喜欢的这个 AI 赛道上啊，您如何看待目前非常热门的算力、芯片、机器人、锂电这些热门的行业？您觉得存在哪些投资机会，同时伴随着哪些风险？
1: 您说的那几个热门赛道，如果我把它拆解一下，用黄仁勋的 AI 五层蛋糕来理解会更好。第一层蛋糕叫能源，第二层蛋糕叫芯片，第三层叫基础建设，第四是大模型，第五是 AI 应用。像锂电这些就是能源相关，能源是所有的包括 AI 应用科技发展，包括前面讲的 AI 的生命科学所有的基础。第二层蛋糕黄仁勋自己做芯片的，所以把芯片单独
0: 放到第二层是吧？
1: 对，但是呢芯片的确比较重要，在我们 AI 服务器里面芯片的成本要占 40% 左右，所以它单独放一层也没有错。但是以前呢大家把芯片看得太重了，后来突然发现芯片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卡点是吧，有了芯片以后那我怎么去连接各种芯片呢？它是做 GPU 的，那还有 CPU 的芯片呢，还有光芯片呢，还有电芯片呢，那你就要用光模块用光连接，所以就变成有其他的 AI 基础建设就会出来，包括我们现在大家比较流行的叫 AIDC 打造整体的数据中心，所以就到了第三层蛋糕了。第四层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比较多的就大模型，大模型未来全世界可能会有几个比较牛的大模型活下来，更多的大模型会怎么样，会变成各行各业的垂类大模型，真正的通用大模型可能就几个大家用的比较多的耳熟能详的，要么就是你的能力特别强，要么就像我们现在中国在走的路线叫性价比，就能力够强同时还要费用够低，大模型是这么一个发展。到了真正的最下游叫 AI 应用， AI 应用真的就变成百家争鸣了，谁能真正在 AI 时代厮杀出来，会给很多新的机会，但同时一些老的尤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把一些超级入口占据的这些大厂，其实在 AI 时代他们也非常有机会，因为他可以用 AI 把他的入口占得更坚固。所以五层蛋糕你会发现就您刚才说的这些产业其实都是
0: 有机会，都有投资机会，
1: 对，都有机会，但是它会按照时间轴，我们先从能源和基础建设开始，慢慢的往大模型中游，再到下游
0: 应用
1: AI 应用，对，它有个时间轴的渐进。
0: 站在当前的节点啊，您对未来三年，我们也不要说未来五到十年，我们就来说近一点的，未来的三年 AI 行业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1: 未来三年我是觉得 AI 的机会是真的会用到AI 应用层了，会进入到真正的各行各业。现在大家可能把 AI 概念炒得很火，然后呢 AI 的基础建设在如火如荼的过程中，你用三年这个时间其实非常好，我是觉得三年的中间有可能会有一次挤泡沫的过程。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4: 2026年第五个礼拜
3: 第三位。
5: 好，本周大湾区音乐榜季军歌，我哋恭喜晒由 Nine One 啊，乃曼啊。
3: 第二位，
6: 让 知平凡。好啦，嚟到亚军嘅作品啦，恭喜晒安仔陈建安啊！咁啊，呢一首嘅。

0: 作品，叫做《李子》。
1: 第一位。
2: 好啦，好紧张啊！今个星期我哋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位嘅系，恭喜晒杨千嬅有回归一块小成。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0: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2: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中国财经60分。
5: 学生的命根，
6: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5: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6: 未来理财师，我的未来我做主。
7: 现在大家都在说 AI 泡沫嘛，
8: 就是这个泡沫。
7: 对，但是呢，它不会像我们00年左右那一层几互联网的泡沫，就直接把很多公司直接干到了10%，那个叫泡沫破灭。我现在这个词叫挤泡沫。所以还是有区别的，把它结构性的有些东西给它挤掉了。因为现在在 AI 的大家都觉得很好，都在涨的过程中就会有一些鱼龙混杂的东西在里面。有些东西它经不起长期的行业验证，也经不起它的业绩验证，这里面就会有一些偏高估的或者讲故事的东西，这一部分是要被挤掉的。但是呢，在挤泡沫的过程中会泥石俱下，它会殃及池鱼，就对真正有业绩有发展的它也会回撤一部分。那这时候呢，其实就能真正的看到哪些是龙头，最终它能从里面赛道再跑出来。像有一些讲故事的无法验证的，他们在这一波就有可能下车了。所以3年刚好有可能就完成这么一个挤泡泡的过程，同时又有一个新的路线出来。尤其在 AI 应用到各行各业，会在未来3年，我是非常期待的。
8: 各行各业，
7: 对，
8: 我们现在确实很多地方也能够看到，就拿机器人来说，
7: 对，
8: 比如说去一些餐饮店或者酒店，现在很多酒店已经基本上有一个配套了，就是机器人过来，
7: 机器人、啊、
8: 对，送餐或者是
7: 牙刷送什么的机器人。
8: 那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在哪些场景上看到一些应用呢？
7: 其实还挺多的啊，就您说的机器人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应用场景。未来包括摩根斯丹利认为2050年机器人的应用会大现在的汽车的应用的10倍，是一个非常超级的行业。比如说那时候的开车也可以用机器人了，像擎天柱一样，是吧？有可能可以变形了，是不是？像我们家里比如说可以做饭啊，可以帮你扫地啊，其实有非常多的应用，包括您说的到吃的喝的这种餐厅啊住宿啊，机器人它会遍布我们各个角落里面。所以到2050年他觉得它是一个十倍于现在的汽车的行业，非常大的一个应用场景。那另外像您刚才说的医疗这块，医疗的应用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场景。除了医疗器械创新药，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医疗的外包平台啊，这些都是可以应用到 AI 去加快它的流程，甚至 我觉得有些方面未来有可能还会叫颠覆式的创新。
8: 嗯，
7: 这些在大的一些国际民生里面都能落地，比如说教育，就我说了，原来我可能用的是你好未来啊、新东方啊他们的一些工具，但是未来有可能出现一个完全用 AI 打造的教育类的工具。
8: 现在已经有一些了，可能是雏形。
7: 对，雏形。现在包括有些学校已经开始出现叫 AI 学校。AI 学校最大的好处是真的完全可以叫千人千面，根据你的水平，根据你的爱好来给你定制课程。但以往是不可能的，是吧？我一个老师我带30个
8: 学生，几十个孩子，
7: 对，已经很难了，是不是？但是 AI 老师完全有可能，而且一个老师我要长年累月的跟你交流，我才知道你这孩子有什么脾性，还进行因材施教。但是 AI 是真的把你原来的数据全导进去，他就对你建立了基础的认知，后面还可以不断的喂他数据，他可以更了解你，然后你会发现你越用他越懂你，越用就越好用，这是 AI 真正的价值所在，所以会有各行各业都会有落地的机会。
8: 我们也期待着。
7: 对，非常期待。
8: 好，我们最后再来聊聊投资方面。如果说做投资，您在这个市场上也是深耕了很多年了，虽然说现在您找到了您的兴趣所在啊，在投资当中您认为最反人性的部分是什么？能不能通过一些规则或者说训练来克服这些人性的弱点？
7: 您说的太好了啊！就现在规则、弱点、人性，作为人其实很难规避的，
8: 是人就有弱点，
7: 现在就有一个工具
8: 量化。
7: 对，您说的太对了，叫量化。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人，尤其一个社会人，他跟其他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会用叫复杂工具。
8: 嗯，
7: 普通工具黑猩猩也会用，是吧？但人会用复杂工具，所以在 AI 时代你要会用 AI 工具。 AI 工具放到投资里面最有效的就叫量化工具，这是真正的能解决你人性的很多弱点。比如说机器它是不会犹豫的，
8: 嗯，
7: 是吧？它的纪律性很好的，该什么点位卖掉，该什么时间卖掉，它都可以严格去执行的。有些人说量化为什么会割韭菜，其实它割的叫情绪价值的韭菜。我刚才说过，短期看情绪，长期看价值，它没法很好的去割人家价值方面的韭菜。但是我们中国有 70%、80% 是散户，
8: 凭着情绪来操作。
7: 对，很多是情绪，
8: 是吧？
7: 而且这个情绪是什么？有可能是今天看到了某一条新闻，或者看到诶，今天这个快涨停了，我就冲进去了，这叫按情绪去买。量化就喜欢割这一类的情绪的韭菜，但是我们可以不让它割啊，你就研究价值啊，你做一些长期的。因为数据表明散户为什么很多会亏钱，比如说在上交所你去看2025年是个大牛市吧，过去的一年是个大牛市，真正盈利的只有 19% 的了，这么大的牛市才 19% 的了。
8: 因为它是结构性的牛市，它并不是全面牛市啊。
7: 它除了结构性牛市以外，60-70%的散户亏在它平均交易比市场的平均水平要多3倍，也就是说它亏在佣金，亏在交印花税。它的成本比一般的人要高，
8: 要高。
7: 对，你就是被这个成本给拖累了，所以你一定得克制。其实也是一种人性，是吧？
8: 嗯，
7: 也是个收养。哎呀，我今天不操作就不行，
8: 就难受啊！
7: 哎，就难受。但机器你就解决了，所以要用好这些工具。
8: 不同时代都有成功的人，也许有些人的成功无法复制，但是能不能跟着成功的人学习一些经验，您怎么看呢？你也肯定是接触过很多成功的人。
7: 对，我原来因为做四行的嘛，服务非常多的企业家，原来主要就服务上市公司企业家以及拟上市的这些公司的企业家。其实在他们身上能看到非常优秀的一些品质，共性最主要，如果要排在第一，真的看到他们是有那种极强的愿力。就
8: 愿力是什么？
7: 愿力是什么？就是我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做成的决心。他这种的决心特别的强，都能感染到你身边的团队。
8: 嗯，
7: 而且即使碰到困难了，我也要把他的克服继续干。这是真正的我们所有的最牛的这些企业家里最宝贵的特质。
8: 嗯，
7: 啊，其次才是比如说诚信啊、专业度啊，你要学习，你就得跟 比你更成功的人，比你更优秀的人在一块。所以你会发现，包括我们原来合作过的一些创始人。

0: 能也好，他们就是比你聪明，还比你
1: 努力。
0: 努力，所以你慢慢发现，过去像我们很多时间其实浪费了。向他们学习什么？真的对一件事情的专注，然后在正确的方向上持续的去投入，一定要聚焦。像我原来做，比如说营业部老总啊，做这个四行部老总啊，我可能有很多时间其实在应酬。
1: 这也是您的工作一部分。
0: 这是我的工作，但是24年以后，我真正的看明白，我觉得我要把握这个时代的脉搏，还要把我26年的这些经验结合起来。我突然发现，很多东西其实是没用的，喝酒没什么意义。当然，如果你是跟一个上市公司老板在喝酒，他的很多的人生的经历，对产业链的理解，这是有帮助的。但是你可能很多时候10分里面，9分是浪费的，大概能学1分，可能是这样的方法论。
1: 那我们最后呢，对于年轻的投资者或者说投资小白，您有怎样的一些建议？用您过往接近30年的投资经验啊，来跟大家聊聊。
0: 对于一个小白，我最大的忠告就是不用急着去投资。很多人都觉得钱在我账上，我就会有时间成本，就会有沉没成本。其实不是这样的，在投资上，如果你根本没有看清楚我想投什么，要做什么事儿，很有可能投进去你就亏了。比如说亏50%，你要赚到你现在的本金，你得翻100%。
1: 翻个倍才能回
0: 对，所
1: 来。
0: 以你一定要谋定再出手。这是给大家最重要的忠告，所以你要先学习，而且在这个时代，学习非常有用。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7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明两日到北韩进行国事访问。他在北韩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表示应北韩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邀请，时隔7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共商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说，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邻邦，两国传统友谊牢不可破，五上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维护地区和平和国际正义。面对世界百年变局，中国已经实现15/5良好开局，北韩亦都开启了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维护和发展中朝关系是中方坚定不移的方针。展望未来，中方提出4项深化合作方向，深化战略沟通，加强各层级交往，加强交流互鉴，相互支持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拓展务实合作，对接发展战略以增进人民福祉，密切多边协作，共同反对霸权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意同朝方携手前行，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别无选择，只能够接受同伊朗的协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特朗普强调所有事情都是他说了算，内塔尼亚胡讲说了不算。他又表示，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并没有改变他达成美伊谈判的愿望，但若果协议无法达成，他会考虑对伊朗进行特种部队突袭。特朗普在听取以伊局势最新简报之后，致电内塔尼亚胡。据以色列方面消息说，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结束通电话之后，和安全官员进行了紧急磋商。特朗普在打电话之前声称，他会劝内塔尼亚胡不要就伊朗导弹袭击进行报复，否则会没完没了，而且美伊达成最终协议已经近在咫尺。为了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星期日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是自4月停火以来首次。据以军公布，伊朗发射了至少3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的导弹并扬言，以方将强力回应。 沃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英国和他的欧洲核心盟友英国、法国和德国的领袖举行会谈，会后发表联合声明，为结束俄乌战争达成公正与持久的协议开出五大条件。英国首相斯基宴、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和泽连斯基在发表联合声明时强调，各方将坚定不移地和沃兰站在一起。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该五大条件包括立即停止军事冲突，以现时前线的实际局势为基础展开谈判，以及为乌克兰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等。各国领袖在会上亦都重申，美方必须参与有关的和平进程。去年十二月，美方曾经全力推动俄罗斯和乌克兰尽快签署停战协议，以结束这场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2年2月发动全面入侵而爆发的冲突。不过随着美方近期战略焦点转移至和伊朗的冲突之中，有关的斡旋努力已经逐渐停滞。2026世界杯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一贯的政策是不鼓励赌博。针对赌博带来的问题，政府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活动、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和支援服务等。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时说，足球本身是一项有益身心的体育活动，他呼吁市民在观赏世界杯赛事谨记要做理性和负责任的球迷，远离赌博，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无赌的健康生活。大埔王福苑业主8月31号或之前要回复是否同意出售业权给政府，其中王志国业主要在这个月30号之前回复。火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在过去的星期五接待了第四团睇楼团，带领住在屯门宝田村的王福苑居民到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睇楼。这节新闻报道完。
2: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4: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5: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3: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4: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3: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4: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3: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4: 新城劲爆落下榜，
6: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4: 第三位。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6: 还在扮快乐。讲嘅就系 Angela 许静雯，歌名。

陈冠仁、莫海谦陀螺合唱版。恭喜晒女团 Viva， 就系呢首 Baby Savage。

0: Baby Savage，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电爆流行榜。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

0: 何文杰。
1: 早晨，早晨，去到礼拜一朝早啊，落雨嘅天气啊，呢个周末大家都习惯咗，因为咧，呢个周末都不断咧挂紧啊黄雨啊红雨啊咁啦，咁啊，今朝早咧而家暂时咧就系落雨嘅天气啊，咁大家出街都系带翻把遮比较稳阵啲。天文台都讲咗话会即系间歇性都会有啲狂风大骤雨噶啦
2: 今日嘅凌晨咧，
1: 冇错冇错，
2: 黄色暴雨警告嘅，不瞓觉可能大家
1: 系啦。不过真系俾啲打雷声吵醒啊，点零钟两点零钟嘅时候咧就相当之大雨啊。咁而家今朝早咧暂时咧而家气温都落翻嚟少少啦，咁啊30度左右，今日最高吓，而家系27度嘅。咁啊凌晨时分咧嚟紧咧就可能好忙啦，因为咧世界杯就即将开锣啦，喺礼拜五嘅凌晨咧就开锣啦。咁啊今年咧其实赛事方面咧个场数都相当之多噶，咁好多朋友都谂紧要挨眼瞓啦，因为咧四年一度嘅世界杯咧就将会喺6月11日起咧举行啦，即系12日嘅凌晨嗰阵时开始第一场吓。咁啊当然啦，大家关注住咧睇波之余咧，最紧要就系唔好赌博。
2: 咁啊赌。赌博啊吓，即系合规嘅情况底下咧，就唔系话，
1: 仲要有节制吓，
2: 系社会唔容许嘅事情嚟嘅吓。咁你始终水清啊无鱼，咁你但系问题就系有规范嘅方法咧，就梗系要用规范嘅方法去做啦，唔好置身自己喺一个地方里边成为当个地方唔容许嘅一啲行为啊。咁你好似足球博彩咁，已经系规范咗噶啦，咁多年啊，相安无事系嘛。咁你话点样沉迷赌博嘅，咁亦都有一啲辅助机构去提供服务嘅。咁所以即系非法嘅世界杯嘅外围博彩咧佢有五花八门噶嘛或者嗰啲彩池各式各样手机平台咁又唔问你年龄咁呢啲就吸引咗年青人或者系即系唔能够喺正规途径落注嘅人咧就即系深陷其中咁甚至乎有啲借贷嘅可以喺嗰个手机平台嗰度。咁呢啲就政府既然就有一个规范嘅途径咧，叫做加强嗰个打击外围即系点样宣传教育，以至真系要喺世界杯期间咧进行多啲嘅执法即系要喺个制火团式嗰啲咧尤其咁你真系明目张胆喺个酒吧度扭人落住咁呢啲系拉到噶嘛。
3: 咁其实而家都唔使明目张胆，亦都唔需要见面噶啦。咁啊喺一个网上嘅世界咧，已经系令你可以目不暇给，好多选择。即系呢个绝对就唔鼓励，同埋嗰啲冇实力、自己又唔好识节制嘅一般人啦，唔讲系年青定系中年定系老年啊，总之唔识节制、冇自控能力嘅咧，自己就唔好中个头埋去。因为如果你越输就越心慌，越心慌就越想赢翻，而赢翻嘅手段就系靠借啲钱嚟即系再搏嘅咧。这个深渊咧，我都睇落都冇乜人咧系可以爬得翻上嚟嘅，除非你自己喺某个位清一清醒啊，戒咗佢，甚至乎将啲旧债咧了咗之后就重新上路咧，就唔好再回头，唔好再掂啦。因为亦都好多过来人啦，亦都有好多后生仔啦。佢喺即係贪得意又好，贪刺激又好，即係叉咗隻手落去赌呢赌路。因为世界杯嚟讲呢，即係佢本身係一个运动嘅赛事，但係佢亦都孭住呢真係天咁多嘅钱呢，后面包括球员啦，包括佢哋自己国家荣誉啦，即係代表队啦，包括呢、这个即係金融世界呀 ,prediction market 又好，正规嘅同非正规嘅赌博嘅嗰啲赌博公司又好啦。呢类咁嘅嘢咧，其实就小注怡情咧，就大家都识讲，但系咧到即系攞钱出嚟去搏嘅时候咧，就可能咧迷失咗理性。咁呢样嘢咧，其实年年月月咧都发生噶啦。咁呢个 temptation 咧，唔系太多人咧有佢自己本身嘅心理质素咧去抗衡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就觉得讲系一个即系方法啦即系叫大家啦宣传提醒咁之余咧，其实睇波欣赏，如果以轻松嘅心情欣赏，好过你自己孭住一条波胆喺个脑度，然后另一种就系、是、即系你自己输咗唔知点算嗰种心情咧，其实就自己对比啦。因为今次咧呢个世界杯咧都多事嘅，因为佢喺北美洲三个国家举行啦，分三度啦，即系墨西哥、美国同埋加拿大。咁但系咧而家咧已经有个别咧伊朗嘅球员咧，亦都可能咧即系入唔到境，因为咧。 美國人又唔批佢哋啦，咁啊即係依啲外交同埋國安嘅嘢，我哋都唔識講啦。咁但係至鬼得意嘅咧，就係今年嗰個門票咧就非常之即滾動式啊！我哋用香港慣常用語滾動式，就係咧海鮮咁啊，隨時咧就某一場咧就嗰啲門票嘅價錢咧就會飛到咁樣加，因為咧好多人搶。就唔係一個定額嘅，咁如果有一啲門票咧，即係有啲場次咧冇乜人睺竇嘅咧，咁可能又會平啲，咁形成咗咧就係而家咧好多即係好多賽事咧，或許咧因為太貴，又或許因為冇乜人睺咧，而仍然咧係可以即係有機會啊，臨場你行入去都可以買到飛，咁唔知有啲人咧就可能喂而家我飛去加拿大都可能有機會啊，即係唔覺意睇到幾場波喎，咁因為好多咧之前就要預訂噶嘛，咁但係就正正就話哇，如果新算起上嚟幾萬蚊一張嘅嗰啲，有某啲場咧，即係我唔係一個睇波人啦，但係我值唔值得加埋水腳，加埋住宿，又加埋幾萬蚊嗰張機票去觀賽咧，去現場咧，反正其實如果安坐家中又好，去人哋屋企睇又好，都睇到嘅咁但係即係四年一度，又或許我唔知啦，即係作為男仔啊，阿何文傑係咪個心？情系有啲唔同嘅咧，
1: 现场嘅气氛唔同嘅。
2: 我系罕有嘅男士就
3: 唔系好睇波嘅，
2: 唔系
1: 球迷，
2: 唔系我系睇波会瞓着觉嗰啲人嚟嘅。
3: 真系
2: 啲朋友话一齐去睇啦，哇！你半夜三更好啦，俾阿面一齐去睇一次咧，我就系中间瞓好嘈地都会瞓着，坐喺 sofa 瞓着嗰个，真系会知扫兴。
3: 证明你唔系呢种人类啊！
2: 咁啊，但系其实咧，我都讲过啲心理学研究咧，就话人类系因为原始咧嘅时候系群居生活嘅，所以咧我哋聚集一齐嘅时候咧，我哋嗰啲肾上腺啊吓，我啲内分泌咧就会吓好兴奋、好开心嘅，所以群体聚埋一齐。甚至乎有正向价值嘅，即系你其实宗教聚会系一聚埋一齐啦，吓睇演唱会又好啦，你系吓睇波又好啦，哇！你见到几万人聚埋一齐，吓选举集会都好啦，吓冇钱收噶，你仲要出钱去买个 T 恤嘅可能，咁你啲人都中意聚嘅，吓咁你其实系一个生理上咧系一个好本能嘅、好原始的一个欲望嚟嘅，咁亦都好难满足嘅，好难替代嘅，你得三五个朋友。同你三萬五萬人一齊咧係唔同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哋有咗啟德體育園之後咧，就啲城市咧就多多益善，少少無區嚇、啊。總之你聚得到人啊，實開心。咁但係世界盃而家真係好多事幹咗 AJ 咁講嚇，連嗰啲員工啊嚇，你估要求咩咧？就係、是、話要求特朗普咧放生一面踢波嘅時候咧，美國嗰啲足。非法勞工啊，可唔可以唔好捉住啊？
3: 系啦，唔好拉啲挨先啦。
2: 喂，唔夠人斟汽水、啤酒啊！
3: 俾人做埋兼睇埋場波。
2: 最好笑就有個伊拉克嘅足球員咁啊，唔知咩事幹就俾嗰啲咁嘅執法人員睇個樣啊，即係睇嘅知唔係啊本地人啦咁啊，哇捉咗佢十幾個鐘頭又問話咁樣，哇咁你對啲外國嘅球員啊，到時好多球證啊、球迷啊咁樣啊，喺世界盃期間真係考驗佢哋啦嚇，即係你係咪真係一個好客之道嘅國家啦？咁、當年爭取主辦權嘅時候，唔係特朗普做主政噶嘛？咁你而家你咁樣即係大家去美國都覺得好似心慌慌咁啊？
1: 啲飛咁貴啊！特朗普話：不如你哋係安坐家中睇仲好啦嚇。嗱，咁睇翻咧，頭先 A 姐講咧，伊朗國家隊方面咧，其實佢哋已經到達咗咧墨西哥咧備戰嘅啦。咁伊朗方面咧，傳媒有報道話咧，有伊朗嘅國家隊隨團嘅人員咧喺美國簽證申請咧就被拒啦。咁所以咧，伊朗足協方面就批評緊咧美國歧視伊朗國家隊係對體育嘅政治干預啦。咁特別講咧，頭先話咧即係睇波唔賭波啦。其實咧，如果對於青少年嚟講咧，其實足球咧都可以係盛事嚟嘅，因為你睇到咧小學甚至係中學咧。其實喺足球推廣上面咧，香港都相當之成熟嘅嚇，咁亦都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外地嘅足球學校咧，亦都嚟到香港呢邊咧有設校啦，吸引咗好多唔同嘅小朋友咧都入營嘅。咁其實咧足球呢樣活動咧，如果對中小學嚟講咧係即係參與程度咁高嘅話咧，其實喺教育上面咧即係 係睇波唔到波呢樣嘢咧，都真係要下下功夫先得嘅喎。
2: 係幾時現代我哋啲肥仔肥妹咧就要做運動啊嚇，即係講到不得了㗎啦嚇，就打乜都好啦，籃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拍下球而家嚇，你總之啊喐下個身咧就成長階段，你啲骨骼都啊肌肉發展都會好好多嘅。咁但係嚇即係正正有個咁嘅世界盃熱潮咧，就可以鼓勵下做運動啊。咁啊，唔需要话因为足球啊有延伸嘅一啲咁嘅博彩，就即系视佢为一个吓唔
1: 同埋咧，有呢啲四年一度嘅盛事咧，其实对于经济嚟讲推动咧，原本应该有好。

0: 大嘅作用，因为咧各个商场啊，各个一啲嘅唔同嘅公司啊，都会把握住呢个商机咧去推广佢哋嘅业务啊，或者推广佢哋嘅产品啊。但系今年咧，其实啲赛事咧都系即系凌晨时分啊，差唔多可能系天光嘅时分咧先有咧，系咪真系可以带旺到个夜经济？呢个就反而唔系啊！我同呢啲铺头嘅朋友倾过咧，佢哋话担心夜晚仲更加静，因为大家咧放工之后咧，可能早啲翻屋企吓，食完饭之后咧先瞓一瞓，系啦，跟住咧四五点先起身开始咧就睇波。咁呢个咧都可能咧对于经济嚟讲系咪真系有个？刺激作用要睇一睇，因为今年嗰个赛区嘅时间咧，同亚洲区呢边咧真系唔
1: 系
0: 好就
1: 吓。我就之前讲嗰啲啊，人力资源部啊，管人嗰啲啊，会收好多病假纸噶啦吓，亚洲个个都迟到啊，请假咁样吓，打工仔啊，俾下面老细啦吓，交下差啦吓，唔好咁尽啦吓，咁啊老细又嗰时啊，但俾啲弹性啦吓，唔知有冇足球世界杯假嘅咧吓，即系总决赛嗰几日不如索性就
2: 咁你界界唔同时区，你世界杯假嘅话就有少少将佢规范化啦，又真系将个假期规范化咧，又要搞笑。咁如果你亚洲咁啊点咧？咁如果喺隔篱嗰个城市踢，咁你又放乜鬼嘢假？日头白白咁样，咁你嘢即系，我觉得咧今次成个安排咧系有啲即系因为地缘政治关系啊，因为政治嗰、那个即系笼罩住咧，但系咧嗰种美国因为主。即系所谓主办国嗰种唯利是图嘅款咧，真系无所不用其极嘅。咁佢即系正话讲咗啦，就系嗰啲动态式定门票咧，就已经系天价咁高。咁譬如有啲准决赛咧，即系我觉得二三千蚊一张美金一张飞，或者去到10,000蚊一张飞咧，都已经好乸嚟啦。但系有冇想象过，原来7月19号咧，佢嗰个决赛有部分嘅价钱咧，系达到33,000蚊美金，33,000蚊美金。咩概念咧？就系26,000港纸，你会唔会26,000港纸买一张啫？啊，如果你陪有几个人陪埋一齐睇，或者两公婆去睇咧，咁50皮港纸落楼嘅情况下，唔计其他咧，你就喺现场咧就睇嗰场决赛咁。咁所以喺香港嚟讲咧，就啲人就觉得好匪夷所思啊！50万，哇，即系袋喺个袋度，有排有好多其他嘢好玩啦，使唔使啊？咁仲未计机票，又要住喺嗰度喎。咁所以咧，美国咧即系。掠水呢样嘢咧，即系由我唔知啦，足总就可能系嗰个掠水嘅主体啦，就唔系美国啦。不过今次嘅场地就喺美国啫。咁呢个 FIFA 无论喺呢个转播权啊。无论喺门券啊，无论喺其他嗰啲周边产品啊，都系真系哇，真系哇极尽啊！即系呢个啊吸金之能事，咁我又唔知道今年嘅戏码咧系咪令到能够吸到咁多金。
0: 今年 FIFA 咧系世界杯咧首次引入咧所谓嘅动态定价机制啦。咁啊，完咗呢个世界杯，可能都要检讨下呢个咧动态定价机制系咪真系得。
2: 好啦，转头翻嚟讲石评。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好啦，咁10几年前一个尘封嘅 case 咧，最近就攞翻出嚟言讯兼即将咧有呢个判决。咁《东方日报》今日嘅政论咧就话：老坦再也无明天，言讯岂能寻公道？咁啊，内地夫妇喺2009年嚟香港产子，谁知道就换嚟16年嘅噩梦。佢个仔出生之后，因为发高烧同埋抽筋，最终导致脑瘫同四肢残障。夫妇投诉医生蚀手治疏忽。呢个案情就指出咧， 黎氏夫妇在2009年在浸会医院咧就诞咗一个儿子，怀疑因为医生未筛查乙型链球菌，导致儿子最终脑瘫同埋四肢残障。黎父在2010年就作出投诉，然而案件早前曾经被医委会研讯小组申请永久搁置，在政府介入之下，最终医委会主动复核，并且是决定重新启动这个聆讯。案件拖延了十几年，作为男婴的父母的心情复杂可以理解。黎父期望判决会有好的结果，还儿子一个公道，倘若结果未如期望，会考虑司法复核。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结案陈词的时候说，浸会医院护士在凌晨的时候曾经打电话给涉案的医生薛守志，通知他男婴曾经抢奶和抽搐。抢奶和这个脑膜炎是有少少相似的病症，但是表明薛医生是不可以只是靠护士的说法来做出一个判断，理应立即就回去医院跟进。不过他选择继续睡觉，形容他的行为是低于医生期望标准，属于失当。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又说，由于双方的证供是有冲突，故此只能够采纳护士或者是涉案医生其中一方的证言。他批评涉案的医生的证言荒谬，质疑他在病人有机会出现严重的新生儿癫痫之后，仍然是选择不回医院，是未有尽到医生谨慎的责任。未尽医生谨慎责任这件事确实是可圈可点的。这个东方也曾经多次揭露医生失德而导致不少医疗事故的出现。医委会的医商户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岂止是未尽医生谨慎责任可以是轻轻带过呢？皆因类似的事件是不绝如缕。有时一条人命往往糊里糊涂就死得不明不白，令到人觉得医委会非彻底改革不可。脑瘫案事故发生至今已经超过16年，控辩双方寻日结案陈词，研究小组需要时间讨论裁决结果和撰写判词，押后到7月5号裁决。男婴的父亲黎先生等了又等，形容心情复杂和煎熬，希望届时能够为受害者讨回一个公道。
0: 同大家睇咧，就系《经济日报》社评讲咧，机械人员工报道咧 ，AI 治理与时并进嘅。香港咧即将咧迎嚟咧机械人店长嘅港府咧全民 AI 培训咧仍然系等待推出嘅，呢个正正系香港人面对住人工智能嘅浪潮真实嘅写照。 AI 已经进入咗日常生活，势必咧系为就业同埋经济带嚟巨变，但系政策咧就仍然系啱啱起步，社会嘅应对步伐咧必须要提速噶。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咧，一间由港投公司引进嘅内地嘅巨新智能企业咧将会红磡海海滨咧营运首间内地以外的机械人全自主的零售店，全天候提供多种语言的服务。与此同时，今年财政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才刚刚组成，六个月内将会首次开会，而拨款的5000万元的全民 AI 培训亦等待今个夏季陆续推出的计划，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场的活动，覆盖大约是50000人次的。成如陈茂波所讲， AI 时代考验社会对于科技的创新的准备度。港府以 AI 加产业和全民的 AI 培训双轨并进，方向正确。然而当机械人开始取代了收银员、店务员以至到初级文员的时候，五万人次相对本港近380万的劳动人口只是一个的起点。本港的目前应对 AI 仍然是明显的有痛点的，例如欠缺系统性的 AI 就业的监察机制，劳福局分析的报告就要等待今年第四季才是公布，意味着年影响范围亦都尚是研判阶段，政策节奏落后于市场变化，培训针对性亦都有待提高。讲座与比赛难以是转化作为可以被雇主认可的技能，基层劳工的需要是更多实践型的课程，亦都需要一套不会因为参与培训而影响他们本身收入的 制度設計，應對住 AI 嘅浪潮係系統性嘅工程。國際勞工組織月初亦都呼籲世界各地咧係要圍繞住權利啦、就業與技能啦、社會嘅保護啦、社會對話四大嘅支柱係建立 AI 嘅治理策略，俾咧勞動者能夠咧公平分享 AI 帶嚟嘅生產力提升嘅收益噶。本港方面同唔少嘅地方目前仍然討論緊，重點多集中喺咧算力啊、應用場景啊、產業策略等等，但係咧喺人嘅維度上面咧，明顯係咧係着墨唔夠噶。機械人店想只係咧一個開端啦，未來五到十年咧，更多嘅行業將會經歷自動化嘅洗禮嘅。香港嘅轉型咧，要行穩致遠咧，需要爭取到咧係監察在前啦、培訓到位啦、責任分明啦，唔單止係緩解陣痛，更加要創造一個更公平啦、更具人性嘅社會。時間唔等人 ，AI 政策同埋治理必須要與時並進。
1: 大公報嘅社評咧，標題係世界貨幣體系重構啊，香港迎來重大機遇。咁啊，近期全球金融市場啊波動加劇啦，匯率走勢啊成為國際輿論嘅關注焦點啊。尤其喺亞洲啦，印度嘅盧比啊、日元啦、韓元啦、推美元啊大幅貶值，嚴重影響物價同埋民生啊。與此同時咧，人民幣又逆勢走強，成為亮眼嘅風景啊！呢個背後咧係中國強大嘅經濟實力、完備嘅產業係體系同埋穩健嘅貨幣政策共同作用嘅結果。香港咧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同埋最大嘅離岸人民幣樞紐啊，應該把握國際貨幣體系重構嘅機遇，發揮自身嘅優勢，打造全球資金安全嘅通道，助力人民幣國際化同埋外貿提質增效，喺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嘅同時咧，鞏固國際嘅競爭力啊！人民幣穩定嘅基石咧嚇，在於中國完備嘅產業鏈同埋強勁嘅外貿韌性啦。中國擁有全球最完整嘅工業門類，從基礎製造到高端裝備一應俱全，供應鏈高度穩定。在美國不斷發動關稅戰、中美貿易額大幅下降的情況底下，中國積極開拓多元市場，對外貿易保持穩健，尤其在科技創新在戰略驅動底下，高新科技產品出口成為增長的亮點。香港要把握機遇，把握成為國家發展大局的一個樞紐。
5: 早上七點半，
8: 第十九屆健康博覽，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9: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明两日到北韩进行国事访问，他在北韩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表示应北韩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邀请，时隔七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共商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说，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邻邦，两国传统友谊牢不可破，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维护地区和平和国际正义。面对世界百年变局，中国已经实现15/5良好开局，北韩亦都开启了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维护和发展中朝关系是中方坚定不移的方针。展望未来，中方提出四项深化合作方向，包括深化战略沟通、加强各层级交往、加强交流互鉴、相互支持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拓展务实合作，对接发展战略以增进人民福祉，密切多边协作，共同反对霸权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意同朝方携手前行，为地区及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别无选择，只能够接受同伊朗的协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特朗普强调所有事情都是他说了算，内塔尼亚胡说了不算。他又表示，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并没有改变他达成美伊谈判的愿望，但若果协议无法达成，他会考虑对伊朗进行特种部队突袭。 特朗普在听取以伊局势最新简报之后，致电内塔尼亚胡。据以色列方面消息指，内塔尼亚胡同特朗普结束通电话之后，同安全官员进行了紧急磋商。特朗普在打电话之前声称，他会劝内塔尼亚胡不要就伊朗导弹袭击进行报复，否则会没完没了。而且美伊达成最终协议已经近在咫尺。为了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星期日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是自四月停火以来首次。据以军公布，伊朗发射了至少三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的导弹，并扬言以方将会强力回应。伊拉克外交部公布，伊拉克外长侯赛

0: 欣在星期日晚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阿拉格齐在电话中向侯赛恩通报了当前地区局势的最新进展，并详细解释了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作出军事回应的原因。声明说，双方在电话中讨论了以色列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预期反应，并探讨了伊朗和美国对话前进程的前景。声明表示，双方强调有必要加强外交努力以缓和紧张局势，增强地区稳定，并同意未来继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同地区局势发展进行沟通同协调。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明年首季香港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政府积极签署民航协议，获得更多航权，同新兴的中亚市场增加联系，能够令到航空货运发展更加稳定。林天福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以往本港有 13% 的货运经中东去欧洲，但随着中东局势不稳，三至四月货运量跌了三至四成，又需要发展更多航空渠道。他认为中亚可以成为香港下一个来往欧洲货运的新渠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成员包括专家、学者及商会、企业同园区公司的代表等，今个月内将召开首次会议。陈茂波在网志说，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及具身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不同领域应用 AI 的策略，例如交通运输、文化和创意产业等。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旧中联办一段系车多啲啲。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喺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窝打路到翻沙田排到圣佐治。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龙尾大榄上斜，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就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去荃湾西站，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4: 外汇、
2: Bitcoin、
4: 基金、
2: 黄金、
4: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1: 教育家、
5: 生活家、
1: 体育家、
5: 艺术家、
1: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之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好啦，翻嚟呢一 part 咧，同大家睇睇咧，就系美股方面嘅表现，同埋咧呢个礼拜嘅投。

0: 知环境嘅方向系点。请埋咧美股策略师陈炳强同我哋分析一下啦。早晨，陈炳强。早晨，早晨。咁啊，嗱，话依家股市咧，上个礼拜五咧就收市下跌啦。咁而家大家咧一致咧就觉得，咦，而家加息嘅机会都有喺度啦。尤其是忧虑咧，美国联邦储备局未来咧有可能会转向加息，就因为上个礼拜公布美公布嗰个数据啦。咁其实点样睇而家个投资环境咧？
1: 当然咧，就系主要都系非农就业嗰个职位啊。之前我哋见到系话较早几日咧。出个报告就话私人个就业新增职位咧都比上年中高嘅，咁啊到飞龙出嚟咧，佢嗰个新增职位比上年中系高粒唔少嘅，咁再加上咧最再上一个月嗰个数据咧，亦都向上提即系调整翻啦，所以咧呢一点直接系有因知道今次美股啊跌得比较多。啊，当然咧你话系中东嘅局势仍然系都系紧张啦，但系喺上个礼拜五嚟讲咧，呢个唔系一个主因嚟嘅。咁就头先提到联储局可能会加息呢个问题咧，就系、是、初初大家估咧今年都可能会减息，问题系减两次啊，定一次系半厘啊，定系四分一厘咧咁样。咁但系咧依家就渐渐市场反映嗰、那个推测咧吓，就估计十二月可能会系加息。每日四分一厘，呢、這个可能性咧有一半嘅人觉得有，即系有一半嘅可能性系咁啦。咁所以你嗰、那个转趋收紧啲嗰个货币政策嘅睇法咧，就系增加唔少。咁引致到咧就礼拜五啊下跌得多。嗱唔奇怪咧，因为一般高 beta 之后嘅，譬如晶片股啊、科技股咧，无论升跌咧，佢个幅度都比较大。咁再加上咧息口对呢一类嘅股份嘅特别影响大咧。唔好忘记就系、是、之前咧就除咗息口影响呢类嘅股份，尤其晶片股啊、AI 股嘅话咧，唔少咧即系话佢嗰个扩展嘅嗰个 infrastructure 咧、那个基建咧，就而又喺嗰个即系资料中心等等咧，都花费巨资。咁花费巨资唔系纯粹自己银荷包啦，好多佢借钱翻嚟嘅。咁今次如果利息升咧，咁自不然咧唔好计佢收入系冇改变都好啦。咁佢個成本個支出亦都會上升，咁所以咧就跌得比較係多咧，就係、是、呢一類。咁就百上加斤咧，就係、是、較早時候咧 ，Broadcom 呢個明星股最近啊，咁啊升得好多下嘅。咁但係佢公布業績咧，向前睇嗰個收入嘅預計咧，就比市場低，即係低過市場預期啊。咁於是咧就引致一個即係連鎖效應咧，就其他啲相關嘅股份嘅近照股咧，啊乘機做出一個比較大啲嘅調整。佢自己嘅調整比較多啊，差唔多8% 啦。咁其他亦都有分別有唔少嘅 Nvidia 等等啦 ，Nvidia 咧跌咗成即係6% 左右嘅。咁凡此種種咧，就引致到你見到納斯達克跌得多啦，4.幾% 咁樣。嗱，咁暫時咧向前睇又如何呢？個禮拜咧，譬如今晚即係開股啊、開市啊，反正呢個咩類咁嘅嘢咧，就係、是、見到嗰個期貨市場咧，就唔係話係好恐慌住，咁就但係都係比較偏弱一啲嘅。咁因此咧就話可能會定一定嗰個錢咧。或者會有少少趁機吸納，咁睇佢嘅力度夠唔夠啦。若然都係比較弱嘅話咧，恐怕就會再不斷會向下調咧。但畢竟咧，就今次嘅下跌幅度睇翻個中縮圖咧，咁佢都即係佢形勢唔係特別好啦。我估呢個禮拜都係即係對於美股嚟一個考驗。第二咧就個風險咪增加咗嘅。
2: 咁我都覺得咧，即係之前成日討論話啊，特朗普咧又話就嚟談判啦，啊，特朗普就話今個星期會埋單呢樣嘢咧，我覺得大家真係抌咗佢啦。之前都講咗，即係啲咁多所謂嘅佢製造出嚟嘅單方面好消息咧，其實就同個事實咧好唔符合嘅。咁但係佢擘大眼講大話呢樣嘢咧，就大家都唔好再即係嚇揞住嚟以為係信得過啦咁。咁結果又真係上個禮拜講完啦，個市跌到沉沉聲嘅時候就話佢话会就嚟谈判完咧就会好噶啦，咁啊嘥气啦。咁结果咧星期五咧就反而出现一个黑色星期五，而呢一个咧就正正系之前好似嗰日唔系同你讲美股，系同另一位讲美股嘅时候，就系成个呢个科网啊、AI 啊、泡沫啊、大嗰啲大只嗰啲大巨无霸抽水啊、SpaceX 上市啊，同埋中国内地对于呢、這个即系资金鼠出去境外或者有机会啊流出去境外。炒股炒其他嘢咧，就一律咧就落闸倒查三年啦。我觉得成个呢个气氛咧，就唔系纯粹就话

0: 反而大家是不是对于那些之前唱得比较淡啊，他又不是末日式地唱淡的，又不是末日博士来的，只不过就是说喂大家警觉、啊、这个爆了、啊、而你 SpaceX、啊、就算香港人很想这个什么即航天经济、啊、你都没有份去抽啦、啊、IPO 根本就这个 SpaceX 的 IPO 亦都不给你中国或者中国香港特区的入去抽新股的，那这个都是人家的国安理由啊，那个国家都有国安理由。那整个这个运作呢，这个整体气氛呢，是不是要即是宏观一点去看呢？
1: 当然呢，就刚才提及的问题呢，就并不是纯粹是息口啊或者是中东局势，而是整体那个资金的流动会不会收缩或者不够。就算它不收缩呢，刚才讲其中一个因素呢，六月中度呢就 SpaceX 上市的。它带来讲美股呢，如果是一个提醒，有两重作用呢。第一就在于呢，佢如果佢 SpaceX 上市呢，认购唔係特别好隐约话呢，咁就大家就会有个警告呢，就话市场可能资金未必够，或者对于科技股或者是中增长股嘅前景大家就冇得睇得唔好，咁可能有一个拖后腿嘅作用。第二佢显示到可能嘅风险呢，在于呢，因为佢新股嘛，咁梗係抽咁啲资金去认购。如果佢做得非常之好嘅，好多人去抽股啊，短时间的而且佢有资金里面呢係缩减咗唔少。咁对于美股啊，当然係即係短时间起码係不利啦。咁但係呢个情况我相信比第一种情况好啲嘅，即係个只有一个短暂嘅现象呢。但无论点都依家都六月嘅过成个礼拜呢，离开佢可能会上市嘅时间就唔係好远嘅。咁所以比较就算比较睇短线少少呢，都担心个资金呢会抽。今次呢就话嗰个非农就业呢个职位系咁样啦，但系呢可能都系一个即系借口啦，咁就乘机缩一缩，咁啲资金收返出嚟。咁啲资金究竟从此就缩咗，或者系还咗债算数呢，还是呢系摆落去 SpaceX 呢，或者咁样呢，如果只系纯粹摆喺 SpaceX 嘅话，其实呢个唔系需要太过担忧咁样。咁稍后呢可能低位就会有承接都未定嘅。咁但係无可否认嘅，咁嗰啲悲观言论或者係审慎言论呢，永远都系有佢嘅道理存在。我哋冇人会拗佢话即係爆，即係升得太高官就越嚟越危险嘅。问题就係爆嗰点喺呢一度咁解。咁对于我哋啲稳阵啲嘅投资者嚟讲，依家当然系缩啦，系咪？咁冇理由真系搏佢，就算五波都唔敢去搏嘅，因为自己资金咁样。咁人同之心啦，可能呢排呢就个避险个成分高啲嘅。咁你进取啲嘅话，咁之后几时低去买啦。咁呢样啱唔啱自由先知呢。咁但係无点都好啦，避险情绪点另外一方面可以反映到出嚟嘅就係嘅美汇啦。美汇依家100啦嘛。咁就唔係升好多，但係每次汇会升，即係我话起码最近嚟讲呢，就显示个避险情绪高涨一啲嘅。咁另外呢就睇返呢，息口亦都反映到喺个债券市场啦。债券债息、短息或者是长息都好，都有上升的情况。咁就凡系各个即系几见到几种资产嘅市场，包括埋 Bitcoin 都系吓，即系个流动性都使到佢跌嘅。都显示到呢投资者系缩嘅阶段。咁缩咗一日啫，系咯。咁系咪咁快缩完咧？咁当然啦，因此咧，你估喺呢个礼拜嚟讲，嗰个睇淡嗰个中嘅机会就比较大啦。
2: 咁礼拜五就SpaceX 就会估计会推出呢个咁嘅世纪 IPO。咁但係香港人又话唔俾抽啊，咁呢个系都系一个关键嘅一个象征嚟嘅。各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其实美国过去都对香港呢就冇话咩落闸嘅。咁而家你就话香港同中国内地嘅投资者呢都唔能够抽今次 IPO。个原因就话一个国际武器贸易条例咁就美呢个 SpaceX 又提供呢个美国国防部同太空军部嘅合约，咁所以就话香港嘅投资者都唔抽得。咁呢个会唔会影响香港即係作为喺国际金融中心上面流通嘅角色呢？即係佢有趣嘅地方就係佢上市之后你又买得㗎喎。
1: 咁係点都好啦，呢点对香港都唔係有利嘅嘢啦，咁就係影响几大啦。咁喺一个地区性如此啦，咁我呢个要交俾特区政府去处理，或者就中国政府去处理。但对于投资者嚟讲呢，你觉得啱啦，事后可能会买返啦，甚至你真係冇法子直接係买佢嘅股票嘅，买 ETF 可能喺边个都可以买到啊。又再唔係嘅话呢，凡係

0: 类似嘅股份都会，即系以前我哋香港建上市都系噶，一个上市做得好嘅话，其实相关嘅旧嘅股份你都可以买噶嘛。所以咧就香港嘅市民或者投资者啊，唔需话即系诶冇一条水咁样。咁啊，阿 Flo 你就话咧，你唔系一早买咗，等佢就诶，你唔系原始投资者啊嘛，佢爆升嗰下咧都系其实唔关你事嘅。咁所以咧就有心嘅话，睇得好嘅话咧，其实都仲好多途径。咁至於其實我就呢航空股呢，大家都戒心大嘅話咧，你唔好忘記佢本身升市咧，係你唔買當然冇影響啦，但係影響大市係嘅情況，好似頭先講啦，資金或者氣氛咧都係好重要嘅，所以無論點都好咧，你都需要睇住 SpaceX 咧究竟個上市個情況係如何啦。
1: 其實呢個決定啊，對美國嘅傷害大過對香港嘅傷害啊嘛，即係佢即係七商權啊嘛，即係自己封咗一啲資金嘅來源啊，或者對美國作為金融中心，其實就帶來咗一個嚇打折扣。咁你2020年嗰時上市一隻啊，即係PLTR 咧，就而家就好多人識佢啦。嗰時冇人識佢，佢直接上市冇 IPO。咁啊，之後佢上一次之後，香港人都買得噶。佢直情幫 CIA 係外判商嚟噶啦，做精準嘅數據分析啊，即係話啊，伊朗去擊殺嗰啲即係要聯繫啊，嗰啲資訊啊、大數據啊、啲車出入啊，全部就係佢個系統去做。而家大家知道佢個 AI 嘅能力強到咁緊要，咁當然即係都俾投資嘅喎、哦。你去到咁嘅公司，咁點解啊？即係呢個會唔會成為先例咧？咁啊，即係世界上嗰個金融嘅交往啊，其實大家都好關注喎。特朗普嘅保護主義啊，個罩啊，如果罩到落金融嘅活動咧，咁香港都不能不防啊，係嘛？
0: 必须是，咁问题我哋可以防到几多呢？呢、這个话语权喺我哋嗰度嘛，咁我哋呢就只係反应嘅人嚟嘅啫，又唔係话即係话事人嘛。不过咁呢就係、我认同嘅，就係你凡係即係唔係全球化依家係倒退緊呢，咁金融係最后一个即係地方嚟㗎啦，其他实物亦都容易啲啦。咁佢反映咗一个政治嘅问题啦，就唔係话喺个金融或者本身经济问题。当两方敌对嘅时候，你梗係呢方你烦我，我又防你咁样嘅。咁呢无奈㗎，咁就我哋喺个夹缝之中睇下有咩机会出嚟啦。咁不过暂时我相信呢就不至于去用到呢样嘢。不如你要驚㗎，不如话即係美国直情喺金融上封锁中国啦，咁就仲大剂。咁但係即係唔止七伤，大家都伤到交关㗎啦。咁呢点暂时你见到投资实际上将呢个风险系摆埋一边，唔会点理住噶。如果真系谂到呢样嘢，个事点会系咁啦？
2: 头先你提到咧，即系美汇方面咧，掂住100啦，美汇指数。咁啊，今个礼拜咧，其实加拿大央行咧、欧洲央行啊，同埋土耳其央行都会议息啦。咁而家预计咧，美国都喺今年之内有机会可能会加息啦。其实你睇翻其他央行个取态会点样咧？
0: 应该市场上对个央行将会个决定啊，佢自己唔会讲出嚟系几时加息嘅。咁啊，但系你见歐羅咧系跌咗啦，英鎊亦都跌咗啦，佢哋就受到油價上升影響，佢都幾大啊，因為本身都係唔夠油噶嘛。美國就增值嚟講可以自給自足啦，咁所以咧通脹會影響到佢可能被迫會加息，但係經濟步伐佢又唔算特別好，尤其英國比較差嘅。咁即係話咧，大家成日都知道噶啦，如果又加息為咗撳通脹，但係咧你又經濟麻麻啫，咁啊雙重打擊咧，高匯價一定會受影響嘅。咁但係當然咧，就我頭先講美匯已經升到100啦，咁顯示其實歐羅同英鎊係比較大影響。日 yen 最近咧跌翻160啦，咁就唔係跌得好多。但係咧，而家要睇翻美匯本身都唔係完全係冇弱點嘅。你見到頭先一開始講嘅個非農就業嗰方面咧，冇錯，佢嘅新增職位係比想象中係預期多啊，比市民預期。但係咧，你見到佢嗰、那個時薪嘅增長咧，係大約33.4%咁上下 percent。但係曾經都冇幾耐之前出咗 CPI 呢個消費物價指數啦，係3.8%嘅。嗱，呢個真係顯現到通脹係比你個人工增長係快咗啲。嗱，當然可能一個短暫現象咧，但係我哋持續每個月都監察住嘅話咧，如果比較持續多啲嘅話咧，咁就即係表示本土嘅人好多咧，嗰個荷包係縮水嘅，哪怕係加薪都好啦，但係通脹高過咁啊。若然係咁嘅話，即係影響到美國本土嘅經濟。到時就本土經濟股，譬如零售啊嗰啲咁嘢咧，可能都會受一啲嘅即係不明嘅影響。咁當然咧，一次一個月嘅數據，我哋就唔需要太擔心。但係我哋需要持續關注呢個嘅發展。
3: 其實而家咧呢個伊朗同埋呢個以色列

0: 再加埋美国呢三重嘅关系呢，就有啲奇怪，係好似已经係大家都互相掌控唔到。咁伊朗呢，即係佢磨下磨下啦，磨足几个月之后呢，佢死唔去呢，佢反而呢就有少少呢，即係企返稳之后有少少主导权呢，就係你一方面话同我傾，但係嗰啲关节位呢就永远傾唔埋攣嘅，即係究竟你几时解冻嘅资产啊，究竟有咗和议先至係解冻啊，即係有咗协议先解冻，定係你要傾好解冻，解冻咗我先同你協议呢，咁呢个有一个关卡啦。第二呢就係、是、嗰个霍尔木兹海峡啦，咁到时边个管啊，边个去收呢个买路钱啊，边个到日后嘅时候系边个系即係 own 呢一个咁嘅 rights 啊，咁样啦。咁但係呢呢头讲嗰头又懒话好快搞掂嘅时候呢，内塔尼亚胡伊朗就算俾特朗普即係打电话即係爆粗闹都好啦，佢又继续呢即係同呢个伊朗呢就还手。因为伊朗呢亦都冇停手嘅去攻击呢、这个以色列咁样。咁互相又喺度轰一轮之后呢，咁竟然呢特朗普就打电话俾内塔尼亚胡呢，喂我而家傾緊嘢呀，我而家重返谈判桌，你可唔可以唔好还手，唔好揼人呀。我觉得内塔尼亚胡如果是收到一个这样的指示呢，就是说就算呢对方来炸你又好，找了无人机兜口兜面冲埋你都好，你可不可以不喐手啫，咁样。我觉得如果去到这个地步呢，我亦都好充分反映特朗普，你已经系咪冇晒办法，你唯有就买大家怕啦，唔该咁样。咁但系就算佢咁做，我觉得都成唔到件事。
1: 是的，就是应该呢这个结果，当然刚才所讲可能是你多啲我多啲诸如此类咁样。咁但是呢就真正的形势你见到呢，就假如今次你刚才你第一个点呢，就话如果是先你解禁那个制裁先至有协议，又或者呢是霍尔木斯海峡呢唔能够完全是开放返伊朗，仍都有相当话语事权嘅话呢，咁就咁台面睇呢就好似喺个大家有五波啦咁样，美国都可以话自己胜利，但实际上特朗普就失败㗎啦，因为确实开个价码太高㗎。咁如果你打到咁交关又用咁多钱咁样嘅话呢，你搞完搞去呢都仲要开放返嗰个制裁喎。咁其實對伊朗就唔會整瓜呢個咁最大佢最大嘅麻煩。咁核武又如何呢？核武唔可以放棄㗎，一旦有核武你就好難就會叫佢唔再做或者取消㗎嘛。咁因此呢其實係對伊朗嗰個壓力相當之大嘅。咁但係諾塔尼亞胡肯定係唔想佢停㗎，肯定佢想佢即係直情熱鬼咗多過伊朗先為之好嘅。咁所以呢個係佢美國同埋以色列嘅矛盾啦。但係以色列本身對諾塔尼亞胡都唔係話即係非常之堅固嘅佢領導力，咁會唔會嗰度又出啲問題呢？咁暫時嚟講，我相信呢就即係並不是好似特朗普講得咁樂觀啦。咁但係對於外界嚟講啦，佢邊個贏邊個輸都好啦，咁我哋唔喺伊朗附近住㗎嘛。咁即係話呢佢解決到個問題都好啦，咁個市場就會鬆一鬆㗎，唔理你係特朗普個政治前景係點樣個惡化都好啦。咁所以你見到內塔尼亞胡、特朗普同埋外投資者大家個立場其實都係唔係好同。
2: 嗯，好啊，咁今朝早呢先同阿陳炳強呢傾到呢度先啦，咁八點鐘之後呢日本股市、南韓股市呢都會開始睇下留意住最新嘅情況啦。
3: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小麦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5: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6: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7: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8: 理财唔止股票，仲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

0: 记住仲要投资埋健康。
1: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0: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慧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明两日到北韩进行国事访问，他在北韩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表示应北韩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邀请，时隔七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共商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说，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邻邦，两国传统友谊牢不可破，五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维护地区和平和国际正义。面对世界百年变局，中国已经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北韩亦都已经开启了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维护和发展中朝关系是中方坚定不移的方针。展望未来，中方提出四项深化合作方向，深化战略沟通，加强各层级交往，加强交流互鉴，相互支持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拓展务实合作，对接发展战略以增进人民福祉，密切多边协作，共同反对霸权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意同朝方携手前行，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南韩总统李在明下令彻查地方选举选票不足事件，已经指示成立包括检察机关和警方的联合调查团队。南韩上个星期三举行地方选举，全国有67个票站因为选票不足要紧急追加选票，超过一半出问题票站位于首尔，有合资格选民最终无法投票。首尔点票中心外连日来有民众聚集抗议，要求重新选举。李在明表示，这次事件难以接受，他对此深感遗憾，他已经要求制定措施防范类似事件再发生。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解释，由于近期的选举有更多人选择提前投票，令到选举当日出现大量未使用的选票，因此今次地方选举只是为五成合资格选民印制选票。选管会主席卢泰岳早前为失误公开道歉并辞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别无选择，只能够接受同伊朗的协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特朗普表示，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并没有改变他达成美伊谈判的愿望。若果协议无法达成，他会考虑对伊朗进行特种部队突袭。特朗普在听取以伊局势最新简报之后，致电内塔尼亚胡。据以色列方面消息指，内塔尼亚胡同特朗普结束通电话之后，同安全官员进行了紧急磋商。特朗普在打电话之前声称，他会劝内塔尼亚胡不要就伊朗导弹袭击进行报复，否则会没完没了。而且美伊达成最终协议已经近在咫尺。为了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星期日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是自四月停火以来首次。据以军公布，伊朗发射至少三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的导弹并扬言以方将强力回应。2026世界杯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一贯的政策是不鼓励赌博，针对赌博带来的问题，政府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